0: 干锅。
1: 苏州，对，因为小薛是苏州人，苏州那边也吃扇丝。
0: 对，像刘禅师松鹤楼里面最好吃的苏帮菜就是那个小油扇丝了，他们是名菜。而且这个扇丝
1: 一点不腥，
0: 是的，一点不腥，因为我们一处理过了。我们这个包装啊，大家回去直接就是拆掉之后洗一下就行了，这个不用做任何的那个去腥的。
1: 对的，
0: 我们腥味已经帮它调理过了，大家放心啊。
1: 好的，看到这边，关键的问题就是十包装的，现货全部卖完了，都在预约。预约也要抢，因为你拿到批次就会更加的新鲜，
0: 没错，
1: 而且证明它是一个好吃的好东西。
0: 对，
1: 有时间也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它这个真的是有传承下来的味道，
3: 一点腥味都没有。
2: 它这个真做得好，因为很多地方一吃甜的要命，或者齁咸，
3: 真的有点好吃。
2: 一点不是在那盲吹，
3: 真的不是盲吹，因为我对不辣的东西是有偏见的，但这个也让我觉得那非常好，真的好吃。
2: 哇，这个你们吃不吃饭啊？我想问一下大家。
4: 我要一个饭。
2: 要一个吧，我也要米饭了。
3: 其实那个下饭很好吃。
5: 洗碗。
3: 老板，
2: 洗碗。
5: 一二三。
3: 别着急啊，你们。哎，你们同不同意？我帮你弄一下，好不好？
2: 我怎么弄？
5: 大哥帮你拌一下。
3: 拌一下，同意。哦呦。
4: 哦呦。
3: 我给你弄，我给你弄。
4: 范老师真的很照顾人啊。
3: 谁还要这个膳食饭？
2: 你给自己分的。是一
3: 分的人多了，
2: 范老师，他是你是让他都拿了是吗？你何必假模假式的用盘子往碗里放呢？这就是你的。
3: 不是你。

0: 我跟大家说，我今天的晚饭都在这里解决了。我还跟我导演说，下直播赶紧过来，这边的鳝丝个个好吃。
1: 太棒了，
0: 所以在家里也想吃鳝丝的，
1: 是
0: 赶紧订。
1: 是的，我现场做了响油鳝丝、金汤鳝丝、干锅鳝丝，对吧？还有一个，
0: 这个是加了韭黄的，我在吃韭黄了，里面的韭黄吸的那个鳝丝的香也很
2: 好吃，
0: 好吃
2: 是吧？
0: 是的，就尤其像鳝丝这种东西，家里是可以加上那个茭白啦、青椒啦、洋葱啦、芹菜啊，
1: 没错，
0: 韭黄炒更香了，
1: 没错。关键这个鳝丝啊，你回去不要做任何的预处理，我们都是选用奥良左右的黄鳝，已经鳝丝帮它割好了，
0: 对，
1: 然后的话你去腥也帮它去好了，
0: 是的，
1: 不需要做任何调理的，你回去洗一下就能，
0: 满满一大碗，
1: 对，你回去洗一下就能直接吃了啊。
0: 是的，
1: 不是直接吃，炒个菜吃，
0: 爆炒，对，就是解冻后就可以吃了嘛，
1: 没错。
0: 再给大家现场看一下，我们刚才拆开的，已经现场拆了很多包，
1: 拆了四包了，
0: 对，
1: 个个都是粗条状、长状的，
0: 是的，
1: 都是只有背肉和肚子肉，没有，
0: 这是背，
1: 对，这是背，你看。哎，都是长条形的，
0: 对吧？长条的呀，
1: 我们不会拿那种一咩咩的那种肉给大家，对的。
0: 对，我倒还挺爱吃肚子的，滑滑的。你看它，
1: 有肚肉，有背肉，哎，你看，
0: 检查一下，
1: 扎扎实实 ，QQ 弹弹，对不对？
0: 肚子的，
1: 没错。
0: 这个是背，
1: 背，
0: 鳝丝背，鳝丝背还挺多的。
1: 对，背的话黑的，
0: 哎，颜色深的，
1: 对的。
0: 然后你看它这种滑滑的 ，DHA 软磷脂，维生素 A，
1: 没错，
0: 微量元素，
1: 是
0: 矿物质，还有个叫那个鳝鱼素，它里面是它，
1: 这个是肚子的啊，
0: 对。自己有的独特有的，所以里面的营养物质很高，
1: 没错，
0: 高蛋白低脂肪，对吧？这是我们传统对黄鳝的一个理解啦。
1: 没错，关键除了营养高之后，好吃啊，对不对？响油鳝丝，上海人都爱，对吧？然后菌汤的那个金汤的都行，关键是这个东西不用那么麻烦了。你买条黄鳝回来是吧？你还要自己处理。我们这个都是弄好的菜，对，弄好的。你回去去腥也不要去腥了。我再强调，你回去直接爆炒就可以了。
0: 对的，就是很方便的。然后它其实那个调里面啊，不是调料，就是它那个配料里面还加过盐的嘛。
1: 对的。
0: 所以你的盐的话都不用放很多很多。
1: 没错，是的，关键真的好吃啊。
0: 啊，吃的非常的开心，赶紧订购十包装，全部都是在预约当中。预约也是要抢的，因为预约我们也是限这个名额的。
1: 对的，
0: 好吗？留时间给他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3: 黄鳝分布广泛，盛产于长江流域，肉嫩味鲜，营养价值甚高。

0: 海家庭真的会吃，
1: 没错，
0: 都在抢预约。今天你约都要给他约起来，好东西。
1: 对的，我在保证，同样的品质，同样这么大的黄鳝，预约的话大概4到5天给他发到大家手上。预约的话，品质只能说是就是生产日期更新鲜的给大家，
0: 对吧？对的，对的。然后我们这个是常州市的，
1: 没错，
0: 它本身在常州那边也是供给酒店的。
1: 对的，因为我们这个企业就是供酒店的嘛，那酒店的品质大家有目共睹，
0: 对的，
1: 不可能什么一点点的那种鳝丝给大家，
0: 对的，
1: 我们都是凸条状很长的，只有背肉和肚肉两个地方，没有什么边角料啊、尾巴这种，所以我们这个就是大家赶紧有趁现在还有预约名额，赶紧预约，估计过一会儿预约名额都没有了。
0: 对的，对的，5包是150元，
1: 没错，
0: 10包只要239元，
1: 对的，
0: 给大家省了61块钱，对吧？这个其实买东西这种东西省个60块。蛮不容易的，
1: 没错。
0: 然后 APP 下单还有5块钱的优惠，
1: 对的，
0: 好吧，加油！还有1分钟的时间，赶紧抢我们的10包装，因为接下来9月、10月金九银十补一下，
1: 没错，
0: 抽标的时候要给自己补一下，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香樟桂冕香盒原家瓶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夏天天气温度是特别高的，所以说我们的人体的代谢呢会加快，所以对于整个的蛋白质一个需求呢也会增加，而且夏天出汗是非常厉害的，也会加速这个氨基酸的一个流失啊。那作为其实我们这个氨基酸的它的一个组成的一个单位啊，蛋白质的需求量也是增加的，所以我觉得除了平时啊从我们的日常的饮食当中吃一些比如说高蛋白的食物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好的建议啊，就是日常可以来冲泡特别好的蛋白质粉来喝一喝。那东方我们这档节目为您带来是美国的大品牌优乐植的乳清蛋白的这个蛋白粉，而且啊它其实让大家不仅能够补到乳清蛋白是这种好的动物蛋白之外呢，还有到非常好的植物蛋白，补充是非常全面的。但我们今天价格特别的划算，还有到降价并且额外的加赠，一定要锁定频道关注这档节目。请到了您的老朋友邱老师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1: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说啊，蛋白质就是我们生命的基础，我们身体从你看得到的我们所有的结构它都是有蛋白质作为结构参与其中，另外你看不到的比如说我们的血细胞，我们的免疫细胞，我们身体里面运行的各种各样的物质它也有蛋白质作为材料，包括我们的消化酶啊这一系列，所以呢我们说每天我们的膳食当中都一定要保证一定的优质蛋白，所谓的优质蛋白其实说到底就是我们说的动物蛋白和大豆蛋白这两种。那平时大家想一想，年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身体的线条特别好看，手部的那个肌肉特别有力量，
0: 对，
1: 走起路来特别带劲，为啥？因为你身体的结构好，每天你食物当中的这些蛋白质都能转换成我们身体的这些结构成分，但是年纪大了以后我们身体除了自己的身体的线条慢慢开始在改变，肚子越来越大，手部的那个肌肉开始变得松弛，走路开始费劲，提重物开始没有力气，这都意味着我们身体的蛋白质在衰减，而我们日常需要去补充的这些蛋白质，哎，我们的消化状态又有问题，比如说那口肉你连牙齿都咬不动它的时候，很多人就一口吞下去了，靠什么？靠胃里面的很多的消化酶，我们的肠道里面的消化酶去消化它，
0: 对，
1: 但是年纪大了之后这些消化酶也会慢慢减少，所以这些本来是优质食物变成了身体的负担，你无法获取里面的蛋白质，反而到肠道变成身体的很多胺类的有害物质，所以我们说啊，既然上了年纪换一种方式来吃，今天我们不要用咬的蛋白质，我们用喝的蛋白质，
0: 是，
1: 所以蛋白粉就是帮助我们减少了我们消化的负担，同时帮助我们每天可以获取正确量的蛋白质。
0: 是我们这样的一大罐呢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的，并且我们单罐达到了455克，而且告诉你啊，咱们很多观众说买这个就是蛋白粉对吧，你首先会看我们里面这个就是蛋白质的这个构成啊，我们的产品当中这样一个配料表写得非常的清楚，首先咱们当中占到了67%的是你看非常稀缺的乳清蛋白粉，
1: 对，
0: 然后呢还有大约占到32.5%的是大豆分离蛋白，就是它其实把这个动物蛋白和这个就是植物蛋白
1: 对
0: 很全面的都给大家能够补充到，
1: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看那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包括那个膳食宝塔，你都会发现动物蛋白我们包括像肉啊鱼啊蛋啊奶啊这一些，你总量加起来跟我们吃的豆制品的这个量，哎，正好跟我们今天比例非常相似啊，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蛋白粉就是考量到每天我们通过各种膳食所需要的获取的各种蛋白质，都给你考量过了。
0: 是。
1: 另外还有一点啊，我们这里面的动物蛋白是以乳清蛋白为主，这也非常重要。
0: 是的。
1: 因为乳清蛋白在我们身体在合成的过程当中，包括我们身体的很多的酶啊，很多的那个像白蛋白这类的物质，
0: 是，
1: 都是它作为一个基础材料的。所以我们乳清蛋白可以让我们身体可以有更正确的一个使用概率，
0: 是的。
1: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乳清蛋白是来自于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对，你看就是快乐健康生长的草饲奶牛，并且他们在这个肥沃的土壤和这个非常郁郁葱葱这个绿色的这个牧场当中啊吃得好健康生长，所以其实从他们这样一个很好的奶源当中提取出来这样一个就是说乳清蛋白，它的来源是非常值得我们来信赖的。而且啊，就乳清蛋白差不多每1000克这个牛奶当中才能够提取到6.1克左右这样一个乳清蛋白，所以它是非常珍贵非常稀缺的。
1: 对，是的啊，我们所以说您看啊，我们普通的那个婴儿是没法喝牛奶的，对不对？因为牛奶当中酪蛋白的比例过于高，在胃里面会形成凝块，不容易被消化吸收，而且作为我们身体所需要的乳清蛋白在牛奶当中比例少，所以你没法直接喝牛奶，
0: 是，
1: 但是为什么婴胚奶粉还是以牛奶作为一个底物来进行矫正，矫正的过程当中其中有一项 就是增加乳清蛋白的比例。
0: 嗯，
1: 所以我们无论是我们上了年纪的老人家们，还是平时体质比较弱的人群，您在选择蛋白质的种类的时候，乳清蛋白都是我们首选考虑的优质蛋白。
0: 是，但是我们里面还不单单是有到这个乳清蛋白，还有到你看也是非常好的也需要的植物蛋白，就是大豆分离蛋白。
1: 对，
0: 并且你看它的占比达到了32.5%，这个其实啊，我们这个植物蛋白也是来自于北美密西西比和中央大平原，就是世界三大黑土地之一。那个大豆当中来给大家来提取到的，所以是动物蛋白、植物蛋白都给大家是补充到位的。
1: 是的，
0: 我们现在可以来给大家来冲泡一下，因为这个我告诉你啊，你吃起来也非常的简单。大约是50度以下，这个温开水直接来做一个冲泡。我们把这个壶啊，工作人员，经常我们冲泡这个壶啊拿过来。经常我们。

0: 的脂肪酶，它就能把它分解的更细，马上被身体去吸收了。
1: 嗯，
0: 所以蛋白粉不是牛奶。
1: 嗯，
0: 牛奶是蛋白质的其中一种。
1: 嗯，
0: 但我们今天这是涵盖了你的肉蛋奶所需要的总和的更容易被身体吸收利用的蛋白质。
1: 嗯，
0: 日积月累的话，我们身体就会拆解你的组织，去为身体去供应这些材料。
1: 是，
0: 所以千万不能等，每天把好的蛋白质补充起来。
2: 对，而且我们产品啊也是特别值得你来信赖，有到拿到你看 FDA 的认证，包括 GMP 的认证，美国原罐原装进口过来，还有到你看正品的产品可以防伪去验证，刮开扫码都可以去这个溯源的。那这样的一罐呢，在市面上面价格，邱老师给大家看一下，
0: 哎，
2: 电商网络指导搞活动的时候都要卖到480几元，
0: 对，489一罐，将近要500块了哦。
2: 哦，
0: 嗯，
2: 今天我们在东方购给大家两种选择，我们的小构成呢是两罐装，那其实啊我们的价格599一罐，其实啊只有是200多块钱，是特别划算的。还有我们的大构成啊，你看做到了是足足5罐，以往呢我们是1199元，但我们今天两大重优惠给到你，买5罐再送一罐，直接是6罐的构成，还要给你降100元，所以这档售价1099元，足足带回家6罐，
0: 对，
2: 每一罐的价格才100多块钱哦。
0: 是的，
2: 这么大罐装的美国原装进口过来的蛋白质粉，而且有到什么高的乳清蛋白，还有到大豆分离蛋白，并且还有这么好的权威认证，这个单罐性价比是特别高的，所以真的订购我们6罐装的组合，家里面一起来吃是非常划算的。
0: 对，
2: 我们给大家新鲜批次快速送货到你家中，赶紧打电话来，拨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啊，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它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它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他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哈，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啊，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你比如说老年人走走有的时候摔倒，另外还有肌肉越来越少，所以呢它固定骨头的这个能力也越来越弱，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1: 意味着当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0: 对对对，
1: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粉了。哎，其实啊，蛋白质对我们人体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很多真的，比如说中老年人，对吧？可能说平时抵抗力呢也是比较差的，对吧？而且夏天你看，哎，头啊昏昏沉沉的，然后呢温度高，对吧？身体消耗大，出汗其实也会比较的多。所以我们说这个时候，我们人的整个的一个散热就会增加我们这个基础代谢。然后呢，其实蛋白质也是作为就是细胞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基础物质，它的消耗量也会增加，所以特别需要我们及时来做补充。
2: 对，是的。所以我们在补充的时候，我们要考虑您的消化吸收的能力怎么样？您吸收完了以后，我们身体还有转运和合成的能力。
1: 是，
2: 所以如果我们通过普通的肉类去补充的时候，你要考虑一下，肉类当中的蛋白质确实高，但它的脂肪含量也是高的，它的胆固醇含量也是高的，所以我们老人家需要的是什么？高蛋白，低脂肪，对吧？所以我们通过那个从食物当中进行提炼和校正之后，我们今天的蛋白粉真正做到就是高蛋白低脂肪，待会儿可以给大家看我们的那个营养成分表。还有一点啊，就是我们这个蛋白质，它普通的肉类也好，奶类也好，它里面是以酪蛋白为主，乳清蛋白占的比例是非常少的。而我们今天的蛋白粉经过矫正之后，是把乳清蛋白的量极大提高。那么它乳清蛋白才是我们身体的结构蛋白，非常重要的结构蛋白。所以我们平时消化功能差的人，在吃蛋白粉的时候，你能更及时更快的被肾气去获取到我们所要的这些材料。
1: 是的，还有你看刚才

0: 画面上面有人感觉到说，哎呦，这个夏天对吧，也吃不太下东西对吧，其实食物也不太就是胃口也不太好，所以你对于比如说一些什么肉呀、蛋呐、奶呀，咱们平时一些这个蛋白质这个来源的这个受让也会受到影响，
1: 是的，
0: 所以来冲泡一些我们特别好的这个蛋白质粉来喝一喝特别的好。
1: 是，所以你看老人家早上吃不下饭的时候经常吃什么泡呗，
0: 喝粥酱菜
1: 对吧，哎，来点酱菜觉得爽口，但是你要知道您这一个早餐里面蛋白质可就太缺乏了，所以我们想您可以这样啊，早餐的时候在你的早粥里面加一勺蛋白粉对吧，就弥补了你一天早餐的不足。然后我们的摄入量推荐摄入量一天1到3勺对吧，中午你说我胃口还不好我就吃点那个面条，你面条的汤里面也可以加一点哦。那你晚上你比如说啊，我还是这样，那我做一个浓汤吧，像玉米浓汤里面你也可以加一勺对吧，加完之后虽然还是同样的汤同样的粥，但是你蛋白质的量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每一勺10克的话，大概有7点几克的蛋白质，7.8克的蛋白质，每一勺。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能让你一天1到3勺，3勺就能获得将近20几克的蛋白质。那么对于一个成年人，50公斤的一个体重的话，你一天要50克的蛋白质呢，我们通过蛋白粉就可以给到你20几克，然后还是身体非常好吸收利用的。
0: 所以啊，今天我觉得我们这么好的一个美国原装进口过来优乐池的这个蛋白质粉带给大家，你看我们今天原罐原装455克，然后呢这样的一大罐美国进口过来，而且它不是单一的乳清蛋白或者单一的大豆蛋白，它是你看里面既有到67%的浓缩乳清蛋白，这个是非常稀缺非常珍贵的，还有到32.5%的大豆分离蛋白，是植物蛋白和这个就是动物蛋白全部给大家补充到位，然后后面有一点点你看这个就是调味的，别的什么都没有配料。

0: 你看，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的蛋白质的补充。
1: 嗯，真的，所以你看，它真的是一个蛋白质非常好的一个摄取的一个来源，而且我们里面这个就是更加稀缺的这个就是乳清蛋白，它的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嗯，为什么我们说啊，就是说乳清蛋白其实它是啊被称作为是蛋白质之王，
0: 对，
1: 因为它的分子啊特别的小，然后呢纯度也非常的高，所以它这个消化吸收率啊非常非常的高，而且氨基酸的组成也比较的合理，并且富含生物的活性多肽，也是比较全面的。但是它真的很难摄取到，每1000克牛奶当中只能够提取出6.1克的乳清蛋白，很珍贵啊。
0: 对，是的啊，所以啊，我们平时消化功能有问题的或者怕脂肪的人群，嗯，是不是特别好的补充来源？
1: 是的，所以我觉得啊，今天我们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我们再快速给大家来冲泡一下。嗯，今天我们这一大罐，每次呢，比如说你是啊。勺子配给大家1到3勺，我们一勺大约是10克左右。您用这个50度以下的温开水来做一个冲泡，而且啊，它这个粉啊特别的细，浓浓的一股啊就是乳香那个奶香的那个味道。
0: 对，是的，喝在嘴巴里面啊，其实非常的细腻。你看到了水里面，它自己已经在溶解了。我们稍微搅一搅，它就变成一杯浓浓的乳清蛋白的饮料。
1: 而且它不仅可以单一来做一个冲泡，特别的好喝，还能够跟什么，哎，你家里面牛奶呀，嗯，对吧，或者那个什么果汁，
0: 对，
1: 像邱老师说的，你可以放在什么粥里面，哎，甜品里面，
0: 浓汤里面，
1: 对，浓汤里面吃法特别的多样。如果你家里面要做点比如说奶油蘑菇汤啊，
0: 哎，
1: 什么玉米甜汤啊，
0: 对，
1: 放这个蛋白质粉特别的好，非常的好吃啊。嗯，
0: 对的，但是关键是我们补充到了足够的蛋白质，同时没有脂肪负担的蛋白质啊。
1: 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还有到给所有新观众也看一下，有到 FDA 的认证，包括 GMP 的认证，产品都是非常权威专业的大牌子的东西。今天我们东方过的价格1099，直接给大家6罐，实物在这边，每一罐美国原罐原装进口过来，快速抢单行动。不是以往我们联动的节目，常规节目是看不到这个构成方案的，赶紧来电话800-9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515-9900。
2: 其实啊，上了年纪，阿拉一直讲，哦哟，年纪大了容易拐高。一般阿拉总归认为，对吧？上年纪拐高了嘛，哦哟，我骨头不灵嘞。侬想想对个呀？如果讲侬肌肉强有力个，葛么可以撑一撑；肌肉没力嘞，就更加容易拐高。葛么哪能噶能够补充肌肉的营养呢？
3: 上了一定的年纪，大家是不是才会得碰到走路不方便的情况呢？
4: 走路走不动了。你看我就是这个的，反正就是一眼路走走。你最大了不大对，我身体不好不大对的。
5: 我这脚不好走。
3: 有的不少老年人平常辰光可能会得注意补钙，但是对于蛋白质往往是忽视的。
6: 蛋白质
7: 不大要吃。
6: 蛋白质不
7: 吃。顶多吃点水果啊啥么子。我明天我明天一吃水果，要荤素搭配一下，就可以了。
5: 蛋白质我不吃的，我吃个这个。吃点点中的什么东西？
3: 实际上，老年人对于蛋白质的补充是非常有的必要的。蛋白质对于人体究竟有的多少重要呢？阿拉身体里向的器官、组织、肌肉等，侪是由蛋白质组成的。另外，阿拉的免疫系统也不能够离开蛋白质，尤其是阿拉身体里向的免疫球蛋白、抗体、特质、免疫细胞等，伊拉也侪是由蛋白质构成的。也就是讲，如果长期缺少蛋白质，不光身体肌肉流失，人体也会得下降。来讲，辣辣日常均衡的饮食当中，蛋白粉就是起到一个补充营养的作用。当然了，对于老年人来讲，想要增强肌肉、预防拐道，平常还需要适当的锻炼、均衡的饮食、乐观的心态，才能够让身体保持健康。
2: 刚刚了一边看一边阿姨在了讲嘞，对吧？增加蛋白质，这个是极其重要的。那么，侬选蛋白粉呢？其实不是讲我啥个吃眼蛋白粉就可以了，要根据每个人的啥需求达至目标。那么要看每个人的情况。比方讲，侬只是想增加点肌肉啊，那么就比较合适选啥呢？蛋白含量高的。比方讲像啥个乳清蛋白，这个么子就吸收快，效果也好。如果讲侬想全面来解决这个问题嘛，可以选择综合性的蛋白粉，比方讲是搿个大豆蛋白，对吧？豌豆蛋白等等植物蛋白。当然，除脱搿个看成分之外，有的口感、品牌。

0: 价格侪老重要的，所以这个三个呢，缺一不可。
1: 我是乳糖不耐受体质，那平时呢喝牛奶呢就是肚子不舒服，所以吸收也就不好。那么我儿子就给我买了蛋白粉，吃下来感觉蛮好的，所以说胃里面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那么帮助吸收营养，喝起来嘛有一股清香的味道。家里的饮水机45度的温度冲泡一下子就可以了，平时呢有时也会放到粥里头去喝。
2: 我年纪大了，那么像这两年我蛋白质跟个钙啊流失蛮结棍啊，我年就跟两个朋友啊打听了一下，加上我吃个蛋白粉，那么蛋白粉呢弄好以后呢就自家去做了个比较，网高头搜了搜，就查下来呢发觉呢搿款蛋白粉啊比较适合，因为伊是只复合配方，里向呢搿乳清蛋白比较好，另外呢就是胆固醇不高，这样子对于阿拉搿种无法大量运动的人呢比较实惠。
3: 如果说我们的新观众有些画面上面这样的问题，对吧？其实也是要辛辛苦苦工作了一个礼拜，包括呢还有很多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平时抵抗力会比较的差，包括呢夏天对吧，出汗多，身体消耗也厉害，平时体质也是比较弱的，包括特别加上我们很多年长观众，哎，牙口不太好的，对吧？可能说夏天也是吃不太下东西的。你真的本身身体当中夏天随着汗液流失的这个就是氨基酸，就是我们这个蛋白质这个组成单位啊，流失会非常的厉害。在家可能日常餐食当中，对吧，很多的一些荤菜当中蛋白质摄入也是比较或缺的，那可以日常来冲泡一些蛋白质粉来喝一喝。咱们这个优乐植这款这个蛋白质粉，它虽然名字叫做乳清蛋白粉，但是里面我们占到67%的是这个就是动物乳清蛋白，是动物蛋白，还有到额外的特别好的我们大豆分离蛋白、植物蛋白也是有的，并且我们的浓缩乳清蛋白是来自于美国的草饲奶油，我们的这个大豆分离蛋白是来自于北美密西西比和中央大平原世界三大黑土地之一的这个大豆当中来给大家提取到的，所以你是要补充是特别特别全面的。而且大家一定要意识到蛋白质对我们人身体的这个重要性啊，它也是我们这个就是三大宏量营养素，对吧？脂肪、糖类，还有就是蛋白质。大家其实啊，可能也近几年也经常听到很多专业人士说，尤其我们的年长观众、老年人、高龄的长者要补充很好的优质蛋白。我们来看看蛋白质啊，对我们身体为什么这么重要？它是一个基础性的材料的一个就是一个重要性。
4: 哎，其实从我们身体的结构来说啊，我们身体的皮肤、毛发、肌肉、骨骼，我们身体的心肝脾肺肾这些器官，包括我们的血管、神经和我们连接骨骼的这些筋膜，它都是有蛋白质作为重要材料参与在这其中的。所以你想想，年纪大了之后，当我们身体的那个蛋白开始衰减的时候，是不是肌肉开始变得松弛了？没有以前那么有劲儿了。
3: 是，
4: 您的骨骼没有以前那么的韧性足了，因为我们骨骼的有机部分，也就是骨架部分，
3: 是
4: 就是骨胶原，就是蛋白，还有就是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比如说跟我们身体很多生理功能相关的。您的那个血细胞，您身体的运载蛋白白蛋白，包括我们身体的很多的酶，各种各样的消化酶，还有转运酶，对吧？这些酶，包括身体里面的很多的信号，激素类的物质，还有就是跟我们免疫相关的球蛋白，包括我们细胞和遗传基因所存在的这个核蛋白，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能量工厂线粒体，这都是在细胞内的这些物质，你肉眼看不到，对吧？但是它也是有蛋白质作为非常重要的材料参与其中，所以你想一个人当蛋白质缺少的时候，您是不是一个看上去就比较老，还有一个就是感觉身体各种各样的不顶劲，那就是因为你缺材料了，但是问题是我们都知道每天要吃点优质蛋白，来看我们面前，就有蛋啊、奶啊、肉啊，它其实都是蛋白质的一个来源，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食物你在补充的时候蛋白质是有了，但它的脂肪含量跟比蛋白质还要高，它里面比如说它鸡蛋它还有很高的那个胆固醇，
3: 对，
4: 那么像有些年纪大的人他要的就是蛋白质，但他不要的是太多的脂肪和胆固醇，怎么办呢？今天我们的蛋白粉就来帮您了，
3: 是
4: 因为这里就是我们的营养成分表，我们100克的那个蛋白粉当中，蛋白质的含量是78克，
3: 对，
4: 您想想平时牛奶是多少？ 对吧？
3: 嗯，
4: 普通的牛奶四克，
3: 嗯，
4: 如果是奶粉的话二十几克，
3: 嗯，
4: 但是我们再看下一条就是我们的脂肪含量了。
3: 嗯，
4: 普通的牛奶如果是四克的蛋白质，它几乎就有四克的那个脂肪。
3: 嗯，
4: 但是我们今天78克的蛋白质，我们脂肪只有两克。
3: 嗯，
4: 所以是不是高蛋白低脂肪
3: 是
4: 对于我们老人家是不是摄入特别合适？
3: 是的
4: 啊。营养成分表讲完之后，
3: 嗯，
4: 这个蛋白粉我们哈冲完以后，它是不是就像牛奶一样可以喝下去？
3: 嗯，
4: 您喝下去的时候需要牙齿去咀嚼吗？
3: 不需要。
4: 有没有觉得嵌牙缝觉得费劲啊？
3: 嗯，
4: 您吃到胃里面是不是没有感觉到那种好像冻在那里的感觉？
3: 嗯，
4: 为什么？因为我们帮你做成了非常细的粉。
3: 嗯，
4: 您不用经过太复杂的那个胃部的消化，
3: 嗯，
4: 就可以进入到肠道，进入第二步的消化过程了。
3: 哦，
4: 这个时候您身体拿到了这些材料之后，马上身体去生成什么？生成消化酶，
3: 嗯，是
4: 你又可以好好的把它消化掉以后转运到我们身体的各个部分，变成我们的皮肤、肌肉、骨骼、毛发，乃至你的血细胞、免疫细胞，还有我们身体的各种酶。
3: 嗯，
4: 所以当这些材料都全的时候，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3: 嗯，
4: 每天有好的饮食成分、营养成分进入身体，在身体里面又马上可以转化成人体自己的这些那个结构，
3: 嗯，
4: 自己的材料，我们才能健康起来。
3: 是，
4: 所以营养学会有句话啊，叫存钱不如存肌肉，
3: 没错，
4: 肌肉哪里来？要靠我们的蛋白质来支撑。所以今天就是一个简便、性价比高、
3: 嗯，
4: 又实惠的，对我们身体更友好的蛋白质摄入方式。
3: 对，曲老师刚才说到这个肌肉啊，现在我们很多在看节目的观众，您自己感觉一下这个身上，
4: 哎，有没有力量？
3: 年纪上去之后，是不是这个肉啊有点什么？哎，
4: 白白瘦了，
3: 啊，对，白白肉啊，比较的松，对吧？咚咚咚，好像没有什么年轻时候那么
4: 对
3: 紧致，那么有力了。
4: 是，
3: 包括那个手的那个手劲儿啊，
4: 嗯，
3: 甚至我听很多身边的朋友说，哎呀，怎么40岁已过以后啊，不是矫情哦，
4: 嗯，
3: 好像拧一个比较紧的那个瓶盖啊，那个手劲儿啊，都有点拧不开。
4: 是的，
3: 有没有这种感觉？
4: 嗯，
3: 这个其实已经很明显的身体的信号在告诉你啊，肌肉已经可能随着年岁渐长，在比较厉害的在什么，在松弛，在流失了。
4: 对，
3: 而且这个曲线还是比较明显的，
4: 对
3: 不对？
4: 而且我们这不是均匀的往下走啊，就是它其实是到了一个节点之后，咣的一下就直接往下走，
3: 嗯，
4: 然后再到一个节点就急剧的往下走。所以你会发现啊，人都是哎60岁的时候还觉得到处都能跑都能玩，
3: 是
4: 70几岁的时候就感觉好像要在家里多待待了，
3: 嗯，
4: 80几岁的时候哪里都去不了了，这种人生多可悲。所以我们说您要在我们年纪更轻的时候更快更好的去储备我们身体的这些材料，
3: 嗯，
4: 所以今天对于我们身体来说更友好的，
3: 嗯，
4: 营养配比更合理的，
3: 嗯，
4: 脂肪含量更少的，
3: 嗯，
4: 蛋白质的摄入方式是我们每天可以哎增加一点的。
3: 是，
4: 因为我们今天这一勺10克的蛋白粉，根据我们的营养成分表的换算，这里是100克78克的蛋白质，那我们这一勺如果是10克的话，那就可以摄入到7.8克的蛋白质。大家每天早餐、中餐、晚餐，
3: 嗯，
4: 或者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哪一餐少一点，你就加一勺进去。
3: 嗯，
4: 这是比较精准的摄入方式。
3: 是，
4: 关键是蛋白质有了，脂肪是非常少的。
3: 嗯，
4: 100克当中才只有2克。我们是78克的蛋白质，2克的脂肪，
3: 哎，
4: 几乎忽略不计了。
3: 我们反复给大家看这个，就是营养成分表，嗯，看数据，这个是非常非常说明问题的。
4: 对，
3: 整个的它的一个就是营养的一个合理配比啊，是非常好的。
4: 嗯，
3: 但是今天你在我们节目当中选择我们很多的一些老观众经常购买、长期在吃的这款这个蛋白质粉，我们的新观众可能第一次看到我们节目，给你的构成还比原来更加划算。
4: 对，
3: 你其实不用纠结定我们的小构成还是我们的大构成，
4: 哎，
3: 今天大构成是6罐哦，6罐相当于单独下单3组小构成，在我们这边买啊，6罐都要花到将近1800。
4: 对，
3: 但是我们直接有一个6罐的一个货号，您下单这个6罐装，
4: 嗯，
3: 直接是1099元，最右下角这个价格，
4: 嗯，
3: 买5罐再送1罐，价格还给你降了100元。
4: 是的，
3: 1099拿6罐，对吧？
4: 嗯，
3: 您跟老伴可以吃，家里面任何抵抗力比较弱的，然后呢体质比较弱的，
4: 嗯，
3: 或者家里面有什么哎。孕妇呀，
4: 嗯，
3: 乳母呀，包括还有可能很多的一些健身的人士，
4: 哎，
3: 对吧？
4: 我们那个中国居民的那个膳食营养素推荐摄入量，我们都有相应的那个表格的啊。
3: 哦，
4: 在这里面有几大人群对于蛋白质摄入量增加一点的，
3: 哦，
4: 其中一个是老人家，
3: 嗯，
4: 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孕妇、乳母，因为大家都知道一个人吃，
3: 嗯，
4: 两个人用，对吧？
3: 是。
4: 所以像这些，另外还有一类，就我们说，当您的身体处于那个需要修复的时候，比如刚刚手术完成，
3: 嗯，是赶紧打电话80070880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那么平常辰光，大家是哪能补充蛋白质的呢？
1: 鸡蛋比较好，它容易吸收，容易消化，它能够用补充那个蛋白质。
2: 一般的这个牛肉啊、鸡啊、鱼啊什么的，这样可以。
3: 晚上嘛，喝杯牛奶，这基本的，对吧？每天晚上一杯牛奶要吃。
4: 多吃点鱼，对吧？鱼也可以增加蛋白质。
0: 这个几位阿姨说讲得真的不错，这些食物当中侪含有蛋白质。不过，哪晓得一天究竟要吃多少蛋白质才够呢？根据2022年发布的《中国老年人膳食指南》，老年人每天蛋白质推荐摄入量，辣每公斤体重1到1.2克。阿拉以一位体重60公斤的老年人为例，伊每天需要吃60到72克的蛋白质，而一只鸡蛋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6克。一杯200毫升的牛奶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也是6克。
5: 我是乳糖不耐受体质，那平时呢喝牛奶呢就是肚子不舒服，所以吸收也就不好。那么我儿子就给我买了蛋白粉，吃下来感觉蛮好的，所以说胃里面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那么帮助吸收营养，喝起来嘛有一股清香的味道。家里的饮水机45度的温度冲泡一下子就可以了，平时呢有时也会放到粥里头去喝。
6: 我年纪大了，那么像这两年我蛋白质跟个钙啊流失蛮结棍啊，我年就跟两个朋友啊打听了一下，加上我吃个蛋白粉，那么蛋白粉呢弄好以后呢就自家去做了个比较，网高头搜了搜，就查下来呢发觉呢搿款蛋白粉啊比较适合，因为伊是只复合配方，里向呢搿乳清蛋白比较好，另外呢就是胆固醇不高，这样子对于阿拉搿种无法大量运动的人呢比较实惠。
7: 哎呀，100多元一罐，我们的大购成给到大家这么好的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这款优乐植的蛋白质粉哦，不单单是它名字里面详细给大家标明的只有乳清蛋白，我们还有大豆分离蛋白。但是我们现在这个6罐装备货已经不多了，非常的热销。其实有很多我们的新观众也特别的会买，有可能你也平时也注意要补充摄入这个蛋白质，可能家里面还吃过有些同类产品，但是跟我们今天优乐植你来比一比啊，你都会发现，哎呀，这个配比真的好，然后呢，蛋白质含量也很高，对吧？脂肪的含量数据也给大家标明的清清楚楚，还是美国原罐原装进口过来，有到 GMP 的认证，有到 FDA 的认证。这款这个蛋白粉是非常值得大家来信赖的，而且特别我们提示啊，大夏天的真的出汗多，
8: 对，
7: 人消耗厉害，代谢也快，所以人体对于这个蛋白质的这个需求非常的高。
8: 是，
7: 还有就是你出汗啊，除了我们说这个水分汗液流失，也会流失一部分的这个氨基酸。我每一段我都要跟大家讲，
8: 对，
7: 其实我们这个氨基酸就是我们蛋白质这个组成单位啊，所以你真的要给自己夏天，尤其比别的季节更加要记得补充蛋白质。
8: 对，而且到了夏季，很多老人家没胃口了嘛，所谓的没胃口，就本来你的消化功能就差，
7: 是
8: 肉类这些食物本身也是很费劲的一种消化能力，所以你想啊，如果你胃口差，早上就是点清粥小菜的话，你想想你蛋白质少了多少。中午的时候吃一份凉面啊，弄一个什么绿豆芽的一个浇头，拌一些芝麻酱，你算算里面有多少的蛋白质。到晚上再来一份什么杂粮粥，啃根玉米就结束了。好了，你这一天的蛋白质你不知道少了多少了。但是这些蛋白质到了身体里面，它要去到很多地方，所以你的肌肉越来越衰竭，你的骨骼的能力越来越不够强健。同时你身体的体质也会越来越差。
7: 是，
8: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那个消化功能减弱，或者身体的年龄增加，你就忽略了营养该补充的这些量。我们今天的这一勺蛋白粉，7.8克，我们约算一下啊，大概就7.8克。您看看，如果你1到3勺的话，按照3勺来算，就将近20几克，对吧？您补充进来，那都是自己身体的好营养、好材料，而且这一克啊，这一勺，我们算下来就几块钱。你去买任何的，买块几块豆腐干都未必买得到。 但是你今天乳清蛋白和我们的大豆蛋白全都在这其中了，
7: 是的，
8: 而且是好消化吸收的形式，
7: 对，
8: 脂肪含量又那么低，你说你值不值？
7: 真的，我们的大构成六罐卖到1099，千元左右六罐，这个组合已经非常非常紧张了，所剩的备货已经不多了。11分钟时间留给大家，赶紧打电话来，可以单独冲泡，也可以跟什么，比如说牛奶呀、啊，对吧？汤品啊、甜羹啊、果汁啊一块冲泡，吃法非常的多样。我们是啊原罐原装美国进口过来，给你送货到家，都是新鲜批次。800-7088-0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9: 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啊，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它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它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他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哈，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啊，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你比如说老年人走有的时候摔倒，另外还有肌肉越来越少，所以呢它固定骨头的这个能力也越来越弱，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10: 意味着当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9: 对对对，
10: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粉了。
7: 咱们现在六罐装备货是越来越少了，有9分多钟的时间，这档节目我觉得我们的新观众啊，其实大家也是有这个夏天要补充这个蛋白质这样一个意识，也很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特别我提示啊，今天时间其实也不早了，但是真的辛苦了一个礼拜，很多的上班族白领，对吧，或者家里面事情比较多，很多的一些老年人，可能后面放暑假了，您的小孙子小孙女也要您来带一带，
8: 对，
7: 您跟老伴两个人身体是更加重要的，
8: 是的，
7: 所以啊，老年人对于这个平时一日三餐当中补充这个蛋白质有点摄入不足的，你看看，每天可以来吃这样的蛋白质粉，
8: 对，
7: 1到3勺，而且你看我们这个每一罐里面都给大家有配到勺子的，
8: 对，
7: 这样的一瓶勺呢，大约就是10克左右，
8: 是的，
7: 而且50度以下的温开水你来做一个冲泡，
8: 是的，
7: 特别浓的那个奶香的味道，我们现在再给大家来冲泡一下，
8: 放进去非常简单啊，我们这个是放在水里面，然后您呢可以放到牛奶啊，您的粥里面，而且现在暑假到了，很多的小朋友都是老人家在带啊，小朋友现在如果你看那个面色黄拉拉的，头发细毛拉粒的，对吧，然后经常呢觉得哎呦好像精神还不太好的，早上叫都叫不起来的，你要想一想，他可是在长身体啊，长身体的过程当中，如果他食物当中蛋白质不够的话，跟着你一起吃新洲小菜，中午吃个凉面的话，你一定得注意，比如说粥里面给他加一勺蛋白粉，牛奶当中也可以加一勺蛋白粉，
7: 是，
8: 再加一个鸡蛋，对吧，早上我们这一个可能蛋白质的量就够了，对吧，
7: 对，
8: 然后到中午的时候吃凉面也没问题，
7: 是，
8: 给他做个浓汤，对吧，蘑菇浓汤、玉米浓汤，对吧，
7: 对，是的，
8: 里面加上蛋白粉这都是一种好的方式，为的就是让我们每天蛋白质要有一个足够的摄入，才能支持我们的生长，支持我们的肌肉骨骼乃至我们身体的体质状态啊，
7: 真的就是里面富含满满的，尤其是我们这个就是乳清蛋白啊，尤其啊，我对于所有很多懂得买蛋白质粉的观众，你都知道，对吧，乳清蛋白是非常珍贵特别稀缺的，咱们这个产品当中为什么市面上面价格高，吃价格，
8: 对，
7: 因为里面我们67%都是浓缩乳清蛋白，
8: 对，
7: 但是还给你配到了你看比例特别好的大豆分离蛋白，动物蛋白、植物蛋白全部都有，特别我们这个就是浓缩乳清蛋白，每1000克的牛奶当中只能够提取到6.1克的 乳清蛋白，
8: 对，
7: 来源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而且全部都是来自于美国那边的这个草饲的这个奶牛，它这个奶源啊也是特别好的，非常值得我们来信赖。所以你这个每天吃一吃啊，又很方便，而且特别的好吃，很美味，很营养啊。
8: 对的，关键是高蛋白、低脂肪，对吧？
7: 是，
8: 又是少少的胆固醇，这才是我们追求的优质蛋白的摄入方式。
7: 是，
8: 所以现在人那个工作节奏快，生活的节奏也快啊，你不可能再像我们啊有能力各种各样的搭配的情况下，会吃那些肉类当中觉得哎呦那个消化负担特别厉害，牙齿咬都咬不动的时候，用我们这种简便的方式，减少负担的方式，也是好的吸收方式
7: 啊。对，包括我们上海观众对吧，买很多比如说这种啊就是营养方面的一些补剂呀，对吧，那种冲调的产品也很在意品牌，哪怕你之前没有看过东方锅的节目，优乐驰品牌诞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大牌子做很多好的营养补充剂，而且他们的理念是什么，天然营养健康。
8: 对，
7: 尤其他们其实啊这么多的产品当中，这款这个就是很好的这个蛋白粉也是他们的明星产品，但是外面这一罐你在别的渠道看到不搞活动的时候价格里头都卖到什么600多，
8: 对，
7: 但是电商网络渠道即使现在年终大促对吧，六月份他们什么618480-490块钱肯定是要的，但我们今天小构成已经给你优惠到了一罐才200多块钱，300元都不到。我们的大构成因为给你5罐之外再多了一罐是6罐，
8: 对，
7: 还给你降了100元钱。
8: 是的，
7: 我们今天大组合是1099元六罐。
8: 是的，
7: 一罐你听清楚了，100多块钱。它不是那种什么280克的，
8: 对，
7: 或者300克的小罐的，
8: 对，
7: 是455克的大罐装，
8: 对，
7: 美国原罐原装进口过来，里面单独配勺子，还有防伪，可以去扫码溯源，
8: 对
7: ，FDA 的认证。美国 GMP 的认证全部拿到，这样的蛋白粉真的很值得你来入手。六罐装备货不多，快速打电话80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5111-9900。
0: 来讲，辣辣日常均衡的饮食当中，蛋白粉就是起到一个补充营养的作用。当然了，对于老年人来讲，想要增强肌肉、预防摔倒，平常还需要适当的锻炼、均衡的饮食、乐观的心态，才能让身体保持健康。
11: 刚刚了一边看一边阿姨在了讲嘞，对吧？增加蛋白质，搿个是极其重要的。那么，侬需蛋白粉呢？其实勿是讲我啥个吃眼蛋白粉就可以了，要根据每个人的啥需求达至目标。那么要看每个人的情况，比方讲侬只是想增加点肌肉啊，那么就比较合适选啥呢？蛋白含量高的，比方讲像啥个四氢蛋白，这个么子就吸收快，效果也好。如果讲侬想全面来解决这个问题嘛，可以选择综合型的蛋白粉，比方讲是搿个大豆蛋白，对吧？豌豆蛋白等等植物蛋白。当然，除脱搿个看成分之外，有的口感。品牌、价格侪老重要的，所以这个三个呢，缺一不可。

0: 最后的三分多钟，买到的观众恭喜大家，特别我们的新顾客，今天你下单其实没什么好犹豫的。我们所有跟新闻频道做联动的产品都是东方购物非常好的优质产品，而且我们也做联动节目当中把性价比给大家拉高，六罐给你加赠一罐，总共六罐再降100元啊，给大家做到了1099，而且呢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即使您平时不怎么看我们的节目，但是今天只要打电话过来跟我们客服啊，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下了订单我们可以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不用今天这么晚还什么担心啊怎么付钱啊什么付款方式啊，根本不重要，下了订单就可以了。所以呢，小构成两罐装599和大构成六罐你也不用犹豫，就闭眼入我们这样一个六罐装，因为家里面抵抗力弱的，体质弱的，对吧，平时可能说蛋白质摄入不足的，有孕妇的，准妈妈的，乳母的，都可以来吃哦。特别真的蛋白质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很重要，基础性的材料的这个物质哦。
1: 哎，对的，我们身体的结构成分包括我们很多的生理所需要的一些材料都离不开蛋白质，关键我们今天的蛋白粉啊，它是高蛋白低脂肪，每100克里面含有78克的蛋白质，但是脂肪只有2克，这是普通食物当中几乎无法做到的，因为普通食物它就是高蛋白高脂肪，你即使是低脂牛奶当中它可能脂肪含量都要比我们高，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也考虑到老人家的身体体质特点，包括我们生长过程当中哪些材料更重要，所以我们的蛋白粉不但把脂肪的含量做低了，蛋白的含量调高了，关键我们用到的还是乳清蛋白，
0: 是，
1: 所以对于我们身体来说，我们减少了很多要通过牙口胃部的这个消化的时间，更多的让身体及时去摄入到我们所需要的这些精准材料，才能为我们的健康打下好的基础。
0: 对，我们的老观众早就定了，因为这个价格这个罐数他们平时都在吃的，性价比非常的高，如果你是新观众真的别犹豫哦，外面你现在也可以别的电商网络渠道搜一搜，我看到某宝上面一罐的价格真的好像就是400多，但我们大构成一罐才100多块钱，性价比非常的高，都是官方正品新鲜批次，有防伪的这个二维码，你可以去扫码溯源，产品也有到 FDA 的认证 GMP 的认证，东方购这边这个产品也没有什么库存，因为特别的热销，都是新鲜批次给你送货到家，只要打电话来跟我们客服讲订购正在直播的蛋白粉，地址告诉我们可以产品送到您家，您甚至可以开箱验货看一下，您需要的满意的留下来，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的售后服务特别的好，赶紧迅速行动吧，拨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实哦，上了年纪，阿拉一直讲，哦哟，年纪大了容易拐高。一般阿拉总归认为，对吧？上年纪拐高了嘛，哦哟，我骨头不灵嘞。侬想想对个呀？如果讲侬肌肉强有力个，葛么可以撑一撑；肌肉没力嘞，就更加容易拐高。葛么哪能噶能够补充肌肉的营养呢？
1: 上了一定的年纪，大家是不是才会得碰到走路不方便的情况呢？
2: 走路走不动了。你看我就是这个的，反正就是一眼眼路走走。年纪大了不大对，我身体不好不大对的。
3: 我这脚不好走。
1: 有的不少老年人平常辰光可能会得注意补钙，但是对于蛋白质往往是忽视的。
4: 蛋白质
5: 不大要吃。蛋
4: 白质了。
5: 顶多吃点水果啊啥么子。
4: 啊。
5: 我明天我明天吃水果。嗯。要荤素搭配一下，就可以了。
3: 蛋白质我不吃的。我吃个这个。吃地里种的什么东西？
1: 实际上，老年人对于蛋白质的补充是非常有的必要的。蛋白质对于人体究竟有的多少重要呢？阿拉身体里向的器官、组织、肌肉等，侪是由蛋白质组成的。另外，阿拉的免疫系统也不能够离开蛋白质，尤其是阿拉身体里向的免疫球蛋白、抗体、特质、免疫细胞等，伊拉也侪是由蛋白质构成的。也就是讲。如果长期缺少蛋白质，不光身体肌肉流失，人体的也会得下降。来讲，辣辣日常均衡的饮食当中，蛋白粉就是起到一个补充营养的作用。当然了，对于老年人来讲，想要增强肌肉、预防摔倒，平常还需要适当的锻炼、均衡的饮食、乐观的心态，才能够让身体保持健康。
0: 刚刚了一边看一边阿姨在了讲嘞，对吧？增加蛋白质，这个是极其重要的。那么，侬需蛋白粉呢？其实不是讲我啥个吃眼蛋白粉就可以了，要根据每个人的啥需求达至目标。那么要看每个人的情况。比方讲，侬只是想增加点肌肉啊，那么就比较合适选啥呢？蛋白含量高的。比方讲，像啥个四氢蛋白，这个么子就吸收快。效果也好，如果讲侬想全面来解决这个问题嘛，可以选择综合性的蛋白粉，比方讲是搿个大豆蛋白，对吧？豌豆蛋白等等植物蛋白。当然，除脱搿个看成分之外，有的口感、品牌、价格，侪老重要的。所以搿个三个呢，缺一不可。
6: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7: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的雪花牛仔粒，但是我要告诉您，这档节目很特别。你好，
2: 小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其实顶诺一直以来在东方购物，我们所有的单品呢都卖得非常非常的火爆，人家是专业的牛肉制品品牌。那么今天这套组合，我告诉大家，第一次跟观众朋友见面啊，我们是个全新品。然后呢，现在直播只有40分钟时间，为什么？今天备货太少了，因为最近进口的牛肉，
1: 是
2: 我们都知道去外面买实在价格太高。
1: 看一下，首先给到您不是其他的东西，是什么？是雪花牛仔粒，就是吃价格的。
2: 对。
1: 今天1、2、3、4、5、6六包给到您，没结束，再有蚝油牛柳两包给到大家。
2: 对，
1: 在市面上你去买买，我们还不说糖吃啊，买买515元钱。今天顶诺多少钱？
2: 228。
1: 228，你吃的是雪花牛仔粒，这第一点。第二点，还能参加活动，拿这种肉食凑单多方便啊！最少100块钱给到您，128。这样的力度，活动期间有第二档吗？
2: 不可能有了，我们活动明天就结束了，凑单活动明天就结束了啊！所以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然后核算下来，即使你不参加凑单，228除以8包的话，我们今天每一包核算下来多少钱？28块钱。
1: 是
2: 28块钱，每一包净含量看清楚了啊，300克的一个分量。所以今天我默默的给大家加了一下，我们今天牛肉加在一起总重4.4斤，4.4斤牛肉给到大家，228。打开包装之后，给您看一下我们的肉质是什么样子的，
1: 看一下品质，
2: 全部拿回家免洗、免切、免浆制。你看外面的包装拆开来。里面打开就是这样子啊，然后自然化冻，看看都是牛身上上好的部位，上脑部位啊，牛外脊部位啊等等的，我就先上手给大家看了啊。每一块你看到没有，带有雪花纹的牛肉粒。基本上牛身上你知道哪些部位带有雪花纹吗？不就是上脑吗？不就是背脊上面吗？不就是牛排边上吗？而且你看每一块都是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今天这一包，我们一顿做一包300克的一个分量，才花28块钱，
1: 浆制好了，不需要自个儿去调理。
2: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主商品，
1: 简单，很方便。第二点，今天除了我们的牛仔粒，雪花牛仔粒有几包？
2: 今天有6包雪花牛仔粒给大家，还有2包我们的蚝油的牛柳给大家。这个的话也是把它切成这个条状的啊，所以呢，每一包今天拿回家也是300克啊，200克的一个分量，加在一起，我们今天总重就是4.4斤。回去之后怎么做？像我这样的厨房小白，
1: 来，很简单，很方便。
2: 对，
1: 第一点，它是为您调好了，
2: 对。
1: 不需要您额外再处理了，
2: 对，
1: 就好像现在我们的预制菜一样，很简单，很方便，
2: 是，
1: 尤其夏天。
2: 对，
1: 第二点啊，告诉大家，牛肉是家里必备的，而且雪花牛肉粒，它跟普通的牛肉粒有什么区别吗？
2: 首先带有雪花纹，所以呢，牛身上我们必须要精挑细选的部位，就是上脑部位，就是外脊部位。那一般性这两个部位呢，就是比较值钱、比较吃价格的。上脑牛排你去外面买一买的话，一块多少钱？上脑的这个牛排啊，一块就是298，一块就是398。我们今天你看到没有，每一包300克的一个分量，还有是什么？今天所有的每一块牛肉，每一包，我们都是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
1: 是，
2: 因为南半球澳大利亚嘛，都知道是一个畜牧业的大国，所以的话，当地的牛呢又是草饲的。那么这样的牛肉，您吃到嘴巴里面去之后啊，它的牛油香味儿、奶香味儿非常浓。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部分？我在炒制的过程当中就放了油，然后呢，所有的荤菜、肉啊、蔬菜放进去，我不用放料。
1: 对。
2: 你知道为什么不放料吗？因为顶诺专业的厨师，我们已经帮您调好味道，帮您浆制好了。好了，现在就这么
1: 方便吗？
2: 1分多钟的时间，一道菜哇就可以直接上桌。
1: 因为我们是上脑雪花，所以它更快熟，而且肉质更 Q 弹。你看到没有？
2: 看看，对，做熟了。因为浆制好，做熟了之后，你看到没有？几乎不缩水，而且你看到没有？这个肉夹上去是不是很有弹性？
1: 对，
2: 因为吃牛肉就是吃这样的口感的啊。所以的话，每一块拿回去之后啊，你就可以吃到像牛排一般的感觉，
1: 是
2: 因为本身就是精挑细选牛排部位。
1: 对呀，但在外面你买上这一份多少钱？请看一下，
2: 来，
1: 外面吃一份198，对吧？198，你在家里自己做不香吗？168，就100多元钱，接近228。您在外面最多吃2盘，
2: 对，
1: 点2盘。
2: 对，
1: 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不一样，可以吃8盘哦。
2: 对，今天是新品首发给大家，也是我们凑单活动 之间，就是就这么一次直播的机会。对，六包我们的牛仔力给大家每一包300克，两包我们的牛柳给大家每一包200克，今天加在一起就是8包4.4斤，总重228，核算下来每一包只要28块钱的价格。
1: 是的，但是这个价格这个力度呢，在活动期间是唯一的一次。
2: 对，
1: 你拿凑单就最后的薅羊毛机会。
2: 对对对，
1: 只要冰箱能放，一定要放牛肉这个食材，
2: 是的，
1: 牛肉
2: 是的，
1: 雪花牛肉粒，还不需要您自个儿腌制自个儿调制，回家去炒就可以了。电话线由于太拥堵啊，老顾客记住按下1号键，8078800021519901。

品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0: 尝一尝这个味道。
1: 就这一盘我端过来先给小韩吃。你知道就这一盘，
0: 来来，我们一起吃，一起吃，
1: 正好是
0: 晚饭的时候，
1: 你自己去饭店吃，给花多少钱？你说说看吧。
0: 我们今天在这儿用简单吧，就简单几分钟。哇，太嫩了，
1: 好嫩哦，
2: 好有弹性。
1: 对，
2: 而且汁水很饱满的样子，
0: 很 Q 弹，
1: 咬开来。
0: 但在而且每一颗你看都是这么大颗粒给到您哦，我们就是真材实料给到大家，每一颗你看到没有，就是这么大，就是这么大哦。
1: 对，
0: 对吧？就是真材实料。
2: 那生的给大家看一下，看到没有？打开包装，生的就是这个样子的，做熟就是这个样子的。
0: 包装里面你自己全部都可以打开来回去看一看的，对吧？我们今天是顶诺大品牌，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很多顶诺的直播，各式各样的商品都有。今天他们这个调好味道的雪花牛仔粒，第一次跟大家见面，28块钱，就这一盆，就这一包，你知道吗？今天核算下来单包，抢到就抢到，抢不到对不起大家，耐心等下一次。但是下一次我们不参加凑单活动啦，没有在什么满千再返百的积分活动了，对呀，只有在今天给到您。当然了，最重要是你知道吗？因为它是雪花牛仔粒，它的这个肥瘦比是非常好的，
1: 对，
0: 而且呢更重要是特别的嫩，这是常规你吃不到的哦。
1: 你知道为什么带有雪花的牛肉都很嫩吗？所以雪花的牛小排呀，雪花的牛排呀，都是非常嫩的。我们今天就是有肌间脂肪的，
0: 是
1: 回去稍微炒一炒，或者稍微炖一炖，包括您说我要做一个什么这样子的干锅的，什么都可以啊。
0: 对的，但现在电话线真的太繁忙啊，我们先光雪花牛仔粒有几包？
1: 6包，
0: 六包，
1: 每一包300克。
0: 是的，除此之外呢，今天我们还有蚝油牛肉，有2大包，
1: 对，
0: 一共是8包，在市面上买要多少钱？
1: 515块钱，顶诺有官方销售渠道，欢迎大家去。
0: 我们今天只需要228，全新新品首包还不对，还能凑单，最少100元积分给到您，抓紧时间按下1号键，8078800021515119900。
3: 这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4: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5: 一袋是300克，就是帮了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肉，
4: 很有满足感。
3: 一个味道割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家是回去是割各种料割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干。
6: 客人到屋里头来，我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5: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6: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7: 顶诺有甜新品啦，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力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6包雪花牛仔粒送2包蚝油牛柳，总共8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0: 感谢180位顾客成功订购。为什么今天这么多人都在抢呢？
1: 今天这个价格你还不抢，228块钱，你说说看，如果我去外面饭店当中的话，如果稍微地段好一点的餐厅饭店，228是不是点只能点一份牛肉？
0: 对，
1: 对吧？只能点一份牛肉。如果我要去超市买生牛肉，228块钱是不是进口的牛肉我只能买2斤？
0: 是，
1: 对不对？我们今天228，首先告诉大家，一共有8包，加在一起总共是4.4斤，
0: 是，
1: 也就是说8包你可以做8顿啊，每一顿你今天才花多少钱？28块钱，想象得出吗？你是在吃牛肉，28块钱、
0: 啊。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我是觉得现在大家冰箱也大了，或者您家只要冰箱有空间，
1: 对，
0: 一定得多囤，这个一定得多囤，以备不时之需。第二点，它的营养价值高啊，
1: 牛肉
0: 蛋白质含量高啊，
1: 对呀、脂肪含量低呀、然后啊，氨基酸含量高，胆固醇含量低，就是现在打不进电话来，大家不能耐心等，不能耐心等啊！你耐心等到你了没有货了，
0: 我给您报一下货号：17191300，17191300。第二件事赶紧扫码，感谢280位顾客已经成功订购，因为今天还能凑其他积分。
1: 对，
0: 这是唯一的一次。
1: 对，明天活动就结束了，
0: 活动就结束了。这么一次，最少能拿100块钱，这给你的干嘛不要呢？好吧，抓紧时间，8078800021515119900。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今天我跟你说，我们的牛肉的品种非常好，
2: 全部都是来自于草饲的牛，都是来自于南半球澳大利亚这块地方进口的啊。因为顶诺10多年的时间，我们专注的就是进口的牛肉，然后我们是有自己的官方销售渠道，包括在全国的话，你想想看，3692家的连锁超市，我们都有入驻进去。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沃尔玛啊、家乐福啊、麦德龙啊、欧尚啊、大润发等等的啊，去找找看，都能看得到顶诺的品牌。因为所有的牛肉，我们都是严挑细选，大品牌有实力，所以呢，有着一手的货源，今天给到大家，你看。这个是雪花牛仔粒，
1: 是应该是雪花牛仔粒是不一样的。第一点，觉得颗粒是大块的，因为它有弹性，有肥有瘦。第二点呢，它非常的嫩滑哦，
2: 因为带有雪花纹啊。雪花纹是什么？肌肉当中的脂肪，所以稍微遇点热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哇，这个油，一个是牛油香味很浓郁，还有一个就是吃起来不费牙口，吃起来很轻松。然后我们今天让您吃起来很轻松之外，做起来更轻松，
1: 是
2: 帮您浆制好的，帮你调好味道的。回去之后你不需要自己再去处理啊、姜汁啊、调味啊、改刀之类的啊，
1: 好简单，好方便哦。你看，短短的在家里烹饪的话，也就那么几分钟，就可以做好了。而且家里孩子，比如说喜欢吃土豆啊，放一点啊，这是做了一个孜然口味，对吧？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哇，好点，好点，哎呦，好
2: 香
1: 啊，
2: 真的
1: 是吧？哎，除了我们的牛仔粒之外，今天还有我们的牛柳，哎，
2: 对，还有两包蚝油牛柳给大家。然后的话，你知道这个其实都是牛仔粒也好，包括牛柳也好，都是牛身上好部位，回去你可以炒，你可以做干锅，对吧？你可以做煲仔类，甚至你看这样子铁板式的，是不是也可以多放一点洋葱啊、芹菜啊？
1: 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多少钱？
2: 那至少给闭着眼睛188，要不要？如果牛肉量少一点的话，88块钱，要不要？
1: 要。
2: 我们今天你猜多少钱？28块钱
1: 啊，这么合算吗？
2: 28块钱，为什么228？我们今天是有六包的雪花牛仔粒给大家，
1: 是
2: 还有两包的蚝油牛柳给大家。
1: 哇，可想而知今天方不方便、简不简单？你看牛肉已经变色了，家里孩子能不爱吃吗？是不是？那最重要是电话线现在打不进来啊，为什么今天会抢得这么疯狂？
2: 今天这个价格，你看到、我还是说，就是说买东西的话，大家还是要认准渠道，对吧？认准品牌，然后认准什么时候来出手，今天就是你出手的好时机。228块钱。如果去顶诺官网就是515块钱，
1: 是
2: 我们有六包的牛仔粒给大家，两包的牛柳给大家，你看到没有？每一包是这样子的啊，每一包是这样子大规格的啊。
1: 是，
2: 今天228有八包，合算下来每一包28块钱，
1: 每一盘才28，但在外面请看吃一盘多少钱？198一盘一份。
2: 对，
1: 刚才所看到的，
2: 对，
1: 哪怕在门店去买顶诺65块钱做活
2: 动，我们今天28，
1: 今天28还不对，我们今天还能凑单，凑单活动期间最后一次了，还有最后两天，这个羊毛一定得薅。
2: 对。
1: 相当于128，128，下次顶多自个儿会贴100块钱吗？
2: 不可能的，
1: 绝对不可能，
2: 不可能的。

0: 选部位，产量稀少，大力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这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
2: 很有满足感。
1: 一个味道夹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夹各种一料夹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家。
4: 客人到屋里头来，我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4: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0: 再报一下货号啊，17191300，17191300，现在二维码上出来了，你赶紧扫码进去。为什么呢？现在真的是电话线打不进来啊。
1: 对，你不扫码的话，你就要放弃这个名额了。我跟大家说，一个呢，你想凑单活动明天就结束了，还有一个呢，下一次什么时候备到货再来不确定。为什么？因为我们也是有成本核算的，所以最近啊，这两个月妈妈如果经常去超市买进口牛肉，都知道现在牛肉的价格，一斤核算下来就是多少钱。而且啊，买一块牛肉回去之后，你要洗啊，你要切啊，你要去腌制啊，你要去僵制它，然后呢，未必做熟了之后啊，大家都能吃得动。我们今天呢，进口的牛肉，澳大利亚进口过来，而且上好的部位还帮您切割好，帮您调理好味道，帮你已经僵制好。今天单包单份才28块钱。
0: 是的，今天28元钱之外还没结束，还能凑单，这是凑单活动期间的唯一的一次。迪诺的雪花牛仔里第一次参加啊，也是唯一的一次。活动也马上结束了，就最后的2天，这个羊毛一定得薅。你之前买过的，你就拿凑单买100块，干嘛不要呢？
1: 对，
0: 因为他们下次自个儿是不贴这100块的啊。第二点，现在大家冰箱可能也有一点空间了，或者还有的人买冰柜了，那就多买2套，
1: 对，
0: 囤一囤，塞一塞，放一放。这毕竟是肉，而且是牛肉，
1: 对，
0: 而且还是雪花牛肉，蛋白质这么高，抓紧时间，赶紧按下1号键，8078800021519900。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有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足足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
2: 很有满足感。
1: 一个味道隔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隔各种料隔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家门。
4: 客人到屋里头来，我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4: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5: 是观众朋友们，您看啊，这是我们的顾客品鉴会，大家都给了这么高的评价，为什么？是东西真的好，因为好，大家才是这样的有口皆碑的称赞它。
6: 对，因为顶诺是个老品牌了，对吧？10多年来，人家专注于就是做牛肉制品的，然后进口的优质的这个牛肉，所以很多超市当中你能看得到顶诺的一个身影，包括在东方购物的话，我跟大家说，它旗下的一些牛肉制品都卖得非常好，
5: 是，
6: 大家就觉得哇，顶诺真的不错，牛排也不错，牛肉也不错。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就是跟我们官网销售。说的是一模一样的，包括你看顶诺也是跟西提牛排馆呀、凯瑟琳西餐厅啊、赞福牛排馆啊、罗浮所牛排馆，我们都是有深度合作的，
5: 是
6: 包括这些超市当中家附近的家门口的，很可能你进去找找看看是不是有看到顶诺的身影。所以今天来每一包我给你看看，
5: 来看一下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喜欢顶诺啊。
6: 这一包在我们的官网打折都是68块钱、是不是？哎，65块钱、打完折是65块钱，我们今天是28块钱，然后自然化冻之后给您看看这个肉，好吧？每一块每一块，你看这个是牛仔粒，你知道牛仔粒被称为牛仔粒是为什么吗？就是因为牛背脊上面牛上脑部位外脊部分上好部位的肉，帮你直接切割成这样子一块一块一粒粒这样牛的牛肉粒啊，然后还是带有雪花纹，我们今天商品名称就叫雪花牛仔粒。所以回去你看上面还有
5: 高品质的啊，
6: 对，姜汁的调味料是不是上面还有？因为我们全部都是帮你调理好味道，
5: 对，而且
6: 就这一盆
5: 生和熟啊，它的缩水比不大的
6: 啊。
5: 来，请看一下我们熟的炒完之后啊，也是这样一颗一颗。
6: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如果缩水比很大的牛肉，其实你要担心是不是注水牛肉。
5: 是，我们今天不是要来尝一下味道究竟怎么样。
6: 这个是孜然口味的吧？好吃吧？
5: 嗯，
6: 好嫩哦，就是一个是上脑部位，还有雪花纹，对，牛外脊本身肉就嫩的，然后对吧，又是我们精挑细选的牛种，澳大进口过来，然后这是专业的厨师帮您姜制好的，这个肉你
5: 尝一下牛柳，
6: 你这个厨艺好不好都无所谓的啊，我跟你说，哎，有这个是刚刚出锅的铁板牛柳，
5: 是，来尝一下，因为是刚刚我们现场直播给大家来炒这盘，
6: 对啊，这个
5: 看一下究竟如何啊，
6: 这个应该是里脊肉的部位啊，那更加嫩了，好吧？
5: 是。所以我们说实话，今天选的全都是好部位，对吧？然后怎么样？
6: 弹牙，
5: 弹牙啊！
6: 而且味道好，
5: 很好吃，对吧？
6: 嗯，好有的味道。
5: 所以我今天无论是哪一个，你都会觉得，你看还可以做炒饭，对吧？家里孩子在家的时候可以做点炒饭。哎，那边是做的什么？干锅，
6: 这个是个麻辣的，
5: 麻辣的，就是它的口味，你可以自个儿随便来做。
6: 对，
5: 什么概念？你家里今天冰箱打开来有什么，你就拿什么，
6: 对，
5: 就很简单方便哦。
6: 如果冰箱里没有，那就这一锅，对吧？你看到没有？就回去这样子重口味，就是重口味的做法。
5: 是，
6: 我家里面不太做这种重口味，但是呢，如果妈妈喜欢的话，我们其实也都可以做的，对吧？不挑任何的一些烹饪方式，虽然我们是帮你姜制好的，你自己愿意再去改个味道也可以啊。
5: 是，
6: 如果不愿意改味道，或者是
5: 我们来看一下价格啊，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哦，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要多少钱？168，对吧？
6: 随便你找家餐厅，168，
5: 198吧，
6: 198，我们今天是228，在198的基础上，你再加个30块钱，
5: 来，
6: 30块钱，你看你多吃
5: 外面要500多元钱，今天要228，证明是我们今天性价比高，而且给到您是高端的牛仔粒，雪花牛仔粒，加上我们的牛肉粒给到大家，牛柳给到大家，但在今天我们要说节目很特别，活动期间唯一的一次给到大家这样的力度，第二点是唯一的一次参加凑积分，
6: 对，
5: 最少凑到100元积分，相当于是128，
6: 现在打不进
5: 八大包拿回家，但是一旦收情还会再追加吗？
6: 今天是不补货，今天是不加货，所以我们
5: 只有40分钟直播，所以家里冰箱有空间赶紧抢，因为我们今天售罄不会补货，备货也快要告急了，抓紧时间，80718800021519901。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要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
2: 很有满足感。
1: 一个味道割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割各种一料割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家呢。
4: 客人到屋里头来，我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4: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0: 我们抓紧时间，现在此时此刻呢，我们还有最后的11分钟，现货也即将售罄了。售罄之后还会再追加吗？
1: 今天很难加货了，因为我们今天直播一共就40分钟的时间，现在呢只剩11分钟的时间了。所以这个货源的话，一会儿售完了，真不加货了，我们只能遗憾告诉大家，对不起，你就耐心等下一次直播，或者我们的官网有销售，一包呢就是65块钱，也很划算啊，比你自己去外面买一盆牛肉叫一盆牛肉外卖来的划算很多吧？
0: 对呀、啊，不仅是合算之外，我们觉得天气炎炎夏日，你也不用外面跑，
1: 对，
0: 就在家里完成烹饪，家里冰箱只要空间还有，就多囤点，多放点，以备不时之需。
1: 是的，
0: 最重要是我觉得过日子能省干嘛不省呢？
1: 对呀、啊，
0: 外面吃上一份200块钱，我今天200块钱可以吃8份8大盘哦。
1: 对，外面吃一份200多块钱，我们今天吃一份20多块钱，20多块钱，你觉得不可思议？
0: 还不要哎，因为今天还能参加凑单，下次直播有给100块钱吗？
1: 没了，凑单
0: 不可能，
1: 凑单活动明天就结束了。
0: 本来这场节目不是底诺雪花牛仔裂，我告诉大家是临时换的，因为大家说我们一定需要
1: 新品早点带，一定要牛肉，对，
0: 所以没办法，他才参加活动，他是不愿意参加活动，因为作为新品，而且作为力度本来就这么大，所以电话现在会打不进来，好吧，抓紧时间跟您报一下呼号，您拿笔记一记啊，1719130017191300800708800021511。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这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肉，
2: 很有满足感。
1: 一个味道搿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搿搿种料搿好以后，对伐？烧勿出光。
4: 客人到屋里头来，我对伐？就拿出来一袋，对伐？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4: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5: 这是我们的顾客品鉴会，大家都给了这么高的评价，为什么？是东西真的好，因为好，大家才是这样的有口皆碑的称赞它。
6: 对，因为顶诺是个老品牌了，对吧？10多年来，人家专注于就是做牛肉制品的，然后进口的优质的这个牛肉，所以很多超市当中你能看得到顶诺的一个身影。包括在东方购物的话，我跟大家说，它旗下的一些牛肉制品都卖得非常好，
5: 是，
6: 大家就觉得哇，顶诺真的不错，牛排也不错，牛肉也不错。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就是跟我们官网销售的是一模一样的。包括你看，顶诺也是跟西提牛排馆呀、凯瑟琳西餐厅啊、赞福牛排馆啊、罗浮所牛排馆，我们都是有深度合作的。
5: 是，
6: 包括这些超市当中家附近的家门口的，很可能你进去找找看看，是不是有看到顶诺的身影。所以今天来每一包我给你看看，
5: 来看一下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喜欢顶诺啊。
6: 这一包在我们的官网打折都是68块钱、是不是？哎，65块钱、打完折是65块钱，我们今天是28块钱。然后自然化冻之后给您看看这个肉，好吧，每一块每一块，你看这个是牛仔粒。你知道牛仔粒被称为牛仔粒是为什么吗？就是因为牛背脊上面牛上脑部位外脊部分上好部位的肉，帮你直接切割成这样子一块一块一粒粒这样牛的牛肉粒啊，然后还是带有雪花纹。我们今天商品名称就叫雪花牛仔粒，所以回去你看上面还有
5: 高品质的啊，
6: 对，姜汁的调味料是不是上面还有？因为我们全部都是帮你调理好味道。
5: 对，而且
6: 今天就这一盘
5: 生和熟啊，它的缩水比不大的
6: 啊。
5: 来，请看一下我们熟的炒完之后
6: 啊，
5: 也是这样一颗一颗。
6: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如果缩水比很大的牛肉，其实你要担心是不是注水牛肉。
5: 是，啊，我们今天不是要来尝一下味道究竟怎么样。
6: 这个是孜然口味的吧？好吃吧？
7: 好嫩哦，
6: 就是一个是上脑部位，还有雪花纹，对，牛外脊本身肉就嫩的，然后对吧，又是我们精挑细选的牛总澳大进口过来，然后这是专业的厨师帮你姜制好的，这个肉你
7: 尝一下牛柳，
6: 你这个厨艺好不好都无所谓的啊，我跟你说，哎，有这个是刚刚出锅的铁板牛柳，
5: 是，来尝一下，因为是刚刚我们现场直播给大家来炒这盘，
6: 对啊，这个
5: 看一下究竟如何啊，
6: 这个应该是里脊肉的部位啊，那更加嫩了，好吧，
5: 是。所以我们说实话，今天选的全都是好部位，对吧？然后怎么样？
6: 弹牙，
5: 弹牙，
6: 而且味道好，
5: 很好吃，对吧？
6: 好有的味道。
5: 所以我们今天无论是哪一个，
6: 你这个
5: 都会觉得，你看还可以做炒饭，对吧？家里孩子在家的时候可以做点炒饭。哎，那边是做的什么？干锅，
6: 这个是个麻辣的，
5: 麻辣的，就是它的口味，你可以自个儿随便来做。
6: 对，
5: 什么概念？你家里今天冰箱打开来有什么，你就拿什么，
6: 对，
5: 就很简单方便哦。
6: 如果冰箱里没有，那就这一锅，对吧？你看到没有？就回去这样子重口味，这是重口味的做法。
5: 是，
6: 我家里面不太做这种重口味，但是呢，如果妈妈喜欢的话，我们其实也都可以做的，对吧？不挑任何的一些烹饪方式，虽然我们是帮你姜制好的，你自己愿意再去改个味道也可以啊。
5: 是，
6: 如果不愿意改味道，或者是
5: 我们来看一下价格啊，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哦，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要多少钱？168，
6: 对，
5: 对吧？
6: 随便。你找家餐厅168，
5: 198，
6: 我们今天是228，在198的基础上，你再加个30块钱，
5: 来，
6: 30块钱，你看你多吃
5: 了，外面要500多元钱，今天要228，证明什么？我们今天性价比高，而且给到您是高端的牛仔粒，雪花牛仔粒，加上我们的牛肉粒给到大家，牛柳给到大家，但在今天我们要说节目很特别，活动期间唯一的一次给到大家这样的力度，第二点是唯一的一次参加凑积分，
6: 对，
5: 最少凑到100元积分，相当于是128，
6: 现在打不进电话
5: 了。拿回家，但是一旦售罄还会再追加吗？
6: 今天是不补货，今天是
5: 不
6: 加
5: 货，
6: 所以我们只有40分钟直播，
5: 所以家里冰箱有空间赶紧抢，因为我们今天售罄不会补货，备货也快要告急了，抓紧时间，8071800021519601。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印象快乐时刻。
1: 这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
2: 很有满足感。
1: 一个味道割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割各种料割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干。
4: 客人到屋里头来，我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4: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5: 吃瓜朋友们，您看啊，这是我们的顾客品鉴会，大家都给了这么高的评价，为什么？是东西真的好，因为好，大家才是这样的有口皆碑的称赞它。
6: 对，因为顶诺是个老品牌了，对吧？10多年来，人家专注于就是做牛肉制品的，然后进口的优质的这个牛肉，所以很多超市当中你能看得到顶诺的一个身影，包括在东方购物的话，我跟大家说，它旗下的一些牛肉制品都卖得非常好，
5: 是，
6: 大家就觉得哇，顶诺真的不错，牛排也不错，牛肉也不错。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就是跟我们官网销售。说的是一模一样的，包括你看顶诺也是跟西提牛排馆呀、凯瑟琳西餐厅啊、赞福牛排馆啊、罗浮所牛排馆，我们都是有深度合作的，
5: 是
6: 包括这些超市当中家附近的家门口的，很可能你进去找找看看是不是有看到顶诺的身影，所以今天来每一包我给你看看，
5: 来看一下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喜欢顶诺啊。
6: 这一包在我们的官网打折都是68块钱、是不是？哎，65块钱、打完折是65块钱，我们今天是28块钱，然后自然化冻之后给您看看这个肉，好吧？每一块每一块，你看这个是牛仔粒，你知道牛仔粒被称为牛仔粒是为什么吗？就是因为牛背脊上面、牛上脑部位外脊部分上好部位的肉，帮你直接切割成这样子一块一块一粒粒这样牛的牛肉粒啊，然后还是带有雪花纹，我们今天商品名称就叫雪花牛仔粒。哇，所以回去你看上面还有
5: 高品质的啊、哦、
6: 对，姜汁的调味料是不是上面还有，因为我们全部都是帮你调理好味道。
5: 对，而且
6: 今天就这一盆
5: 生和熟啊，它的缩水比不大的
6: 啊、
5: 来请看一下，我们熟都炒完之后啊、也是这样一颗一颗。
6: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如果缩水比很大的牛肉，其实你要担心是不是注水牛肉。
5: 是、我们今天不是要来尝一下味道究竟怎么样。
6: 这个是孜然口味的吧？好吃吧？
5: 好嫩哦，
6: 就是一个是上脑部位，还有雪花纹，对，牛外脊本身肉就嫩的，然后对吧，又是我们精挑细选的牛总澳大进口过来，然后这是专业的厨师帮您姜制好的
5: 啊、
6: 这个肉你
5: 还尝一下牛柳，
6: 你这个厨艺好不好都无所谓的啊、我跟你说，哎，有这个是刚刚出锅的铁板牛柳，
5: 是，来尝一下，因为是刚刚我们现场直播给大家来炒这盘，
6: 对呀、这个
5: 看一下究竟如何啊、
6: 这个应该是里脊肉的部位啊、那更加嫩了，好吧？
5: 是。所以我们说实话，今天选的全都是好部位，对吧？然后怎么样？
6: 弹牙，
5: 弹牙啊、
6: 而且味道好，
5: 很好吃，对吧？
6: 好有的味道。
5: 所以今天无论是哪一个，你都会觉得，你看还可以做炒饭，对吧？家里孩子在家的时候可以做点炒饭。哎，那边是做的什么？干锅。
6: 这个是个麻辣的，
5: 麻辣的，就是它的口味，你可以自个儿随便来做。
6: 对，
5: 什么概念？你家里今天冰箱打开来有什么，你就拿什么，
6: 对，
5: 就很简单方便哦。
6: 如果冰箱里没有，那就这一锅，对吧？你看到没有？就回去这样子重口味，这是重口味的做法。
5: 是，
6: 我家里面不太做这种重口味，但是呢，如果妈妈喜欢的话，我们其实也都可以做的，对吧？不挑任何的一些烹饪方式，虽然我们是帮您姜制好的，你自己愿意再去改个味道也可以啊。
5: 是，
6: 如果不愿意改味道，或者是
5: 我们来看一下价格啊、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哦，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要多少钱？168，对吧？
6: 随便你找家餐厅，168，
5: 198，
6: 我们今天是228，在198的基础上，你再加个30块钱，
5: 来，
6: 30块钱，你看你多吃
5: 外面要500多元钱，今天要228，证明是我们今天性价比高，而且给到您是高端的牛仔粒，雪花牛仔粒，加上我们的牛肉粒给到大家，牛柳给到大家，但在今天我们要说节目很特别，活动期间唯一的一次给到大家这样的力度，第二点是唯一的一次参加凑积分，
6: 对，
5: 最少凑到100元积分，相当于是128，
6: 现在打不进
5: 8打包拿回家，但是一旦收情还会再追加吗？
6: 今天是不补货，今天是不加货，所以我们
5: 只有40分钟直播，所以家里冰箱有空间赶紧抢，因为我们今天售罄不会补货，备货也快要告急了，抓紧时间，807880000215199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直播机谢您好，我是燕华。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看到吗？我面前是来自南汇正宗的8424，今年2026年头茬的8424上市了。
1: 是的。
0: 那今天呢，我们也很开心啊，就是第一批瓜，对不对？8424大家知道，来自我们的这个南汇，而且呢，它都是自然成熟的，
1: 没错，
0: 非常非常的甜，然后水分又很多。那怎么证明它是8424呢？给大家看看，拿到手当中啊，你会是这样的一个这箱子，箱当中会有我们的品名啊，南汇8424西瓜带回去。
1: 是的。
0: 然后呢，在这边也会有我们这个合作联社的一个品牌，包括啊，在我们整个箱子的侧边会有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扫这个二维码。你说，哎呀，我箱子扔掉了怎么办？没关系，8424西瓜它是有这个身份认证的。
1: 是的。
0: 来看看我们整个的西瓜啊，它第一点呢，个头，每个来说都是非常的匀称，对不对？除此之外，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西瓜当中，它会有一个藤，而且这个藤是什么呀？刚刚从地底下这个拔出来的，
1: 刚刚摘下来的，
0: 非常的新，很新鲜。
1: 是的。
0: 然后每一瓜呢，一瓜有一藤，然后一瓜还有一码，这个瓜上的码跟我们箱子当中的码是一模一样。
1: 是的。
0: 扫出来之后，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细节。如果您所标明起来啊，就是我们的南汇8424，南汇8424。
1: 是的。
0: 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整个的种植的园区，对不对？还有它的很多的一些这个种植的信息在这边，所以能够吃到正宗的。258元，今天是满满当当4个带回去啊。
1: 是的。
0: 公斤数大概是在26斤左右啊，不低于26斤。
1: 是的啊，都是我们的头茬的8424西瓜，一共有13公斤，有到4只装是26斤带回家。258块钱一箱了啊。
0: 是的，那好的8424哦。这个瓜告诉大家，
1: 沉甸甸的。
0: 我有一年就在南汇他们这个瓜田当中现场给大家来进行做直播，整个瓜非常的沉甸甸，水分非常的足，很饱满，对吧？然后再给大家看看它的那个纹理非常的清晰啊，等于说是黑白，这个等于说是黑的深的深绿色啊。所以它给大家听，8424基本上你给它一个口子，哇，它就会自己裂开，看到吗？
2: 裂开，
0: 就是新鲜的好瓜哦，然后都不需要刀，可以来进行手动掰瓜，掰出来之后。每一颗瓜都是嫩的细腻，而且你看到吗？这边都是特别甜，你看水分都已经开始啊，这个露出来了。
1: 是的。
0: 那我们8424当中，它还有个特点是什么？它是黑籽。
1: 对的。
0: 它就这样，现在很多一些瓜甜的很妖孽，就它甜的很有科技感。
1: 对的。
0: 全部都是白籽或者没有籽的。那现在大家知道了，要不要吃什么纯天然的瓜，对不对？
1: 是的。
0: 我们都是这种黑籽带回去，你看，再给大家切一个啊，
1: 把它轻轻一切，它就可以掰开来了，
0: 对的，
1: 太脆了。
0: 看到吗？自然而然进行生长，然后就是那么的脆，
1: 甜呐！
0: 每一个瓜瓤当中就是它是脆爽甜的一种口感给到大家，给大家一个勺，天哪，外来吃一吃，
1: 真的夏天就适合这样子快着吃啊，特别特别适合。
0: 你看大家是就是用这个勺吃我就可以直接啃，对吧？先把当中最好吃的一口咬掉它。哇，
1: 天哪，太有味道了哦！天哪，好甜，
0: 好甜，好甜哦！的确是头茬的8424，很多朋友一听到说，今年啊东方购物上市了南汇的这个头茬8424，赶紧买起啊！已经有朋友打电话来预定和预约了，今天不是卖限时现货。我们这批货就这两天刚刚从地底下这个采摘下来的，
1: 是的，
0: 所以也是保证新鲜。但提示一下，头茬就那么多，不多的。每年头茬这个撩完之后，后面就不是头茬了，
1: 对吧？可能甜度啊、脆度都没有那么的好了。这个真的是甜如蜜啊！我觉得就是那个水，汁水到你嗓子里边，特别的爽啊！
0: 是的，我真的像开了这个水龙头一样啊，
1: 对吧？
0: 那个汁水都滴的就完全是接不住了。赶紧时间打电话好不好？我们今天是总共24个带回去，258元，保证正宗，保证是正宗的8424给到大家。
1: 是的，
0: 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师傅，您贵姓啊？
3: 姓郑，
0: 郑师傅啊，郑师傅，您这个种西瓜有多少年了？
3: 有20年了。
0: 20年了，你在哪里种西瓜的？
3: 就是在南汇。
0: 一直都在南汇了。哦呦，那你对南汇的这个西瓜也是有发言权的。哎，你跟我们讲讲，咱们南汇的8424西瓜为什么那么好吃啊？
3: 最起码都要45天以上。
0: 一定让它长透、长熟，是吧？
3: 对。哦，
0: 那么这个熟的西瓜，这个籽是黑的。
3: 对。
0: 如果不熟的呢？
3: 不熟的呢，只是花籽。白籽的
0: 就不好吃，发酸，
3: 有点涩味。
0: 那么我们这个西瓜熟了没有啊？
3: 熟了。
0: 那里面都是黑籽啊？
3: 全部黑籽啦
0: 。真的？
3: 对。
0: 我们这个瓜就在地里这还连着瓜秧呢。大家看看，你现在敢给我们打开吗？
3: 打开。
0: 真的？怎么开？哎呦，从后。
2: 面，这一个小手指一按，它就开了。
3: 对。
2: 哦呦，来来来来来，
3: 你掰开看看吧。
2: 来来，掰开看看，一二三。哎呀哎呀，真不错，真不错，这个西瓜，太棒了，太棒了！来给我们镜头看看我们的这个西瓜。基本上全部都是黑籽了。每年到南汇的利器就是这一把钢勺，现场来给大家挖一下。哇，这个水分啊，吃一口啊，一勺下去一汪水，太甜了，太好吃了，抓紧时间定啊。

0: 坚定哦，现在电话已经堵得满满的了。老师都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
1: 没错。
0: 那刚刚的那个这个画面是我们丹丹姐就到南汇的820天地当中给大家去看看，对不对？
1: 对。
0: 曾经我也是在这瓜棚当中啊进行种植。这两天天气慢慢开始热了，824头茬正正好是可以非常好的奉献到我们东方谷的客户的朋友当中。那说到每年很多一些朋友都在等南汇的824。
1: 是的。
0: 824呢，它那个瓜种啊也是通过很多轮的一种挑选，包括是这个进行一个等于说 K-Curse 的这种种植，
1: 哎，
0: 所以呢84就是84年的这个批次真的很好，
1: 对，
0: 又甜又爽口，籽儿呢是属于黑籽儿，籽儿又少，但是问题是什么？脆爽，它不是像那种啊就是瓜不甜或者不红或者白白的，
1: 哎，
0: 它属于甜爽口，除此之外它的那个汁水哦多到真的是你要这么说像自来水一样的啊，流都流不住哦，真的是就是你要就是我们说以前吃西瓜上海话叫就饿了死都得想吃，就是要在水台边上吃西瓜，
1: 哦，是的是的，
0: 巴塞尔斯更加是这样，
1: 真的是的，早这个我们头茶西瓜啊品质真的是不一样，刚刚我一吃啊那一口下去，给我甜的感觉这嗓子眼紧了一下，你知道吗？汁水特别的多，特别的足啊
0: 啊，但它那种甜啊不是那种齁甜，就是水果西瓜的那种，就是
1: 鲜甜，
0: 对，鲜甜，完完全都是这个果甜，那今天也是保证正宗好不好，我们是一藤一瓜啊，然后呢这个一瓜一麻，保证给到大家都是正宗的南汇824，而且这一批都是我们2026年头茬瓜，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84242西瓜，和你一起迎夏天，只在对的时节吃到正宗的西瓜。84242是在1984年选育出的24号良种，引入上海南汇精心培育，终成就上海响亮的西瓜品牌。对于上海人来说，没有84242西瓜的夏天可以说充满了遗憾。它是上海人多年不变的爱，更是雷打不动的习惯之选。84242西瓜个头很圆，大小适中，瓜身上深墨绿色花纹清晰，红瓤黑紫，一口果肉咬下去，冰冰甜甜，烦躁和闷热一扫而空，甜到心间，饮下一汪红汁的满足感简直无与伦比，保证正宗，保证新鲜，
1: 吃西瓜喽！
2: 这个西瓜大家每年都在等它，因为什么？太甜了，太好吃了。再给大家看一个好不好？我们今天是满满当当好，就是四整个带回去，关键是保证品质，还有是从我们自己家里头订的啊，两套、三套不够之外呢，还给自己家里头小贝啊、亲朋好友来进行订。为什么在东方购物买放心正宗，对不对？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盒箱，盒子当中就会有我们的南汇84242。然后这边呢会有一个承诺达标合格证，包括有个二维码，拿出手机啊，扫一扫，扫这个二维码当中会有很多的一些信息。
3: 是的，
2: 除此之外，我们每一颗的瓜当中也会有它的一个独立的信息。
3: 没错，
2: 瓜是在地底下，这地上就长了，对不对？
3: 是的，
2: 成熟好了之后呢，带着我们这个根啊，包括是它那个藤，你看啊，说西瓜也好，包括什么瓜也好，新不新鲜啊？就跟它的那个藤，有的藤已经没有了，揪掉了。
3: 对的，
2: 我们今天这个藤还保留在上头啊，绿油油的，对吧？
3: 是的。
2: 再看到它那个花纹，就小时候看到西瓜的这种种类的品种就是这样子的，一条深，一条浅，一条深，一条浅，而且花纹非常非常的清晰。我们是啊，这个一瓜一藤，然后呢一瓜一码。这个码当中也会有一个我们的防伪码，
3: 是的，
2: 包括它的信息码。你扫码扫进去之后，会有我们84242一些整个的信息。
3: 对的，
2: 不用瞧，哟，
3: 天哪！
2: 天哪！我天哪！神奇！
3: 真的，这个真的不是节目效果，艳华轻轻一瞧，
2: 我就想模拟一下啊，西瓜店老板挑瓜的状态，快靠要死了吧！84242不能瞧，一瞧之后立刻。
3: 炸开了、就是，
2: 对，炸开了！
3: 天哪，
2: 这为什么？真的是新鲜呀！
3: 哇，那这边还可以裂开，
2: 还有条扎在这边，对不对？哇，你看我都没有用刀，它直接
3: 轻轻一掰就开了。
2: 对，这就是好的这个瓜啊，新鲜的瓜，对不对？再看看我们84242当中那个，
3: 真的吓我一跳，你知道吗？
2: 我也是，我听到噗的那一声。
3: 对。
2: 看它当中那个籽儿，籽儿呢是这种黑籽，
3: 黑色的籽儿，
2: 而且啊，它的籽儿啊非常非常的少，不像有些瓜啊、全部都是籽儿。我再掰一个，好不好？
3: 哇，
2: 那就像
3: 轻轻松松、
2: 以前在农田当中自己去吃到那个瓜一样，对不对？而且看瓜仁儿、瓜皮也是非常的均匀。
3: 天哪！
2: 要么掰开之后都没有去动它，它那个汁
3: 水
2: 慢慢就在不停的往下滴，
3: 一直在
2: 往下滴。那么所以很多朋友说要吃就吃好的，要吃就吃甜的瓜了。那在家当中啊，这两天立夏已经过了，
3: 是的。
2: 西瓜可以吃起来了，对不对？
3: 没错，
2: 它可以捧着给大家吃一吃。那我们喜欢怎么样？就一切二了之后呢，用勺子来舀，
3: 蒯着吃。
2: 那这个呢，不仅仅是可以蒯着吃，再加来蒯这个，这个因为凸出来的，我好啃。
3: 真的，
2: 真的是
3: 夏天最好的一个幻想就是什么？吹着电风扇，然后来一颗冰镇西瓜，拿勺这样挖着吃哦。哇，吃水真的一直在我手下就躺下来了，
2: 看到没有？对吧？而且84242的西瓜是什么？它皮很薄，它薄到什么程度啊？就算你是吃到那个青色的部分，它也是属于带甜口和甜味的，对不对？所以很多人都很喜欢84242，就怕怎么样？就它明明不是84242，
3: 没错。
2: 为了给你呀、就卖个高价格，它标那个84242，这个大家一直会碰到过。大家现在到外头去看一看。
3: 天啊，你看到没有？
2: 像自来水一样，这个止不住啊！
3: 我一直止不住往下滴。
2: 你看它现在这个价格，50-60块钱一支，或者说是70-80块钱一支，很正常。而且还要买到正宗南汇84242。我们也问过供应商，包括我们在南汇当地有那么大的一片这个种瓜地，它那边的瓜是轮流的土地翻种，今年种好之后，明年是不能够种瓜的。为什么？
3: 对的，
2: 因为它这个土地要进行养的，很多一些地方是不能种瓜。为什么？它没那么高的这个成本啊，去耗着时间种大米不好吗？种这个水稻不好吗？种其他东西不好吗？你种完西瓜之后，那个土地要让它休息的。所以今天给到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正宗的南汇84242。很多人之前在市场中也买过，哎，吃呀，84242也不过如此嘛。吃完我们的84242，说，哎呦，终于知道84242有多好吃了。
3: 真的很好吃，我一直停不下来啊，汁水。 一直在顺着你的喉咙往下咽，而且啊，你就这样子，刚刚艳华敲开的这颗瓜，那个汁水就顺着这个纹路，直接从我手上淌下来了。
2: 是的，
3: 这个手都黏黏的，这个糖分特别特别的高，好好吃哦。嗯，哇，真的好好吃。
2: 但是大家放心啊，我们西瓜它是没有任何什么打这个打那个的，让它变甜。巴萨是这个品种。就是自然的鲜甜，就是水果包括是西瓜的这个味道。关键是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整箱带回去，四整颗，斤数呢保证在26斤，26斤，好吧？
3: 是的，
2: 四颗带回去啊，
3: 没错，
2: 258元，自动订购呢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更加优惠，赶紧来抢今天的头茬瓜，订购专线是02151999000。

0: 师傅您贵姓啊？
1: 姓郑
0: 师傅。郑师傅您这个种西瓜有多少年了？
1: 有20年了。
0: 20年了、啊、你在哪里种西瓜的？
1: 就是在南汇。
0: 一直都在南汇了。哦呦，那你对南汇的这个西瓜也是有发言权的。哎，你跟我们讲讲咱们南汇的84西瓜为什么那么好吃啊？
1: 最起码都要45天以上，
0: 一定让它长透长熟，是吧？
1: 对。哦，
0: 那么这个熟的西瓜这个籽是黑的。
1: 对。啊、
0: 哦、如果不熟的呢？
1: 不熟的呢只是花籽白籽的，
0: 就不好吃，发酸，
1: 有点涩味。哦
0: 哦，那么我们这个西瓜熟了没有啊？
1: 熟了。
0: 熟了。嗯。那里面都是黑籽啊？
1: 全部黑籽。
0: 全部黑籽啦、嗯？真的？
1: 对。
0: 我们这个瓜就在地里啊、哦，这还连着瓜秧呢。大家看看，你现在敢给我们打开吗？
1: 打开。
0: 真的？怎么开？怎么开？哎呦，从后面这个一个小手指一按，它就开了。
1: 对。
0: 哦呦，来，
1: 你要掰开看看嘛。
0: 来，掰开看看，一二三。真不错，真不错，这个西瓜太棒了，太棒了！来，给我们镜头看看我们的这个西瓜，基本上全部都是黑籽了。每年到南汇的利器就是这一把钢勺，现场来给大家挖一下。哇，这个水分啊，吃一口啊，一勺下去一汪水，太甜了，太好吃了，抓紧时间订啊！

八四二四还有特定的一个土壤的范围，包括它的一个瓜的品种要达到八四二四。除此之外，一定要等到成熟。每年什么时候最好吃呢？就是新鲜的瓜第一茬上市的时候。什么概念？我们今天这一批瓜，究竟像是明前龙井的头茬，就是这个概念。所以很多朋友看到说东方购终于上八四二四了，今天是夏日尝鲜组。2026年的今天给到大家是来自我们二百五十八元四个正宗南葵八四二四带回去了。吴英香很适合前面的时候正正好好，在大棚当中每天早上给大家来进行播。播到大概三十分钟左右，所有都没了。然后老板不是老板，就他们这瓜农嘛，在底下我说我没有了，赶紧地里他再给我弄几个。他说不行，没熟的，他是不给你，就是会打他那个八四二四牌子的。他说那运染成熟的这个时间也不是什么就加这个加那个，让他催熟，或者说是加这个加那个，让他就变得更加
是02151119900。

0: 84西瓜和你一起迎夏天，只在对的时节吃到正宗的西瓜。84是在1984年选育出的24号良种，引入上海南汇精心培育，终成就上海响亮的西瓜品牌。对于上海人来说，没有84西瓜的夏天可以说充满了遗憾。它是上海人多年不变的爱，更是雷打不动的习惯之选。84西瓜个头很圆，大小适中，瓜身上深墨绿色花纹清晰，红瓤黑籽，一口果肉咬下去，冰冰甜甜，烦躁和闷热一扫而空，甜到心间，饮下一汪红汁的满足感简直无与伦比，保证正宗，保证新鲜，
1: 吃

0: 得了，因为是头肠，所以人都说啊，头肠是最好吃的，可多们都在等着头肠。那今天呢，就给大家所献上来自我们南汇的824头肠瓜。刚才我又捧了一个瓜哦，就一拎那个瓜藤，然后整个瓜都裂开来了，待会给大家看看吧。我都不太敢碰它了，因为这个瓜太新鲜了。那说明什么？我们的瓜啊，这新鲜。第二里呢，它真的是多汁，然后呢正宗。因为很多人都知道824的西瓜，你跟其他的品种比也好，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价格，你不能比价格。说我今天824便宜，这没得比的。为什么？824总共就那么点产量，而且那个品种啊非常难得，又好吃，好吃大家就很追捧，对不对？那么在市场当中，它价格不会是非常低。那如果说它价格非常低，低到一个普遍价值以下的，你一定要考虑它是不是正宗的824。
1: 哎，
0: 我们今天不仅仅是和身当中有这个防伪码，有那个可追溯，我们每一个瓜当中就怕大家啊说，哎呦买到什么假的呀，包括是不新鲜的呀。一瓜一藤，一瓜一码，给大家看看刚才我拎出来之后啊，在箱子当中拎出来。已经碎了，但没关系，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码，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再给大家看看啊，敲碎了之后，整个的瓜、
1: 哎、
0: 是不是裂开之后，它那瓜非常新鲜。
1: 嗯。
0: 今天824，我觉得准备一把刀啊，真的是亏待这把刀了，
1: 都不需要那把刀
0: 了。对，不需要，直接手动掰开来就好了。
1: 哎，艳花平常没有力量训练哈、哦，
0: 对，
1: 完全没有啊。
0: 这个瓜掰开来，如果是通过刀切，它会有个刀切的一个自然风口。
1: 是的。
0: 那这个瓜就是啊，自然而然的这个开。开了之后，当中它那个得肉率非常高。
1: 哎，
0: 西瓜大家也知道，对不对？有些瓜当中那个瓜的籽儿特别多，
1: 嗯，
0: 而且都是小的那个白籽儿。
1: 真的，
0: 我们是什么？是黑的籽儿。嗯，对不对？
1: 对的，
0: 都是黑的籽儿。
1: 是的，基本上都是的。
0: 然后呢，它要达到这种甜度的话，有些瓜已经要快到烂了，起沙了。
1: 没错，
0: 它不是起沙，它还是非常的脆和甜，
1: 爽
0: 口的这种感觉，
1: 嗯、
0: 对吧？我拿个勺给大家来挖一个，你就能知道了，汁水有多么的多。
1: 哇，
0: 听到这声音吗？
1: 脆爽的声音哦，天哪！
0: 而且如果说是起沙，它会非常的好，就是蹦出来，对吧？我们整个的瓜就是脆爽，一颗这个
1: 小河一样就流下来了，
0: 当中那个水汁水就跟这个。确实就跟这个小河啊自然水龙头一样，就是流下来，非常非常甜。
1: 这口是最甜的，中央的位置，你来吃，你来吃。
0: 那看了之后都不好意思了。
1: 哎，刚刚我吃了好几口那个中心的甜瓜，真的特别的脆爽，
0: 嗯、
1: 汁水真的特别的足，好好吃，
0: 哦、
1: 甜甜的感觉啊。
0: 对，而且它不是那种腻腻的，你看到吗？勺子当中那个汁水啊，
1: 是的，
0: 都是西瓜的汁水。
1: 哇，
0: 西瓜好吃，要汁水多。那看它颜色、
1: 哎，
0: 它那个颜色不是那种通红的，也不到惨白。嗯，正正好那个西瓜的西瓜红色，
1: 是的，
0: 西瓜红色之后呢，再加上没有这种起沙，它是脆爽。为什么脆？因为每一颗的西瓜当中，细胞当中啊，水分非常的饱满。
1: 是的，
0: 甜度是什么？是这个品种，再加上南汇他们当地那个土壤和水质。南汇水蜜桃出不出名？
1: 哎、
0: 南汇的824出不出名？
1: 没错，
0: 大家要如果买824，今天东方购物正正好好，保证品质，
1: 嗯、
0: 保证正宗，好不好？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盒身当中那个二维码，
1: 哎、
0: 是可以可追溯
1: 的。大家收到货就是这样子一个大盒啊，盒子的旁边呢有这个二维码，可以去追溯我们西瓜的整个的信息啊，
0: 嗯、
1: 包括每一颗瓜上面其实也有信息的。大家收到货之后就是这样的一个大箱，
0: 哎，
1: 13公斤，26斤，满满当带回家了啊。
0: 26斤，4个瓜，258元，好吧，老朋友们，既然上1号间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了，保证正宗。那再强调，今天我们所有的瓜都是来自8242026年的头茬824西瓜，好吧？立刻把握住了，因为头茬瓜脆甜好吃。
1: 是的
0: 啊，东方购物的这个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8424西瓜，和你一起迎夏天，只在对的时节吃到正宗的西瓜。8424是在1984年选育出的24号良种，引入上海南汇精心培育，终成就上海响亮的西瓜品牌。对于上海人来说，没有8424西瓜的夏天可以说充满了遗憾。它是上海人多年不变的爱，更是雷打不动的习惯之选。8424西瓜个头很圆，大小适中，瓜身上深墨绿色花纹清晰，红瓤黑紫，一口果肉咬下去，冰冰甜甜，烦躁和闷热一扫而空，甜到心间，饮下一汪红汁的满足感简直无与伦比，保证正宗，保证新鲜，
1: 吃西瓜喽！其实是在多多十二分钟时间，我们的鲜货快要没有了。我看看我们的最后的本档直播备货，最后的17组。
2: 是的，
1: 今天我们这批货呢，也是就是送到大家门前的，就是这个家门口的，就是这两天采摘的，对不对？
2: 是的。
1: 瓜当中，瓜农一看哦，这个瓜要熟了，赶紧摘下来。然后呢，摘下来之后呢，我们基本上不能保证每一个，基本上都是保留那个藤的，对不对？
2: 是的。
1: 一瓜一藤，然后呢，一瓜一麻，为您所保留住。
2: 没错。
1: 而且每一个的这个28424上呢，都有一个我们可追溯的防伪码。嗯。防伪码非常关键，有些地方有，有些地方没有，没有的地方给你卖的这个便宜一点点。
2: 对的。
1: 你到底是买8424呢，还是买的西瓜？哎，如果你今天只是追求于我吃西瓜的，不是说因为我要吃到好的甜的8424的，我劝大家你可以去比价格。但今天东方购告诉大家，258元，我保证是正宗南汇84242026年头茬那个瓜，能够上到这边感受这个价格，就告诉你我是正宗的，对不对？
2: 没错啊，真的啊，真的，我对夏天最好的幻想就是什么？大汗淋漓的时候，然后你回到家打开那个电风扇，从冰箱里边拿出一颗西瓜，冰冰凉凉那么一吃，特别的爽啊。或者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完晚饭之后，来一个西瓜切一切，对不对？好开心，好快乐。
1: 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的红年记忆，也是大家最开心的幸福时光。
2: 是的，
1: 关键是抢到最后的限时现货，备货不多了啊。备货专线是02151119900。

0: 84424西瓜，和你一起迎夏天，只在对的时节吃到正宗的西瓜。84424是在1984年选育出的24号良种，引入上海南汇精心培育，终成就上海响亮的西瓜品牌。对于上海人来说，没有84424西瓜的夏天可以说充满了遗憾，它是上海人多年不变的爱，更是雷打不动的习惯之选。84424西瓜个头很圆，大小适中，瓜身上深墨绿色花纹清晰，红瓤黑紫，一口果肉咬下去，冰冰甜甜，烦躁和闷热一扫而空，甜到心间，饮下一汪红汁的满足感简直无与伦比，保证正宗，保证新鲜，
1: 吃西瓜喽！
2: 好了，这段十分钟时间啊，刚才有个朋友们提问，我笑死了，他说：“哎呀，能不能到农田里头买西瓜啊？能当青夫摘草莓啊？”问题是有啊，那84424的西瓜品种呢？它是有的，有的是什么？它是独特供应的。你就算啊，你看到他们那个二维码，他们有那个种植的基地信息，你可以到那边去一看。在棚里的还没熟，
3: 真的，
2: 你不能，你又不能自己去偷瓜的那块的金丝瓜之类的吧？
3: 是的。
2: 然后呢，他们只要是熟的，赶紧就送到东方的渠道啊，各个地方这个渠道
3: 给大家发货了。
2: 所以呢，每个瓜都是有一个身份证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258元四个，再问斤数，我们总共呢是二十六斤，
3: 是的，13公斤，一共是有4只，26斤带回家。你想一下，其实26斤的瓜呀，你要自己背一背啊，背到老公房的6楼，真的要老命了，是不是？哎、
2: 是的，而且呢，这个84424西瓜大家看到了，我手稍稍一碰，裂开来了，
3: 真的。
2: 我们每个瓜的运输，它是要靠那个泡沫塑料啊，帮它防震的，
3: 哎、都要弄
2: 好的。你自己背回来，不要说你在瓜田里蹬了一下呢，唰，
3: 对，就开了。
2: 然后呢，你背回去那些瓜，不要说是瓜跟瓜当中碰了。说明你就掂量一下，它不是就裂开来碎了吗？
3: 是的，
2: 所以东方购物基金也是第一，保证正宗的品质；第二呢，保证这个运输的安全。
3: 没错，
2: 送到你家中，无论是5楼、6楼，有没有电梯，都为您啊这个搬上货，好不好？
3: 是的。
2: 那再给大家看看啊，再开一个，我不太舍得，让我们最后
3: 再开一个，
2: 对不对？然后这边我直接用硬掰，深掰。
3: 哟，
2: 真的，
3: 天哪，
2: 这就是84424，
3: 太脆爽了。
2: 我告诉大家，你看像这种手动能够掰出来的，然后一敲能够裂开来脆的，这个84424你敢自己去背吧，真的是很难
3: 很难，
2: 对不对？
3: 很难、
2: 它就是它那个甜爽的口感，包括它那个汁水，再给它挖一个，你就能知道了。挖好之后，当中那个汁水出来，哎呦天哪，就感觉是瀑布一样的流下来了，
3: 是的，
2: 对不对？
3: 汁水特别的充盈啊，
2: 底下全部都是一汪的汁水，
3: 是的。
2: 而且大家还喜欢什么？还喜欢它的那个黑籽儿，但是它那个籽儿啊、籽儿比较少的，不是那种多的，不能保证全部是黑籽儿，它那个品种也是对不对？自然成熟的，
3: 对的。
2: 我也不说哎，能帮我再长成黑籽儿，也不可能，对吧？它总有一点点白啊，包括是一点点黑的。那我们这个当中呢，你看到吗？大多数是黑籽儿，
3: 是的。
2: 有黑籽表明什么？自然成熟，
3: 没错，
2: 自然成熟，好吧？
3: 真的、特别脆爽，这个瓜我是见到头茶瓜，真的是太优质、太品质了啊！特别的好吃，特别的脆甜，吃到嘴巴里边真的是像那种涓涓细流一样，就流到你嗓子眼里了，特别的好吃。我相信喜欢吃冰的话，在冰箱里面稍微的冷藏一下。太美味了，
2: 对，立夏刚刚过，这个天气真正好是可以吃起来。什么季节吃什么东西？84424头茬刚刚上市，你正好可以买到。而且过了头茬之后，后面再上就不是头茬了。
3: 是的，
2: 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喜欢吃头茬，更甜，更脆，营养也是更加丰富。毕竟人家长了一年多了，对不对？长成来的，一瓜一藤，一瓜一麻，而且在我们整个的箱子当中都会有我们的可追溯的
3: 信息。
2: 那我不知道有没有现货，有现货立刻来订。
3: 是的，
2: 如果没有现货的话，预约可以吗？预约，少量的预约，
3: 少量预约，
2: 先抢现货，因为预约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好吧，立刻来抢现货啊！订购对象是02151119900。
0: 84424西瓜，和你一起迎夏天。

0: 在对的时节吃到正宗的西瓜。八四二四是在1984年选育出的24号良种，引入上海南汇精心培育，终成就上海响亮的西瓜品牌。对于上海人来说，没有八四二四西瓜的夏天可以说充满了遗憾。它是上海人多年不变的爱，更是雷打不动的习惯之选。八四二四西瓜个头很圆，大小适中，瓜身上深墨绿色花纹清晰，红瓤黑紫，一口果肉咬下去，冰冰甜甜，烦躁和闷热一扫而空，甜到心间，饮下一汪红汁的满足感简直无与伦比，保证正宗，保证新鲜，
1: 吃

0: 哇，
1: 三个是三四二十四，对，
2: 对，哎，对对对，
1: 三四十二。
2: 十二个，还有十二颗瓜，
1: 十二颗，再算算算，再加一串，哎，对，
2: 十二颗瓜，
1: 十二颗瓜，258块钱啊、哦嗯！每天早上，而且采西瓜他们是有一个时间标准的，你大中午是不能去采 的。清晨，稍微清晨就太阳没有出来，你真的是到了什么过了十点之后，你到瓜棚当中去待一待
2: 了。
1: 人真的是受不了，因为真的很热。那为什么现在这个824好吃？这两天上海、反正大家都在上海嘛，
2: 对的。
1: 上海天气怎么样？是不是热了？前两天是不是热了？
2: 真的太热了。
1: 头茶瓜真的好好，赶紧！我们今天在节目现场都是今天早上刚从这个南汇的824
2: 运过来的，
1: 哎，对对，摘好了运过来的。到您手中同样也是，就是在我们整个的这两天刚刚的这头茬可以采摘熟了，就我过去还要敲一敲，敲一敲还要会裂。他那边瓜农啊，就是在那边，他是怎么样，就是背着手，你知道吗？在那边逛逛逛逛逛，很有经验的。逛到了之后呢，然后一看，哦，这个赶紧采，那个赶紧采，
2: 肉眼可看就可以了。
1: 我说你怎么分得出来？他又不是分什么大小什么，他说他一看就能看得出来了。
2: 天哪，而且有经验的瓜农。
1: 当时我就说了，我说是不是这个熟了？然后手一敲。
2: 就裂开了，
1: 炸开来喝，裂开了。所以我们今天带给的大旭啊，就是这样的非常好的新鲜的8424头茬的这个西瓜。
2: 是的，
1: 大家有吃过这个8424吗？之前
2: 我没有，
1: 没有。
2: 我今天超级惊讶，你知道吗？我看你这样轻轻一敲，它开了，像一个那种 AI 特效一样，你知道吗？
1: 要疯了，对不对？
2: 真的。
1: 哎，对，说句实话，以前我虽然说是作为上海人，听说过8424，一直在我们这边是这个耳边。一直回绕的，
2: 对，
1: 824西瓜好吃好吃，但是真的说，我知道正宗的824就是这家上海的南汇的这个824，
2: 真的太好吃了。
1: 不仅是在节目现场，包括我自己也给自己这个家人订，我们重量总重啊，这个四颗带回去是26斤，
2: 没错，
1: 26斤四颗，你平摊摊。它每个瓜的这个克重不一样的，
2: 6斤半
1: 左右，但是也不可能两个很大一个很小啊。
2: 对的对的，
1: 对吧？
2: 差不多个头都是差不多的啊。13公斤26斤带回家，258块钱，不需要你扛，也不用你再洗了，我们都给你送到你家门口了。
1: 这个是什么？这是告诉大家不低于26公斤，
2: 对的，26斤，
1: 对吧？不低于26斤这样的一个这个品种，
2: 是的，
1: 包括大小，个头不是那种很大很大的西瓜，
2: 也不是那种比较小的，
1: 它是中型西瓜，824。就是正宗的，就是这样八四，就是这样的中型。
2: 对的，
1: 你看到是哪个跟你说824，然后那个瓜长得特别大哦，你想想来。
2: 是的，是的，
1: 正宗啊。品种它有规格，种植条件啊，土壤啊，包括它那个育种的这个环境。而且刚才说到什么瓜田当中去问供应商，供应商说这个很简单的呀，对吧？你要这个吃到瓜田的感觉嘛，824吃好之后，那些籽留下来撒到你的土壤当中去，你种瓜得瓜，
2: 明年还没种瓜了，
1: 对不对？关键是今天拿到正宗，再给你提示一下，自己吃也好，送人也好，包括交到亲朋好友，吃正宗的。第一点，我们的荷香的香参当中会有这样的二维码，你可以扫码进行检验，会有一系列的信息。
2: 没错，
1: 南汇8424我已经所标注了，好吧？
2: 是的，
1: 四颗在整个一箱当中，每次当中这里面啊是有这个他们就是那种一个个可以浸的。那个叫什么？不是泡沫塑料，反正就是防它震动和裂开来 的，这样保护的。另外呢，每一个瓜当中
2: 有这样的一个信息，
1: 对，每个瓜呢藤会帮你稍微保留住的啊，大家能看到藤是否新鲜。还有这边会有一个码，瓜身上头也会有一个这个可追溯的码，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我不知道现在现货有没有。有现货的立刻来订，如果没有现货的今天预约也是值得，好吧？
2: 没错，
1: 专线的是02151119900。

碰一下，他立马就炸开了，真的就不愧是我们的巴斯拉斯的这样的头茶官啊。煎的话到手是整整的13公斤26斤，带回家一共是有4颗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Oh là là, la tour Eiffel est venue me soutenir.
1: Chao,本牛疼。由于路线上帮助，旅行。萨瓦迪卡。今天我们在上海带您用舌尖环游世界。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接下来依然是我跟嘉伟推荐另一款好产品。我们经常会说的是什么？就是你看起来好年轻，对吧？我们说是肠道年轻，人年轻，对吧？这个话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那我们说到了今天的这款产品呢，是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的银优恒啊，我们的益生菌。这个益生菌呢是采用了丹麦克汉森公司旗下三大王牌菌株啊，你不用去记它的学名，你只要知道它是定植在我们的大肠和小肠当中，不但是有利于更好大家的提高它的吸收效果，而且呢，让每天大家无论是你坐在马桶上的时间长或短，能够正常达到一个水平均值，而且我们今天的性价比也很高，开放一盒免费试吃，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那供应一下分享依然是嘉伟前台文稿。
1: 哎，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好。益生菌每一条其实对很多人来说都是生活的必须，为什么？因为你每天要上厕所的。哎，观众朋友，你今天晚饭有没有胃口不是很好？甚至你现在有点烦躁啊，总感觉有点不打死在一。可能你今天的啊这个大号的事情完成了吗？啊，你可能说我昨天的前天的都还没有。那好，那你身体当中坠着个大铅球，那些垃圾在你的肠道当中会反复的被发酵。上海天气越来越热了，37度的天，你家里垃圾会不倒吗？这种情况下，身体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反应。我们的益生菌是肠道的好朋友，就相当于我们刚给大家推荐的，心脏需要辅酶 Q 十，血管需要欧米伽三，肠道的好朋友就是益生菌。
0: 对，
1: 关键在于我们今天啊，丹麦克汉森公司的 BB12 LGG+L5三大明星菌株合三为一。每条70亿，给你的肠道更多的保护。
0: 对，然后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就你的肠道啊，你先自检一下是不是这种状态。每要么是时间很长来一次，对吧？4-5天排一次，
1: 是的，
0: 对吧？要么就是一次坐在上面呢，可能半个小时都解决不了问题，
1: 对，
0: 时间又很长，对吧？
1: 对，然后还有就是排便很费劲儿，啊，对吧？一个可能上完厕所以后，身上湿哒哒的，衣服都湿透了啊。还有一种男性比较多，对吧？刚刚吃完东西，2个小时之内，观众朋友，4个小时是我们人体正常的胃排空到肠。你2个小时就去上厕所，说明什么？你的肠道应激性太快了。这种情况下，营养还没被吸收呢。还有肠绞痛、肠鸣，这种夏天马上到了，吃那种可能有的时候吃那个隔夜菜、隔夜饭，包括有的时候那个细菌容易超标。
0: 是
1: 这个时候夏季的肠道问题其实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0: 是，
1: 但反过来说，干什么？肠道问题体现出的是什么？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体现你身体当中益生菌的这个含量。我们来看这个肠镜。正常小 baby 对吧，小 baby 那个时候拉出来的便便，哎，你去闻没有任何臭味的，为什么？因为它整个的这样益生菌肠道壁很光滑，没有任何的垃圾，没有任何的毒素残留。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作息一天到晚可能说久坐不动的，还有吃的那些乱七八糟东西，肠道尤其有褶皱，肠道开始慢慢发黑，到最后这种情况，观众朋友，其实它内壁还是整个粉粉嫩嫩的，但为什么这种黑色？因为上面附着着一层很厚很重的宿便和垃圾。这种情况下就会造成什么？营养没办法吸收，肠道没有办法蠕动，啊，你的便便没有办法及时排出，久而久之恶性循环就形成了非常严重的肠道乃至全身的问题。
0: 所以你需要它，
1: 对，
0: 对吧？你需要它。当然，我觉得它不是说是什么灵丹妙药，但是它对于大家自己的身体来说，对吧？你一个要膳食，蔬菜水果要多吃一些。但是我没有这么多时间去吃大口的蔬菜啊，大把的水果，没那么多时间静下来好好吃。然后你要去运动，是运动当然是有助于我们说改善肠道的一些问题。但是我没有时间去运动，网约车司机也好，
1: 对
0: 吧？经常久坐办公室。对吧？包括像年终要总结、要写 PPT、彻夜加班的，对吧？好，各种情况我都做不到，您不妨来试试看，吃起这个来还很方便。这里面它是含有三大王牌菌株。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强调一下，我们看和参啊，和参当中 BB12 丹麦克汉森，LGG 丹麦克汉森 L5-3 三款明星菌株全部来自于丹麦科汉森公司。说到这个公司，我相信所有的叔叔阿姨们，东方购早就有销售了。关键我们今天是三合一，而且我们每一条，哥们自己看清楚啊，每条生产时添加70亿 CFU 活菌，本产品当中的三大菌株全部由丹麦科汉森公司提供，这是写在包装上的。那很多人说，哎，外面好像我们东方购物包括外面买的很多都是单一 BB12、单一 LGG、单一 L5，为什么要三菌合一？因为我们给你的是全面的肠道的保护。我们知道食物从胃里面消化完以后到肠道，首先我们的肠道干的是精细活，就是小肠是吸收营养的。刚刚卖的辅酶 Q 十也好，欧米伽三也好，你每天吃的五谷杂粮也好，都是从小肠吸收的。LGG 定植在小肠当中，帮助我们舒缓刺激，帮助我们所有每天吃进去的营养的吸收。接下去好。残渣垃圾要大肠每天对吧，把它做一个排除工作。BB12定在大肠当中干嘛的？分解毒素残渣。注意，它干三件事：第一件事情，把大分子的便便变成小分子；第二件事情，让便便保持水分。啊，很多人在那个厕所里面上一个厕所，对吧？全是羊粪球，因为你的肠道壁是吸水的，越是拉不出去，肠道那个里面那个便便它就越顽固、越硬、越失去水分。接下去还有一件事情，让肠道蠕动。生命在运动，肠道在蠕动的过程中才能把便便排出体外。还有一个。市面上面目前啊，东方购物唯一在售的三款，还有一个叫 L5-5的。因为很多老年人，你的肠道当中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啊？每天要吃一些抗某素， 好的菌坏的菌一起杀，这个时候你的肠道处于什么空洞的状态，这个时候有益菌很难在上面生存下来，我们的腰杆及时形成屏障。还有夏天到了，冰啤酒、小龙虾、隔夜菜、隔夜饭，肠道经常会出现应激的问题， L 杠能够很好的及时的把这些有害菌及时的干掉，维护你肠道一个整体的一个环境。
0: 而且像这个呢，益生菌吃起来很方便，它有小四口把它一开就好
1: 了。对，
0: 然后呢吃起来的时候不会像大家说以前吃益生菌这么难吃，这个它还有一点果香，我吃大家试试看啊。
1: 对，注意啊，刚刚吃进去的时候先不要讲话，因为我们的粉质特别的细腻，注意我们的口感呢是那种酸酸甜甜的状态，您可以稍微啊用那个口水把它稍微柔和一下，然后慢慢吞下去。
0: 真的很好吃，
1: 对，
0: 酸酸甜甜的。因为你看它这里面它添加什么，你看啊，这是绿猕猴桃果汁，
1: 对，
0: 果汁粉。
1: 注意我们当中的那个酸酸甜甜的口感其实是来源于绿猕猴桃果汁粉和柠檬果汁粉。注意啊，这两个果汁粉干什么啊，对于那些小糖人来说，对吧，对那些啊这个血液当中糖分偏高的人来说，果汁嘛，当然它是更天然的一种我们的口感的一种来源。
0: 对对对，
1: 关键刚刚潘老师吃下去的那一条那一条干什么，
0: 数量还多，
1: 我们是71，
0: 对，
1: 什么概念，哎，就相当于辅酶 Q 是25毫克，我是50毫克，什么概念，对不对？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益生菌我们叫它多多益善，东方购目前在售大多数是30亿，我们一包70亿，就相当于你平时吃了2包的量，能够给你的肠道进行更多的整体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修复。
0: 是的，我们今天的价格也是蛮划算的，看好了，今天的新一代丹麦克汉森 BBR 配方全面升级，在它的官网当中或者它的门店当中的一罐价格多，一瓶价格
1: 458。注意，我们这一盒啊不是小包装，有30条，一天一条的话，基本上你能吃到一个月的时间，但是算下来的每一条15块钱，对吧？但是凭着它的菌，凭着它的这个数量，其实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0: 是，
1: 但东方购今天啊，
0: 6+1
1: 就完全不合理了。
0: 7盒装带回去，今天价格是直降100，原先售价是1198，这上次直播的话1198，今天是降了100块钱，1098把7大盒带回去。好吧，每一盒里面有30条。
1: 对，关键啊，这7盒，
0: 对，
1: 随便任意一盒你打开啊，你吃，吃一天吗？不是，吃2天吗？不是，吃到底朝天，
0: 吃完
1: 30条送给你吃，吃完以后你说，哎，有任何主观上的不满意，或者我就说你说白了，你就是今天薅个羊毛，没问题。我们是感恩回馈给所有东方购的叔叔阿姨们，因为你们对于 BBL 对于我们的整个产品的支持是非常非常有贡献的。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肠道有千折百皱，平均每隔3.5厘米就有一个弯折，人们即使每天都排泄，也总会有一些食物残渣留在肠道内的褶皱内，它们在细菌的作用下干结腐败发酵，日积月累，这些食物残渣最终形成厚达5到7毫米、重达5到6公斤的黑色恶臭有毒的物质，并像锈一样牢牢地粘连在肠壁上，其坚硬程度与轮胎相似，它们慢慢腐蚀我们的身体，人们习惯称之为宿便。
3: 5到6公斤啊，您猜的还少了呢。
4: 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人体约95%的营养由肠道吸收，约80%的毒素通过肠道排出，约70%的免疫力由肠道掌控。健康始于肠道，肠道是人体消化吸收的重要场所，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在维持正常免疫防御功能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旦肠道出了问题，各种摆不上台面的麻烦事就会找上门来，便秘、腹泻、排便臭、放屁臭、口臭、肤色粗糙、晦暗等问题，所以补充益生菌是很有必要的，这样对胃肠道很有好处，不仅能维持肠道菌群平衡，还能增强肠道的抵抗力。
5: 老早吃糊，这个大便不是干嘞就是涩，现在大便装了马桶，对吧，牙齿一涩就开始有感觉了，老爽啊，老爽啊，大便老爽啊，就是个地好，朋友一道吃。我朋友介绍，我也介绍伊啊。我讲侬去也买了，也是东方购物买了8盒。
6: 因为那上次市场一天大概一杯，没多。
7: 我起码3次
6: 嘞，每天30趟。来不及。
7: 啊什么？
6: 很急的。很急的。
7: 最好做里不要老有人哦，有了我就要回那快点。
6: 对，先进汤，要先进汤。
7: 要进我啊。
6: 对吧？
8: 那么搿段辰光，搿段辰光下来有啥变化
7: 了？好交关了。有辰光阿拉家儿子要上班去了，有去叫我也勿去叫伊了。
6: 好点就变得了。
7: 我就出来等伊出来的。
6: 阿拉呢，辣辣迭个保健品上呢，已经吃了大概20几万了。所以这个小意思啊，对吧？只要对他好的，我说你去，你买了吃。
7: 是，
6: 对吧？我们现在年纪大的就是健康。
7: 我走路啊，其实得上班到去。
6: 晓得吃。
9: First, I bought this product for my mum to take. She's 93 years old and her digestive system is in such great shape now. So I started taking it last year and my problems of constipation have almost disappeared. So now my whole family takes it, my wife and my children too.
10: The BB12 probiotic has been a tremendous help for my digestive system. Since I frequently travel abroad, my diet and jet lag used to affect my gut health.
11: I've tried many brands of probiotic products, and the BB12 stands out.
12: 这个产品真的是得到了全球消费者的认可。
1: 对，注意啊，丹麦克汉森不是在中国，不是在什么新西兰、丹麦，它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销售，全世界也有200多个国家吧。
12: 对。
1: 每天差不多有3亿消费者通过不同的方式去吃到丹麦克汉森的菌种，但这其中，我们形容为它的国王和王后就是我们的 BB2 和 LGG。嗯，这两款益生菌都是通过了耐胃酸、耐胆碱强定植，说白了。就对他们来说是真正吃到身体当中在肠道当中还能活着战斗的益生菌，所以我们的益生菌后面写着叫 CFU。 CFU 是什么意思，哥们？它叫活菌。嗯，任何益生菌你吃到身体当中如果是死的那没有用的，对吧？它没有办法发挥作用。
12: 对，
1: 活菌在你身体当中才能真正的对你的肠道起到好的作用，让你的肠道保持更健康的
12: 状态。换句话说，哪怕你说我今天排便的次数也正常，排便的量也刚刚好，但是我总归我的这个益生菌的数量也是随着年纪的增长慢慢的减少的，
1: 对，
12: 对吧？你的肠道要，我们为啥会说你看着好年轻，你也没什么口气，对吧？你看上去也脸上的斑也很少，那也一部分原因是在于你的肠道也是始终保持在正常运转当中，
1: 是的，
12: 你的肠道也始终保持年轻态的这个状态，哪怕你60-70岁，对吧？我还是能够身轻如燕，那才叫好的一个健康状态。
1: 对，高老师，其实你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整个我们身体当中一个排泄的过程。那这个过程其实你看到了肠道在不断的蠕动。嗯，你的问题在于你的肠道根本就不做蠕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由于你这个可能说排便的问题比较严重，肠道壁是稀的，好东西它稀，但反过来是坏东西它也稀。嗯，其实刚刚潘老师说了一个非常好的两个点，是看到你的肠道到底好不好的。口气，嗯，你不要认为口气是刷牙，刷不干净，因为你正常的毒素排不出去，它就会在你的七窍、眼耳口鼻的地方，甚至很多年纪大的人，有的时候孩子跟你身上亲近，稍微靠近一点，说、你身上有老人味儿，这老人味哪里来的？排不出去，身上就有这种非常难闻的味道的发生，甚至脸上的斑、皮肤上的各种疹子的出现，身体当中内在的毒素，都是因为毒素没有地方去。就在你的五脏六腑，在你的七窍当中排放出来，这个问题其实是一定要去解决的。
12: 你就想想你家楼下的那个垃圾分类的垃圾桶，37-8度的高温天气，你是不是要捏着鼻子去把它垃圾一个个分类的？一样道理，那不分类，它当天得清走的，不清走都得影响小区环境的。
1: 对，
12: 你自己的身体是不是每天要清一清的？
1: 对，
12: 你没有办法做到主动去清，你去运动没时间没关系，我帮你被动去清。
1: 对，
12: 对吧？
1: 关键啊，净杯一瓶，不老气的口碑。
12: 来，
1: 我们看整个这样的好评
12: 是
1: 第一条啊。以前我每天上厕所都痛苦不堪，
12: 痛苦
1: 得分。好大劲儿！哎，哥们儿，每天上厕所这是应该的啊。每天你现在痛苦，这何必呢？得费多大劲儿才排出来一点点，肚子还胀得难受。现在完全不一样，每天排便变得轻松又规律，排得干净又顺畅，整个人的状态也跟着变好了。我妈现在吃什么都香，看着就让人开心，而且她的精气神也比以前好了很多，整个人都显得年轻有活力。上个月她还和小姐妹一起去湖州玩了一圈，一路上吃得香，啊，睡得香。每天都轻松愉快，官方。你其实每天的胃口跟你肠道健康非常有重要。胃就这点地方，你2-3天都排不掉，那你想想看，这点地方你站着，垃圾站着，你哪有这个胃口去吃好吃的东西，哪有身体去吸收好的营养？
12: 对，
1: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跟你的胃口其实也是息息相关的。
12: 而且当你吃多了之后，你自己其实不由自主的去捏一捏你的肚子看，你的肚子上面是不是有一个游泳圈在那鼓着？你看嘉伟。那你看我，对吧？
1: 我们相对来说身材是保持的比较好的，
12: 我们也没有套一个救生圈啊。
1: 对，
12: 我们除了运动之外，我们也在吃益生菌啊。
1: 对，
12: 一样道理，对吧？好，我们再来看看还有没有、来，
1: 来看一下啊。你看这个，老婆每次上厕所都像在渡劫。哎呦，这个也真的是啊，这个词语用的
12: 真的是
1: 半天蹲下来，颗粒无收。用那个什么，哎，这个东西我建议大家能不用尽量不要用，因为用到后面其实你会对它产生依赖的。
12: 对，
1: 而且你会发现，原来你比方说2-3天，到最后变成4-5天、6-7天，比护肤品还勤。现在通畅像坐滑梯，神奇的是肠道通了，感觉它皮肤都亮了。这不是什么神奇，因为毒素排出去了，你自然而然你的皮肤的状态也会变得更好，好吧？
12: 益生菌这个东西，我给大家总结一下，不是你想的这么简单，它有针对大肠的 BB12，有针对小肠的 LGG。以及有针对我们建立屏障保护的 LA-5。
1: 对，正值这个菌啊，我告诉大家，中老年人一定要多吃。为什么？因为你看啊，平时你这种抗某素，没少吃，甚至每天都要吃，你会导致的就是什么？突然急性的一种肠道的一种，可能说肠鸣啊，肠道的腹泻啊，肠道的这种绞痛啊， 但你看它是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些问题对你的整个肠道壁的这样一个侵蚀，同时为有益菌在肠道中增殖建立一个很好的土壤。
12: 我多说一句，这里的证书贴在这里不是白贴的，它上面都会有一个检测，连续服用4周之后后续的正常排便天数是明显增多的，
1: 对
12: 吧。你看好了，它研究表明 BBR 有助于增加双歧杆菌的总数，并可抑制胃肠道微生物群当中一些不良细菌，
1: 对，
12: 很重要的。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大家说难免会水土不服吧，
1: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LGG 全球观众朋友400家科学研究，200家文献，10000全球受试者共同验证。到现在为止，观众朋友，你别的光说别的吧 ，BBR 到现在为止127年历史，什么太爷爷是吧？太太爷爷的这个年纪了啊，久经考验的，可以说是一款非常有用的益生菌。
12: 而且今天这个价格，我告诉大家，1000多块钱带回去7盒，还给大家免费开放试吃1盒。你要是今天觉得不满意，吃完这30条，这不是给你半盒，是给你30条的。
1: 对，
12: 这一盒里面让你全部吃个底朝天，吃完之后你要觉得没什么用，没什么效果，剩下6盒没有开封过，直接退给我们。
1: 对，
12: 我们退货退款给你的，好吧？没有任何风险。我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今天这个产品，它本身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产品，3大王牌菌株。全部合三为一，
1: 是的，
12: 好吧？你出去玩一次，1-2千舍得用，对吧？住过酒店，1-2千舍得花，你为什么不对自己的肠道更好的呵护呢？为什么不会建议人家夸你一句，你好年轻啊？好年轻从哪里来？好的肠道来的。
1: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我们今天是啊一盒，这一盒刚胖到手上的，就拿回家，吃到底朝天，没关系。你说我不想要了，一个电话东方购物来，另外6盒不开封的情况下，今天我们的1098，其实你没花钱啊，一分不少退给大家。但我相信其他品牌是做不起的，为什么？因为整个我们今天的尹佑恒在东方购物销售很多的产品，也深受东方购物叔叔阿姨的厚爱。所以今天这档直播，与其说是什么免费试用，不如说是让你薅到肠道的羊毛，让你的家人能够更多的体验肠道轻松、人轻松、肠道年轻、人年轻的状态。
12: 对，我们的直播还有半个小时才结束，但是导演刚刚告诉我说，这个免费试吃名额已经告急了，各位抓紧时间，赶紧先抢免费试吃名额，02151119900。
4: 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人体约95%的营养由肠道吸收，约80%的毒素通过肠道排出，约70%的力由肠道掌控，健康始于肠道。肠道是人体消化吸收的重要场所，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在维持正常免疫防御功能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旦肠道出了问题，各种摆不上台面的麻烦事就会找上门来，便秘、腹泻、排便臭、放屁臭、口臭、肤色粗糙、晦暗等问题。所以补充益生菌是很有必要的，这样对胃肠道很有好处，不仅能维持肠道菌群平衡，还能增强肠道的抵抗力。
13: 哦，我胀得难过。
14: 你是什么感觉？
13: 就是这个小肚子胀的，那个好像有什么堵住了一样的，就是刚什么都没兴趣了。有一次我战友到南通去的，2天没大便，哦，下不来，因为这个东西没带。就开塞露也不起不了作用，下来像一个疙瘩一样的，所以讲那个干的很难受的。有碰到过了，反正就知道这个感觉了，是那么回事吧？
14: 对，确实是蛮。那现在这种感觉应该没有了吧？
13: 没有了，一般上每天都要大便的，每天我在10点之前，我爱了吃，我女儿吃了最多了。他们是就是还是跟我一样的，有时候3条一次，有时候2条一次。去年因为肠子里有息肉啊，大的息肉。在那个同仁医院的，他说的你还是多吃益生菌，吃了呢就是过得蛮好的，是吧？大便蛮通畅的。他所以呢就叫我也吃了，就这么回事。
14: 谢谢你们家全家。
13: 啊，不是啊，对身体有好处的，花点钱没关系的，对不对？我也是讲的，身体是第一嘛。
15: 等于到云南去的辰光，就是讲吃了辣了，大概太多了嘛。辣吃了老多的，就是觉着有点噶肠流涟漪，我觉着有眼，就是讲有点噶啥不大清爽，就觉着我觉着不大灵光，我就后头想想还是吃点益生菌嘛。蛮好，吃了人清爽呀，蛮好，老适宜的，大好比清清爽爽，人轻轻松松，不是蛮好嘛？讲你
14: 现在每天几次呢？
15: 一次，总归吃好饭了，在早浪向有得汤，蛮好的，侪成型的。哎，老好的，我蛮注重保养的，因为平常吃各种粗粮老啥么子，我侪老注意的，所以人家才讲我看上去精神蛮好的嘛。
12: 我们的顾客看上去都很年轻啊。
1: 对，而且其实刚刚其实两个顾客讲的是不同的内容，啊，叔叔反而是有点排不出去，阿姨刚刚说了什么？哎，感觉有点那种排不干净那种感觉。
12: 对。
1: 但反过来说，无论注意啊，益生菌叫双向调节，观众，其实我提醒的是，有同学说，哎呀，我每天就是拉稀，我每天可能都不成型。注意，这其实对你身体来说也是一种非常大的损耗。因为我们的小肠吸收营养，你还没吸收就排出去了，你吃啥？啥都没有用啊，所以这种情况下，益生菌的双向调节是排不出去的，帮你排。
12: 对，
1: 排的太多的，排的太稀的，我们帮你成型，我们帮你正常的有规律的排便。
12: 是，
1: 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整个的这样系统的配方是整体解决异常的环境的，跟市面上面单一菌株的益生菌，它的整个的对你身体的效果是天壤之别。
12: 我们知道它科汉森公司旗下的三大王牌菌株，
1: 对，
12: 真的是有道理的。无论是 LA 杠五建立屏障，还是 BBR 定植在大肠当中，对吧？包括 LGG 定植在小肠，小肠是管吸收的，
1: 对
12: 对吧？你
1: 小肠管吸收，把营养吸收完以后，残渣垃圾你每天都要倒垃圾，你每天也要上厕所哈。这个时候 BBR 干活，它把你的肠道让它做运动，让你的肠道里面的那个便便啊始终保有水分，有保有水分，你健康的便便，官方你应该知道的，叫香蕉便，对吧？哎，就叫一坨香蕉便。这种情况下是要什么？需要 BBR 在当中发挥作用的。还有就是 L 杠五，这个我觉得中老年人你一定要吃。
12: 对，
1: 家里面尤其有很多叔叔阿姨，如果有些慢性问题，每天在吃抗某素的，你会发现有的时候这个上厕所的频率特别快，你说突然间肠子疼起来，两根肠子搅在一起，有的时候放气还会特别臭，这是因为抗某素会把好的菌跟坏的菌全部干掉，相当于你的肠道现在处于一种什么无政府状态，就没有人，没有这里面没有菌。没有菌的问题会更严重，而 L 杠五这个时候是建立屏障，让有益菌能够很好的在上面定植。这种情况下，有益菌就能占大多数。关键我还想强调，我们今天的整个口感是非常非常好的。
12: 是
1: 我现场刚刚其实潘老师吃了一条啊，我现场给大家冲放到这个水当中，因为很多观众习惯于冲水喝嘛啊，我现场啊，观众们随便的这样搅两下，
12: 完全溶于水，
1: 溶了。好，现场我来喝了 这杯。
12: 这其实挺好喝，你干吃也可以，你泡水喝也可以。
1: 对，干吃呢味道会浓郁一点。
12: 对，
1: 关键我们当中加的不是那种就是什么说白砂糖啊果脯糖浆去调味。
12: 对，
1: 我们用到的是高端的绿猕猴桃果汁和柠檬果汁粉，因为我们考虑到很多现在家里面您也好，家里面尤其你们家孩子对吧，你每天提醒他干嘛老奶吃很难吃，你就坚持不了。
12: 是，
1: 但我们的口感好的同时，还能给你真正好的益生菌的营养。
12: 对，我还是跟那句话，就好东西它要便于坚持，那才能够真正有利于自己的身体，
1: 对吧？
12: 三大王牌菌株，然后再来，我们背后看好了，背后是有什么？它是70亿，
1: 对，
12: 啊，70亿个益生菌啊，这个数量上是绝对占优势。
1: 注意，70亿后面接着三个英文字母叫 CFU，这是活菌的意思。我们的益生菌能保证到你肠道的时候都是活着，是战斗的战士，而不是那些可能空有其表的，对吧？
12: 对。
1: 接下去70亿什么意思？70亿的多是相对于市面上的少。东方购目前在售的大多数都是30亿，30亿什么概念？我们今天70亿相当于别人家的两条还要多。
12: 对。
1: 而且我们其实写的很清楚，30亿 BBR， 30亿 LGG， 10亿 L 杠五。就市面上面有很多啊，哥们儿，其实你买益生菌你要擦量。他说丹麦克汉森一共70亿，它里面1亿是丹麦克汉森。其他69亿全是其他乱七八糟菌，你搞得清楚吗？我们承诺啊，不单单是70亿菌多，而且我们这70亿当中每一个全部来自于丹麦克汉森公司。
12: 对，所以呢，我们说今天的性价比啊，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是有着6盒装，然后再给大家送出这一盒啊，这一盒是让大家免费试吃的，这一盒免费试吃是价格多少钱呢？458。458是让你里面是一模一样，有着30条，你就算一天吃一条。吃一个月，一天吃2条是2个礼拜的时间，
1: 对
12: 吧？反正吃完你觉得 OK， 对吧？我们剩下6盒留下来，你要不 OK， 6盒不要去拆封它，原样退给我们，我们退钱给你。
1: 是的，
12: 不少您一分钱的。
1: 在东方购目前有 BBR、LGG 跟 L 杠五的唯一的丹麦克汉森，我们的仅游银恒。但是反过来说，能敢给大家做免费试吃的，也是我们的银恒。没有这个金刚钻，咱不敢揽这个瓷器活。也是感谢大家对银恒品牌的支持，才会有这样一个活动。
12: 我还是那句话，每天自己自检一下，看看对着镜子看看，不光看自己的妆浓与否，看看自己脸上有没有长什么斑，口气哈一哈，是不是有些口气，对吧？刚才为了米德友啊，口重啊，排便的时候大家是不是很顺畅？我反正每天是定时定量，
1: 对
12: 啊，这个是最好的一种方式，检验自己身体。如果达不到，各位可以试试看，好吧？反正今天能开放一盒免费试吃，何乐而不为呢？抓紧时间，021-511-9900。
16: 那我明白了，如果我们想长寿、想健康，应该让有益菌的数量急速的提升。
17: 要是一个强壮的一个人，就是要做到一个强壮的人的话，咱们这个有益菌一定要占到75%以上，
16: 3/4的比例。
17: 对呀，就是我们常说的75比20，但有些可能就便秘的患者一来。 很惨了，就是有些这个指标就很高。刚刚我说了，可能一些便秘的病人，他的这个就是益生菌，可能有害菌这菌，可能增到可以增加到65%，那么他的这个有益菌可能就降到15%。
18: 老早上四处呢，就像就是心一样的，就老头痛的。出去旅游了啥的吧，那么有辰光大巴老啥高速高头开。后来上了车开了一半就老尴尬的，根本就没擦口下来的，那么搿就真的是老难过，老难过的。
19: 这个 BB 十二呢，我吃了以后就是明显效果老好的。那么我也推荐我家人，就讲吃搿物事，伊拉侪反应蛮好，
18: 非常好，改善了交关。比方吃点冷的物事啊啥的，伊勿会得马上就要上厕所啊啥，而且就讲大便啊也会得顺行，所以我非常相信这物事。因为对我生活质量大大提高了。
19: 就讲吃好以后 ，BB 十二吃好以后，现在就讲，辰光就讲能够控制了，就讲能够就讲老有规律的，就来进行生活，而大便成型，就讲人呢就讲老适宜的，就生活就能够规律起来了，就讲它老明显，老明显的。
18: 就觉着那老好的，真的老好的，就个人心态也好了，精神好。
12: 大家可能也很难想象说这个益生菌对于我们的肠道，对于我们由此带来的一些连锁反应会有这么明显的不同，对吧？这个其实就是我们需要吃它的原因。
1: 对，你看啊，这两位我们说老年模特队的阿姨，整个身材保持的应该算是相对不错的。后面有句话叫脑满肠肥，脑满肠肥什么意思？就是你的肠道其实就是腹腔嘛，如果你每天不排便，或者你的整个肠道不健康，相当于脂肪都在那边堆积。所以你看很多叔叔阿姨，对吧，你现在往头低下来去看你的脚，你都看不到你的脚，中间有个什么，有个肚子，
12: 将军肚，
1: 就这样凸出来。注意，将军肚可不是什么胸怀，它真的是对身体来说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表现。而且大家知道的，因为将军肚，因为肠道不健康，会导致内脏脂肪。我告诉大家，内脏脂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脂肪，它是往里面会排出很多毒素的。到哪里排？排给你的心脏，排给你的肝脏，排给你的肾脏，排给你的血管。这种情况下，如果肠道啊，它能够保持一种健康的状态，能够每天排便，就能把更多的毒素排出的同时，肚子上面不堆积更多的脂肪，无论是从外表看上去的身材的保养，对吧？你整个人看上去有型啊，状态好啊。哎，马上我这个点我真的要说一下啊，马上夏天到了，很多叔叔阿姨要跳广场舞的。哎，你这个跳广场舞，有的时候叔叔阿姨们，你也有的时候要穿一点那种漂亮漂亮的服装。
12: 对，
1: 这个服装你不要昂筋拉荡起，又扭姿扭不荡起。或者说你跳那个舞的时候，因为身材的走样看上去有点，开玩笑有点我挤了那种感觉。这种情况下，我们把肠道哎未雨绸缪，马上过两天天气开始热了，
12: 对，
1: 身材那个裙子什么要穿起来了吧，现在开始就做好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养。
12: 就对着嘉伟刚才说的话，不是以前有句老话吗，叫

0: 千金难买老来瘦。
1: 对，
0: 伪造老年人不建议大家说这膀大腰圆脑满肠肥，对吧？说肚子上弄了一个像救生圈等等，那是因为他的内脏脂肪更多。来，我们今天啊看好了，他其实你说像假期开车你堵车你麻不麻烦？高速公路就有点像咱们的肠道一样，你的肠道如果清了，你高速公路如果通了，你是不是开车就要一脚油门到底了？
1: 对，
0: 你吃的任何的食物啊等等，包括你想买的一些营养素啊，辅酶 Q10 等等，你是不是感觉到哎我今天的效果更好一些？
1: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很多人说啊，这跟这个肠道健康有那么严重吗？观众朋友，我们来给他看一下你身体当中这些坏东西它有多厉害。看到啊，猜一个谜语啊，5到7厘米，当然不是毫米啊，哎，相当于一个女性的一个中的一个高跟鞋，重量5到6公斤，观众朋友，十二斤女儿老也太好，硬度像轮胎一样，观众是什么？很多人不知道啊。来，
0: 哎呀，
1: 宿便。啊，我观众朋友，5到6公斤，观众朋友，有很多阿姨说，啊，为什么你也不轻？哎，你这个东西，观众朋友，你就有10斤重。
0: 是。
1: 这样你身体体重的10斤，你说，哎，你说你怎么可能没有口气？你怎么可能脸上没有斑？你怎么可能处于一种非常好的状态？你怎么可能每天吃这些东西？马上因为夏天来了，观众朋友，大家都能明白这个道理。潘老师刚才也说了，37度的温度，你家里不倒垃圾，你楼下那个垃圾车不把一天的那个下面那个厨余垃圾拉走，你马上打电话投诉。啊，啥那个垃圾吧多，扯它了，对不对？你身体观察，你每天的温度其实都是37度啊。
0: 是，
1: 这些东西在你身上，它可不是在那边是黄金，是宝藏，是什么？是垃圾。你的肠道反复吸收这些东西，把里面的水分吸走，把里面毒素吸走，吸到哪里去？你的身体在消化这些东西，所以说你有口气，你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出现。
0: 是，
1: 解决了这些东西，观察吧，靠你自身能解决吗？硬度像轮胎一样，啊，你总不见得吃点那个什么那个磨掉那种那么轮胎那种管道通这种东西，不可能的。你需要日积月累的过程，就是我们的益生菌在潜移默化之间被动的帮助你的肠道做运动，慢慢把这些素片逐渐的排出体外，你的身体就能更健康，身材也能更好，同时啊每天能上厕所，每天能吃得下，每天这个身材也变好了。哎，侬想法开心都不可能，
0: 而且现在
1: 你的心情也会变好。
0: 很多人都会发现说，一旦我好几天或者很长时间，要么是拉不出来，要么是经常肠道受一些刺激，你就很担心，会去各种的各大的医院去做一些什么所谓的肠镜的检查，
1: 对对对对，
0: 看看到底。你与其有这样的担心，你还不如先未雨绸缪，或者及时来进行干预，
1: 对，
0: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啊，对，说到这个肠镜啊，观众们啊，就相当于你血液好不好，你去做个血检报告。嘉伟啊，嘉伟吃这个东方购物的，我实话实说，益生菌卖了10几年，我吃了10几年，对吧？丙油合虽然不是最早来的，我很早之前就开始吃。来看到我今年43岁，这是去年做的报告啊。来看一下，检查部位肠镜，诊断本次肠镜检查未见异常，操作过程非常的顺利，我的感觉是非常良好的。包括大家看到我这个颜色，啊，肠道壁。我觉得相比于我这个45岁的年纪，
0: 这是你的吗？
1: 当然是我的，
0: 年轻20多岁的人啊。
1: 这个肠道壁的颜色，我觉得真的还是有个5到10岁的年龄差的。
0: 是是。
1: 所以刚刚其实潘老师也说了，是吧？咱们实话实说，我没有什么太多的将军度，啊，我自己的每天，我跟大家说，我的每天的排便基本上早晨9点钟，早上9点钟，哎，一早起来，其实你上一趟厕所，你会感到这一天。你都处于一种很轻松的状态，早晨一日之计在于晨，早晨把垃圾排空，你就能以更好的精神面貌跟状态来面对一天的生活啊，一天的工作。
0: 然后刚才嘉宾也说了，好东西咱们要便于吃，
1: 对，
0: 然后呢吃起来还不那么刺激，对吧？这个是很有果香的，
1: 口感好，
0: 哎，口感也非常好。来，我这样再倒一口啊。
1: 对，注意啊，吃这个益生菌你可以直接吞，但是吃完以后呢，你不要先去讲话，用口水先充分的让它搅和一下，这样呢就不容易呛到。但反过来说，我们的整个粉质是特别细腻的，
0: 酸酸甜甜的，
1: 对
0: 吧？我觉得其实学生啊，对吧？老人啊，年纪轻的朋友其实都可以吃，因为它有添加了我们说柠檬果酸，
1: 对，
0: 以及是绿猕猴桃果汁粉，
1: 对，两个果汁放在一起，
0: 本来就是一个水果大国嘛，
1: 对不对？绿猕猴桃干什么？绿猕猴桃这个东西只有在新西兰有，大家知道以前对吧？这是新西兰的特产水果，我们用到这些昂贵的水果的材料，取代了一些白砂糖、果脯糖浆，就是为了让大家到更加天然的口感，同时不会增加身体额外的负担。
0: 今天只有大组合是开放一盒免费试吃的，小组合一共就3盒，但我今天是大组合买的人是最多的，为啥？因为它开放一盒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一盒，这一盒里面有30包30条，你吃到没有了，你说告诉我说没有什么用，没关系的，剩下的6盒告退给我们。但是我们这个其实退给我们的退货率是很低很低，几乎是没有的。
1: 对，
0: 为啥？人家能开放一盒免费试吃，能把将近500块钱一盒给你免费试吃，他有多大的自信和底气，证明这个产品是有效的、有用的？
1: 对，没有这个金刚钻不敢揽这个瓷器活。我相信所有消费者都在薅这个羊毛，想着是薅羊毛，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是什么、我们让您真正重视你的肠道，因为我相信这一盒吃完您肠道舒服了，对吧？您整个口气减少了，你的食欲变好了， 你不舍得退的，对吧？对，我相信千金难买老来少，同时千金难买人健康。嗯，你真的健康了，这个东西我觉得花多少钱都是值得的。更何况东方购今天还有免费试用，
0: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最后的7个名额了，抓紧时间，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都知道，在正常情况下，肠道会每隔18到24小时进行一次大扫除，从而来清理肠道内的食物残渣。如果清理工作稍稍出现一点偏差，这些食物残渣就会在肠道内壁慢慢的堆积下来，久而久之就会阻碍肠道的运动，这样就会造成食物残渣大量的积存在肠道的褶皱中，从而形成宿便。据相关资料显示，这些宿便厚度可达5至7厘米，而坚硬程度竟然可以和汽车的轮胎相比拟。而这些宿便长时间的留在人体内不能被排出，就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危害，轻则会阻碍人体组织对维生素及矿物质的吸收，重则会导致营养缺乏。
3: 老早擦污，这个大便不是干嘞，就是湿。现在大便装了马桶嘞，对吧？牙齿一湿就开始有感觉了。老爽啊，老爽啊，大便老爽啊，就是个地好。朋友一道吃。我朋友介绍，我也介绍伊啊。我讲侬去也买了，也东方购物买了8盒。
4: 因为上次说一天大概一杯。没多，
5: 我起码30次了，
6: 每天30趟，
0: 那就
4: 好啊，来不及
6: 啊，什么？
4: 很急的，很急的，
5: 最好自助里边不要老有人哦，有人我就要回来要那快点，
4: 对，先进汤要先进汤的，
5: 要进我啊，
4: 对吧？
6: 那么搿段辰光，搿段辰光下来有啥变化啦？
5: 好交关了，有辰光阿拉家儿子要上班去了，有去叫我也不去叫伊了。
4: 我就变了。
7: I first bought this product for my mum to take. She's 93 years old and her digestive system is in such great shape now. So I started taking it last year and my problems of constipation have almost disappeared. So now my whole family takes it, my wife and my children too.
8: The BB12 probiotic has been a tremendous help for my digestive system.
0: 最后的13分钟啊，建议大家把免费试吃的名额给抢回去啊！就像刚才嘉伟所说的啊，这就是我们的薅羊毛的一个机会，打引号的，说是薅羊毛，其实是真材实料的，货真价实的，真金白银的，给自己身体是带来好处的。
1: 对，
0: 对吧？这个东西它，哎，人家外面卖将近500块钱一盒呢，今天是给你开放一这一盒是白白送给你吃的。
1: 对，观众朋友啊，其实好的益生菌它对你的肠道来说就是一个好帮手。每天吃，每天吃，我们其实今天的这样免费试用是希望你能养成这个每天吃益生菌的习惯。我们每天家里面啊，观众朋友们，每天你就要倒垃圾，你一个星期要做一次大扫除，但是你的肠道有多久没有进行过打扫或者说倒过垃圾了，垃圾越积越多是会对你的全身的身体造成很大的危害的。
0: 对，
1: 通过今天的这样一个节目，我希望大家能够巩固好一个肠道当中健康的这样意识，最关键是我们身体当中每天的这个反应其实你要去解决，对吧？我们其实刚刚看到很多好评说什么上厕所简直是要受罪，哎，观众朋友，每天都要上厕所，你这个人忍到何年何月，对吧？本身上厕所是一件我们人每天要做的事情，但你每天把它变成一件痛苦的体验，甚至你有的时候你这种体验你不来你还不开心，对吧？你3-4天你更焦急，你更焦虑。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要忍下去啊，因为人每天都要做这件事情，
0: 人每天的新陈代谢很重要，
1: 我们是需要解决的。
0: 对，
1: 但好评我们看到了，很简单，这个事情到底好不好，观众朋友们眼睛是雪亮的，身体是有感觉的。你看聚会我什么都敢吃，完全不忌口，别人以为我的肠胃是铁做的，真心建议玻璃肠的各位啊，试试这款益生菌，简直就是肠胃的灭火器。这个我其实想说一下，人生在世能吃是福。但有没有大家发现，年纪大了以后，很多老年人有老疙瘩。就你点这个嘛我不吃的，点那个我不吃的，点辣一点我不吃的，点油腻一点我不吃的，因为其实是肠道它怕出事情。那你看有了益生菌，对吧？每次吃完那种乱七八糟的东西，你服用一点对肾肠胃好的东西，也许都能给你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
0: 现在每天按时吃一条，在右边啊，来。肠道就像被调成了稳定模式，哎，我们要的就是一种稳定的状态，这里，对吧？
1: 看一下
0: 稳定模式，
1: 之前总犯的胀气都消失了，毕竟肠道健康才是真正的养生刚需。其实我这边要跟大家讲一下啊，胀气这件事情，很多人说，哎呦，不就是吃了肚了吗？其实不是，其实是你的肠道它在对你发出一个信号，就是。我消化不了了，我需要人帮忙了，
0: 是
1: 我自身的蠕动不够了，观众朋友，哎，自身蠕动不够它才会往上走，它正常应该是往下走的，它实在不行了它往上走了， 因为它排不出去啊，它下面。好，这个时候你要解决问题。

0: 问题，让它能够正常的从往下走，把更多的毒素带走，进入胀气的问题就不会出现嘛。
1: 是，然后再来看这个啊，就最下面给老婆爸妈，哎，孝顺女婿，哎，给老婆爸妈买了，才一个月就问在哪里买的，说是要给他们邻居再买一套。
2: 对，
1: 这就是
2: 听说把邻居好几年的老问题都搞好了，哎，现在规律成型，人都精神了。所以为什么东方购卖益生菌卖到现在为止，就是越卖越好，越卖越好？很简单，因为口碑啊，你一传十，十传百。你说这个问题困扰我了，哎，我吃了一个东西，好东西，我推荐给你，就是这就是一个好产品，它自身会说话，旺盛的生命力。
1: 对。我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的这张手板上面所举的这个例子啊，就是说你的肠道是不是这样，但我觉得肠道的问题可能带来更为严重的是你脸色的暗淡，晦暗无光，你的口气的逐渐加重，乃至于你说要去亲一亲自己的小孙女，人家都是避之不及，对吧？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你上厕所还是一个，你看这些问题大家对照一下，是不是有这种要么几天不拉，要么一拉就是好好多次，一天就好几次，对吧？排便费劲，对吧？肠鸣、肠绞痛，特别天热啊！各位提醒大家，37-8度的高温天气，甚至更高温度，你的宿便在你的肠道当中囤积的温度会更高一些。
2: 对，
1: 这时候你垃圾都会每天清理的，你家里的厨余垃圾不会过夜的，你自己的宿便是不是要好好清理？
0: 还有，这个时候其实有害菌是猖狂的，为什么？因为你在夏天的时候，大家知道的，东西放的时间都会坏得更快一些。细菌会大量繁殖，吃到身体当中，其实你的肠道就是在给这些细菌做过滤啊。那反过来说，这些有害菌进去，谁跟他作战？有益菌呐，对吧？观众朋友，这边大家看一块板。很多人说，哎呦，一天不上厕所又不会怎么样。我告诉大家，一天不上厕所，这里面你肠道当中吸收的毒素相当于3包香烟，观众朋友，3包香烟。
1: 是的，
0: 2天6包，3天9包，观众朋友，哎，你们家老公就算是每天这样呼的，一天也最多1包香烟了吧？你什么都不抽，对吧？一口香烟都没抽过，但为什么你的脸色比他差啊？你口气比他重？啊，你身上各种各样的问题比他还严重，你的这个肚子有可能也差不多跟他差不多不相上下，因为这些东西堆在你的身体当中，你看降直肠、结直肠、横直肠三段直肠里面全是什么？全是垃圾，而且由此引发的健康问题不算，你的整个的心情也会因为一天、两天、三天，从原来的感觉到塞，啊，总感觉到有点不太舒服，到最后什么感觉到有点火气大了上来了。到最后一天，哎，撒哈尼刚才就叫我叫擦鼻孔，很难受的，这种感觉很难受，很难受的。3天不上厕所，真的很难受，很难受的。但反过来说，你能把这个事情解决了，身体是健康的，人是罗清嗓了，心情也会变好。为什么？因为你身上没有这个大铅球，你嘴巴里面、你的身上不会有那种难闻的味道，你的整个肠道壁、你的整个的这个内脏里面没有那种毒素不断的这种堆积，所以。肠道健康才是真正解决你身体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大事，而且会让你的体感非常的舒适。
1: 我们讲在这里绝对不是危言耸听。我一个朋友的爸爸，一开始其实就是因为排便不规律，然后就变成慢慢就发展从一开始的心理问题，对吧？到后来变成了一个严重的，真的是很严重的生理问题。
0: 对，
1: 他真的是让大家，你到医院去看一看，真的是到最后，对吧？大家会说自己的肠道的检查出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0: 这个
1: 问题不要小看它，
0: 对，我跟大家说，
1: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0: 结直肠的在中国的重大问题。为什么现在很多推荐就是刚才那些包森嘎尼，每一年都要去做胃镜肠镜，因为结直肠的这方面的问题，重大问题已经占到我们中国总的重大问题的前3名了。但是很多人说，不是吃了越来越好了吗？你所谓的吃好，是你的嘴巴会，哎呦，可这么的好吃，那个没那么好吃。对你的肠道来说，食物的复杂性、油腻程度、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造成你的肠道其实处于一种非常。难以招架的这种状态，而有益菌就是给你的肠道进行非常好的保护的，对心脏来说治愈的就是辅酶 Q 十，对血管来说治愈的就是欧米伽三。
1: 今天你忽视它，今天你认知不管，明天它就上门找你麻烦，真的是这样，好吧？但大家会说这么多益生菌怎么选？第一个选择3大王牌菌株，这3大王牌菌株每一项它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
0: 对，
1: 和它的各司其职。
0: 注意啊 ，LGG 是定制在小肠当中的，小肠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吸收，对吧？刚刚给大家卖的辅酶 Q 十也好，鱼油也好，都是小肠吸收，定制小肠。舒缓有些营养啊，有些食物太过于刺激了，对小肠来说是一种刺激，同时帮助我们的营养吸收。接下去，食物循环到大肠，大肠就是 BBL2， 把大分子的便便变成小分子，容易排出，让便便始终有水分，这样的话它就能什么更好的滑出整个肠道。最重要 ，BBL2 在里面，其实它会唤醒，它是一个按门铃的作用。什么叫按门铃啊？它反复按门铃，你的肠道就会不定的动。哎，说白了，就你肠道想睡觉睡不了 ，BBL2 始终在你的肠道当中产生大量的酶。它就是唤醒肠道做运动，那运动做得越多，便便是不是就被挤出去了？最后说一下 L-5 啊，这个在夏天特别需要，为什么？夏天你很多的东西，可能说剩饭剩菜，或者是有一些东西小龙虾冰啤酒菌群超标，这个时候你就会出现一些肠道急性问题 ，L-5 及时干掉，同时 吃抗某素的蔬菜，我再次提醒。

0: 每天要吃抗火素的，你的好菌坏菌是一起杀掉的，你的肠道属于无保护状态，这个时候需要 L-5 给你的这个土壤，肠道土壤建立起可以让有益菌定植的整个一个好的土壤，才能让有益菌在里面能够发扬光大。
1: 啥叫益生菌了？它不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不是那种，它是增加自己的有生力量，这叫好的益生菌。
0: 对，
1: 何况好的益生菌还不让大家吃的有负担。来，这一盒458，我是让你开放免费试吃。你今天如果给爸爸订，爸爸吃一个月；你如果给自己的孩子对吧，包括太太订，我让他吃一个月，吃一个月有效果没问题，留下来；没有效果退了。
0: 我其实建议大家30条，你家里面现在爸爸妈妈、女儿女婿对吧，儿子儿媳妇，你都可以让他们吃。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产品含量高，1条70亿，三大菌。基本上有些像我家，我跟大家说过，我家里面有个娘娘，对吧？烧的一手好菜，但她没有这个口福，因为她经常我到她家去，她烧完一顿菜以后，她说拿钱，我说侬也都来吃呀，哎呦，价位侬不晓得，我洗两天没上过厕所了，哎，你说这种情况下她怎么吃得下东西？但现在我告诉大家，我到她家去做客，她别的东西不要了，甚至我告诉大家，在她心目当中，她已经超过了辅酶 Q 十，因为她觉得解决这个问题，她所有的心头的问题都可以解决。
1: 是，
0: 就每天能够顺利的上厕所，对于很多人来说，这都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情。
1: 你买的辅酶 Q 十也要靠小肠吸收呀，
0: 对，
1: 嗯，对吧？也要靠一个很好的吸收的一个效果。
0: 对。
1: 然后今天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今天就大组合是开放一盒免费试吃，好吧？咱们说觉得有用，咱们留下来。而且你说我今天既想给爸爸免费试吃。又想给妈妈免费试吃，但我就订了一组，那一组只能有一个免费试吃名额，啊，你订两组可以吧？教练，订三组
0: 可以，
1: 也就到这为止了，好吧？能够多订的朋友都能享受咱们今天免费试吃的名额，抓紧时间锁定，最后的4分钟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哦，我也签了，我那个大米不大好，我就懂。哎，益生菌点，哎，可这益生菌面我一天2条，蛮好哎。你那讲一条也可以，我就吃2条，现在越太火了，哎，也每天有，每天有，我不是啥有啥我的话老困难哎。
3: 可是上回还吃啊？
2: 可大概也吃了蛮多光了。
3: 是吧？
2: 可是大概也吃了大概得2年快有了，两年有了。
3: 哦。
2: 我看了好嘛，我看那家头老好老好，哎，吃吃是效果嘞。
3: 哎。
2: 每天2条。
3: 是吧？我本来是
2: 哪个是？上，是不是我都过来说交关，啥不吃？
3: 哦。啊，我搿只么子。
2: 吃我就好交关了。
4: 啥不大吃，啥不吃没用光呢？弄个这个叫啥？搿只是便秘十年呢，吃吃呢，还可以，就是讲有辰光能保持一天吃个1包到2包呢，能保持天天能啥一趟。
5: 吃了多了要啥？吃了冷了要啥？吃了勿适应要啥？尤其是吃了牛奶，
6: 葛末小人小，葛末一根硬硬吃勿脱，葛末多了我就吃了，一吃下去老就立竿见影，马上就要奔厕所间。
7: 还可以吧，我现在吃了以后，就是每天有一趟大便，8点多钟老准时。
8: 就是现在大便啥老正常的，基本上每天一趟，人身体老好的。
9: 因为我呢，这个要2-3天，那么搿对身体实际上是老不好的。那么我就觉着，哎，伊讲介绍我讲，哎，我也吃，所以阿拉两个在一道吃。老吃嘛，现在呢吃吃呢，我觉着在每天呢这个一趟两。
1: 还是那句话，先把名额锁定。咱们今天是开放一盒免费试吃。刚才嘉伟说了，你订2组，我就给你2盒免费试吃的名额。但是还是那句话，只有对于自己的产品有足够的自信，哎，才能让大家免费来享用啊。
0: 对，没有这个金刚钻，还是强调不感染这个瓷器活。作为丹麦克汉森公司的产品，外面市面上面单一菌株的产品就卖得很贵。我们今天是三菌合用，更全面。小肠有 LGG， 大肠有 BBR， 甚至你身体当中各种各样肠道包括抗火素的问题，我们通过 LA-5给你解决。同时
1: 对
0: 菌数挂号码，市面上面很多挂羊头卖狗肉，哎，说是丹麦克汉森公司，一共70亿，里面10亿、5亿、1亿是丹麦克汉森，其他都是一些根本没有用的这些可能其他的一些菌种。而我们今天承诺70亿全部来自于丹麦克汉森公司，全部来自于原装进口的产品，
1: 就是
0: 甚至于对甚至于我们当中的口味都没有用到什么白砂糖了、果脯糖浆，
1: 对，
0: 我们用的是绿核桃果汁粉跟柠檬果汁，给你调味，给你健康的口感，给你健康的整个配方，
1: 数量又多，质量又好，口感又是纯天然的产品来进行提取的。所以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啊，还是今天是大组合开放一盒免费的试吃名额。天气越来越热，大家说对于肠道的关爱是更加重要一些，如果不想重蹈去年夏天高温天气这种肠道受刺激之后导致的各种问题，
0: 是的，
1: 那么不妨先提前做好一个预判，先把名额先定下来，再反正大组合今天是有着免费试吃的名额，好吧，抓紧时间锁定101-9900，今天带回去的是7盒装，带回家021-5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这场直播为大家带到是来自于赵琳的牛仔裤啊，全新品，第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而且呢性价比很高。同时，刚才人燕一穿上这条裤子呢，很多工作人员呢都在说，哎，版型确实好看。而且关键呢，我们说了，现在开春了，哎，周围呢要走一走，踏青一下，或者是说呢这两天呢，哎，我们想更换一下新的衣物的时候，那这条裤子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李莹，你好，
1: 你好，人燕。大家好，非常高兴跟人燕搭档，我们都穿上了心爱的裤子，对吧？嗯，其实裤子我觉得有的时候比衣服的版型更为重要。我们导演特别准备了一个春暖花开的背景，我们就想象一下阿姨们姐姐们啊，换上轻薄款的裤子，然后出去拍照有多好看。
0: 对，
1: 今天呢我们于兆琳的品牌总共带来三条，但是有两个选择，
0: 是
1: 三个颜色，深蓝色、黑色、浅蓝色，199三个颜色选一条。
0: 对，
1: 但是还有一个更划算的货号，可以299做到选两条。
0: 对，
1: 当中的黑色是必备的，又耐脏又显瘦。
0: 对，
1: 你可以选择黑色和浅蓝色两条带回去，299平摊下来每条才150左右啊，150都不到。
0: 是，
1: 也可以选择黑色加深蓝色，也是299。
0: 是，
1: 我跟人家两人都在说，裤子除了版型很重要，之外材质也很重要。
0: 对，因为呢，现在呢，我们很多的时候都会说了，说我穿的衣服一定要看材质啊。那我们的面料呢，首先今天是一个高棉的材质，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了，我们的含棉量是达到了76.8。
1: 属于高棉了，
0: 哎，属于高棉。但如果要是全棉的材质的话，有时候呢可能弹性没那么好，对吧？咱们今天穿着起来非常舒适，同时您看到了建议零售价一条的价格就是599块钱。
1: 在于兆琳的门店当中，如果两个颜色都想入的话，价格就比较贵，要破千了，很多人就不舍得了，对吧？
0: 对，是。
1: 像今天我们人燕穿到的是深蓝色，我穿到的是黑色。
0: 是，
1: 黑色因为是两个颜色当中都必备的嘛，一般很多的牛仔裤做的比较硬，面料不是那么舒服，但是今天我们这一款啊，含棉的同时还带有微弹面料的，甚至于呢在这个我们口袋的位置都做到了这样的一个高端刺绣，所以显得整条裤子没有那么呆板。
0: 对，
1: 还有很多阿姨会说牛仔裤嘛，有这个纽扣的，有拉链的。
0: 对，
1: 但是今天你看到啊，我们没有纽扣，没有拉链，做到的是360度弹力橡筋。我把这个手放进去给大家看一下。
0: 对，
1: 腰围的这个地方全部都是做到有弹力，胯部和臀部的这个地方，甚至于大腿根部的这个地方啊，来，大腿根部的这个地方啊，
0: 对，
1: 也同样是带有弹力的，活动起来很方便。
0: 是，
1: 像我跟人燕两个人都是选择今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穿得很舒服。
0: 对，
1: 还有裤子好不好得看一下，我深蹲了，深蹲如果版型好的话，我直起来以后啊，膝盖的位置完全是不鼓包的，
0: 对，
1: 这个才是好版型的裤子。你踏台阶呀，踏踏青呀，走走路呀，骑骑自行车，整条裤子的型是非常好的。
0: 是，
1: 那有很多观众说了，最近的温度呢，其实还是有点凉意的。
0: 对，
1: 我如果里边再穿一条棉毛裤可以吗？
0: 来，我告诉大家啊，我今天呢专门是穿了秋裤，因为为什么呢？你说这两天啊，如果说凸显了这个版型好，但是我里边要是穿秋裤怎么办啊？我让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
1: 哦，
0: 我今天是真的有秋裤的，在这儿的小露脚的啊。然后您看到我把整个裤子放下来之后，您会发现很好看，版型很好，直筒裤的同时，而且它是什么呢？就显得你腿很直，对吧？你看看侧边版型没问题，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了一条好的裤子啊，真的穿着起来很舒服。就像刚才李莹说到的，哎，腰部的地方我要有一些这个松紧，对吧？包括肚腩的这个地方，你看看有没有余量，是不是？而且呢，这两个口袋非常非常的深，又深又大，基本上呢，咱们要是放一些，比如说钥匙啊，或者是说呢手机啊之类的，
1: 没问题，
0: 没问题，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一条裤子的版型真的今天非常非常的百搭。我自己刚才也试了一下，就是你蹲下，
1: 弹力很足，
0: 起来弹力很足。
1: 是的，是的，
0: 是
1: 不像有的裤子是紧绷在你腿上的，变成健美裤来，变成瑜伽裤来，对吧？对于腿型不友好的，就是不是那么完美的阿姨妈妈们来说，不能够穿太紧身的裤子。
0: 对，
1: 我们这条裤子高棉76.8，
0: 是，
1: 而且是里边加秋裤也可以，单穿也可以。另外我要说一下它高腰的位置，因为今天我跟人燕两个人都觉得是哇，这个裤子的这个腰围很舒服啊。
0: 对，
1: 因为其实肚脐眼是在这儿的，肚脐眼是在这儿的。
0: 对，
1: 很多裤子到上面这一把是不加给你的，但是今天我们基本上加到了一掌半的一个宽度，
0: 是
1: 让你在肚脐眼以上、胃包下面的位置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包裹。
0: 是，
1: 虽然我们没有纽扣、没有拉链，但是做了一个假的一个扣盼。
0: 对，
1: 这个扣盼让你可以缩腰带，也可以不缩腰带，完全都是可以的啊。
0: 对，
1: 现在这个颜色是深蓝色，这个颜色是黑色，人燕跟我两个人各穿了深蓝色和黑色。
0: 是，
1: 目前为止我们两条组 299的这个组合办的是非常好的。
0: 因为啊，299两条带回去的话，你想一条算下来，然后减去积分的话，150块钱都不到。
1: 对的，对吧？而且150不到，如果只能够买到普通材质的聚酯纤维的，我觉得这个在很多渠道都有。但是我们重材质于兆麟啊，做到76.8%的棉，就相当于是高棉了。
0: 是。
1: 刚才人家也讲到一个重点，说为什么不做全棉？做到100%全棉有两大问题：第一，它不太有弹力，没有弹力之后你穿裤子就不舒服了。第二呢，如果做到100%的棉，容易缩水。就你拿到实物之后，发现我大小正合适，但是洗涤了以后发现，哎，怎么缩掉了、小掉了、紧了？我们做到了76%的高棉，对于它的这个预缩性、对于它的弹力、稳定性做得更好。
0: 是的啊，尺码方面，今天我们也准备得很齐全啊。
1: 五段尺码，人家刚才跟我说，哇，五段尺码代表了于兆麟的实力，因为很多的裤板对于多两个尺码或者多一个尺码得多开一个板，我们直接做到五段啊，115斤以内，跟我和人家一样的选择。XL 嘛，130斤左右双 XL， 140斤3XL， 160斤4XL， 很多品牌的裤子到这段尺码就结束了。
0: 对，是。
1: 但是今天我们放宽，做到180斤，可以选择5XL 码。
0: 是，这种休闲裤呢，真的是很百搭，观众朋友们，无论你上身搭什么样颜色的衣物啊，你看像我今天最简单白色的，包括林，哪怕说哎粉色的衣服都怎么都可以搭。我刚才还专门又试了一下是什么呢？高跟鞋能搭，运动鞋也能搭，所以呢不挑。我们说了，这种基础的版型能盘活你家里边的很多的衣服啊。
1: 对的，不要只买一条啊，阿姨们，只买一条要花199，买两条的话299，平摊下来每一条才100多块钱。
0: 所以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现在呢，我们说到了黑色加深蓝的这个组合是在热销当中，请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醒一下大家，咱们今天呢一条装是199块钱，三个颜色供您选择，浅蓝、深蓝，包括黑色。但我们就说了啊，裤子呢你基本上要更换的嘛，你穿几天你可能要换一换，洗一洗的话，那建议大家选择两条组，两条组的价格呢是299块钱，积分还有8.97块，所以这样算下来的话，一条裤子不到150块钱。
1: 是的，你看人员订购速度非常快，8位顾客成功订购了，好多阿姨们想春暖花开了嘛，那种厚的裤子加绒的，然后呢有点羽绒的，然后比较厚有暖绒的，基本上都要收纳起来了。像我们这个裤子好在哪里，因为它不是那种很修身的裤子，你可以选择单穿贴肉穿没问题，里边再加一条棉毛裤来穿。

0: 尾的地方全部都是加高的。嗯，做到一个超高腰的设计之后，对于有胃包有肚子的阿姨们来说，穿着起来也更加舒服。
1: 是，而且这种基础款型呢，它不大容易过时，对吧？你随时哪个季节穿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今天我们不是前面有纽扣加拉链的，对吧？我们是整个宽项襟的一个设置，同时还有加高了整个腰部的一个位置，穿着起来舒适度也是兼顾了啊。所以再次强调，观众朋友们，咱们入选周年庆，今天是全新品登陆到东方购物。回到节目现场呢，我们再次和观众朋友来展示一下，199块钱只能拿回去一条，199三个颜色任您共选啊。您看看，有浅蓝色，有黑色，包括还有深蓝色，你挑哪个颜色都行。但是你说，哎呦，基础版型我都挺喜欢的，那你选择两条装，两条装呢是黑色加一条浅蓝，或者是说黑色再加一条深蓝。黑色呢，就是在整个的选择当中都是要有一条的，
0: 必备的，必备的。哎，因为黑色阿姨们，我懂得呀，又耐脏，又显瘦，对吧？所以黑色在我们的两条组当中，无论你选择深蓝还是浅蓝，黑色都是有的。
1: 对，
0: 现在呢是组合当中，黑色和深蓝色都卖得非常好。
1: 是，
0: 就是我跟任燕穿的啊。这两个颜色，你看我们是高腰的，
1: 对，
0: 就有很多的裤子到这把就结束了，因为这个地方就是肚脐眼嘛。但是我们这个地方加高，加高基本上加到了一掌半的一个宽度，所以你肚子有肉，胃包有肉，这把都把你遮挡掉了，也不觉得难受。
1: 对，
0: 但是我们没有纽扣，没有拉链，它做成的是一条休闲裤，
1: 对，
0: 而且面料本身哦，还是带有微弹的。
1: 对，
0: 微弹的面料上腿之后啊，你自己在活动的空间当中就会觉得很舒适。像现在这个裤子买回去，我觉得4月份踏青可以穿，
1: 对，
0: 然后到了5一小长假的时候还能穿。
1: 对，
0: 一般好多裤子要做到这样的舒适，很多人都会说，哎呀，运动裤吧，还挑腿型，还过于休闲，不能上面搭一些正式的衣服。
1: 对，
0: 我们这个随便搭，然后膝盖的位置完全不鼓包，然后膝盖的位置又好，甚至于很多人说你大腿根部的位置还有余量吧，我腿再粗一点可以吧？
1: 是，
0: 可以的。它做到了一个微弹的面料，稳定性更好，包括你落水一次之后，你会发现它色牢度也不错，甚至于说它不易缩水，就是穿完以后你会发现高跟鞋、旅游鞋都能搭，
1: 都能搭。而且关键是啥？像我觉得这两天天气还是比较冷的，对吧？你让我单穿这条裤子，我觉得是冷的啊，因为我现在特别注意保护我的膝盖。但是观众朋友，您看到了，我今天里面
0: 人家居然穿秋裤，
1: 穿秋裤是不是？
0: 腿还那么细。
1: 你看到观众朋友们，如果我要是把秋裤这样一遮的时候，你根本看不出来我里头是不是还叠了一条裤子？
0: 对的，
1: 对吧？
0: 因为有一些单裤只能够春夏穿，
1: 看看，
0: 如果它太紧了，以后里边就加不了秋裤了。
1: 是。
0: 但是像这条裤子，对于特别怕冷的阿姨来说，想保护膝盖的、保护肚子的，你里边再加一条秋裤完全没问题，
1: 对吧？
0: 人家是穿了一条秋裤，再穿我们的裤子，还居然不显胖。
1: 我跟大家说啊，还有就是这个肚子的地方，这个余量特别特别的大，就是你哪怕稍微多吃一些没问题。而且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它做到了一个加高。平时要在这儿的这个位置的时候，你肯定会觉得说，哎呦，这个好像稍微有点低嘛，对吧？肚脐眼在这个位置的时候，但是今天您看到了，我们加高的一个设计，足足宽出来将近一掌的一个位置，把您整个肚子这儿包裹起来。因为为什么呢？女生就害怕这个地方特别受凉嘛，对吧？
0: 肚子包括后腰，我转到背后去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背后有一个口袋，
1: 是
0: 这个口袋不是起装饰作用的，它是帮你抬高臀线的。
1: 对，
0: 我准备深蹲了啊，阿姨们，因为好多人就担心说你这个裤子是低腰的，我深蹲以后会不会半个臀部露在外面？
1: 对，
0: 不会，它是深裆的，可以牢牢的扒在你的腰上。
1: 对，
0: 即便在做深蹲的过程当中，或者还有很多阿姨骑自行车坐在那边的时候，
1: 对，
0: 你腰封的这一把依然是非常好的，把这个寒风阻挡在外面的。甚至于我觉得旁边的这个车线做到那个小的碎花，
1: 对，
0: 也很好看。
1: 是，
0: 你想如果没有这个碎花，就会显得你的胯很宽，臀部很大。
1: 对，
0: 但是你看有了这个碎花，它就会往里边收，显得你的胯部这个地方是有弧度在那边的。每一款裤子的设计，我觉得余兆麟都是做到精工细作的，
1: 是，
0: 而且口袋很深哦，就跟任燕讲的一样，放门禁卡、放部大手机，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1: 是
0: 一条可以外穿的休闲裤。
1: 所以提示大家啊，现在两条装是在热销当中，两条呢很多顾客都选的是我们俩今天穿着的颜色啊，黑色加深蓝色。因为今天就像刚才李莹说到的，我们余兆麟有实力，今天做的是5个尺码，最大一般情况下穿到150-160斤，很多顾客说穿不了了，但是今天我们的尺码还继续往上扩了，
0: 对，5XL 180斤，5XL 很多人说180斤做5XL 聚酯纤维那也就算了，我们还有76.8%的棉，还做那么大的尺码，还厚料厚布，对吧？
1: 是
0: 5XL 180斤、160斤、4XL 140斤、3XL 130斤、双 XL 码，我跟任燕是在115斤以内的，
1: 对，
0: 所以我们选择的是 XL 码。
1: 是，所以观众朋友，哪怕你看我今天选择最小码，我里边还穿了秋裤，
0: 秋裤，
1: 对吧？我都觉得啊，余量还是很大的，穿着起来还是很舒适的，所以喜欢的话，基础版型今天咱们一次带回去2个。

0: 条，性价比更高，299块钱两条装，积分还有8.97块。如果您是扫码订购的话，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李万里又帮大家省出10几块钱来，一条裤子算下来，你想想看，140块钱左右，对吧？
1: 所以订两条装哦，两条装哦，因为你就是1.99买了一条，
0: 对，
1: 买完以后家里试的样子特别好，再来补单又得花199，对吧？
0: 对，是。
1: 你索性买299两条装，而且我个人觉得深蓝色也是瘦的，
0: 对，
1: 然后黑色就更不要说了，又显瘦又耐脏，那个浅蓝色我实话实说稍微有点挑，如果你的体重是在130斤以上的，你就盯着这两个颜色买，
0: 对，
1: 而如果你是130斤以内的，想要非常时髦一点的，
0: 对，
1: 买那个浅蓝色是可以的啊。
0: 所以啊，两条装是在热销当中，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999000。

0: 提示一下大家，两条装饰在火爆热销当中啊，就是画面当中的黑色加刚才人眼穿的那个深蓝色啊，两条裤子特别耐脏，而且关键都是高棉的材质，很舒服，基础版型不会错，就是你今年穿完再过两年来穿依然是可以的。我喜欢它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它不再是前面是有这个门襟拉链呀，包括还有一个纽扣的，你会发现但凡你稍微多吃一些，但凡你今年稍微胖个3-5斤，那条裤子就废了，对吧，
1: 有道理，有道理。然后呢、哎、挤牙弄啊，特别是带有拉链的，肚子稍微大一点，你一坐下来拉链的地方还会划开来，
0: 对，是不是
1: 很尴尬。嗯，你想我们这个裤子从3月底开始穿，穿到4月份、5月份五一小长假，
0: 对，
1: 你要出去旅游，早上住酒店肯定是要吃自助餐的，嗯，你吃自助餐那个胃包吃的稍微大一点，那种很紧的裤子就不合适了，对吧、嗯、像这种360度弹力橡筋，而且还是高腰款的，深蹲啊爬山啊不太容易露臀部的，这种裤子版型很好、嗯、我们在76.8%的高棉基础上再加入到氨纶材质，它是帮你做到微弹的，但我们深蹲之后版型又很好，膝盖的位置是不鼓包的，嗯，像模特在外拍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他是穿那个旅游鞋，
0: 对，
1: 我们这个裤子是小脚裤，旅游鞋高跟鞋都能搭，
0: 对，
1: 你里边加裤子或者不加裤子单穿也是可以的，
0: 是它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小脚收口啊、嗯、我觉得它有点像直筒一样，
1: 对的，
0: 对吧，所以就像刚才李莹说的，你无论穿什么样的鞋子它适配度都很高，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像我自己是梨形身材，我就很挑这个裤子的版型，
1: 哎，人家你穿了还穿秋裤完全看不出来，
0: 完全看不出来、嗯、所以如果你要说哎比本来呢就是你腹部有赘肉，或者说呢臀部比较大，然后呢大腿的根儿又比较粗的这种、嗯、这条裤子你一定回去试试看，基础版型不大会错的啊。所以反复说了，单条买不划算，199，两条买299
1: 划算，一条才150都不到，对不
0: 对，是，
1: 所以买两条装，买两条装，因为深色黑色裤子是必备的、嗯、深蓝色这个颜色又很特别，现在黑色加深蓝色这个组合在热销当中、嗯、
0: 是
1: 像 4XL 3XL 5XL，今天供应商直播前就说了，马上也要放假了，就是清明嘛、嗯、
0: 对，
1: 他们所以不补单了、
0: 哦、
1: 就是所有的现货做到这个价格的售完为止，不追加预约啊，
0: 所以啊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提醒大家啊，基本上现在都是盯着两条装在买，然后尤其都是咱们的深蓝色下这个黑色啊，这两个颜色呢不出错，黑色就永远经典，对吧？又耐脏又好穿又显瘦。深蓝色它这个蓝呢做的特别特别的板正，你会发现呢有一些这个牛仔裤的蓝一旦做不好看的话，说一今年流行明年不流行了，但这个蓝呢它就很板正的那种蓝哈，
1: 它有点海军蓝的感觉，
0: 是。
1: 然后
0: 到天气再热一点的时候，看到这个颜色就会觉得说，哎，还蛮清新的，对吧？
1: 是。
0: 这个颜色就是刚才模特儿所展示的。
1: 我拿到这边来以后，给它对比一下，就是好多观众在问深蓝和浅蓝有什么区别？
0: 对，
1: 那这个颜色是浅蓝色，
0: 对，
1: 我个人觉得浅蓝色对瘦的人，就下半身瘦的人比较友好，
0: 比较友好。
1: 这个颜色是深蓝色，
0: 对，
1: 那你下半身臀部丰满一点，腿粗一点，这个颜色就很友好。
0: 对，
1: 然后我移开以后，当中的那个就是黑色，你看到没有？
0: 对，
1: 这两个颜色就明显属于深色系的，
0: 对，
1: 上腿以后就是显瘦的。
0: 对，
1: 如果你对自己的下半身不是很有自信的话，就买这个组合，
0: 对，
1: 这两条买回去之后是不会出错的。 错的颜色，还有观众在问哦，76.8的棉会不会全是棉？以后就会导致没有弹力，来臀部这个位置啊，来76.8的棉有弹力，非弹。但是呢，它在放松的情况下显得腿不是那么粗，而且我们在口袋的位置啊，特别做到了这样一个设计，它是刺绣的，
0: 对，
1: 但有刺绣以后手工刺绣以后那个价格就上去了，所以在门店当中得卖到500多。但有了这个设计之后，就会显得你的臀部和胯是往里边收的，
0: 对，
1: 这个颜色从这里开始。 就会显得整个臀部没有那么宽，但是如果你有胃包，你有肚子，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伸进去这个地方，肚子这个地方是，
0: 还有余量哎，
1: 哇，就不像有些裤子很紧，什么有里纽扣啊，有个拉链呢，容易暴露你的缺点，把你的肉都挤得一刀一刀的，我们是加宽的，
0: 对，
1: 再加高的，上腿以后包括上身以后会显得只有裤型没有腿型，
0: 是啊，我刚才还在镜头里头，我在看李莹在穿，我说黑色是真显瘦，对吧？
1: 人月，你里边穿秋裤，
0: 对，我
1: 在给大家看。
0: 秋裤，我不相信我跟你说，
1: 来，
0: 很多顾客都会说，穿
1: 秋裤
0: 说你真的穿了吗？我真的是在里边穿了秋裤的，观众朋友们，而且这个裤子只要一搭上去，观众朋友您自己再来看，是不是腿型显得很直，对吧？然后呢，我告诉大家，因为我一般情况下裤子我一定选择的版型要好，为什么呢？就像刚才李莹说到的，梨形身材。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你看。 腰围的这个地方，对吧？360度弹力橡筋，对吧？360度的弹力橡筋，包括在这个肚腩的地方，你看看，如果我要说了，像这种有一个纽扣，包括有门襟的，是不是但凡吃一点，你会觉得，哎，或者说我胖了2斤了，这个裤子就穿不了了，对吧？都有问题。但今天呢，你看我们是整个一个宽橡筋，包括在整个腹部的位置呢，我们是加宽了一个设计，抬高了这么多的同时，这样既保暖，而且呢穿着又很舒服啊。所以我是觉得啊，今天。
1: 您看到整个版型又好，然后呢弹力又很足，又会显得您的腿很瘦很修长，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如果您是梨形身材的话，今天选这条裤子没问题。
0: 对的，可以里边加裤子，也可以单穿，
1: 穿到5、6月份，甚至于说夏天来临都可以穿。
0: 是，
1: 好多观众在问说版型是不错，想看一下厚薄程度。
0: 对，
1: 来，我拿这个深蓝色为例啊，
0: 对。
1: 我卷到里边给大家看，看到没有？它是薄款的，薄款的，所以加裤子也行，不加裤子也可以。
0: 对，
1: 包括整个走线的位置，在里边底部的这个位置啊，里边的位置啊，没有多余的针脚线头。
0: 嗯，
1: 在旁边和侧面的位置全部做到的是双走线，这个做工你是可以看到的。这个做工拿到实物之后，你自己细细品，就是跟那种100来块钱的那个品质不太一样。
0: 所以你看，在余兆麟的门店当中啊，这条裤子啊要卖到5,99,99。看到没有？教材价格5,99。
1: 对，包括我们可以像看一下材质哦。
0: 对，
1: 蓝面料69%的棉。
0: 嗯，
1: 棉还在里边，再穿下这节穿，就能帮你做到吸湿排汗，透气性变得更好。我们三个颜色现在两条装在热销当中。
0: 提示一下大家啊，如果是两条的话，咱们的黑色呢是必选项，因为黑色很经典，现在的热销的就是您画面当中看到的黑色加。 深蓝色，但如果你说我身材比较好，或者说呢我深色的裤子比较多，您可以选择黑色加浅蓝色，因为两条更划算。单买一条的话，三个颜色任您选择是199哈。
1: 对的，哎，你想199，如果买三条，2,46,600块钱，600块，
0: 对吧？
1: 今天买两条，299，300以内就搞定了，对吧？
0: 对，
1: 来尺码啊，4XL、5XL在热销当中，180斤的阿姨们姐姐们真的有福利了。我们余兆麟放开到5XL码，含棉的，加量不加价。
0: 160斤的阿姨们可以选4XL，145斤的3XL，130斤双XL，115斤的可以选择
1: XL 码。
0: 是的啊，因为呢是全新品首发，而且呢是在咱们的这个生日季当。 当中，然后呢才享受到这么高额的积分啊。下一档什么时候有不一定了，万一断码断色，这个真的是不好保证。接下来马上快要到清明小长假了，对吧？
1: 所以供应商也说，售完为止不补货，因为现在我们黑色和深蓝色卖得非常好。如果这个组合断码的话，以后再做直播可能就推出黑色和浅蓝色做选择了，
0: 是的，
1: 深蓝色就不再加单了啊。
0: 是，两条装饰在热销当中，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0: 穿着起来邦邦硬，但是今天这条裤子呢，看起来平平无奇，但是一上身之后，你会发现版型很好看，
1: 对吧？
0: 嗯，它比普通的一些牛仔裤反腐的带有拉链的低腰的，然后带有纽扣的，要穿起来舒服多了。
1: 嗯，
0: 我们相当于打造休闲裤的感觉，帮你做到了牛仔色，而且很多的休闲裤有可能就是全部聚酯纤维的，不会含什么棉的，可能还有7.6的棉叫穷说巴说穷宣传了。但是今天我们是高棉，含到了7%6.8%的高棉，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跟任燕上身以后说，这个面料很柔软，很亲肤，它能够在炎热的夏季和春夏交替的时候，帮你在下半身做到吸湿排汗。
1: 是的啊，观众朋友您看到了，我们特意是加高了整个腰部的一个位置，而且360度全部都是宽向筋，摒弃了原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两条装是在火爆热销当中啊，因为呢现在呢买一条好裤子不容易，对吧？咱们有时候呢版型不合适，或者说颜色不喜欢，尤其呢在网站当中呢，您看到了有一些类似裤子，拿到手又是另外一种样子，对吧？看起来呢好像觉得好像挺舒服的，但是一摸材质不是棉的，咱们今天是含了76.8%高棉的一个材质哈。
1: 人家讲了有一句话就讲到我心坎上，就是很多一些渠道你买完以后发现真的是买家秀和卖家秀的感觉，
0: 对吧？
1: 因为有一些是没有直播的，他就是给你看张图片，图片有拉腿长的腿的功能，
0: 对，
1: 拉长腿的功能，然后还可以腿变细，所以你看完模特穿以后你会发现好好看，但自己穿到实物之后就不是这样的。
0: 对，
1: 但我们东方购物呢，它是属于直播，而且是高清摄像机，
0: 对，
1: 就是我们没有美颜功能，也就是实物看到什么样，
0: 对，
1: 我跟人家就是什么样，对不对？
0: 我还真想说，就是你有时候小屏的一些手机直播，它有开美颜功能，但是我们的电视台真的没有办法，我没法开美颜，
1: 我们高清，
0: 对吧？
1: 腿有多长就多长，
0: 有
1: 腿有多粗就多粗，
0: 有任何问题咱们看的是清清楚楚的啊。所以我今天为什么我说林，我一定要穿秋裤，我给大家要看一下，就是很多的阿姨会说，我这两天你拿回去，我看你们穿的笔直笔直的，里头最后发现一家裤子你没法穿，对吧？就是可能显得特别的粗。但
1: 没想到吧，人家里面穿了米毛裤，
0: 对不对？
1: 真的是厚道还是？哎，是。
0: 因为什么呢？这两天还是天气有点凉的。你说我单穿这样一条裤子，我肯定冷。但是今天的这条裤子，我搭在这个里头的时候，您看我穿着起来。基本上你看不大出我加了厚的这个秋裤，对不对？
1: 现在腿还是很细啊，
0: 腿还是很细，而且呢，观众朋友啊，我特别喜欢的是什么？就是它的弹性，你看到了没有？如果它今天是100%棉的材质的话，它的弹性没有这么的好，对吧？这个口袋又深又大，你装那种特别大的手机，没问题，门禁卡、餐巾纸都没问题。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这个腰的一个部分，我这个蓝色可能看得更加清楚一些。平时咱们腰在这儿的时候，很多的这个阿姨妈妈都会说，哎呦，这个低腰裤我穿不了的，可难受了，稍微一吃这块肚子啊，都会觉得胀出来。但今天您看到了，弹力十足，对吧？包括在侧边的时候，您看咱们全部都是宽橡筋加高腰的一个位置，既把咱们的肚腩这个位置保护好，而且关键是什么呢？穿着起来很舒服啊。那你像我今天穿完之后呢，哎，我稍微抬抬腿啊，运动运动呀，包括过两天要是比如说带孩子出去玩呀，
1: 对踏青啊，五一小长假旅游啊，
0: 是不是蹲一下起一下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你看是不是版型非常的好看，对吧？
1: 我们今天是两条装，就是我穿的黑色和任燕穿的这个深蓝色在热销当中。好多人说想看看吊牌，来吊牌先看价格好不好？
0: 对，
1: 599，一条599哦。
0: 是。
1: 然后呢，我们材质部分76.8%的棉。我就跟阿姨们姐姐们说，你买一条棉的毛巾，什么价格？对吧？大的那种浴巾多少钱？哎，而且我们的厚薄，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好，
1: 我们是薄款来的，
0: 两条装备货22组
1: 了，告急对吧？
0: 告急了，
1: 不预约啊，不预约。我们是那种薄款的，春天穿没问题，你要怕冷就跟人燕一样。然后我们看
0: 里面穿秋裤没问题，
1: 对吧？里面穿秋裤没问题。到了20度左右了，你单穿完全可以。
0: 对，
1: 而且我们所有走线的部分，这个地方，就底部的这个里边的部分走得非常好。
0: 对，
1: 然后侧边两边全部都是双走线，帮你这个地方双走线，就连里边哦都没有什么多余的针脚线头。
0: 对，
1: 甚至于我觉得这个面料很软。就不像有一些材质的裤子，你会发现面料硬邦邦的，像个盔甲一样包在你腿上的。
0: 对，
1: 这个不会，就是你的皮肤会呼吸，
0: 很软。
1: 穿上它以后，高棉材质以后，你会发现这个面料也像会呼吸一样的。
0: 对，是。你看我在这使劲的揉搓，对吧？你会发现很软之后呢，你就穿着起来舒服。因为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说我不爱穿那个牛仔裤？我一听见就不牛仔裤，我就不大穿，是因为它面料太硬了。今天你拿回家之后，你会发现面料很舒服，而且打理起来很方便，随便你手洗机洗都没问题，对吧？现在尺码已经开始告急了，我们赶紧来看看哈。
1: 3XL、4XL、5XL两条装告急了啊！到时候买不到两条装，相当于你要多花100块钱去买两条，一折加一折就400块钱不到嘛，对吧？来，115斤选择 XL， 130斤双 XL， 140斤3XL， 160斤4XL， 180斤的阿姨们很难买裤子，对不对？
0: 对，
1: 显腿粗，然后显得人比较丰满。来，5XL 嘛，这个尺码两条装，一旦售罄的话是售完为止，不追加预约的啊。
0: 所以啊，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选择我跟李莹身上穿的这个黑色加深蓝色这样两条装的组合的话，一定要抓。而且关键呢，我们说了啊，今天呢有高额积分8.97元，接近9块钱，自动订购或者是扫码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算下来一条裤子才是100块钱出头一些，对吧？性价比又更好高。而且关键呢，我们说了，您看搭配任何颜色的衣服，包括您高跟鞋也好， 或者说运动鞋也好，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电话线持续繁忙，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两条装的备货仅剩最后15组了，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感谢观众的热情订购啊，我们尺码不合适，免费更换到您满意为止。关键今天的版型又好，最大可以穿到180斤的。你想想看，如果说他对自己的产品没这么多信心，我不可能开这么多的这个尺寸。对，
1: 而且我们有数据库，就知道下半身丰满的女性朋友比较多。
0: 对，是。
1: 而且呢，瘦的女性朋友在外面买什么样的裤子穿都好看，对吧？紧身的也可以，甚至穿裙子也可以。但是对于丰满的女性朋友们来说，要买到下半身合适，然后呢材质比较好的，然后版型比较好的裤子是很难的。那我们做到了5XL，丰满到180斤，下半身臀部比较大的，然后腿比较粗的，膝盖比较不直的，O 型腿啊，萝卜腿啊，或者什么什么 X 腿型啊。我说了，穿这个裤子只有裤型，没有腿型，而且厚薄程度又很适中。我说句实话，现在很多女性朋友到了大夏天都不再穿短裤的。
0: 我现在都不穿了，
1: 对吧？对，到膝盖的这个关节的位置，因为到哪都有空调嘛。所以像这种裤子到夏天，然后你要穿着它的话，它含高棉，又吸湿排汗又透气，还是可以穿着的。
0: 穿着的时间又长，关键呢能盘活你家里边的所有的衣服。你看随便的一个针织衫也好，毛衣也好，对吧？哪怕到了初夏，你穿这个 T 恤衫也好，
1: 对的，
0: 都可以，对吧？因为这两条裤子的颜色确实很经典，黑色不用说，对吧？又显瘦又耐脏。深蓝色呢，它这个颜色呢做的就是很板正的那种蓝色。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今天带回去尺码不合适，咱们更换到您满意为止。两条装的备货一旦售罄的话，今天李莹反复强调了，
1: 不接受预约，不接受预约。人家在跟我讲说，哎呀，你们怎么蓝色和黑色，就深蓝和黑备货备那么少？
0: 对，
1: 我们是平均备货，今天是新品首发。但是我们试过水以后知道了，确实跟门店的数据是一样的。门店那个爆款两个颜色也是我们的深蓝色和黑色。
0: 是，
1: 但是在门店当中，如果你要买两条的话，是将近1200块。因为我们有于兆麟的这个吊牌价嘛，门店当中一条的价格就是599，
0: 是
1: 599。但东方购物今天做的299两条。199买单条，但是现在导演告诉我们，两条装黑色深蓝色在热销当中，
0: 即将要售罄了，都还不是热销了。来，回到节目现场啊，我们快速再和观众来看一下，因为很多顾客呢刚刚打开电视机，199块钱的三个颜色你随便选，就是一条装，浅蓝、黑色、深蓝。但是你说，哎呦，版型又好看，我也挺喜欢的，那你就选两条装更划算一些。两条装现在即将要售罄的是什么？就是黑色加这个深蓝色，
1: 深蓝色，
0: 因为这也是我跟李莹今天穿的。但如果你说，哎呦，深色裤子我比较多，那你就选浅蓝和我们的黑色哈。
1: 因为待会儿如果这个货号选择没了，你只能够选那个了，只能够选浅蓝和黑色了。
0: 是，
1: 趁现在有你的尺码，有你的现货，赶快来抢。我们做到的是那种牛仔裤的感觉，但是没有多余的什么纽扣啊、拉链，所以活动起来，我跟人员都在说，像一条运动裤一样。但是运动裤不能搭的高跟鞋，我们是可以搭的。
0: 是，
1: 运动裤可以搭的旅游鞋，我们照样可以搭。深蹲之后啊，站起来，膝盖的位置完全不鼓包。
0: 对，
1: 甚至于我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啊，来个半劈叉，这个地方仍然有弹力。
0: 是，
1: 因为我们这个裤子做到牛仔面料休闲裤，还帮你做到微弹的面料。
0: 对，
1: 你看啊，起身以后，膝盖的位置完全不鼓包。这个面料很软，
0: 对，
1: 就是有一些裤子就最讨厌就是硬邦邦的，
0: 是，
1: 然后穿完以后像两个盔甲一样，像战裤一样的。
0: 对，
1: 我们很柔软的面料，很舒适。
0: 包括我今天里边还搭了这个秋裤、
1: 棉毛裤，
0: 对吧？棉毛裤穿在里边，我如果不说的话，观众今天根本看不出来，对吧？我刚才前面已经每一趴都和观众看了，我今天真的里边还穿了一个厚秋裤，但今天您看到了，版型又好，而且这条深蓝色上身之后呢，显得特别板正，同时这两个口袋特别大，观众们那种特别大的那种 Max 型的那种。手机放在里头、
1: 都能放，
0: 都能放，而且弹性很十足。关键我最喜欢它的就是今天的腰部的一个位置，宽项襟加高了设计，咱们没有纽扣，没有拉链，但凡吃多一点儿，你也不用担心，对不对？
1: 是的，余量还很大。浅色上面这一条多出来那么多，
0: 是不是？
1: 在这个上面看就很明显，
0: 这个就很明显了，
1: 看到没有？就是一般我们的肚脐眼是在这儿的，在这个位置的，但是我们这一把是完全加给大家的，而且弹力项襟做宽的，360度的话，它是不易卷边的，穿着起来胃包啊。肚子呀、都很舒服，
0: 是。
1: 另外我们是含有高棉的哦，刚才吊牌上面显示了76.8%的棉含量，
0: 是。
1: 然后再加入到氨纶有弹力，门店价格一条是599，吊牌来不及时间展示了，拿到实物之后，阿姨们自己看吊牌，开心一下啊，
0: 好，
1: 599，你实。 实际在东方购物，如果买两条的话，每条才100多块钱，150都不到，150都不到啊。
0: 是
1: 5XL 适合180斤，160斤抢4XL 就可以了。卡码不一定要往大拍的，我们试穿下来发现码数很正，140斤3XL， 130斤双 XL， 115斤 XL 码。
0: 是的啊，现在呢尺码已经全线高级，感谢已经有148位顾客下订单了。咱们今天两条装，尤其是深蓝色再加黑色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大家啊，我们深蓝加这个黑色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啊，两条装，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因为今天性价比很高，同时关键是裤型好，版型好。
1: 对的，你看像忍燕是属于穿了条秋裤在里边，但是完全不显丰满，完全不显胖，就是因为版型的余量是放给大家的，臀部的位置，然后大腿根部的位置，包括我们是深裆，另外呢，我们在腰围的地方也是加宽加高的，360度弹力橡筋，对你来说穿着起来啊，有肚子的，有胃包的，都没有什么后顾之忧。
0: 是
1: 模特在外拍选择的是旅游鞋，想到4月份我们踏青，
0: 对，
1: 你爬山什么就穿这个，
0: 是。
1: 然后五一小长假出去旅游也能穿，
0: 对。
1: 这个裤子啊，就是属于一年四季当中可以横跨穿3个半的季节，
0: 春
1: 天、秋天。然后夏天，
0: 对，
1: 还有那个初冬，
0: 对，
1: 像你这样
0: 都可以穿
1: 棉毛裤也可以的啊，
0: 对吧？所以这两天拿回去，你说底裤底打底的，还有一个棉毛裤在里头都没问题，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2: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55购物节火热开启 ，AI00惊喜助阵，嗨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哀购，好物嗨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5: 订购的是江双桂冕江河人家服装，
6: 您订购已成功，
4: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7: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8: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4: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是全天呢，来自于我们深贝羊奶粉的最后一场今日特卖了。早上节目呢卖爆了，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给到大家今日特卖之外，在于我们进博好物做到了七字开头的价格，并且是新鲜批次，究竟有多好？也请到雅琳和您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好，
1: 小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在新西兰当地的话都有卖的，百分百的新西兰的这个进口的，甚至来转过来之后啊，每一罐的罐身上面所有的信息都代表着我们深贝品牌在新西兰当地的一个地位，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优质新西兰羊奶的标识，
0: 是
1: 包括银爵夜市新西兰正品保证大家，所有的一系列工序都是在新西兰当地完成，再有我们的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品牌标识，清真认证可回收的包装的环保标识，
0: 是
1: 对
0: 这些标识都是什么？代表它今天给到您的品质够好，
1: 对，
0: 而且今天给您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够干净吗？
1: 对，全部都是来原产国新西兰进口过来，配料表当中就一样东西啊，就是我们的生羊乳，百分百的鲜羊奶，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什么钙啦、维生素 D 啦、什么东西啦，我们完全不需要，
0: 完全没有，不用担心啊。所以包括我们今天就是好羊奶给到您，蛋白质含量也是非常的
1: 每百克对，高达30克，然后我们的钙质每百克也是960毫克，我们是纯的羊奶粉，没有任何添加的啊。
0: 是
1: 六罐装，然后如果现在去新西兰当地的话，差不多30块钱纽币左右这样子的一罐。
0: 来现场直播，我们为您拍一罐，来看一下我们的品质有多好。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跟大家来说，已经是立冬之后了，
1: 立冬之后
0: 是我们的小雪了，小雪的节气。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呢，要少喝冰鲜了，少贪凉了，
1: 对吧？
0: 多吃一些温热的食物。
1: 今天
0: 大冬天，咱们知道要吃什么？羊肉，喝羊肉汤。
1: 是。
0: 今天咱们要喝羊奶。
1: 对，升级装，我们罐装升级，包装升级，品质升级。来，里面还给大家配了个小勺啊，勺子什么都配好的，然后你看这是一杯温水哦，看到没有？为什么现在羊奶粉爸爸妈妈越来越喜欢，就喝下去就是舒服，对吧？这是很舒服的感觉。因为你想啊，羊奶它为什么这个奶粉它可以快速的溶解于水中，分子结构特别小，脂肪球的直径也特别小，所以你看这杯水其实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太热的温度了，但是勺子稍微搅一搅，不像以前，对吧？搅了半天上面结块的，
0: 是，
1: 或者搅了半天怎么还不融化的，分子结构大的，那么它是不是溶解速度就没有那么快？
0: 是。
1: 而且以前你的肠道呢，可能不是所有的人肠道都特别强壮的话，对于有些乳制品的话，你不一定好消化，不一定好吸收。
0: 对的。
1: 所以会有一些什么，哎呦，这个肚子喝完就咕噜咕噜啊，这种感觉。
0: 我们今天肚子小好吸收。
1: 对。
0: 那在这儿还有哪些人群？第一点呢，确实就是对有些奶呢有些挑剔的。
1: 对。
0: 我们今天可以选择羊奶。第二点还有什么呀？就是有些人怕吃太多甜的，或者有些人晚上在睡前有一杯好奶的习惯的话，您不妨今天选择我们的生贝羊奶粉，然后还有一点，观众朋友们喝完之后，哎，有没有山腥味？
1: 啊，好喝，
0: 好喝，没有吧？
1: 奶香味儿特别浓，特别香。他们家的奶粉，你知道为什么在东方购物卖了5年时间了？原价卖999、889都卖得非常好，就是因为啊，好喝，对吧？我们拿回去之后啊，羊奶营养价值高，但是它特别特别的好喝。
0: 是。
1: 还有一个，你看到没有？它是不是很厚实？
0: 对。
1: 对，纯度非常非常的高啊！
0: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007188000215，解救了您。

0: 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正在第七届进博会的展馆当中，而我此时此刻正在申贝的这个展馆当中，我非常荣幸的请到来自我们的申贝的乐总跟我一起来做介绍。乐总你好。
1: 哎，大家好，你们好。
0: 嗨，是的，非常欢迎啊。我真的想问一下啊，就是跟我们东方购物大概有合作多少年了？
1: 哦，我们和东方共物已经合作了8年了。
0: 嗯，哎，是的，所以每次合作都还是非常非常愉快的啊。
1: 非常愉快，
0: 是的，
1: 因为我们的产品从第一次进中国，就是由东方购物这个平台把我们带入中国的，所以我们是记忆犹深，也非常感谢东方购物一直给予我们的支持。
0: 是的，所以呢，在今年有没有一些新的商品即将要登陆到东方购物呢？
1: 是的，今年呢，我们推出了就是一个全新的新包装的全脂全羊的羊奶粉，它呢就是里面放了一个勺子，另外呢就是全部营养素啊，也全部都是升级了，
0: 是的，
1: 就是带给大家更新鲜更营养的一个产品。
0: 没错，当然哈，我还非常关心一个问题，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那价格方面不能给东方购物贵啊？
1: 哦，那肯定的，长期以来我们给东方购物的价格都是性价比最高的，价格也是最优惠的。
0: 是的，哎，
1: 照顾到这么多啊，支持申贝支持东方购物的一些老客户们，肯定是最优惠的。
0: 好的好的，谢谢您。
1: 谢谢。

0: 您看到没有，特别去了我们的进博会第七届、
1: 第七届
0: 申贝第七届进博会，而且您可以看到我们特别采访了这个申贝的负责人
1: 乐总、
0: 证明什么？第一点，在其他渠道人家价格都相当于比较统一的，
1: 是的，
0: 哪怕在进博馆您去买这个价格也做不到我们今天的价格方案。
1: 对，乐总已经承诺给到东方购物的价格就是更实惠的，而且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全新升级的这个包装，对吧？不单单只是包装升级，里面的这个羊奶的品质啊、营养啊等等啊，一系列的都是给大家做到一个全新的升级。那么对于全新品来说，在东方购物的话，其实它不应该做特卖的，是不是？对吧？但是我们也是为了回馈五年以来一直喜欢申贝的爸爸妈妈、电机前的观众朋友，所以我们赶在冬天来之前，大家都想着要冬内进补了。
0: 最关键，我们证明什么？第一点，我觉得好东西自己会说话。
1: 对。
0: 第二点，今天确实是特卖的力度方案，不是常规节目您看得到的。在市面上买买多少钱？
1: 如果你是去我们的官方销售渠道，国内的啊、进口的商超啊等等的，一罐就是198块钱，那么六罐多少钱？1200块钱，
0: 接近1200块钱，
1: 1200块钱。
0: 上一次直播多少钱？
1: 889。
0: 是东方购物，今天此时此刻不要800，不要900，不要1200，今天799拿回家，而且是新鲜批次，
1: 对，
0: 新鲜升级的，
1: 对，
0: 给到您足足六罐，按下一号键8007188001251，姐姐零。

0: 不过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那小妞养起来一定要被吃羊奶粉哦，一个。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粉脏。
1: 讲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你知道吗？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长的，大户人家
0: 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这个羊奶粉和蜂蜜结合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的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是我在想了已经要快七

0: 时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它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1: 对对 对
0: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尝了这个，对，羊奶
1: 羊
0: 奶，但现在都喝得还不错，因为侬懂呀，我老妈丈母娘啊，你懂，年纪大的对那种有膻味的那种，他接受不了，
1: 这个的，
0: 他都不接受不了，这个的还。

0: 们你看到没有，他那个我们的老师对吧，
1: 对
0: 李强也说了，这个在古代喝羊奶那都是大户人家对不对，
1: 包括其实对，包括其实现在啊，我们说这个不管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对吧，你去看羊奶的话价格都是属于乳制品当中也是属于比较贵的，甚至如果啊就是有一些这种啊什么好一点的这种进口奶粉的话，其实在外面买一买更加不容易，
0: 是
1: 因为奶源会比较少对吧。然后我们今天申贝给到大家有着150年的牧场的自有牧场，而且有着银爵业的认证，在新西兰本土都是可以说是能够代表新西兰本土的一个羊奶粉的品牌，所以连续7年的时间7届进博会我们都有直接作为新西兰的本土的参展商啊。
0: 是
1: 在我们的国内很多超市当中你去买的话，包括官方销售渠道，一罐老包装看到没有，这是老包装，不是现在所有渠道都有新包装卖，
0: 我们现在是这样子的包
1: 装198、
0: 啊、现在这个包装，
1: 现在的包装不单单包装升级都升级好吧、啊、全部都是给大家要做升级，
0: 这些标来观众朋友们，这些标也
1: 全部解释一下，
0: 很齐全的给到
1: 您新西兰、
0: 啊、
1: 这个优质新西兰奶羊奶的标志，新西兰正品的银爵业的认证，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品牌清真认证对吧，包括可回收的环保包装，
0: 是，然后呢、全部是来自于新西兰的我们的羊奶，
1: 对，
0: 而且里面配料就一样物质是什么，是就是我们的生羊乳、哎、对吧，没有其他东西，所以它更加健康，
1: 对，
0: 家里啊我跟你说喝这种东西就喝纯粹一点的会更好、啊、
1: 对，然后呢还有很多爸爸妈妈现在这个时间点可能在咨询我们的这个叫什么生产日期对吧、啊、想多买两套的或者想送人的，来我们看一下，因为新包装，因为我们等于是全新品吧，2024年7月份的新鲜批次可以喝到2026年的7月份，这个全部都是在新西兰完成包装的啊。
0: 是，然后所以朋友们、它放的时间还是可以放一放的、
1: 放到后年。
0: 还有一点啊，其实到大冬天我们都知道干嘛，要吃羊肉，对不对、那今天干嘛是喝的羊奶，所以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当然不是我跟雅玲两人在这儿说的好、在东方购物一直热卖，每次直播场场深受大家喜欢，为什么，这是顾客好评啊，
1: 来吧，
0: 口感醇香，
1: 对，羊奶粉，对，口感醇香好吃还会再回购，是不是就好吃，长期喝申贝的羊奶粉有特卖，然后就囤一点，买了好多次，我妈一直吃的不错的对吧，这款羊奶粉冲泡方便，遇水即化，口感醇香，然后往上看我们看价格好不好，
0: 他说特卖啊，特卖说价格多少钱、来在这儿啊，这儿889，特卖的价格，
1: 对，
0: 那常规是多少钱，
1: 来
0: 常规999，还是999，这个呢
1: 我们
0: 还是999，
1: 对，
0: 也就是特卖的时候的价格才只能做到889，8008800021515，也幺九九零。

0: 我以前呢是吃牛奶的，后来阿拉单位同事呢推荐我呢。
1: 我已经喝了两三年的羊奶了。
0: 搿只羊奶粉老好的，老好吃的。
1: 很好的，这个羊奶粉一点都不膻，味道也很香的。
2: 这款羊奶粉确实味道比较香，跟我那个之前喝的那些呢，口感可能是更加醇厚一点。
0: 哦，深味羊奶粉搿只牌子我晓得的，阿拉隔壁邻居出国旅游去。回来带回来两罐送给我。
1: 哦，深贝羊奶粉这个牌子我知道的，我之前在那个世博进口超市看到过这个牌子的。
2: 深贝这个品牌我知道的，因为去年去新西兰旅游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很多超市，包括机场里面啊，都有他们这个产品的。然后，包装也是一模一样的。

0: 分子多小啊，
1: 对，
0: 对吧？就是证明什么，在你肠胃里其实也会更好的吸收。
1: 其实羊奶粉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就是它的分子结构特别小，脂肪球的直径呢也是特别小的，所以的话我们的肠道会更加的喜欢，对吧？然后的话，你想啊，它一个你其实吃东西也好，喝东西也好，我们讲究的是什么？最终你的身体能够吸收多少？对吧？被你的身体能够用了多少？这个才是最关键的，而不是喝下去之后马上啊，就是跑厕所间或者是什么样子，肚子开始咕噜咕噜叫不舒服的这种感觉。所以你知道羊奶啊，喝到就是很多爸爸妈妈为什么会反复来选择我们生贝的羊奶粉？一个是好喝之外，还有个他自己喝下来，自己身体他自己能感觉得到的。
0: 是的，所以观众们，这个就是来说应该是口碑产品。
1: 对，
0: 大家只有喝过才知道多好。
1: 对、啊，
0: 然后还有一点是我们要打消大家对羊奶以前有伤胃啊、有这种的概念，完全不用担心。
1: 对，
0: 现场我们也冲泡一份，给大家来再看看啊。
1: 行
0: 啊，
1: 我给大家一个。
0: 天凉了，现在这个晚上确实有点冷了。
1: 对，
0: 冷空气确实也来了啊。
1: 来吧，
0: 建议大家这个时候呢，早晚一杯奶，现在大家都有这个意识了吧，对吧？
1: 我给大家一个小提示啊，就是如果年纪大一点的人，肠胃消化功能比较弱的人，晚上睡觉前一定要记得选择好消化的奶粉，好吧，好消化的乳制品啊，因为如果你不好消化的话，你一下子睡觉前喝了，然后肚子一直鼓鼓的胀胀的，
0: 对， 对， 对，
1: 对吧，
0: 不舒服。
1: 你看我们今天、是不是快速，而且你看我们的奶粉的颜色，自带的这种乳黄色的颜色，对吧，天然的这种啊，就是这种颜色，包括因为我们的奶源特别的好，新西兰的，并且自有的牧场15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从我们的鲜羊奶挤出来到我们的工厂喷粉差不多控制在15分钟，
0: 是
1: 这个样子就能保证它的营养价值以及口感。我就挖了2勺，你看到没有，这个奶冲出来已经非常非常的浓了，
0: 对呀，
1: 很浓，而且隔了这么远我就闻到它很香。
0: 是，但是您放心，没有膻腥味啊。
1: 但是您放心，我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
0: 是
1: 没有任何的香精什么东西加在里面啊，看到没？
0: 来，观众们，我们有多干净啊？不仅是肉眼能见到的，在于我们今天上面直接写的配料，生羊乳100%鲜羊奶，没有其他的添加在其中，这也是实实在 在你为什么要喝它的。蛋白质含量每100克中有30，对吧？30，
1: 包括钙质。
0: 占比50%，
1: 其实它还有很多很多的营养，
0: 960毫克每100克中，
1: 维生素 A
0: 非常的高，每一罐呢是450克给到您，在东方购物呢今天是足足6罐给到大家，天气真的转凉了，家里自己需要，老人家需要，小朋友也需要，每天来上一杯啊，8007188000215也邀9900。

0: 现在电话会非常繁忙，所以跟您说一下哟。我们备货仅剩最后的67组嘞，
1: 晚上这档的话，我们67组卖完的话，也不一定能加货了啊，因为每一罐我们全部都是升级包装，你看到没有？就是家里面你
0: 之前的价格，您看一下，889块钱啊，
1: 六罐
0: 的价格，六罐啊，我们今天多少钱？要接近900，要899吗？
1: 没有，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特卖，然后直接优惠了将近100块钱，今天是7字开头，799，六罐带回家，
0: 是，
1: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是的，
1: 都是新鲜批次啊，
0: 是的，所以关乎我们好在哪里？第一点呢，我们给大家全新升级了，新鲜包装了，然后有新鲜批次了，然后里面无论是蛋白质啊，还是钙的含量，都是非常足的，
1: 对对
0: 对，对吧？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喝羊奶，尤其是在这个季节。
1: 是
0: 家里如果有些人说啊，我喝不惯牛奶的，或者我想换奶的，
1: 就没办法喝这种想喝的乳制品的，对吧？你今天就可以来试试我们的羊奶粉，
0: 试一试。
1: 对，
0: 关键是今天是我们说代价不高，外面这一罐接近200。
1: 对，国内的超市的话，正规渠道200块钱左右一罐，198，你六罐给花1200块钱，其实这个才是羊奶在我们心目当中的价位，对吧？
0: 是。
1: 如果你说，哎呀，你不是生贝吗？新西兰的吗？
0: 新西兰那张名片哦，进博会第7次了哦。
1: 新西兰当地本土也要接近30纽币这样一罐，你自己算算六罐是不是也给要我们东方购物今天这个价格了？
0: 是的，但东方购物今天多少钱？今天是799，
1: 对，
0: 足足六罐新西兰的给到您，而且新鲜批次。关键是天气凉了，来上一杯，家里的老人啊、小孩呀，对吧？好吧，抓紧时间，由于现在备货已经开始不多了啊，按下1号键，800-7188-00021，解锁了零。

0: 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正在第七届进博会的展馆当中，而我此时此刻正在申贝的这个展馆当中，我非常荣幸的请到来自我们的申贝的乐总跟我一起来做介绍。乐总你好。
1: 哎，大家好，你们好。
0: 是的，非常欢迎啊。我真的想问一下啊，就是跟我们东方购物大概有合作多少年了？
1: 哦，我们和东方购物已经合作了8年了。
0: 嗯，哎，是的，所以每次合作都还是非常非常愉快的啊。
1: 非常愉快。
0: 是的，
1: 因为我们的产品从第一次进中国，就是由东方购物这个平台把我们带入中国的，所以我们是记忆犹深，也非常感谢东方购物一直给予我们的支持。
0: 是的，所以呢，在今年有没有一些新的商品即将要登陆到东方购物呢？
1: 是的，今年呢，我们推出了就是一个全新的新包装的全脂全羊的羊奶粉，它呢就是里面放了一个勺子，另外呢就是全部营养素啊也全部都是升级了，
0: 是的，
1: 就是带给大家更新鲜更营养的一个产品。
0: 没错，当然哈，我还非常关心一个问题，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那价格方面不能给东方购物贵啊？哦，
1: 那肯定的，长期以来我们给东方购物的价格都是性价比最高的，价格也是最优惠的。
0: 是的，
1: 照顾到这么多啊支持申贝支持东方购物的一些老客户们，肯定是最优惠的。
0: 好的好的，谢谢您。
1: 谢谢。

0: 是的，观众朋友们，现在还有做的16分钟，看一下我们的进博会啊！我们进博会身背在里面，而且是7年了，
1: 第七届对吧？第七年，一年都没有断过。其实这个就是新西兰代表的一个品牌，对吧？要不然也不可能每一年它作为新西兰展馆的这个叫什么这个产品、商品、品牌露出。所以的话，身背的话，其实在新西兰本土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品牌。包括东方购5年时间啊，
0: 是
1: 每一年都是卖得非常好。但是你看我们之前的进博好物推荐的时候，特惠价格多少钱？889，
0: 是
1: 六罐装，
0: 889。东方购物今天不要889，不要9999。今天多少钱？今天东方购物719，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今天7次打头，
1: 对，
0: 拿回去6罐，
1: 对，
0: 每一罐是450克，而且全部是来自于新西兰。这个身背奶粉呢，其实在新西兰是相当于一张名片，
1: 对，
0: 在进博会上展现给全球的来宾。
1: 是，
0: 然后为什么这一款奶粉深受大家喜欢？
1: 来，每一罐都是新包装，全新升级包装啊，在我们的身背品牌旁边，这边其实是有个银爵业的认证的。其实很多会买新西兰东西的就是产品的一些爸爸妈妈都知道，如果有一些牛肉啊贴上银爵业，有一些羊毛啊贴上银爵业，有一些蜂蜜呀、麦卢卡蜂蜜啊贴上银爵业，是不是就觉得这个品牌特别放心？确实在新西兰本土他们也觉得这个品牌很放心，
0: 新西兰正品。
1: 对，然后再看一下我们今天还可以给大家做到几大的一个优质的一个承诺。这个什么意思呢？优质的新西兰奶粉标识，包括银爵业代表的是新西兰的正品，好吧，就是每一个环节都是在新西兰完成，
0: 这个就是
1: 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品牌。对，包括清真认识、可回收的这种包装，对吧？
0: 对，
1: 环保标识，甚至来我们的原产国，这个中文标签都贴上去的啊，看到没有？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
0: 是
1: 代表只有一样东西，就是我们的羊乳，生羊乳100%的这个鲜羊奶啊。
0: 是的，而且观众朋友们，我们就是这个产品深受大家喜欢。
1: 对，
0: 不是我跟雅琳在这儿说的哈，都是这个啊，产品不错，虽然不吃羊肉，对羊膻有很有抵触，但这款奶粉冲泡之后自己能接受，
1: 是
0: 不错，完全没什么羊膻味。不吃牛奶的人在吃这款羊奶感觉很好，营养价值也很高，正宗，很香甜，没有膻味，一直买，对吧？您看这都是好评啊，
1: 就是对
0: 口感很好，吃完之后不像有些东西吃完之后肚子不舒服，对吧？然后口感很好，很实惠，每个月都吃羊奶粉，
1: 对，
0: 不能少。
1: 对，
0: 然后这边进口的羊奶粉好吃，会回购，
1: 对，
0: 长期喝，有特卖就囤点哈。您看这特卖，它是不是受到特卖了啊？我们看一下价格多少钱。
1: 好嘞，
0: 889。那很多人说除了特卖常规多少钱呢？这个你看，999，之前是多少钱？之前再给您看一下，
1: 来，999，对，
0: 还是999，就之前价格都是999，
1: 是
0: 特卖是889，
1: 是
0: 特卖是889，
1: 是。
0: 但今天我们要999，要889吗？
1: 来吧，今天我们是最后一档了啊，还有13分钟的时间，卖完的话我们应该也不加货了。今天的价格是799，不加货意味着什么呀？
0: 还有13分钟喽。
1: 对，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啊，全部都是新鲜批次。都是2024年7月份的，您可以吃到喝到2026年后年的七月份。
0: 是的，而且天气真的转凉了，冷空气也要来了，所以观众们，咱们好好在这个时候
2: 补一
0: 补，喝点好奶，家人老人小孩每天喝上这么2勺。感谢大家，背后只有最后39组了，按下1号键，8007188000251519901。

0: 不过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那小你养起来一定要被吃羊奶粉哦，一讲，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粉脏。
1: 点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你知道吗？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长的，大户人家
0: 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
2: 这个羊奶粉和分子结构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的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是我在想了，已经要快七十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对 对，
2: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尝了这个，对，羊奶，羊奶，但现在都喝得还不错，因为侬懂呀，我老妈丈母娘啊，你懂，年纪大的对那种有膻味的那种，他接受不了，
0: 这个的，
2: 他都不接受不了，这个的还。

0: 是的，这个错过11分钟了，您看到没有？他说给他妈妈喝的是什么？也是羊奶。
1: 对，
0: 年纪大的，快70岁的，您说实话啊，这个年纪的人他吃东西要很讲究。
1: 对，
0: 为什么这么说？他营养就是有些东西他还要补，但是他分子太大，他补不进去，
1: 对，
0: 还容易不消化。
1: 对，
0: 对吧？
1: 对，其实有几类人群，对吧？比如说我们年纪大的人，其实胃口并不是特别大了，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小孩子，然后胃口也是很小的，包括我们的孕妇，对于营养的需求是更高的。能够在我们这个每一天一天有限的饮食当中，食品当中，如果你能够就是摄入到更多更充足的营养，这个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所以乳制品的选择有很多很多。那么你知道为什么说羊奶特别好？现在羊奶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因为有很多爸爸妈妈专门会去网上去了解一下信息，对于羊奶粉啊、羊奶的一些营养的一些价值的描述，它的营养真的就是很多很多，多到多少种你自己网上去看啊，我没有办法告诉大家具体的数字。但什么维生素 C 啦、维生素 D 啦、维生素 A 啦、维生素 K 啦，包括还有什么乳清蛋白、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EGF 表皮生长因子等等等等的。
0: 是
1: 的。还有一个更大的特点就是刚刚小韩说到的啊，我们的分子结构小，好吧，我们的肠胃更喜欢。
0: 观众们，只有做到19组了，再次说一下，今天是庆博好物，
1: 对，
0: 7届了，抢最后名额，按下。

0: 味道比较香，跟我那个之前喝的那些呢，口感可能是更加醇厚一点。
1: 哦，身为羊奶粉搿只牌子我晓得的，阿拉隔壁邻居出国旅游去，回来带回来两罐送拨我。
0: 哦，深贝羊奶粉这个牌子我知道的，我之前在那个世博进口超市看到过这个牌子的。深贝这个品牌我知道的，因为去年去新西兰旅游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很多超市包括机场里面啊都有他们这个产品的，然后包装也是一模一样的。

0: 仅剩最后的12组了。哎呀，看来真的是不够强。
1: 对，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追加。我们刚刚已经又再次去确认了一下啊，其实申贝入驻东方购物5年时间啊，老观众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申贝的，就是播出频率应该是比较清楚的。
0: 就是他现在抢疯狂了啊，目前备货真的不多了。
1: 对，
0: 全天直播基本上每一场都是售罄的，这第一点。第二点，为什么都在抢它？因为今天每一罐都是来自于我们新西兰，
1: 对，
0: 这是新西兰高端的羊奶的代表，而且是7年就7届这样的
1: 7届进博会，对，
0: 这样的一个高端羊奶作为我们进博会的好物，
1: 对。
0: 那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它？
1: 来吧，好喝。营养价值含量高，在新西兰当地有销售，
0: 有
1: 新西兰
0: 好，
1: 对新西兰本地人都非常喜欢信任的一个品牌啊。
0: 是，
1: 然后刚刚 VTR 当中看到的全部都是老包装，您现在看到画面当中我们这是新包装，全新升级的包装升级，品质升级，生产日期也都是新鲜给到大家哦。申贝是我们的品牌，包括银爵业的认证，代表着所有的一系列的环节都在新西兰完成，所以我们今天是原罐原装进口，从新西兰进口过来，100%的新西兰进口啊，包括这边几个标识大家也可以仔细看一下，代表着优质的新西兰的奶粉，包括代表着是新西兰正宗的产品，新西兰值得信赖的一个品牌，清真的认证，包括可回收的这个环保标识。
0: 是
1: 配料表当中，来我们给大家仔细看一下啊，就一样东西，没有任何额外的添加，生羊乳100%的鲜羊奶，包括原产国新西兰，之所以它喝起来那么香，它没有加香精，
0: 对，
1: 但是它的喷粉技术特别好。我们从鲜羊，
0: 就你喝的那半杯，
1: 我还想
0: 再冲的，
1: 不冲了，不冲了，来，
0: 没现货了。
1: 对，
0: 你稍微摇一摇，来，观众朋友们摇一摇，给您看看，
1: 对，
0: 看看。浓不浓？
1: 很好看，
0: 对吧？
1: 厚实，
0: 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你拿回去，因为它分子小，尤其现在这个点啊，可能很多人等会就睡觉了，
1: 对，
0: 睡觉前尽量就喝上这么一杯我们的羊奶，分子小，好吸收，对吧？然后还有一点呢，我们现在大家越来越认识到，每天至少保证一杯奶吧，
1: 对，
0: 对不对？那你这一杯奶选择什么？尽量选择好一点的，
1: 对，
0: 营养价值高的，里面钙呀、这个钙呀、蛋白质含量还这么高，关键是什么？今天性价比高，今夜的性价比是我打开电视就能随随便便看到的吗？
1: 不可能。来，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新西兰本土的三大超市，我们都是有销售的啊，甚至机场啊什么你也都看到的。来，这个是我们新款新包装哦，新西兰同步来发售的新款新包装，26.99纽币，对吧？算它30块钱左右，你自己算一算，如果是六罐装的话，也就是跟我们东方购物的售价差不多。但如果你去到进口商超，包括我们申贝的其他的一些官方销售渠道，老包装一罐198，
0: 是
1: 六罐1200块钱，
0: 是。
1: 如果是平时的，你能看到的一些特惠的方案，六罐来进博好物当时推荐的价格，
0: 上一次
1: 884，
0: 而且还是双十一期间的方案，
1: 对，
0: 就是889嘛，884嘛，
1: 对。
0: 常规节目是999，但在东方购物今天不要9字打头，不要8字打头，7字打头给到您，没听错哦。今天的方案是在原来基础上给您做了直降，看好799六罐给到您，每一罐450克，每一罐都是升级之后的新鲜批次。
1: 可以喝到后年的7月份，2026年的7月份啊。
0: 是，唯一有一点就是现在备货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抢最后名额，80078800021515也1299零。

0: 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拿小妮养出来一定要被吃养大红哦，一个阿拉囡哦，觉得吃养大红脏
1: 脸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你知道吗？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长的，大户人家
0: 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这个养大红和分子结构比较习易，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呢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我在想了，已经要快70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对 对， 对，
1: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尝了这个，
0: 啊、对，
1: 羊奶，
0: 羊奶，
1: 但现在都喝得还不错，因为你懂呀，我老妈丈母娘啊，你懂，年纪大的对那种有膻味的那种，他接受不了，
0: 这个的，
1: 他都不接受不了，这个还。
2: 刚好来，此时此刻跟您汇报一下，我们的名额即将要售罄了。为什么今天抢的这么疯狂？原因很简单，高端羊奶的代表。生贝羊奶粉，
3: 对，
2: 新西兰给到您
3: 原罐进口啊，然后是特卖，好吧？最主要很多爸爸妈妈一看，哟，今天多囤两套，因为囤一套我们就比平时的常规方案省了接近100块钱。
2: 是，
3: 你囤个两套，对吧？您是不是就是200块钱省下来了？
2: 嗯，
3: 而且我们还能保证大家全部都是全新升级款，
2: 嗯、
3: 包装升级、品质升级啊，所有的生产日期全部都是新鲜的。
2: 嗯，
3: 你可以喝到2026年7月份
2: 啊、
3: 嗯，喝到后年的7月份。
2: 是。嗯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完全不用担心，因为年底了，大家第一点自己要喝，第二左
3: 去送人啊，送给家里长辈呀、啊，对吧？
2: 我再说，天冷了，
3: 啊、
2: 冰的，像我常温的我都喝不下。
3: 是是是，太冷了。
2: 你就喝点热乎乎的。
3: 对。
2: 然后我还喜欢喝奶粉的一个原因在于什么？它好搭配。
3: 嗯。
2: 哎，你家里有粥、麦片，
3: 对，
2: 芝麻红糖粉，
3: 泡个茶、奶茶，
2: 对，
3: 泡个咖啡、奶咖，
2: 对不对？刚才我们还说还有乐口福，
3: 那我们今天用的可是高端的羊奶啊。
2: 吃法都
3: 档次不一样，
2: 还是要说这个蛋白质和钙的含
3: 量高，对对对，营养价值。
2: 我们过日子能省干嘛不省呢？不是说平时不买，
3: 嗯、
2: 平时您碰到了，如果觉得家里要或者断货
3: 还会买，
2: 但今天这个不一样，今天是你一个电话，嗯、就相当于我差了那么几天，
3: 是
2: 我就为你省了100-200块钱啊，
3: 对呀、
2: 啊，不是10块20块哦。
3: 对，
2: 在我们双十一期间的活动方案是多少钱？
3: 889。
2: 常规节目方案多少钱？
3: 999啊，
2: 在我们商场里，
3: 商场里198块钱一罐，
2: 哦，
3: 你6罐给要1200块钱了，
2: 对吧？我们今天才多少钱？
3: 799，对，
2: 799，批次新鲜。建议大家买回去之后，全家一起喝起来，身体健康啊，这才是我们需要的。8007188000251511，9900。

0: 不过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拿小你养起来一定要被吃羊奶粉熬一缸。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粉脏。
1: 点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你知道吗？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长的，大户人家
0: 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
2: 这个羊奶粉和分子结构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呢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是我在想了，已经要快七十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对对，
2: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说尝了这个，
0: 了
2: 对羊奶，
0: 羊奶，
2: 但现在都喝的还不错，因为侬懂呀，我老妈丈母娘啊，你懂，年纪大的对那种有膻味的那种，他接受不了，
0: 这个的，
2: 他都不接受不了，这个的还。

0: 的这个做了11分钟了，您看到没有？他说给他妈妈喝的是什么？也是羊奶。
1: 对，
0: 年纪大的，快70岁的，您说实话啊，这个年纪的人他吃东西要很讲究。
1: 对，
0: 为什么这么说？他营养就是有些东西他还要补，但是他分子太大，他补不进去，
1: 对，
0: 还容易不消化。
1: 对，其实对，其实有几类人群，对吧？比如说我们年纪大的人，其实胃口并不是特别大了，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小孩子，然后胃口也是很小的，包括我们的孕妇，对于营养的需求是更高的。能够在我们这个每一天有限的饮食当中，食品当中，如果你能够就是摄入到更多更充足的营养，这个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所以乳制品的选择有很多很多。那么你知道为什么说羊奶特别好？现在羊奶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因为有很多爸爸妈妈专门会去网上去了解一下信息，对于羊奶粉啊、羊奶的一些营养的一些价值的描述，它的营养真的就是很多很多，多到多少种你自己网上去看啊，我没有办法告诉大家具体的数字。但什么维生素 C 啦、维生素 D 啦、维生素 A 啦、维生素 K 啦，包括还有什么乳清蛋白、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EGF 表皮生长因子等等等等的。
0: 是
1: 的。还有一个更大的特点就是刚刚小韩说到的啊，我们的分子结构小，好吧，我们的肠胃更喜欢。
0: 观众们，只有做到19组了，再次说一下，今天是进博好物
1: 对
0: 7届了，抢最后名额，按下1号键，800718800021，解救零。

0: 呢是吃牛奶的，后来阿拉单位同事呢推荐我呢。
1: 我已经喝了两三年的羊奶了。
0: 嗯，搿只羊奶粉老好的，老好吃的。
1: 嗯，很好的，这个羊奶粉一点都不膻，味道也很香的。
2: 嗯，这款羊奶粉确实味道比较香，跟我那个之前喝的那些呢，口感可能是更加醇厚一点。
0: 哦，身为羊奶粉搿只牌子我晓得的，阿拉隔壁邻居出国旅游去。回来带回来两罐送给我。
1: 哦，生贝羊奶粉这个牌子我知道的，我之前在那个世博进口超市看到过这个牌子的。
2: 生贝这个品牌我知道的，因为去年去新西兰旅游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很多超市，包括机场里面啊，都有他们这个产品的，然后包装也是一模一样的。

0: 仅剩最后的12组了。哎呀，看来真的是不够强。
1: 对，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追加。我们刚刚已经又再次去确认了一下啊，其实申贝入驻东方购物5年时间啊，老观众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申贝的就是播出频率应该是比较清楚的。
0: 就是他现在抢疯狂了啊，目前备货真的不多了。
1: 对，
0: 全天直播基本上每一场都是售罄的，这第一点。第二点，为什么都在抢它？因为今天每一罐都是来自于我们新西兰，
1: 对，
0: 这是新西兰高端的羊奶的代表，而且是7届这样的
1: 7届进博会，对，
0: 这样的一个高端羊奶作为我们进博会的好物。
1: 对，
0: 那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它？
1: 来吧，好喝，营养价值含量高，在新西兰当地有销售，
0: 新西兰好，
1: 对，新西兰本地人都非常喜欢信任的一个品牌啊。
0: 是，
1: 然后刚刚 VTR 当中看到的全部都是老包装，您现在看到画面当中我们这是新包装，全新升级的包装升级，品质升级，生产日期也都是新鲜给到大家哦。申贝是我们的品牌，包括银爵业的认证，代表着所有的一系列的环节都在新西兰完成，所以我们今天是原罐原装进口，从新西兰进口过来，100%的新西兰进口啊，包括这边几个标识大家也可以仔细看一下，代表着优质的新西兰的奶粉，包括代表着是新西兰正宗的产品，新西兰值得信赖的一个品牌，清真的认证，包括可回收的这个环保标识。
0: 是，
1: 配料表当中来，我们给大家仔细看一下啊，就一样东西，没有任何额外的添加，生羊乳100%的鲜羊奶，包括原产国新西兰，之所以它喝起来那么香，它没有加香精。
0: 71996罐给到您，每一罐450克，每一罐都是升级之后的新鲜批次，
1: 可以喝到后年的7月份，2026年的7月份啊。
0: 是，唯一有点就是现在备货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抢最后名额，800-7188000-215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说到了我们上海人的餐厅啊，我觉得很多的菜都能够代表上海菜。但是如果说很多人到了家里面，家常菜，孩子又回来了，我觉得有一道菜一定是家长常做的，要么就是葱烤大排，要么就是红烧大排。但要是说咱们江浙沪这一带红烧大排谁烧的更入味，谁烧的更好吃，我觉得松鹤楼可以上餐桌来拼一拼。咱们今天的松鹤楼的葱烤大排和红烧高大牌的组合应该来说是新品上市，而且给大家带到的是份大量足。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薛老师，跟大家打招呼吧。哎，
1: 韦佳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们大家好啊！我们松鹤楼的红烧大排加葱烤大排，然后今天带给大家，关键今天这个分量、这个价格也是惊到我了，
0: 太量足了！各位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全部都是料理好的大排，一共是4袋红烧大排，
1: 没错，
0: 每一袋是3块装，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没错。
0: 那么每一块大排给到的啊，每一袋有三个的话，等于说是12块，
1: 对。
0: 12块大排，然后东方购物的价格199，再给大家送上的是12块的葱烤大排，
1: 没错。
0: 其实这个咱们上海人的应该说法，这个叫做葱烤大排，对不对？
1: 对，
0: 火字旁一个这个烤字，
1: 烤。
0: 它这个烤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整个的大排、红烧大排和葱烤大排的处理过程当中，全部都是拿那个肉锤。在家里咱们肯定是不是用肉锤，拿那个刀背嘛，
1: 刀背，
0: 大砍刀的刀背嘛，这样。切一下，
1: 是，
0: 但是呢，肯定是人家拿这个肉锤在生大排的时候，这样砸过，把肉筋砸开的，
1: 对，筋膜敲掉
0: 更好，
1: 没错。
0: 为什么有些家里面烧的大排时间一长了很硬，又塞牙？就是因为这一道工序
1: 没有做好，
0: 没有做好，
1: 没错。
0: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咱们今天的这个葱烤大排啊，还有一道工序，先两面薄油煎一煎，裹上淀粉煎一煎，
1: 是，
0: 然后再放酱油啊、葱啊这些调料，
1: 是。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葱烤大盘、每一道都代表着咱们松鹤楼的高端的工艺，
1: 是。
0: 太湖的猪大排
1: 一定要太湖猪啊，
0: 每一块都轻轻敲打，肉质更加的松散，更好吸收调料味道。然后请注意了，加入淀粉、盐、黑胡椒搅拌均匀，然后再放入调料，用充分裹匀，腌制4到6个小时，
1: 是。
0: 红烧煎，你看。先煎，哎，再放料汁，
1: 是，
0: 最后葱烧，明白这道理了吧？再来进行葱烧，
1: 是。
0: 所以整个的过程它是很多的、很繁复的。首先你得先敲，敲散了整个大排的筋膜，然后再来裹上面粉，裹上淀粉，
1: 对，
0: 两面浇到金黄，
1: 是。
0: 再放酱汁儿，酱汁烧完了以后是一个初调味，还有二次调味，
1: 是，
0: 就放入酱汁儿和葱来垫底，给它来做。这个葱的味道是吸饱了大排的酱汁的口感，非常非常的鲜。来，我们现场来给大家拆一袋哈，
1: 这是
0: 我们今天的这个包装，
1: 对，
0: 每一袋里面都有3块大排，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对的，这个
0: 撕开来啊。还可以再来进行一个非常棒的这个储存，
1: 我来剪掉啊。
0: 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其实是2次储存。第一个呢是外包装，第二个呢，请注意了，这个是里面的抽真空的包装。
1: 大排，
0: 哎，这个是葱烤大排啊。来，我们现场给大家再
1: 直接剪吧，好吧？
0: 我们到底量有多少啊？让大家可以。
1: 这个没有做任何调理，我稍微用热水烫了一下，
0: 加
1: 了
0: 烫一下，
1: 对，
0: 就热水烫一下就可以了。直接打开。
1: 是
0: 这个，我想问一下，薛总啊，哎，这个咱们今天在松鹤楼吃到的有什么区别？
1: 一模一样，
0: 一模一样。
1: 对，你看这个满满都3大块
0: 啊，
1: 是
0: 3大块啊。
1: 是，
0: 我来举起来给大家看看。
1: 好，
0: 这是最小的那块啊。
1: 是。
0: 看一下我的脸，
1: 一看一下我的脸，大牌
0: 有没有？
1: 是
0: 一整块跟我大牌跟我手掌一样大小的脸，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这个就是，而且这个大牌我跟大家讲，
1: 非常的嫩啊，
0: 很酥烂。
1: 对，做的是非常。
0: 哎、我不用这个夹子，我得让你看。
1: 是
0: 我拿筷子这么一撕，
1: 是就已经烂掉了。是的，
0: 说明它是真的，全部都是夹开的，
1: 没错，
0: 全部都给大家砸过的。
1: 是
0: 我随随便便啊，就煎这么一块儿，我就拿这一块肉，
1: 非常软烂啊。
0: 是这个大排在我嘴边，我觉得没有办法停留超过1分钟。
1: 是，像这个的话，你看回去稍微加一下热，我们不需要做。我再说，味道已经帮它调好了，大家回去加一下热。我就是用开水烫了一下，然后的话一块完就是只能吃上我们美味的大排。
0: 3个字，咸，
1: 是，
0: 鲜，
1: 香，是，
0: 最好这个大排啊，有点卤，那把米饭呢
2: 浇上去，
1: 对，
0: 米饭拌着这个大排的酱汁，
1: 没错啊。
0: 哎呦，别提多爽、
1: 啊！是的，真的好吃啊。关键是这个大排都是回去真的是不需要做任何调理，你回去只要加一下热就行了。
0: 我们今天直接加热，
1: 好，
0: 用这个是最简单的吃法，
1: 嗯，
0: 热水把它加热就可以了。如果说咱们稍微的讲究一点的，来，
1: 嗯，
0: 南瓜稍微垫个底，
1: 是，
0: 把大排的酱汁往下。你不爱吃南瓜的话。土豆可不可以啊？
1: 没错，
0: 豆腐可不可以啊？
1: 是，
0: 或者说咱们用最简单的，
1: 快啊，
0: 豆腐皮千张皮垫个底，是不是也很好吃？其实只要是淡的吸味的食材，
1: 没错，
0: 放在下面都没有问题。
1: 嗯，
0: 其实还可以什么？嗯，还可以用咱们这个无锡的这个
1: 面筋，
0: 面筋啊，
1: 是
0: 千张包啊，
1: 是
0: 腐竹啊，都非常非常的不错。
1: 没错，
0: 你看大排啊，首先肉是够厚的。它不是那种市面上很薄很薄的大排，
1: 没有。
0: 第二点，我们今天整块大排给到大家，
1: 整块啊，
0: 一包就有咱们今天的360克左右，
1: 没错，
0: 让大家可以吃到的放心。
1: 嗯，
0: 已经过去10分钟的时间了，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啊。咱们今天跟大家来说一下啊，
1: 嗯，
0: 苏式红烧大排
1: 是
0: 有4袋，每袋3块，12块，
1: 没错。
0: 我们的葱烤大排有4块，4袋，每袋3块，一共是12块，
1: 24块，
0: 24块
1: 是
0: 199块钱，
1: 合算的。
0: 刚才仔细算了一算，
1: 嗯，
0: 8.3块，
1: 没错，
0: 是做好的大排啊。
1: 是，
0: 你不要跟你自己去那个菜场去买猪大排去看，
1: 是的，
0: 不要跟菜场去买猪大排看。
1: 对，
0: 刚才薛总也去查了，
1: 嗯，
0: 松鹤楼
1: 同款。
0: 某点评上的同款大牌，
1: 对，
0: 多少钱？
1: 18块钱，
0: 18块钱，
1: 我看到，
0: 18块钱，18块钱，
1: 一模一样的。
0: 某点评上，你看，哎，等会儿，我们怎么证明是松鹤楼？看到了没有？
1: 嗯，
0: 松鹤楼，看到没有？
1: 对 对，这个牌子，
0: 标牌，看到了吗？嗯，松鹤楼，18块钱，
1: 对，
0: 18块钱，
1: 红烧大牌，有没有看到？
0: 松鹤大牌可能会稍微再贵一点点，
1: 没错，
0: 毕竟还要再加着葱啊。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只要它的一个零头，
1: 嗯，
0: 8.3块一块，
1: 您
0: 就可以直接带走了。200块钱不到，带走整整的24块我们的大牌。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999000。

0: 各位，还有最后的30分钟的时间了。这个乐曲大家可能都听到了，是著名周星驰电影里面《唐伯虎点秋香》里面的球神啊，高三。
1: 是的，
0: 高三。这个同时也想起来，咱们《唐伯虎点秋香》点的是哪儿？就是苏州。
1: 苏州。
0: 哎，还是那句话。苏州松鹤楼，我觉得现在已经不仅仅是在江苏出名了，应该是来说全国都非常的知名。
1: 没错，
0: 在上海的城隍庙，你也可以吃到咱们的松鹤楼。
1: 是，
0: 包括说在咱们上海的五角场松鹤楼的面馆，我也吃过很多次。
1: 有，
0: 咱们今天就是这个红烧大排，
1: 一模一样的，
0: 就是这个葱脑大排，
1: 就是这个东西。
0: 有一说一，你一碗面，你他的阳春面
1: 10块钱，
0: 10块钱不贵，
1: 是，
0: 但是加上葱烤大排
1: 18，
0: 28块钱，
1: 没毛病。
0: 为什么？阳春面10块，
1: 是。
0: 大排18块钱，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就是跟松鹤楼大厨是一模一样的口感。很多人说，哎呀，这个人家是饭店嘛，饭店肯定会现做嘛。松鹤楼这样的牌子，我跟大家讲，全国这么多家的松鹤楼的门店，我想请大家仔细去想想看，怎么做到应该来说几千家门店可以了啊，几千家门店口味跟苏州的一样，怎么做到几千家的门店？出菜
1: 一模一样的味道，
0: 5-6分钟之内呢？
1: 是，
0: 你自己烧大排，你自己烧过的，
1: 对的，
0: 5-6分钟烧得出一
1: 块大排吗？要敲啊，要煮啊，要腌制啊。
0: 那么他说，哎，那人家大排调味好的，给放在后厨直接微热微着好了。
1: 没错。
0: 我就再问一下大家，你自己做过菜的，
1: 这
0: 个大排要是一直微着，肉不会老吗？
1: 没错。
0: 你自己去想想看，这个事情就知道明白了。所以我们只能说到这边，
1: 对，
0: 大家意会就可以了。
1: 嗯，
0: 全国松鹤楼。跟我们今天买到的松鹤楼的苏式红烧大排和葱烤大排味道一样，制作方法一样，
1: 是
0: 品尝到的制作的你拿到家里面和在饭店里他们的制作方法
1: 一样，
0: 也是一样的，
1: 没错
0: 啊。你回到家里面，你愿意用热水稍微热一热，也可以，
1: 可以。
0: 你愿意稍微把锅烧热，大排拆带下去再加个热，
1: 也行，
0: 回个锅也没问题，
1: 没错。
0: 接下来元旦节要到，那有一些洋节，对不对？
1: 哎，
0: 很多人说也要来过一过，也没问题。
1: 是，
0: 那这个时候展现厨艺的时候到了。
1: 嗯，
0: 我说句实话，我完全没有厨艺啊，我是一个厨房小白。我进了厨房里面，油瓶子和酱油瓶子我都不知道是哪一个了。很简单，今天我敢把我的父母叫到我家，我说今天你们不用动手，我维甲也不叫外卖，我们也不出去吃，我下厨给你们吃。
1: 是，
0: 就是因为咱们今天松鹤楼给的我自信。
1: 嗯，
0: 今天给到大家请注意了。中华老字号松鹤楼苏式红烧大排加葱烧大排，
1: 4+4，
0: 自己不愿意做饭的，这就是一道大菜。
1: 没错，
0: 我说句实话，咱们今天拆两袋，家里面的老公孩子吃到肚子都圆滚滚了。
1: 6块呢？
0: 一袋有几个？
1: 一袋是3块，
0: 3块，一袋是3块的大排，这是红烧的。有12块，
1: 没错，
0: 葱烤大排有12块，
1: 对，
0: 每一个大排啊，
1: 24块，
0: 精修的技艺
1: 是。
0: 首先从选材，
1: 我们是虎猪大排，我们因为是苏州的企业嘛，用的太湖猪给大家做。
0: 太湖猪吃的不仅仅是一些青草啊，有的时候还会吃点螺丝的，
1: 对的，
0: 哎，这个其实肉的营养更好，
1: 大家懂得。
0: 加入淀粉、黑胡椒、胡椒粉等搅拌均匀，请注意啊，没有马上下锅哦，放入调料当中要腌制入味4到6个小时，而且要全部敲过一遍，看到没有？
1: 对，
0: 全部把肉筋肉膜全部都敲掉一遍。
1: 大排麻烦的就在敲的地方。
0: 接下来就厉害了，先用薄油煎到两面金黄，再放入酱汁慢炖2个小时，肉入味了。
1: 这是红烧、
0: 肉入味完了以后，葱烧的是煎至两面金黄，再以葱香铺底，配入酱汁慢火收汁，也是2个小时左右。
1: 是，
0: 所以咱们今天的肉是又嫩又香。来，
1: 对，
0: 现场再给大家拆一个。
1: 好，这是红烧的、
0: 这个、是我们红烧大排。
1: 对，然后的话是你我稍微烫了一下，然后就直接拿出来，
0: 直接用热水烫一下就可以了。你要是愿意，不要用微波炉，因为微波炉外面会脆化。
1: 总共是，
0: 所以没有那么好吃。
1: 总共是3块、啊，
0: 建议大家直接的3块给到大家。
1: 红烧是单独包装的，
0: 红烧是分开的。那么很多人说，为什么红烧分开装？那个葱烤大排要放在一起，很简单，因为葱烤大排需要把这个葱的酱汁儿也完全浸饱在当中。
1: 没错，
0: 你来看看红烧大排。首先我特别喜欢这个大排是什么汁儿？是宽汁儿。它不是那种啊，这个薄汁儿。
1: 对，
0: 宽汁儿呢，你拌饭也行啊。 包括是你看
1: 弄点面啊，
2: 弄点面啊，
1: 汤的味道都不用调了呀，
0: 直接我拿筷子
1: 对
0: 就能够直接打开。
1: 对的，因为我们是做的很软烂，
0: 很轻松，很软烂，
1: 没错，
0: 很方便，
1: 是，
0: 而且每一道都是这个样子，
1: 没错，
0: 直接打开，里面的肉也很厚实。
1: 是，
0: 来这个时候要请薛总再做一件事情，不要倒在这里，直接倒在
1: 饭。好，来，这是新拆的一块红烧大排，哎，
0: 新拆的一块啊，
1: 直接
0: 这个就很过瘾了。哦，这个饭我跟大家讲
1: 是
0: 就不应该拿筷子了，各位，
1: 是
0: 这个时候就要这样了，
1: 是
0: 对吧？哎，这个饭，哎，我说句实话，这么一碗饭，直接拿起来，
1: 直接就直接就可以吃了，
0: 可以，
1: 真的好吃。我们这个是松鹤楼红烧大排，一模一样的味道啊，真的是。
0: 中饭不要吃了，
1: 中饭碳水够了啊，
0: 不是，光吃碳水啊，蛋白质也够。
1: 有，
0: 因为大家众所周知，大排油不大的，
1: 没错。
0: 大排基本上没什么肥肉的，为什么大家爱吃大排？哎，第一，猪肉很方便，你看，弄碗面
1: 是，哎，也可以
0: 的。松鹤楼的阳春面10块钱一碗，
1: 是的。
0: 现在这碗面变成28块钱，
1: 加上这一块厚厚的大排，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厚度啊，你看真的是很厚的，
0: 特别
1: 都大，很非常大，非常的厚实啊，不是这种小大排。你看这是我的手啊，我本人还是蛮重的啊。
0: 对，
1: 你看这个的一整块，
0: 你可以完全的放心啊。
1: 是的，所以这个大排真的是很大，120克一块鱼，
0: 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120克一块，
1: 鱼
0: 120克一块啊，因为有大有小，但是我们保证一袋的红烧大排有360克，
1: 没错。
0: 那么平均成3块的话，每一块大概是120克左右啊，左右。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没有办法，
1: 哪有哪个大牌都长得一样的，对不对？
0: 但是我们能保证每一袋360克左右，
1: 是约3块在里面啊。
0: 每一袋有3块，给到大家红烧大牌12块，葱烤大牌12块，
1: 是
0: 199块钱，
1: 没错。
0: 最后的24分钟时间了，赶紧拿下一号键来进行咨询，零购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再次要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了，电话线越来越繁忙，但是我们建议大家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线，因为我们说句实话，今天是刚才还在跟薛总开玩笑，
1: 是
0: 咱们199今天买到的是纯肉，
1: 全是肉，
0: 24块大排，
1: 对的，哎，平均核算到8块多一点。嗯，我们松鹤楼同款的红烧大排，刚才给他之前看过图片了，18块钱啊，18块钱一模一样的大排，
0: 对，
1: 但是今天减了10块，才8块钱一块。
0: 我刚才看了啊，咱们今天有5斤7两多，
1: 对的呀，
0: 5斤7两多的大排，你光买5斤7两多的大排多少钱？我
1: 太湖猪给大家做的啊！
0: 而且第二点啊，咱们今天这个大排是熟的，不是那种市面上的那个生大排啊，
1: 是的，
0: 生大排肯定不是这个价格，
1: 没错，
0: 因为您自己现在跑到松鹤楼买这一块大排18.5块左右，我们今天平均一下8.3块左右，
1: 没错，
0: 可以直接吃到了，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0: 而且每一块大排都是我们松鹤楼大厨的精心调制，
1: 杨荣忠师傅做的，
0: 全部都是倒不是他每一个都是他自己亲手做啊，都是他来进行调
1: 味，
0: 然后给大家来做到的。他怎么来进行调味的？可以简单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
0: 首先松鹤楼始创于清乾隆的23年，也就是1757年，到现在已经260多年的历史了，
1: 没错，
0: 到现在为止仍然克训古法，用古代的方法来进行调制。很简单，我们自己家常菜大排怎么做的，
1: 它
0: 就是怎么做的。
1: 是，
0: 首先选用太湖猪大排，每一块是轻轻敲打，它不是普通的刀背，是那个肉钉锤，每一个大概有一分多的长度的小刺儿，
1: 没错，
0: 但是那个刺儿是钝的，
1: 是
0: 它不是尖的，尖的话它就等于是切开了，所以它是慢慢敲，使肉质是更加的松散，而且更加的入味儿。第二点，加入淀粉、黑胡椒盐，然后放入酱料当中，
1: 腌制
0: 4到6小时，
1: 是
0: 让它入味儿。然后请注意，不是马上放酱油，直接先煎，煎到外壳起脆了以后，
1: 没错，
0: 外壳只有起脆了，再放入酱汁，这样酱汁才能锁得住，才能吃得住，才能深入的进去。
1: 没错，
0: 慢炖2个小时，红烧慢炖2个小时。那么葱烧怎么办呢？下面先香葱铺底，
1: 煎出来，
0: 全部的香葱铺底，用葱油，下面的香葱就有一半是变成葱油了。
1: 对的，
0: 然后再配以酱汁慢火收汁，让大家可以轻轻松松吃到我们的松鹤楼的红烧大排，
1: 是
0: 或者是松鹤大排，
1: 是
0: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松鹤
1: 大排，松鹤大排
0: 一样啊。你如果觉得这个袋子麻烦，来拿出来，
1: 对，
0: 直接的放里面这个包装，
1: 这个
0: 放到冰箱里随随便。如果说我们要放在家里面的话啊，先放冷冻，
1: 没错，
0: 放冷冻啊，一定是放冷冻。然后要吃的时候提前一天拿出来放在冷藏，早上起来的时候想吃的话直接热水泡一泡，
1: 我这个就是用热水稍微冲了一下，
0: 开水泡开就可以了。所有跟我们的这个食物接触的这个袋子全部都是食品接触级别的，
1: 来，
0: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你不用担心这个东西里面有些什么东西啊，
1: 没错。
0: 然后咱们今天自己来再来看看，
1: 倒出来，
0: 你看这个大排，
1: 你看
0: 够不够大，
1: 真的是，
0: 哎呦，真的是
1: 每块都这么
0: 大，又大又厚又肥哈，
1: 真的很厚实啊，超级大。这一块
0: 撕开来给大家看看好吗？
1: 是，
0: 我们随便的撕开来给大家展示，
1: 随便我随便撕一个啊，
0: 撕一块啊，看看厚不厚实，关键是看里面肉里面，是不是味道全部都吃到里面了？
1: 没错，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薛总抖了一下，抖了一下，这里就撕下来了，看到没有？哎，这块就别浪费了，
1: 非常软烂，
0: 我就尝掉了啊。
1: 是，然后这一块总共里面是3块，这一个组合是24块。我的天哪，是吧？是我们到底松鹤楼的葱烤大排是烤的是非常的入味啊，是。
0: 还有一点，没有那种肉个鸡，
1: 因为我们用的太湖猪的
0: 感觉，太湖猪肉，而且还有一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葱香味儿很足，
1: 对，
0: 葱香味儿很足，
1: 葱烤嘛，一定要葱烤。
0: 来，我们再来看另外一道菜，这个砂锅里面呢，其实很
1: 红烧的，
0: 这是红烧，然后呢，下面啊，请注意了，不用麻烦的，
1: 对。
0: 有腐竹放腐竹，
1: 没错，
0: 有豆腐皮千张皮放千张皮，
1: 是
0: 有老豆腐的也可以放一点，
1: 对的，
0: 老豆腐放进去也可以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如果说没有，哎，那只豆腐铺个底可不可以？
1: 可以，
0: 上面的这个汁儿就慢慢的渗下去了，
1: 是
0: 豆腐吃起来都很好吃，
1: 没错，
0: 甚至你可以土豆啊或者是芋奶啊，都可以，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我说句实话，这一道菜一家人吃
1: 够
0: 没有问题吧？
1: 没问题，
0: 一人一块大排啊。
1: 是
0: 啊，来，我们今天再跟大家来梳理一下咱们今天价格到底有多划算。
1: 好，
0: 不是只有八块大排啊，所有的都乘以3，
1: 是
0: 因为我们一袋里面有三块大排，每一袋是360克，一块大排，
1: 红烧大排12块，
0: 120克，
1: 没错，
0: 红烧大排
1: 12块，
0: 12块，葱烤大排12块，
1: 24块，
0: 一共24块，
1: 是
0: 199块钱，
1: 没错，
0: 平均一块只要8块多。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9900。

0: 大家分享一下啊，现在还有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了，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哎呦，咱们今天现在看到了现场还有一道菜啊，
1: 葱烤大排，
0: 这个年糕葱烤大排，
1: 没错，哎
0: 呀，这个年糕，我说句实话，江南人其实昨天是冬至嘛，很多人北方人说，哎呀，冬至吃饺子，对不对？其实南方人吃年糕啊，吃元宵啊，吃那个汤团啊，
1: 汤团
0: 这种糕团黏糯的东西更多一点点。我觉得这个年糕，咱们葱烤大排也特别特别的好吃，有一点啊，这种那个这个大排年糕的感觉，
1: 是的，
0: 对吧？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的这个价格，199块钱整整，还有最后的43组哦，
1: 是
0: 199块钱整整24块大排，
1: 一块才
0: 8块，每一块大排，我跟大家讲，
1: 是
0: 女生的一个手掌，
1: 对，
0: 男生的半张脸，
1: 是的，
0: 就这么大，
1: 没错，
0: 对吧？它不是市面上那种小大
1: 小大牌，
0: 或者很薄的大牌，
1: 你
0: 拎起来就，以前大牌只能一片一片来形容，
1: 哎，
0: 这个大牌我能用一块一块来形容，
1: 没毛病，
0: 哎，这个大概大家应该都明白了啊，片和块的区别，就能从体积上，从感受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的。
0: 但是我们今天仍然是保证给大家松鹤楼的大猪调味，
1: 嗯，
0: 我可以这样毫不讳言的讲，您在松鹤楼坐下来花18块钱吃到的大牌，跟我们今天在灯光购物买到的大牌是一模一样的，
1: 我保证是一模一样的，
0: 一模一样的。
1: 嗯，
0: 薛总就是来自于松鹤楼的，
1: 没错，
0: 那可以完完全全放心，你也没有在非松鹤楼的节目当中看到他的身影。
1: 嗯，
0: 但是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跟我们在无论是松鹤楼的任意一家面馆的门店也好，或者说去到我们今天普通的这个松鹤楼去开车去苏州冠前街，
1: 是
0: 看到的门店也是一模一样的品
1: 质，保证是一模一样啊，
0: 让大家可以吃到一模一样的口味。
1: 对啊，
0: 但是最后的15分钟的时间，我们今天24块大牌，
1: 嗯，
0: 给到大家199块钱，
1: 没毛病，
0: 相当于是只需要8.3，
1: 8.3元。
0: 嗯，
1: 我们松鹤楼一块红烧大牌，刚才面馆里看的阳春面10块钱，
0: 对，
1: 一碗。一个红烧大排
0: 是
1: 18块钱，一碗红烧大排面28块钱啊！
0: 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最后的17组的备货了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非常的抱歉啊，现在现货已经全部售罄了，哎呦，那有些观众说了，我现在要这个吃怎么办呢？我如果说是现在想要购买，是不是预约？预约你别让我等到一竿子等到年后啊，什么时候的？
1: 我刚才跟空隙跟那个工厂打了个电话，没问题。这大概的话一周之内给大家送到，我们尽快吧，
0: 尽快
1: 好吧，我尽快送到。但是
0: 有个好处，就是您拿到的也是
1: 更加新鲜的
0: 批次，
1: 你拿到肯定是22号以后的生产日期。
0: 的确，
1: 对，但是呢，这个预约也只有100组，因为
0: 预约只有100组吗？
1: 对，因为年底
0: 的，开放不了了，
1: 因为年底的这个
0: 各大饭店也在问你，
1: 不是那个料啊什么都在涨价、啊，
0: 而且还有一个你们各大饭店也在要你们问
1: 没错，
0: 包括说你们松鹤楼其实除了吃面之外，其实也接待一些年夜饭的，
1: 是的，
0: 也接待一些年夜饭，
1: 苏帮菜年夜饭，
0: 我说句。是吧？这个红烧大排也是很受大家欢迎的。
1: 对的，红烧大排、葱烤大排这两个都是很受欢迎的。
0: 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199块钱，一共多少块啊？各位，就算是预约，也一定要赶紧预约下来。
1: 是，
0: 因为今天预约的话，一样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194块钱，24块葱跑大排，
1: 没错，
0: 还有最后的83组名额了。最后的38组的名额了啊，83组的名额了，
1: 83组。
0: 喜欢的话，现在一定要赶紧拿一下1号键啊！还有一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为什么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因为苏州松鹤楼一直是坚持古法制作，
1: 是
0: 给大家展示一下。首先从选料上面，它就开始严格把控了，只能选择太湖猪大排，其他的猪混不进来。其他的猪，羊猪啊什么的混不进来，
1: 没错，
0: 对不对？太湖猪的生长环境，包括说太湖的水域喝的水都不一样啊，吃的草都不一样啊。然后再进行说调味，加入淀粉、盐、黑胡椒，先搅拌均匀，然后入味儿，要腌制4到6个小时。腌制4到6个小时，自己在家，你一共24个小时，
1: 没错。
0: 你请客人来吃饭，你让他们再等4到6个小时，你不得昨天就开始做吗？
1: 对的，
0: 昨天就开始做。你为了一道大排，你做。就昨天开始做吗？
1: 关键你前面还要敲，你
0: 还要敲呢，
1: 你还要预
0: 还要敲一遍呢，
1: 对的呀，
0: 还要拌呢，
1: 对，哦
0: 哟。然后到红烧的时候，先煎到两面金黄，再放入酱汁，再慢炖2个小时。你看，咱们就按照4到6个小时，我就算它5个小时，慢炖2个小时，7个钟头，各位。烧个大排7个钟头，你家里面有这么多的空吗？
1: 没有。
0: 你家里面有这么多的空吗？
1: 是啊。
0: 葱烤大排也是一样的，也是差不多要炖的2个小时、
1: 啊。没错。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这个是我们的葱烤大排。
1: 对。
0: 刚才拆了一包了，
1: 拆了一包了，
0: 再来展示一下。
1: 对。
0: 你看，葱烤大排在这边啊，直接打开来以后，整个的大排的大小，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整个大排的大小。在这里，整个大排的大小。
1: 对。
0: 看。是不是差不多我的半张脸？差不多我的半张脸吧。
1: 要的嘞，
0: 哎，真的，而且关键上
1: 随便一撕啊，
0: 虽然大排大啊，但是你看
1: 一点都不柴，
0: 撕开来你看厚度够厚，
1: 你看这个厚度，
0: 而且不柴，
1: 没错，
0: 一撕很容易撕开，
1: 是啊，
0: 说明什么？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拿肉筋锤把肉筋肉膜都给敲开了，
1: 没错。
0: 那么接下来我就要替大家尝一下啊。
1: 尝一下这个我们葱烤大排，我们杨荣珍师傅调的味道啊，
0: 味道很好，
1: 是
0: 非常的不错，而且，
1: 哎，你说
0: 没有肉渣，没有那种卡牙齿的状态，
1: 是，
0: 关键是咱们吃到嘴巴里以后啊，味儿非常的足，现在我就缺一个什么呢？来碗白米饭，
1: 那这里有，
0: 来我们再来看看，如果说咱们今天家里面要做一道大菜的，
1: 是，
0: 来3块大排，下面铺一点咱们今天的这种。
1: 年糕
0: 煎过的年糕，一定是稍微煎过一点的年糕，
1: 没错，
0: 因为煎过的年糕它的味道吃得更足，
1: 没错，
0: 更好吃，有点像什么我们排骨年糕里面的那个年糕的口感，因为吸收了咱们今天这个大排的酱汁以后，这个排这个年糕都有这种大排的口感，
1: 对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多厚、
0: 哎呦，这个肉、
1: 多厚实啊，不是那种很薄的啊，
0: 而且我们今天
1: 又大又厚，这次真的是演绎
0: 出来。我们今天这个大排是给大家保留了一点点的骨头的，
1: 没错，
0: 这点骨头
1: 不是大排，是肯定有大排的骨头的。
0: 骨边肉会很好吃。
1: 对的，大排如果没有骨头就不叫大排了，那叫肉排了。
0: 对，
1: 我们每个大排都是有骨头的大排，
0: 有一小根一小根啊，大概占整个大排不到1成吧，10成当中不占1成吧，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来，今天再来梳理一遍价格啊，来，红烧大排加葱烧大排。红烧大排有4袋，1袋3块，
1: 没错，
0: 每袋都有3块。
1: 是，
0: 葱烤大排1袋也有3块，24块，199块钱。今天虽然要预约，预约也赶紧抢下来，
1: 真的值。
0: 这个公历新年之前应该没有我们这个大排的节目了吧？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公历新年之前肯
1: 定
0: 没有、啊，
1: 肯定没有。
0: 如果说元旦要吃的，现在就囤下来。
1: 是，
0: 喜欢的话，一下1号键最后的8分钟的时间，800708800001 51119990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还有最后的43组了。
1: 是，
0: 薛总，我们还能不能再追加一点？因为现在电话线非常的繁
1: 忙。维嘉老师，我知道这个非常受大家欢迎，但是真的追加不了了。首先我们
0: 现在也没有办法按下一号键来进行预约了。
1: 首先我们是那个
0: 只能不能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了。只能电话订购。大家遇到电话繁忙也稍微等待一下。
1: 最后这40组了，加不了，因为原材料在涨。
0: 其实37组了，
1: 我们人工也人手不够，因为各大饭店啊都在
0: 到年底了嘛。
1: 没错，
0: 这个就大家肯定不用想吧，到了年底了，你肯定得一天到晚的这个着急上火的要做。而且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松鹤楼还是那句话，
1: 是
0: 您在全国的松鹤楼吃到的松鹤大排也好，红烧大排也好，都是同一个口味，同一个制作流程。
1: 对，
0: 而且为大家来进行精选的选到的这个味道，
1: 是
0: 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可以正宗的是苏式大排，
1: 保证
0: 咸中带鲜。这个鲜是哪儿来的？是稍微加了一点点的白糖，
1: 对，
0: 调出来这个鲜味儿，
1: 是
0: 特别特别的好吃。就算是这个卤，我跟大家讲。来点白米饭稍微淘一淘，我说句实话，我找到了我大概18、19岁20岁那个时候一顿饭吃一斤大排的这个胃口了。
1: 可以的，
0: 我真的是那个时候，因为我那个时候是体育生嘛，
1: 体育生，
0: 下课的时候大概4、5点钟得训练2个小时，
1: 要，
0: 然后再晚上还有这个高强度的脑力学习的这个脑力。
1: 对，
0: 回到家我妈妈怎么样，她说今天做了松烤大排，我说来了多少，一大海碗，就是大家吃麻辣烫的那种大海碗
1: 啊，我懂，
0: 一顿吃完。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真真正正好吃的大海。
1: 是，
0: 首先每一份都是我妈妈拿那个时候拿刀背一点一点细细的剁一遍，
1: 大排肯定要敲，
0: 筋膜全部都给剁开，
1: 没错，
0: 然后再两面裹一点那种淀粉，然后煎个煎黄，再加一点卤汁儿。
1: 对，
0: 我今天一看啊，居然和我们松鹤楼的大排的做法一模一样。
1: 那必须的，
0: 也许是我孤陋寡闻，平时不太做饭啊。但是真的，你看所有的每一道工序，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它外面的这个非常入味的壳怎么来的？里面很松软的肉怎么来的？太湖猪大排每一块都是轻轻敲打，肉质更加的松软弹嫩。
1: 没错啊，
0: 然后开始调味了。淀粉、盐、黑胡椒等等调理搅拌均匀，告诉大家为什么要加淀粉，等会儿就知道了。调料当中要腌4到6个小时，加入淀粉是为了呈现这个两面金黄，只有金黄酥脆了以后再放入酱汁，这个酱汁才能吃得进去。第二点，在这儿啊，我们今天先敲散了以后调味料才能吃得进去，
1: 没错。
0: 但是你看看你自己来做，我们就不说前面的敲打放调味料的时间，我算它1个小时，把这个1小时去掉，4到6个小时，我们取中间值5个小时，酱汁慢炖2个小时，7个小时，做一道大排7个小时，你在家里面你会这么去做吗？
1: 是，
0: 你也做不了，
1: 麻烦，
0: 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今天就要做到这7个小时，因为我们可以专职做大排，不去做别的。
1: 对的，
0: 您还得接孩子做家务，准备别的菜肴呢，所以这道大菜就交给我们。
1: 是，
0: 来，再来给大家梳理一下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咱们不看了哈。
1: 好，
0: 来，今天红烧大排一袋有几块？
1: 3块。
0: 葱烤大排一袋有几块？
1: 3块。
0: 所有的加在一起24块大排，给大家来做到199块钱，
1: 是，
0: 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左下角的2维码，能够再减5块钱，
1: 我天哪，
0: 相当于是194块钱，
1: 没错，
0: 整整的刚才说到了5斤多的大排，
1: 24块大排平均才8块钱，在我们门店18块钱，门店这一套组合要400-500块钱，
0: 的确，
1: 今天不需要，今天只要199啊，而且关键现在预约也不多了，最后没几套了，但是真的加不出货，维嘉老师不好意思啊，年底什么的都在加工，真的是加不出货了，
0: 是的，
1: 所以大家趁有预约的时候赶紧囤吧。
0: 好。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分半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800708800001515119900。

0: 但是刚刚才跟我说两分钟时间，大排太好吃了。嗯，
1: 真好吃。
0: 这一口吃进去全是大排，全是肉和那个酱料的香味，对吧？
1: 我说实话，
0: 你现在光买五斤大排多少钱？
1: 对吧？嗯，你光买五斤大排，你回去你还得料理呢。
0: 对，你还得敲。
1: 过年过节的也不是谁随随便便的就能花七个钟头去做一顿大排的。
0: 没毛病。
1: 但是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首先，调味是不是和松鹤楼一模一样？
0: 一模一样。
1: 狮口是不是和松鹤楼一模一样？
0: 一模一样。
1: 我可以这么说吧，您在松鹤楼吃的就是您现在买到的。
0: 那肯定的呀。
1: 一模一样。
0: 因为我们牌子就叫松鹤楼啊。
1: 第一，我们不假手于人，找代工商。
0: 对。
1: 就是松鹤楼。 自己的工厂来进行生产和制作，
0: 对的。
1: 调味呢是我们的松鹤楼的行政总厨替大家来进行调味，是，而且他要先敲、再腌制，哎，再两面煎至金黄，然后再放酱汁，要慢炖2个钟头以上，直接的整块大排都入味了以后，您就这么想吧，先来一碗饭。 然后呢，把酱汁和大排浇上去，嗯，一吃一个不吱声，
0: 是，
1: 连饭碗底都给你舔干净了。
0: 没错，汤很鲜嘛。
1: 对的，嗯，还有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咱们今天199块钱，整整24块大排，12块红烧，12块咱们的这个葱烧。嗯，喜欢的话，最后的1分钟的时间，扫描左下角还能立减5块钱，199.4，带走24块大排，80070812511190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咱们现在呢吃饭越来越精了，尤其是对于碳水的方面的摄入啊，尤其现在天气越来越炎热，很多叔叔阿姨都在说了，晚上的那一小碗饭咱们就吃一个拳头大小的。那既然吃的少了，米的质量咱们一定要提升上来啊。今天是真正的五常黑土地的有机大米给到大家做到了质降，所以呢家里边呢说哎最近高考米吃的差不多了，咱们不妨啊今天来订购。节目现场依然请到了老朋友严行，你好。
3: 谢谢任燕，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吃好米对于我们每家每户来讲很重要啊。那你说提到好米这个词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在我们国家来讲的话呢，五常的好米很出名。那今天我们是什么真正的原粮稻花香二号，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五常大米，而且我们今天看到是有机的五常大米哦。原粮稻花香二号来了，而且我们的批次非常的新鲜，今年4月份新鲜生产的新米来的啊，把握住。今天我们是什么今日特卖，有到限时直降啊。
2: 是的啊，既然说到五常大米的时候，咱们现在购买渠道太多了。
3: 太多了，
2: 我刚才还在跟严青说，我说市面上作假的也有很多，对吧？
3: 对，
2: 给您说的是五常大米，就是从五常那儿产出来的。但是呢，可以告诉大家，有机的有没有这个打一个问号？有没有 GID 里标识的？更要打一个问号。
3: 好，
2: 那今天呢，我们从诞生信息都来了解一下。
3: 首先拿到手中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每一个包装的话呢是5公斤，也就是10斤装。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这边写的新米上市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温道河，它其实在五常。那个地方种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大米好长时间了，几十年的时间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一温一稻一禾香特别棒。然后认准了3个标，这个标很重要哦。刚人也说了，一定是什么叫正宗的啊？我们 GI 的地理标识说明什么？直接是来自于我们说东北黑龙江的五常，然后这边还有到什么五常大米的飞鹰标认准了。你市面当中去买买的话呢，一定要认准这几个标。另外就是有机嘛，有机我们今天还有到有机的喷码，大家刮一刮。都可以啊，就是肉眼可见。另外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什么，这个品种也很重要。今天是原粮稻花香二号，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有机代表什么概念？代表我们那片土地，黑土地，从种植、收割到包装，全部遵循有机。另外再来看一下我们背标啊，背标有几个关键信息。我们吃的是不是正宗的五常大米？大家可以看到啊，产品名称大家可见，配料的话呢，你看啊，水稻。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就叫5优稻4号，俗称原粮稻花香二号。等级看好了啊，优质一等。好，这些东西你都可以不看，但是一定要看执行标准。这个东西就是判定它是不是正宗的五常大米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了啊。执行标准 GBT19266，没有这个标不是正宗的五常大米，我们今天完全没问题啊。
2: 对，
3: 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的啊生产的这个地址啊，产地黑龙江省哈尔滨。五常，然后我们还给你写的很清楚啊，龙凤山乡长宝村4屯儿。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正宗的，我们说五常大米来了啊。
2: 是的啊，而且关键新鲜批次带给大家啊。我们现场呢，请严青打开包装，我们看一看米的品质到底怎么样。
3: 对，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我们市面当中去买那个五常大米的话呢，价格蛮贵的，10几块钱，9块多，其实很正常。今天划算下来，我们有直降20，一斤它的价格6块多，你去看看有性价。 饼没有，里面还有一层我们今天就这个啊，就是我们的塑封包装。
2: 对，
3: 然后的话呢，我跟大家讲啊，剪开以后，它接触到空气以后的话呢，你就闻到那个新米的香气，特别的不错。然后跟大家实话实说，很多的朋友都说什么叫做正宗的五常大米，稍微拍一拍啊，倒出来你就可以看到它整个的这个完美的品相，
2: 对，
3: 沉沉的，货到您府你自己去看看。
2: 我跟大家说啊，今天好处它是什么呢？有两层的塑封，平时咱们买米的时候就外边一层，对吧？所以你会发现它今天的这个米是。

0: 家的米饭香得不得了，
1: 而且我跟大家说啊，新米呢基本上的很少有这种，比如说有一些灰啊，或者是说有一些米渣呀、在里面。
0: 对，
1: 米呢基本上的颗粒啊都是颗粒饱满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0: 是
1: 吧？
0: 是是。哎呦，你可以看到，我们直接戴个手套哈，用手去抓一把米也好，你看这个手套也是干干净净，
1: 干干净净，
0: 没问题啊，粒粒分明。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每年都喜欢吃这个五常大米，尤其是温道和这个品牌，真的很难得，因为大家也知道。在那个小小的一方土地当中啊，有那么一片我们说种植基地很不容易啊。
1: 是，
0: 来给大家开个锅，
1: 给我盛一碗。我今天中午还没吃饭，
2: 没问题。
1: 对，因为今天中午也在开会，
0: 待会儿我们还有海鲜粥，还有我们的这个叫什么这个我们的这个
1: 各种饭。哎，我跟大家说，好的米饭啊，你就空口吃，然后呢，你会发现。最好吃的做法就是考验米好不好，或者食材好不好，就是最简单的原始的做法。
0: 对，
1: 不添加任何东西。
0: 对，我刚给这个任燕添的这一碗米饭，我就问问大家，你市面当中如果人家给你标注五常大米，你去买啊，去饭店里面吃一碗，是不是5块钱？
1: 哦，5块钱
0: 正常的啊。
1: 是，我跟大家说啊，就是米的这种香味啊，我特别喜欢闻，因为这就是粮食的精华，咱们靠老百姓最饱腹的东西。
0: 对，
1: 然后呢，闻完这个香味之后啊，空口吃这种好的米啊，哎，很香很香，
0: 很香很香。我们今天虽然你看啊，就第一趴没有准备任何的配菜，但没关系。尤其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吃这个米饭要精细化的话呢，就是香喷喷的米饭，我们吃的才有味道，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是什么？白米饭吃吃你香的不得了，熬粥这里面的粥油也是非常的明显。另外就是什么？这个口感它不是那种硬硬的，它是软糯的啊。
1: 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严欣刚才说的那句话，软糯的，
0: 对，
1: 有嚼劲儿的，
0: 对，
1: 没有让你觉得烂乎乎的那种
0: 米，对，
1: 颗粒感分明，
0: 是
1: 不硬不软，有嚼劲儿，然后米香味十足，
0: 对的，
1: 你吃完一口还想第二口，
0: 对啊，所以啊，把握住啊，今天这个的话呢，我们带回去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关键是什么？带回家足足有到4整包，
1: 对，
0: 40斤，哎，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我们是送货上门内啊，
1: 对啊，叔叔阿姨千万自己不要去提，对吧？咱们有时候炫说，哎，炫是炫吃炫买，但是呢，你会发现一提的话也得10斤重呢啊，
0: 对，
1: 咱们今天的4包带回去。40斤，原来的价格298块钱，今天今日特惠直降了20元，同时啊，咱们今天的积分还有2.78元，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的优惠，里外里呢又帮大家省了将近7块多钱，基本上是270块钱。
0: 哎呦，性价比真的很高，每一斤的话呢6块多，你吃到的是正宗的原粮大花香2号，就是我们的五常大米，把握住啊！还是那句话，今天我们是限时直降，错过的话呢，直降20块钱没有的啊！
1: 而且关键我们今天有郑重的承诺给到大家，东方购物买的话，让大家买的安心，买的放心，100%的五常大米稻花香2号，核心产区写清楚，假一罚10。
0: 对的，所以把握住了。哎呦，我们现在已经有几10位的观众提前订购了，
1: 对吧？所以啊，电话线持续方便，建议您1号线了，02151119900。

0: song. So come on real strong and you can sing along. Ring a ding ding ding, oh what a joy it brings. We go all night long until the break of dawn. Yes, we're going strong, we go on and on. Do the ring a ding a ding dong song. Do the ring a ding a ding dong song. Do the ring a ding a ding dong song.
1: Escúchame, baby.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呢，电话线繁忙的真的非常的爆，因为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大米咱们天天要消耗的，家里边现在吃米不再像原来了，三大碗一个人吃一大碗，就是拳头大小，就那一口，然后晚上吃一吃，尤其是天热，咱米呢吃的要更好一些。说到五常大米，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我踩过很多坑，我们家也踩过，
2: 对，
1: 因为什么呢？就是在五常那边产的，不管什么样的品种，最后给你叫过来都叫五常大米。但是你会发现，五常的稻花香大米，五常的有机稻花香大米，这又是几个台阶上去了，完全不一样。
2: 真的是啊，就你要注意前面的这个前缀啊。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要吃核心产区的，为什么核心产区的话呢？那才是什么真正的黑土地里面长出来的。我们今天没问题，而且关键来讲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整个的种植，包括收割，整个包装的过程，全部是遵循有机的，所以大家。它吃的是更加的健康和放心一些。另外就是这个米好吃呀，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为什么五常大米今天那么的出名？有一句话叫“一亩稻花香十里啊，一家煮饭百家香”。你想想看，我们现在在吃这个高筋米面的同时，能够把米饭煮得香香的，这实属不容易的啊。
1: 是的啊，我们再来看一些带身的一些信息哈。
2: 好，没问题，每一包每一包，我们今天5公斤就是10斤装啊。首先给大家看到就是这三个标很重要 ，GI 的地理标识，跟你吃大。闸蟹跟你和龙井是一个概念，一定要是什么正宗的 GI 地理标识，来自于什么东北的黑龙江五常大米，没问题。另外再来看我们今天的五常大米的飞鹰标啊，展翅高飞的感觉，没问题的啊。另外就是有机，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可能看到这个啊，五常大米看不到了，然后的话呢，下方这个有机标我也看不到了。我们今天还是有机的，刮开还可以什么查询真伪啊。另外一定要看我们的背面，我现在包括去门店当中，包括去商超里面去买五常大米，我首先就要看什么？看它的执行标准，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执行标准 GBT 19266，把这个背出来，好不好？
1: 对，
2: 19266 GBT 19266有，它就是正宗的五常大米，没有就不是。另外，我们还是五常大米当中的优质一等，我们的产地还是什么正宗的。五常市龙凤山乡长宝村四屯儿，所以你放放心心，每一年的产量是非常之少的。我记得应该是22年还是23年，一整年没有来，就是因为产量太稀缺了。
1: 我跟大家说啊，因为现在呢，我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概念，很多人说，哎，我从东北买的米挺好的，都以为是五常的，但是您自己看一看，
2: 对，
1: 东北大米的展。这个产量大概在多少？
2: 哎，
1: 五常大米的产量一下子这个百分比就是不一样了。
2: 嗯，
1: 包括我们说到五常稻花香大米，又是这个金少了一部分。
2: 对，
1: 好，你再如果说到五常有机稻花香2号，它的年产量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少。
2: 对，
1: 所以我们就说了，叔叔阿姨，咱们一分价钱一分货，千万不要有时候图便宜，说哎呦，现在购买渠道多，对吧？也看见什么有机的大米啊这种买回来，但是你会发现是不是当年的，对吧？有没有 GI 的地理标识，有没有那个飞鹰标，这些你都打一个问号啊。
2: 对，
1: 我们现场刚刚开了一袋新的啊，今年的生产批次，对吧？
2: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就好的优质的五常大米多漂亮啊！它不是那种啊惨白色，因为它不是过度的精细化的去这个加工的。然后的话呢，保留里面的营养价值，然后再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大米多漂亮。首先有一个特点啊，颜色方面不用多说了，再来看啊，富白，中间还有什么？还有到鹰钩鼻，就我们经常说，哎，这个是选美的感觉。然后它那个米粒的话呢，不是那种啊圆圆的，我们是用细长条，所以这是优质的五常大米的一个体现。另外就是你开袋以后，你闻得到米香。我们刚刚导演老师过来以后。就直接看了我们的这个商品，说哎呦这米真的不错，所以好的米啊，就是你拿到手中开袋的一瞬间你自己就有感觉的啊。
1: 我跟大家说啊，最简单就是熬白粥做白米饭，
2: 对，
1: 然后呢你会发现就打开的那一瞬间，
2: 对，
1: 那个谷物的香味啊，就一下子喷香出来。
2: 哎呀，
1: 关键你会发现上面厚厚的一层米油。
2: 对，
1: 对，
2: 这个米油啊，我就先不说上面，你看啊，就整个的这个背面，它也是厚厚的，你看都已经挂在上面了，看到吗？所以你平时在家里，比如说你熬粥的时候啊，这种米油其实营养价值蛮高的，而且吃到嘴巴里面的这个吃口啊，香的不得了，看到了吗？ 这个猪油，对不对？
1: 对。
2: 所以平时我们在家里啊，就经常说没有胃口的时候，咱们吃碗粥吧。我跟你说，喝粥喝粥，它的原料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大米呀、这大米喷香熬出来的粥，你才是真正的想吃。然后你来看我们今天熬出来的这个米粒儿啊，粒粒开花，米汤米油很厚的同时，你看到、这个米粒儿是粒粒开花，真的特别特别的棒。我跟大家实话实说，我们家反正就是基本上就吃这个米了。这个米啊，在我们家里面，像喝这个粥的话，我不用任何的配菜，两碗不在话下，因为它是真的香。尤其天气一热的时候，到了下午，我吃这个米饭我吃不下，我就喝这个粥啊。
1: 而且我跟大家说啊，上面的那层米油啊，基本上都是留给家里边的老人，留给家里边的孩子。对吧，咱们现在有时候说啊，小朋友吃那个辅食吃米粉，最开始的时候我记得小时候是什么，就是厚厚上面那层米油都是留给咱们家里边小宝宝的、对不对？这个我觉得啊，
2: 对，
1: 你看谷物粮食的香比你外头买给宝宝那些添加的东西要好得多、
2: 对吧，我们说的

0: 高铁米粉等等给小朋友吃的，其实也是用这种东西就打磨出来的，对吧？所以好的原材料啊，今天是让你在家里食欲大增，把握住关键。今天是什么？就是真的价格划算啊！
1: 是的啊，提示大家，咱们今天一共是4袋40斤带回家，只降了20块钱，然后呢278块钱，积分还有2.78块。咱们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APP 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相当于是270块钱左右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码来下单啦。

0: 精品，百丽挑一。2021年登陆东方购物的翁兆和五常大米首次迎来特卖直播，有机稻花香目前东方购物在售唯一一款获得有机产品认证的大米组合，产地优良，来自五常，细致首选，一年一季稻，吃过让人惊艳，被称作好吃大米中的天花板。如果您听说过也购买过，那么今天是少见的囤货时机，如果您还没有品尝过，那么今日下单一定给您餐桌上满满的幸福感。
1: 我跟大家说啊，我嘴里头现在含着一口米饭，所以为啥呢？我今天中午没吃饭，我跟大家说，因为一直在忙，在忙直播，忙开会。我现在嘴里边啊，满嘴留香，就是真正的这种稻花香的味道。
2: 真的是，就是其实五常大米为什么就是声名远扬啊？不管我们说北方的朋友，包括我们说南方的朋友，其实有很多米可以选择，但是可能说，哎呀，这个出名的、全国有名的，我们就会首当其冲想到五常大米。
1: 对，
2: 为什么？因为黑土地长出来那些东西真的太不错了。大家也知道，全球有三大的黑土地，我们国家东北五常那边也有。
1: 对，
2: 你知道那个腐殖质有多少吗？这个黑土地一厘米两厘米长成，不是说十年二十年，人家要几百年的时间，所以那是一方沃土。那么在沃土上面长出来的我们今天的五常大米，那就是香的不得了，好吃的不得了啊！
1: 是的啊，电话线一直爆满当中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刚才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啊，就是在我们外拍的时候，最早的这个包装袋都不是这个样子的，然后现在都有更新。
2: 对，
1: 你想想看，如果这个米不好的话，我们不可能这么多年一直做下来。然后呢，东西也是在更新当中，新鲜批次给到大家，包装袋呀、这些东西呢，我们都是在一步一步的在进步中。所以啊，如果我们就说了，认准这个品牌，认准东方购物，咱们呢有机的五常大米带回家，稻花香，执行标准 GBT 19266，您都背清楚。您看一看家里边原来说，哎呦，买过的米，如果看的话，你看一看执行标准是不是这样子的？
2: 对的，所以认准我们今天的执行标准，而且我们还是在这个五常大米，正宗五常大米的基础上还有有机，所以大家吃的更加的放心些。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今天这个价格，因为大家也知道现在能够买到米的渠道太多了，你商超里面可以买，然后菜场里面可以买，甚至有很多很多朋友都说我在各大这个 APP 里面也可以购买。我其实我也看过啊，对比过，我们这个价格真的很有性价比，6块多。因为我们今天是什么，是新米上市，而且所有的批次都是4月份的新鲜批次，另外我们还送货上门，6块多你买到今天这么好的这个五常大米，价格真的划算啊。
1: 是的啊，所以叔叔阿姨年纪大了，咱们吃的精一些，吃的好一点啊。电话线呢是一在繁忙当中，我们回到节目现场呢，再次和观众要来分享一下啊。
2: 好，
1: 首先我们就说了，给大家要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定心丸。因为为什么呢，很多叔叔阿姨会担心，我万一买到假的怎么办？我们反复强调了，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的都是100%的五常大米稻花香2号，核心产区，我们假一罚十。
2: 对呀、有了我们今天的郑重承诺，大家就放放心心了，对不对？然后你认准这个，你都可以拍下来的啊。
1: 是这个牌子呢，您都拍下来。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啊，这3项的这个认证，这3个标在咱们带身上面，我待会儿请这个严欣给大家都再来看一看。
2: 没问题。就很多的朋友都说你好，不能说哎呀空口白牙的说，对不对？我们一定要什么，要有的放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的，你看哦，3大标直接有的 GID 里标。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不稀奇了，我看很多都有，但你再往下走，我们既然是卖五常大米，五常大米的飞鹰标要有的。

0: 们今天有下方还有一个可能很多的你都没有的叫有机的我们的认证、嗯、下方还有到防伪的这个编码，你稍微刮开涂层，然后的话呢这边还有二维码，你扫一扫都可以验证真伪，没问题的啊。有了这三大标的话呢，你今天更放心。关键什么，我们批次很新鲜、嗯、全部都是新拟上市。还有一个特点，刚刚我们的这个啊就是导演老师也好，包括任燕也说了啊、嗯、就一定要什么看清楚我们今天的执行标准，执行标准 GBT19266，你认准了，要不你拍下来，你哪怕你说我今天不在东方购物买，我以后到市面当中买，你花高价格你去买，你也要认准这个东西。嗯 ，GBT19266，这代表是什么？它就是纯正血统的五常大米。嗯，我们今天还是优质一等，还是正儿八经的。你看啊，原粮稻花香二号，五优稻四号，所以大家放放心心，我们的产地啊，五常是龙凤山乡长宝村四屯，精确到我们当地的这个地名，你放心了啊。
1: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嗯、好产品你会不停的会回购的
0: 对
1: 吧，
0: 对，
1: 包括呢我们现场的刚次第一次呢开了白米饭、嗯、后边又开了白粥、嗯、这次是什么呢、啊、就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菜饭，
0: 菜饭，哎呀，平时我们说这个周五上、嗯、上班的时候来碗菜饭骨头汤、哎、这个菜饭啊我跟你讲啊，它的精华在于什么，就是这个米啊、嗯、一定要香。首先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嘛，就是我们蒸出来的这个米啊、嗯、它粒粒饱满的同时上面油润度是很漂亮的、哎、
1: 对，
0: 就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吃这个菜饭的话呢，如果感受不到这个米粒的这个油的油润的感觉不香、嗯、啊，里面的营养物质不多。我们今天的话呢你可以看到这个饱满度，这个你看每一粒这个油润度、嗯、非常漂亮，像化了妆的感觉一样。第二点就是你吃到嘴巴里面的这个口感啊，我就不客气了啊，拿个大碗，拿个大碗就直接吃起来了。然后的话呢您平时在家里做的时候，不管是加点什么小配菜，不加配菜也可以，
1: 是
0: 这个吃口是香的不得了。
1: 我跟大家说啊，因为现在天气慢慢热了之后呢、嗯、叔叔阿姨进厨房的频率要咱们降下来，尤其是老年人嘛、嗯、我们说清凉厨房，你看像有时候儿女不在的时候中午少焖一口、嗯、这个菜饭，嗯，再加上有一点什么骨头汤啊其他的，哎，又有营养又丰富、嗯、对吧、嗯、菜也有了，主食也有了，包括还有肉类的东西咱们也都有了。
0: 普通的米做的菜饭骨头汤、嗯、我可能吃一小碗吃不掉，我这个做出来吃一大碗没问题，香的不得了、哎、
1: 是。
0: 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本身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可能至少有一到两顿都是吃大米的，就吃点好的啊、
1: 嗯、对，是咱们大米几乎天天吃，
0: 嗯，真 的,、啊、真的是，嗯，
1: 所以我就说了米的消耗比较快一些的、嗯、我们现在吃的精一点吃的好一点啊，
0: 是。
1: 今天呢一共是4袋40斤带回去、嗯、优质一等的有机五常大米啊，直降了20块钱，278块钱，积分还有2.78元，咱们自动订购线上 APP 支付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啊，
0: 对，
1: 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9900。

0: 我应该是吧，每次在我要说话的时候，我这个嘴里面永远含着半口米或者一口米。嗯，我这半天还有在嚼呢。
1: 太好吃了，
0: 好吃。
1: 人也刚刚过来的时候，我今天太忙了，然后中午的话呢要开会，然后上午还有直播，下午要直播，所以中午来不及吃饭。但是他看到我们今天这个五常大米开锅的一瞬间，忍不住。第一趴的时候是说先给我来上一碗，然后中途我们建哥休息的时候一直在吃，
0: 一直在吃。半碗米饭已经消耗到我肚子里了，就干米饭啊，干的白米饭，你像我空口能吃半碗。所以我们就说了，米好吃你就会忍不住多吃一点。米但凡有时候呢觉得那个渣渣的柴柴的，
1: 对，
0: 或者说特别硬特别软，你都不爱吃，对吧？
1: 是的，对。我们其实很多人的话呢现在吃东西蛮挑剔的，我们叫做嘴巴比较刁一点，因为我们吃过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好吃的太多了。但是对于米这一口的话呢，中国人就是真的，我们有自己的这个味觉，对吧？一定要软糯，一定要香香的。我们经常形容这个米饭喷香喷香。我妈妈经常有的时候说啊，就是这个米好吃的时候，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去外面吃吃这个，比如说各色各样的一些这个美食的时候，上米饭它不是一碗一碗上吗？如果它标注了五常大米一碗5块钱6块钱，
0: 对，
1: 然后我说这么贵，我妈吃一口的时候说贵有贵的道理，
0: 道理
1: 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对吧？这个就是吃的大家开心。那今天我们是在家里啊，无论是什么时候，然后招待亲朋好友或者自己一日三餐在吃的时候，都可以吃上这么喷香的五常大米啊。
0: 而且关键呢，我们是送货上门，无论家里边住5楼住6楼，有没有电梯，咱们都是送到您门口的，不需要自己去背去扛了啊。电话线持续的发放，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因为您看到了，今天一共是4袋40斤啊，每一袋都是10斤。嗯，您别小看10斤米，拎一拎挺重的，尤其是叔叔阿姨现在年纪大了，千万不要自己去背去扛。哎，咱们全部都是送货到您府上的。嗯，包括我们反复强调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强调的品质。
1: 是，
0: 因为在东方购物买的很多叔叔阿姨就是我说，你贵一点不要紧，一定要东西好。嗯，我们今天呢，100%的五常大米稻花香2号，
1: 对，
0: 核心产区写清楚，假一罚十。
1: 对啊，大家可以把这个拍下来啊，没问题。我们今天温道和的这个牌子的话呢，其实在东方购物不是1年2年了，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每年就吃他们家大米的，对不对？嗯，所以你放心，我们给大家做到的品质承诺是什么？是真真正正的，就是优质的品质，我们有这个信心。嗯，然后拿回家的话呢，还有一点时间，大家快速看一下，认准这三个标，这个包装也蛮好看的。你送送人，其实蛮好的，妯娌之间拿上一点这个大米啊，GID 里标是正宗的黑龙江五常县的啊。嗯，然后飞鹰大米标，哎，我们今天也是告诉大家正宗的有机标，可能很多的大米做不到，我们今天有，你自己防伪涂层刮一刮可以查询到的啊。嗯，有了这三大标合一的话呢，告诉大家今天吃到的叫有机的五常大米，非常的棒。然后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温道和的这个形象都在这边，
0: 对，
1: 人家是当年在生产队做这个队长的。嗯，对于种植的这样的一个大米，人家有自己的心得一把手啊。然后再来看一下啊，我们赋予它的这个，你看标准是什么？是正宗的 GBT19266，你一定要把这个背下来。哪怕很多的时候，你说这个我们的温道和吃完了，我去市面当中买，你也一定要先看这个，别的先不看啊。
0: 是，
1: 如果看到这个了，哦，心里有底了，然后再往上看我们的质量等级，优质一等，网上没有更高的了，对不对？然后我们的水稻5优稻4号，俗称原粮稻花香2号，产地再看一眼，马上我们没有现货了啊。五常是龙凤山乡长保村4屯。嗯，大家放心，你去我们说黑龙江五常市吃到的，基本上有可能也是这一家啊。
0: 对，是。所以啊，我们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咱们认清楚这个执行的标准。嗯，哪怕你今天东方购物不买，咱们也算是科普长了一点知识。哎，
1: 对。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是海鲜粥。嗯，哎，我看到这个海鲜粥的时候，我就想到有的时候我们去吃一些，比如说各种各样的一些海鲜粥啊，各种煲啊。哎，这个米饭其实是很重要的，对不对？
0: 对，
1: 很香很甜。嗯，经常我们说这个米饭有这种香甜的味道，原因是什么？是它里面自己的营养物质全部吸出来了。我们今天是什么？完全没问题。然后除了我们在家里做的这个海鲜粥，我们说一加一大于二，因为这里面有海鲜，对吧？有各种你喜欢吃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美食之外，我跟你说，哪怕很多的爸爸妈妈，上海人，我们说很多的妈妈都喜欢吃什么？泡饭。啊，中午没吃完的米饭，我晚上
0: 吃泡饭，
1: 做个泡饭，对吧？这个泡饭你也要有好的米呀。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让你不管是啊做饭、做粥、做个炒饭都没问题。这个就是优质大米的这个体现啊。
0: 所以啊，反复强调了，我们最后还有8分多钟的时间啊。现在现货已经全线告急，
1: 不多了，
0: 批次都是新鲜的给到大家，而且呢保质期有12个月。我相信呢，像家里边呢，比如说除了老两口之外，有时候还有儿子女儿晚上要过来蹭饭的。小孙子小孙女喜欢吃米饭的，给他都弄得好一点，咱们吃得精一点。嗯，就像他带身上面呢，你说到啊，吃了3口米饭，你是不是能尝出那个甜味儿来？
1: 真的是啊，
0: 对吧？
1: 所以好的大米，今天就是你吃完以后，他自己会告诉你答案啊。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哈，真的太划算了。
0: 再次强调，今天是直降了啊，原来是298块钱，今天是278块钱。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1999。

0: 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了，两层包装放在阴凉壁干处其实就可以了。你不需要担心，哎呦，买回去现在天气热了，吃不完怎么办？像我们基本上家里边，比如放在厨房的阴凉角落里边，其实就可以哈。
1: 对的，把握住最后四分钟时间，我们就看三个标，一个执行标准结束，因为真的这个现货不多了。既然地理标识，这代表什么？正宗的啊。然后五常大米代表我们今天在米的领域当中拿到了非常高规格。还有就是我们今天的有机啊，有机标证是很多大米拿不到的，从种植、收割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包装，全部遵循有机。然后另外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啥都不看，我就要看一个执行标准，恭喜您太懂了啊！我们的执行标准看好了，GBT 1965，网上往下查没问题的。我们今天代表是正宗的五常大米，优质一等。然后是四月份的新鲜的生产日期，12个月的这个闭关保存都是有效

0: 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现货只剩最后11组了。有人问批次新鲜吗？
1: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啊，大家放心，我们今天的话呢，拿到手中都是4月20号的新鲜批次，所以大家放心。而且我们今天的话呢，里面是有2层包装的啊，所以的话呢，常温闭光储存，有效保质期是12个月。但你这个东西，家家户户其实吃起来蛮快的，您放心啊。另外就是我们今天保证是正宗的原粮稻花香2号，而且是有机的五常大米。
0: 是的啊，放心大胆的买，咱们放在家里边的那个通风干燥啊，或者避光的地方，其实就可以。关键是什么？家里边要是人多的话，这个40斤消耗起来特别快。
1: 是的，很快的。我们家基本上也是40斤、50斤大米的话呢，就是一囤一囤的，因为没办法，这米这个东西对于我们来讲啊，中国人一日三餐可能说2顿、3顿啊，有的可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嗨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啊。说到美白呢，其实是咱们女人一生的一个功课，因为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说一白遮三丑，尤其是在炎炎夏日的时候，咱们出门前啊，可能要涂很多很多的一些面霜啊，什么遮瑕呀，包括还有什么美白的东西啊。但是啊，很多的阿姨会讲了说，哎呦，涂在脸上左一层右一层，但凡一出汗的话，就原形毕露了。那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是什么啊？诉说美丽。然后呢，观众朋友，您看到这几个字了吗？凝润美白膏，观众朋友们，真正让您做到肌肤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的那样子的美白透亮的一个整个的感觉。而且呢，今天还有惊喜的价格等着大家，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也请到老朋友佩如，你好，
1: 谢谢任燕，好久不见了，越美了。
0: 谢谢。
1: 然后呢，我也问候东方贵宾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啊，其实有点点小小的这种激动的心，因为呢，我在东方购物来到这边做客十多年了，我一直以来帮很多的国际一线大牌，然后呢带货，然后推广给大家很多漂亮的美肤的护肤产品，然后唯独单单就是我一直不敢推荐的一个产品是什么？真正的精准，所谓达到的，你真的脸上随着年龄增长，谁不长斑啊？十个女人九个半都是长斑的，哪个女人不希望白呀？一白遮百丑，一黑毁所有。所以包含连我的粉丝都问我说：“佩如姐，你能够救我脸上像这种斑吗？”我今天我非常荣耀告诉大家，如果这只是这我这位粉丝真的很可怜，她就是呢用了三五产品。为了美白，结果本来斑没那么多，结果整片全是斑，这是什么？这就是用错化妆品而造成的色素更恶化的强烈的这个沉淀。所以今天我在这里，我非常非常荣耀的把我自己小女自己真正参与研发的诉说美丽品牌，首次的入驻东方购物带给大家，它叫做凝润美白膏。首先是我一来我就一定要先扣一个大帽子，它不是打擦边球，不是概念产品，是真正产品类别为祛斑美白类的这个膏方。
0: 我们呢是有特证在这儿的，
1: 对的，
0: 所以呢不是什么网上的那种三无产品啊，观众朋友们。
1: 对，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其实跟佩如合作了这么久，他来到东方购物十几年了，从来没有对他自己有一个介绍。我们每次都是说欢迎嘉宾佩如来，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今天呢，其实可以告诉大家，他呢其实在化妆品呢真的已经是有30多年的一个资质了，而且就是咱们今天诉说美丽的品牌创始人，包括研发中心的创始人，这个很关键。因为为什么呢？研发一定要自己去抓这个品，
1: 对，
0: 去抓它的质量，去抓它的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这些特效是不是能做得到，对不对？所以啊，今天佩如真正是自己现身说法给到大家。
1: 而且我实现了一个梦想是什么呢？那个梦想就是这一瓶面霜，尤其是不好意思哦，我真的是专门针对50岁以上的熟龄而设定的。50岁以上会有什么样的斑？已经不是普通的小雀斑、小晒斑，
0: 对，
1: 或者是什么色素沉淀斑而已。你会发现50岁过后会开始会有脸颊像一片像蝴蝶对称一样，那个叫啥？那个叫黄褐斑。然后有的人呢是在脸上随着50岁、60岁，像我母亲70多岁，所以呢，有一天我回到家里，其实我妈妈啊，就是守着一盏灯，然后等我凌晨，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现在在做这个网络的直播，基本有时候一播都播到凌晨才回家。我妈那一晚没睡，我妈一回来说：“你太辛苦了，你一眨眼都已经快要50岁女人，你还这样奔波，你看看你的脸都跟妈妈一样，脸上都有老年斑了。”我妈指着我脸这样说：“天哪，我参与国际的这些护肤的配方的参与实验，我自己竟然我。”都忘记了看我自己，原来我也会长斑，原来我脸上也开始有老年斑这件事情，所以我就害怕了。那我这次这一罐呢，这个我们的美白这个淡斑霜呢，我们是真正的结合了上海九院，所以东方购物的贵宾应该都知道上海九院他们的皮肤科室研发中心非常非常牛。我这次是真正的就是登门自己亲自厚脸皮去找他们，然后把我自己的这个实验室的整个团队背景一起去做到说是不是可以相结合。终于我真正的拿到了现在上海九院的支持。
0: 这一瓶到底能做什么样的
1: 用？做什么
0: 用
1: 的？就是呢，
0: 对对，
1: 就像我母亲70多岁了，老眼都已经所谓老花眼了。看产品呢，买保养品或者是我给她任何的护肤品，她永远呢只擦一个东西，就是面霜。擦完之后，她想要白，她就是直接用粉底去遮她脸上的斑。我相信家里很多姐妹或者是爸爸妈妈，可能你都会感受感同身受。年纪越大，瓶瓶罐罐越多，爽肤水、乳液、面霜，然后呢一大堆，最后我们还是为了抢白。所以呢，你保养品没有办法去解决你现在的这些斑点问题，没有办法让你真的变白问题，所以你就会干嘛？选择这些，这叫做粉底，这叫彩妆。但是彩妆是你不能长期用的，而且如果你长期用，你没有卸干净，它会堵塞毛孔，这大家都知道。所以呢，我在今天的美白祛斑的这个面霜成分基础之上呢，我 就是专门针对，想一想有没有那种可以不用卸妆，但是用在脸上却感受到皮肤可以那种让你提亮，可以让你真的白真的润，而不是用那种粉遮盖的白。我们成功打造了这一款，它叫做凝润美白膏。你仔细看一下啊，它的膏体像软奶油的慕斯一样，倒杯不洒，因为它里面是拥有到高浓缩的四大专利的核心美白加上祛斑的成分。你看好了，我用这么多，你发现它是有点淡肤色的，你的面霜都是那种白色的，
0: 对对
1: 对，对不对？来，但是呢，来看好了，那现在你的粉底液，它呢是彩妆，它呢是色素，它会沉淀。而今天呢，我们反其道而行，你看啊，我们看它那种润泽度，
0: 对对对，很润，它不是那种好像油到不行，或者是说拔干的那种
1: 状态。对，然后呢，它延展性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呢，它这一瓶面霜它的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我觉得它的一个剂型就是，它可以尤其在我们这种年纪越大。斑越多的人越干，499一罐太少了，我给你第二罐巩固加强，
0: 好，
1: 给你第三罐可以分享，帮我送给您的母亲妈妈，三大罐以科学护肤安全认证的，让你有斑淡斑无斑美白，三罐499，
0: 这个价格其实是蛮划算的，
1: 已经有人在订了，
0: 但是要告诉大家，就是我是觉得好像我自己留一罐，像我家里边我妈妈一罐，我婆婆一罐，那我还想要，比如说夏天用量会比较多一些，我不光要抹脸，我看在刚才你那个肌肤
1: 脖子呀，
0: 比如说像手臂呀，
1: 可以
0: 对吧？我也像那种剥了壳的鸡蛋一样，
1: 因为我妈手上也有老年斑，所以我妈也真的抹，手上老年斑，你也去抹它，对，所以我现在夏天啊，你不要说等到已经晒黑了，你再来去做急救，
0: 对，
1: 今天我给你们新品首发，就这么一次，对不对？
0: 对，
1: 来，燕燕，好久没合作了，送给你的粉丝第四罐，
0: 好，第四罐，
1: 送给支持我的粉丝第五罐，我给大家在我官方平台，你只能用599买到一罐的组合，我今天升级新品首发，3+2，五罐带走，
0: 五罐带回去，499块钱，还没有结束，
1: 还没有结束，我今天有一个很重要任务，我希望你可以帮佩如做监督认证，
0: 好，
1: 我现在希望大家呢，这待会我们往前放啊，希望今天尤其是有黄褐斑、老年斑，我这是专门尤其针对50+难搞的这种所谓的成年老斑所去研发制造而成的膏方，所以我希望你可以先来体验鉴赏。那你怎么体验鉴赏呢？我给你送小小的1毫升，太小气了，五罐当中打开一罐，
0: 对，
1: 让你们免费试用去挑战，不管你是5年斑、10年斑还是30年的斑，帮我擦一擦，感受一下，拍照存证，当我见证人，
0: 来，观众朋友啊，试用不满意的话，咱们退款退货，剩下一款的都是留给您的，今天五罐拿回去，打开一罐，放心大胆试用，
1: 是，
0: 无论是在您的脸上还是您觉得黑的地方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没问题，
0: 所以啊，我们的试用名额也是非常的有限，不可能说我一直都给大家给试用啊，五罐装带回去499块钱，关系店大家可以去看，一罐的价格就是599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连1-5111-9900。

0: 一下子啊，12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再次强调啊，诉说美丽呢，今天呢是佩如自己参加研发呀制作的这样子的一个好的品牌。而且呢，很多顾客会说，这个美白膏，那我是擦完面霜之后再擦吗？还是我要再上？
1: 它就是面霜，
2: 它其实就是面霜，
1: 它就是你现在的精华液，也是你现在的美白乳液。你直接
0: all in one 的用 J
2: 而且还会搓泥，很多的面霜又在擦你那个粉底液，你正脸都搓泥，而且呢一流汗就流白汤。你刚刚可以看到哦，我自己呢，我也真的在用，我伸了两个孩子了，我伸第一胎真的没那么多斑，我呢是44岁高龄二胎的时候我才发现，天哪，我那个斑是真的觉得怎么搞都搞不掉，我自己是在实验室里面，二三十年的，我都搞不定自己脸上的斑该怎么办，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这一次上海九院的技术支持，然后拥有里面四个专利的核心美白加上淡斑祛斑的专利有效成分，它帮你做到是什么？深度式的有效的淡斑，所以咱们今天有斑淡斑无斑美白，
0: 是的啊，我会发现啊，其实女人过了30岁之后呢啊，脸上的这个斑啊，尤其是像我有时候夏天不是很注意防晒的话，有时候我就想说，现在嘛这个年纪大了，我还想接
1: 对不对？
0: 然后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它在发光了，
1: 是不是？
0: 对，因为里面有天女木兰用植物去提纯的这个叫做增白的活性成分，是专利的配方。
1: 对，
0: 里面有贝塔熊果苷，它可以帮助你去做到提亮你的肤色以及淡斑。而且你这是只是用一次哦，我坚持大家你坚持去用，尤其是斑深的地方，像我母亲啊，就是两块跟我一样典型，因为我妈的皮肤跟我一样很薄，我母亲70多岁了，然后呢，我自己呢今年要满50岁，我自己平常怎么抹？我之前是一片斑在这个位置，
1: 对，
0: 你有没有跟我讲？基本女人都颧骨上这一片斑，就真的就在这一片上面，嗯，你就在斑多的地方稍加的去做一个像这样子去做一个典型的按摩，
1: 对，哇。很容易推开，不需要什么手法，
0: 它是面霜哦。
1: 对，
0: 但是你会发现，
1: 对哦，您自己感受一下，是不是
0: 蓬起来了？然后重点是什么？我要跟你们说一下，它不是妆，所以你看哦，我这样用力搓，
1: 它没有像粉底液那种很尴尬，
0: 它不是粉底，它就是它就是乳液，它就是面霜，它就是精纯的浓缩精华，这是你擦的粉。你一般瓶瓶罐罐到了夏天擦粉你受不了，刚擦的那一秒很漂亮，但走出门太阳一晒像融化的冰淇淋一样，
1: 是，
0: 这可能是你平常会用的，但是这个东西只是呢对标不对本，
1: 对，
0: 因为这东西只是让你短暂的漂亮，但是甚至你没有卸妆卸干净，彩妆是会残留在毛孔里面，让你越来越黑，让你的斑变得更深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如果你要有像那种韩剧女主角那种水光肌灯泡肌，我建议你真的，我现在我出门就用我们家这一罐美白膏，大家都以为说你是不是上了粉啊？你的粉怎么感觉好清爽，感觉好自然？我根本就没上粉，我真的就是没上妆。
1: 很多的这个电视机前的阿姨会说了，那到底好用不好用，对不对？我能够美白到像什么样子的这种感觉，
0: 我就先这样说了，你们可以先对标，因为我这个当时在研发的初衷就是针对精准针对我们中国女性50岁以上的斑点而去制造的，所以呢，尤其是所以你20-30岁你用它肯定没问题。那你现在是50岁以上，已经60岁了，有黄褐斑、老年斑的，还是以前就已经遗留下来妊娠斑越来越大片的，还是现在才刚上？晒出来日晒斑，这是很 easy 的。我敢拿出来针对性的，就是我要让你们先免费的试用。
1: 是的，
0: 这一罐我买单599，我的线上价格，你线下到我们诉说美丽的专柜就是599，我送给东方贵宾朋友，当做我今天回娘这样的伴手礼，请你先感受。
1: 所以啊，你看真的是非常有诚意，观众朋友们，哪怕你用完这一罐了，你说我不想要了，剩下4罐只要没有开封情况下，全额退款。
0: 没关系，如果你用了没有让你感受到说，我用了也没有白呀，我的斑也没有真正做到什么变化呀，佩如告诉你499原封不对的，我把钱还给你，你真的只要还我4罐就好。好了，第5罐当我送给你的，因为我就有这个底气，因为我自己在用，我母亲70多岁在用，我的明星周围的朋友真的都在用，
1: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因为我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开始告急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9000。

0: 好，感谢观众的热情订购啊！咱们的电话线已经开始出现排队等待的一个现象了，市名额只剩最后33组，因为呢，确实是佩如自己的产品才会给大家去做试用，我们不可能说面对上海的所有的女性观众我们都开试用，那真的是开不起、啊。
1: 非常抱歉，但是我还是有这个底气，你用了一定会喜欢，因为连我自己周围我自己的明星朋友都说，佩如你这一罐凝润美白膏真的就是会亮哎，皮肤真的会亮，然后我坚持用，我的斑真的有淡哎，连我的普拉提的健身教练都不信，所以他知道我自己在自主研发这个品牌，所以他就捧场嘛，然后就买了一罐599在我的线上
0: 试试看，
1: 结果他说天哪，我出去大家都说我变白了，我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
0: 对，
1: 我说就是这一瓶面霜的作用，因为咱们是跟上海九院技术合作，上海九院的现在美容科室是多难挂号挂到的，
0: 很难约到的，
1: 对的，
0: 所以啊，观众朋友们，哪怕你说哎，你们两个人说的天好地好我不相信没关系，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开放了一瓶免费试用给到大家，如果你觉得好，剩下4瓶继续留下来，但凡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就是这么的有自信。但是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还是那句话，无论您是平时的日常的这个晒的斑也好，或者说随着年纪增长的这些斑也好，您去试试看，对不对？美白包括还有这个爱美，都是咱们女人一生追求的一个这个我们的一个诉求
1: 啊。
0: 所以电话线持续的排队，我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了，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吧，800-708-800，手机联络11511-9900。

0: 客在问说，哎呀，五瓶多不多啊？它的有效期是什么时候啊？咱们今年生产的日期，同时有效期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也就是要到2027年底了，有些对吧？
1: 我这次我会给你们发货，尽量发今年初新鲜生产的，因为呢，我在今年的618是真的供不应求，真的，因为现在也很多明星在找我说，哎，这罐这个美白霜真的好用，我希望给我娘家人们去试用，去感受一下这瓶面霜，倒杯不傻，你在脸上擦的过程当中，哎，我再擦一下给大家看啊，你看，你回家有没有人会觉得毛孔都是黑的？最近夏天已经被晒黑，你相信我前天凌晨才从马来西亚飞回来吗？我去马来西亚出差，顺便带着我的小孩，
0: 真的也很晒，
1: 巨晒。我顺便出差，甚至带着我的小孩跟家人去旅游，我真的就是带着我这罐面霜啊。我在那个飞机上哦，还被空姐要我的那个联系方式，说你的皮肤怎么可以这么好？你看这不是霜，这不是霜而已，它是什么？一瓶很神奇的，就是它像粉底，但它不是粉底，你不用卸妆，
0: 对对对，
1: 你不用瓶瓶罐罐，它是真正的养肤膏。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名字叫明润美白膏，
0: 对，
1: 美白一用让你真的白，但是你坚持去用，尤其在我之前是黄褐斑长在这里，然后有一点点微微变老年斑了，我是在颧骨上面，我就加强的按摩，按摩过后你会发现真正你会感受到那个大片变小，然后真正的点点的，然后开始越来越少，然后你看一下我现在，这不是粉。这不是粉，如果你以为说这是粉，你错了，它不是粉。你看你平常你的粉底是这样，
0: 这对，
1: 你粉底是这样，所以你平常你为了爱漂亮，我知道你会擦很多这种彩妆类的东西去修饰你脸上的毛孔，修饰你的肤色。今天不用了，譬如告诉你，你把我这一罐真正让你的皮肤肤色变白，真的让你的黑色素细胞直接的慢慢的去做到一个消失，里面拥有4个国家专利成分，就是让你白，就是让你淡斑。回家去试一下，
0: 而且我一直在闻这个味道，
1: 没有
0: 我特别喜欢，
1: 没有香精，因为我没有添加香精，
0: 它就是淡淡的那种水果那种香精。
1: 对，因为我里面添加的是天女木兰，天女木兰，你知道天女木兰是什么吗？你看一下啊，在这里啊，在这。发明专利配方，这次跟上海九院得到了真的非常非常多的这些进步，增白皮肤，增白就是让你的皮肤表皮增白，增白之后皮肤就亮啦，所以这是皮肤增白含有天女木兰提取的作为活性成分的化妆品组合物。你有用过一款面霜告诉你它是活的吗？我们这个就是因为活才能真正让你一直白，很多美白产品就是你用了刚开始是活的，但是你一开一关之下，它的那个美白活性没有了，所以你就会发现用到最后很多美白产品都
0: 对
1: 变颜色了，
0: 是
1: 没效果 了
0: 可能，
1: 所以我们这就是活性的，才可以让你真正的继续的去淡化你的斑点，让你有效的达到美白祛斑。
0: 我要提示一下大家，
1: 谢谢大家，
0: 因为现在电话线打爆了，我跟佩蓉不多说，因为我怕那个试用的名额已经告急，因为为什么呢？
1: 谢谢大家。
0: 今天呢，就有很多顾客会说，哎呦，有疑问，我到底用了我有没有效果呀？或者说我皮肤偏黑偏黄，
1: 不好用。我499全额退给你，你还我4罐，这一罐我真的送给你了。真的，我们认识十多年了，佩如在这个直播平台从来都不敢乱说话。
0: 所以啊，我提示一下大家，
1: 谢谢大家，
0: 我们的试用的名额已经全线告急，5瓶带回去499元，保质期呢有3年的时间，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呦，我一下子用不完。有时候呢，你可以跟小姐妹分享一下，对吧？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
1: 我妈都拿去擦她手上，因为我妈手上一片的老年斑，
0: 会有，
1: 所以我妈都手上都抹。一定要好好爱自己。70多岁，我的母亲在抹，我的明星朋友周遭都说这一瓶面霜好，我也希望你可以感受到它真的好，因为好温和，而且用完不拔干的面霜。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号11511。

0: 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了啊！因为呢，我们真的是感叹到了咱们上海的这些这个我们的阿姨啊，还有我们的妈妈们呀、啊，包括还有电视机前的一些小姐姐们呀、啊，都对美白感兴趣。因为刚才
1: 你们的需求，我真的都知道。
0: 对，是因为真的就是美白是女人一生的功课。我小的时候皮肤特别黑，
1: 然后我也是啊，
0: 对不对？然后
1: 所以我从小志愿就是我要当研发师，所以我真的梦想成真，因为我永远就是只能演戏，都只能演仆人，然后我的羡慕住我隔壁桌的那个女生好白，然后永远就是备受瞩目的焦点，谁不希望白？但是我们呢，中国女性其实大部分90%都是皮肤偏黄，所以我妈每次都问我，讨我要的就是什么？哎，有没有美白的东西？我要擦让我那种有没有快速美白？我说没有快速美白，你们不要去有那种名师什么一擦脸就白那种东西，增白剂那种东西，荧光漂白剂。所以我自己这一次跟上海九院真正拿到了技术的合作，技术合作认证，所以我们的实验室GMP 大厂真正用安全的精准护肤的配方来带给，尤其我们像我这种50岁，我母亲这种70岁，脸上不管你是几年的斑，尤其是针对成年老斑，你想美白的，你想去斑的，你的愿望可以达成了。
0: 是的啊，因为呢，我们再让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咱们今天是有特证号的。
1: 好，我们这个专利的话呢，不是一个而已，所以你放心，我里面。

0: 一样，而且您去闻一下，它的味道特别好闻，它不是那种香精的或者那种味道很冲鼻子，就是淡淡的那种花香味儿，而且呢，像这种软软的奶油融化的那种冰激凌的质地一样、啊。
1: 然后呢，抹开给大家看，哎，
0: 就是很简单。没有什么手法，观众朋友们，就是你只要会涂面霜就可以。
1: 对的，然后呢，在这个夏天你也不用害怕说哇，那个太阳一晒啊，然后呢汗一流啊，整个流白汤啊，搓泥呀，它完全不会。你看，细腻的，就是细腻的面霜，而且这罐面霜你真的会爱上它。乳液精华，
0: 只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备货不多了，已经开始全线告急。
1: 谢谢大家支持。
0: 今天我们是五瓶里边开放了一瓶免费试用，观众朋友们，试用只要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咱们退款。
1: 我帮我自己官方旗舰店打个小广告。不是所有我所有的平台都这个价格，我就是独供，我发誓是独供给我们东方购物的专属福利价格组合，没有第二个渠道，连其他的电视购物渠道你都不可能买到这个价格499。
0: 所以啊，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觉得说哎呦夏天呢我一定要美白，包括左三层右三层，我不大想涂那么多东西的话，这一瓶其实就够了啊。
1: 对的，
0: 电话线持续的排队，我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快要售罄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所有的直播现货即将售罄，尤其是这个试用名额也不可能就是真的再多开放给到大家，
1: 因为真的很贵，
0: 很贵。对，我刚想说，
1: 谢谢，
0: 因为佩如在某观棋店当中呢是599一瓶，
1: 对，
0: 那我们499块钱，因为今天新品首发嘛，
1: 对，独供的价格。对对，你会发现我今天赠品比主品还多。其实我报在东方购物提报的时候是2罐，然后报599，后来我想着说我每次新品一定要给个优惠，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真的安全有效的达到祛斑美白的功能效果的产品，所以我这一次呢，我真的就是力减100，所有平台渠道你去比价，你去我官方渠道去比价，
0: 对，
1: 一罐真的就是挂着599块钱，今天499不是2罐，我给你升级5罐，其中一罐打开免费试用，
0: 对，
1: 你可以去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真正在这个夏天让你皮肤就是会呼吸，而且真的可以变白，真的可以有斑淡斑无斑美白的一瓶神仙膏。
0: 是的啊，而且关键的我们反复说了，我跟佩如说了不算，这个一定要自己去试试看，
1: 对
0: 吧，你感受一下，上身去擦一擦，上脸去涂一涂，然后呢你会真的爱上它。哪怕你说我有任何的不满意，咱们试用如果不满意的话，剩下4罐只要没有开封情况下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试用名额已经马上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999000。

0: 好，感谢观众的热情订购啊！咱们的电话线已经开始出现排队等待的一个现象了，试用名额只剩最后33组，因为呢，确实是佩如自己的产品才会给大家去做试用，我们不可能说面对上海的所有的女性观众我们都开试用，那真的是开不起、啊。
1: 非常抱歉，但是我还是有这个底气，你用了一定会喜欢，因为连我自己周围我自己的明星朋友都说，佩如你这一罐凝润美白膏真的就是会亮哎，皮肤真的会亮，然后我坚持用，我的斑真的有淡哎，连我的普拉提的健身教练都不信，所以他知道我自己在自主研发这个品牌，所以他就捧场嘛，然后就买了一罐599在我的线上
0: 试试看。
1: 结果他说：“天哪，我出去大家都说我变白了，我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我说：“就是这一瓶面霜的作用，因为咱们是跟上海九院技术合作，上海九院的现在美容科室是多难挂号挂到的，
0: 很难约到的。
1: 对的，
0: 所以啊，观众朋友们，哪怕你说哎，你们两个在说的天好地好，我不相信，没关系，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开放了一瓶免费试用给到大家，如果你觉得好，剩下4瓶继续留下来。”但凡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就是这么的有自信。但是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还是那句话，无论您是平时的日常的这个晒的斑也好，或者说随着年纪增长的这些斑也好，您去试试看，对不对？美白包括还有这个爱美，都是咱们女人一生追求的一个这个我们的一个诉求。
1: 是的，
0: 所以电话线持续的排队，我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了，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吧，800-708-800，手机连线1511-9900。

0: 客在问说，哎呀，五瓶多不多啊？它的有效期是什么时候啊？咱们今年生产的日期，同时有效期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嗯，也就是要到2027年底了，有些，对吧？
1: 我这次我会给你们发货，尽量发今年初新鲜生产的，嗯，因为呢，我在今年的618是真的供不应求，真的，因为现在也很多明星在找我说，哎，这罐这个美白霜真的好用，我希望给我娘家人们去试用，去感受一下这瓶面霜。倒杯不傻，你平常啊，你为了想美白，你会瓶瓶罐罐，擦在你脸上擦美白水，美白水越擦脸越干。
0: 对，
1: 擦美白面霜，有的美白面霜还是骗人的，为什么？因为它会起泥，它就像粉一样骗人的，嗯。然后呢，你说我已经不敢再相信了。来，美白的产品真的琳琅满目，今天我们这是持证上岗。我在开玩笑，常常说我这一罐面霜它的证啊，比我里面的成分配料还多，
0: 还要多。
1: 持证上岗，里面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过的祛斑美白的，嗯。哇，类别，
0: 好明显，哦，
1: 毛孔都在发光，白到毛孔发光，嗯。我这一罐面霜它不是美白认证而已，它的产品类别是美白加祛斑，嗯，双功效。
0: 而且
1: 你在脸上擦的过程当中，哎，我再擦一下给大家看啊，你看你回家有没有人会觉得毛孔都是黑的？最近夏天已经被晒黑，你相信我前天凌晨才从马来西亚飞回来吗？嗯，我去马来西亚出差，顺便带着我的小孩，
0: 哦，那边真的也很晒。
1: 巨晒！我顺便出差，甚至带着我的小孩跟家人去旅游，我真的就是带着我这罐面霜啊，嗯，我在那个飞机上哦，还被空姐要我的那个联系方式，说你的皮肤怎么可以这么好？你看这不是霜，
0: 上身去擦一擦，上脸去涂一涂，然后呢，你会真的爱上它。哪怕你说我有任何的不满意，咱们试用如果不满意的话，剩下4罐只要没有开封情况下，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试用名额已经马上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800-708-800，手机号码15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的热情订购啊！咱们的电话线已经开始出现排队等待的一个现象了，市名额只剩最后33组，因为呢，确实是佩如自己的产品才会给大家去做试用，我们不可能说面对上海的所有的女性观众我们都开试用，那真的是开不起、啊。
1: 非常抱歉，但是我还是有这个底气，你用了一定会喜欢，因为连我自己周围我自己的明星朋友都说，佩如你这一罐凝润美白膏真的就是会亮哎、欸，皮肤真的会亮，然后我坚持用，我的斑真的有淡哎、欸，连我的普拉提的健身教练都不信，所以他知道我自己在自主研发这个品牌、所以他就捧场嘛，然后就买了一罐599在我的线上
0: 试试看，
1: 结果他说天哪、我出去大家都说我变白了，我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
0: 对对对，
1: 我说就是这一瓶面霜的作用、因为咱们是跟上海九院技术合作，上海九院的现在美容科室是多难挂号挂到的、
0: 很难约到的、
1: 对的，
0: 所以啊观众朋友们，哪怕你说啊你们两个说的天好地好我不相信没关系，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开放了一瓶免费试用给到大家，如果你觉得好剩下4瓶继续留下来，但凡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就是这么的有自信，但是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还是那句话，无论您是平时的日常的这个晒的斑也好、或者说随着年纪增长的这些斑也好，您去试试看
1: 对
0: 不对，美白包括还有这个爱美都是咱们女人一生追求的一个、这个我们的一个诉求，
1: 是的，
0: 所以电话线持续的排队，我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了，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吧，800-708-800，手机连有1511-9900。

0: 功课在问说，哎呀，五瓶多不多啊？它的有效期是什么时候啊？咱们今年生产的日期，同时有效期、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嗯，也就是要到2027年底了，有些，对吧？
1: 我这次我会给你们发货，尽量发今年初新鲜生产的，嗯，因为呢，我在今年的618是真的供不应求，真的，因为现在也很多明星在找我说，哎，这罐这个美白霜真的好用，我希望给我娘家人们去试用，去感受一下这瓶面霜，倒杯不傻，你平常啊，你为了想美白，你会瓶瓶罐罐，擦在你脸上擦美白水，美白水越擦脸越干，
0: 对，
1: 擦美白面霜，有的美白面霜还是骗人的，为什么？因为它会起泥，它就像粉一样骗人的，然后呢你说我已经不敢再相信了，来，美白的产品真的琳琅满目，今天我们这是持证上岗，我在开玩笑常常说我这一罐面霜它的证啊比我里面的成分配料还多，
0: 还要多，
1: 持证上岗，里面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过的祛斑美白的，哇，类别，
0: 好明显，
1: 毛孔都在发光，白到毛孔发光，我这一罐面霜它不是美白认证而已，它的产品类别是美白加祛斑，双功效，
0: 而且
1: 你在脸上擦的过程当中，哎，我再擦一下给大家看啊，你看你回家有没有人会觉得毛孔都是黑的，最近夏天已经被晒黑，你相信我前天凌晨才从马来西亚飞回来吗？我去马来西亚出差，顺便带着我的小孩，
0: 那边真的也很晒，
1: 巨晒。我顺便出差，甚至带着我的小孩跟家人去旅游，我真的就是带着我这罐面霜啊。我在那个飞机上哦，还被空姐要我的那个联系方式，说你的皮肤怎么可以这么好？你看这不是霜，
0: 上身去擦一擦，上脸去涂一涂，然后呢，你会真的爱上它。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5: 您订购的是江山桂冕天河人家服装，
6: 您订购已成功。
4: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7: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8: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4: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这场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基围市的麦卢卡蜂蜜。因为呢，现在天气呢一下子乍凉之后，尤其最近秋燥特别厉害。我不知道叔叔阿姨有没有感觉啊？我最近喉咙觉得特别特别的干痒。包括呢，您秋天呢现在开始，刚上一场咱们是不是卖过大闸蟹？您最近开始吃一些月饼啊、大闸蟹啊，包括还有一些说我们贴秋膘的东西，肠胃也要呵护好。所以高加号指数的蜂蜜啊，今天少不了。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了亲爱的嘉宾李总，您好。
1: 哎，人也好，东方购物官麦好。我们知道啊，秋冬天你可能会吃的比较油腻、比较杂，而且呢，有的时候会容易吃撑。这个时候肠胃道的整个的一个压力啊，会特别的大。麦卢卡蜂蜜大家知道，在东方购卖了15年，基围市不是最早来的，但它却是现在销量非常好的，也是经常性会断货的。提醒一下啊，秋冬天马上要来了，基围市的断货期可能也要来了。今天啊，给大家10家、15家、20家的同时，我们还给大家备了一个非常规组合，25家。
0: 对，
1: 如果你要送人，哎，过年的时候送给一些亲朋好友特别重要的人，也是非常合适的。同时，25家至尊级别，给到自己的肠胃道更多的呵护。
0: 是的啊，既然说到25家呢，我们先把25家先和观众来说一下哈。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25家的包装盒子都不一样。
1: 对，注意啊，里面是两瓶25家，外面是一个木质的礼盒，上面是我们基围市的整个一个这样的个品牌的 logo 的同时，打开，除了2瓶25家，还有一个收藏证书。这个收藏证书，观众啊，上面是我们的整个的二当家罗伯森先生签名的同时。这张证书告诉我们，哪怕是按照基围市产高产量的这样麦卢卡蜂蜜的这个概率，它也基本上是50万分之1啊。基围市要产50万瓶蜂蜜当中才能产1瓶25家，而这2瓶就是100万分之1了。观众，我拿在手上啊。
0: 是的啊，我们先来把这个组合构成和观众来看一下啊。咱们2瓶25家，然后呢有礼盒包装，同时额外加赠了咱们平时所售的20家正装的蜂蜜2瓶，
1: 对，
0: 专柜价格2598。
1: 注意啊，20家，以往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永远都是主角，但今天有了稀缺的25家，我们甘当配角。但注意啊，我送给大家的礼物，我觉得我们真的非常非常有诚意。
0: 对，
1: 2瓶25家，将2瓶20家，注意，全部都是金字塔尖级别。注意啊，这个25家我还是强调，全球限量只有600瓶。因为整个新西兰这次的产量只有600瓶。
0: 对，
1: 你想想看，600瓶，全世界有多少人？60亿人吧，差不多什么概念？这个算法百分之多少我算不清楚了啊。关键在于今天，如果说这4瓶蜂蜜算上去，我们的价格，
0: 对，
1: 参加完活动，因为你肯定满了嘛，
0: 对，
1: 参加完活动单瓶的价格1000块钱，什么概念啊？专柜当中，
0: 对，
1: 你连一瓶正常的20家都买不到，但你买回去的是2瓶，特别珍惜的25家，再加2瓶金字塔尖的20家。
0: 是的啊，而且呢，如果说哎，真的咱们有实力、有经济实力，或者说呢，对于身体的保养特别注重的话，咱们可以选择25家。
1: 对，
0: 但是如果说呢，常规啊，平时有时候家里边有时候呢，经常有胃不舒服的人，有急用药箱的话，来20家的蜂蜜，我们再次和观众推一下啊，来基围市的蜂蜜，很多人都知道的，因为它的这个国鸟叫几维鸟，印在它盒身当中。
1: 是的，它就是用国鸟来命名的。这个鸟，观众嘛，只有在新西兰有，因为你看啊，它其实很笨重，它不会飞的。但是新西兰这块大陆很奇怪，它从大陆当中转裂出来的时候啊，没有老鹰，没有蛇，所以万千年的进化当中，它就存活下来了，我们就是用国鸟命名的。接下来基围市有一个坚持叫自产自销，观众可以看到啊，
0: 对，
1: 这是新西兰的地图，箭头所指的地方是麦卢卡蜂蜜基围市唯一的蜜源地，叫凯塔亚自然保护区吉北省。
0: 对，
1: 注意啊，万千年前整个大陆当中这个岛啊断裂出来的时候，唯一仅存的麦卢卡树就在这个地方繁衍生息，所以可以说现在整个新西兰漫山遍野的麦卢卡树啊，全部都是它的子子孙孙。
0: 对，
1: 那麦卢卡母树，我们称它为母树啊，母树最大特点在哪里？树龄长，这当中的毒麦素的含量就非常的高。整个新西兰30家，在1993年的时候，就是基围市的家族在凯塔亚自然保护区开采出来的。
0: 是的啊，我们打开之后，让观众来看一下啊。很多的叔叔阿姨买过基围市的蜂蜜，就知道它叫什么呢？可以固体，可以咬着吃、嚼着吃的蜂蜜。
1: 对，
0: 您自己来看看这个品质哈。
1: 是的，注意啊，观众朋友们，以往我们说蜂蜜是不是那种液体状的，对吧？但你看，人也现在用力咬这个蜂蜜，你会发现是什么？像你在那个夏天的时候摇那个零下十八度那个冰淇淋，
0: 哎，
1: 那个里面摇出来那个冰淇淋一样，
0: 对，
1: 要一点点的往上刮的这种感觉，才能刮出这么一点点。注意啊，不怕不识货，就怕货品。我们两边对比一下，
0: 好，
1: 这是差不多在现在棚里差不多25-26度情况下的麦卢卡蜂蜜的常态，
0: 对。
1: 但是基围市完完全全固体状，不带任何拉丝，
0: 对，
1: 甚至你看啊，倒杯不洒的同时，人燕摇过的地方有个坑，没有摇过的地方，你看旁边纹丝不动的这样一个状态。
0: 对，
1: 很多观众说这样的蜂蜜到底是什么原因？是加了什么高科技吗？没有，其实很简单，我们中国人讲究叫舍得舍得，麦卢卡蜂蜜基围市就 好好的诠释了这句话，叫有舍才有得。嗯，什么叫舍？注意啊，观众朋友们，麦卢卡蜂蜜是新西兰的国宝，新西兰出口到全世界它都有个标准，含水量大于不能大于25%。什么意思？一瓶蜂蜜当中四分之一是水是很正常的，就像嘉伟刚刚给大家看到的，大多数的蜂蜜都是液体状。嗯，而基维是日常的含水率的标准只有国家标准的一半，12.5%。
0: 对，
1: 但是这个批次，哥们看清楚啊，因为我们也是迎来双十一，
0: 是
1: 只有8%。哇，注意25减8，每一瓶多给你17%的麦卢卡蜂蜜的同时，只有国家标准的1/3。我强调一下啊，25%的含水率是国家让你做的，你不是说买回去这个蜂蜜以后，很多朋友说，哎呦，我一看基维士这个蜂蜜我不要吃了，我去退。不可以啊。
0: 对，
1: 只要它测出来含水率是低于25%的，全部都是符合新西兰国家标准出口标准的。哎，但是基维士硬让你做25%含水率，我不做，我做的是8%的含水率。您要买的是什么？您要买的是蜂蜜。水不值钱，蜜值钱。所以基维士的蜂蜜为什么被很多东方货的叔叔阿姨一买再买？很简单，咱们做人要实在，蜂蜜基维士做到了，真的非常的实实在在了啊。
0: 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说含水率越低，它的 UMF 指数相对也比较的高。这一批呢我们也是精挑细选过的，我们待会儿会让大家来看一下咱们的一个检测报告哈。
1: 注意啊，告诉他们，第一点，我们说它能吃得更加的省。什么叫吃得更加省？
0: 对，
1: 如果普通麦卢卡蜂蜜你要吃一大勺，那么像可能说基维士只要像刚刚人家那样刮那么一点点，可能就相当于别人家的一大勺。哎，同时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因为现代人都不喜欢吃太甜的，蜂蜜当中含水量越低，它的那个就我们人为感觉到那个甜度啊就会越低。刚刚人家已经替大家尝了，可以讲描述一下口感。
0: 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很多的比如说不像是老年观众啊，我们年轻人都很怕那种齁甜的东西，但是呢它含水率低了之后呢，你会发现那个结晶体颗粒感很明显的同时，花香果香蜜香全部在您的口腔当中，您会稍微慢一些的吞咽，不像那种液体状的一下子溜就可能进你的胃里边了。
1: 对，
0: 口腔停留时间也很长。
1: 对，而且就是就刚刚说到人家就是可能说我们的咽喉口腔呼吸道也需要麦卢卡蜂蜜读脉素，但是以往那种流质蜂蜜啊下去很快，你可能开玩笑说你还没感觉到那个味儿呢就下去了。但基维士因为它要嚼嘛，在嚼的过程中它慢慢缓化，所以它会对咽喉口腔呼吸道会有更大的帮助。我不知道，因为可能说这两天咽喉不舒服的人特别多，这个麦卢卡蜂蜜高加号，你划过这个咽喉的地方，你会感到有小小的刺痛感。这就是啊，如果这个地方正好有一些坏东西正在腐蚀，正在什么伤害你的整个黏膜系统，我们的高加号就在帮助大家。关键啊，最后一个最重要的地方，因为浓缩嘛，对吧，水少蜜多，它就会读脉素就会结晶。
0: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看一下咱们今天的价格啊，20家咱们在外头的一瓶的价格呢基本上呢是接近1300块钱。
1: 对，1299，比普通麦卢卡蜂蜜呢基本是要贵一些，因为它当中含水量低嘛。但东方购物今天的价格啊，
0: 对，
1: 专柜买了一瓶，东方购物可以买2瓶。
0: 是的啊，6瓶装带回去，送人的礼盒咱们也替您给您准备好了，参加满千送满返积分活动，您自己看，单瓶的价格633块钱，
1: 对，
0: 相比外边基本打了一个对折的价格。包括还有我们说到15家日常养护的话，15家其实性价比非常的高啊。
1: 对，
0: 外边一瓶多少钱？
1: 778。注意啊，大多数15家呢基本上在699左右，700块钱以下。基维士呢还是含水量低，所以它的价值它的品质其实更高。但东方购物今天只降200。
0: 对，
1: 不参加活动399，参加完活动333，相当于现在专柜买一瓶，东方购物能买到2瓶，还有找的力度。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备货不多，因为尤其是进入到秋冬季节之后呢，蜂蜜啊确实是一个抢手货。咱们尤其是20家，我记得去年啊，像基维士断货了很长的时间，基本上呢，现在呢，咱们都把它备起来，好不好？所以20家的现货少之又少，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零21511-9900。
2: 而且说到本身 Pivis 这个牌子，它在新西兰非常有名，
3: 天津的那种感觉真的非常好。
4: 对，它是有颗粒感的，可以嚼着吃的蜂蜜。
3: 哎呦，太棒了！
5: 麦卢卡蜂蜜我是一直在吃。
6: 新西兰的麦卢卡蜂蜜因其产量稀少而富含特殊的营养价值，麦卢卡蜂蜜呢被称作是新西兰的国宝。
7: 麦卢卡蜂蜜产自新西兰独有的一种野生茶树麦卢卡，麦卢卡树多生长于无任何污染的原始森林，每逢盛夏季节，麦卢卡就会满树绽放出小巧玲珑的白色茶花，吸引成群的蜜蜂驻足采蜜。而麦卢卡蜂蜜更是具备神奇功效，科学检测发现，麦卢卡蜂蜜富含一种独特的活性麦卢卡因子，麦卢卡因此可以帮助摧毁，尤其是改善胃肠道功能方面具有一定的效果。 正因为如此，麦卢卡蜂蜜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追捧，售价也一路水涨船高。国际市场上，同样分量的一瓶蜂蜜，麦卢卡蜂蜜的价格甚至能高出普通蜂蜜的20。
8: 可能你干个呀，买个人你都刚才刚老好了嘛，我也得试试看。反正我有钞票，退休的有钞票，我假如没钞票，我也不舍得买嘞。
9: 跟着我，我再买一个。
8: 我要七千块呀，好不啦？钞票花下去不是假的咯。
0: 好，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繁忙，15家、20家都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呢，咱们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进口过来，而且呢，刚才采访了那么多的顾客，如果它不好，对咱们没作用，不可能说常年回购的，对吧？
1: 对，而且啊，在这当中，其实回购的很大一部分关键是什么？我们的加号是越卖越高的。嗯，以往第一个加号应该是5家，后面10家、15家、20家，现在很多东方购物出来都买20家，为什么？嗯，因为它有感觉。哎，我们吃很多营养素，关键是什么？其实你能坚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哪里？就它吃的有效果呀。嗯，那20家。其实我们知道日常保养当然它非常的好，但反过来说，很多包括身边家里的一些朋友啊亲戚啊，他们都是在胃部感觉不舒服了，哎呦我今天晚上不知道吃什么吃坏了，哎呦我这个胃啊，散寒你刚才叫扫鸡鸡很难受，对吧？包括接下来天越来越冷，观众朋友，胃部是一个对温度特别敏感的器官，我们一直讲叫老寒胃，老寒胃气温一旦下降，胃部它整个消化的动力包括胃黏膜整个的一个伤害可能会更多，这个时候你吃一勺20家的蜂蜜你会感到不一样。
0: 对，
1: 秋冬季节你吃完一勺20家，很多时候的感受是什么？这个地方啊，有句广告叫什么？暖暖的，很舒服，对吧？就这种感觉，就是你吃完一勺20家麦卢卡蜂蜜，它会突然之间，哎，像发热一种感觉。我们日常啊，很多观众说胃部发作以后很难受，拿个热水袋捂着，那叫物理的。但我们今天是什么？真正的让你的胃黏膜当中有一种好的物质叫毒麦素，能够真正解决你胃部当中很多的问题的同时，甚至还有很多观众们吃完20家，本来感到一直都不通，那个嗝啊，想打不出来，特别特别难受，犯恶心。哎，吃完20家以后，大概10分钟到15分钟。一个很顺畅的嗝，注意观众朋友啊，有些嗝打不出来很难受，或者打出来也很难受。嗯，但反过来说，有的时候我们打一个特别顺畅的嗝，中国人有句话叫什么？痛则不通，通则不痛，对不对？哎，一个嗝打出来以后，整个食道、消化道都通了以后，你就看到人特别特别的舒服。这是高加号蜂蜜给我们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带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在哪里？就是应急的时候，我们能够很快的解决问题，不要让那种痛苦、那种难受一直伴随大家，甚至影响到自己的工作啊、学习这方面的东西。
0: 是的，而且关键我们说啊，很难得今天有看到25家，
1: 对
0: 吧？咱们这个东西呢，不是说经常见的，20家呢，现在很多叔叔阿姨上海说，哎，我们见过多了，家里都会备着，但是25家确实，如果您有经济实力，或者说您对身体保养特别重视，一定要入它。
1: 注意啊，观众朋友，我想强调啊，25家，我们这个证书上面写的，白纸黑字啊，50万分之一，而且50万分之一什么概念？就基维氏这种，大家知道的，凯撒自然保护区嘛，就是那个麦卢卡母树发源地，人家是盛产高加号，但哪怕在基维氏这样一个盛产高加号的产区，它出产25家的概率是50万分之一。
0: 对，
1: 我不知道东方购物大概差不多卖了9年的麦卢卡蜂蜜，基维氏有没有卖到50万瓶啊？但是这样的概率真的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同时，我想强调它对我们身体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0: 而且关键我们还是那句话，不光是25家，20家、15家的价格今天还是同样的划算。
1: 对，
0: 因为呢这两天呢，我相信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会说，哎呀，什么网购的双11活动也开始了，我们还是依然非常有信心来给大家比个价格。
1: 注意啊，某宝今天我们的15家、20、25家咱们不比了，因为25家东方购物说句实在话，一共600瓶，全球就600瓶，没什么好比的。15家一套能省掉1500，
0: 对，
1: 某东一套能省掉930，拼某某一套能省掉732。哇，好，20家啊，那就不得了了。一套20家省掉1902块，省掉1236，
0: 对，
1: 省掉1302。哇，注意啊，都是省掉1000多块钱的同时，我还是想强调，我们今天任何加号您都可以犹豫，但唯一就是这个，
0: 对，25家是
1: 啊，我们每档直播大家应该知道的，我们25家每档直播就2套，我刚刚好像看到有一套已经在商谈当中了，因为今天的力度关什么，你可以理解，有的时候15家、20家东方购物还会搞促销，但这个促销活动，
0: 对，是
1: 我可以承诺给大家，双11、双12都不会，为什么？因为这玩意儿它就600瓶，它就600瓶，而且你说600瓶全球产，家委不可能把这600瓶全部拿到东方购来，
0: 对，是，
1: 所以我们每档节目只限量2套，就手快有，手慢无，
0: 对，
1: 一共4瓶，多少钱？
0: 是
1: 专柜1瓶3388，这2瓶就是7000，
0: 对，
1: 再加2瓶， 差不多是多少钱？要接近万元了。哎，万元的价格啊，嗯，东方购今天参加完活动，打个对折都不止的价格。
0: 对，
1: 拿回去这个，您可以送给尊贵的人，嗯，送给可能说你接下来还有求于他，或者说在人生当中帮助过你的贵人，这两瓶自己吃，哎，对吧？都可以。关键在于，我还是强调啊，全球限量600瓶的同时，如果这些货卖完，啊，嗯，可能很多叔叔阿姨说，哎，我犹豫一下，我犹豫一下，我再想想。下次你在东方购，你可能再看到纪卫视的直播，你打电话来，你说佳伟啊。哎，我有了，不要说4000多了，嗯，我给你5000块钱，你给我弄两瓶，没有啊，
0: 没有，
1: 这个弄不出来，因为麦卢卡蜂蜜大家知道，全部都是自然天成的，
0: 对，
1: 完完全全人工是无法干预的。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再次提示大家，咱们有能力想要这个25家，因为一套已经在商谈，只剩最后的一套，包括15家和20家，我们今天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没问题。包括呢，叔叔阿姨如果对价格有疑问的话，你也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先把名额占下来，咱们自己去看一下外边是不是1299块钱一瓶，包括网站当中你也可以实时打开，可以去比价。
1: 对，
0: 我们都是非常有信心哈，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零2151119900。

0: 呀。
1: 哇，三盒全是买的。
0: 不是的呀，买的呀。
1: 都是十五家。
0: 哎，都是十五家，都是十五家。
1: 哇，你这。对，真的是忠实顾客，买了这么多。
0: 哎，我们三个人都要吃吧，全家都要吃。我吃的，我天天拿着十五家吃的。
1: 哦，冰箱里都放冰箱。
0: 哎，都放冰箱里，那我天天吃的呀。我天天吃的呀，每天早上空腹吃。我听人家说十五家好，还有20家嘞，20家嘛比较贵，因为天天吃嘛，毕竟是我们工薪阶层，所以吃了15家，他们说好，我就买15家，我就一直吃一直。很多年了，他们我女儿没有，我不喜欢吃蜂蜜，她就不吃。这次查出来只有我一个人好的，他们两个都不好的，结果她就吃起来狠命吃，4天吃一瓶。
2: 多年了，
3: 起码10年，10年了，
2: 起码10年。
3: 对的，因为我到他这个厂也去过。因为我们那个是到那个新西兰北部，他专门有这个门。马鲁卡格这个产地，我们到
2: 你去看过？
3: 对对对，它其实它炼啊什么，就是纯粹的，就是那个蜂蜜，免税商店也有。
4: 免税，
3: 对，免税。
4: 那时候，国内的吧，已经
3: 流行
4: 吃了。完了，我们到那边去旅游嘛，看见有这个产品，完了就买了，买了回来吃了回来以后，就东方 CD 有嘛，我们就在东方 CD 买。
5: 麦卢卡花蜂蜜是一种神奇的蜂蜜，这种新西兰特有的蜂蜜因其绵密的质地、甜而不腻的口感备受大众青睐，同时它还是肠胃的挚爱，特别适合饮食不规律、容易有肠胃问题的白领、肠胃敏感的女性以及肠胃功能比较弱的中老年人。您可以用低于40度的水冲饮，也可以空腹直接嚼服。目前市场上麦卢卡蜂蜜的品质参差不齐，真假混杂，购买正宗麦卢卡蜂蜜一定要选择诚信的平台，来东方购物买麦卢卡蜂蜜，正品保证，实惠优选。
6: 哎，你好，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十五家现在是做活动的价格吗？
7: 对的，我们现在在做活动，原价是698，现在活动价格是599一瓶。
6: 599是吧？那这个呢？20家呢？
7: 20家的话就是1098，
6: 没有活动的。
7: 没有活动，它还限购了。
6: 现在我想买个4瓶有吗？我看现在就只有2瓶了。
7: 我们是每天只能限购1人1瓶。
6: 1人1瓶啊？
7: 嗯。

0: 感谢瓜头热情订购啊！咱们刚才呢，一共就两套25家，现在已经订出去一套，还有一套现在在商谈。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的，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是有经济实力，包括什么好东西没见过，对吧？咱们需要的是什么？就是对自己的胃好，对自己身体好，包括还有就是有时候可能送礼需要，比如说给自己的一些贵人啊，包括师长啊，可能要送什么？蜂蜜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1: 对，注意啊！其实我跟大家说一下，就上一次纪委是产25家，不是在2019年吗？当时我给我妈留了10瓶。我妈吃完以后觉得这个东西太好了，当时因为说句实在话吧，我妈这种可能很节约的人，她其实她自己知道的，25家这个价格绝对很贵，但像我妈这么节俭的人啊，她到菜场去啊，买个葱，最后别人拿把蒜的那种，她竟然跟我讲，她说佳伟，如果要25家，你再给我留几瓶。我说怎么了？他说吃完真的这个胃的感觉啊，跟吃20家完全不一样的。
0: 而且关键呢，我们开场到现在半个多小时过去了，观众朋友们，我可以让你再来看一下咱们的品质到底有多好啊！您自己可以看，刚才的这块呢，凹陷进去的是我勺子咬过的地方，但是没有动的地方依然是非常非常的坚固。这个像什么呢？就是您夏天吃那个冻的邦邦硬的那种冰激凌的感觉，像不像冰棍儿一样，对吧？
1: 观众
0: 们，我们再来对比一下哈，
1: 这是普通麦卢卡蜂蜜。
0: 对，
1: 我想强调一下啊，普通麦卢卡蜂蜜当中的含水率不是说不合格啊，这东西完完全全合理合法。因为麦卢卡蜂蜜是新西兰的国宝，新西兰出台的法律，25%的含水率就是当中25%是水的话，它就是这个状态。但你看纪委是，
0: 对，
1: 你看人家特别会过日子，你看每次刮就刮这么一点点，为啥刮这么一点点？因为对他来说，当然要实话实说，他这么一点点相当于我手上的这么一大勺。
0: 对，
1: 因为我还是强调你要吃的是蜜啊，官方，你不要喝水，你喝水啊，家里面哎矿泉水什么那个净水器里面水多的是。
0: 对，
1: 你要吃到的是蜜。
0: 对，
1: 那蜜多水少就意味着这个蜂蜜的品质会更高。
0: 老爷啊，我们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现在这个25家最后一组现货已经在商谈，如果你要说手快有，咱们赶紧问一问，
1: 对，
0: 还能不能带回去？因为今天呢，25家两瓶送的是什么呢？20家的现货啊，
1: 来，
0: 对不对？
1: 看一下啊，
0: 自己再看看。
1: 注意啊，我觉得我说句实在话，这两瓶我不送。
0: 一样可以卖，对，
1: 一样能卖。专柜7000，我东方购买4500多，参加完活动。这两瓶加上去干什么？这性价比就无敌了，
0: 对，
1: 真的无敌啊！我跟大家说，这个性价比完完全全，你想想看，这个两个你送人，天哪，太有面子了。这两瓶实在不行你也送人。
0: 对，
1: 两瓶拿20家拿出去送不出手吗？一瓶20家都能送人，
0: 对，
1: 更何况是两瓶，这个留给自己吃，因为我们是22.9，这个送人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合适的一个选择。
0: 所以啊，电话线现在全线繁忙，打不进来，因为很多叔叔阿姨也是确实懂货的。我们呢再次强调，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没问题，因为呢最近很多大家都有顾虑说，哎呦，网上是不是更便宜？我们欢迎大家去比价，因为我们的价格优势非常的明显哈。25家的备货已经告急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800，手机零幺5111999000。

0: 西从你们一上你们这个上你们这个平台我就开始买了，那时候刚才买的时候是十家，但是一旦你吃了十五家了以后，我觉得这十五家比它好啊，因为常吃嘛，你难得吃是分辨不出来的。
1: 对，
0: 结果就这十五家比较实在。
1: 他吃蜂蜜吗？
0: 我们全家都吃，他也没有胃什么，我女儿胃不好，我每年大概要给我们女儿带20瓶，人家就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嘛，我给他带的都是20家的。
1: 他是在哪里啊？
0: 他是在日本的，他定居在日本的。
2: 哎，我的天啊，
3: 我没地方放，哎，放空盒子。
2: 我一个打
4: 这样，
2: 你打开，
4: 都打开，
2: 都是满的，
5: 都是满。
2: 我的天哪！
3: 哎，人家家里面分餐制，咱们这分蜂蜜制。还有啊，这冰箱里
5: 没有没地吃呀，没路卡蜂蜜的，来东方购物嘛比较放心。
4: 真的，
2: 我老公就把这个都吃了完了，就是硬了。
6: 所以讲，我阿拉屋里向人侪老重视搿只物事。
7: 如果不喝的话，我第二天起床我就心很慌。
8: 两年的量已经卖好了。
2: 真的？啊，
7: 这家里存货好多。
2: 真的？
9: 我想反正年纪大了随便吧，总归有点。葛末后头我就后头吃了迭个鸡尾酒，麦乐卡就是。葛末我觉得倒是蛮好的，蛮好嘛，我就想就长期吃下去。搿我一定要买那个，一定要买这个牌子的。
3: 一定要买这个牌子。
9: 哎，这个牌子的。厚。
3: 干。
9: 干厚一个干，
3: 天哪，这么多，这些都是您平常买下来的？
9: 对啊，我吃了几年觉得蛮好的，那么看到你们东方西里不是有活动，有活动呢我就多买一点。
3: 有活动就买吗？
9: 哎，有活动我就要买的。
3: 我看下来20几瓶有的，
9: 有，
3: 好像都是15家20家的。
10: 我们请老师告诉大家十五家的意义。
11: 其实它所谓的十五加呢，其实代表的就是这个毒麦素它的含量。那五加呢，就代表这里面所含有的这么一个物质 UMF， 它的能力相当于5%的浓度苯酚溶液能发出来的这么一个功能。如果是十五加呢，就意味着它有15%，也就是说它的浓度更高了。那么它抵抗力是不是就更强了？那还有20加的。当然它的价格也是随着这些加号前面的数字而水涨船高的，对吗？
10: 最高加到多少啊？这个
11: 我好像看到是有25加的
10: 啊，
11: 但是价格好像应该是蛮贵的。
10: 那15加应该说是毅力较强的了，我们通常会用这个级别对抗于哪一些？
11: 如果说一般在10以下的，我们其实普通用用都 OK 的，但如果是15加以上的，往往会是这样一些人群去用，比如说会觉得有点胃部不适的，就是如果是这样子一类呢，你如果用上这样子的一些物质，对你会有一些舒缓的作用。
12: 好，提醒一下大家，最后的12分钟左右的时间了啊！我们反复说了，现在呢，很多叔叔还盯的是什么20家和25家。我们25家一旦售罄，真的没有办法说像变戏法一样，因为20家你可能有时候还能调货。就像刚才林总说到的，25家，您现在线上也好，包括还有线下的实体店也好，很少能看得到哈。
13: 对，注意啊，观众，我还想强调，我们这个世界上其实很简单，你有钱，你可以花到买到很多的东西。但反过来说，我们人要说所谓有句话叫敬畏自然，什么叫敬畏自然？大自然给到我们人类的东西，你永远无法想象它有多神奇。麦乐卡蜂蜜就是一种，对吧？
12: 对，
13: 我们知道啊，上一个我们中国人当中理解出来上一个动物和植物的结合是什么？青藏高原上那个冬虫夏草，
12: 虫草，
13: 对吧？一个是草，一个是虫，结合在一起变成了特别珍贵的冬虫夏草。蜂蜜其实干嘛也是这样的啊，小蜜蜂动物，麦乐卡花植物，动植物的结合。但反过来说，为什么麦乐卡蜂蜜值钱？因为这样的动植物的结合当中发挥了一个特别大重要的一个化学反应。发生什么毒麦素？但是毒麦素5加10加日常，哎，你拌拌色拉，涂涂面包都 OK。15加以上药房当中销售，20加金字塔尖儿。但是注意了，25加，我想强调，这是几何倍数的增加。
12: 对，
13: 到达25加，观众啊，这个不是嘉伟这边说的，自己有这个白纸黑字。
12: 对，
13: 这是一张收藏证书，代表着它的稀缺性。这上面是基维氏现在的创始人的第三代，叫罗伯森先生，他签名的。然后上面说着，概率是50万分之一。观众，你自己大脑中想想，嘉伟想不出来。
12: 对，
13: 这个世界上还有啥东西是50万分之一才能产一个的？2瓶100万分之一，但很多人说，哎呦，那你不是产了吗？对，它产了，它产了一共就产600瓶。观众朋友，全世界60亿人，你自己算算，60亿除以600，但差不多是不是1000万人大概就是拿到一瓶吧？是不是这个概念？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 就是我一直就是有一句唐诗，我不知道大家那个听过没有，叫此物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就这个东西吧，随缘。但我觉得如果你拿这个东西送人，对吧，你比方说那个人他还吃麦卢卡蜂蜜啊，你跟他讲一下，你说哎呦这个王总啊李总啊，我今天送你一瓶蜂蜜啊，然后人家一下说哎呀蜂蜜对吧，你顶多送我个二十家，
12: 对，
13: 打开25，
12: 哎是
13: 这东西我送你，他说哎呦你这哪儿买的，他网上一搜搜不到，他说你哪买的，我说他说你就告诉他，你说哦我在专柜当中买的，现在还有吗，你送他的时候估计已经没有了。
12: 而且专柜的价格说到这儿，我一定要和观众朋友来展示为什么今天我们25家走得特别好，包括20家，您看到专柜当中写的非常的清楚啊，25家一瓶价格3388块钱，两瓶下来没有算20家的赠品的话6000多块钱出去了。我们今天还有2瓶20家是正品，我们作为正品来销售的，一赠了2瓶给到大家。
13: 对，注意啊，是这么一个礼盒。
12: 对，
13: 20家平时已经够厉害了，已经进到塔家了，我们是22.9啊，今天27.1的25家，
12: 对，
13: 唯一性啊，绝对唯一性。我告诉大家啊，嘉伟平时是没有资格吃这个25家的，因为这全是孝敬我妈的。
12: 电话线现在全线忙，因为很多顾客听进去了，但是在问构成啊。我们再次和观众来说一下，咱们今天的25家呢，2瓶装，然后有礼盒包装，包括礼袋也配齐了。您看到2瓶专柜的价格6700多，咱们东方购物4900多，已经很划算。我们还赠给大家2瓶20家的正装，专柜价格这2瓶20家2500多了，加起来基本上已经超着9000多左右了，
13: 对
12: 吧？接近万元了。东方购物几乎是打了一个对折的价格，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1000块钱左右一瓶，观众朋友1000块钱左右您在专柜连个20家一瓶都买不到。
13: 这个我可以承诺给大家的啊，肯定保价双十一，因为这东西我在做活动，讲句真心话，做什么活动？一共全球就600瓶，东方购物每档节目就2套。所以您放心，这个东西你买回家去绝对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值得，家里面你放多放4000块钱它也不会长出个花来。但反过来说，这4瓶蜂蜜啊，尤其这2瓶，
12: 对，
13: 您自己舍得吃当然对自己身体好，我觉得对自己的投资是最值得的。但反过来说，您送人，
12: 对，
13: 可能2、3年、4、5年、6、7年以后，你的那个朋友都能记得，哎呦当时某某某送我一瓶2瓶25家，这个情谊，观众朋友绝对是你外面根本找不到的产品，好吧？
12: 对，所以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最后5分钟的时间了啊，我们反复强调25家最后一组，现在很多顾客在打听在咨询当中，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8007088000，手机量1511999000。

0: 这个是限量装哎，嗯，对，真的，这个是十五家的，
1: 这个是人家送的，
0: 不是，哟，真的都是十五家的，这人家，这人家，
1: 顾家的价格不便宜的，
0: 对，
2: 那您怎么当时？
1: 我们做个一年要几万块吃这个东西，
0: 对，铁粉真的，
1: 我们是一家三口子吃的，一家三口，
0: 公公吃的辰光对吧？啊，
1: 大宝买的辰光买的辰光，这个给你的，给这个，哎，这个，我做个三万多的，侬倒是，侬倒多嘛跟买个点子有呀了，我们就常吃了，
0: 一直在坚持，
1: 对对对对，我们就不管。
0: 钱不管了，身体低。
1: 钱不管，身体低，这个把这个都吃了，弯了，就是硬了，
0: 太硬了。挖蜂蜜挖到缺氧，您这是一直在坚持，关键我觉得有一点好。
3: 对我们已经吃了大概足够四五年了。
0: 四五年了，
3: 我也是靠养了。我们吃了试试看，所以个就基本上阿拉屋里向人，除他老公，基本上侪晓得，侪吃搿物事。
1: 你也病？
0: 哎哎，基本上侪吃搿物事。 所以我搿趟来阿拉儿子讲，侬强烈推荐我，伊讲侬要去，伊讲啊。
1: 对对对，我是帮俺儿子去试试。
0: 哎，伊讲侬要去，伊讲搿物事是可以的，是勿错的，所以我才来的。我其他物事侪坚持勿了，就搿只物事我现在是坚持天天吃。其他物事蛮难坚持的，有辰光吃吃也勿吃了，吃吃勿吃了，但是搿只物事我倒坚持到现在。
1: 搿只牌子我一直吃的，因为是通过最早是通过阿拉姐姐的后头看到东方购物了，我跟阿拉姐讲的，东方购物便宜，比侬搿搭买过来兑换出来是，实际上伊买回来倒勿便宜啦，因为寄回来寄费，我搿搭买便当，因为我老早是公交公司做的，老早买票勿是搿么要喊喊喊了喉咙就伤脱嘛，年纪轻的辰光勿懂，但我觉着搿蜂蜜吃下去我喉咙老适意的，搿么我就坚持吃。
4: 哎，你好，我想请问一下这个。
1: 15家现在是做活动的价格吗？对的，我们现在在做活动，原价是698，现在活动价格是599一瓶，599是吧？那这个呢？20家呢？
4: 20家的话就是1099吧，
1: 没有活动的，
4: 没有活动，
1: 它还限购了。
4: 现在我想买个4瓶有吗？我看现在就只有2瓶了。
1: 哦，
4: 我们是每天只能限购1人1瓶，
1: 1人1瓶啊？
4: 嗯。
5: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刚才呢还专门真的去打开某宝的网站当中看了一下，15家、20家、10家确实是有货，但是如果说到25家，对不起，你真的是找不到哈。
6: 对，注意啊，
5: 观众
6: 们，我想强调啊，这个世界永远都是物以稀为贵，更何况是这样大自然天赐的产品。
5: 对，
6: 关键在于我觉得我们的身体是有刚需的，年纪大了，我觉得有一句话叫什么？叫能吃是福。观众朋友有没有想过？ 哎，比方说今天晚上你可能跟三五好友或者跟很多的朋友在一起喝点小酒，吃了一顿好吃的东西，嗯，你的心情也会变得很愉快，
5: 对。
6: 但反过来说，哎呦，你看满桌子的好酒好菜放在你的面前，你却无福消受，这样的情况下，不单单你的营养无法吸收，更重要的是你的心情也会变得抑郁，嗯。所以这种情况下，观众朋友，我们要享受人生，活在当下，怎么办？胃口好，吃得好，我们的人生会觉得有更多的乐趣。
5: 但是25家这个加号是真正的给大家解决问题，让大家可以在很多工作繁忙或者吃到很多好东西的同时，在伤胃的同时，给到我们极致的一种呵护的。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我们的20家和25家的现货都即将要售罄啊，全数都在商谈当中，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按1号键或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APP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0: 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咱们刚才呢，一共就两套25家，现在已经订出去一套，还有一套现在在商谈。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的，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是有经济实力，包括什么好东西没见过，对吧？咱们需要的是什么？就是对自己的胃好，对自己身体好，包括还有就是有时候可能送礼需要，比如说给自己的一些贵人啊，包括师长啊，可能要送什么？蜂蜜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1: 对，注意啊！其实我跟大家说一下，就上一次纪委市产25家，不是在2019年吗？当时我给我妈留了10瓶。我妈吃完以后觉得这个东西太好了，当时因为说句实在话吧，我妈这种可能很节约的人，她其实她自己知道的，25家这个价格绝对很贵，但像我妈这么节俭的人啊，她到菜场去啊，买个葱，最后别人拿把蒜的那种，她竟然跟我讲，她说佳伟，如果要25家，你再给我留几瓶。我说怎么了？他说吃完真的这个胃的感觉啊，跟吃20家完全不一样的。
0: 而且关键呢，我们开场到现在半个多小时过去了，观众朋友们，我可以让你再来看一下咱们的品质到底有多好啊！您自己可以看，刚才的这块呢，凹陷进去的是我勺子咬过的地方，但是没有动的地方依然是非常非常的坚固。这个像什么呢？就是您夏天吃那个冻的邦邦硬的那种冰激凌的感觉，像不像冰棍儿一样，对吧？
1: 观众们，
0: 我们再来对比一下哈，
1: 这是普通麦卢卡蜂蜜。
0: 对，
1: 我想强调一下啊，普通麦卢卡蜂蜜当中的含水率不是说不合格啊，这东西完完全全合理合法。因为麦卢卡蜂蜜是新西兰的国宝，新西兰出台的法律，25%的含水率就是当中25%是水的话，它就是这个状态。但你看纪委市，
0: 对，
1: 你看人也特别会过日子，你看每次刮就刮这么一点点，为啥刮这么一点点？因为对他来说，当然要实话实说，他这么一点点相当于我手上的这么一大勺。
0: 对，
1: 因为我还是强调，你要吃的是蜜啊，官方，你不要喝水，你喝水啊，家里面，哎，矿泉水是不是那个净水器里面水多的是。
0: 对，
1: 你要吃到的是蜜。
0: 对，
1: 那蜜多水少就意味着这个蜂蜜的品质会更高。
0: 所以啊，我们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现在这个25家最后一组现货已经在商谈，如果你要说手快有，咱们赶紧问一问，
1: 对，
0: 还能不能带回去？因为今天呢，25家两瓶送的是什么呢？20家的现货啊，对不对？
1: 看一下啊，
0: 自己再看看。
1: 注意啊，我觉得我说句实在话，这两瓶我不送。
0: 一样可以卖，对，
1: 一样能卖。专柜7000，我东方购买4500多，参加完活动。这两瓶加上去干什么？这性价比就无敌了，
0: 对，
1: 真的无敌啊！我跟大家说，这个性价比完完全全，你想想看，这个两个你送人，天哪，太有面子了。这两瓶实在不行你也送人。
0: 对，
1: 两瓶拿20家拿出去送，不冲不出手吗？一瓶20家都能送人，
0: 对，
1: 更何况是两瓶，这个留给自己吃，因为我们是22.9，这个送人，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合适的一个选择。
0: 所以啊，电话线现在全线繁忙，打不进来，因为很多叔叔阿姨也是确实懂货的。我们呢再次强调，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没问题，因为呢最近很多大家都有顾虑说，哎呦，网上是不是更便宜？我们欢迎大家去比价，因为我们的价格优势非常的明显哈。25家的备货已经告急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800，手机6115111999000。

0: 东西从你们一上你们这个上你们这个平台我就开始买了。那时候刚才买的时候是十家，但是一旦你吃了十五家了以后，我觉得这十五家比它好。那因为常吃嘛，你难得吃是分辨不出来的。
1: 对，
0: 结果就这十五家比较实在。
1: 他吃蜂蜜吗？
0: 我们全家都吃。他也没有胃什么，我女儿胃不好，我每年大概要给我们女儿带20瓶，人家就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嘛，我给他带的都是20家的。
1: 他是在哪里啊？
0: 他是在日本的，他定居在日本的。
2: 哎，我的天啊，
3: 我没地方放，哎，放个空盒子。
2: 我一个打
1: 掉，
2: 你打开，都是满的，
4: 都是满。
2: 我的天哪！
3: 哎，人家家里面分餐制，咱们是分蜂蜜制。还有啊，这冰箱里，
4: 那个每天吃呀，每路看蜂蜜，来东方购物嘛，比较放心。
2: 真的，我老公就把这个都吃了完了，就是硬了。
3: 太硬了，
5: 所以讲，我阿拉屋里向人侪老重视搿只物事。
6: 如果不喝的话，我第二天起床我就心很慌。
7: 两年的量已经卖好了，
2: 真的。啊，
6: 这家里存货好多，
2: 真的。
8: 我想反正年纪大了随便吧，总归有点。搿么后头我就后头吃了迭个基韦氏麦乳卡，就是。搿么我觉得倒是蛮好的，蛮好嘛，我就想就长期吃下去。搿我一定要买那个，一定要买这个牌子的。
9: 一定要买这牌子。
8: 这个牌子的厚
9: 干。
8: 干
9: 哦，
8: 厚一个干。
9: 天哪，这么多，这些都是您平常买下来的？
8: 对啊，
9: 哦，
8: 我吃了几年，觉得蛮好的。那么看到你们东方西里不是有活动，
9: 哦，
8: 有活动呢，我就多买一点。
9: 有活动就买吗？
8: 哎，有活动我就要买的。
9: 我看下来20几瓶有的，
8: 有，
9: 好像都是15家20家。
8: 15家20家。
10: 我们请老师告诉大家十五家的意义。
11: 其实它所谓的十五加呢，其实代表的就是这个毒麦素它的含量。那五加呢，就代表这里面所含有的这么一个物质 UMF， 它的能力相当于5%的浓

0: 粉分溶液能发出来的这么一个功能。如果是十五加呢，就意味着它有15%，也就是说它的浓度更高了，那么它抵抗力是不是就更强了？那还有20加的，当然它的价格也是随着这些加号前面的数字而水涨船高的，对吗？
1: 最高加到多少啊？这个
0: 我好像看到是有25加的啊，但是价格好像应该是蛮贵的。
1: 那15加应该说是毅力较强的了，我们通常会用这个级别对抗于哪一些？
0: 如果说一般在10以下的，我们其实普通用用都 OK 的，但如果是15加以上的，往往会是这样一些人群去用，比如说会觉得有点胃部不适的，就是如果是这样子一类呢，你如果用上这样子的一些物质，对你会有一些舒缓的作用。
2: 提醒一下大家，最后的12分钟左右的时间了啊！我们反复说了，现在呢很多叔叔还盯的是什么20加和25加。我们25加一旦受限，真的没有办法说像变戏法一样，因为20加你可能有时候还能调货。就像刚才李总说到的，25加您现在线上也好，包括还有线下的实体店也好，很少能看得到哈。
3: 对，注意啊，官方，我还想强调，我们这个世界上其实很简单，你有钱你可以换到买到很多的东西，但反过来说，我们人要说所谓有句话叫敬畏自然。什么叫敬畏自然？大自然给到我们人类的东西，你永远无法想象它有多神奇。麦洛卡蜂蜜就是一种，对吧？
2: 对，
3: 我们知道啊，上一个我们中国人当中理解出来上一个动物和植物的结合是什么？青藏高原上那个冬虫夏草，
2: 虫草，
3: 对吧？对，一个是草，一个是虫，结合在一起变成了特别珍贵的冬虫夏草。蜂蜜其实干嘛也是这样的啊，小蜜蜂动物，麦洛卡花植物，动植物的结合。但反过来说，为什么麦洛卡蜂蜜值钱？因为这样的动植物的结合当中发挥了一个特别大重要的一个化学反应。发生什么？毒麦素。但是毒麦素5加10加日常，哎，你拌拌色拉涂涂面包都 OK。15加以上药房当中销售，20加金字塔尖，但是注意了，25加，我想强调，这是几何倍数的增加。
2: 对，
3: 到达25加，观众们，这个不是嘉伟这边说的，自己有这个白纸黑字。
2: 对，
3: 这是一张收藏证书，代表着它的稀缺性。这上面是基维氏现在的创始人的第三代，叫罗伯森先生，他签名的。然后上面说着，概率是50万分之一。观众，你自己大脑中想想，嘉伟想不出来。
2: 对，
3: 这个世界上还有啥东西是50万分之一才能产一个的？2瓶100万分之一，但很多人说，哎呦，那你不是产了吗？对，它产了，它产了一共就产600瓶。观众朋友，全世界60亿人，你自己算算，60亿除以600，那差不多是不是1000万人大概单就是拿到一瓶吧？是不是这个概念？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我一直就是有一句唐诗，我不知道大家那个听过没有，叫此物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就这个东西吧，随缘。但我觉得如果你拿这个东西送人，对吧？你比方说那个人他还吃麦洛卡蜂蜜啊，你跟他讲一下，你说，哎呦，这个王总啊，李总啊，我今天送你一瓶蜂蜜啊，然后人家依然说，哎呀，蜂蜜对吧？你顶多送我个20加，
2: 对，
3: 打开，25，
2: 哎，是
3: 这东西我送你。他说，哎呦，你这哪买的？他网上一搜，搜不到。他说你哪买的？我说，他说你就告诉他，你说，哦，我在专柜当中买的，现在还有吗？你送他的时候估计已经没有了。
2: 而且专柜的价格说到这儿，我一定要和观众朋友来展示为什么今天我们25加走得特别好，包括20加。您看到专柜当中写的非常的清楚啊，25加一瓶价格3388块钱，2瓶下来没有算20加的赠品的话，6000多块钱出去了。我们今天还有2瓶20加是正品，我们作为正品来销售的，一赠了2瓶给到大家。
3: 对，注意啊，是这么一个礼盒。
2: 对，
3: 20加平时已经够厉害了，已经是金字塔尖了，我们是22.9啊，今天。27.1的25加，
2: 对，
3: 唯一性啊，绝对唯一性。我告诉大家啊，嘉伟平时是没有资格吃这个25加的，因为这全是孝敬我妈的。
2: 电话线现在全线忙，因为很多顾客听进去了，但是在问构成啊。我们再次和观众来说一下，咱们今天的25加呢，2瓶装，然后有礼盒包装，包括礼袋也配齐了。您看到2瓶专柜的价格6700多，咱们东方购物4900多，已经很划算。我们还赠给大家2瓶20加的正装，专柜价格这2瓶20加2500多了，加起来基本上已经超着9000多左右了，
3: 对
2: 吧？接近万元了。东方购物几乎是打了一个对折的价格，参加了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1000块钱左右一瓶，观众朋友，1000块钱左右您在专柜连个20加一瓶都买不到。
3: 这个我可以承诺给大家的啊，肯定保价双十一，因为这东西我在做活动，想起这句话，做什么活动？一共全球就600瓶，东方购每档节目就2套，所以您放心，这个东西你买回家去绝对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值得。家里面你放多放4000块钱，它也不会长出个花来。但反过来说，这4瓶蜂蜜啊，尤其这2瓶，
2: 对，
3: 您自己舍得吃，当然对自己身体好，我觉得对自己的投资是最值得的。但反过来说，您送人，
2: 对，
3: 可能两三年、四五年、六七年以后，你的那个朋友都能记得，哎呦，我当时某某某送我一瓶两瓶25加。

0: 这是限量装哎，嗯，对，真的，这个是人家送的，
1: 不是，
0: 哟，真的都是十五家的，
2: 这人家的，
0: 十五家的价格不便宜的，
2: 对，
0: 那您怎么当时？
1: 我们做个一年要几万块吃这个东西，
2: 对。
0: 铁粉真的，
3: 我们是一家三口子吃的，
0: 一家三口子，
3: 吃个辰光对吧？啊，
0: 大包买个辰光，买个辰光都给你了，给这个，哎，你这个设备都得，侬到时候，侬到东方购买个单子有呀了。我们就常吃了，
3: 一直在坚持。
0: 对对对对，我们就不管，钱不管了，身体
3: 都
0: 吃完了，就是硬了，
3: 太硬了，
0: 挖蜂蜜吧，这挖蜂蜜挖到这样。
3: 您这是一直在坚持，关键我觉得有一点好。
0: 对，我们已经吃了大概足够四五年了嘛。
3: 四五年了。
1: 我也是靠养的，我们吃了试试看，所以个就基本上阿拉屋里向人，除他老公，基本上侪小，现在侪吃个么子。
3: 你也病。
1: 哎，
3: 基本上侪吃个么子，
1: 所以我搿趟来阿拉儿子讲啊，侬。
3: 将来推荐我，伊讲侬要去，伊讲啊。
1: 对对对，我是帮俺儿子试试。哎，伊哎，对对对，伊讲侬要去，伊讲搿么子是可以的，是勿错的，所以我才来的。我其他么子侪坚持勿了，就搿只么子我现在是坚持天天吃。其他么子蛮难坚持，有辰光吃吃，勿吃了，吃吃勿吃了。但是搿只么子我到坚持到现在。
4: 搿只牌子我一直吃的，因为是通过最早是通过阿拉姐姐介绍，后头看到东方购物了，我跟阿拉姐讲的，东方购物便宜，比侬搿搭买过来兑换出来是，实际上伊买回来倒勿便宜啦，因为寄回来寄费，我搿搭买是便当，因为我老早是公交公司做的，老早买票勿是搿么要喊喉咙就伤脱嘛，年纪轻的辰光勿懂，但我觉着搿蜂蜜吃下去，我喉咙老适意的，搿么我就坚持吃。
5: 哎，你好，我想请问一下这个。 十五家现在是做活动的价格吗？
4: 对的，我们现在在做活动，原价是六九八，现在活动价格是五九九一瓶。五九九是吧？那这个呢？二十家呢？
5: 二十家的话就是1098。
4: 没有活动的？
5: 没有活动，它还限购了。
4: 现在我想买个四瓶有吗？我看现在就只有两瓶了。
5: 哦，我们是每天只能限购一人一瓶。
4: 一人一瓶啊？
5: 嗯。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那其实今天我们在栏目当中特别为大家选取了两款产品，刚才大家已经看到了。第一款产品就是跟水的健康有关，说到水，其实我们女士包括男士啊，对于水的需求太大了，尤其是阳春三月这样一个季节来临的时候，其实你都是需要用健康的水来呵护自己的身体。包括我们说女人是水做的，人体70%都是由水来组成的，所以好的水、健康的水当然是离不开。那么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全球500强，来自于德国。 博士的这样一个大品牌，那说到博士，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它，因为它就是品牌大，而且历史悠久，品质好。这样的一款前置的净水器，让您全屋净水，而且没有二次消费，就再也这一辈子都不需要再来更换滤芯了。大家想想看，是不是特别方便呢？有了它之后。 安枕无忧，再也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了。那今天我也请来了莎莎和我一起来为您分享。

0: 这款博士，欢迎你莎莎。
1: 高丽老师，你好，问候到电视机前所有尊贵的会员朋友们。节目一开始，先祝大家节日快乐啊！当然了，今天其实高丽老师一直都在说，我们今天大约是世界500强的博士。
0: 是。
1: 但关键一点，其实我想强调什么？今年所有物价全部都在上涨。
0: 那么在这儿呢，先跟大家分享刚才莎莎跟大家讲到的，
1: 优质的不锈钢。
0: 是的。另外一点就是我们来说到用水，家里面那个自来水龙头打开了，那个水都是经过自来水厂的，
1: 是，
0: 那个是安全的。
1: 对。
0: 可是水管的老化。 水管里面的脏东西，你是没有办法管控的，
1: 对的，
0: 包括水箱的二次污染、微生物的超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像我最近我洗澡的时候，洗完澡以后痒痒的
1: 啊，对，皮肤
0: 身上痒痒的，很干，
1: 对，
0: 就是我在想说，哎呦，这个水里面可能就是因为为了天气温、天气加热了嘛，然后这个水里面它为了让这个微生物能够保持在一定合理范围内，它可能加了很多的氯啊，加了很多东西，就是洗到身上就觉得非常的干燥，
1: 对，
0: 非常的痒，非常不舒服，所以我在想说。
1: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一个一次性的投入，终身享受，那就太好了。对的，那今天咱们带到这就可以。首先，第一个全屋净水，24小时不影响出水量。第二个，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儿，就是今天带到的这一款机器。
0: 一定要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是第四代的博士全屋净水。
1: 对的，
0: 全屋净水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可能要花到几千上万元。
1: 是，
0: 但是今天德国博士作为500强，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1: 今天咱们首先看一下这款机器啊，整体的。 外观看起来并不是很大，直接放在入户水表之后就可以做得到。还是两点，为什么挡挡断货？为什么要涨价？因为它是做到全屋净水，同时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所以就这两点，900多年还不赶紧入手吗？然后再来哈，对于我们全新升级的这款产品，上几代的产品咱们全部都做到了替换更新。那么首先第一个上一代的产品咱们做到什么？铜的，黄铜的这种材质呢，其实经常滤水，时间长了之后会产生铜锈。
0: 那么就像
1: 我们说的一样，这些水最终会接触到皮肤，甚至于说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那么产生铜锈了之后，有化学反应，是不是对身体有危害？
0: 没错，
1: 所以全新升级，来给大家看一下。 做到全部都是优质的不锈钢。当然，我们去德国，首先要讲说德国什么最有名啊，一定是不锈钢。包括说你所知道的太阳光、
0: 它们的锅具，今天是食品级的不锈钢，而且是四重反冲洗。
1: 对，
0: 要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是四重反冲洗啊。
1: 是，
0: 以及我们说传统的滤网是60微米，
1: 对，
0: 但今天我们是多少？40微米。
1: 更加的细腻了，我其实大家现在已经有人在商台，已经有人在订购了。今天安装非常方便，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会有这个上门人员、工作人员上门来帮您安装好，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这点您放心，
0: 对，
1: 您就打电话就可以了。
0: 是，
1: 那么它安在什么地方呢？就安在您的水表的后方，
0: 对的，
1: 就安在这个位置就可以了。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它通过水表之后直接通过我们的这个博士，然后做到全屋的净水。当然你肯定会说效果是不是真的好？那咱们先给大家看一下，首先。 这个自来水公司出厂的水都是干净的，我们毋庸置疑。但是刚刚有新闻报道，什么送水管道
0: 埋
1: 在地底下十几年、二十几年，没有人给你翻开了做清洁，
0: 污染的、铁锈的、微生物的、
1: 对、
0: 滋生的、细菌的，对不对？
1: 然后还有很多的小圈子供水。那么水箱啊，定期做清洁，它清洁不当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0: 是。
1: 那我反问一句，妈妈，如果说咱们家里边水龙头打开的水都是这样的，刷牙漱口，你敢用吗？你给孩子吃最好的、用最好的，你给他
0: 尤其
1: 水了呀，
0: 尤其是漱口的时候，有些人可能漱口刷牙那个牙。
1: 牙齿还会出血，这个脏东西、细菌可能就会通过你这个出血的这个管道进到你的身体里了。
0: 对，
1: 然后这边啊，我给大家直接拿一个杯子，通过水表、通过博士，
0: 已经通过过来了，对不对？
1: 对。然后我打开水龙头，让大家看一下，
0: 看一下啊，
1: 一根管道，咱们一进到底，打开之后让您看到什么是清澈的，是透明的，是没有任何杂质的。
0: 来对比一下，
1: 同样我再放在这儿给大家做一个对比，看一下，就是这缸水。 通过博士之后，我做到效果40微米，双重滤网，
0: 是，
1: 而且我们今天做到全屋净水，所以看到这水是干净的。不管你在哪一个水龙头打开，你都很放心。
0: 是的，我们身边有很多的用户说用了它之后，发现家里面的就是使用水的这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方便度啊，大大的提升了。
1: 对，咱们这个现在给大家看到什么是矿物质笔，空气当中没有任何的矿物质，直接放过来，我能够保证什么水是干净的，同时爆表了，是含有矿物质的。那你相当于刷牙漱口、洗脸洗菜用到什么？ 是含有矿物质的水，
0: 对，
1: 非常方便，
0: 对不对？还含有矿物质的，
1: 对。
0: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接下来，你在家里边，其实我在前不久，因为身上一直痒嘛，
1: 不舒服，
0: 我就去买了那个带有过滤功能的这样一个花洒。我买这个花洒花了1280块钱，光这花洒啊，花了1280，1280块钱，而且它还是使用有这个限制的，
1: 对对对，
0: 但是
1: 要更换，
0: 要再重新花钱。
1: 对对，
0: 但你。 天你看你家里的厨房用水，
1: 对，
0: 厨房用水里的比如说泥沙、重金属、铁屑、红线虫、
1: 对，
0: 细菌，咱们是不是可以去除掉？
1: 当然可以呀、啊、而且我这是一根管道，传统的是一对一，但我今天是一对多，所以我可以做到全屋、同时我把手放在这个位置，你看到了没有？杂质，没有颗粒物，哪怕是脏一点我都不忍心把我的手放在这触碰到它。但是如果没有博士的话，你给孩子洗水果直接入口、你给孩子洗草莓、洗车厘子，你让他直接吃，你放心吗？是这样的水、对不对？今天我帮你在厨房省了一个。
0: 是的、你想看洗菜、洗水果，现在都是洗完以后连着皮儿吃，对不对？
1: 对的。
0: 还有就是卫生间，卫生间里其实大部分人是漱口、
1: 是
0: 洗脸、
1: 对，
0: 洗澡，
1: 对，
0: 这个地方就像我就觉得最近的澡洗完以后怎么皮肤痒的那么厉害，
1: 不舒服，
0: 可能就是跟这个水里面添加了东西有关系， 对吧？
1: 所以打开水龙头，你觉得说很干净，但事实上含有很多大量的杂质。
0: 是的，我们都知道，其实自来水厂出来的水是安全的，但是经不住你管道当中，对吧？有会有问题。
1: 对，然后这边就是刚刚高林老师说花了1280块钱买的这种玻璃的花洒，然后定期的话，现在天天洗澡用水量比较大的话，你可能一个月两个一换，
0: 是
1: 这花洒的滤芯也要花几百块，但今天一步到位了，放心大胆用，全部都是精华。
0: 我们今天现在已经订到11组了，速度非常非常快。我跟大家来讲，趁现在还有货，你赶紧把它带回家里去，因为保不准现在抢货抢得非常厉害。
1: 对的啊，
0: 沐浴用水包括泥沙、重金属、铁屑这些都可以来用。
1: 对的啊，
0: 在家里边我们来看一下，两室一厅至少4个水龙头，对吧？
1: 对，
0: 厨房、卫生间、洗衣机、花洒。
1: 是，
0: 我说的光这个花洒我就花了1000多块钱。
1: 对，
0: 更不要说卫生间里的净水器，
1: 对，
0: 包括我们厨房里的净水器。
1: 是，
0: 厨房里你肯定要买个净水器的嘛，你这一切还算少了。
1: 对，
0: 还有洗衣机，大家有没有发现洗衣机里面有的时候用完以后会脏啊？
1: 对呀，
0: 那个脏是什么东西啊？其实水不干净啊带来的，至少花费4000块钱。
1: 对，
0: 对吧？这还是两室一厅。
1: 对，
0: 那如果我是三室呢？如果我是四室呢？其实我的后续的跟水方面的花费是非常多的。
1: 对，但是高丽老师，你少算了一笔账是什么？你是净水器花了钱，但是滤芯后续你要一直换。你一直换，你就要一直花，它就是一个无底洞啊。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为什么好？因为一步到那边，我们做到什么？是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
0: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
1: 对
0: 吗？
1: 来，直接在这个位置，咱们有一个反冲洗的开关。你定期的话用水量比较大，现在一个月你把它拧开一次就可以了。然后咱们现场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干净的杯子啊，没做任何手脚，直接放在这儿。你说家里用水量大，好了，内部虹吸式的有道
0: 冲，那就冲干净了。
1: 所以我们是什么？永远用干净的水去冲洗它。当然这些冲出来的东西什么是博士帮你做到阻隔的，但如果没有博士接触皮肤进入到身体，你是要用你这五脏六腑去做到一个过滤。
0: 是的，或者你家里要买很昂贵的这些滤芯，对不对？来进行一个更换。
1: 对，
0: 那么我们来今天来说一下我们的方案好不好？
1: 好，
0: 今天是这样的，全屋净水，从厨房到卫生间到客厅，
1: 对，
0: 到你家里的每个环节角角落落全部都可以用上净水。
1: 对，
0: 最关键的是没有后续的费用，因为它是终身不用换滤芯，
1: 对的，
0: 免换滤芯的全屋净水，德国博士的大品牌。
1: 对，
0: 本档是备货是我们是限量180台。
1: 对，
0: 180台的安装名额，在正常的情况下是多久可以安装好？
1: 一周之内的时间，
0: 一周
1: 我们的工人可以上门，免费安装，免费调试，免费上门，
0: 全部是免费的吗？
1: 是一价全含的，
0: 全部免费。
1: 对。
0: 关键是我只有180个名额，现在已经走掉了30个名额，提示大家速度非常快。
1: 对，
0: 今天是价格买贵了退，安装不了退，然后任何不满意，注意了，
1: 全额退，
0: 任何不满意是全额退，
1: 对，
0: 非常方便。那么待会儿我在第二段会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有一些，比如说一些问题，
1: 是，
0: 比如说安装啊，比如说需不需要更换滤芯，不需要啊，终身免费更换，不需要那个更换滤芯，
1: 对，
0: 全屋24小时用过滤的这样的一个净水，
1: 对，
0: 而且非常方便。最关键是今天的性价比实在太高了，现在在家里边可能很多人都说，哎，我在家里面待的时间比以前长了，
1: 是
0: 我家里面用水用的多了，那我是不是包括我的这个智能便座，我冲出来的水，特别在女性的生理期，我是不是水也要干净一点？
1: 对的，
0: 对不对？
1: 必须要干净，
0: 这些都可以帮助你考虑到，所以千万不要犹豫，赶快把它带回你的家中。800-7088-0001-1511-1911。
2: 家住浦东中郡博景湾的业主向看看 K News 反映，他们小区的自来水近来屡次发现问题，先是水龙头放出红线虫，后来更有业主在自家装的过滤器里发现了扭动的小蝌蚪，生活用水严重受影响。
3: 业主手机视频显示，水中有蠕动的小虫，
4: 好多条，有的很小，就是。
3: 居民们反映，从7月28号开始，陆续有人开出龙头之后，发现放出了红虫，或是在马桶水箱里发现虫子。7月30号，世邦泰和物业公司着手清洗了水箱。
5: 我的用完都快，阿罗的个房子，冰箱啊，和烤箱啥，包括洗衣机，我的市场么子些。全部是博士品牌，晓得吧？搿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个品牌，晓得吧？ 毕竟是大品牌嘛。
6: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你一个老大个么子，根本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你还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制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戈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7: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这个身体嘛，跟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说嘴巴说说呢，搿种物事，像平常要吃饭。平常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搿个自来水我过嘴巴了，对伐？
5: 搿这么脏了是伐？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你讲好对伐？一，屋里进水是伐？进来辰光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伐？搿我最放心。
6: 大大物事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勿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出来，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7: 阿拉这水管过了以后，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蛮长的，但是讲在伊拉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6: 条条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个呢就老经济实惠的，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的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汤滤芯是1700块。那么侬搿只个机器啊，只要1000块的，999块，搿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7: 本身呢就是讲呢，一个屋里向讲，比方讲难听话，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升来塞，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一升来塞，但是我现在就装，实际装一升就可以了。因为啥嘛？你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房间所有的水道了，搿是勿错的，蛮好。
5: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总归一个号头放个两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你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卷后，你恶臭冲过来，鼻大。
0: 非常高啊！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真的是商谈太高了，谢谢大家。因为呢，我们跟大家讲，博士在东方购很久很久没有拿出这么大的力度了。
1: 对的，因为今年钢材全部都在涨价。
0: 是的，不锈钢涨价，然后我们说原材料都在涨价。
1: 对。
0: 然后呢，原本是要涨价的，今天在这一档节目当中，我们不仅没有涨价，还给到您50元的积分。
1: 对，但也只在高李老师节目转达。
0: 是的，所以我就说，一定要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待会儿要请王总过来跟我们来加赠啊，跟大家说一下。嗯。那么今天跟大家来回答几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家里边你会发现啊，就是我们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一些问题，其实都是家里面厨房啊，
1: 对，
0: 家里的卫生间经常容易发生的问题。
1: 对，
0: 今天你不用担心，今天有我们博士的专业的世界500强的服务人员上门来帮你安装。
1: 对
0: 啊，你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他帮你安装好了之后，他都全是免费的啊。
1: 对，
0: 安装好了之后，你就可以放心的来使用了。
1: 嗯，对。然后关键一点是，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如果要是说您今天不抢的话，第一个下一次50元积分是绝对没有了。第二个是下一次999元这个价格也很有可能看不见。包括说我们有180个名额，在一周之内师傅可以上门免费安装。
0: 只有180个吗？
1: 只有180个，多一组都不能追加，因为师傅的工作额已经全部都。
0: 现在已经走掉50多组了，速度非常非常快，感谢大家啊，真的。因为生活用水，接下来天气热了，大家都需要，在家里待的时间多嘛，对不对？要漱口，要洗脸，要喝水，要各种，比如洗水果，你都离不开生活用水。包括我们说家里边的这种洗衣机，包括各种那个花洒、
1: 涉水家电，对，
0: 它都是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你可不要小看一个前置的净水器，
1: 对
0: 啊，包括我们说在家里边，比如说这种智能便座，
1: 对，
0: 女性的生理期，你在冲洗的时候。如果那种带过滤功能的和不带过滤功能，它那个价格相差很大。
1: 对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几个问题，很多朋友都在问问题，我们今天迅速的帮大家来解读一下。
1: 是，
0: 首先需不需要用电？
1: 即装即用，不需要穿墙，不需要打孔，是不需要任何用电这方面。
0: 安装复不复杂？
1: 这个今天别考虑，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售后的服务团队是专业的，免费上门，免费安装，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另外再给大家看一下哈，我们专业的售后服务团队，不管是你家里的水表间空间有多狭小，咱们今天师傅都能够帮你想方设法做到一个垂直安装，所以包括在顶方的，在顶部的，包括说在水表比较
0: 相太小的，
1: 对，
0: 水表相太小的，水表相太室内的，
1: 对，
0: 就你甭管这些，都交给专业的专业的队伍，他们去帮你解决，
1: 对不对？
0: 还有就是需要更换滤芯吗？
1: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
0: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这是德国博士的大品牌帮你做到的，因为它有个反冲洗。
1: 对，
0: 我当时在开会的时候我就说，还有这么好的事儿等着我。对的，这就是科技的力量，它有反冲洗的功能，而且它的这个机器是安在这个净水的 水表的地方。
1: 对，
0: 所以它每次你比如说隔一段时间你要勤快一点，一个月我就反冲洗一下嘛，很方便。就哎，待会我们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反冲洗啊。然后全屋用水都可以过滤吗？
1: 可以，全屋自来水全部都可以，不管你是家里边水龙头打开的水是干净了，还是涉水家电，所有用到的都是干净的，
0: 太方便了。
1: 它不影响你家的出水量，不像其他净水设备那个水流比较小，
0: 是
1: 跟自来水是一样的水量。
0: 是的，是的，感谢大家，现在商谈非常非常高啊！我跟大家讲，今天就180个名额，这180个名额享受50元的积分，
1: 对，
0: 另外还有享受的是在1周之内免费送货上门，对不对？
1: 180台，
0: 对。然后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退换货吗？
1: 当然可以，价格买贵了咱们可以退，装不了咱们也能退，任何不满意不喜欢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这180个名额，如果你错过了，第一个上门安装1周之内不可能了，包括说50元积分下一档也没有了。
0: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请出，哎，等一下我要拿一下这个我们的，请出我们的王总，欢迎王总，欢迎王总，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这款机器为什么你只给我180个名额，显然是给少了。
8: 首先，
0: 现在需求量这么大，
8: 首先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只能180组的安装名额。第一，你一定要明白，马上是装修旺季，所有师傅全在安排安装，不光是我们的前置过滤器、热水器等等、壁挂炉等等都需要安装。第一个，
0: 家装旺季到了。
8: 180个安装名额满足的是什么？1周送装完成。第二个，因为今天的价格实在太优惠了。
0: 我跟大家讲，这个50元积分绝对是王总给我们栏目的一个面子啊。
8: 是的。
0: 因为他之前不管做任何的节目，我一直在看，从来没有送过50元积分。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送了50元积分。
8: 而且一定要跟大家说，错过了今天第一个50元积分没有了，第二999价格也不会做了，之后在东方购物做的价格就是1499。
0: 1499
8: 的涨价，是的，
0: 就是用前置的吗？
1: 对，
0: 所以趁现在今天这个组合一定要买啊！
1: 对，
0: 对，家里有几套房子就要买几套啊，
8: 没错，
0: 对不对？
8: 是的。
0: 还是那句话，跟大家来讲，因为今天这个整个的性价比，来，莎莎，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
0: 它是怎么样可以做到免冲洗的，好不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其实就来源于它这边有一个反冲洗的开关，
1: 对，
0: 看到没有？
1: 对，
0: 就这个开关，
1: 在这个开关，咱们家里边现在用水量比较大的话，定期你就把它一拧开，然后这边呢，直接啊，它是虹吸式的，而且内部有道四重反冲洗，
0: 脏东西就这样冲掉了，
1: 对，
0: 所以它是可以非常非常轻松的帮你来做一个滤芯的冲洗，
1: 对，
0: 那么你这样出来的水就。就是说它24小时的都可以来保证它的一个清洁的程度，
1: 对的，所以今天啊水表在哪儿它就在哪儿，只要你家里有水表它就能够安装得上，
0: 是的，
1: 更何况咱们售后服务团队都是专业的，
0: 是的，其实大家现在商谈非常高，感谢大家，我们来看一下24小时的全屋净水，
1: 对，
0: 双滤网净水，
1: 对，
0: 四重反冲洗免换滤芯，
1: 对，
0: 全身不锈钢，没有重金属，
1: 对，
0: 所以我们是实用级的不锈钢，在你的全家里面的各种生活用水，还有我们说洗澡啊各种精密的用水，
1: 对，
0: 都可以健康起来，800-7080-0215-11-9900。
9: 我这次吧，我的泡面、金属菜各种水，侪辣辣网个进出来。还有嘛，尤其是大个钟头吧，和老两里个钟上哦，打出来啥侪乌糟糟、旧哒哒个。哎呦，总归老勿适宜个啦。
10: 老早子阿拉用水个辰光哦，碰着搿个事体，就是讲水嘛老黄个。那么早上头刷牙齿呢，有眼味道个，就是讲有般漂白粉味道。
11: 屋里向老早子用水呢，就是放出来蛮有点混嘎哒个，有辰光放辣面盆里会得。顶了脚下头嘛，有点黄沙搿种介，就讲黄哈哈物事，就反正勿是老好。我早浪向起来，有辰光擦面、刷牙齿啊，啥物事对伐？就是搿水哦，一股吃了嘴巴里一股搿种，这种消毒水啊，搿种反正漂白粉老重的味道，所以讲老勿适宜。
9: 之前呢，就买了这个小品牌的净水器，要调滤芯，滤芯首先要花钞票伐？对伐？后续钞票花下去，对我来讲，我经济高头也带来。一点损失。第二个也帮我带来不是老便当的，因为阿拉要打电话要联系伐，要上门伐，要约伐，阿拉没介许多老年人介许多个精力去搞搿个物事。
10: 阿拉就后头囡恩帮阿拉装了只净水器，就像考虑到身体问题，看毛病勿合算啊，阿是啊，看一趟毛病要多少钞票啊？哎，想想看，一只净水器一直好用下去啊。
11: 朋友之间呢，伊拉帮我推荐了。因为伊拉屋里向侪有辰光侪用卷纸嘛，哎，我发觉蛮好，到伊拉方去一点味道也没，而且水老清爽的。
9: 有呢，阿拉囡呢就帮我买了只德国大品牌的博士，搿只呢就讲相当好，用水量老大的。虽然阿拉住了高层，但是搿放出来的水呢，勿影响阿拉搿生活。第二，放出来的水啊啥侪老清爽的，就讲搿种对伐？阿拉从水库就直接就去井里向了。进好之后就用勿着去过滤。我调了只搿对伐？我调了只个净水器对伐？我就讲我。再也不要去调个滤芯了，就讲一步到位了，成本、金钱，就讲钞票全部也省下来，精力，尤其是精力也省下来交关。因为阿拉年纪大的人，勿去过，勿欢喜后续 那加复杂蒸汽去调，一个成本又节约交关。
10: 样装嘛就装好点的，就是讲质量过关点的。阿拉就相信个那个博士，就是讲装了这。所以搿个质量好呀，博士德国人的物事先进。再用了以后呢，就是讲室外吃卡米，就是吃开始呢才放心了。
11: 伊就装了外头嘛，装了外头。对我屋里向是老好的，一点烦恼冇，而且现在放出来水呢是老清爽的。牌子呢，我肯定是要老好的牌子，因为我个人是讲究搿种牌子嘛，所以讲家电里向我觉得博士是老好的。我屋里向冰箱、洗衣机，我装修上我买的侪是博士，博士嘛又是德国品牌，所以讲我发觉蛮好的，因为德国嘛搿种装搿种介产品是就讲老过硬的，所以讲我欢喜买搿种大品牌，我就选了博士。
0: 全屋净水呢，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水使用的一个方案，
1: 嗯，
0: 而且是德国博士
1: 世界五百强
0: 的大品牌。
1: 对，
0: 现在天气其实慢慢的越来越热了，
1: 嗯，
0: 今天像已经接近20度了，
1: 对，嗯，
0: 接下来天气都是20多度，
1: 对，
0: 可能还会到30多度，越来越热。
1: 对，
0: 这个水箱里边包括水管里边，
1: 嗯，
0: 细菌的滋生是非常厉害的。
1: 对，只要气温一上升的话，各种细菌滋生的繁殖率也会大大增长。
0: 是的，
1: 然后包括很多小区全部都是什么小区的水箱二次供水，这个季节它还有可能会去做清洁，但是清洁不当很有可能越来越脏，这些水就进入到你家洗菜、洗水果、煮菜、煲汤，包括说你做饭，
0: 嗯，
1: 甚至于说你洗澡。刚刚高丽老师也一直都在说，洗过澡之后就觉得
0: 怎么痒痒的，对，
1: 很有可能就是什么，嗯，里面有大量的杂质会接触到你的皮肤。
0: 是的，你看啊，我们今天的工人就是来自于博士的专业的工人，
1: 嗯，
0: 他帮你免费的上门，
1: 对，
0: 而且你知道吗？他是直接在水表上安装，甚至都不用进你家门，
1: 对的，
0: 对吧？有的人水表是在外边的嘛，
1: 对
0: 吧？
1: 对，
0: 直接就在外边就给你装好了，
1: 对，
0: 非常方便。
1: 对，
0: 然后呢，工人帮你是免费安装，一步到位，最关键的是一周之内，
1: 啊，
0: 我们今天只有180个名额，非常抱歉，
1: 多一个都不行
0: 啊，已经去掉将近100组了，速度非常快，
1: 啊，
0: 非常感谢大家啊，
1: 是是是，
0: 因为今天其实我们筹备到了这个货源也非常不容易，
1: 对的，因为今年
0: 抢来的货源啊，
1: 刚才全部都在涨价，今年从年初一直到现在，每一吨的上调幅都又达到了4000多块钱了，
0: 嗯，是，
1: 然后今天咱们全都，
0: 你看你现在卫生间里面，有的人在卫生间里要放个净水器，
1: 嗯，
0: 你都不用了，
1: 对，
0: 因为卫生间里面有很多孩子漱口的时候一不小心水吞下去了，
1: 哎，对，
0: 对吧？
1: 对，
0: 还有就是有些人漱口的时候会牙齿出血，牙龈出血，
1: 嗯，
0: 那如果说是长时间下来，细菌会通过这个出血的牙龈进入到你的血管里边，毛细血管里边，
1: 对，
0: 这些都是隐患，
1: 嗯，
0: 包括家里边涉水家电，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智能马桶，
1: 对，
0: 智能便座，
1: 对，
0: 它在冲洗的时候，
1: 嗯，
0: 你如果说是有过滤的水，那就干净很多呀。
1: 对的，如果说这个水质当中有杂质，有一些细菌啊，包括这一些各种各样的杂质的东西，如果冲洗私密位置，本来你想享受，结果呢，反而你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对的，其实大家现在商谈非常非常高，还是来抢现货，
1: 嗯，
0: 因为我们今天只有180台，
1: 对，
0: 但现在已经走掉了110台左右了，只剩下最后的50组，8007088000021159900。
12: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我想这一点其实不用说这些数字，中国人懂。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就不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水桶啊、净水器啊，整个这个市场越来越火。
2: 家住浦东中郡博景湾的业主向看看 K News 反映，他们小区的自来水近来屡次发现问题，先是水龙头放出红线虫，后来更有业主在自家装的过滤器里发现了扭动的小蝌蚪，生活用水严重受影响。
3: 业主手机视频显示，水中有蠕动的小虫。居民们反映，从7月28号开始，陆续有人开出龙头之后，发现放出了红虫，或是在马桶水箱里发现虫子。7月30号，世邦泰和物业公司着手清洗了水箱。
13: 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压力下，岁末年初家电行业也迎来了新一波的涨价潮，涉及到的品类包括空调、洗衣机、冰箱、厨电等。众所周知，家电制造企业受到生产要素价格波动的影响比较大，其中呢，用于制造家电产品的主要原材料为各种等级的铜材、钢材、铝材和塑料等，成本占比较大。
0: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大家知道还有多少组吗？180组，只剩下没有59组啊！我跟大家讲，
1: 59了
0: 啊！刚才又瞬息定涨，你自己看商谈嘛，
1: 啊，
0: 就已经定走了20多组了，只剩下30组了。
1: 加油加油！
0: 跟大家来讲啊。 全屋净水，
1: 对，
0: 全屋净水免换滤芯，大家记住这八个字，全屋净水免换滤芯。在以往可能你的印象当中要花到一两万块钱，但今天不用，德国博士可以帮助你做到非常非常安全，而且在千元以内。
1: 对，
0: 我们来看一下厨房当中哪些地方是要用水的。
1: 对，
0: 你的洗碗机是不是要用水？
1: 要。
0: 这个水你怎么净化你如果没有全屋净水你就没法净化了， 对不对
1: 给它安装一个净水设备不太可能，
0: 不太可能。
1: 对，
0: 然后电饭煲这个蒸烤箱这个倒无所谓的，我说句实话。然后还有一个热水器，
1: 是
0: 热水器里面出来的水如果是净水你必须做到全屋净水才能是这样的。
1: 是
0: 像我最近洗澡就觉得身上干干的，
1: 对，
0: 哎，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水通过水管的时候，
1: 对，
0: 可能里面会有一些不舒服的东西。
1: 对，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坏掉的热水器，然后打开了之后，加热棒上面全部都是这种水垢。为什么？水质不干净啊！所以高丽老师，你洗澡的时候很有可能这种水垢就大量接触你的皮肤。
0: 还有就是花洒，
1: 对，
0: 我最近因为说是皮肤痒嘛，我就特意买了一个带有过滤功能的花洒，还是一个日本的牌子，1280，
1: 对，
0: 1280只是一个花洒，但它只能用到一年到两年的时间。
1: 对对。
0: 但我今天不用了呀，我今天有了它之后，我就可以做到一个带有过滤功能的花洒。
1: 对，
0: 因为我的全屋水都是有这样的，包括智能马桶， 对吧？智能马桶你有的时候买也不便宜，但是它冲出来的水如果不干净，如果不是净水，那你是不是有些私密部位，尤其我们女性的私密部位也会受到影响？
1: 而且它的进水管道很细，如果坏掉要修，或者是修不了，你要花钱整个换新的。
0: 是的，所以我们就跟大家来讲，这些都是你要用到的一些涉水的电器，
1: 是，
0: 记得有了它之后可以搞定。
1: 对，
0: 还有我们现在来回答大家一些问题啊。今天我们这款博士世界500强德国的博士它需要用电吗？
1: 不需要，即装即用，所以只要记住了水表在哪儿，它在哪儿，只要有水表，它就能安装。
0: 它就在水表的后边，然后工人帮你安装。
1: 对，
0: 然后安装复杂吗？
1: 这个不需要您考虑。今天抢180个，估计现在也就剩20个，
0: 就剩20个名额了。
1: 免费上门，免费安装，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就哪怕说咱们家里边这些水表间空间很小的，悬挂高处的各种各样的地方，今天咱们专业售后服务团队全部都能
0: 帮你解决。我插一句啊，我现在商谈已经到20多了，我待会要请王总来了，
1: 加油！
0: 我们现在商谈好高的，
1: 需要更换，足了，
0: 需要更换滤芯吗？
1: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然后就这一点啊，妈妈，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让你花900多块钱送你50元积分，你要不要买？更何况是世界500强博士的品牌。另外，包括说全屋用水，咱们全部都可以过滤，是什么概念？今天只要你打开水龙头，所有的水龙头全部都是干净的水。另外，与此同时，还有就是所有的涉水家电用到都是干净的水，不影响水压，不影响出水量。
0: 是的，然后收到。货暂时不安装可以的，没有问题。如果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退换货吗？可以，没有问题。
1: 对，
0: 最关键的是你能不能有本事在这个今天我为什么说有本事，因为真的是要拼手速了啊。1499，
1: 对，
0: 1499元。
1: 对，
0: 因为原材料涨了好厉害，它是不锈钢原材料的涨价。
1: 对，
0: 之前是直降500元，999，
1: 是
0: 今天在栏目当中还送您50元积分，949。
1: 对，
0: 只有180个名额，但现在只剩20个吧，十几个。来，王总，有请王总。我觉得王总每次都是这样的，我每次看到王总，我都是又爱又恨。
1: 对，
0: 爱他的就是我们说，哎呀，给我们的方案，给栏目的方案特别好，
8: 没错。
0: 但是恨的是每次的名额都这么少。
8: 其实真的不能追加任何一台，我一定要跟大家说，就是什么，在任何渠道，双11、双12，你看到这个产品的价格就是1499，而且现在整个大环境，不锈钢、铜全在涨价。但是我们今天做多少？是1490，全渠道基本上再降500块钱，做到999，而且今天再送50元积分。而且大家一定要明白呀，不是所有人都会拿到这个方案，这个方案是个德国总部特批的，给到高丽老师的南部才会有的这个方案。
0: 非常感谢。
8: 但是你今天错过这个方案，第一，50元积分没有了；第二，999的这个价格也没有了，
0: 还有9台，
8: 以后再高峰你只能卖到1499，所以大家赶紧拼手速去抢这个。
0: 还有9台，家里有几套房子就买几套。
8: 是的，
0: 有电视节，有很多人家里面有好几套房子的，因为它是可以使用终身的，
8: 是的，
0: 一辈子用的。你想想看，你买一套直接就是赚到50%，干嘛不赚？
1: 对，
0: 新一轮的整个厨电的原材料涨价，不锈钢的涨价幅度超66%，所以就是跟大家来讲说，在这种情况下，你能抢到就是赚到。
1: 对，
0: 另外还有一点，王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8: 对，我这里要跟大家说啊，这个福利，这个待遇只给东方购物的会员。你在任何正规渠道看到今天比价格比999还要低的，我们支持你全额退款退货。第二， 安装不了也支持你全额退款退货，以及你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你全额退款退货。
0: 拍下来，拍下来，大家拍下来，放心。
1: 对，
0: 你放心，你用上它之后，你就会发现你家里面的，你以前家里面，比如说有那个滤芯的，
8: 是的，
0: 净水器的，
8: 是的，
0: 照样用。但是你会发现你那个滤芯的使用寿命延长了，
8: 没错，
0: 你之前那个滤芯只能用半年的，现在你的滤芯可以用一年半，
8: 没错。
0: 你想想看，你是不是帮你省钱了？所以今天我一再觉得说，今天不是花钱，
1: 是
0: 今天是帮大家省钱，你知道吗？
8: 是的，
0: 因为900多块钱你可以用一辈子啊。
8: 而且我一定要补充一句，就大家其实梦寐以求都要买博士的家电，为什么？博士的家电好，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
0: 品质好，
8: 博士贵，博士贵，我们单一的末端的过滤器
0: 不能说了，王总，你帮我去找货源，800-7-08-8000-2-15-1990，一定要帮我再找十台货源，谢谢大家。
5: 我屋里用的都快，阿拉屋里个房子、冰箱啊和烤箱啊啥，包括洗衣机，屋里厨房么子全部是博士品牌，晓得吧？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吧？毕竟是大品牌。

0: 一个有种有种一个品牌，一个老大个么子，根本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呢，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制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戈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1: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搿身体物事，搿种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说嘴巴说说呢，搿种物事像平常要吃个饭。平常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搿这个自来水洗我个嘴巴了，对伐？
2: 搿这么脏了是伐？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讲？为啥地讲好？晓得伐？一，屋里进水是伐？进来辰光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伐？搿我最放心。
0: 大大物事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勿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出来，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1: 阿拉这水管过了以后，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还蛮长的，但是讲起伊拉还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0: 不要调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个呢就老经济实惠的，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的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趟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也只要1000块的，999块。搿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1: 本身呢就是讲呢，一个屋里向讲，比方讲呢，听闻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张了噻，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一张了噻，但是我就去装，实际装一只就可以了。因为啥嘛？你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房间所有的水道了，都是不错的，蛮好。
2: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都会一号头放个2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热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转后你龌龊。冲过来比他
3: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我又把王总请上来了。是这样的，我跟大家来讲，家里面如果已经有净水器的，你要买它。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家里的净水器滤芯更换是要费用的，
4: 没错。
3: 你有了它之后，你的滤芯原来使用半年，现在使用1年半或者使用1年，
4: 是的，
3: 它的滤芯时间大大延长，是不是帮你省钱了？
4: 没错，
3: 对不对？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而且你全屋都可以使用净水，但关键是现在王总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我已经快没有货了？你告诉我，
4: 说实话，因为今天价格组合太厉害了，而且在这边我应该说，我们今天不能追加任何一台机器，也不能追加任何一台安装名额，因为这个价格，这个
3: 你把线下的吊饰抬过来，
4: 不可能，因为我们所有不锈钢全在涨价，已经在高林老师南部。
3: 接下来是1499啊，同志们，不是什么999啊，
4: 是
3: 来莎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安装好不好？
5: 来，今天呢，咱们是师傅免费安装、免费上门、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哪怕妈妈你说我担心啊，我家里边能不能装？今天我先告诉大家，专业售后服务团队，不管你是水表间比较小的，哪怕说你水表间在高处的，甚至于说你说水表间各种不能垂直安装的，今天只要师傅专业售后服务团上门服务，全部都能够帮你解
3: 决。然后我再问一下王总，我们今天这180个名额是多久可以安装？
4: 一周之内。
3: 一周之内是送装完成，
4: 但是不能追加任何一台现货，好吧？
5: 师傅忙不过来了，
4: 真的任何一台不能追加了，
3: 因为是家装旺季吗？
4: 是的，而且是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又非常好，而且它是满足全屋净水和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3: 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5: 加紧加油！
3: 目前在东方购物只有博士家，
4: 没错，
3: 对吧？只有德国的博士，世界500强。
5: 对，
3: 你不管家里有没有净水器，你先把这台买回去，放在你家里的水表的前面，那就在水表的后面这个位置，
5: 水表后面，
3: 然后。你家里的这个大颗粒的这脏东西啊，各种我们说铁锈啊，全部帮你过滤掉。你这样的话，你家里的那个之前的那个你的那个我们说净水器，它原本的寿命可以大大的延长，
5: 对，
3: 是不是帮你省钱，对不对？你是不是一次性投资终身享用？
5: 是，
3: 最关键的是我们的货快没有了。我们待会给大家做实验好不好？待会第二趴给大家做实验，要不要现在做一个吧？
5: 好，
3: 做一个
5: 啊！现在先看到这个水箱是已经被污染的，很有可能咱们小区里边水箱就是这种情况。那么今天只要安装了博士之后，不管有多脏，今天只要你打开水龙头，它可以做到的是什么？全部都是干净、清澈、透明的。
3: 你看看，
5: 没有任何颗粒物、杂质物，哪怕孩子刷牙漱口误吞水，哪怕你口腔溃疡，你说我刷牙漱口担心这个水质问题，
3: 是的，
5: 它全都可以帮你。
3: 它是每小时4吨，然后食品级的不锈钢，
5: 对，
3: 然后我们今天是金墨瓶的工艺，
5: 对，
3: 升级的4重的清洁工艺，净水反冲洗，360度旋转系统，双面刮擦，就是让大家就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而且是升级款。
5: 对，
3: 最重要的是你看看我们家里的这些水管当中，比如说厨房用水，重金属、铁锈，包括这个红金属、细菌，
5: 对，
3: 这些东西都可以在通过我们的滤芯，
5: 对，
3: 通过我们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净水器，前置净水器，
5: 对，
3: 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净化。
5: 对的，
3: 这就是今天来自于德国博士世界500强。给您带来的
5: 是，
3: 但是还是那句话，因为王总已经不理我了，王总说我下去了，
5: 没有，
3: 你们不要再惹我这追加货源，
5: 对，
3: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今天的现货抢到800-0708-800-0215-11-9900。
6: 家里之前一直购买桶装饮用水，上个星期送来一桶水里居然飘着一串绿色水藻一样的悬浮物，而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他。

0: 又发现了一个更雷人的真相。
1: 这桶水就放在于先生家的厨房里，记者一眼就找到了飘在桶里的绿色悬浮物，就像鱼缸里的青苔一样。
2: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我想这一点其实不用说这些数字，中国人懂，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就不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水桶啊、净水器啊，整个这个市场越来越火。
3: 其实大家，我们现在只有最后的3组到4组的备货，因为今天商谈非常非常高，我现在看到的很多人我都担心买不了。王总，给大家一个机会，把线下的那十台不要留了，展示的也不要留了，调过来。
4: 绝对不可能，因为什么？因为第一，网上是送装的旺季，我们安装的旺季，我们所有送装安装只有180个名额。第二个，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已经做到全渠道最低了，999是我们无论是线上线下最低价格，而且今天不光是最低价格基础上，我们额外再送50元积分。但是告诉你，经过
3: 所以你要再多给我一点货呀，
4: 我真的一台不能加了，而且我一定要跟大家说，错过今天最后1分多钟，以后在东方购这个价格就是1499。
3: 天哪！所以我就跟大家讲，你家里面真的要多买几套，真的是好东西，而且它就是可以帮你做到全屋净水，一次性投资，一辈子不用换滤芯，师傅帮你免费的上门安装，然后安装到你满意为止，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款退货。最关键的是你要把名额抢下来，我只能帮你帮到这里了。名额已经不多了啊，大家打电话试试看，赶紧把要的名额也不要放在购物车里面，放在购物车里面是没有用的，名额没有就没有了，就瞬时就清空了。8007088000215119900。

0: 阿拉屋里个房子，冰箱也好，烤箱啥，包括洗衣机，屋里厨房物事，全部是保持品牌，晓得吧？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吧？毕竟是大品牌嘛。
1: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你一个老大个物事，根本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呢，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制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戈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2: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搿身体嘛，再跟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做嘴巴说说呢，搿种物事，像平常要吃个饭，平常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搿个自来水我个嘴巴了，对伐？
0: 搿这么脏了是伐？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你讲好晓得伐？一屋里进水是吧？进来的话，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吧？搿是我最放心。
1: 大大物事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不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出来，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2: 阿拉这水管过来，阿拉隔档比较小，你伊拉呢做做呢，伊拉辰光蛮长的，但是讲起伊拉还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1: 不要调滤芯，不要调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个呢就老经济实惠的。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的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趟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也只要1000块的，999块，搿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2: 本身呢就是讲呢，搿屋里向讲难听话，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张来塞，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一张来塞。但是我现在就装，实际装一只就可以了。因为啥嘛？你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房间所有的水道了，都是不错的，蛮好。
0: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总归一个号头放个两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热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转，你冲过来，便当。
3: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我又把王总请上来了。是这样的，我跟大家来讲，家里面如果已经有净水器的，你要买它。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家里的净水器滤芯更换是要费用的。
4: 没错。
3: 你有了它之后，你的滤芯原来使用半年，现在使用一年半或者使用一年。
4: 是的。
3: 它的滤芯时间大大延长，是不是帮你省钱了？
4: 没错。
3: 对不对？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而且你全屋都可以使用净水，但关键是现在王总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我已经快没有货了？你告诉我。
4: 说实话，因为今天价格组合太厉害了，而且在这边我一定跟他说，我们今天不能追加任何一台机器，也不能追加任何一台安装名额，因为这个价格，这个
3: 你把线下的吊饰台过来
4: 啊，不可能，因为我们所有不锈钢全在涨价，已经在高林老师南部。
3: 接下来是1499啊，同志们，不是什么999啊，来莎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安装好不好？
5: 来，今天呢，咱们是师傅免费安装，免费上门，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哪怕妈妈你说我担心啊，我家里边能不能装？今天我先告诉大家，专业售

0: 服务团队，不管你是水表间比较小的，哪怕说你水表间在高处的，甚至于说你说水表间各种不能垂直安装的，今天只要师傅专业售后服务团上门服务，全部都能够帮您。
1: 然后我再问一下王总，我们今天这180个名额是多久可以安装？
2: 一周之内，
0: 一周之内是送装完成，
1: 但是不能追加任何一塔现货，好吧？
0: 是吗？忙不过来了，
1: 真的任何一塔不能追加的，
0: 因为是加装旺季吗？
1: 是的，而且是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又非常好，而且它是满足全屋净水和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0: 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1: 加紧加油，目前在东方购物只有博士家，
2: 没错，
1: 对吧？只有德国的博士世界500强，
0: 对，
1: 你不管家里有没有净水器，你先把这台买回去放在你家里的水表的前面，那就在
0: 对，全部帮你过滤掉。嗯，你这样的话，你家里的那个之前的那个你的那个我们说净水器，
1: 是
0: 它原本的寿命可以大大的延长。
1: 对，
0: 是不是帮你省钱？嗯，对不对？你是不是一次性投资，终身享用？
1: 是。
0: 最关键的是我们的货快没有了，我们待会给大家做实验好不好？待会第二趴给大家做实验。
1: 好，
0: 要不要现在做一个？做一个吧。
1: 好，好
0: 做一个
1: 啊。现在先看到这个水箱是已经被污染的，很有可能咱们小区里边水箱就是这种情况。嗯，那么今天只要安装了博士之后，不管有多脏，今天只要你打开水龙头，它可以做到的是什么？全部都是干净、清澈、透明的。
0: 你看看，
1: 没有任何颗粒物、杂质物，哪怕孩子刷牙漱口误吞水，哪怕你口腔溃疡，你说我刷牙漱口担心这个水质问题，
0: 是的，
1: 它全都可以帮你。
0: 它是每小时4吨，然后食品级的不锈钢，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是金墨瓶的工艺，
1: 对，
0: 升级的4重的清洁工艺，哎，进水反冲洗，360度旋转系统，双面刮擦，就是让大家就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而且是升级款。
1: 对，
0: 最重要的是，你看看我们家里的这些水管当中，比如说厨房用水，重金属、铁锈，包括这个红金属、细菌，
1: 对，全部
0: 这些东西都可以在通过我们的滤芯，
1: 对，
0: 通过我们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净水器，前置净水器，
1: 对，
0: 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净化。
1: 对的，
0: 这就是今天来自于德国博士世界500强。给您带来的
1: 是，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因为王总已经不理我了，王总说我下去了，
1: 没有，
0: 你们不要再惹我这家货源，
1: 对，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今天的现货抢到800-0808-800-0211-51119900。
2: 家里之前一直购买桶装饮用水，上个星期送来一桶水里居然飘着一串绿色水藻一样的悬浮物，而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他又发现了一个更雷人的真相。
3: 这桶水就放在于先生家的厨房里，记者一眼就找到了飘在桶里的绿色悬浮物，就像鱼缸里的青苔一样。
4: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我想这一点其实不用说这些数字，中国人懂，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就不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水桶啊、净水器啊，整个这个市场越来越火。
0: 其实大家，我们现在只有最后的3组到4组的备货，因为今天商谈非常非常高，我现在看到的很多人我都担心买不了。王总，给大家一个机会，把线下的那10台不要留了，展示的也不要留了，调过来。
5: 绝对不可能，因为什么？因为第一，网上是送装的旺季，我们安装的旺季，我们所有送装安装只有180个名额。第二个，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已经做到全渠道最低的999，是我们无论是线上线下最低价格。而且今天不光是最低价格基础上，我们额外再送50元积分。但是告诉你，经过
0: 所以你要再多给我一点货呀！
5: 我真的一台不能加了，而且我一定要跟大家说，错过今天最后1分多钟，以后在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就是1499。
0: 天哪，所以我就跟大家讲，你家里面真的要多买几套，真的是好东西，而且它就是可以帮你做到全屋净水，一次性投资，一辈子不用换滤芯，师傅帮你免费的上门安装，然后安装到你满意为止，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款退货，最关键的是你要把名额抢下来，我只能帮你帮到这里了。名额已经不多了啊，大家打电话试试看，赶紧把要的名额，也不要放在购物车里面，放在购物车里面是没有用的，名额没有就没有了，就瞬时就清空了。800-0708-800-0211-51119900。
2: 之前一直购买桶装饮用水，上个星期送来一桶水里居然飘着一串绿色水藻一样的悬浮物，而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他又发现了一个更雷人的真相。
3: 这桶水就放在于先生家的厨房里，记者一眼就找到了飘在桶里的绿色悬浮物，就像鱼缸里的青苔一样。
4: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

0: 屋里个房子，冰箱也好，烤箱啥，包括洗衣机，屋里市场物事些，全部是保持品牌，晓得吧？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吧？毕竟是大品牌嘛。
1: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一个老大个物事，葛末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呢，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子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戈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2: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搿身体物事，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说嘴巴说呢，搿种物事，像平常要吃个饭。平常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搿个自来水洗我个嘴巴了，对伐？
0: 搿这么脏了是伐？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你讲好晓得伐？一，屋里进水是伐？进来辰光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伐？搿我最放心。
1: 大大物事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勿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出来，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2: 阿拉这水管过了以后，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蛮长的，但是讲起伊拉还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1: 不要调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个呢就老经济实惠的，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的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趟滤芯是1700块。那么侬搿只个机器啊，只要九百九十九块，搿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2: 本身呢就是讲呢，我里向讲，比方讲难听话，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装了只，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也装了只，但是我现在就装，实际装一只就可以了。因为啥嘛？你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房间所有的水道了，都是水不错的，蛮好。
0: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都会一个号头放个两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你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卷卷，卷卷后你冲过来，便当。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严雅。咱们现在呢，吃饭越来越精了，尤其是对于碳水的方面的摄入啊。尤其现在天气越来越炎热，很多叔叔阿姨都在说了，晚上的那一小碗饭，咱们就吃一个拳头大小的。那既然吃的少了，米的质量咱们一定要提升上来啊。今天是真正的五常黑土地的有机大米给到大家做到了质量，所以呢，家里边的说，哎，最近高考米吃的差不多了，咱们不妨啊，今天来订购。节目现场依然请到了老朋友严星，你好，
1: 谢谢人业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吃好米对于我们每家每户来讲很重要啊。那你说提到好米这个词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在我们国家来讲的话呢，五常的好米很出名。那今天我们是什么真正的原粮稻花香二号，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五常大米，而且我们今天看到是有机的五常大米哦。原粮稻花香二号来了，而且我们的批次非常的新鲜，今年四月份新鲜生产的新米来的啊，把握住。今天我们是什么今日特卖，有到限时直降啊。
0: 是的啊，既然说到五常大米的时候，咱们现在购买渠道太多了。
1: 太多了，
0: 我刚才还在跟严星说，我说市面上作假的也有很多，对吧？
1: 对，
0: 给您说的是五常大米，就是从五常那儿产出来的。但是呢，可以告诉大家，有机的有没有这个打一个问号？有没有 GID 里标识的？更要打一个问号。
1: 好，
0: 那今天呢，我们从诞生信息都来了解一下。
1: 首先拿到手中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每一个包装的话呢是5公斤，也就是10斤装。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这边写的新米上市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温稻禾，它其实在五常那个地方种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大米好长时间了，几十年的时间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一温一稻一禾香特别棒。然后认准了3个标，这个标很重要。刚人也说了，一定是什么叫正宗的啊？我们 GI 的地理标识说明什么？直接是来自于我们说东北黑龙江的五常。然后这边还有到什么五常大米的飞鹰标认准了。你市面当中去买的话呢，一定要认准这几个标。另外就是有机嘛，有机我们今天还有到有机的喷码，大家刮一刮都可以啊，就是肉眼可见。另外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什么，这个品种也很重要。今天是原粮稻花香二号，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有机代表什么概念？代表我们那片土地，黑土地，从种植、收割到包装，全部遵循有机。另外再来看一下我们背标啊，背标有几个关键信息。我们吃的是不是正宗的五常大米？大家可以看到啊，产品名称大家可见，配料的话呢，你看啊，水稻。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就叫5U-4号，俗称原粮稻花香二号。等级看好了啊，优质一等。好，这些东西你都可以不看，但是一定要看执行标准。这个东西就是判定它是不是正宗的五常大米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了啊。执行标准 GBT19266， 没有这个标不是正宗的五常大米，我们今天完全没问题啊。
0: 对，
1: 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的啊生产的这个地址啊，产地黑龙江省哈尔滨五常。然后我们还给你写的很清楚啊，龙凤山乡长宝村四屯儿。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正宗的我们说五常大米来了啊。
0: 是的啊，而且关键新鲜批次带给大家啊。我们现场呢请严星打开包装，我们看一看米的品质到底怎么样。
1: 对，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我们市面当中去买那个五常大米的话呢，价格蛮贵的，10几块钱，9块多，其实很正常。今天划算下来我们有直降20，一斤它的价格6块多，你去看看有性价比没有。里面还有一层，我们今天就这个啊，就是我们的塑封包装。然后的话呢，我跟大家讲啊，剪开以后它接触到空气以后的话呢，你就闻到那个新米的香气，特别的不错。然后跟大家实话实说，很多的朋友都说什么叫做正宗的五常大米，稍微拍一拍啊，倒出来你就可以看到它整个的这个完美的品相。
0: 对，
1: 沉沉的，货到宁府你自己去看看。
0: 我跟大家说啊，今天好处它是什么呢？有2层的塑封，平时咱们买米的时候就外面1层，对吧？所以你会发现它今天的这个米，首先的颜色呢是有点米黄色的，这个是很正常的。咱们如果要是看见那种雪白雪白的那种米粒的话，那你要打一个问号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对，给大家看一下，用黑色的衬板给大家看一下。哎，刚人也说的好啊，如果它是雪白雪白的，过度的精细化的加工抛光了， 对吧？然后里面可能说这里面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胚芽，然后里面的营养物质可能就流失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是什么，它是那种啊，就是米黄色、米白色，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我们说五常大米有个特点，你看啊，像我们说选美一样的鹰钩鼻、腹白，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啊，就非常漂亮的，你看啊，就我们今天的营养物质全部吸出了，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才是优质的五常大米，蒸出来的米饭香得不得了。
0: 而且我跟大家说啊，新米呢，基本上的很少有这种，比如说有一些灰啊，或者是说有一些米渣呀在里面。
1: 对，
0: 米呢，基本上呢 的颗粒啊，都是颗粒饱满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嗯、
1: 是
0: 吧？
1: 是是是。哎呦，你可以看到，我们直接戴个手套哈，用手去抓一把米哈，你看这个手套也是干干净净，
0: 干干净净，
1: 没问题啊，粒粒分明。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每年都喜欢吃这五常大米、嗯，尤其是温道佛这个品牌，真的很难得，因为大家也知道，在那个小小的一方土地当中啊，能够有那么一片我们说种植基地很不容易啊。嗯、
0: 是，
1: 来给大家开个锅，
0: 给我盛一碗，我今天中午还没吃饭，
2: 没问题。
0: 对，因为今天中午也在开会，
1: 待会儿我们还有海鲜粥、嗯，还有我们的这个叫什么这个我们的这个
0: 各种饭。哎，我跟大家说，好的米饭啊、嗯，你就空口吃，嗯，然后呢，你会发现啊。最好吃的做法就是考验米好不好、嗯、或者食材好不好，就是最简单的原始的做法，
1: 对，
0: 不添加任何东西。
1: 对，我刚给这个任燕添的这一碗米饭、嗯、我就问问大家 你市面当中如果人家给你标注五常大米，你去买啊、嗯、去饭店里面吃一碗是不是五块钱、
0: 哦、五块钱
1: 正常的啊、哦、
0: 是、嗯、我跟大家说啊，就是米的这种香味啊，我特别喜欢、嗯。

0: 才说的那句话，软糯的，
1: 对，
0: 有嚼劲儿的，
1: 对，
0: 没有让你觉得烂乎乎的那种，
1: 对对对对，
0: 颗粒感分明，
1: 是
0: 不硬不软，有嚼劲儿，然后米香味十足，
1: 对的，
0: 你吃完一口还想第二口，
1: 对啊，所以啊，把握住啊，今天这个的话呢，我们带回去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关键是什么？带回家足足有到四整包，
0: 对，
1: 40斤，哎，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我们是送货上门内啊，
0: 对啊，叔叔阿姨千万自己不要去提，对吧？咱们有时候炫说，哎，炫是炫吃炫买，但是呢，您会发现一提的话也得10斤重呢啊，
1: 对，
0: 咱们今天的4包带回去。40斤，原来的价格298块钱，今天今日特惠直降了20元，同时啊，咱们今天的积分还有2.78块，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的优惠，里外里呢又帮大家省了将近7块多钱，基本上是270块钱。
1: 哎呦，性价比真的很高，每一斤的话呢6块多，你吃到的是正宗的原粮稻花香2号，就是我们的5常大米，把握住啊！还是那句话，今天我们是限时直降，错过的话呢，直降20块钱没有的啊！
0: 而且关键我们今天有郑重的承诺给到大家，东方购物买的话，让大家买的安心。买的放心，100%的5常大米稻花香2号，核心产区写清楚，假一罚10。
1: 对的，所以把握住了。哎呦，我们现在已经有几十位的观众提前订购了
0: 啊，对吧？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繁忙，建议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songs. Come on real strong and you can sing along. Ring a ding ding ding, oh what a joy it brings. We go all night long until the break of dawn. Yes, we going strong, we go on and on. Do the ring a ding a ding dong song. Do the ring a ding a ding dong song. Do the ring a ding a ding dong song.
1: Escúchame, baby.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呢电话线也繁忙的，真的非常的爆，因为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大米咱们天天要消耗的，家里边现在吃米不再像原来了，三大碗一个人吃一大碗，就是拳头大小，就那么一口，然后晚上吃一吃，尤其是天热，咱们米呢吃的要更好一些。说到五常大米，很多叔叔还说，哎呦，我踩过很多坑，我们家也踩过，
2: 对，
1: 因为什么呢？就是在五常那边产的，不管什么样的品种，最后给你叫过来都叫五常大米。但是你会发现，五常的稻花香大米，五常的有机稻花香大米，这又是几个台阶上去了，完全不一样。
2: 是啊，就是你要注意前面的这个前缀啊。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要吃核心产区的，为什么核心产区的话呢？那才是什么真正的黑土地里面长出来的。我们今天没问题，而且关键来讲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整个的种植，包括收割，整个包装的过程，全部是遵循有机的，所以大家。吃的是更加的健康和放心一些。另外就是这个米好吃呀，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为什么五常大米今天那么那么的出名？有一句话叫一亩稻花香十里啊，一家煮饭百家香。你想想看，我们现在在吃这个高筋米面的同时，能够把米饭煮得香香的，这实属不容易的啊。
1: 是的啊，我们再来看一些带身的一些信息哈。
2: 好，没问题，每一包每一包，我们今天5公斤就是10斤装啊。首先给大家看到就是这三个标很重要， GI 的地理标识跟你吃大闸蟹跟你喝龙井是一个概念，一定要是什么正宗的 GI 地理标识，来自于什么东北的黑龙江五常大米，没问题。另外再来看我们今天的五常大米的飞鹰标啊，展翅高飞的感觉，没问题的啊。另外就是有机，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可能看到这个啊，五常大米看不到了，然后的话呢下方这个有机标我也看不到了，我们今天还是有机的，刮开还可以什么查询真伪啊。另外一定要看我们的背面，我现在包括去门店当中，包括去商超里面去买五常大米，我首先就要看什么？看它的执行标准，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执行标准 GBT19266，把这个背出来，好不好？19266 GBT19266有，它就是正宗的五常大米，没有就不是。另外，我们还是五常大米当中的优质一等，我们的产地还是什么正宗的五常市龙。

0: 香肠保存四屯儿，所以放放心心，每一年的产量是非常之少的。我记得应该是22年还是23年，一整年没有来，就是因为产量太稀缺了。
1: 我跟大家说啊，因为现在呢，我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概念，很多人说，哎，我从东北买的米挺好的，都以为是五成的，但是您自己看一看，
0: 对，
1: 东北大米的产。这个产量大概在多少？哎，五常大米的产量一下子这个百分比就是不一样了。包括我们说到五常稻花香大米，又是这个金少了一部分。
0: 对，
1: 好，你再如果说到五常有机稻花香2号，它的年产量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少。
0: 对，
1: 所以我们就说了，叔叔阿姨，咱们一分价钱一分货，千万不要有时候图便宜，说哎呦，现在购买渠道多，对吧？也看见什么有机的大米啊这种买回来，但是你会发现是不是当年的，对吧？有没有 GI 的地理标识，有没有那个飞鹰标，这些你都打一个问号啊。
0: 对，
1: 我们现场刚刚开了一袋新的啊，今年的生产批次，
0: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就好的优质的五常大米多漂亮。它不是那种啊惨白色，因为它不是过度的精细化的去这个加工的。然后的话呢，保留里面的营养价值，然后再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大米多漂亮。首先有一个特点啊，颜色方面不用多说了，再来看啊，富白，中间还有什么？还有到鹰钩鼻，就我们经常说，哎，这个是选美的感觉。然后它那个米粒的话呢，不是那种啊圆圆的，我们是用细长条，所以这是优质的五常大米的一个体现。另外就是你开袋以后，你闻得到米香。我们刚刚导演老师过来以后。好，就直接看了我们的这个商品，说哎呦，这米真的不错。所以好的米啊，就是你拿到手中开袋的一瞬间，你自己就有感觉的
1: 啊。我跟大家说啊，最简单就是熬白粥，做白米饭，
0: 对，
1: 然后呢你会发现就打开的那一瞬间，
0: 对，
1: 那个谷物的香味啊，就一下子喷香出来。哎呀，关键你会发现上面厚厚的一层米油。
0: 对，
1: 对，
0: 这个米油啊，我就先不说上面，你看啊，就整个的这个背面，它也是厚厚的。你看都已经挂在上面了，看到吗？所以你平时在家里，比如说你熬粥的时候啊，这种米油其实营养价值蛮高的，而且吃到嘴巴里面的这个吃口啊，香的不得了，看到了吗？这个粥油，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平时我们在家里啊，就经常说没有胃口的时候，咱们吃碗粥吧。我跟你说，喝粥，它的原料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大米啊，这大米喷香熬出来的粥，你才是真正的想吃。然后你来看我们今天熬出来的这个米粒儿啊，粒粒开花，米汤米油很厚的同时，你看啊，这个米粒儿是粒粒开花，真的特别特别的棒。我跟大家实话实说，我们家反正就是基本上就吃这个米了。这个米啊，在我们家里面像喝这个粥的话，我不用任何的配菜，两碗不在话下，因为它是真的香。尤其天气一热的时候，到了下午，我吃这个米饭我吃不下，我就喝这个粥啊。
1: 而且我跟大家说啊，上面的那层米油啊，基本上都是留给家里面的老人，留给家里面的孩子。对吧，咱们现在有时候说啊，小朋友吃那个辅食吃米粉，最开始的时候我记得小时候是什么，就是厚厚上面那层米油都是留给咱们家里边小宝宝的，对不对？这个我觉得啊，
0: 对，
1: 你看谷物粮食的香比你外头买给宝宝那些添加的东西要好得多。
0: 对吧，我们说的高铁米粉等等给小朋友吃的，其实也是用这种东西就打磨出来的，对吧？
1: 是。
0: 所以好的原材料啊，今天是让你在家里食欲大增，把握住关键。今天是什么？就是真的价格划算啊。
1: 是的啊，提示大家，咱们今天一共是4袋40斤带回家，只降了20块钱，然后呢278块钱，积分还有2.78块。咱们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APP 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相当于是270块钱左右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码来下单了。

0: 中精品，百丽挑一。2021年登陆东方购物的翁兆和五常大米首次迎来特卖直播，有机稻花香目前东方购物在售唯一一款获得有机产品认证的大米组合，产地优良，来自五常，细致首选，一年一季稻，吃过让人惊艳，被称作好吃大米中的天花板。如果您听说过也购买过，那么今天是少见的囤货时机，如果您还没有品尝过，那么今日下单一定给您餐桌上满满的幸福感。
1: 我跟大家说啊，我嘴里头现在含着一口米饭，所以为啥呢？我今天中午没吃饭，我跟大家说，因为一直在忙，在忙直播，忙开会。我现在嘴里边啊，满嘴留香，就是真正的这种稻花香的味道。
2: 真的是，就是其实五常大米为什么就是声名远扬啊？不管我们说北方的朋友，包括我们说南方的朋友，其实有很多米可以选择，但是可能说，哎呀，这个出名的、全国有名的，我们就会首当其冲想到五常大米。
1: 对，
2: 为什么？因为黑土地长出来那些东西真的太不错了。大家也知道，全球有三大的黑土地，我们国家东北五常那边也有。
1: 对，
2: 你知道那个腐殖质有多少吗？这个黑土地一厘米两厘米长成，不是说十年二十年，人家要几百年的时间，所以那是一方沃土。那么在沃土上面长出来的我们今天的五常大米，那就是香的不得了，好吃的不得了啊！
1: 是的啊，电话线一直爆满当中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刚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啊，就是在我们外拍的时候，最早的这个包装袋都不是这个样子的，然后现在都有更新。
2: 对，
1: 你想想看，如果这个米不好的话，我们不可能这么多年一直做下来。然后呢，东西也是在更新当中，新鲜批次给到大家，包装袋呀、这些东西呢，我们都是在一步一步的在进步中。所以啊，如果我们就说了，认准这个品牌，认准东方购物，咱们呢有机的五常大米带回家，稻花香，执行标准 GBT19266，您都背清楚。您看一看家里边原来说，哎呦，买过的米，如果看的话，你看一看执行标准是不是这样子的？
2: 对的，所以认准我们今天的执行标准，而且我们还是在这个五常大米正宗五常大米的基础上，还有有机，所以大家吃的更加的放心些。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今天这个价格，因为大家也知道，现在能够买到米的渠道太多了，你商超里面可以买，然后菜场里面可以买，甚至有很多很多朋友都说我在各大这个 APP 里面也可以购买。我其实我也看过啊，对比过，我们这个价格真的很有性价比，6块多，因为我们今天是什么？是新米上市，而且所有的批次都是4月份的新鲜批次。另外，我们还送货上门，6块多，你买到今天这么好的这个五常大米，价格真的划算啊！
1: 是的啊，所以叔叔阿姨年纪大了，咱们吃的精一些，吃的好一点啊。电话线呢是一在繁忙当中，我们回到节目现场呢，再次和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啊。
2: 好，
1: 首先我们就说了，给大家要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定心丸，因为为什么呢？很多叔叔阿姨会担心，我万一买到假的怎么办？我们反复强调了，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的都是100%的五常大米稻花香2号，核心产区，我们假一罚十。
2: 对呀，有了我们今天的郑重承诺，大家就放放心心了，对不对？然后你认准这个，你都可以拍下来的啊。
1: 是这个牌子呢，您都拍下来。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啊，这3项的这个认证，这3个标在咱们带身上面，我待会儿请这个严欣给大家都再来看一看。
2: 没问题。就很多的朋友都说你好，不能说哎呀空口白牙的说，对不对？我们一定要什么？要有的放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的，你看哦，3大标直接有的 GID 里标。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不稀奇了。我看很多都有。但你再往下走，我们既然是卖五常大米，五常大米的飞鹰标要有的。我们今天有下方还有一个可能很多的米都没有的，叫有机的我们的认证。下方还有到防伪的这个编码，你稍微刮开涂层，然后的话呢，这边还有二维码，你扫一扫都可以验证真伪，没问题的啊。有了这3大标的话呢，你今天更放心。关键什么？我们批次很新鲜，全部都是新米上市。还有一个特点，刚刚我们的这个就是导演老师也好，包括任燕也说了啊，就一定要什么看清楚我们今天的执行标准，执行标准 GBT19266。你认准了，要不你拍下来，你哪怕你说我今天不在东方购物买，我以后到市面当中买，你花高价格你去买，你也要认准这个东西。GBT19266 这代表是什么？它就是纯正血统的五常大米。我们今天还是优质一等，还是正儿八经的。你看啊，原粮稻花香2号，5优稻4号，所以大家放放心心，我们的产地啊，五常市龙凤山乡长宝村4屯，精确到我们当地的这个地名，你放心了啊。
1: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 好产品你会不停的会回购的，
2: 对
1: 吧？包括呢，我们现场的刚次第一次呢开了白米饭，后边又开了白粥，这次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菜饭。
2: 菜饭，
1: 哎呀，
2: 平时我们说这个周五上班的时候来碗菜饭骨头汤，这个菜饭啊，我跟你讲啊，它的精华在于什么？就是这个米啊，一定要香。首先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嘛，就是我们蒸出来的这个米啊，它粒粒饱满的同时，上面油润度是很漂亮的。
1: 对，
2: 就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吃这个菜饭的话呢，如果感受不到这个米粒的这个油润的感觉，不香啊。里面的营养物质不多。我们今天的话呢，你可以看到这个饱满度，这个你看每一粒这个油润度，非常漂亮，像化了妆的感觉一样。第二点就是你吃到嘴巴里面的这个口感啊，我就不客气了啊，拿个大碗就直接吃起来了。然后的话呢，您平时在家里做的时候，不管是加点什么小配菜，不加配菜也可以，这个吃口是香的不得了。
1: 我跟大家说啊，因为现在天气慢慢热了之后呢，叔叔阿姨进厨房的频率要咱们降下来，尤其是老年人嘛，我们说清凉厨房。你看像有时候儿女不在的时候，中午少焖一口这个菜饭，再加上有一点什么骨头汤啊其他的，哎，又有营养又丰富，对吧？菜也有了，主食也有了，包括还有肉类的东西咱们也都有了。
2: 普通的米做的菜饭骨头汤，我可能吃一小碗吃不掉，我这个做出来吃一大碗没问题，香的不得了。
1: 是，
2: 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本身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可能至少有一到两顿都是吃大米的，就吃点好的啊。
1: 对，是，咱们大米几乎天天吃，
2: 真的是，
1: 所以我就说了，米的消耗比较快一些的，我们现在吃的精一点，吃的好一点啊。
2: 是，
1: 今天呢一共是4袋40斤带回去，优质一等的有机五常大米啊，直降了20块钱，278块钱，积分还有2.78块，咱们自动订购线上 APP 支付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啊。
2: 对，
1: 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1999。

0: 我应该把每次在我要说话的时候，我这个嘴里面永远含着半口米或者一口米。嗯，我这半天还有在嚼呢。
1: 太好吃了，
0: 好吃。
1: 人也刚刚过来的时候，我今天太忙了，然后中午的话呢要开会，然后上午还有直播，下午要直播，所以中午来不及吃饭。但是他看到我们今天这个五常大米开锅的一瞬间，忍不住。第一趴的时候是说先给我来上一碗，然后中途我们建哥休息的时候一直在吃，
0: 一直在吃。嗯，半碗米饭已经消耗到我肚子里了，就干米饭啊，干的白米饭，你想我空口能吃半碗。嗯，所以我们就说了，米好吃你就会忍不住多吃一点。嗯，米但凡有时候呢觉得那个渣渣的柴柴的，
1: 对，
0: 或者说特别硬特别软，你都不爱吃，对吧？
1: 是的，对。我们其实很多人的话呢，现在吃东西蛮挑剔的，我们叫做嘴巴比较刁一点，因为我们吃过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好吃的太多了。但是对于米这一口的话呢，中国人就是真的，我们有自己的这个味觉，对吧？一定要软糯，一定要香香的。我们经常形容这个米饭喷香喷香。我妈妈经常有的时候说啊，就是这个米好吃的时候，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去外面吃这个，比如说各色各样的一些这个美食的时候，上米饭它不是一碗一碗上吗？如果它标注了五常大米，一碗5块钱6块钱，
0: 对，
1: 然后我说这么贵，我妈吃一口的时候说贵有贵的道理，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对吧？这个就是吃的大家开心。那今天我们是在家里啊，无论是什么时候，然后招待亲朋好友或者自己一日三餐在吃的时候，都可以吃上这么喷香的五常大米啊！
0: 而且关键呢，我们是送货上门，无论家里边住5楼住6楼，有没有电梯，咱们都是送到您门口的，不需要自己去背去扛了啊！电话线持续的发放，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Arkansas.

0: 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因为您看到了，今天一共是4袋40斤啊，每一袋都是10斤。嗯，您别小看10斤米，拎一拎挺重的，尤其是叔叔阿姨现在年纪大了，千万不要自己去背去扛。哎，咱们全部都是送货到您府上的。嗯，包括我们反复强调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强调的品质。
1: 是，
0: 因为在东方购物买的很多叔叔阿姨，就是我说，你贵一点不要紧，一定要东西好。我们今天呢，100%的五常大米稻花香2号，
1: 对，
0: 核心产区写清楚，假一罚十。
1: 对啊，大家可以把这个拍下来啊，没问题。我们今天温道和的这个牌子的话呢，其实在东方购物不是1年2年了，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每年就吃他们家大米的，对不对？所以你放心心，我们给大家做到的品质承诺是什么？是真真正正的，就是优质的品质，我们有这个信心。然后拿回家的话呢，还有一点时间，大家快速看一下，认准这3个标，这个包装也蛮好看的，你送送人其实真是蛮好的，妯娌之间拿上一点这个大米啊、GID 里标是正宗的黑龙江五常县的啊，然后飞鹰大米标，哎，我们今天也是告诉大家正宗的有机标，可能很多的大米做不到，我们今天有，你自己防伪涂层刮一刮可以查询到的啊。有了这3大标合一的话呢，告诉大家今天吃到的叫有机的五常大米，非常的棒。然后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温道和的这个形象都在这边，
0: 对，
1: 人家是当年在生产队做这个队长的，对于种植的这样的一个大米，人家有自己的心得一把手啊。然后再来看一下啊，我们赋予它的这个，你看标准是什么？是正宗的 GBT19266，你一定要把这个背下来。哪怕很多的时候，你说这个我们的温道和吃完了，我去市面当中买，你也一定要先看这个，别的先不看啊。
0: 是，
1: 如果看到这个了，哦，心里有底了，然后再往上看我们的质量等级优质一等，网上没有更高的了，对不对？然后我们的水稻5优稻4号，俗称原粮稻花香2号，产地再看一眼，马上我们没有现货了啊。五常是龙凤山乡长保村4屯，大家放心心，你去我们说黑龙江五常市吃到的，基本上有可能也是这一家啊。
0: 对，是，所以啊，我们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咱们认清楚这个执行的标准。哪怕你今天东方购物不买，咱们也算是科普长了一点知识啊。
1: 对对对
0: 对。
1: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是海鲜粥。哎，我看到这个海鲜粥的时候，我就想到有的时候我们去吃一些，比如说各种各样的一些海鲜粥啊，各种煲啊。哎，这个米饭其实是很重要的，对不对？
0: 对，
1: 很香很甜。经常我们说这个米饭有这种香甜的味道，原因是什么？是它里面自己的营养物质全部吸出来了。我们今天是什么？完全没问题。然后除了我们在家里做的这个海鲜粥，我们说1+1大于2，因为这里面有海鲜，对吧？有各种你喜欢吃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美食之外，我跟你说，哪怕很多的爸爸妈妈，上海人，我们说很多的妈妈都喜欢吃什么？泡饭。
0: 啊，
1: 中午没吃完的米饭，我晚上
0: 吃泡饭，
1: 做了泡饭，对吧？这个泡饭你也要有好的米呀、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让你不管是啊做饭、做粥、做个炒饭都没问题。这个就是优质大米的这个体现啊。
0: 所以啊，反复强调了，我们最后还有8分多钟的时间啊，现在现货已经全线告急，
1: 不多了，
0: 批次都是新鲜的给到大家，而且呢保质期有12个月。我相信呢，像家里边呢，比如说除了老两口之外，有时候还有儿子女儿晚上要过来蹭蹭饭的。小孙子小孙女喜欢吃米饭的，给他都弄得好一点，咱们吃的精一点。就像他带身上面呢，你说到啊，吃了3口米饭，你是不是能尝出那个甜味儿来？
1: 真的是啊，
0: 对吧？
1: 所以好的大米今天就是你吃完以后他自己会告诉你答案啊。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真的太划算了，
0: 再次强调今天是直降了啊，原来是298块钱，今天是278块钱。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大家，我们本档所有的直播现货仅剩最后21组了。
1: 哎呀，过时不候了啊！大家把握住。为什么走得那么快？因为我们今天第一是米好五常大米，而且是有机的五常大米。问道和这个牌子，你也是耳熟能详听到过的。另外就是价格，今日特卖的方案，我们是只降了20，所以哪怕可能说您家里还有个一袋两袋，不要紧的，咱们囤起来，塑封包装，你放放心心啊。
0: 我跟大家说啊，咱们今天不光是就是外头这个袋子，里边还有一个铝制的这样子的一个塑封包装袋的啊，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了，两层包装放在阴凉避干处其实就可以了。你不需要担心，哎呦，买回去现在天气热了吃不完怎么办？像我们基本上家里边，比如说放在厨房的阴凉角落里边，其实就可以哈。
1: 对的，把握住最后4分钟时间，我们就看3个标，一个执行标准结束，因为真的这个现货不多了。GID 里标识，这代表什么？正宗的啊。然后五常大米代表我们今天在米的领域当中拿到了非常高规格。还有就是我们今天的有机啊，有机标这个是很多大米拿不到的，从种植收割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包装全部遵循有机。然后另外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啥都不看，我就要看一个执行标准，恭喜您太懂了啊。我们的执行标准看好了 GBT19266， 往上往下查没问题的。我们今天代表是正宗的五常大米，优质一等。然后是4月份的新鲜的生产日期，12个月的这个闭关保存都是有效的，没问题。但我相信这么好的大米，你不会说哎呀吃到下半年明年都吃不完，不存在的啊，
0: 不存在。因为确实啊，我们再给大家最后来看一眼啊，米的品质确实好。
1: 对，
0: 您按照我们说到的，它是不是有那个小小的鹰钩鼻？
1: 有，
0: 对不对？
1: 对，肤白鹰钩鼻，中间还有到我们可以看到的，你看白色的小点点，里面的营养物质保留的特别高，而且它的这个颜色的话呢，都不是那种惨白色，我们说是那种米白色，有米粒原本的感觉。为什么？遵循我们说古法的这种收割脱骨等等，所以还是蛮难得的。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就是这个米你拿到家里面开袋的一瞬间，你就闻一闻，你就觉得这是好米，就知道
0: 米香味喷面而来。
1: 对吧
0: 所以啊，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是做了直降，原来的价格呢是298块钱，今天直降20元。建议大家扫描屏幕那个左下方二维码，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0: 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现货只剩最后11组了。有人问批次新鲜吗？
1: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啊，大家放心，我们今天的话呢，拿到手中都是4月20多号的新鲜批次，所以大家放心。而且我们今天的话呢，里面是有2层包装的啊，所以的话呢，常温闭光储存，有效保质期是12个月。但你这个东西，家家户户其实吃起来蛮快的，您放心啊。另外就是我们今天保证是正宗的原粮稻花香2号，而且是有机的五常大米。
0: 是的啊，放心大胆的买，咱们放在家里边的那个通风干燥啊，或者避光的地方，其实就可以。关键是什么？家里边要是人多的话，这个40斤消耗起来特别快。
1: 是的，很快的。我们家基本上也是40斤50斤大米的话呢，就一囤一囤的，因为没办法，这米这个东西对于我们来讲啊，中国人一日三餐可能说2顿3顿啊，有的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派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冕飘盒、人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非常感谢您能够继续关注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啊！我是丹丹。哎，刚才那个小东西卖得非常的好，接下来50分钟的时间，我一个人给大家介绍。我应该说在春节前给大家卖过一次，1月13号啊，首发登陆东方购物的融合堂的燕窝，新加坡的品牌，但是这个燕窝是鲜炖燕窝，是在咱们上海浦东给您制作加工的。非常的棒，谁吃过这个燕窝？如果要是咱们说要是在那个自媒体啊什么的，我现在就说谁吃过这个燕窝，在公屏上给我说一下。这个燕窝，观众朋友，如果说你没吃过这个燕窝，但是你打算从现在开始在你的生活当中啊吃一点燕窝，可能啊，你看我都50岁了，我的闺蜜也都是差不多跟我啊小点或者大点这种年龄段的啊，肯定身体上也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对吧？所以说。我知道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咱们的这个姐姐们或者是这个阿姨们吃燕窝是很多的这个人群，归根到底是找到一个好的燕窝。这个燕窝我就告诉一下大家啊，买燕窝要看什么？你说看不看品牌？要看的，因为品牌的背后是品质，对吧？大的品牌相对来说它的品质就更加的有保证一些。但是呢，我吃这么多年的燕窝，我的经验是什么呢？你要找到一个品牌，品牌是可以，但是你要看到品牌的背后的实质，品质包括什么？观众朋友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一罐的这个燕窝，我跟大家讲一下啊，我们这一罐燕窝45克一瓶，再告诉大家一件事啊，就是这一罐里面装了多少的燕窝呢？3克干的燕窝。燕条、燕碎、燕盏，反正这些东西，3克的东西放在了这个里面，怎么样？可以吧？这两个点是不是就已经足够打动你了？再来一个就是它的配方，就甭管多大品牌的燕窝，我一定会看配方的。我们这个配方里面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东西，冰糖都没有，观众朋友，你不要觉得好像给你加了冰糖，给你加了蜂蜜，就是特别的高级，这个做到了，观众朋友啊，来，我先打开来啊，大家仔细看啊，一镜到底，镜头跟上啊，来，这是一瓶，我刚才自己拧了一下，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所见即所得啊，大家看。你见过这样的燕窝吗，观众朋友？倒飞不洒的燕窝，它不是冰激凌哦，它不是冷冻的哦，它是燕窝哦。怎么样？这个画面震撼不震撼？肯定有观众说这假的吧？什么假的？来，我给你挖出来，让你看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怎么样？震撼不震撼？看到了没？他们那个就是春节前1月13号直播之前，第一次直播啊，在东方购物直播之前给我开会的时候，他们就拿了一瓶儿，就是这个动作就把我给震撼到了。这样好看，我的红毛衣在后面，这样好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这是我们的燕窝，这个品质没有加任何的胶，没有加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任何东西都没有。只有水跟燕窝两样东西，你买不买？观众朋友，你要不要吃？连冰糖、各种糖、调味料什么都没有，怎么样，观众朋友，可以吧？它是一个新加坡的一个品牌，是它的那个原料是马来西亚和印尼，全世界就这两个地方，提供原料的那个产地，它全部都有拿原料，所以保证一个什么新鲜度。好了，就这几点，你说够不够让您购买这个燕窝？第二次直播啊，第一次直播的时候就已经是盛况空前了。来，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来一起总结一下啊。第一个，一瓶投料3克干燕窝，到目前为止一瓶，甭管是45克的还是50克的，没有3克的，我已经看过了，最高的是2.5克的，还有1.5克的，我就不提品牌了啊，我一提出来那品牌都是大名鼎鼎的牌子啊，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蔗糖，不添加增稠剂，科学炖煮，锁住营养，鲜炖燕窝，真正是做到了一个鲜炖，好吧，这是一张板儿。如果你也是一直吃燕窝的，我是强烈建议大家，或者是自己要那个打算备孕啦，或者已经怀孕啦，或者在坐月子啦，或者说婆婆要给媳妇儿啊，这个坐月子的时候想给媳妇儿这个搞点燕窝，好的燕窝吃，今天的融合堂你放心去买，你只要买一次，你只要是常年吃燕窝的，
这个燕窝，就东方购物卖这个价格，你会常年销售，你会常年订购的，你会反复订购的，你会担心这个品牌可千万别在东方购物不销售了。我说的都是实话啊。好，谢谢大家十五位观众朋友订购，谢谢大家啊。来，我们的小组合是14瓶啊，14瓶599，但是大组合更划算，999，28瓶，观众朋友啊，28瓶999买大组合，好吧？好，谢谢您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00。

0: 比那个燕盏呢要方便得多，而且呢它的营养价值还挺高的，所以我就来到他家选择这个新炖的燕窝。
1: 谢谢大家啊！现在吃燕窝的人呢，都是吃这种鲜炖的这种燕窝了，对吧？鲜炖的燕窝呢，跟比我们以前的那个燕盏比起来，它确实还是方便了很多。因为现代的工艺能够做到，比如说我们在工厂里面，我们都帮您炖好。为什么买鲜炖燕窝？我自己吃下来，我以前自己是买那个东方购也有那个干燕盏，我自己也会泡发，我也会蒸。但是到最后一步，我告诉你啊，我不可能天天蒸，对不对？我蒸一大罐，但是我每次吃的时候，从冰箱里面分份的时候，这件事儿是非常麻烦的。我有的时候就会忘的，啊，你别小看这一步啊，其实就很麻烦。就是那个，它的好处就是每一份45克，哎，都给你已经挑的，就给你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就是它的你每天摄入的量啊，就因为这个鲜炖的这个事情就完全可以搞定了。是不是啊？这是一件事儿吧。我再说一下我们品质啊，其实对于吃燕窝的人来说，最最担心的是什么？多花点钱咱都不在乎，咱最担心的就是说这个燕窝，这个你的这个原料，你挑毛的过程有没有进入一些化学的参与，对不对？我告诉你啊，反正以我吃燕窝的这个经验来说，如果你给我加入了化学的这个挑毛的过程，我是能够吃出来的。啊，我也确实遇到过这样的，人家还是朋友送的啊，这就是挺高级的，包装极其考究。我告诉你，包装那个时候不是鲜炖的，是燕盏，包装极其考究，然后就是给你感觉巨贵无比的东西。但是当我自己把它泡发开以后，一股浓烈的、非常明显的那种，反正我说不出来的那么一种化学的味道，我立刻就扔。那种东西我是不会吃的，因为我知道那个有可能在它的这个生产加工的过程当中就进入了化学的过程了。因为我们吃燕窝的这些人呢也比较的敏感一些啊，有可能是怀孕啦，或者是在坐月子啦啊，或者是怎么样啦，总之都是希望能够自己身体呀啊更美更好，对吧？你给我弄一些化学的东西，我还不如不吃。所以这个燕窝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你要吃燕窝，你刚开始吃燕窝就是不走智商税啊，没有智商税，不走弯路啊，就是吃什么，就像我们这样的燕窝，这种燕窝叫白燕窝，它没有加入冰糖，没有加入蔗糖，没有加入什么各种胶，没有加入任何哪怕牛奶什么蜂蜜，百样不加。这个百样不加的这个燕窝，我跟你说，除了水啊，水没办法啊，水燕窝就这两样东西，在它的配料表里就这两样东西，没有第三样。你要咱们要吃燕窝，我是建议您就吃这样的。比如说像加一些什么那种胶鱼胶类的，或者什么胶什么那种东西，花胶什么的，你可以自己再去买专门那种东西，如果你愿意吃的话啊。那我是吃燕窝，我就喜欢吃这种清清爽爽的。来，谢谢大家，电话线现在上来了啊！岁月已变，什么愿初心不变。来，这一瓶是45克啊，里面的干燕窝的含量是3克，你去比外面，你买这个燕窝不要比一瓶多少钱，因为一瓶有些说一瓶的重量，你又上当了。我们这一瓶说你们这一瓶才45克，那我吃的是50克的，我给你多5克水，一瓶多5克水，那个水值钱吗？5克的水，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要看什么？不是看它里面有多少克重，要看这每一瓶里面的干燕窝的含量是多少。我们这里面是3克，你现在到市面上，你有手机，你现在就去查，现在市面上最最有名的两个做那个就是鲜炖燕窝的品牌，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一个叫小什么炖，对不对呀？啊，它的那个燕窝里面的就是干燕窝的那个含量是2.5，好像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反正不到3。还有一个叫做，演什么屋，对吧？啊，没错，它那瓶子大，50克的瓶子，但是里面的那个干燕窝每一瓶1.5克。1.5克，懂不懂，观众朋友？而且我全部做过市场调查，28瓶来算，我们大组合28瓶，我们只要999块钱，小什么炖1929块钱，28瓶，比我们多了1000多块钱。还有那个刚才说你演什么屋那个1388块钱，这是现在所谓三八节在做活动啊，他们 所以我说我们这个价格做到我们这个品质，这真的是非常的良心啊。因为我们没有什么请什么乱七八糟人做代言，我们就是东方购物，就是直接到我们频道来，就是这样的。所以大家能够吃到好的燕窝，而且它的工厂是在上海，今天做今哦，开一瓶，好好好，现在有观众朋友说给开一瓶，你们真着急，行行行，来，眼见为实是吧？我给你开一个，那个我这个是刚打开的啊，我现给你来一个啵儿的那一声啊，看啊，这个是密封的，哎呦，好来了，现开的啊，来，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这一瓶，这一瓶看到了没有？再来一镜到底啊，看这一瓶，看到了没有？这是燕窝，你可见过这样的燕窝？你见过这样的燕窝吗，同志们？来，来来来，到您家里也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的啊？它一瓶儿是45克，这个数值是固定的，一瓶儿是45克固定了。还有它的固形物含量是95%，固定了。观众朋友，都是写在包装上的，每一瓶里面3克固定了，给你卡得死死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就是我们在屏幕当中展现的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晶莹剔透，这个颜色没有一根杂毛。最最重要的是，它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东西啊，没有什么蜂蜜了、糖了、什么各种什么各种胶了什么的，完全看到了没有？这个弹性看到了没有？完全都没有。所以你要吃燕窝，你就得吃，让让我，好吃极了。就是你可以吃到那个燕窝的那个本味儿，有很多人肯定吃了好多年燕窝，就是那个好的燕窝的本来的味道是什么样的，不一定能够吃得到。你拿这个，我们这个，你去吃，你就能够吃到燕窝本身的有一点点小的那种香味儿，好吧？可以放冰箱，建议放冰箱吧，冷藏，啊，啊，一定要放冰箱。好，那收到以后是这样一罐一罐的啊，就放在冰箱冷藏，不要冷冻。冷藏好不好？我们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所以就是你一天吃几罐，你看你的那个经济实力好不好？一天一罐的话，大组合可以吃，28天吧，一天一罐，28天。现在大组合卖的好还是小组合卖的好？大组合，全是大的。那好，我不说小的了，小的不划算啊，小的不划算。吃燕窝的人都知道啊，就如果你之前在东方购物。1月13号就春节前你看过直播，春节前他第一次直播也是我做的，这是他的第二次直播。观众朋友啊，大组合就是28碗，每一碗45克，外面要卖到2800，东方购物999。他的渠道我跟大家说一下，他以前不做东方购物这种渠道的，因为我们是直接面向终极消费者的，他不做的。他做的是什么？比如说在东方商厦他是有专柜的，还有就是比如说像保时捷啊什么的这种高端的一些会所呀，或者是一些俱乐部啊针对一些特殊的这种渠道供应的，人家是做这个的，所以说他是有资源的，好不好？尝一下啊，尝一下，就你不要以为999块钱的燕窝说这么便宜能有好燕窝吗？你尝尝看好不好？用你的舌头说话，好吧？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000。

0: 我们家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现在我家的女儿呢已经三岁了。
1: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随后个月子回数啊开始吃燕窝，那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2: 龙华堂是老牌子了，上海人才晓得，对吧？有的廿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着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
3: 26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卖得非常的好，只有一套是小组合，剩下全部都是大组合啊！来，大家看一下，为什么要吃燕窝？为什么要吃燕窝？你不要以为燕窝只有男人只有女人吃啊，不是的啊，燕窝不分男女，就跟阿胶不分男女是一样的，真的啊，就跟那个野山参不分男女是一样的。当然，就是在咱们的传统里面，好像这个燕窝更加偏女性化一些些。对吧？但如果说你们家先生他常年是抽烟啊什么的，你给他吃点燕窝，尤其是在春天的时候，他有的时候觉得难受，是不是？或者说是那种就是干啊什么的，你给他吃点燕窝，好不好？可以吃啊，就是如果你们家先生表现好的话，你可以跟他一起共享，好吧？当然，燕窝大部分还是被这个爱美的女性朋友给那个就独吞了。大家知道，就是在你们的概念里面，什么人现在在吃燕窝？你们会不会认为啊，都是小姑娘，爱美的小姑娘啊？不是的，我们东方歌舞的数据，我告诉一下大家啊，就是这种40岁朝上的这种女性啊，50多岁的。60岁左右的，我们所谓的就是说已经退了休的，我们的这些大姐姐们啊，或者小姐姐们，吃燕窝吃的那叫一个凶。因为我们东方歌舞是有常年也是做燕窝的，我们也是有数据的，而且包括我们上一次融合堂的鲜炖燕窝的数据啊，也是支撑了我们这一点，确实是这样的。大家在东方歌舞是有一个固定的群体，他们常年是吃优质的燕窝的。我们以前卖的更多的是燕盏。但是我们这一次融合堂给大家带来，好像是在我看来啊，像这么高品质的这种鲜炖燕窝，我们是第一次带来，所以我也非常的高兴。它的首播也是我给大家做的介绍啊。就以我这么多年这个吃燕窝的这点小经验来说，我说像我们这样的一瓶燕窝能够做到这样的价格，我觉得是比较良心的，是比较良心的啊。你说这一瓶里面，大家来看，像这样的燕窝到处可见吧，这一瓶，所以你不能以这个瓶子的大小，什么45克、35克、50克来衡量燕窝的品质。我多给你放点水，我瓶子做大点不就行了吗？你要想再多一点，我可以做一个100克，不是以这个为标准的，是以这一瓶里面有多少的干燕窝的含量为标准的。这个是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没有，看着瓶子都差不多大，但是显而易见这个的水比较的多，而我们的这个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95%的，明明确确的告诉大家，所以说是不一样的哦。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那这个更大一些，以前这个都是50克、55克的瓶子，我们这个只有45克的瓶子，不是以瓶子的大小论英雄的哦，是以里面的料的多少论英雄的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料到底有多好，你要看它里面的含量。我们是3克，这一瓶里面的干燕窝是3克，这是一件事儿。还有，如果你要是再专业一点，你就要问一下它每100克唾液酸的含量了。我明确告诉大家，427毫克，我们这个是427吧？对，427毫克每100克，这是我们的唾液酸的含量。你去查，现在市面上你能够查到的，现在所有做那个叫什么鲜炖燕窝的，你去看他们的唾液酸的那个，很多是不出具的啊，很多是不出具唾液酸的含量的。但是我们东方歌舞说，既然我们是做燕窝的，燕窝的我们花钱买燕窝 最最重要的那个指标就是唾液酸的含量。我们就告诉大家，我们是每100克427毫克，很厉害，很高。观众朋友啊，来再来一个，你可以给你儿媳妇买，儿媳妇如果怀孕啦，或者说是她在那个坐月子啊什么的这种季节，现在高端的那些会所、月子会所什么的都是要配燕窝的，好不好？哎，来吧，看啊，现场打开的，再给大家看一下，看到了没有？我们的这每一瓶都是这样的。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不可能说在我们演播厅是这样的，到您手上停扔的稀里哗啦那是不可能的，你可以投诉啊。那个融合堂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啊，这是一个新加坡的做燕窝的一个品牌，它的工厂是在上海浦东，有两家工厂。这个，哎，啊，对，所见即所得啊，融合堂人在旁边啊。这个的背后，观众朋友，我刚才说在上海浦东有两家工厂，而且在东方购物，这是我们现在直播完了呢，今天直播今天生产今天直播。这个的背后，观众朋友能不能体会到一点什么，它有没有可能是给一些这个上海的高端的一些地方啊或者人群啊做定制的呢？观众朋友，是不是这样的？有没有可能啊？是不是？来吧，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品质，观众朋友啊，看一下这个品质，相当相当的不错。所以你对一个燕窝来说，我们的所有的要求，第一个，哎，它的那个原料啊，包括它的那个唾液酸的含量，包括每一罐里面的那个干的燕窝的那个重量等等，这些我们全部都达到。但是吃法你就随便了，你像现在的话，反正我是喜欢你每天就这样一罐就这样吃了，因为我没时间。如果你自己在家里，你跟各种的桃胶啊什么牛奶啦什么的都可以配，包括有一些小甜品啊什么的，小羹类的啊什么，这些都可以配在一起啊，包括有一些花椒啊什么的都可以配啊，都没有问题啊。或者闺蜜来了一个燕窝下午茶也没有问题，随便你，因为我们已经把那个品质做上去，并且把价格给大家做下来了。好，来，今天是999啊，999卖爆了，这是他第二次直播啊，第二次直播。来，这是我们有28罐，到您手上的话会有那个两个礼袋，就是这个大组合里面是有两个礼袋，如果你要是打算送人的话，它是有礼袋的啊。到您家里是一个大箱子，箱子里面的话是放了28瓶，它每一个瓶子之间都是有泡沫的那个隔断的，对吧？它是瓶子和瓶子是不会接触的，所以大家放心啊。来，外面市场价要2700多块钱，东方购物只要999块钱，直降了1700多块钱啊。这个是小组合，599块钱的我就不说了。咱又想吃得好，又想品质好，又想那个少花钱，是不是？哎，你就买融合堂，你先买一份儿，你先尝一尝，你先买个48克啊，48碗的这个，你先尝一尝，好吧？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家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现在我家的女儿呢已经三岁了。
1: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随后个月子会所也推荐吃燕窝。那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2: 龙虾堂是吃老牌子了，上海人才晓得，对吧？有的廿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着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
3: 大家，我来跟大家聊聊人群啊。我们的大组合快卖完了，观众朋友啊，你可以到那个 APP 上去看一下，就是买过的观众朋友的那个留言啊，还有图片什么的，这真的是反应非常的不错啊。就是真正懂燕窝的或者真正吃燕窝的人，就是碰到了这样的牌子会非常的开心的。开心什么呢？就是说它有原料啊，它能够就是碰触到这个产业的那个源头，就是那个原料的控制它能够做到，它有这个渠道。还有呢，它有自己的那个生产加工的那个车间，而且它有自己的那个销售的渠道，就是整个的这个链条当中它自己都能够做主啊。这样的品牌啊，你想想这个力度是不是很大了。所以如果真正是吃燕窝的，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现在是什么样的人在看电视啊，不管

跑的，比如一马呀、溯源呀什么的也不错的。但是它毕竟什么的，你要先把它泡发，泡发不难，最重要就是你要炖，炖也不难，就蒸也不难。最重要是我把它弄出那个玻璃器皿，弄出一器皿，就全部都已经蒸好了。哎呀，我得把它分好几份放在冰箱里面，这个比较麻烦。我自己吃下来的感受是这个样子的，我有的时候就会忘了，我就不吃了。而我们这个的话呢，就它做成这样的一罐一罐的，对吧？单独的这种炖好的，好处就是说，我比如说我放在像现在这个天气的话，我来不及在家吃，我从冰箱里拿出来，我哪怕在等电梯的时候我拧开我也能喝了。是不是这样的？或者你办公室里面有那种，比如说女高管办公室里是有那个小冰柜啊什么的啊，你可以放进去，不要冷冻啊，冷藏啊，这样也可以。就是你咱们在吃的时候，我的感受是第一个分量能够卡死，不说今天少浅一口，明天深一口，我以前就是那样的，今天呼噜吃了一大口，明天就喝点汤，就是那个量不精确。那这个的话，人家全部都给你精精确确搞得明明白白，是不是这样的？而还有就是说，我觉得在吃的时候就更加的那个方便了，好吧？谢谢大家。大组合快卖完了啊！大组合快卖，你去查，因为我也是吃燕窝的，所以说融合堂这个牌子到了东方以后，首播也是我做的，后面我自己觉得这个品牌这么好，我就再到市场上我又去看了看，包括现在做市场调查也很简单嘛，手机扒拉扒拉，要就现在三八了，对不对？三八节了，马上都在说大促啊什么的那种，哇，我各种指标，第一个啊，那个28罐、28瓶，999的几乎就没有，1000元以内的几乎就没有，而且我们能够做到这么高的品质，我就觉得绝无仅有。我反正替你查过了，你要是相信我的话。你就买，如果你要不相信我的话，你可以自己再去查一查，你要不嫌麻烦，好不好？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是吃燕窝的人啊，你这个燕窝确实是可以下单的，倒不是说啊我是主持人或怎么样，我们客观的讲啊，就是一个这么高端的一个滋补品或者这么高端的一个消费品，我们东方的购物能够找到这样好的供应商，能够做成这样，上海做的，你见过哪个燕窝是上海做的？上海做的，而且今天直播，今天做。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到您手上啊，大部分都是这样。这是我刚才自己打开任何一罐都是这样的，不是说我们现场给你加进去怎么，不是的啊，因为它每一罐就是45克，它的里面的干燕窝就是3克，唾液酸含量每100克就是427毫克 ，OK 了。还有什么？没有加糖，没有加任何的糖，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的。成分没有添加剂，没有粘稠剂，没有各种胶，什么都没有，给你保证。还需要知道什么就可以了吧？我觉得我是吃燕窝的人，我就需要知道这些。而且你闻的话，没有任何一丁点的那种异味。今天应该说也是，哎呦，这个没，再给我一个那个，再给我一个小漏勺，哎，谢谢，再给我一个小漏勺，再给你弄一个啊。再来一个好不好？买吧，要想吃燕窝的好不好？想胃想对肺啊什么的好一点的什么的，对吧？想开一点啊！我们东方购物有一大批的观众，50多岁、60多岁，哎呀，那吃燕窝吃的太有经验了，简直，啊，每一个吃的都白白净净的，皮肤嫩嫩的，滑滑的，一看就是那种富太太的感觉，啊，人家是常年吃燕窝的，你跟他说那个燕窝精，人家是说的一套一套的啊，哪个燕窝好，哪个燕窝不好，你是骗不了人家的啊，因为人家吃了多少年了，是吧？来，观众朋友，怎么样这燕窝？这品质怎么样？啊，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啊，看到了没有？这个。我要是消费者，我要是那个现在在电视机前，我看到这个镜头，我就 hold 不住了，我就一定会下单了。观众朋友，没有任何的添加。如果你儿媳妇正在怀孕，或者说正在坐月子，或者怎么着的，作为婆婆来说，哎，给她买这个燕窝吃，我她会感谢你一辈子。还需要再看一下，这个999999快卖完了，63位观众朋友正在电话订购当中，谢谢大家啊！来，28瓶，每一瓶是45克干燕窝。里面的干货的含量是每一瓶是占到了3克，唾液酸的含量每100克是达到了427毫克啊，这都是没有第三样东西，除了水就是燕窝，你就记住这些就行了，没有加任何的焦糖。

0: 乱七八糟的粘合剂都没有，都没有，好不好？这就是真正的好燕窝啊！来，999块钱有28罐，好吧？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啊！这是他的第二次直播，在东方购物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1: 我们家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现在我家的女儿呢已经3岁了。
2: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然后个月子维素啊推荐吃燕窝。那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3: 龙华堂是吃老牌子了，上海人侪晓得，对吧？有得廿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着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
0: 好，谢谢大家啊！139位观众朋友订购，3位是小组合，剩下全部都是大组合，并且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套是退的啊！观众朋友，我倒是希望那3位小组合的买了小组合的观众朋友，你是不是考虑可以换成大组合？你把这个小组合给我退了！你们是不是第一次买这个产品呀？我相信今天剩下的买大组合的那100多位观众朋友，肯定有第一次买了以后觉着特别的值。哎呀，说这个融合堂这个牌子可千万别在东方购物说不做了，说我可得多买点。你们碰到那种特别好的那种商品的时候，就是又好又划算，你有没有那种说哎呦可千万别不做了？你们有没有这种？我有的时候会有的。比如说我到哪个餐厅啊，我吃到那个特别好的那个菜啊什么的，哎呦太好吃了，我说来多买多点两份，那个再回家再打包一份，可千万别不做了，这个饭馆可千万别关了。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如果对于咱们吃燕窝的人来说啊，融合堂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我一点都不夸张。我相信今天呢剩下的那100多套肯定有第一次直播以后买了这个产品说哦，这个价格这个价位给到这样品质的燕窝绝对可以，良心企业良心品牌它是有能力的。观众朋友啊，就有一些它的那个资源啊什么的我们也不能说，但是他以前就是在东方购物，来东方购物之前呢，他是做比如说像保时捷高端客户的那个俱乐部啊，像这样的一些渠道，他既然能做到保时捷，那其他的一些高端的车系他是不是也可以做呀？是不是还有一些高端的会所呀什么的，人家是做这样的。而且我再说一下啊，这个东西是在上海做的，是在上海浦东做的，用这么平民的价格，这么优惠的价格，在东方购物给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品牌的推广，应该是很不容易了，好吧？融合堂它是一个燕窝世家，它的品牌是新加坡的，但是它的原料是马来西亚跟那个印尼和马来西亚，就这两个地方，就全世界哦，就是比较优质的燕窝，就这俩地方啊，好不好？所以大家就放心买吧，也没什么可再说的了，还说啥？在第一，它在哪儿？线下部分我看看啊，东方商厦、九光百货、世百一店、五角场、第一食品店、南京东路食品一店、国际金融中心，上海这些地方全部有专柜，好吧？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好评，1月13号，2025年1月13号做的啊，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再近点我看不见，一号机再近点，描述一致，质量好，品质佳，价格优惠，很满意，又回购了一组，看到没有？姓什么的？姓孙的，很满意，质量好，包装快，质量品质佳呀，这姓建姓施。特别，这是个啥？特别棒，你看到了没有？收到就吃了，第二天就回购了，这肯定是位孙，我不知道这位先生还是女士，我感觉像是女士啊，这就是懂货的人，这就是懂货的人，就有点像咱们女人有的时候说买双鞋，在那个通过那个网络什么的买了双鞋啊，买了个品牌的一双鞋，哇，高跟儿，但是呢，价格呢可以，颜色好。 我就买了一双，结果一穿之后哇太舒服了，一看我买了个绿的还有红的，我立刻又下单了。那个孙女士就是这种心态，就是第一她是懂的什么叫好，她是知道的，第二她价格一比较之后立刻下单，就是这么回事啊。今天这是融合堂这个品牌的鲜炖燕窝第二次在东方购物直播，虽然说这个时间段5:30有点尴尬，有可能我们的那个燕窝的主力大军都在做饭什么的，但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销量卖的依然是非常的好。我估计有一些那个吃燕窝的人哈，就是边做着饭一听啊，丹丹在卖融合堂，融合堂又来了，赶紧再订一套大组合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按一号见吧。啊，还有56秒，直播就结束了。我今天直播结束啊，明天早晨9:35再见，好吧？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000。

0: 来跟大家聊聊人群啊，我们的大组合快卖完了，观众朋友啊，你可以到那个 APP 上去看一下，就是买过的观众朋友的那个留言啊，还有图片什么的，这真的是反应非常的不错啊。就是真正懂燕窝的或者真正吃燕窝的人，就是碰到了这样的牌子会非常的开心的。开心什么呢？就说它有原料啊，它能够就是碰触到这个产业的那个源头，就是那个原料的控制它能够做到，它有这个渠道，还有呢它有自己的那个生产加工的那个车间，而且它有自己的那个销售的渠道，就是整个的这个链条当中它自己都能够做主啊，这样的品牌啊，你想想这个力度是不是很大了。所以如果真正是吃燕窝的，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现在是什么样的人在看电视啊，不管是说啊这个要给自己这个保养保养，对不对啊，想让自己的这个，反正最近我身边就问我燕窝的事儿的人特别多，就比我年纪小的也有，比我年纪大一点的，我的那个比如说像姐姐那种也有，比如说50多岁啊那种也有。我也没问人家为什么那个吃燕窝，吃了多长时间燕窝，其实我挺想问的，但是我也不太好意思问，我就给他推荐了这个燕窝，我说正好东方购物有那种鲜炖的燕窝，就是我们以前卖的都是这种燕盏的好处也挺好的，比如一马呀、素源呀什么的也不错的，但是它毕竟什么呢，你要先把它泡发不难，最重要就是你要炖也不难，就蒸也不难，最重要是我把它弄出那个玻璃器皿，弄出一器皿，就全部都已经蒸好了。哎呀，我得把它分好几份放在冰箱里面，这个比较麻烦。我自己吃下来的感受是这个样子的，我有的时候就会忘了，我就不吃了。而我们这个的话呢，就它做成这样的一罐一罐的，对吧？单独的这种炖好的，好处就是说，我比如说我放在像现在这个天气的话，我来不及在家吃，我从冰箱里拿出来，我哪怕在等电梯的时候我拧开我也能喝了，是不是这样的？或者你办公室里面有那种，比如说女高管办公室里是有那个小冰柜啊什么的啊，你可以放进去，不要冷冻啊，冷藏啊，这样也可以。就是咱们在吃的时候，我的感受是第一个分量能够卡死，不说今天少浅一口，明天深一口。我以前就是那样的，今天呼噜吃了一大口，明天就喝点汤，就是那个量不精确。那这个的话，人家全部都给你精精确确，搞得明明白白，是不是这样的？而还有就是说，我觉得在吃的时候就更加的那个方便了，好吧？谢谢大家，大组合快卖完了啊！大组合快卖，你去查，因为我也是吃燕窝的，所以说融合堂这个牌子到了东方以后，首播也是我做的。后面我自己觉得这个品牌这么好，我就再到市场上我又去看了看，包括现在做市场调查也很简单嘛，手机扒拉扒拉，要就现在三八了，对不对？三八节了嘛，像都在说大促啊什么的那种，哇，我各种指标，第一个啊，那个28罐28瓶999的几乎就没有，1000元以内的几乎就没有，而且我们能够做到这么高的品质，我就觉得绝无仅有。我反正替你查过了，你要是相信我的话，你就买，如果你要不相信我的话，你可以自己再去查一查，你要不嫌麻烦，好不好？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是吃燕窝的人啊，你这个燕窝确实是可以下单的，倒不是说啊我是主持人或怎么样，我们客观的讲啊，就是一个这么高端的一个滋补品或者这么高端的一个消费品，我们东方的购物能够找到这样好的供应商，能够做成这样，上海做的，你见过哪个燕窝是上海做的？上海做的，而且今天做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到您手上啊，大部分都是这样，这是我刚才自己打开任何一罐都是这样的，不是说我们现场给你加进去怎么，不是的啊，因为它每一罐就是45克，它的里面的干燕窝就是3克，唾液酸含量每100克就是427毫克 OK 了。还有什么？没有加糖，没有加任何的糖，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的成分，没有添加剂，没有粘稠剂，没有各种胶，什么都没有，给你保证。还需要知道什么？还需要知道什么就可以了吧。我觉得我是吃燕窝的人，我就需要知道这些，而且你闻的话没有任何一丁点的那种异味。今天应该说也是，哎呦，这个没，再给我一个那个，再给我一个小漏勺，哎，谢谢，再给我一个小漏勺，再给你弄一个啊，再来一个好不好？买吧，要想吃燕窝的好不好？想胃、想对肺啊什么的好一点的什么的，对吧？ 想开一点，想开一点啊！我们东方购物有一大批的观众，50多岁、60多岁，哎呀，那吃燕窝吃的太有经验了，简直，啊，每一个吃的都白白净净的，皮肤嫩嫩的，滑滑的，一看就是那种富太太的感觉，啊，人家是常年吃燕窝的，你跟他说那个燕窝精，人家是说的一套一套的啊，哪个燕窝好，哪个燕窝不好，你是骗不了人家的啊，因为人家吃了。这是多少年了，是吧？来来，观众朋友，怎么样？这燕窝这品质怎么样啊？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啊，看到了没有？这个，我要是消费者，我要是那个现在在电视机前，我看到这个镜头，我就 hold 不住了，我就一定会下单了。观众朋友，没有任何的添加。如果你儿媳妇正在怀孕，或者说正在坐月子，或者怎么着的，作为婆婆来说。哎，给他买这个燕窝吃，我他感谢你一辈子。还需要再看一下，这个999999快卖完了，63位观众朋友正在电话订购当中，谢谢大家啊！来，28瓶，每一瓶是45克，干燕窝里面的干货的含量是每一瓶是占到了3克，唾液酸的含量每100克是达到了427毫克。啊，这都是没有第三样东西，除了水就是燕窝，你就记住这些就行了。没有加任何的焦糖、乱七八糟的粘合剂都没有，都没有，好不好？这就是真正的好燕窝啊！来，999块钱有28罐，好吧？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啊！这是他的第二次直播在东方购物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1: 我们家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家的女儿呢已经3岁了。
2: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然后个月子位数啊推荐吃燕窝。那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3: 龙湖堂是吃老牌子了，上海人侪晓得，对吧？有得廿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着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
0: 好，谢谢大家啊！139位观众朋友订购，3位是小组合，剩下全部都是大组合，并且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套是退的啊！观众朋友，我倒是希望那3位小组合的买了小组合的观众朋友，你是不是考虑可以换成大组合？你就把这个小组合给我退了！你们是不是第一次买这个产品呀？我相信今天剩下的买大组合的那100多位观众朋友，肯定有第一次买了以后觉着特别的值。哎呀，说这个融合堂这个牌子可千万别在东方购物说不做了，说我可得多买点。你们碰到那种特别好的那种商品的时候，就是又好又划算，你有没有那种说哎呦可千万别不做了？你们有没有这种？我有的时候会有的。比如说我到哪个餐厅啊，我吃到那个特别好的那个菜啊什么的，哎呦太好吃了，我说来多买多点两份，那带回家再打包一份，可千万别不做了，这个饭馆可千万别关了。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如果对于咱们吃燕窝的人来说啊，融合堂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我一点都不夸张。我相信今天呢剩下的那100多套肯定有第一次直播以后买了这个产品说哦，这个价格这个价位给到这样品质的燕窝绝对可以，良心企业良心品牌，它是有能力的。观众朋友啊，就有一些它的那个资源啊什么的我们也不能说，但是他以前就是在东方购物，来东方购物之前呢，他是做比如说像保时捷高端客户的那个俱乐部啊，像这样的一些渠道。谢谢大家，按1号键吧。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文商旅体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欢迎来到《动物生活》直播间，你好，我是燕华。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今天啊，一年一度当中非常难得的哈，我们说营养非常的好，口感又是非常好的奇异果，终于来了，来自新西兰进口的我们佳沛品牌的红心奇异果。那说到奇异果，大家会觉得哟，绿奇异果已经挺好的了，对不对？因为营养价值非常的高，维 C 含量爆棚啊，而且很多一些大唐人群呢也可以吃。
1: 对的。
0: 再往上升一级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又贵又少又难买的，但是吃口很好的。
1: 今天给大家所献上也是在这个季节当中，在新西兰当地正就是正当时，它每年的3月到5月，对不对？
0: 对，
1: 这两个月时间，4月份是最好吃的时期。那今天给大家所献上就是4月当季的新西兰空运过来的我们的红心奇异果了。
0: 是的啊，我刚拿到这个奇异果，是我就和燕华说，我说天哪，这个奇异果居然没有毛哎！
1: 因为的话就是我之前就是咱们吃到的绿色的奇异果，对不对？它上面很多毛，很多叔叔阿姨会过敏的，一摸就会有点不太舒服，是不是？这个它真的很棒很棒，而且它的口感也真的很好，
0: 是的，
1: 现在北半球正好是它在丰收的季节，我们都会吃到正当季的红心的这样的奇异果，它也是花青素最旺的时候了。
0: 确实，那因为啊，这个红心奇异果在小农比较少，然后呢，佳沛的品牌啊，在 来自我们的这个新西兰啊，这个宝石红果为您所献上。哇，每一颗呢都是非常的硕大，对不对？而且每一颗上呢都会有加配的防伪码，包括是商标的这个标签。那给大家切开来看一看。因为很多人怕吃奇异果，怕什么？哇，怕吃到那些酸、
1: 对，
0: 然后放不熟。那您看我们这个奇异果切开之后，我都没有挤哦，它那个汁水已经开始飙出来了。而且为什么说它当中不仅仅会有很多的一些啊，比如说是这个营养成分，还有非常丰富的花青素，包括我们所说的维生素，而且甜度也是非常的浓郁。它不像有时候那些奇异果，它就是非常的硬，你要放很多时间，要跟什么苹果、香蕉一起放，对不对？然后放好之后呢，有一点点这种酒精的发酵的味道，
1: 对对对，
0: 放不熟。
1: 是的，但
0: 这个奇异果告诉大家，非常的软糯香甜。红心奇异果、红宝石奇异果也是目前在所有奇异果的品质、品种和品质当中非常好的。
1: 是的，
0: 大家尝一口啊，你会发现第一点，它跟以往不一样的是什么？它是这种红红润润的，
1: 对的，
0: 非常饱满。给大家尝尝它的口感，我也是今年第一次尝到它。
1: 哎，真的啊，红心的这样的奇异果，它其实真的是很少见的。它里面的红色就是花青素的来源，因为很多的绿奇异果啊、金奇异果，它都没有这样子的红红的花青素的。
0: 对，
1: 维 C 含量特别的丰富啊。
0: 对，软糯，然后非常的甜。它那个甜味不是说光有甜啊，它有一点点这种清香，水果天然这种果香。包括还有一点点的酸口，它是甜加酸一点点，比例非常的好。那如果说比例的话，8分甜2分酸，特别适合，
1: 最好吃的，
0: 而且让你的口水呀、包括是这种经验就非常的丰盈。而且当中那个芯儿啊，很多人吃到奇异果怕什么？当中那个芯儿是硬的，对不对？你完全咬不动，或者有点涩。这个奇异果完全不会呀，非常的软糯香浓。所以呀、每天一个，我们也不要多嘛，像这个奇异果，每天一个够了。
1: 是的，而且的话，现在奇异果这样红心奇异果是特别贵的，在那种进口超市里边，可能一颗就要10几20块钱了。我们今天的话价格很划算，给大家看一下
0: 啊，
1: 尝鲜价格哦，我们是199块钱，到手是24只哦，都是红彤彤的，花青素满满，而且维 C 满满的，价格很划算了啊，
2: 199块钱，
1: 是的啊，
2: 那快来抢先了，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迫不及待想跟大家分享，这个猕猴桃好甜哦，红心猕猴桃。那其实猕猴桃也可以说是我们家最喜欢的水果之一了，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营养价值，包括它的维 C 含量都很高，甚至呢我有的时候中午的时候会做这样一个色拉，放一点猕猴桃啊，放点苹果，放一些其他水果，然后放一点这个色拉酱，也是一道非常美味的这样的一个午餐。所以这个水果的话推荐给大家。
1: 看到吗，这个就是红心猕猴桃啊。红心猕猴桃老祖宗好像就在我们中国四川这边，所以呢当你看到它皮特别薄，然后呢水分特别的多，不舍得把它滴出来，还是要挖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因为在家里头啊，我给儿子吃呢最方便就是猕猴桃了，不需要削皮，只要当中啊啪一切，哇、哦、你看看那个水，哇天哪太厉害了，完全可以当果汁来喝，而且维 C 含量包括是很多一些维生素氨基酸都特别高，
0: 一口吃下去
1: 当中还有那么多的水分，所以呢口感又好，不涩又甜，但是呢有一点点酸，所以营养价值是非常棒的哦。希望你也可以带回家赶紧品尝吧。
2: 秋冬季节啊，特别容易感冒，所以建议大家多吃富含到丰富维 C 的水果，那首选一定就是猕猴桃了。而且我们这个猕猴桃是来自于四川那边的红心猕猴桃，一切开以后大家看一下，非常的清甜，而且关键是啊，它的果肉是软硬适中的，你用勺子啊这样挖一挖，哇这么多的这个汁水哦，而且一口如果你是咬下去的话非常非常的好吃，建议大家跟我一起来尝一尝吧。

0: 像就发现非常繁忙啊、嗯、你看我们每年啊红心的奇异果可能来过一次，可能也就那么两次，对不对？非常少。但是呢带过去大家就吃过的都说，哎呦真的好吃，
1: 真的好吃啊。
0: 对呀、
1: 啊、是而且第一次吃红心
0: 的吗？而且这个红心的奇异果它那个营养是非常的丰富啊。
1: 对，
0: 比如说我们大家所了解它那种维生素 C 的含量，哇，现在春夏交际的时节就时不时的热呀、早晚凉啊。

0: 之后有阴雨绵绵、春雨绵绵的时候，你可以多补充一点维生素。
1: 对，
0: 那时候你看空气，对不对？包括在地铁、公交的时候，咳嗽的朋友们特别多的，
1: 是的，
0: 你也可以多补充一下。它呢，就是它的口感非常的丰富了，除了天然的这个我们说维生素之外，维生素 C 之外，还有维生素 B 族也很多。
1: 对，
0: 奇异果它本身啊，它就带维生素 B 族的含量非常高的，所以要补充维生素 B 的，当中还会有叶酸。包括是 B1 B2 B6 等等等等啊，都有。更难能可贵，红心奇异果当中还有其他，比如说黄心奇异果也好，绿心奇异果也好，所可能含量比较少的就是花青素。
1: 对，
0: 你看，比如说我们说有些这个花青素的营养的补充剂，
1: 哎，
0: 那今天就可以通过我们的食物当中进行补充了。
1: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它口感真的很好，哎，是那种软糯的，像冰激凌一样的口感。我觉得就家里面有小朋友不喜欢吃蔬菜水果的，给大家吃这样的一个奇异果去吃啊，真的特别特别好。而且啊，这小朋友啊，就多补充一些维 C 真的是有很多好处的，而且它也不费牙口啊，老年人吃一口软软糯糯的，特别特别的香甜。而且现在正好就是吃红心奇异果的好时候，它的赏味期只有3到5月，
0: 四
1: 月份是最好吃，而且也是它这个花青素最浓的时候，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0: 立刻来抢先，今天也是难得一次的这个直播，也是今年2026年东方购给大家推荐红宝石的红心奇异果的首次，好吗？立刻把握住时间，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们现在对话线已经开始排队堵住了，所以呢，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刚才我看到了，我们也是来自新西兰啊，这个等于说是直接供应给大家进口的水果，而且佳沛品牌大家都知道，它吃奇异果，要么不吃，吃好一点的，不是那种什么放都放不熟了。你这个带回去哈，它大概是在七分熟左右，
1: 对，
0: 你完全现在也可以吃，现在切开来跟我们节目当中切开来一样的，也是软糯香甜啊，就酸甜可口的比例，大概是八分甜两分酸，这是奇异果它独特的一种感觉，但是没有任何的涩。大家知道奇异果最怕的是什么？就是涩特别的多，对不对？
1: 对，
0: 红心奇异果没有任何的涩，而且不仅仅是在外壳的纸箱包装，还是啊，就吃外白纸箱包装之后，会有我们整个的盒装。盒装是四个一装的，我们总共是24只带回去。
1: 没错，
0: 盒装当中也会有佳沛的这个品牌，包括到了每一只单独每一只的我们的红心奇异果当中，都会有佳沛的品牌标识。而且在整个的盒子当中，你还可以来进行扫一扫扫码，对不对？皮上啊，就是毛孔有。然后呢，几乎没有任何的这种啊，就以前滤过那种毛啊，
1: 对，
0: 不痒，
1: 是的。
0: 然后呢，也比较光滑的，给大家来切开来啊，看一看它当中那个汁水到底有多么的丰盈。其实个头还是蛮大的，
1: 对
0: 不对？给大家切开来看看。其实红心奇异果，很多朋友都会说了，在外头进口商城当中有卖。一个呀，包括它整个那个价格也挺高的。
1: 对的。
0: 它的感觉是什么？像这个，你多放点时间，它更加的软糯香甜。
1: 我天哪！
0: 现在大概是在七分熟左右。
1: 汁水好充盈啊！
0: 但是一样哦，它汁水啊也是非常充盈。关键当中那个籽儿啊，你看到吗？就非常非常的丰富哦。
1: 是的。
0: 物有所献上了，所以满满的第一点，水果水果嘛，水分一定要多，对不对？而且吃口要好。像这个带回去之后，了两口，每天一人一颗。
1: 对，一人一颗
0: 够了。或者有些朋友会说。哇，这个我可以啊，你单独切开来一个，对吧？每人半颗，用勺子挖着吃都是非常
1: 不错的，特别合适。或者家里边有小朋友的，
0: 要去吃
1: 腐泥的。这样的给它就是刮一刮，把果泥刮出来给小朋友吃，非常好的
0: 啊，
1: 满满的维 C 和花青素，特别特别含量多，而且有的人比如说这个肠道蠕动比较慢的，
0: 对，
1: 多吃点水果，膳食纤维很丰富，特别特别的好吃。
0: 所以这个无论是六成熟也好，七成熟也好，它不涩，而且吃到嘴巴上，其实这个没有刚才我切开那个就是成熟度饱和度高，你再放两天也能吃。
1: 对的，对的。
0: 既然我们比例当中不是说一整箱拿过去已经快要什么熟到厚的那一种，那个也放不起，对不对？
1: 是的。
0: 觉得大家都是一部分大概六成熟，一部分大概八成熟，这个好是可以分开来进行吃的。
1: 带回家如果说有点偏硬的话，咱们跟这个苹果放一块儿，催熟两天，立马就是那种成熟度很高，很好吃了。
0: 红心的不需要，它自己熟就行了，
1: 自己熟就可以了。
0: 需要、对，红心不需要。
1: 但它胃口就是这样的口味真的是很好吃啊，小朋友和老年人都特别喜欢吃的。价格的话也是很划算，我们来看一下啊。
0: 好，
1: 24只的价格是199块钱。现在的话，红心火龙果您去到超市里边随便看一下，单个的两颗可能。就要30多块钱了，今天的话价格已经很划算了哦，千万不要错过了。主要是我们备货也不是很多了、
0: 确实，今天大家总共备货也没多少，反正今天卖完之止，你说真的要拿过来以这个价格卖出来也很难得，好吧？
1: 对的，
0: 保证正宗，保证是正宗的新西兰佳沛的品牌，
1: 是的，
0: 新西兰进口的水果带回去。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们啊，大家赶紧来订。然后那电话排队就人数挺高的，我吃到现在。满口
1: 真的很好吃，因为的话它这个果肉真的是很软糯的，这个口感是不一样的，而且是八分甜两分酸的这样的口味，小朋友老年人都很喜欢吃，主要它的营养元素也特别丰富啊，像维 C 啊，一颗我们的奇异果它的维 C 含量是苹果的十几颗苹果的量哦，而且我们还有天然的花青素去吃到位啊，特别的合适，主要是今天价格也很合适，我们大货不是很多，因为的话也没有备很多的大货，所以大家的话千万要抓紧时间了。
0: 是的，那真正好是当机的时间，对不对？今天正好是把好吃的奇异果带回去，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在抢先运回去之外，北京、天津、江苏、浙江的朋友们也在抢购啊。所以今天备货不多的情况下，保证正宗，保证品质。我们说要吃好一点的，而且你等于说你买到了一个普通的绿色奇异果的一个价格，带回去了我们的更加稀有的甜度、营养价值非常高的红宝石的红心奇异果带回去。
1: 是的啊，而且的话，现在正好是新西兰那边奇异果上市的季节，3到5月份是只有红心的这样的奇异果啊，现在4月份其实是它赏味期最好的时候。这个时间我们要吃应季的水果，主要的话价格合适，同时咱们可以带回这个小朋友啊、老年人去品尝一下啊。
0: 对，
1: 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迫不及待想跟大家分享这个猕猴桃，好甜哦，红心猕猴桃。那其实猕猴桃也可以说是我们家最喜欢的水果之一了，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营养价值，包括它的维 C 含量都很高，甚至呢我有的时候中午的时候会做这样一个色拉，放一点猕猴桃啊，放点苹果，放一些其他水果，然后放一点这个色拉酱，也是一道非常美味的这样的一个午餐。所以这个水果的话推荐给大家。
1: 看到吗，这个就是红心猕猴桃啊。红心猕猴桃老祖宗好像就在我们中国四川这边，所以呢当你看到它皮特别薄，然后呢水分特别的多，不舍得把它滴出来，还是要挖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因为在家里头啊，我给儿子吃呢最方便就是猕猴桃了，不需要削皮，只要当中啊啪一切，哇、哦、你看看那个水，哇天哪，太厉害了，完全可以当果汁来喝，而且维 C 含量包括是很多一些维生素氨基酸都特别高，
2: 一口吃下去
1: 当中还有那么多的水分，所以呢口感又好，不涩又甜，但是呢有一点点酸，所以营养价值是非常棒的哦。希望你也可以带回家赶紧品尝吧。
3: 秋冬季节啊，特别容易感冒，所以建议大家多吃富含到丰富维 C 的水果，那首选一定就是猕猴桃了。而且我们这个猕猴桃是来自于四川那边的红心猕猴桃，一切开以后大家看一下，非常的清甜，而且关键是啊，它的果肉是软硬适中的，你用勺子啊这样挖一挖，哇这么多的这个汁水哦，而且一口如果你是咬下去的话非常非常的好吃，建议大家跟我一起来尝一尝吧。
4: 欢迎回来。刚才啊，这个我们那个娇娇也是，他以为是四川，不是，我们这是新
0: 西兰
4: 的
0: 进口的，
4: 新西兰进口这个红心的奇异果特别少见。那给大家看看吧，我们整个的盒子包装非常贴心啊，外头有个大的，就是佳沛品牌非常熟知，就是黄的呀、绿的呀，都是那个大的这个纸盒子。然后纸盒子呢是一箱，当中是这样的，拆分开来四个一小盒，四个一小盒，这边有春日限定，为什么？它只有是每年的三月份到五月份，四月份是最佳这个赏花期，包括它那个品尝期，
0: 对，
4: 花青小泡蛋，看到吗？佳沛天然的花青素，低脂癌，很多怕糖人群可以来。你如果拿出二维码，这边去扫一扫，

0: 它会告诉你红心奇异果的营养大概是有哪些，非常丰富的。打开之后告诉你，非常非常贴心。我刚才看到了，我觉得好贴心啊。这边有三个不同的标识，打开盒子之后它会有。问你写的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对对对，谢谢啊。有说手心啊，这个轻握。就是轻一点，因为它很软糯，对吧？冷藏保存，没有吃的时候避光冷藏保存，尽快享用，不要把我忘在这个冰箱当中哦。我比一般的奇异果成熟的更快一点，而且每个个头大家看到吗？就是基本上是属于那种中型果，
1: 对的，
0: 不是那种很小的，
1: 很均匀的大小，
0: 当然也不是属于那种特别特别硕大，对不对？给大家稍微啊，就拿出来了之后，你们会发现它的一个个头，包括自然这种成熟的感觉也是非常好。除了盒子上呢有我们佳沛品牌之外，我们每一颗的红心奇异果，这个每一颗上头都要贴上这个佳沛的标识，
1: 是的，
0: 这个标识也会有这个防伪码和二维码的，它是一个进口的食品的一个标准，给到大家，
1: 对的，
0: 不一样。然后再给他看看，你看它有一点点的小绒毛，但是呢，这很正常，就毛很短。但是呢，不像有时候这个绿果它那个毛非常的长，就你如果说是不洗的话没法拿，这个完全可以不用再进行清洗了，刀一切两半进行挖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呈现方便，我们的红心奇异果给大家再切一颗给大家看。
1: 哇，已经看到这个颜色了，哇，
0: 这个就比刚才那个再熟一点点了。
1: 是的，是的，
0: 它不仅是先是红啊，成熟好了之后，它会把那个红色的成熟度蔓延到旁边。
1: 哇，汁水好充盈啊！
0: 对，汁水充盈之外，它整个的肉质是软和糯，而且当中那个心啊，就不酸不涩的感觉。
1: 是的，
0: 来翻开来看看，看到吗？
1: 真的不愧是叫红宝石啊，这个颜色就像红宝石一样。
0: 是的，非常非常的软糯，而且汁水非常的丰盈，一口咬下去，告诉你不仅仅是满口留香留鲜，而且是甜，你知道吗？
1: 哎，真的很好吃啊！其实这个季节啊，春夏交替的时候，多补充点维生素 C， 多补充点花青素，真的特别的棒啊！
0: 对，
1: 现在小朋友如果放学了，他要炒着吃这个冰激凌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的时候，给他切一盘这奇异果，多好啊！对不对？
0: 红心奇异果，你看我们这边有这个双倍切开来，你说切开当中那个芯儿很红，
1: 是的，
0: 成熟好了之后，它旁边那个果肉。果肉也是红色的，
1: 是的，
0: 对不对？果肉也是红色，特别特别好吃。那再给大家咬一口啊，你能发现了，就特别的软和糯，绵绵密密。
1: 哎，真的、啊，它的口感真的是那种软糯的，和普通的这个奇异果的感觉吃感是不太一样的，而且是八分甜两分酸的、比例，就是掌握的恰恰好，特别的好吃啊。
0: 当然是这个比例，但是甜度一定是非常高，但是没有任何的涩的口感，
1: 是的，
0: 而且营养非常的丰盈。
1: 哎，对的，真的很好吃，我们俩真的是吃的一口一口停不下来。主要是的话，今天的我们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的，
1: 但凡在超市里边，你就进口超市看到红心火龙果，其实两颗价格就要40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有24只的价格，只要199了。关键是我们今天大货也不是很多哦，所以的话，喜欢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0: 对，
1: 给我们打电话0211511900。

0: 你看，已经是3:56了，很多小叔叔阿姨准备去接小孙子呀、小孙女、对不对？小宝贝去了。其实这个时候啊，每天其实每个人一天一个，
1: 是的，够了够了、
0: 我们家孩子、就是他以前吃那种绿色的，就是常规这种火龙果，就是奇异果，不要吃。他说，也有人说怎么那么涩？
1: 对，
0: 他说怎么嘴巴舌头辣辣的？
1: 是的，是的，
0: 这种涩的感觉。
1: 对的，
0: 但这个就是比如说金奇异果和这个红金奇异果。哦，一个不够，我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我说这个，毕竟价格在那里。我说
1: 是
0: 妈妈允许你这个一天吃一颗，它太好吃了这个。然后呢，我们家这个因为老年朋友们嘛，我的长辈们，都有这个极爱的这个生酮的问题，他们其他的一些水果不能吃，
1: 对，
0: 他什么香蕉呀、苹果啊这些，他说这个东西不能吃。这个对吧？因为糖太高了。他，我说那你能吃点什么？他说那个奇异果。然后呢，我给他买了之后啊，这个红心奇异果，每年到了这个季节，他说，哎，这红颜色的奇异果能够帮我弄下来了，帮我买的。我说那可以呀、我当然要有啊，等了有，不是说你想要吃的时候就有的，对不对？
1: 是的、
0: 那都能够，今天正好给到大家，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平时水果不太能吃的，但奇异果可以。奇异果能吃的情况下呢，我们吃更加好吃，更加酸甜可口啊，甜度非常高的，又美味，营养价值也很高。最后的51组的限时现货，不仅有会有这个超高的维生素 C， 还会有花青素，还会有维生素 B， 还会有叶酸等等等等，好吧？最后不多了，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好，观众们，大家来抢了啊！今天这套产品呢，除了是199元带回去，我们东方购物22周年庆，还有这个凑单推荐，对不对？
1: 是的，我们的辅酶 Q 十啊，我们的鱼油，包括说到我们的益生菌，都是叔叔阿姨日常要吃的一些东西。嗯，咱们趁这个时间呢，囤一囤，对不对？我们满3888给您400的积分，相当于2套的红宝石奇异果都是送给您了啊，真的很划算。嗯，今天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关键是我们奇异果的大货真的不是很多了，因为这个4月份是它的赏味期嘛，所以也就是那一批了。卖完就没有了。如果喜欢的话，想给小朋友、给老年人常备一些的，补充一些维 C， 补充一些花青素。这个奇异果真的是品质很棒啊，
0: 确实。嗯，最后14分钟时间呢，199元24只新西兰进口的红心的奇异果带回去。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那说到我们的奇异果啊，很多朋友都很喜欢，为什么？因为营养丰富，适宜的人群特别广。
1: 对，
0: 比如说有些水果不太能吃的啊，比如说
1: 是
0: 怕糖人群，您可以来尝试一下。而且奇异果当中呢，除了这个营养丰富之外，好吃啊，
1: 真的很好吃，
0: 对不对？您带出去之后，不要有时候要带把刀，这个不需要，有时候你就稍微皮剥一剥就可以吃了，
1: 勺子挖一挖就可以吃了，
0: 对呀，
1: 很方便。而且很多如果是家里边有小婴儿、小朋友的，
0: 1岁左右
1: 想要吃辅食了，果泥给它刮一刮，
0: 是
1: 奇异果特别合适，而且甜度也很高啊，真的很好吃的。
0: 是的，那我们是满满当当一整箱，当中还会有小的这个盒子分装，因为红心奇异果它在整个奇异果的市场当中都是属于少数的，为什么？因为它的那个品种啊比较的这个特殊一点点。而且红心奇异果的好处是什么？软糯香甜，
1: 对，
0: 甜度特别高，而且不像有时候你放再久它就很难进行成熟，比如说绿果，
1: 大家
0: 吃绿果都会像开那个彩票一样
1: 的
0: 感觉，
1: 真的那个需要放
0: 咱们就和这个熟了吧然后跟苹果香蕉什么啊通通放在一起等它熟，哟，应该熟了吧？哦，感觉软了，软了之后切开来看，呀，烂掉了，
1: 对吧？
0: 奇异果这种酒精的味道，说明已经发酵了。
1: 是的，
0: 你说吧，不软的时候嘛，有点涩，不是有点涩，很涩，对不对？放软的时候没有酒精的味道，所以人说啊。虽然说绿果相较于这个红心奇异果来说，价格优惠低一点，但是呢，确实口感上大家很少有人能够完全接受。
1: 是的，
0: 那这红心奇异果呢，就是它少，
1: 对，
0: 价格稍微相对高一点点。
1: 对的，
0: 但是营养价值高啊。如果说每天中老年朋友们你的量啊，食物的量是有一定比例的，你就少吃一点，每天吃一颗，等于说维生素 C、维生素 B 族、叶酸。包括还有我们整个这个花青素全部都保留了啊，来自新西兰的。你看每个看出来
1: 红宝石的颜色，
0: 对，它成熟之后不仅仅是从芯儿到旁边啊，那个它那个籽儿是红的，它连旁边那个果肉也是。而且你看到了吗？奇异果怕什么？怕没有水，
1: 对，
0: 怕软，哇，哦，就怕
1: 水太多了，
0: 对，怕硬，怕放不熟。它呢，我们这个成熟之后就是这种非常非常的糯，它那种糯的感觉和汁水同样都能够爆出来哈。
1: 是的，是的，真的好
0: 牙口。不好的正常人朋友们啊，对不对？
1: 没有任何问题，
0: 带假牙的朋友们，软软糯糯的，特别特别好吃，而且又甜。
1: 真的，
0: 翻过来看看啊，这边它那个芯儿就特别的甜，看到吗？那红的，就像红宝石一样，对不对？
1: 对。
0: 为什么它叫红宝石？它那个籽当中就跟红宝石一样，特别特别香甜。
1: 是的，而且的话是 DGI 的这样的水果，很多想要保持身材的叔叔阿姨，马上要夏天了，春夏交替的时候，多吃点这样子的火炉这样的奇异果，它不会说有这个发胖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小朋友肯定也特别喜欢。喜欢这样的风味啊，8分甜2分酸的这样的口感，特别特别的好吃。我俩基本就没停过啊，因为的话我们
0: 大家在那儿
1: 真的很好吃，
2: 特别辛苦。
1: 因为这个的话，奇异果其实在超市里面还是很贵的，它就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您去到超市里面看一下，2颗红宝石奇异果可能就要做到30-40块钱了。
0: 是啊，
1: 今天我们24只的价格只要199喽，
0: 对的，
1: 你这样算一下，性价比还是很高了啊。大货不多啊，我们可能就剩下最后的20套了，
0: 而且每年可能也就那么1次2次这个订购的机会。
1: 对，
0: 卖完也就没有了，好吧？赶紧来抢线啊！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迫不及待想跟大家分享，这个猕猴桃好甜哦，红心猕猴桃。那其实猕猴桃也可以说是我们家最喜欢的水果之一了，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营养价值，包括它的维 C 含量都很高，甚至呢我有的时候中午的时候会做这样一个色拉，放一点猕猴桃啊，放点苹果，放一些其他水果，然后放一点这个色拉酱，也是一道非常美味的这样的一个午餐。所以这个水果的话推荐给大家。
1: 看到吗，这个就是红心猕猴桃啊，红心猕猴桃老祖宗好像就在我们中国四川这边，所以呢当你看到它皮特别薄，然后呢水分特别的多，不舍得把它滴出来，还是要挖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因为在家里头啊，我给儿子吃呢最方便就是猕猴桃了，不需要削皮，只要当中啊啪一切，哦，你看看那个水，哇天哪，太厉害了，完全可以当果汁来喝，而且维 C 含量包括是很多一些维生素氨基酸都特别高，
0: 一口吃下去
1: 当中还有那么多的水分，所以呢口感又好，不涩又甜，但是呢有一点点酸，所以营养价值是非常棒的哦，希望你也可以带回家赶紧品尝吧。
2: 秋冬季节啊特别容易感冒，所以建议大家多吃。
3: 现在我们的这个订货的名额最后的十几二十个，就说句实话，今天朋友们真的是蛮识货的。
0: 是的，是的啊，真的不多了。因为的话，它其实新西兰的红心的这样的奇异果，只有四月份的赏味期是最好吃的，花青素最足，维 C 感最足的啊。现在这个时间呢，我们的备货就是这么一点，抢完的话就真的不能补货了。所以的话，如果喜欢的叔叔阿姨啊，这次千万不要错过，因为再买的话，想要再吃到这么同等这样的合适的话，就要等到明年了。
1: 对对对，还有一些朋友们在问哦，哪里的，对不对？新西兰的，新西兰进口的加配的，好吧？大家买奇异果，其实买香蕉啊，包括是买这个对，香蕉是那认这个都乐的品牌，然后奇乐品牌的奇异果是
0: 奇异果是加配，
1: 对对对，所以呢，大家无论是买什么金奇异果，包括很难得一次的红心奇异果，今天保证原产地新西兰，
0: 是的，
1: 要能保证品牌哦，水果的品牌加配的品牌正宗的红心奇异果，好吧？
0: 是的啊，
1: 那么多大半钟的时间就跟大家进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吃了，刚才已经数不清了。然后每次切开之后，我都不准备就浪费掉，而且非常的好吃，个头很饱满，对吧？
1: 好红，这个颜色
0: 对
1: 真的、
0: 啊，它里头从芯儿到旁边，它整个的这个肉汁啊，熟了之后是满的，就通通红，
1: 好漂亮的颜色，真的是红宝石的颜色。
0: 而且再给大家切一切好不好？其实我们整个大小它是属于中国型的大小，
1: 是的，是的，
0: 很小，但是也不是那种非常硕大的。你看这也是熟的，
1: 哎，这个
0: 包括它那个汁水，看到了吗？我都没有去挤哦，看到吗？汁水是非常的丰盈，而且奇异果啊，是什么？就是软糯，你翻到这种程度是非常的好的。而且红心奇异果啊，它就是能够让你啊非常快的品尝到这种软糯香甜，
1: 对的，
0: 对不对？你平时在吃奇异果就怕什么？怕酸，怕涩，
1: 是的，
0: 怕不熟，怕硬，怕那就放僵掉。这个奇异果告诉大家，就跟红宝石一样的颜色，它那个籽儿那个心，哎呀，都掉下来了，赶紧把它吃掉它。而且它的甜度非常的好，但你不用担心，虽然它口感当中啊，就水果的那种清甜非常浓郁，但是如果说怕 GI 指数一下子很高的朋友们，它属于低 GI 的水果类型。
1: 对的啊，这个可以不用担心啊，很多想要控制身材的叔叔阿姨，或者是怕一些什么指数波动的啊，这可以放心去吃的啊，特别好吃的，而且它的口感整个是不一样的，它没有那种绿色奇异果那种筋筋拉拉的感觉，都是很软糯的，肯定很多小朋友都特别喜欢。这个点可能很多小朋友都放学了啊，家里边你说给他一些下午茶，准备什么呢？这个奇异果就是很好的选择啊，红红的颜色，而且软糯的口感又是甜甜的，既补充维 C、花青素等等一系列的营养都在这个奇异果里边啊，
0: 还
1: 好吃。
0: 我们这个比如说维生素 B 族呀，你看每天的水果的量也不能吃太多，对吧？你每天一个或者品种当中换着吃，那么红心奇异果正
1: 好
0: 是上市。而且东方购物有这个限时现货，最后的六分钟时间提示一下，今天我们是一整箱带回去，然后呢每四颗会有这样的这个独立包装，每一颗的奇异果上头都会有这个佳沛的品牌标识，
1: 对的，
0: 这佳沛的品牌对于自己的品牌的保证，大家也可以进行扫它那个二维码条形码自己去看一看，保证品质，保证是来自新西兰啊进口的这个佳沛品牌的红心奇异果带回去。
1: 是的啊，今天价格也是很划算的，因为的话我们大货不是很多了啊，但凡您去进口超市去看一下，两颗红宝石奇异果的价格可能就要卖到40块钱了。今天我们24颗哦，价格只要199块钱，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000。

0: 短短四个钟时间，背后只有最后的个位数了。刚才呢，我们还跟供应商再确认一下，我说，哎，我说今天这个红心奇异果大家特别喜欢，嗯，能不能再摘加一点？他说不行不行，他说外头那个超市进口超市当中订的也特别多，
1: 对的，
0: 那两颗都要30多块钱
1: 的，是的吧？真的很好吃啊！我俩现在就真的吃停不下来，好几颗了，
0: 太好吃了。
1: 我们两个真的基本上不会在节目上这么吃的，就是因为品质太好了，而且的话真的很甜，
0: 真的是会这么吃。
1: 对，是的，真的很好吃啊！而且很多叔叔阿姨肯定是会很喜欢的，因为它没糖分也不会，就是说会影响我们的身材。第一季爱的食品。小朋友想要去做这个果泥辅食的可以去做，是不是？嗯，或者说天气热了想给他吃一点这样的好吃的这样的小水果的话，这也是很合适的。
0: 哎，大家对于低 GI 的朋友们也是说，哎呀，这个红心奇异果啊，这个甜度要比如说绿心要高很多，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呢软糯程度也是非常的好，然后一点都不涩，当中那个黄的那个芯儿啊，它不会这种僵硬口感，让你又咬不动或者说是嫌牙齿，软糯是非常的可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营养价值非常高，
1: 是的。
0: 大糖人群啊，不太敢吃糖的一些朋友们会说，要精挑细选水果品类的，红心奇异果完全会带回去。包括平时在走亲访友的时候，能隔阂出来，哎呦我去，他说，哎呀，我水果现在不太碰啦，为什么呢？因为怕糖啦。
1: 对，
0: 那奇异果是一个可以吃的一个水果
1: 的
0: 种类，而在水果的奇异果当中啊，有绿果，有金果，有我们今天红心的这个奇异果。红心奇异果第一点市场上的少，
1: 对。
0: 第二点呢，就是它那个甜度啊，软糯可口当中口感更加好，对吧？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它的一个品种和品质。今天我们所有的奇异果都是来自新西兰进口的，并且保证是奇异果当中的非常知名品牌佳沛品牌的红心奇异果了。
1: 是的啊，现在的话我们是在北半球，新西兰是在南半球，正是佳沛果成熟的时候。而且的话它只有3到5月份的两个月的赏味期，是很短暂的。其实中间4月份的时候是最好吃的时候，也是花青素啊维 C 含量最高的时候，而且一颗奇异果的维 C 含量是相当于十几颗苹果的维 C 的，所以说小朋友啊老年人去吃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关键是好吃又健康，价格还划算啊。平常的话我们买两颗红宝石奇异果可能在进口超市里边要做到30-40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呢199能够尝到24颗哦，这样的价格，这样的性价比啊，您可千万不要错过了。关键是大货的数量真的不多啊，个位数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的一分钟时间，我们的备货组数越来越少，大家看机会好吗？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
1: 是的，
0: 红星奇异果在东方购物，说句实话，来的次数不是很多，而且都是新西兰进口的红星奇异果。
1: 是的，
0: 好处是什么啊？品质够好，然后吃水果嘛，就吃说它香甜可口，
1: 对，
0: 是吧？软糯，你不需要再花更多的一些时间。那每一箱带回去啊，我们基本上保证的是，比如说是6到7成熟，或者6到8成熟。你不可能一箱24个全熟，你要一下子吃完，也不现实。

0: 都特别高的，因为红心火龙果啊是就是比较少的
1: 奇异果，哎
0: 啊对，红心的奇异果是比较少的，能够有花青素的奇异果，所以这次的机会咱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因为我们大货不多，最后的个位数了啊，价格也很划算，199，到时候我们就整24只，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派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府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在给大家推荐仓蚕丝被的时候呢，我一直跟大家建议的是，在看不见背心的时候，尤其是仓蚕丝的时候，一定要选择靠谱的，就跟咱吃包子似的。今天我给大家也卖过包子哈，所以我都跟大家选老字号，选老字号，老字号靠谱。咱老百姓的口碑都已经验证过了，专业的部门都给大家把好关了。所以你看啊，咱首先是江苏的老字号。如果您只觉得老字号就到头了，并不是，我们还有好多的自己得到的一些奖章荣誉呢。比如说咱们国家的纺织行业标准里的蚕丝棉，谁来制定的？看这里啊，企业苏州市山水丝绸有限公司，刘总刘英。我们今天非常荣幸把刘总请到了现场。你好，刘总。
1: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阿娘妈妈们，大家晚上好啊！今天确实是也。外面天气很热了啊，然后呢，很多家人们都在为什么一长辈子在就是什么担忧，担忧什么呢？因为我们王梅季节就要来了，
0: 是。
1: 那王梅季节来了之后，家里面很多家人都在说，哎呀，这个潮大大粘大大的这个被子真的是很头晕的，那是一个问题。当然，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说有营养的被子是什么被子？那就是桑蚕丝被。所以说刘英每次来的话呢，都愿意跟大家来分享。那当然，我们中华五千年的丝绸文化靠的就是什么？一代一代的坚守、传承和创新。那也很多阿姨们说，为什么一定要用桑蚕丝被呢？那蚕丝被用用不是可以的吗？但是在这里呢，也要告诉阿姨妈妈们，桑蚕丝跟蚕丝完全是两个概念。因为蚕丝是笼统的叫法，但是桑蚕丝呢，就是我们就是现在在养的蚕宝宝吐丝结茧的茧子，叫桑蚕丝。还有一个呢，桑蚕丝也有分优等品、一等品、二等品，还有呢什么等位品。那很多阿姨妈妈们也不太清楚什么样的原材料我们买的放心，什么样的原材料我们盖着舒心，什么样的原材料送给你都不要。那我想每次来呢，我还是要跟大家呢来分享一下，原材料的不同决定了这条被子的使用年限也不同，更决定了对我们说经常说的叫睡觉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那你要想睡一个高质量的觉，你肯定就是要有一条好被子。如果被子选择的好的话，那我刘英相信这个晚上你们睡觉都会什么踏踏实实。那我走到这里来的话是干嘛的？现在大家一看，这里有两筐蚕茧，对吧？这一筐是不是黄的？
0: 是。
1: 那这个黄的话，应该是什么？送给你都不要的时候，它要经过增白剂、凝光粉。一次、两次、三次的褪色，好，这一褪色了之后呢，它白了一点，但是它真正能白到什么时候呢？待会再跟大家说一下。但是问题关键了，我们优等品啊，金字塔尖尖的蚕丝被，它是不能有增白剂、凝光粉，所以说我们行业都有明确规定的。那么这样子的蚕茧，比如说我们说做成这个丝是怎么样的，就在这里哦，对不对？
0: 颜色看起来没有太大问题。
1: 对，所以当我们两筐蚕茧一比的话，很有明显了，对吧？当然，我们再蚕丝比一比的话，也很明显。
0: 那么
1: 现在呢，我要请我们徐老师啊，
0: 你怎么样？
1: 你跟我一样，
0: 哎，
1: 对，
0: 加一把，
1: 对，我也少扎一点，你也打。
0: 等一下，我这掉，再来，
1: 你再来，哎，对，你看我们这样子，我断吧，我不断，
0: 又掉了。
1: 你看我还只有几根啊？
0: 我这怎么这么短啊？
1: 对，那么好，这个就叫什么？短丝、中长丝还有一个呢，它的韧性呢是不行的它前丝长的只有什么500多米那你可能不相信，是不是？
0: 对，
1: 你来抖抖，
0: 是不是你有手法？
1: 对，你抖抖，
0: 我抖抖，我使劲，
1: 断吗？
0: 对吧？
1: 有韧性吗？
0: 没断，有韧性。
1: 那这样子的被子盖在身上，我们用10年，只要不洗不压的情况下，10年都没问题。那么很多人都说你这个是什么蚕茧？那好，大家看上，我手上不是有两个蚕茧？这一个蚕茧大吗？这一个不大吧？放在这里比一下的话，那就明显的很，对吧？那我们山水丝绸一直在东方购物选用的原材料就是这一种
0: 这么大个。
1: 那这种的蚕茧是里面怎么样的呢？子怡老师啊，不看不知道，一看你就知道了，它就是跟双胞胎一样的，它是有两个蚕宝宝在吐丝。
0: 我不太相信。
1: 你不相信是不是？那我再剪一个给你看。
0: 再剪一个。
1: 好吧，你多剪两个给你看，你就有比较了是不是？现在相信。
0: 都相信。
1: 好，相信了。
0: 这也看到两个了，刚才也看到两个。
1: 我还要再剪一个，好不好？
0: 好，
1: 要让你呢多次看，为什么？
0: 这有两个。
1: 我们看了之后呢，你才让你看，再来另外一个手，来看，谁被倒出来？是不是？
0: 又两个。
1: 那么这个情况下呢，我还是要叫你看一下我们所剪出来的这个蚕茧，对不对？在我手上，对吧？
0: 对。
1: 你看干净不干净？
0: 里面 非常干净。
1: 好，
0: 是。
1: 那你再来看一下，这个剪开了硬不硬？
0: 嗯，
1: 硬吧。
0: 硬的，
1: 很硬，对不对？
0: 硬的。
1: 那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双工剪它在吐司的过程当中呢，是有两个蚕宝宝吐司，然后剪成的时候了，剪成后的时候呢，我们就韧性就足了。那韧性足了，就像我刚才。这个丝就让大家呢经得起检验的，所以说呢，你看桑蚕丝当中，大家应该要看得清楚。你看金字塔尖尖的，就是要这样子的蚕茧。
0: 嗯，
1: 如果用下面的蚕茧，
0: 嗯，
1: 我们也叫桑蚕茧，做出来的产品质量，那肯定不叫优等品，
0: 嗯，
1: 那叫一等品、两等品、三等品。
0: 嗯，
1: 那你想想这样子的比较的话，大家都会进一步的了解，好的蚕丝它就是有优等品，那是什么样的蚕丝？桑蚕丝。所以呢，我今天呢还会给大家呢
0: 来看一看，
1: 带来了我们今天这个被子是长得怎么样？
0: 好久都没有看到这个被面了。
1: 马上就是什么要大热天了，
0: 是，
1: 你用什么样的被子很透气啊？棉布，
0: 嗯，
1: 全棉的，
0: 全棉，
1: 斜纹的，
0: 嗯，
1: 粉月色的，这个颜色是不是好久没出来了？
0: 嗯，好久没
1: 出来。那我们现在五月，很多人要结婚啊，要乔迁啊，那正当时。那为什么很多人说刘艳，你为什么不会用个铅的？为什么一定要用棉布呢？那我要告诉大家，棉布它是透气性好，
0: 嗯，
1: 透气性好的话，蚕丝也透气性好，
0: 嗯，
1: 那叫好上加好，
0: 嗯，
1: 所以说棉布就是起到这么一个至关重要，而且是100%的棉。那么当然做被子呢，我一直以来跟大家说。必须要有三证合一，
0: 来，
1: 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身份证，身份证大家都知道的，每个人都有身份证，是吧？那身份证包罗万象是什么？每一个人的重要信息都在这上面，
0: 嗯，
1: 包括我公司的呢，厂址、电话、二维码
0: 都有
1: ，就是让你有章可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你看这条被子的所有信息来了吧？你看到底是什么？
0: 都有。
1: 我们一看就知道，桑蚕丝被
0: 等
1: 优等品，对不对？什么规格、什么重量，都会让你清清楚楚。
0: 对价格。
1: 所以说，每一条被子，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
0: 还有这个，
1: 对，啊，
0: 这个太重要了。
1: 对吧？
0: 我是觉得重要，我没见过谁让蚕丝被把这个缝上来的。
1: 那么我们继续啊，我们这个呢，只能代表昨天，
0: 哦，
1: 不能代表今天。哦，但是我们丝绸的呢，就必须要加油。嗯，那么看到这里，你看。四个角不是我们有四个配啊，
0: 对，
1: 这四个配呢中间还有一个配，
0: 哦，
1: 我们就是有八个配，
0: 嗯，
1: 给你的被套穿上一起的话呢，你就第二天还是睡在被窝里面，
0: 嗯，
1: 如果没有这个细节的话，你可能明天被子贵被子，啊，被套贵被套，那不是要着凉？现在着凉的话大家都是很头晕的，对吧？嗯，好，说到这里好了吗？没有，为什么？你们看看
0: 里面最重要的丝没看。
1: 对，哦，我们在东方购物一直以来，
0: 是不是，
1: 你看这一条
0: 长
1: 的口子
0: 这么长。
1: 对，为什么？就是要让大家看得懂里面的蚕丝哦，将近1.4米哦，
0: 天哪，
1: 是不是？那么好，哦，大家看到吧，
0: 哦，
1: 蚕丝跟我们的棉布是心连心的，
0: 哦，
1: 它是发砖的，
0: 哦，
1: 所以当你看我们这条被子，你看跟全棉的被套是不是吻在一起啊？
0: 是，
1: 那里面的丝是不是很好看？
0: 哦，
1: 好，那么你买回家也可以检验检验，按照我留言的方法，你这样子顺着的，好看一下看一下啊，
0: 哦，
1: 好，
0: 先
1: 到这里的话，我是不是已经在半条被子当中的，
0: 哎，中间了。
1: 那么我要告诉大家，
0: 嗯，
1: 好的蚕丝用了一段时间，它表布上会出现一个球球，
0: 嗯，
1: 那是好的，是长丝棉，
0: 嗯，
1: 是有韧性的。如果没有的话，这一条被子不是好被子哦，
0: 有问题了。
1: 那么今天呢，我也再来给大家
0: 剪
1: 一条，
0: 啊，
1: 剪一条为什么不心疼？哦，因为我们呢做真人才能做真丝，
0: 哎，
1: 这样子一来的话呢，
0: 嗯，
1: 我们一剪大家看了一个洞哦，
0: 嗯，
1: 那干嘛的呢？拉开，
0: 哎，
1: 对不对？
0: 声音很清脆哦。
1: 哎，对，我们好的棉纱，哎，就是这样子啊。当我们拉开来的情况下，这个叫尾相。
0: 嗯，
1: 那我们现在来一个什么颈相啊？
0: 嗯，哦，这个声音更脆。
1: 这一来的话，是不是很清楚啊？
0: 嗯，
1: 好，
0: 嗯，
1: 再来一下啊。好，干脆全部拉开了。
0: 嗯，
1: 对不对？这个一拉开，其实就是要告诉大家，这个蚕丝如果说的不好的话，
0: 啊，怎么样？
1: 那我敢打开吗？
0: 不敢呐，
1: 啊，对不对？
0: 对。
1: 好，那不敢打开的话，嗯，大家还要买吗？
0: 不要买了，
1: 对吧？好，那么大家看，啊，我现在呢拉几根丝。
0: 您确定拉出丝？
1: 对，我就拉几根。
0: 好细啊！
1: 很多人都不认得，我衣服蹭一下。
0: 这么细还能拉这么长？
1: 就这么一根一根细细的丝，你看还连在一起。最关键，你看我们看一下的话，
0: 好亮哦，
1: 肯定看得到什么一个光泽？
0: 对，
1: 你看
0: 有
1: 这个光泽就是什么珍珠白。
0: 哦，
1: 蚕宝宝在生长过程当中必须要吃的健康的桑叶，
0: 嗯，
1: 在健康的环境当中，
0: 嗯，
1: 才能吐出这样晶莹剔透的珍珠白。
0: 是是是。
1: 然后看蚕丝被呢，一直洗手的，不能看表面。 我们要什么掏心掏？
0: 为什么不能看表面的，刘总啊？
1: 表面有的人，啊、比如说跟夹心饼干一样，你懂吗？
0: 哦，
1: 好，一层一层的，
0: 里面给你用假的，那差的。
1: 现在你看我已经扣了一个什么？这么一个大洞了，对吧？那我其真实的目的就是把这里啊要拉出来，因为这里拉出来的话呢，就告诉大家这条蚕丝被韧性怎么样。那么因为被子我们四个阿姨已经拉松了，所以我在这里拉的话，你看轻轻的已经出来了，对吧？好，那我两只手来的话，你看来了来了，
0: 没有那么难。哎，拉的好远，这个给自己
1: 是不是？所以说为什么要盖蚕丝被？
0: 看得我都想拉了。
1: 那么我要说清楚的，蚕丝被轻松软，
0: 是
1: 我拉出来大家看得懂吧？你看蚕丝被很有韧性，对不对？这是又一点，还有一点，它有人体所需的18种氨基酸。当我们皮肤跟蚕丝交融在一起的话，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为什么？有的明明皮肤的话，你去盖蚕丝被也是一点。另一点，它是有保湿因子，还有人体所需的18种氨基酸。那么这样子的被子，你看是不是看起来？你看。领吧，
0: 但是我觉得好像有点薄吧，
1: 会不会
0: 韧性会不会？
1: 你顶一下吧，
0: 我
1: 你顶一顶看，对，你用力，
0: 你看我上下一起用力啊，
1: 对，
0: 不透
1: 不透，
0: 很棒，韧性很棒。
1: 你这个拳头有没有一点疼疼啊？
0: 有一点点，
1: 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说好的蚕丝它是自带光芒，首先它是什么滑溜溜的，这个呢它是又轻又松又软。只要你盖过一个晚上的人都知道蚕丝被的好。
0: 你看
1: 这个，你看我们再怎么拉它不断，
0: 而且这是最重的地方了，
1: 对，
0: 按理来说它
1: 可以达到多少？1200米，
0: 这么远，
1: 绕篮球场15个。
0: 谢谢大家。
1: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一直跟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们要说清楚，说清楚你才能对号入座来选择好被子。
0: 那来吧，
1: 好吧，
0: 今天这么好的被子，
1: 对，
0: 市场上多少钱来？第一床3、2、1，看
1: 好，
0: 今天5699元，优等品双工茧桑蚕长丝，记住，山水丝绸品牌4个字，你就记住他家特色4个字：优双桑长。
1: 对，
0: 没有这4个字，你不买就完了。
1: 对，
0: 今天目前为止能够做到市面上这个等级的，我们今天这个被子并不算最贵。接下来这是多少斤？我看看啊，总共加了3.3斤，3.3斤。接下来还有。哟，等一下，您这个不对吧？您是不是拿错了？怎么还是3.3啊？不是
1: 3斤，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考虑到
0: 啊，
1: 比如说现在夏季了，
0: 啊，
1: 比如说两个床的话，一个床用蚕丝被，
0: 是啊，
1: 桑蚕丝的好被子，
0: 啊，
1: 一个床没有用，那怎么行呢？
0: 那
1: 是不行的。
0: 那所以今天给了大家两个床都是双胞胎喽？
1: 对呀，
0: 也是纯棉的
1: 喽。跟我们刚才所说的跟双胞胎简直是一模一样。
0: 就等于说没有赠品，或者说你就买主品送主品，
1: 对，
0: 俩一模一样的。
1: 对的。
0: 今天这两个价格在市面上价格是8000多和10000多，这两个被子就已经这么多了。
1: 对的。
0: 今天这两个被子价格是1698和1798，还有没有赠？
1: 那当然。今天我来的话呢，其实徐老师，一直以来跟大家说，最近我也很忙，养蚕，对不对？那山水丝绸一直以来就是做蚕丝被的，所以说呢，我今天呢想来想去的话呢，再来给你送一个，
0: 来给大家
1: 红包，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吧。
0: 来，
1: 你看看红包来的，红包来什么？马上什么？有一个年轻人很时尚的话题叫520，是不是？那我们5月20号之前呢，我不来了，没空来，所以说呢，我想送。
0: 可以的，可以的，
1: 好吧。
0: 那就是1000多块钱减去500块，就1200多，或者是，哦，这个价1100多，1300多吧。
1: 你需要吧？需要了是吧？
0: 还1200多，哦，1200多，
1: 对，
0: 1100多和1200多，哦，这个便宜的，
1: 那当然
0: 划算。
1: 因为我们最关键的便宜的情况下，我们把质量做好。
0: 嗯，
1: 当然。因为我刚才说520是双的啊，两个字的，对吧？双数。那么我现在很多阿姨们都跟我说的，小刘啊，我们现在用你家被子用的蛮好，就是买被套很难买。那么我想今天既然我来的话呢，因为520之前，我真的没法过来，最近养蚕比较忙，所以喉咙你看我有点沙哑是吧？好，那我今天又来给你一重礼，你看一下。
0: 给大家再来一个被套，
1: 对，
0: 全面被套，
1: 纯棉的被套。
0: 哎，我这里有个问题啊，刘总，
1: 你说，
0: 有些观众朋友家里啊是真的没有睡过蚕丝被，因为以前真的很贵，比如说相中我们的5000多块钱不舍得花，
1: 对，
0: 今天这个价格每一床算下来才400块钱左右。
1: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这么做？
0: 3-400。
1: 其实，在东方购物，我们已经合作了什么将近要14年了，
0: 是，
1: 对吧？14年不离不弃就是一床好被子，也就是我们山水丝绸经常说的让好被子走进千家万户。
0: 嗯，好，明白了，观众朋友们。所以今天您这拿回去以后，能不能让大家稍微的感受感受？
1: 那我在这里呢，也友情提醒， 真的没有用过好的蚕丝被。我一直说好的是什么道理，就是优等品的。我建议你真的可以将你家里的被子彻底的革新一下，今天正当时，又有被子，而且两床，又有被套送给你，而且我们加量不加价，
0: 套上被套可以，可不可以？
1: 那你是用一个晚上，只能一个晚上要套被套啊。如果你用的不舒服，
0: 怎么
1: 或者不像我说的这么好，你可以还给我。
0: 那如果里面这个丝啊，咱们在保证品，
1: 你想都不用想，徐老师啊，
0: 我再三跟你说的，
1: 因为我们是江苏老字号，对不对？这个责任在这里。还有一个，我们是人品决定产品，所以说呢，我们肯定只能做好的，只能超越自己的，也不能就是有一根假丝。
0: 必须做到优等品双工件。
1: 对，如果有一根假丝，我要把企业都送给你的。
0: 好，听到这句话赶紧定02151119900。
1: 大家好，我是山水丝绸的刘英。现在我们来到的是我们山水丝绸的一个博物馆。那是什么博物馆？丝绸博物馆。那么大家都知道的，我国的丝绸源远流长，5000年的丝绸文化靠的就是一代一代的坚守、传承和创新。那么作为我们丝绸人来说，就是要一步一个脚印，把产品质量做好。也就像说，金杯银杯不如我们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的好口碑。那么从事这个行业的我将近要50年，那一直以来就是跟蚕茧打交道。我的师父费达生，他是我们中国丝绸之母，也是当代的黄道婆。我们必须把产品质量做好，这样子我们才有什么底气来把中国的5000年丝绸文化来讲好、来做好、来落实好。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弘扬的是什么民族文化精神。所以说当我们跟丝绸打交道的情况下，会一来一感觉到什么这个丝的伟大、蚕宝宝的伟大，包括我们国家的伟大。所以说现在我真正体现到开心幸福是怎么来的。当然这至关重要的是什么，它是绿色产品蚕宝宝。所以说呢，当我们每一个人在呼吸的空气当中也好，在使用的产品当中也好，当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也好，绿色对大家都是有好处的。所以说我们必须要让好被子走进千家万户。我们就一年四季在一春，但是我们的桑树是要冬天开始到春天，这一年周而复始的就是要什么保养它，来呵呵它，它才能茁壮成长。这个情况下我最开心的是什么，我们的蚕宝宝可以吃上美美的大餐，这大餐就是我们的桑叶。当大家看到这个桑叶这么大的情况下，你想想是不是比我这个脸很大，对吧？那你想是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抚育出这么好的桑树呢？那大家都知道的，山水丝绸就是在我们哪里，苏州的，在我们太湖边上。所以我们的桑树喝的是什么，太湖的水，然后我们的地是太湖的土壤。所以一直以来大家都知道，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实对我来说的话，一方水土养一方龙珠，要感谢我们国家，也要感谢我们的什么师父前辈们。由于他们的就是一代一代的努力坚守传承和创新，所以我们丝绸人就是这样子原汁原味。
0: 大家刚才看到了刘总是包括工厂也去看，桑田也去看，然后养蚕的地方也去看，就是你没有不去看的地方啊，这么劳累的。
1: 应该说这样子的，这条被子做得好与不好，不是我说了算。
0: 怎么说？
1: 要我们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们用了说了算。
0: 是
1: 金杯银杯还是需要老百姓的好口碑。另一个你看，我们这个眼见为实，要让大家真真实实的看得到你这条被子到底哪里来的，是不是组合的，东来一点西来一点，
0: 是不是采购别人家的。
1: 对，你看现在这个季节你也看得到，这个是什么桑葚，对不对？又是有营养的，对不对？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从内心来说真的是很开心，对不对？你看胖嘟嘟的蚕宝宝，对不对？像这样子的蚕宝宝再吃两天，好了，桑叶它不吃了，它这个情况就是什么，要吐丝节俭。所以我为什么一定要让大家近距离的了解山水丝绸，至少你了解了之后你才不会什么去走冤枉路，对不对？如果说你出了钱买了一个不好的被子，那整个心情 糟糕透了，对不对？还有一个，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为什么不要买一床好被子来用用呢？对不对？你看看我们的产检都是双工检，让你看得到、摸得到，让你有章可循。我随便捡一个的话呢，都是这样子的。你看，又是双胞胎的产检，是吧？
0: 所以大家对于我们今天山水四绸的品质是毋庸置疑，不要担心。如果一个企业没有桑园，没有自己的养蚕，只是在外面采购剪子，他怎么可能能成为一个在国标企业里边就有我们名啊，就有我们自己企业名字这样一个机会呢？人家肯定是要你企业有实力有背景啊。我们今天在被子上面也都有的，我不给大家展示了啊，就直接看这里，这里就写到了，你看咱们国标的蚕丝棉的企业制定标准，就这句话，你有几家被子把这里面能缝在上面，大家自己回去看。所以有这样的就让大家自己心里安心，而且里面终究是丝，它有贝壳，你里面拉的口如果就这么一点，你怎么看里面？我们非常大气，达到
1: 1.4米啊，
0: 这么长，这么长，这么长，你回去打开自己看去都没有问题的。
1: 是的。
0: 然后今天这个贝壳不用化纤，用到的是全棉的纯棉的贝壳，
1: 必须的，
0: 必须纯棉的贝壳，
1: 只有好码配好啊。哎，对不
0: 对？然后再来看啊，双工剪桑蚕长丝，
1: 是的。
0: 除此之外呢，给大家一般的被子，以前我们会什么3.3送个3.0，再送个2.8，或者是啊，就不一定是主品一样克重，因为都一样主品克重，他们承受不了这压力。没想到今天是买主品送主品，
1: 对，
0: 两个都是一模一样的双胞胎，6.6斤的总重，
1: 这两个加起来可以叠加倍，叫子母倍。
0: 然后还没结束啊，这个全棉被
1: 这么大，
0: 来，你看看了这个颜色款式随机啊，颜色款式随机。
1: 你看这么大的，我们每5尺配5尺，这个花型多好看。我们还是做到了 A B 版，当然面料我们肯定保证纯棉的100%的棉。
0: 是的。
1: 那其实呢，这说到这里呢，我还是要跟阿姨妈妈说一个心里话，真真实实盖蚕丝被，盖上一床好的被子的话，你晚上这个睡觉，这个睡眠质量肯定是增加的。你比如说睡得好了之后吃饭也舒服，对不对？锻炼也舒服，包括旅游，包括读书，包括工作。所以说呢，一床好被子真的让你睡觉肯定会有保障。
0: 原本呢是这样的啊，只有两床被子，这个构成就是这样的。给大家1698和1798又加了一床刚才说的贝壳，然后呢再给您减了500块，是这么来的。别小瞧这500块钱的，观众朋友们，能省500是500，你说甚至我就刚开始看1600多，两床被子没毛病，你800多钱一床很便宜。
1: 那我也在这里告诉你，徐老师，
0: 您说，
1: 像今天这一个价格，假如说我专柜店或者是工厂店，你一条被子都难为。
0: 那如果有些观众说了，我在外面发现跟我们的品质一样一样好，比我们卖的低，特别便宜。
1: 我在这里也承诺大家，如果说你在市面上看得到两床被子跟我一模一样的质量，一模一样的价格，乃至比如说比我低的话，你有多少给我收多少，我来收。
0: 所以你看行家就知道，市面上的任何的东西，咱们买的产品都有成本的。你好货，它这个价格它就已经做到最低了。你不可能把一个黄金1000块钱一克的，你卖到100块钱一克，没有商家，任何一个商家都不会这么干。你之所以能买到100块钱的黄金，说明那是假的。
1: 我们最主要的，徐老师，是这样子的，我们的理念山水丝绸，要让好被子走进千家万户。那什么样的被子目前来说被子当中的大王？那肯定是桑蚕丝的优等品的100%的长丝棉。那为什么我一直以来跟大家要不厌其烦地说得这么清楚？因为很多阿姨妈妈们买蚕丝被，那反正小料我每一条蚕丝被就对了。但是蚕丝被已有3、6、9。
0: 是。
1: 所以说，当你在买蚕丝被的情况下，不一定要买我家的，没关系。但是我在这里所给你普及的话，你做一个参考，让你少踩坑。
0: 你看看，这刘总，自己家在这儿说你不买我家没关系，我给你普及知识。
1: 对，
0: 这就是这个行业里边就要这么发展下去的话，这个行业才能蒸蒸日上。我们没那么小气，你看我们家必须有我们家的，要不然我不跟你讲。不是这样的，好吧，观众朋友们，我们备货不是很多啊，尤其是6足6尺走得非常好，尤其到这个季节了，动不动天气一热，大家有提灯被子再开开空调的，准备要开空调了，再过几天天热了，然后万一再下点雨，你又不愿意晾晒又麻烦，本来咱上年纪的长辈这胳膊腿都有时候难受疼，你说你弓个腰再往出织被子，万一出现点意外，谁负责得了呀？所以用一个好被子根本就不用洗，多好。
1: 那我要告诉你，像这样子的被子的，你也无需暴晒，对不对？因为好的蚕丝被它是自带光芒，吸了快，晒了也快，这是一点。另一点，它因为吸了快，晒了快，所以如果说黄梅季节来了，没有太阳， 一天、一个星期、十天，你都不要紧张，因为它没有什么霉哒哒、黏哒哒的味道，也没有让你盖在身上好像黏糊糊的味道，不可能的，因为这就是蚕宝宝自带的光芒。所以一直以来，为什么5000年的丝绸文化可以流传到今天？那其实告诉大家，就是要我们说是什么？产品质量是关键。
0: 好，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2床被子，再加上一个全棉的被套，3件才300多块钱。参加东方购物满减送百，再给你再减机费，多好啊！打电话订02151119000。

0: 搿垂水边头呢，我是多年前头也是辣刘总搿搭买过一条个，买过一条呢，用到现在。这用下来以后，对伐？搿垂水边头确实是好，好辣啥地方呢？伊搿是跟牢温度走个，天热个辰光盖上去呢，身浪向感觉呢是硬哆哆个。那么天冷个辰光盖上去呢是保暖个。今朝大家看叫搿质量多少好啊，对伐？老好个，真个老好。
1: 我觉得性价比为什么高？就是我觉得它一年四季都能够盖的，所以我觉得山水丝绸确实不错，值得拥有，
0: 而且用的放心。
2: 大家可能不知道，一条蚕丝被那是什么样的蚕丝被？是桑蚕丝的，桑蚕丝的蚕丝被就是我们说起来叫家养的，真的是来之不易。你看看我们一筐一筐的原材料是怎么来的，都是我们辛辛苦苦从栽桑养蚕到吐丝季节乃至到做好整的一床被子，都是丝绸人我们自己一条链产业激情。再说的话，现在的蚕丝被为什么会免翻？那我想今天在这里呢也跟大家来聊一聊。你看这个是什么，我们以前叫什么叫帽子棉，也有的叫成什么叫猪肚棉。其实这一个棉大家一看时间有点久了，对。那这一个棉呢，其实按照我们来说法呢，现在是做什么棉袄，小孩子的棉裤，老人家的棉背心，这是不错的选择。为什么呢？你看啊，我现在来做一个更深层次的动作给大家看。当我们这个丝棉要给它就是什么拉成一个棉袄的情况下，你肯定就是把丝啊，你看啊，要拉断拉断。那拉断，我经常跟大家说的一个蚕茧的丝填丝长可以多少，1200米。然后呢，假如大家看一下，我再来做一个动作，拿个剪刀给它剪断了一下。好，这里面大家都看到了，长丝变短丝，短丝更短丝。所以说呢，山水丝绸在我们东方古国一直以来用的是什么，请看技术的创新，我们说坚守传承和创新用的是什么，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很平面的一个叫什么机子棉。所以像这样子的被子做出来的话呢，首先我们叫轻松软，这是肯定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它是免翻的。那为什么我要跟大家比较一下呢？这一个蚕丝的话，那是每年都要给它要什么整理的，所以叫精纺的。通过我们工艺的改变，技术的改变，创新一下的话，你看我们这根丝是不是很神奇，这么长。那这样子的蚕丝盖在身上的，其实最关键的一点不变形，还有一个使用的年限又是什么久。那这里有一个前提，必须是什么桑蚕丝的优等品的100%的蚕丝棉。好，说到这里很多人都在说哦，蚕丝棉里面奥妙很多。对的，我们也有一句话，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所以说像这样子的被子盖在身上，你想想是不是一种享受，对人体友好。为什么有18种氨基酸。所以呢，我们一直以来跟大家所说的话呢，肯定就是要做人要做真人，做事我们要做真事。那这件事就是桑蚕丝。所以从18岁开始到现在为止，我一直以来告诉自己的是什么，质量就是我的生命，质量也是企业的生命。当我们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情况下，我的前身就是什么国有正丰缫丝厂的什么首业厂长。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做的是23年。然后现在我们做蚕丝被终端产品，我也将近要做了什么25年。所以说一生交给这一根丝的才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什么，把产品质量做好，让我们每一位消费者用上这样子的好被子，让你盖的什么安心，盖的什么放心，这一个关键的盖了就是暖心。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啊，山水丝绸，刚才刘总给大家已经讲得非常的详细了。我们的蚕丝是怎么好，怎么样才是好的？包括我们自己起的实力，我们是有多少万亩来着？自有桑园呀，
1: 将近20万亩，
3: 20万亩。
1: 所以说，让大家眼见为实的是什么？这一条被子怎么来的？包括我们蚕宝宝，你看住的房子。多开心，这么高大的房子，
3: 是
1: 这么好的房子，就是让它空间好，空间好的话呢，它的就是什么
2: 心情也好，
3: 看这企业实力，
2: 对，心情好了之后呢，它就是吐丝之间吐出来的话呢，也是好的。那当然，我们的这一壶水是什么？取决于太湖水。这太湖水大家都知道是人都能喝的，对吧？完了之后，我们太这个水里面呢还养了鱼，那鱼呢吃了这个残沙，那残沙的水呢我们就浇在这个什么桑田里面。所以说这样子一个循环系统，才能保证我们的被子的质量，才能让我们电视机前阿姨妈妈你们用了之后没有后顾之忧。
3: 大家看啊，买任何的被子，买任何的产品，如果都能做到像刘总这样，就是您担心什么，我不会掖着藏着，我不给你看。
2: 对，
3: 你越想知道，我越不告诉你；你越想知道，我们越告诉你。你不想到的，你没有想到的，我照样告诉你。
2: 对，
3: 你比如说我们的，首先刚才看到那些企业的实力啊，我们贝壳，这都是我们自己的。然后纯棉的之外呢，优等品双弓箭、桑蚕长丝，很重要啊，这四个字啊，桑蚕长丝啊。然后旁边这床被子也是3.3，加在一起有6.6，6.6斤的总重5299元。然后接下来第三件就是全棉贝壳，1098元的全棉贝壳。
2: 对，
3: 三大件加在一起才1100多或者1200多，每件算是300多块钱。
2: 对，这个算价格，刚才徐老师也给大家分析得很清楚。但是我也自己呢要跟大家说质量。你看看现在金字塔尖尖的蚕丝棉叫优等品哦。
3: 是。
2: 如果说你要买下面的话，那你看看颜色也不对。等级也不对，
3: 对，
2: 那你这样子的被子，比如盖在身上的话，你肯定会什么用没几天会出现问题，这是一点。另一个它不保暖，对吧？还有一个里面还有非细物，像我们长丝棉，优等品的金字塔尖尖的话，它是没有什么漂浮物的。所以说用过好的桑蚕丝被的家人们，你们肯定会跟我同。

0: 禀到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这样说明一切，因为我们要给好的蚕丝被，所以说你们一定要认真品牌。因为我们不管你信不信，还是要耐心的跟大家分析清楚。这样子的话呢，我的心里才踏实，对不对？
1: 好，我再请教一下刘总啊。我们今天这个构成和组合呀，在之后比如说我们在五月中了嘛，快到五月中了，你六月份或者什么五月份再来。
0: 首先呢，徐老师，我也不好意思，这个可能要到月底之前我没法来。这段时间呢，正好是在栽桑养蚕。那我为了保证这个蚕丝被的质量，对大家有交代。所以说呢，我们必须什么深入一线。
1: 那我再问您一下，如果这300块钱、400块钱这么便宜，里面如果有一些假丝或者是残次品的东西往里掺，怎么办？
0: 这个问题呢，你问过我几次的？我
1: 经常问。
0: 大气的告诉你，如果有一根假丝，我的企业都送给你。
1: 你看看，我就要听这话，好吧？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今天六尺双组的非常好，02151119900。
2: 来董事长说以后呢，我就买了一条。
3: 用了这个牌子以后啊，确实这个被子盖得舒服。
2: 很暖和，贴身又轻，
4: 老老少少小小才是盖搿被头，盖上去呢就是感觉软软的，就是老舒服。
2: 没接触侬勿晓得，侬接触了以后呢，侬肯定晓得搿被头是老适宜的，因为丝棉侬是为啥呢？真丝么是女王巾啊。
4: 看丝呢，其实还有一个很讲究的，我们要掏心掏肺去看一下，表面这个光泽，对吧？是有没有？然后呢，我们还要深层次的再去剖开。剖开的话呢，我们再拉出来，你看随便拿一缕、一小缕、一大缕呢，都是要有光泽。
5: 搿是从来没看到过，加上哦。
2: 老早
5: 个
2: 就是没加。
5: 哎呦，越束越好，越是越
2: 束。你哪能拉好了？拉
1: 了。

0: 哇，第一次看到那个现场那个蚕丝被的拉丝，让我觉得非常的震撼，因为能拉得那么长，而且看到这条那个蚕丝被啊，那个蚕丝啊很有光泽，这个是我觉得真的不愧为那个老品牌三水蚕丝，它获得了那么多的嘉奖，在这里对吧，就是也让我感觉到物有所值。
1: 这个水丝被啊蛮好啊，是好拉干啥？我还没第一趟看到。那个木上去有女多多。
2: 蚕丝被是买过好几条了，但是搿现场拉丝第一趟参加，真的没想到阿拉介许多人用介大的力气拉，也都拉不断，搿真的是可以啊！
3: 我以前在电视上看到的拉丝的是主持人在拉丝，我就觉得像演戏一样的。然后我今天自己参与了以后，我就觉得真的是可以拉得这么长。然后我觉得我为什么要去买那个蚕丝被？因为它本身这个蚕丝是贴在皮肤上，对皮肤是很好的。然后我是一年四季都用蚕丝被，冬天的时候我就用子母被，夏天的时候我就用一条，
4: 确确实实是真好。这是今朝是第一趟，刘总亲自到现场来拉丝拉把拉看，说明对吧？搿刘总啊是确确确实实是把这个当作他最喜欢的事业。在做，刘总加油，我们支持你。
5: 那当然，因为我们的桑树长得你看比我人都高，到七月份的话更高，它叫枝繁叶茂，那证明我们的土地好，我们的环境好，所以一直以来我说好山好水才能抚育出好的桑树，那有了好的桑树，我们的蚕宝宝才开开心心能够吃到这么好碧绿碧绿的什么桑叶。然后在我们这个过程当中，经过什么蚕宝宝生长，这个几天28天我也在说，然后土石季节2到3天时间，才有我们这么白这么大的一个什么蚕茧，那什么蚕茧？桑弓茧。那为什么一直以来我要说桑弓茧是三个字呢？因为桑弓茧茧成后茧丝长，它长到多少可以绕篮球场15个。那么我们的蚕丝被，就是要选择这样好的原料，就是优等品的。那这样盖在身上的话呢，盖被子大家都知道的，伸个懒腰，贴个被子，也许可能两个人抢个被子。那你假如里面的填充物桑蚕丝不是好的质量的话，这条被子要水散架的。那一散架的话，那盖在身上是不是很容易着凉啊？
6: 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是画面是新的，
5: 对的，这个就是我的子公司山水桑田，就是栽桑养蚕的地方。然后呢，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那叫大家就是看得到的，怎么来的这一条被子？
6: 这好像是博物馆呀。
5: 对，是的，因为我们一定要就是什么，把这种文化的东西呢保留起来，然后呢一代一代呢让大家来了解。这个最关键的话，你做的蚕丝被就用在嘴巴说说吗？没用的，你一定要从源头开始。
6: 这都是我们获得奖的呢。
5: 那是，
6: 都是。
5: 是的，是的。所以说呢，这一个设备曾经我是战斗过的地方，23年。所以一直以来，我就是感谢的是什么？我们国家5000年丝绸文化的一种坚守、传承和创新。
6: 这位就是您一直在说的费达生，
5: 我的师傅也是，哎，对，他是蚕丝之母。所以说呢，我们为什么一定就是什么要这样子认真去做这个事情？因为是真丝，所以我们必须要呵呵它，保护好它，
6: 是
5: 让我们盖在身上的话呢，就没有后顾之忧。
6: 就是不可能在您手中当中把这个传承给停下来
5: 的。那坚决不可以。
6: 对，所以我们要把，不仅是要发扬光大，更是要把好的价格给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带过来。
5: 那真的，
6: 啊，
5: 像这个价格，徐老师，我也跟你说，在我们专柜，乃至就是我们工厂店，肯定买不到。
6: 大家看一看啊，首先呢，不管是1100多还是1200多，咱们拿回去的品质。首先要保证品质，刘总总爱说这句话。我在保证品质的情况下，我给你做价格低。
5: 对，
6: 我不是说因为这个价格低了，哦，里面丝我给你换成别的，
5: 那不行的。
6: 我给你穿蚕化纤，
5: 对，
6: 贝壳用化纤，
5: 是，
6: 那成本是可以降低，那有意义吗？观众朋友们，你很多在手机上那个小屏买的呀，哎呀，100-200块钱一床被子，一床被子3斤左右，你想都不要想，那是真的蚕丝吗？你仔细的想一想，它是有成本的。我们今天拿回去的是优等品双弓茧桑蚕长丝，3.3斤总重，这是1分钱一分货，5000多块钱呢。再来一床也跟它一模一样的，也是5000多块钱，双胞胎，我就不多啰嗦了。
5: 对，
6: 两个加在一起10000多呀，以6床为例。还有一个全面贝壳，就害怕大家家里面的贝壳如果是老了旧了的，你不够的，我们送给你。
5: 那我们好的双蚕丝被是一年四季都能用。今天这两床被子我们还可以作为子母被，叫叠加被，你冬天也能用了。所以说一条好被子不是用一年，也不是用两年，更不是用一个月哦。我们可以在不洗不吃，我们洗衣一定记住啊，不能洗。还有一个不能压的情况下，十年都没问题。
6: 你看看多好，这被子。所以大家在这个季节一到的，尤其是这个梅雨季节，刚才刘总都说了，你都舍得晾晒，晾晒了。本身它的这个味道你也没有什么好需要去晾晒它的，它又不给你有一些螨虫，
5: 它又防螨又防菌，
6: 对
5: 对不对，
6: 它又不在那个
5: 多卫生，
6: 对的，它又湿气不存在里面，
5: 是的，
6: 它又不像棉花胎，
5: 对，
6: 所以您这个被子就稍稍微微的轻轻的打理打理，该折折该叠叠该放好放好就得了，
5: 对，
6: 别拿那个什么那个抽真空的给它吸的扁扁的什么的，
5: 你
6: 就正常放它就好了，
5: 不可以，不可以，
6: 好吧，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今天还有最后的七分钟，如果大家知道错过今天这档节目，有可能会恢复到多增加500块，还少了一个贝壳，变成16981798，虽然这个价格单床被子800块钱左右已经很便宜了，但问题是今天我们算下来才300-400块钱一床，
5: 这也是关键的是我是保证产品
6: 质量的
5: 情况下
6: 是打电话订购吧，02151119000。

0: 这边因为我们这个旗舰店坐落在平江路上面，然后来来往往的本地人、外地人、游客都很多。
1: 这个山水我是老顾客了，我非常喜欢这个品牌，我家里都用的，还有我小姊妹他们都用的，我爸爸妈妈我都是我买的送出去的。那个蚕丝被特别好，年纪大嘛轻松，年纪轻的嘛睡眠好的不得了。
2: 我过几天我孙子要结婚，我就要买这个给孙子。这个呢真丝的，不是假丝的，不是绳绕丝的，3000多块。这个小问题
3: 是孙子已经20岁，小时候就盖了，他现在人大了，他盖大的了，他的小的给我盖了。我们家都是蚕丝被，夏天嘛凉快，冬天嘛暖和。
4: 我始终用这个手丝被，我其他子的才不用这。那么一次呢，我就是准备帮孙子买一点子。那么手丝被盖了身上还少个害处呢，一个轻便，第二个呢是合身。那么你冬天盖呢，冬天盖是半暖身夹，夏天盖呢那清凉，盖了身上。
5: 你看看所有的消费者，就是对于我们山水丝绸的蚕丝被的感觉，你刚才那老爷叔说这是真丝的，这长丝的，你在外面买一些桑蚕丝被，刚才蚕丝被不都是桑蚕丝被啊，桑蚕丝被和蚕丝被两回事，刘总给大家介绍过了，有的时候一踢漏个洞，有的时候一盖怎么着的就凉着了，那肯定是有问题的被子呀。
6: 对的，所以说呢，我们让大家要了解丝绸，再爱上丝绸，再来用上丝绸，千万知道这个很多东西都是有什么，我们叫内行看门道，外行是看热闹，那让大家真真切切的看得到我们的桑园，对不对？还看得到我们的蚕宝宝，又看得到我们的企业，这样子做的话，是不是让你放心呢？对不对？如果说我们什么东西都不能看得到，你想想。那它是一个正规的企业嘛，
5: 就是说呀，
6: 是不是？所以说你看我们桑树也让大家看得到，这个是什么桑葚啊，
5: 你就说有几个这么拍的，自己家的桑树的那边都给你拍下来，这是我们自有的20万亩的，
6: 对，
5: 然后还有刚才那个我们的工厂也给您拍，我们的养蚕的地方也给你拍，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它上哪拍啊，
6: 所以说
5: 不展示它哪有啊，
6: 我们这段时间真的是很忙，我自己也感觉到确实是有点辛苦的，
5: 是忙的，
6: 对吧？但是为了这一条好被子的话，我再忙我也这个心甘情愿，你说是不是？
5: 是。也，
6: 我们说，有时候专业人士就是做专业的事。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个产品质量做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喜爱的话，这就是要我要努力的结果。
5: 好的，观众朋友们，还有最后的3分钟，我们今天60床呢，还有一个大概2组现货啊，就要售罄了。他们俩差100块钱。
6: 今天其实这一个组合的
5: 都行，
6: 真的是很完美的，
5: 对，蛮好的，
6: 两个床都能用到双蚕丝被，对不对？而且有被套。让你真真实实的什么，不要有后顾之忧。拿去之后，比如说明天到你府上的话，你晒都不用晒，直接就是什么盖在身上，就可以了。
5: 就可以了。打电话订0215111990。

0: 今天这个价格，这个性价比，观众朋友们一定要把握住了。1198，咱除以三件，每一件算下来300多块钱。
1: 是，说实话，听听价格真的
0: 吓死了，
1: 真的想都没有想到。
0: 对啊，
1: 但是我们今天真的是告诉你听，在保证产品质量的情况下，
0: 是。
1: 你知道我们都是优等品啊，两仓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把价格让给你，因为为什么我们有自己的源头，一条龙生产都是我们自己的，所以说我们中间没有其他的环节，那是不是把这个实惠给到你，你也开心，我也开心，
0: 是的，
1: 对不对？你开心的是什么？出了一个很优势的价格，买到了好的产品，我开心的话，我还是几句话，让好被子走进千家万户。
0: 如果好多观众没有睡过好的蚕丝被，
1: 建议你去试一个晚上，
0: 试一个晚上，
1: 但是只要靠被套。如果说你感觉不好的话，你还给我。所以说我们很有自信的，
0: 是
1: 因为很多市场上大家都知道，因为混珠比较多，这个产品，那你一定要找的是什么源头工厂，一定要找的是靠谱的厂，你要不然的话，你心情不好的呀。
0: 你盖了被子，
1: 现在心情很重要，
0: 冻着自己，
1: 对吧？心情好，什么东西都好，是这个道理。
0: 那观众朋友们，6指床最后一组打电话订021511199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我们经常会听到一句话说，这个血管啊，从人的从头到尾可以说是遍布人的全身，而且血管它是一个很好的供血的这个功能。如果想要这个身体健康的话，血管首先得健康。所以人家说啊，血管年轻则人年轻，血管干净则人也更加的精神了。那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一个非常好的纳豆激酶。那说到纳豆激酶，我相信屏幕前比较懂经的观众朋友说了，哦，这个我知道的，对一些小块块啊很有好处的。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纳豆激酶呢，是全新品首发。但凡是新品，很多东方购物的客人会非常的关注。为什么？新品就意味着它搭载着更加高端的技术，搭载着更好的效果，搭载着更高的指数。那您今天肯定是来着了，因为我们今天这款纳豆激酶目前在整个东方购物的平台可以说它是最新的，并且它的数值、它的含量以及它的效果都会让大家焕然一新、耳目一新啊。那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好，可以好好的关注我们本档直播了。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今天也是特意把邱老师请过来了，跟我一起分享这个商品。邱老师你好。
1: 啊，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啊。其实开场也是跟观众朋友提醒一下，因为接下来啊，我们的那个温度啊会越来越高。嗯，那么在这样的高温的情况下，我们身体每天都会大量的出汗，在出汗之后，您知道我们身体里面各种各样黏的问题就会来，随之可能带来的就是跟我们血管内皮的摩擦的系数也会增加。所以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经常说冬天是我们心脑血管特别容易复发的一个季节，但其实在夏季，特别是春夏交界的这个时候，依然还是我们心脑血管要特别关注的时刻。所以我们说日常我们在饮食当中要注意，不能吃得过于油腻，那么还有就是适当的运动对我们的身体有各种各样的好处。但是您会发现啊，随着我们的年纪增大，我们身体里面各种各样的代谢的一些信号开始慢慢减弱，身体的调节机能开始变得没有年轻时候那么强大，很多的问题都是在我们中老年之后它的发生率就会越来越高。所以我们除了日常的饮食和健康的生活方式之外，我们还是要用一些能对我们有帮助的方式和手段。
0: 是的，
1: 所以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纳豆激酶，无论是从我们的研究文献当中，还是从我们长期很多时候的观察过程当中，都发现如果我们有这个血管当中的这些问题的话，它是一个比较好的保养的物质。
0: 是的，那其实很多人说，哎呀，日本本身是一个比较长寿的国家，那日本人他每天餐桌上尤其是早餐一定离不开的就是一个纳豆这个东西，那是不是我吃点纳豆也是可以的？但不是的啊，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给大家是从纳豆当中提取出来的这个纳豆激酶。

0: 纳豆激酶对于血管，尤其是很多的块块有什么好处呢？其实有一个著名的下午两点半，
1: 对，
0: 下午两点半的一个实验，哎，就是证明了纳豆激酶其实对我们血管里的一些东西是非常非常有好的针对效果的。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个纳豆激酶啊，对标我们东方购之前卖过的很多纳豆激酶，我们的优势在哪里？首先，观众朋友，你看，在盒身之上赫然入目，印着一个数字15000 FU。嗯，观众朋友，这个数字惊人了。我记得我之前刚最开始在东方购卖推荐纳豆激酶的时候，当时都是2000 FU，
1: 对，
0: 3000 FU。嗯，随着我们的进步，做到了5000 FU。但现在我们今天的一份纳豆激酶已经可以达到15000 FU。
1: 是的。
0: 不夸张的说，这也是目前东方购物在售的单独一份的纳豆激酶当中，它的数量含量，天花板，没有比它更高了。
1: 是的。
0: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配方特别好，
1: 是
0: 因为大家都知道纳豆激酶这个东西虽然对我们的血管很有好处，但是它不能单，它不建议它单独去使用，一定要协同去合作。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今天这个配料表虽然字儿有点小啊，一会儿我们帮大家放大了给您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当中啊，它就有很多的好东西，比如茄子粉，它是有做用的，然后再比如说这个微晶纤维素、胶原蛋白肽，还有这个地龙蛋白以及红曲米，它的每一个配料表在这个配方当中，它都是有很重要的作用的。我们请邱老师给大家看看好不好？哎，
1: 是的，
0: 复合配方协同作用，使得这个纳豆激酶到咱们身体里效果更明显。
1: 是的，我们今天纳豆激酶当然是我们的主角啊，在里面起到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但是您会发现，我们的血管不是独立的，我们的血液也不是独立的，这个物质它不是凭空产生的。所以当我们的血管我们的血液在流进血管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的上面的内皮有损伤的时候，血管内皮上面的胶原的物质就会暴露，那么随之带来的就是它有很多的物质得到信号要进行聚集。所以这里面除了我们要把这个已经聚集完成工作的这些物质要解散之外，我们还要考虑我们血管的状态和血液当中的其他的一些脂质物质的一些状态。所以您看，我们今天除了纳豆激酶之外，我们还有红曲米。红曲大家都知道，对吧？植物它丁。然后我们很多时候在血液当中的这些脂质物质由它来帮助我们。那么再接下来就是胶原蛋白肽。您会发现我们的血管它不是单一的结构，它是有三层的结构，中间那一层其实就是胶原类的物质，决定了我们的血管的弹性。所以我们的血管日常也是需要这样的材料来帮助我们的。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就是地龙蛋白，地龙蛋白其实跟纳豆激酶它是不相上下，然后两者相互协同的时候，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可以获得更强烈的信号，解散得更快。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复合的成分可以让我们身体里面但凡有的这一类的物质能更快的更早的来身体及时解决它。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现在画面当中出现的这几个字，我们说了这几个字但凡发生，但凡出现，它都是大情况。
1: 是的，
0: 不管是发生在大脑还是发生在心脏，
1: 是的，
0: 这个引发的后果可以说是不堪设想，
1: 对，
0: 可能毁掉一个人，可能毁掉一个家。所以其实我们现在中，尤其上海的老年人啊，我们讲究科学养老，大家对于这种问题的发生更加的害怕，
1: 是的，
0: 也更加的注意。不光是从饮食习惯当中去注意，您更应该想一些实际的方法来注意它。
1: 对，
0: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纳豆激酶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哎，葛瑶，我不知道我需不需要吃这个，我应该有个什么样的反应，或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症状提醒着我可以去选择吃一些纳豆激酶呢？我们今天也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自检，屏幕前的大家自己看一看有没有这样的情况。但凡你比如说有这个胸闷啊，或者是头疼啊、头晕呀、等等的，但凡这些情况你有发生，那么我们就建议大家其实是可以把纳豆激酶已经吃起来了， 对不对？
1: 我们说因为就是这个物质本来不是我们身体里面该有的，它产生一定会给我们身体一些信号，除了我们这个板上面告诉大家，可能你会比如说有没有嫩闷啊，有没有胀啊、疼啊这些感觉啊，
0: 晕，
1: 还有两个特别的感觉，第一个看看你的嘴唇紫不紫，嘴唇颜色紫，我们那个就是因为淤堵新鲜的氧气过不去，它才会有出现像紫这样的情况。那么如果有嘴唇紫的情况，这是一个对照的一个信号。还有就是是不是有经常麻的这些情况，很多人比如说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感觉这个手麻，要不断的甩，感觉那个就手好像那个过电一样的这种感觉，这其实也是身体给你的一个信号。然后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几种生活方式

0: 熬夜的人群。嗯，如果你有这四种生活方式的话，那么也意味着我们对自己身体健康方面的干预要提前进行。
1: 是的，那我们今天这款纳豆激酶就可以吃起来了。观众朋友，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这个是东方购物的全新品，也是目前搭载着高精尖水平技术的一个纳豆激酶。每一瓶呢，我们今天都是这种独立的包装。然后你看一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方式啊，它不再是以前的粉状或者是片剂了。嗯，我们今天全部都给大家改成了这种胶囊形式的。
0: 是的，
1: 据我了解，这个胶囊形式也叫无糖进行的还原型，是目前更为先进的一个方式，对不对？
0: 是，因为我们今天胶囊是长绒胶囊。嗯，所以我们这个胶囊就是说避开了我们的胃酸。大家都知道纳豆激酶它是一种酶类的激酶类的物质。嗯，很容易被胃酸破坏，所以我们今天用了这个长绒胶囊，可以让我们在肠道才分解，您在吸收的时候就不用担心在前期会有大量的被胃酸破坏的这个情况。哎，同时我们今天的技术也是一个无糖进化的一个还原型的这样一个技术。嗯，所以让我们可以更充分的获得纳豆激酶为我们带来的好处。
1: 是的，而且加上我们今天整个它的这个 FU 的指数啊非常非常之高。嗯，那说到我们 FU 的指数啊，给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是建议大家吃每天1到3粒的。嗯，我们按3粒为一份的话，你看我们今天检测过之后，就是今天这一款纳豆激酶，我们在日本做的检测报告核算下来，每一份的纳豆激酶的含量是15000 FU。
0: 对，
1: 我说实话这个数值已经到达一个真正能够解决很多问题的这样一个数字了。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就可以去试验一下，看看这个效果到底怎么样。嗯，还有就是买保健品一定是能买新不买旧。嗯，因为越新的保健品它搭载的一定是更新更高端的一个技术，而且更高的一个数值。嗯，对身体的效果也会更明显。那就是这样的一款纳豆激酶啊，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目前在日本同步销售，这个价格是15800元日币，折合成人民币大概是600多块钱一盒。嗯，那东方购物呢，我们今天是跟我们的这个品牌是算是首次合作，所以我们也拿到了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给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啊，今天呢是有两个组合给到大家，一个是小组合，小组合是3瓶，按照刚刚那个售价是不是也得1000-2000块钱了？
0: 对，
1: 东方购物今天只要999元，但是相信我，绝大多数人一定会买大组合，因为大组合划算了太多太多。你看啊，大组合首先是小组合翻倍，从3瓶变6瓶，6瓶之外我们额外再送2瓶正装哦，不是小样，中样哦。嗯，正装也就意味着整个组合构成升级为8瓶，市场售价5500，东方购物1998元，单瓶核算下来就200来块钱。您别忘了，您今天买到的是单份15000 FU 的纳豆激酶哦。
0: 对，
1: 单粒2.7毛7，哪怕一天吃3粒也就6-7块钱，我觉得完全可以负担得起。因为东方购物现在有凑单大活动，所以参与凑单之后，单瓶只要199元，单粒只要2.2块钱。所以其实如果参与凑单的话，这个价格是相当相当合算了。据我了解，这个价格就连现在市面上3000 FU、5000 FU 都买不到。我们今天是一份15000 FU， 所以我们今天数值更高，针对咱们血管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它的效果一定会更明显。
0: 对，
1: 对不对？好，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订购速度非常快，要和大家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尤其是很多新闻频道刚刚转台过来的观众朋友，给您带来的是全新品，目前搭载着更高含量、更高技术、更好效果的纳豆激酶。感兴趣，先来抢大组合，02151-9900。
2: 报告显示，我国目前有心血管病患者2.9亿，每5个成人中有1人患心血管病，其中高血压就有2.7亿，脑卒中至少700万，心肌梗死250万，心力衰竭450万等。
3: 心血管病包括了很多，主要是指的冠心病跟脑卒中。容易导致心血管病的这些因素包括高血压，胆固醇增高，吸烟，糖尿病，肥胖，还有家族遗传史等等。
2: 由于我国人口老龄化等因素的影响，心血管病死亡的绝对数字仍在快速上升，2013年较1990年增加了46%。
4: 那么血栓的出现呢，因为你的血管里面已经出现了某种异物，才会最终出现一个血栓。60岁以上的这个人群里面呢，有80%的人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异物。嗯，30到40岁的这些所谓中青年的人，也有很多人的血管呢已经存在这种异物了。
5: 嗯，这种突然你那个气上来了之后，真的人家说怒发冲冠啊，就是倒没有把我的帽子顶起来，但我头皮是麻的。嗯，然后包括这半边手指尖，就左边半边都会发麻，就有时候你会生气。

0: 那我说我要拍桌子走，我站不起来。
1: 你看这个中间留的是红细胞哈，血管一般它分成这个叫内膜、中膜和外膜，出的这一块里边实际上你看也是红细胞啊，就是我们叫血种，任何的组织哈它都需要血液供，它的这个中膜自己爆裂了
0: 啊，
1: 爆裂之后然后它的中膜急速的内出血
2: 啊，
1: 动脉嘛，它内出血，那出血的话等于是它没有地儿去，里边有内膜包着，外边有外膜包着，没地儿去就在局部就胀胀胀。
3: 各位观众朋友，真的你说很多的我们人体的器官可能只有一个两个在那个地方，对吧，但是血管它不一样，它遍布全身，它没有它不在的地方，对不对，所以血管一旦出现问题之后，你会发现这个问题都是很大的很严重的。刚刚我还在跟邱老师聊，我们现在最近看到很多新闻，
4: 对，
3: 尤其是很多年轻的这些名人明星甚至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4: 对，
3: 因为人体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器官，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就是会积累一些这样的我们说垃圾啊，或者是不好的东西在自己的血管里。
4: 其实本身它不是一个坏东西，是我们身体一种保护机制，就像你那个手上你划开了出血的时候，会形成什么
3: 结痂，
4: 结个痂，对吧，在我们身体里面它不是叫出血，因为血管里面流动的都是血液，它是有特定的信号，比如说它血管内皮破损之后它上面会有胶原的一个暴露，然后当这个信号出现的时候，身体里面马上会发出那个，就是我们会激活某些物质，这个激活的酶然后就会让很多的物质聚集在这个部位，等着什么，等着它修复好，那修复好之后我们手上外部的这个痂会脱落，内部它会要再给它一个信号，就说我们这个地方好了您得解散，那么这些物质就不会聚集在这里，但是当我们年纪大或者说您的生活方式会导致这个信号出现问题，那么形成的这个物质它不解散，它一直在这里，然后还会成团的脱落，那么再随着血液游走就会对我们身体造成影响。
3: 是的，
4: 所以我们说啊，我们这里有一个
3: 纳豆激酶是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吗？
4: 对，我们在这里有一块那个给大家看一下啊，
3: 好，
4: 这就是我们的血管，那这平时如果您的血管不太健康的话可能会有这一类的物质，那么在这一类的物质上面它很容易形成，就是当你夏天天气比较热出汗多的时候它就会形成这一类的物质，就血管内皮破损了，那破损之后我们这上面的胶原就会暴露，暴露之后我们身体里面就会有信号，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的纤维蛋白原，它会把这些我们说的血小板啊这类物质聚集在这个地方，把它囊括在这里。为什么要聚集在这里？因为你这里是有破损的，所以它聚集在这里让这下面的血管内皮有修复的机会，但是修复完成之后我们身体还会释放一个信号叫纤溶信号，就纤维溶解，这里是本来是纤维蛋白像织网一样把我们的血小板全部囊括在这里，然后我们的那个纤溶的信号一旦出来的时候纤维蛋白原就解散了，解散之后我们这里面囊括的血小板啊什么东西它就开始分散随着血液游走就没有问题了，但是如果你的纤溶信号没有，那么有可能就这个物质它就一直在这里，然后不但在这里它还会带着这个块块随着你的血液游走，那么游走到某些特定的部位，比如说像这种部位风险就可能产生了，如果这个地方是我们的通往心脏的血管或者说通往大脑的血管，那么就会出现一些紧急的情况，所以我们说这个酶这类的物质是很容易因为年龄或者说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一些改变的，所以我们平时说您就识别自己身体的信号来看有没有这些可能会存在的问题，比如说嘴唇紫、手麻、心口闷、头疼，这已经是我们身体发出的警报了，那么还有一些你没有这些信号，就像我们曾经有谁说啊，你这个嘴唇很紫，他说我还能泡半碗，对吧，这是什么呢，要看生活方式，有没有经常熬夜，有没有经常吸烟，是不是久坐的人群，还有一个就是看自己的生理年龄，这些情况如果都摆在自己面前，又有家族的问题，然后还有身体给你信号，那你真的得快点采取措施，而我们看看我们的日常饮食当中有哪些食物当中的成分可以来帮助我们，其实真的很少，对吧，我们所以才会去了解，从全球各地去看有哪些好的东西，所以今天我们的成分当中除了我们说的纳豆激酶之外 像地溶蛋白就是我们传统的那个我们中国自己的来针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好的物质，再加上红曲米和我们的胶原蛋白肽，所以我们今天不是解决一个问题，是从多个方面来解决我们身体给你的这些信号。另外就是我们今天的工艺也是非常厉害的，除了我们是选用非常好的大豆来进行发酵，通过我们的一个低温环境严控温度，然后还有18小时持续的慢发酵来达到它里面的活力值，然后再进行高纯度的提取。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吃纳豆就跟吃纳豆激酶一样，这其实不一样。
3: 不对的，
4: 纳豆激酶是纳豆当中有的这个酶是特别容易破坏的，而纳豆当中大量都是蛋白质啊、磷脂啊这一类的营养成分。所以我们说根据身体的不同情况，你要选择对的不同的营养成分，才能支持到我们目前的身体状态。
3: 是的，而且其实今天我们给到大家这款纳豆激酶啊，还是给到那句话，在东方购物呢，说实话纳豆激酶已经挺长时间断货了。尤其是之前在东方购物看到的很多都是比较低剂量的，比如说2000 FU、3000 FU， 但是当时已经是市场上能够找到的更高剂量了。但我们今天是搭载着全新的技术、全新的水平，给到大家每一份啊，我们说是三粒一份，一份它的纳豆激酶的含量可以高达15000 FU 啊。
4: 对，
3: 观众朋友，以前如果对标3000 FU， 你得吃五条。我相信以前的纳豆激酶没有人吃五条吧？
4: 对，没有。
3: 咱们今天是一份三粒就可以达到15000 FU，而且我们是目前更高的、更高水平的这样一个叫无糖进行的还原型，无糖还原型，并且选的是胶囊的一个质地，
4: 长绒胶囊。
3: 哎，长绒胶囊里边没有糖，然后这个胶囊呢可以更好的直达您的咱们的肠胃，更好的被小肠吸收，使得纳豆激酶的活性可以更好的保留。所以您不要以为说，哎呀，这个胶囊怎么做的好像更原生态了？其实不是的，胶囊更适合纳豆激酶它的活性的保留、活性的保持，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观众朋友耿瑶说了，其实，在东方购物断货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多顾客我相信也在各种渠道去找过纳豆激酶，去想要去搜、想要去买，你会发现，但凡是涉及进口的纳豆激酶或者是高剂量的纳豆激酶，它都不便宜的。你看啊，我们找到的，2000 FU 的单粒已经要3.7块了，
4: 对，
3: 3000 FU 的单粒已经要4.7块了。观众朋友，你想能达到我们今天15000 FU 的话，它是不是得吃个五粒儿？20多块钱一粒儿，一顿一天，它才能够达到我们今天这个效果。它一天就得花20多，然后包括你看这个400 FU 的7.2块一粒儿，600 FU 的11.8块，600 FU 你吃两粒儿，是不是20几块钱了？
4: 对，
3: 还没有达到15000 FU， 还没有达到我们今天这个量。所以其实纳豆激酶效果嘛，一定是有的，但是前提是你得吃够量。吃足量，它才能在人体起到一个更好的效果。我们今天这一瓶啊，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一瓶是有90粒的，然后我们是建议大家一天1到3粒，根据自己的不同的情况，你可以自己去分析分析。
4: 对，
3: 你说，哎，我就是日常养护，我没有这些症状和问题，我就正常吃，一天吃一粒也没问题。你说葛瑶，我已经有这个需求了，或者是我已经出现这样相关的各种各样的情况了，我吃两粒吃三粒都可以。
4: 对，
3: 一份三粒我们是达到了15000 FU。东方购物今天这个价格也很给力啊，观众朋友，我们在日本的官网同步的售价是698元人民币，折合下来啊，698元，一瓶就是700块钱。我们大组合呢，今天是给大家了8瓶。按照一瓶700块钱的话，是不是得5000多了？5584了。东方购物今天只要1998元，然后核算下来每瓶只要249块钱，单粒只要2.77块，这个价格很值得凑单了啊，离3888很近了。参与凑单之后，每瓶199元，单粒只要2.2块左右，就可以拿到如此高含量且高品质且复合配方，对我们的心脑血管问题真正有效的这样一个纳豆激酶了啊。好了，不多说了，时间留给大家，抓紧先来抢先大组合火爆热销当中，02151999000。
1: 这个斑块啊，在血管里头累积形成的这狭窄，在某种应激的因素下，这个斑块破了，内膜被刺激的产生了一些叫裂隙啊，这些东西。这个斑块狭窄是一个像中老年人啊，它有一个累积的这个一个过程。
2: 报告显示， 我国目前有心血管病患者2.9亿，每5个成人中有一人患心血管病，其中高血压就有2.7亿，脑卒中至少700万，心肌梗死250万，心力衰竭450万等。
5: 心血管病包括了很多，主要是指的冠心病跟脑卒中，容易导致心血管病的这些因素包括高血压，胆固醇增高，吸烟，糖尿病，肥胖，还有家族遗传史等等。
2: 由于我国人口老龄化等因素的影响，心血管病死亡的绝对数字仍在快速上升。2013年较1990年增加了46%。
6: 那么血栓的出现呢？因为你的血管里面已经出现了某种异物，才会最终出现一个血栓。60岁以上的这个人群里面呢，有80%的人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异物。30到40岁的这些所谓中青年的人，也有很多人的血管呢已经存在这种异物了。
0: 然后我就想起来，我前段时间一个摄像的朋友，也是我们同事，我们一块去拍摄，然后一起徒步过沙漠，爬过高山，然后每一次我们只要去，因为他是给全景的，所以他每次都是跑得最快的那一个，他要跑到最前面给全景。然后有一天我们导演给我打电话说，肖叔，老杨走了。我说走了？走哪去了？我还以为他去跟另外一个组，就不跟我们组拍摄了。我说他去哪儿啊？然后他说走了，人没了。我说不可能，我们上个礼拜才刚一起拍完。突然的，但是他只比我大2岁，就不到40岁的年纪就走了，很突然。
3: 其实我刚刚在看那个主持人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相信我们身边大家都有这种类似的经历吧，都听说过或者是经历过自己的亲人，听说过别人啊发生过这样的故事。你像我爸爸就是前两天刚刚听到自己的一个好朋友，比他小10几岁，那个叔叔今年才50几岁，下午还领着他一儿一女在那个外面玩拉单杠，做那个引体向上，做了10几个，晚上没了，就是这么快。所以其实这种问题啊，我们说要不就不发生，一旦发生之后，它可能伴随的是一个很惨痛的结果，
4: 对，
3: 是我们所有的人家庭都无法负担的一个结果。
4: 是，其实我们说啊，就是在血管当中，它每天都在发生很多的问题，包括我们说像这种黄色的，脂质的那个斑块，对吧？这个你就算到了70%。你可能身体都没感觉，都不会有那个很紧急的事情发生。
3: 这样的。
4: 但是如果在这上面有一些红色的块块的出现，而这个块块它还会掉下来，顺着血液游走，到了我们某些特定部位，那这个风险就来了。那么这个红色的块块是什么？你不要以为它只是个块块，它一开始是为了保护我们，因为你的血管可能有问题，你的血管内皮可能有损伤，所以它会把很多的纤维蛋白，把很多的血小板网络过来聚集在这个部位。它聚集的目的是让你有时间去修它，就像我们手上划伤之后会产生一个痂一样，在痂下面是你的新的那个皮肤什么在生成。但是我们身体里面的信号是非常聪明的，就你有受损的时候，它会让它号召它们聚集过来，当你那个修补完成了，身体里面还会发出信号让这些物质要解散。那么我们现在是什么？是解散的信号没了。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叫纳豆激酶？它是从纳豆当中提炼的，去激活某些酶的这样一个物质。这个激活的就是我们说的纤维蛋白溶解的这个物质。
3: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纳豆激酶就像一个教官一样，到咱们身体里一吹哨解散，然后它这个
4: 对它的那个纤维蛋白网散了，然后里面囊括的血小板也散了。大家都知道我们血液当中有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这一类的物质，血小板起的什么就是修补的一个作用，但是它不能随时的聚集。还有很多我们经常熬夜吸烟的人是什么，身体里面没信号它都会聚集过来。所以你看为什么很多30几岁、40几岁的人会有这些特定情况发生，您真的得问问自己，您有没有熬夜的习惯？您有没有那个经常吸烟的这些习惯？如果这些问题的累加，有可能你真的就像耿耀说的，早上没事儿，突然之间怎样了？
3: 对的，对的，因为这些问题发生都是很快，
4: 很快。所以这个快是什么？你身体里面已经给你苦苦支撑好久了。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你一点都没把握身体给你的信号，同时你也没有善加干预，所以才会在某一个特定时刻这个问题来。 我为什么我也是有同感，因为我们家族就是心脑血管的问题。
3: 哦，
4: 五月四号是我妈妈的21年了周年。
3: 嗯，
4: 在那天同样也是前面一天在外面旅游玩得很开心，然后早上倒在厕所里了，我们都不知道。
3: 嗯，
4: 然后医院离我们家大概走过去就5分钟的路，不行还是打120，也没办法，人上午送进医院，下午没了。我那个大舅是晚上发现不行了，送到医院里面人没了。我的二舅同样也是，女儿早上跟他打招呼出门下午回来，他爸爸已经倒在沙发这里，就是这个家族的问题，我们家确实有。
3: 嗯，
4: 再加上就是我的那个外公和外婆同样也是这个问题离世的。嗯，所以那个时候我没有在学阴阳，也不知道这一些身体里面的这个运行逻辑的时候，就会觉得为什么那么突然。你在发生问题的时候，你会想，我用再多的钱，再花那个再多的代价，我都愿意把他们的那个给救回来。
3: 嗯，
4: 但是这个时候是你想怎样就能怎样的吧？完全不可能。
3: 钱在那个时候是最无力的，
4: 是的，
3: 当钱都无法解决的问题是真正的大问题。所以我觉得邱老师刚刚说的那个优势结合到屏幕前的很多观众朋友，不管您是在看电视的是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咱谁身边没听说过这样的情况呀？对不对？那在别人身上发生那叫故事，万一有一天在自己的家人身上发生，谁都不想看到这样一天，对不对？但是这个东西呢，就像邱老师说的，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它不可能是一日而成的，它肯定是日积月累，慢慢慢慢慢慢逐渐形成，只不过咱们的身体没有办法很灵敏地感知到它。所以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刚刚邱老师说了，年龄一旦上去了，或者是你有类似的但凡一点点这些可能说是小指征或者小信号，
4: 嗯，
3: 咱们捕捉到它，把纳豆激酶吃起来。我们今天这个纳豆激酶特别好的一个地方在哪里啊，观众朋友？首先第一，我们今天这个纳豆激酶它是胶囊型的，观众朋友你看是这样的，这个胶囊型的据我了解就比以前的粉状的这个什么颗粒药剂的都要好。
4: 因为那两个呢就是它要经过胃，没有保护的，到了胃里面它会被破坏。
3: 胃
4: 酸。我们今天不是普通胶囊，我们是肠溶胶囊。所以它在胃里面是把它给保护住了，不被胃酸破坏掉。然后到了肠道里面它分解开，你就把它吸收，对吧？所以就说这是我们今天技术上的一大进步。
3: 那就意味着我们的吸收率要来得更好。那讲完吸收率，我们来讲含量。一定是高含量且高吸收才能对人体起作用，对不对？那我们的吸收率已经通过这个胶囊的方式给它提高了。再来我们看看我们的这个含量啊，今天每一份一份3粒，每一份当中含有纳豆激酶15000 FU 啊，观众朋友，我们东方购物推荐纳豆激酶推荐到现在，这个数值是天花板，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了。
4: 嗯，
3: 15000 FU 非常非常的惊人，而且对咱们这个身体的效果，尤其是你真有对症的效果，那么对味儿的效果，对口的效果，那我们的效果将会是非常非常好，以及非常非常明显的。
4: 嗯，
3: 因为数量够，吸收够，所以它到身体里边真正就可以达到一个很好很好的结果。
4: 对啊，是的。
3: 然后我们再来聊聊今天这个价格。如果今天是一粒20-30块钱，或者是一份30-40块钱，很多家庭说，哎呦，负担不了。
4: 嗯，
3: 叔叔阿姨也会觉得有经济压力。
4: 是，
3: 但今天我们还真不是。这一瓶啊，其实它在日本的售价是698，在东方购物呢，今天这一瓶合下来200来块钱，1/3的价格。
4: 嗯，
3: 200来块钱你买90粒，每粒2块多。我们今天啊，我很实在的给大家算账，咱们不说什么凑单，
4: 对，
3: 可要我什么都不买，我就买这一个，一粒2块多，
4: 嗯，
3: 正常维护一粒够。你说，哎，我情况比较严重，我两粒一天5块钱，咱负担不起吗？
4: 哎，
3: 你说耿瑶，我特别需要，我就要达到15000 FU 的这个数值，您吃3粒，
4: 嗯，
3: 3粒多少钱啊？观众朋友，7块来钱。
4: 对，
3: 7块来钱，咱负担不起吗？叔叔阿姨现在都活得可通透了。
4: 好的高含量纳豆激酶真的很贵，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跟丹丹两个人每天都是3粒纳豆激酶，晚上睡前吃的。
3: 嗯，
4: 然后前段时间不是东方购物没有纳豆激酶了吗？
3: 断货很长时间。
4: 真的真实的事啊，丹丹就在网上去买。
3: 嗯，
4: 网上去买的价格是480多块钱一瓶。
3: 嗯，
4: 然后他打电话找到那个老板，因为要认识嘛，给他的优惠价是800多块钱3瓶。
3: 哦，
4: 所以你算一算，就是基本上都是300多块钱一瓶。
3: 是的，
4: 而且没有那么高的含量啊，没有那么高的 FU 指数啊。
3: 是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东方购物今天做的这个纳豆激酶呢，第一它是全新品，它给大家搭载了更好的这个技术，让它去高吸收。
4: 对。
3: 第二，它的数值 妥妥，你不用跟光购比，妥妥跟市面上比，我们这个数值15000FU 一份就是天花板，真正的天花板。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就真正是买好东西用便宜的低价了，
4: 对，
3: 2块来钱一粒儿，如果参与凑单的话，就2块出头一粒儿，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给力。各位观众朋友啊，我们还是那句话，同样为人子女，我希望屏幕前在看电视的所有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咱们都身体健康。
4: 对，
3: 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好好的、充分享受自己的银发生活，感受自己的老年。咱们的这个老年生活应该是出去玩的，
4: 是的，
3: 应该是找感兴趣的这个事情的，唱歌、跳舞、书法、钓鱼。叔叔阿姨，这个娱乐生活现在比年轻人都丰富。
4: 对，
3: 但是前提是咱们得有一个好身体，
4: 没错，
3: 好底子、好底气啊！来，时间留给大家，感兴趣的抓紧时间抢，因为咱们是全新品首发，备货不多的大组合，倒计时了，只剩个位数的备货了啊！大组合，观众朋友想抢大组合的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热线02151-9900。
7: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
3: 啊，
7: 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3: 对呀，
7: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FU。
3: 哦，
2: 报告显示，我国目前有心血管病患者2.9亿，每5个成人中有一人患心血管病，其中高血压就有2.7亿，脑卒中至少700万，心肌梗死250万，心力衰竭450万等。
5: 心血管病包括了很多，主要是指的冠心病跟脑卒中，容易导致心血管病的这些因素包括高血压，胆固醇增高，吸烟，糖尿病，肥胖，还有家族遗传史等等。
2: 由于我国人口老龄化等因素的影响，心血管病死亡的绝对数字仍在快速上升，2013年较1990年增加了46%。
0: 这种突然你那个气上来了之后，真的人家说怒发冲冠啊，就是倒没有把我的帽子顶起来，但我头皮是麻的，然后包括这半边手指尖，就左边半边都会发麻，就有时候你会生气到说我要拍桌子走，我站不起来。
1: 你看这个中间留的是红细胞哈，血管一般它分成这个叫内膜、中膜和外膜，出的这一块里边实际上你看也是红细胞啊，就是我们叫血种，任何的组织哈，它都需要血液供应。它的这个中膜自己爆裂了
0: 啊，
1: 爆裂之后，然后它的中膜急速的内出血
8: 啊，
1: 动脉嘛，它内出血，那出血的话，等于是它没有地儿去，里边有内膜包着，外边有外膜包着，没地儿去就在局部就胀。
0: 然后我就想起来，我前段时间一个摄像的朋友，也是我们同事。我们一块去拍摄，然后一起徒步过沙漠，爬过高山，然后每一次我们只要去，因为他是给全景的，所以他每次都是跑得最快的那一个，他要跑到最前面给全景。然后有一天我们导演给我打电话说，小叔，老杨走了。我说走了，走哪去了？我还以为他去跟另外一个组，就不跟我们组拍摄了。我说他去哪儿啊？然后他说走了，人没了。我说不可能，我们上个礼拜才刚一起拍完，突然的。但是他只比我大2岁，就不到40岁的年纪就走了，很突然。
3: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相信大家每个人说起这事儿来啊，能聊个3天3夜，因为自己身边不管是朋友亲人，
4: 对，
3: 听说的，或者是认识的，
4: 哎，
3: 这种故事太多太多了。我觉得每一个故事，就是幸福的家庭都有雷同，但是不幸的故事各有各的不幸，
4: 是的，
3: 对吧？各有各的情况，但是它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刚刚我和邱老师在聊，不管是在脑还是在心，它都是大事儿。
4: 对，
3: 一旦形成，又快又可怕。
4: 嗯，
3: 所以其实真的，我觉得大家还是要防范的。就刚刚跟邱老师在聊，因为他们家是有这个情况嘛，他妈妈对吧？
4: 对，
3: 舅舅什么的都有过这种类似情况。
4: 外公外
3: 婆，其实我们家也是，所以我自己对我妈的这个身体的健康特别的关注。我记得当时东方购物刚出这个纳豆激酶的时候，当时还是3000FU，我给我妈妈买了大概 一大纸箱，好像三四十箱，就最后我妈都吃不完，都快要过期。为什么？因为我知道纳豆激酶对这个问题很好，而且我妈妈又是这样的一个特殊人群，敏感人群，很需要这个纳豆激酶，所以我当时给她买了整整一大箱。然后包括邱老师刚才也在跟我说，葛瑶，你知道吗？东方购断货纳豆激酶断了多长时间了？
4: 断了有。反正有几个月的时间了，
3: 大几个月的时间。
4: 我们那个时候是这样，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跟丹丹两个人都是吃纳豆激酶的，他是那个血压有问题，但我们两个都没到紧急状态啊。我们知道，就是日常的那个，就是自己对自己的那个保养意识要有。我呢，因为家族的问题，再加上我那个工作的关系，经常可能会有熬夜这些情况，所以我们两个都是纳豆激酶非常就是认真坚持吃的，而且到现在为止啊，就是丹丹以前还会给大家看血压，现在你们看不到了，对吧？然后呢，我们前两天那个自己的库存存货全都吃完了，这个月要配的时候没有了，丹丹说我去买吧，我到网上去买吧，找那个我们之前的那个供应商买，然后一查这个价格在外面真的就480多块钱，
3: 是的，
4: 网上自己可以去查啊，有的买，然后呢就觉得哎呦好贵啊，然后就那个找那个供应商说，我们之前东方购不是也有优惠价吗？能不能给我们个优惠价？好，给他个优惠价，800多块钱三瓶。所以你算一算，算下来大概就300多块钱。
3: 这还是找着关系，
4: 找关系，
3: 托着关系。我说实话，观众朋友，在东方购物，您今天买这款纳豆激酶，真的是对很多叔叔阿姨，对很多屏幕前的老年人来说，又实惠又好。为什么？好在什么地方啊？我们给大家解释解释。刚刚那个短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看？我们那个老师说到了，正常人啊，是一天吃个2-3千可以的，但是有特殊需求的，您一定得吃到4000以上。其实现在我们更推崇大家吃个5000，吃个10000，甚至吃到15000块钱，15000 FU 啊，对身体只有好处，不会因为吃多而产生什么问题吧，邱老师？
4: 是这样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就是15000 FU 的这个值，对于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血管的数量和你身体的这个来说，真的就是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干预值。它不会说给我们造成其他方面的影响。因为我们除了有那个纳豆激酶之外，您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组成成分当中，我们还有胶原蛋白肽。我们不但解决你已经有的这个问题，我们纳豆激酶和地龙蛋白来相辅相成来帮助我们，我们还解决我们根源上的这个问题。再加上我们在血液当中大家担心的这些引起我们那个血管这条路越来越窄的这些物质，四个方面全部再给大家考量到。
3: 是的，
4: 所以您今天您吃吧，我是纳豆激酶，像这样纳豆激酶每天1天3粒，晚上睡前吃，一分都不落。
3: 是的，
4: 同时再给大家说一下信号，我们身体一定会提前给你信号的，只是看你把握不把握。第一个，嘴唇紫，嘴唇紫的人您一定跟我们一样，一天就3粒，不要那个，就是然后你自己可以照镜子的，第二天早上起来看看自己嘴唇的颜色怎么样。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手麻脚麻，还有就是这里偏闷，特别到了夏季这个情况比较多。然后还有经常熬夜的人，经常动脑子，晚上还要写很多文案的，头疼的时候你想一想。另外就是我们说四种生活方式，第一个就是熬夜，第二个吸烟，第三个久坐，第四个就是看看自己的生理年龄。
3: 是的，
4: 四个生活方式加上四种身体的那个信号，组合起来您看你自己可以去识别的。
3: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纳豆激酶它的好处就在于啊，一粒儿就可以让大家达到一个数值，因为我们一粒儿就有5000 FU。你看啊，今天这个盒身之上写着一个15000 FU 是什么意思呢？一份3粒儿，3粒儿的数值可以达到15000 FU， 单份这个量绝对是纳豆激酶当中全市场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数值天花板。
4: 对，
3: 而且我们又用了不再是片剂，不再是粉剂，让它到肠溶的一个胶囊，直接到达小肠，不会被胃酸所干扰到纳豆激酶的一个活性和它的影响它的数值。
4: 对，
3: 所以我们今天这样的胶囊剂可以真正达到了高含量且高吸收，所以是双高的这样一个标准，使得我们的纳豆激酶的效果非常好。
4: 对，
3: 那很多观众朋友也担心说，哎呦，这么高含量的纳豆激酶，它的这些副作用啊，或者不好的东西啊，会不会有？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今天的纳豆激酶保证无嘌呤、无维生素 K2、无大豆异黄酮，就是好的都给你无限的放大，把数值拉高，把含量吸收量给你提高。但是坏的东西不要，我们没有，好不好？然后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刚刚邱老师说了，市面上20几块钱一粒儿、十几块钱一粒儿的太多太多了，我们都见到过，我们也找到过的。观众朋友，你看这个。 剂量越低，2000 FU。说实话，现在这2000 FU， 我们建议他您直接淘汰它吧。
4: 对，是的，
3: 直接淘汰它吧，因为你钱没少花，你还一天吃一大堆。我们说现在保健品都要精简化，我们吃更高含量，好不好？但这个就得三块多一粒儿，3000 FU 4000多一粒儿，我4块多一粒儿。我们更推荐大家去吃这些。你比如说4000 FU 为例啊，7块2一粒儿，达到15000得吃几粒儿啊？至少3粒儿吧。
4: 对，
3: 372020多块了吧？6000 FU 11块8一粒儿，达到15000是不是至少得吃个2.5粒吧？
4: 对，
3: 25-26块钱了吧？今天我们让大家花多少钱？你就说我就奔着满格去，我吃到15000 FU， 今天花个7块钱，观众朋友，为什么？大组合6瓶再加2瓶8瓶，每瓶90粒啊，不是30粒60粒啊，90粒给到大家1998元，单瓶200来块钱，单粒2.7毛。我今天就实实在在帮大家算，我们不算凑单价格好不好？我们就按这个价格算，3粒2.7毛乘以3，是不是就7-8块钱呀？
4: 对，
3: 7块来钱咱花不起吗？
4: 是。
3: 但是7块来钱，如果真正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哎，邱老师刚刚说，几天住下来几万。
4: 对，我们真的就东方自己的供应商，那个小伙子年纪也不大，还有2个孩子，前一天还在这里工作，第二天说人送进医院了，然后 ICU 住着，1个半月下来，后来没办法了，只能放弃了，50万。所以这种事就到了这个时候，钱不是由你说了算的，
3: 对的，而且钱解决不了问题，
4: 不是由你说了算的。
3: 对，
4: 我们为什么不在自己身体可以对自己那个自掌控的时候，去解决一些问题？
3: 是的，
4: 靠自身的能力去干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提醒一下大家，每到天热的时候，大家想一想，我们是不是会大量出汗？温度走高的时候，身体里面这个问题发生的会概率会比较高，因为你的血液当中的水分随着体液蒸发之后，它会黏，它会游走的时候会摩擦我们的血管内皮，所以我们对这个马上高温到来的时候的这个意识要提前，自己有些什么样的身体状态，刚才我们已经教过大家了，有些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你也自己看一看，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你真的把自己的这个警报这个一定得抓紧。
3: 是的，
4: 提前为我们身体做好筹谋，不要等问题来的时候，这个问题一来你真的是没时间去解决。
3: 是的，而且其实我觉得很多观众朋友也在说，哎呦，这个纳豆激酶到底对我的身体有到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因为在节目当中我们没有办法讲得很透彻，或者是什么童言无忌的什么都讲，您可以自己去问问 DeepSeek， 去问问豆包，问问大纳豆激酶下午经典那个下午2:30的实验是一个什么样的实验，
4: 对，
3: 具体发生了什么情况什么事情，看完了之后您再考虑，我今天一天花着7-8块钱，我值不值得，我应不应该。
4: 是的，
3: 我一天吃一点纳豆激酶对我的身体防患于未然的必要性啊。各位观众朋友，今天大组合整整带回去的是八瓶装，今天只要1998元，全新品首发，备货已经不多了，尤其大组合全面火爆热销，很多观众朋友是已经在等这个商品等了很长时间了。
4: 是的，
3: 看到这么高的指数，看到这么高的吸收，毫不犹豫在下订单，抓紧时间吧，观众朋友，先来抢现货。本档直播备货最后5组，而这5组是大组合、小组合加在一起最后5组啊，02151990000。

0: 的，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了。如果说您现在查完了、查明白了，知道纳豆激酶对于这个咱们说这些块块啊、这些不好的东西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了，你可能真的会回来抢现货，但是那个时候现货可能已经没有了啊，抓紧时间啊、
1: 而且我们说今年的高温天也会比较多、
0: 对，
1: 已经开始给到大家气象预报方面的预警了。然后我们不能说哎，只看天气预报，看看我们穿什么衣服，您可考虑在这么高温的情况下，您是不是会出汗，您是不是房间里面是空调的，到了外面又是特别热的那个状态，你的血管一张一收的时候，这个里面东西是不是特别容易荡下来？如果是这个情况，你再看看自己的脸，看自己的嘴唇，感受一下自己的身体，您是不是得把这些提前预警的东西给准备好呢？
0: 是的，所以其实现在咱们的老年人啊，活的是什么？活的是自己身体身轻如燕，自己想去哪儿、想吃什么、想干什么不受限制，
1: 对，
0: 自己活得自自由的同时，能给子女减少点负担，
1: 是的，
0: 能给子女分担点生活的苦难，就觉得哎呀太幸福了，对不
1: 对？是的。
0: 那今天所有的基础都建立在咱们身体健康的基础上，
1: 是
0: 这样不好的事情我们不希望屏幕前的任何一位是这个观众朋友发生，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对自己的身体还是得负责任一点啊，选择好的产品、可能会让大家走更短的路，走更快的路啊、来，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感兴趣先来抢占大组合02151199000。

这时候你换点击，他刚好是。

0: 接下来依然是我跟嘉伟推荐另一款好产品。我们经常会说的是什么？就是你看起来好年轻，对吧？我们说是肠道年轻，人年轻，对吧？这个话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那我们说到了今天的这款产品呢，是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的银优恒啊，我们的益生菌。这个益生菌呢，是采用了丹麦克汉森公司旗下三大王牌菌株啊。你不用去记它的学名，你只要知道它是定植在我们的大肠和小肠当中，不但是有利于更好大家的提高它的吸收效果，而且呢，让每天大家无论是你坐在马桶上的时间长或短，能够正常达到一个水平均值，而且我们今天的性价比也很高，开放一盒免费试吃，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那恭喜一下分享依然是嘉伟，现在我们好。
1: 哎，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好。益生菌每一条其实对很多人来说都是生活的必须，为什么？因为你每天要上厕所的。哎，观众朋友，你今天晚饭有没有胃口不是很好？甚至你现在有点烦躁啊，总感觉到有点不打死在一。可能你今天的这个大号的事情完成了吗？你可能说我昨天的前天的都还没有。那好，那你身体当中坠着个大铅球，那些垃圾在你的肠道当中会反复的被发酵。上海天气越来越热了，37度的天，你家里垃圾会不倒吗？这种情况下身体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反应。我们的益生菌是肠道的好朋友，就相当于我们刚给大家推荐的心脏需要辅酶 Q10， 血管需要Omega-3，肠道的好朋友就是益生菌。
0: 对，
1: 关键在于我们今天啊，丹麦克汉森公司 BBR LGG+LL-5三大明星菌株合三为一，每条70亿，给你的肠道更多的保护。
0: 对，然后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就你的肠道啊，你先自检一下是不是这种状态。没，要么是时间很长来一次，对吧？4-5天排一次，
1: 是的，
0: 对吧？要么就是一次坐在上面呢，可能半个小时都解决不了问题，
1: 对，
0: 时间又很长，
1: 对
0: 吧？对，
1: 然后还有就是排便很费劲儿，对吧？一个可能上完厕所以后，身上湿哒哒的，衣服都湿透了啊。还有一种男性比较多啊，对吧？刚刚吃完东西，2个小时之内，观众朋友们，4个小时是我们人体正常的胃排空到肠。你2个小时就去上厕所，说明什么？你的肠道应激性太快了。这种情况下，营养还没被吸收呢。还有肠绞痛、肠鸣，这种夏天马上到了，吃那种可能有的时候吃那个隔夜菜、隔夜饭，包括有的时候那个细菌容易超标。
0: 是
1: 这个时候夏季的肠道问题其实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0: 是，
1: 但反过来说，干什么？肠道问题体现出的是什么？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体现你身体当中益生菌的这个含量。我们来看这个肠镜。正常小 baby 对吧，小 baby 那个时候拉出来的便便，哎，你去闻没有任何臭味的，为什么？因为它整个的这样益生菌肠道壁很光滑，没有任何的垃圾，没有任何的毒素残留。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作息一天到晚可能说久坐不动的，还有吃的那些乱七八糟东西，肠道尤其有褶皱，肠道开始慢慢发黑，到最后这种情况，观众朋友，其实它内壁还是整个粉粉嫩嫩的，但为什么这种黑色？因为上面附着着一层很厚很重的宿便和垃圾，这种情况下就会造成什么？营养没办法吸收，肠道没有办法蠕动，你的便便没有办法及时排出，久而久之恶性循环就形成了非常严重的肠道乃至全身的问题。
0: 所以你需要它，
1: 对
0: 吧？你需要它。当然，我觉得它不是说是什么灵丹妙药，但是它对于大家自己的身体来说，对吧？你一个要膳食，蔬菜水果要多吃一些。但是我没有这么多时间去吃大口的蔬菜啊，大把的水果，没那么多时间静下来好好吃。然后你说要去运动，是运动当然是有助于我们说改善肠道的一些问题。但是我没有时间去运动，网约车司机也好，对吧？
1: 对，
0: 经常久坐办公室，对吧？包括像年终要总结、要写 PPT、彻夜加班的，对吧？好，各种情况我都做不到。你不妨来试试看，吃起这个来还很方便。这里面它是含有三大王牌菌株，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强调一下，我们看和参啊，和参当中 BBR 丹麦克汉森，LGG 丹麦克汉森 ，LL-5三款明星菌株全部来自于丹麦科汉森公司。说到这个公司，我相信所有的叔叔阿姨们，东方购早就有销售了。关键我们今天是3合1，而且我们每一条，观众们自己看清楚啊，每条生产时添加70亿 CFU 活菌，本产品当中的三大菌株全部由丹麦科汉森公司提供，这是写在包装上的。那很多人说，哎，外面好像我们东方购物包括外面买的很多都是单一 BBR、单一 LGG、单一 LL-5，为什么要三菌合一？因为我们给你的是全面的肠道的保护。我们知道食物从胃里面消化完以后到肠道，首先我们的肠道干的是精细活，就是小肠是吸收营养的。刚刚卖的辅酶 Q10 也好， Omega 3也好，你每天吃的五谷杂粮也好，都是从小肠吸收的。 LGG 定植在小肠当中，帮助我们舒缓刺激，帮助我们所有每天吃进去的营养的吸收。接下去好，残渣垃圾要大肠每天对吧把它做一个排出工作。 BBR 定在大肠当中干嘛的？分解毒素残渣。注意它干3件事，第一件事情把大分子的便便变成小分子，第二件事情让便便保持水分。很多人在那个厕所里面上一个厕所对吧，全是羊粪球，因为你的肠道壁是吸水的，越是拉不出去，肠道那个里面那个便便它就越顽固越硬，越失去水分。接下去还有一件事情，让肠道蠕动。生命在运动，肠道在蠕动的过程中才能把便便排出体外。还有一个，市面上面目前啊，东方购物唯一在售的三款，还有一个叫 LL-5的。因为很多老年人，你的肠道当中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啊？每天要吃一些抗某素， 好的菌坏的菌一起杀，这个时候你的肠道处于什么空洞的状态，这个时候有益菌很难在上面生存下来，我们的幺六杠五及时形成屏障。还有夏天到了，冰啤酒、小龙虾、隔夜菜、隔夜饭，肠道经常会出现应激的问题， L 杠五能够很好的及时的把这些有害菌及时的干掉，维护你肠道一个整体的一个环境。
0: 而且像这个呢，益生菌吃起来很方便，它有小四口把它一开就好了。
1: 对，
0: 然后呢吃起来的时候不会像大家说以前吃益生菌这么难吃，这个它还有一点果香，我吃大家试试看啊。
1: 对，注意啊，刚刚吃进去的时候先不要讲话，因为我们的粉质特别的细腻，注意我们的口感呢是那种酸酸甜甜的状态，您可以稍微啊用那个口水把它稍微柔和一下，然后慢慢吞下去。嗯，
0: 真的很好吃。
1: 对，
0: 酸酸甜甜的，因为你看它这里面它添加什么，你看啊，这是绿猕猴桃果汁，
1: 对，
0: 果汁粉。
1: 注意我们当中的那个酸酸甜甜的口感其实是来源于绿猕猴桃果汁粉和柠檬果汁粉。注意啊，这两个果汁粉干什么，哎，对于那些小糖人来说，对吧，对那些啊这个血液当中糖分偏高的人来说，果汁嘛，当然它是更天然的一种我们的口感的一种来源。
0: 对对对，
1: 关键刚刚潘老师吃下去的那一条，那一条干什么，
0: 数量还多，
1: 我们是71，
0: 对，
1: 什么概念，哎，就相当于辅酶 Q 是25毫克，我是50毫克，什么概念，对不对，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益生菌我们叫它多多益善，东方公募目前在售大多数是30亿，我们一包70亿，就相当于你平时吃了2包的量，能够给你的肠道进行更多的整体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修复。
0: 是的，我们今天的价格也是蛮划算的，看好了，今天的新一代丹麦克汉森 BB2 配方全面升级，在它的官网当中或者它的门店当中的一罐价格多，一瓶价格多少？
1: 458。注意我们这一盒啊不是小包装，有30条，一天一条的话基本上你能吃到一个月的时间，但是算下来的每一条15块钱，对吧，但是凭着它的菌，凭着它的这个数量，其实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0: 是，
1: 但东方购今天啊
0: 6+1
1: 就完全不合理了，
0: 7罐装7瓶7盒装带回去，今天的价格是直降100，原先售价是1198，这上次直播的话1198，今天是降了100块钱，1098把7大盒带回去，好吧，每一盒里面有30条。
1: 对，关键啊，这7盒，
0: 对，
1: 随便任意一盒你打开啊，你吃，吃一天吗？不是，吃两天吗？不是，吃到底朝天，
0: 吃完
1: 30条送给你吃，吃完以后你说，哎，有任何主观上的不满意，或者我就说你说白了，你就是今天薅个羊毛，没问题。我们是感恩回馈给所有东方购的叔叔阿姨们，因为你们对于 BBL 啊，对于我们的整个产品的支持是非常非常有贡献的。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东京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肠道有千折百皱，平均每隔3.5厘米就有一个弯折。人们即使每天都排泄，也总会有一些食物残渣留在肠道内的褶皱内，它们在细菌的作用下干结腐败发酵，日积月累，这些食物残渣最终形成厚达5到7毫米、重达5到6公斤的黑色恶臭有毒的物质，并像锈一样牢牢地粘连在肠壁上，其坚硬程度与轮胎相似，它们慢慢腐蚀我们的身体，人们习惯称之为宿便。
3: 5到6公斤啊，您猜的还少了呢。
4: 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人体约95%的营养由肠道吸收，约80%的毒素通过肠道排出，约70%的免疫力由肠道掌控，健康始于肠道。肠道是人体消化吸收的重要场所，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在维持正常免疫防御功能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旦肠道出了问题，各种摆不上台面的麻烦事就会找上门来，便秘、腹泻、排便臭、放屁臭、口臭、肤色粗糙、晦暗等问题，所以补充益生菌是很有必要的，这样对胃肠道很有好处，不仅能维持肠道菌群平衡，还能增强肠道的抵抗力。
5: 老早擦污这个大便不是干嘞就是湿，现在大便装了马桶嘞，对吧，牙齿一刷就开始有感觉了，老爽啊，老爽啊，大便老爽啊，就是个地好，朋友一道吃。我朋友介绍，我也介绍伊啊，我讲侬去也买了，也东方购物买了8盒。
6: 因为上次说一天大概一杯，没多。
7: 我吃过3次
6: 了，每天30趟，
7: 那就好
6: 啊。来不及。
7: 啊什么？
6: 很急的，很急的。
7: 最好自助里边不要老有人哦，有人我就要喝喝要那快点。
6: 对，先进厂要先进厂的。
7: 要进我啊，
6: 对吧？
8: 那么搿段辰光，搿段辰光下来有啥变化
7: 了？好交关了，有辰光阿拉家儿子要上班去了，有去叫我也勿去叫伊了。
6: 哦，病已经病脱了。
7: 我已经出来等伊出来的。
6: 阿拉呢，辣辣这个保健品上呢，已经吃的大概20几万了。就是这个小意思啊，对吧？只要对他好的，我说你去，你买了吃。
7: 是
6: 对吧，我们现在年纪大的就是健康，想得吃。
9: first I bought this product for my mum to take. She's 93 years old and her digestive system is in such great shape now. So I started taking it last year and my problems of constipation have almost disappeared. So now my whole family takes it, my wife and my children too.
10: The BB12 probiotic has been a tremendous help for my digestive system. Since I frequently travel abroad, my diet and jet lag used to affect my gut health.
11: I've tried many brands of probiotic products, and the BB12 stands out.
0: 这个产品真的是得到了全球消费者的认可。
1: 对，注意啊，丹麦克万森不是在中国，不是在什么新西兰、丹麦，它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销售，全世界也有200多个国家吧。
0: 对。
1: 每天差不多有3亿消费者通过不同的方式去吃到丹麦克汉森的菌种，但这其中我们形容为它的国王和王后就是我们的 BB2 和 LGG。 这两款益生菌都是通过了耐胃酸、耐胆碱强定值，说白了就对他们来说是真正吃到身体当中，在肠道当中还能活着战斗的益生菌。所以我们的益生菌后面写着叫 CFU。 CFU 是什么意思，官方？它叫活菌。任何益生菌你吃到身体上如果是死的那没有用的，对吧？它没有办法发挥作用。
0: 对，
1: 活菌在你身体当中才能真正的对你的肠道起到好的作用，让你的肠道保持更健康的状态。
0: 换句话说，哪怕你说我今天排便的次数也正常，排便的量也刚刚好，但是我总归我的这个益生菌的数量也是随着年纪的增长慢慢的减少的，
1: 对，
0: 对吧？你的肠道要，我们为啥会说你看着好年轻，你也没什么口气，对吧？你看上去也脸上斑也很少，那也一部分原因是在于你的肠道也是始终保持在正常运转当中，
1: 是的，
0: 你的肠道也始终保持年轻态的这个状态，哪怕你60-70岁，对吧？我还是能够身轻如燕，那才叫好的一个健康状态。
1: 对，高老师，其实你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整个我们身体当中一个排泄的过程。那这个过程其实你看到了肠道在不断的蠕动。你的问题在于你的肠道根本就不做蠕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由于你这个可能说排便的问题比较严重，肠道壁是吸的，好东西它吸，但反过来是坏东西它也吸。其实刚刚潘老师说了一个非常好的两个点，是看到你的肠道到底好不好的。口气，你不要认为口气是刷牙，刷不干净，因为你正常的毒素排不出去，它就会在你的七窍、眼耳口鼻的地方，甚至很多年纪大的人，有的时候孩子跟你身上亲近，稍微靠近一点，说你身上有老人味儿。这老人味哪里来的？排不出去，身上就有这种啊非常难闻的味道的发生，甚至脸上的斑、皮肤上的各种疹子的出现，身体当中内在的毒素，都是因为毒素没有地方去。就在你的五脏六腑，在你的七窍当中排放出来，这个问题其实是一定要去解决的。
0: 哎，你就想想你家楼下的那个垃圾分类的垃圾桶，37-8度的高温天气，你是不是要捏着鼻子去把它垃圾一个个分类的？一样道理，那不分类，它当天得清走的，不清走都得影响小区环境的。
1: 对，
0: 你自己的身体是不是每天要清一清的？
1: 对，
0: 你没有办法做到主动去清，你去运动没时间没关系，我帮你被动去清。
1: 对，
0: 对吧？
1: 关键啊，敬杯一杯报上去的口碑，我们看整个这样的好评
0: 是
1: 第一条啊。以前我每天上厕所都痛苦不堪，
0: 痛苦。
1: 好大劲儿！哎，哥们儿，每天上厕所这是应该的啊！每天你现在痛苦，这何必呢？得费多大劲儿才排出来一点点，肚子还胀得难受。现在完全不一样，每天排便变得轻松又规律，排得干净又顺畅，整个人的状态也跟着变好了。我妈现在吃什么都香，看着就让人开心，而且她的精气神也比以前好了很多，整个人都显得年轻有活力。上个月她还和小姐妹一起去湖州玩了一圈，一路上吃得香，啊，睡得香。每天都轻松愉快，官方。你其实每天的胃口跟你肠道健康非常有重要。胃就这点地方，你2-3天都排不掉，那你想想看，这点地方你站着，垃圾站着，你哪有这个胃口去吃好吃的东西，哪有身体去吸收好的营养？
0: 对，
1: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跟你的胃口其实也是息息相关的。
0: 而且当你吃多了之后，你自己其实不由自主的去捏一捏你的肚子看，你的肚子上面是不是有一个游泳圈在那鼓着？你看嘉伟，那你看我，对吧？
1: 我们相对来说身材是保持的比较好的，
0: 我们也没有套一个救生圈啊。
1: 对 对
0: 我们除了运动之外，我们也在吃益生菌啊。
1: 对，
0: 一样道理，对吧？好，我们再来看看还有没有，
1: 来看一下啊。你看这个，老婆每次上厕所都像在渡劫。哎呦，这个也真的是啊，这个词语用的
0: 真的是
1: 半天蹲下来，颗粒无收。用那个什么，哎，这个东西我建议大家能不用尽量不要用，因为用到后面其实你会对它产生依赖的。
0: 对，
1: 而且你会发现，原来你比方说2-3天，到最后变成4-5天、6-7天，比护肤品还勤。现在通畅像坐滑梯，神奇的是肠道通了，感觉它皮肤都亮了。这不是什么神奇，因为毒素排出去了，你自然而然你的皮肤的状态也会变得更好，好吧？
0: 益生菌这个东西，我给大家总结一下，不是你想的这么简单，它有针对大肠的 BB12， 有针对小肠的 LGG。以及有针对我们建立屏障保护的 LA-5。
1: 对，正值这个菌啊，我告诉大家，中老年人一定要多吃。为什么？因为你看啊，平时你这种抗某素，没少吃，甚至每天都要吃，你会导致的就是什么？突然急性的一种肠道的一种，可能说肠鸣啊，肠道的腹泻啊，肠道的这种绞痛啊， 但你看它是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些问题对你的整个肠道壁的这样一个侵蚀，同时为有益菌在肠道中增殖建立一个很好的土壤。
0: 我多说一句，这里的证书贴在这里不是白贴的，它上面都会有一个检测，连续服用4周之后后续的正常排便天数是明显增多的，
1: 对
0: 吧。你看好了，它研究表明 BBR 有助于增加双歧杆菌的总数，并可抑制胃肠道微生物群当中一些不良细菌，
1: 对，
0: 很重要的。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大家说难免会水土不服吧，
1: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LGG 全球观众朋友400家科学研究，200家文献，10000全球受试者共同验证。到现在为止，观众朋友，你别的光说别的吧 ，BBR 到现在为止127年历史，什么太爷爷是吧，太太爷爷的这个年纪了啊，久经考验的，可以说是一款非常有用的益生菌。
0: 而且今天这个价格，我告诉大家，1000多块钱带回去7盒，还给大家免费开放试吃1盒。你要是今天觉得不满意，吃完这30条，这不是给你半盒，是给你30条的。
1: 对，
0: 这一盒里面让你全部吃个底朝天，吃完之后你要觉得没什么用，没什么效果，剩下6盒没有开封过，直接退给我们。
1: 对，
0: 我们退货退款给你的，好吧，没有任何风险。然后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今天这个产品，它本身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产品，3大王牌菌株。全部合三为一，
1: 是的，
0: 好吧。你出去玩一次1000-2000舍得用，对吧？住过酒店1000-2000舍得花，你为什么不对自己的肠道更好的呵护呢？为什么不会建议人家夸你一句你好年轻啊？好年轻从哪里来？好的肠道来的。
1: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我们今天是啊一盒，这一盒刚胖到手上的就拿回家，吃到底朝天没关系。你说我不想要了，一个电话都能够来。另外6盒不开封的情况下，今天我们的1098，其实你没花钱啊，一分不少退给大家。但我相信其他品牌是做不起的。为什么？因为整个我们今天的银幽恒在东方购物销售很多的产品，也深受东方购物叔叔阿姨的厚爱。所以今天这档直播，与其说是什么免费试用，不如说是让你薅到肠子的羊毛，让你的家人能够更多的体验肠道轻松、人轻松、肠道年轻、人年轻的状态。
0: 对，我们的直播还有半个小时才结束，但是导演刚刚告诉我说，这个免费试吃名额已经告急了，各位抓紧时间，赶紧先抢免费试吃名额，021-511-9900。
4: 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人体约95%的营养由肠道吸收，约80%的毒素通过肠道排出，约70%的力由肠道掌控，健康始于肠道。肠道是人体消化吸收的重要场所，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在维持正常免疫防御功能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旦肠道出了问题，各种摆不上台面的麻烦事就会找上门来，便秘、腹泻、排便臭、放屁臭、口臭、肤色粗糙、晦暗等问题，所以补充益生菌是很有必要的，这样对胃肠道很有好处，不仅能维持肠道菌群平衡，还能增强肠道的抵抗力。
12: 哦，我胀得难过，
13: 是吧？你是什么感觉？
12: 就是这个小肚子胀的，好像有什么堵住了一样的，就是刚什么都没兴趣了，有一次我战友到南通去的，2天没大便，哦，下不来，因为这个东西没带，就开塞露也不起不了作用，下来天像一个疙瘩一样的，所以讲那个很难受的。

0: 同仁开的。他说的你还是多吃益生菌，吃了呢就是觉得蛮好的，是吧？大便蛮通畅的。他所以呢就叫我也吃了，就这么回事。
1: 谢谢你们家全家。
0: 啊，不是啊，对身体有好处的，花点钱没关系的，对不
1: 对？
0: 我也是讲的，身体是第一嘛。
2: 对。所以到云南去的辰光，就是讲吃了辣了，大概太多了嘛。辣吃了老多的，就是觉着有点噶长榴莲，我觉着有眼，就是讲有点噶啥不大清爽，就觉着我觉着不大灵光，我就后头想想还是吃眼益生菌嘛。蛮好，吃了人清爽呀，蛮好，老适宜的，大好皮，清清爽爽，人轻轻松松，不是蛮好嘛？再讲你
1: 去，每天几次呢？
2: 一次，一次，总归吃好饭了，在早浪向有得汤，蛮好的，侪成型的。
1: 这么好，
2: 哎，老好的，我蛮注重保养的，因为平常吃各种粗粮老啥么子，我侪老注意的，所以人家才讲我看上去精神蛮好的嘛。
1: 对，
3: 我们的顾客看上去都很年轻啊。
4: 对，而且其实刚刚其实两个顾客讲的是不同的内容。啊，叔叔反而是有点排不出去。阿姨刚刚说了什么？哎，感觉有点那种排不干净的那种感觉。
3: 对。
4: 但反过来说，无论注意啊，益生菌叫双向调节。观众，其实我提醒的是，有同学说，哎呀，我每天就会拉稀，我每天可能都不成型。注意，这其实对你身体来说也是一种非常大的损耗。因为我们的小肠吸收营养，你还没吸收就排出去了，你吃啥？啥都没有用啊，所以这种情况下，益生菌的双向调节是排不出去的，帮你排。
3: 对，
4: 排的太多的，排的太稀的，我们帮你成型，我们帮你正常的有规律的排便。
3: 是，
4: 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整个的这样系统的配方是整体解决异常的环境的，跟市面上面单一菌株的益生菌，它的整个的对你身体的效果是天壤之别。
3: 我们知道它科汉森公司旗下的三大王牌菌株，
4: 对，
3: 真的是有道理的。无论是 LA-5建立屏障，还是 BBL2定植在大肠当中，对吧？包括 LGG 定植在小肠，小肠是管吸收的，
4: 对
3: 对吧？你
4: 小肠管吸收，把营养吸收完以后，残渣垃圾你每天都要倒垃圾，你每天也要上厕所哈。这个时候 BBL 干活，它把你的肠道让它做运动，让你的肠道里面的那个便便啊始终保有水分，有保有水分，你健康的便便，观众朋友你应该知道的，叫香蕉便，
3: 对
4: 吧？哎，就叫一坨香蕉便。这种情况下是要什么？需要 BBL 在当中发挥作用的。还有就是 L-5，这个我觉得中老年人你一定要吃。
3: 对，
4: 家里面尤其有很多叔叔阿姨，如果有些慢性问题，每天在吃抗某素的，你会发现有的时候这个上厕所的频率特别快，你说突然间肠子疼起来，两根肠子搅在一起，有的时候放气还会特别臭，这是因为抗某素会把好的菌跟坏的菌全部干掉，相当于你的肠道现在处于一种什么无政府状态，就没有人，没有这里面没有菌，没有菌的问题会更严重。而 L-5这个时候是建立屏障，让有益菌能够很好的在里面定植。这种情况下，有益菌就能占大多数。关键我还想强调，我们今天的整个口感是非常非常好的。
3: 是
4: 我现场刚刚其实潘老师吃了一条
3: 啊，
4: 我现场给大家冲放到这个水当中，因为很多观众习惯于冲水喝嘛啊，我现场啊，观众们随便的这样搅两下，
3: 完全溶于水，
4: 溶了。好，现场我来喝了啊，这杯。
3: 这其实挺好喝，你干吃也可以，你泡水喝也可以。
4: 对，干吃呢味道会浓郁一点。
3: 对，
4: 关键我们当中加的不是那种是不是什么说白砂糖啊、果脯糖浆去调味。
3: 对，
4: 我们用到的是高端的绿猕猴桃果汁和柠檬果汁粉，因为我们考虑到很多现在家里面您也好，家里面尤其你们家孩子对吧？你每天提醒他，干嘛老奶吃了。很难吃，你就坚持不了。
3: 是，
4: 但我们的口感好的同时，还能给你真正好的益生菌的营养。
3: 对，我还是跟那句话，就好东西它要便于坚持，那才能够真正有利于自己的身体。
4: 对
3: 吧？三大王牌菌株，然后再来，我们背后看好了，背后是有什么？它是70亿。
4: 对，
3: 啊，70亿个益生菌啊，这个数量上是绝对占优势。
4: 注意，70亿后面接着三个英文字母叫 CFU，这是活菌的意思。我们的益生菌能保证到你肠道的时候都是活着，是战斗的战士，而不是那些可能空有其表的，对吧？
3: 对。
4: 接下去，70亿什么意思？70亿的多是相对于市面上的少。东方购目前在售的大多数都是30亿。30亿什么概念？我们今天70亿相当于别人家的两条还要多。
3: 对。
4: 而且我们其实写的很清楚，30亿 BBR， 30亿 LGG， 10亿 L-5。就市面上面有很多啊，哥们儿，其实你买益生菌你要擦量。他说丹麦克汉森一共70亿，它里面1亿是丹麦克汉森。其他69亿全是其他乱七八糟菌，你搞得清楚吗？我们承诺啊，不单单是70亿菌多，而且我们这70亿当中每一个全部来自于丹麦克汉森公司。
3: 对，所以呢，我们说今天的性价比啊，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是有着6盒装，然后再给大家送出这一盒啊，这一盒是让大家免费试吃的，这一盒免费试吃是价格多少钱呢？458。458是让你里面是一模一样，有着30条，你就算一天吃一条。吃1个月，一天吃2条，吃2个礼拜的时间，
4: 对
3: 对吧？反正吃完，你觉得 OK， 对吧？

0: 啊，我们剩下六合留下来，你要不 OK， 六合不要去拆封它，原样退给我们，我们退钱给你。
1: 是的，
0: 不少您一分钱的。
1: 在东方购物目前有 BBR LGG 跟 LA-5的唯一的丹麦克汉森，我们的仅有银恒。但是反过来说，能敢给大家做免费试吃的，也是我们的银恒。没有这个金刚钻，咱们不敢揽这个瓷器活。也是感谢大家对于银恒品牌的支持，才会有这样一个活动。
0: 我还是那句话，每天自己自检一下，看看对着镜子看看，不光看自己的妆浓与否，看看自己脸上有没有长什么斑，口气哈一哈，是不是有些口气，对吧？刚才为了女导友啊，口重啊，排便的时候大家是不是很顺畅？我反正每天是定时定量，
1: 对
0: 啊，这个是最好的一种方式，检验自己身体。如果达不到，各位可以试试看，好吧？反正今天能开放一盒免费试吃，何乐而不为呢？抓紧时间，021-511-9900。
2: 那我明白了，如果我们想长寿、想健康，应该让有益菌的数量急速的提升。
3: 要是一个强壮的一个人，就是要做到一个强壮的人的话，咱们这个有益菌一定要占到75%以上，
2: 3/4的比例。
3: 对呀、啊，就是我们常说的75:20，但有些可能就便秘的患者一来。很惨呢，就是有些这个指标就很高。刚刚我说了，可能一些便秘的病人，他的这个就是益生菌，可能有害菌这菌，可能增到可以增加到65%，那么他的这个有益菌可能就降到15%。
4: 老早上四处呢，就像有种心事一样的，就老头痛的。
5: 出去旅游了啥的吧，那么有辰光大巴老啥高速高头开。后来上了车开了一半就老尴尬的，根本就没出口下来的，那么搿就真的是老难过，老难过啊！
6: 这个 BB 十二呢，我吃了以后，就是明显效果老好啊。那么我也推荐我家人，就讲吃搿物事，伊拉侪反应蛮好，
5: 非常好，改善了交关。比方吃点冷的物事啊啥的，伊勿会得马上就要上厕所啊啥，而且就讲大便啊也会得顺应，所以我非常相信搿只物事。因为对我生活质量大大提高了。
6: 就讲吃好以后 ，BB 十二吃好以后，现在就讲，辰光就讲能够控制了，就讲能够就讲老有规律的就来进行生活，而大便顺行，就讲人呢就讲老适意的，就生活就是个规律起来了，就感觉老明显老明显的。
5: 就觉着那老好的、啊，真的老好的、啊，就个人心态也好了，精神好。
0: 大家可能也很难想象说这个益生菌对于我们的肠道，对于我们由此带来的一些连锁反应会有这么明显的不同，对吧？这个其实就是我们需要吃它的原因。
1: 对，你看啊，这两位我们说老年模特队的阿姨，整个身材保持的应该是相对不错的。后面有句话叫脑满肠肥，脑满肠肥什么意思？就是你的肠道其实就是腹腔嘛，如果你每天不排便，或者你的整个肠道不健康，相当于脂肪都在那边堆积。所以你看很多叔叔阿姨，对吧？你现在往头低下来去看你的脚，你都看不到你的脚，中间有个什么？有个肚子，
0: 将军肚，
1: 就这样凸出来。注意，将军肚可不是什么胸怀，它真的是对身体来说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表现。而且大家知道的，因为将军肚，因为肠道不健康，会导致内脏脂肪。我告诉大家，内脏脂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脂肪，它是往里面会排出很多毒素的。到哪里排？排给你的心脏，排给你的肝脏，排给你的肾脏，排给你的血管。这种情况下，如果肠道啊，它能够保持一种健康的状态，能够每天排便，就能把更多的毒素排出的同时。肚子上面不堆积更多的脂肪，无论是从外表看上去的身材的保养，对吧？你整个人看上去有型啊，状态好啊。哎，马上这个点我真的要说一下啊，马上夏天到了，很多叔叔阿姨要跳广场舞的。哎，你这个跳广场舞，有的时候叔叔阿姨们，你也有的时候要穿一点那种漂亮的服装。
0: 对，
1: 这个服装你不要硬劲拉荡起，又扭姿扭不荡起。或者说你跳那个舞的时候，因为身材的走样看上去有点，开玩笑有点我急了那种感觉。这种情况下我们把肠道哎未雨绸缪，马上过两天天气开始热了，
0: 对，
1: 身材那个裙子什么要穿起来了吧，现在开始就做好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养。
0: 就对着嘉伟刚才说的话，不是以前有句老话吗，叫千金难买老来瘦、
1: 哎、对，
0: 伟大老年人不建议大家说这膀大腰圆脑满肠肥，对吧？说肚子上弄了一个像救生圈等等，那是因为他的内脏脂肪更多。来，我们今天来看好了，他其实你说像假期开车你堵车你麻不麻烦，高速公路就有点像咱们的肠道一样，你的肠道如果清了，你高速公路如果通了，你是不是开车就要一脚油门到底了？
1: 对，
0: 你吃的任何的食物啊等等，包括你买的一些营养素啊，辅酶 Q10 等等，你是不是感觉到哎我今天的效果更好一些？
1: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很多人说啊，这跟这个肠道健康有那么严重吗？各位朋友，我们来给他看一下你身体当中这些坏东西它有多厉害。看到啊，猜个谜语啊，5到7厘米，当然不是毫米啊，哎，相当于一个女性的一个中的一个高跟鞋，重量5到6公斤，各位朋友，12斤女儿，侬到菜场去买嘛，12斤女儿老厚一摊，好，硬度像轮胎一样，各位朋友，是什么？很多人不知道啊，来，
0: 哎呀，
1: 宿便。啊，我观众朋友，5到6公斤观众朋友，有很多阿姨说，哎，为什么这些不紧？ 哎，你这个东西官方你就有十斤重，
0: 是
1: 这样你身体体重的十斤，你说哎，你说你怎么可能没有口气？嗯，你怎么可能脸上没有斑？嗯，你怎么可能处于一种非常好的状态？你怎么可能每天吃这些东西？嗯，马上因为夏天来了，官方大家都能明白这个道理。潘老师刚才也说了，37度的温度，你家里不倒垃圾，你楼下那个垃圾车不把一天的那个下面那个厨余垃圾拉走，你马上打电话投诉，啊，那个垃圾吧多，扯了，对不对？你身体官方你每天的温度其实都是37度啊，
0: 是
1: 这些东西在你身上，它可不是在那边是黄金是宝藏，是什么？是垃圾。你的肠道反复吸收这些东西，把里面的水分吸走，把里面毒素吸走，吸到哪里去？你的身体在消化这些东西，所以说你有口气，你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出现。
0: 是
1: 解决了这些东西官方靠你自身能解决吗？硬度像轮胎一样啊，你总不见得吃点那个什么那个磨掉那种那么轮胎那种管道通这种东西，不可能的。嗯，你需要日积月累的过程，就是我们的益生菌在潜移默化之间被动的帮助你的肠道做运动，慢慢把这些素片逐渐的排出体外，你的身体就能更健康，身材也能更好，同时啊每天能上厕所，每天能吃得下，每天这个身材也变好了。哎，侬想法开心都不可能，
7: 而且现在
1: 你的心情也会变好。
7: 很多人都会发现说，一旦我好几天或者很长时间，要么是拉不出来，要么是经常肠道受一些刺激，你就很担心，会去各种的各大的医院去做一些什么所谓的肠镜的检查，
1: 对对对对，
7: 看看到底。你与其有这样的担心，你还不如先未雨绸缪，或者及时来进行干预，
1: 对，
7: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啊，对，说到这个肠镜啊，观众们啊，就相当于你血液好不好，你去做个血检报告。嘉伟啊，嘉伟吃这个东方购物的，我实话实说，益生菌卖了十几年，我吃了十几年，对吧？银河虽然不是最早来的，我很早之前就开始吃。嗯，来看到我今年43岁，这是去年做的报告啊，来看一下，检查部位肠镜，诊断本次肠镜检查未见异常，操作过程非常的顺利，我的感觉是非常良好的，包括大家看到我这个颜色，啊，肠道壁。我觉得相比于我这个45岁的年纪，
7: 这是你的吗？
1: 这当然是我
7: 年轻，20多岁的人啊。
1: 这个肠道壁的颜色，我觉得真的还是有个5到10岁的年龄差的。
0: 是是。
1: 所以刚刚其实潘老师也说了，是吧？咱们实话实说，我没有什么太多的将军度，啊，我自己的每天，我跟大家说，我的每天的排便基本上早晨9点钟，早上9点钟，哎，一早起来，其实你上一趟厕所，你会感到这一天。你都处于一种很轻松的状态，早晨一日之计在于晨，哎，早晨把垃圾排空，你就能以更好的精神面貌跟状态来面对一天的生活啊，一天的工作。
7: 然后刚才嘉宾也说了，好东西咱们要便于吃，
1: 对，
7: 然后呢吃起来还不那么刺激，对吧？这个是很有果香的，
1: 口感好，
7: 哎，口感也非常好。来，我这样再倒一口啊。
1: 对，注意啊，吃这个益生菌你可以直接吞，但是吃完以后呢，你不要先去讲话，用口水先充分的让它搅和一下，这样呢就不容易呛到。但反过来说，我们的整个粉质是特别细腻的，哎，
7: 酸酸甜甜的，
1: 对
7: 对吧？我觉得其实学生啊，对吧？老人啊，年纪轻的朋友其实都可以吃，因为它有添加了我们说柠檬果酸，
1: 对，
7: 以及是绿猕猴桃果汁粉，
1: 对，两个果汁放在一起，
7: 本来就是一个水果大锅嘛，
1: 对对对
7: 对，
1: 对
7: 不 对？
1: 绿猕猴桃干什么？绿猕猴桃这个东西只有在新西兰有，大家知道以前 对吧？这是新西兰的特产水果，我们用到这些昂贵的水果的材料，取代了一些白砂糖、果脯糖浆，就是为了让大家到更加天然的口感的同时，不会增加身体额外的负担。
7: 今天只有大组合是开放一盒免费试吃的，小组合一共就3盒，但我今天是大组合买的人是最多的，为啥？因为它开放一盒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一盒，这一盒里面有30包30条，你吃到没有了，你说告诉我说没有什么用，没关系的，剩下的6盒告退给我们。但是我们这个其实退给我们的退货率是很低很低，几乎是没有的。
1: 对，
7: 为啥？人家能开放一盒免费试吃，能把将近500块钱一盒给你免费试吃，他有多大的自信和底气证明这个产品是有效的有用的？
1: 对,
7: 对, 对，
1: 没有这个金刚钻不敢揽这个瓷器活。
7: 还真是，
1: 我相信所有消费者都在薅这个羊毛，想着是薅羊毛，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是什么，我们让您真正重视你的肠道，因为我相信这一盒吃完您肠道舒服了，对吧？您整个口气减少了，你的食欲变好了，你不舍得退的，对吧？
7: 对，
1: 我相信千金难买老来少，同时千金难买人健康。你真的健康了，这个东西我觉得花多少钱都是值得的，更何况东方购今天还有免费试用，
7: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最后的7个名额了，抓紧时间送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8: 都知道，在正常情况下，肠道会每隔18到24小时进行一次大扫除，从而来清理肠道内的食物残渣。如果清理工作稍稍出现一点偏差，这些食物残渣就会在肠道内壁慢慢的堆积下来，久而久之就会阻碍肠道的运动，这样就会造成食物残渣大量的积存在肠道的褶皱中，从而形成宿便。据相关资料显示，这些宿便厚度可达5至7厘米，而坚硬程度竟然可以和汽车的轮胎相比拟。而这些宿便长时间的留在人体内不能被排出，就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危害，轻则会阻碍人体组织对维生素及矿物质的吸收，重则会导致营养缺乏。
9: 老早吃糊，这个大便不是干嘞，就是湿。现在大便早上头爬起来，对吧？牙齿一刷就开始有感觉了。老爽啊，老爽啊，大便老爽啊，就是个地好。朋友一道吃。我朋友介绍，我也介绍伊啊。我讲侬去也买了，也是东方购物买了吧？啊。
10: 你那上次说一天大概一杯，没多
11: 少。我起码三四次了，
12: 就每天三四趟。
10: 哎，来不及。
12: 啊什么？
10: 很急的，很急的，
11: 最好做里边不要老有人哦，有人我就要那快点
10: 哦。哎，对，先进汤，先进汤。
11: 要进我啊，
10: 对吧？
12: 那么搿段辰光，搿段辰光下来有啥变化
11: 了？好交关了，有辰光阿拉家儿子要读要上班去了，有几天叫我也勿去叫伊了。
10: 病
11: 就病得了，我就出来等
10: 伊出来的。阿拉呢，辣辣这个保健品上呢，已经吃的大概二十几万了，所以这个小意思啊，对吧？就对他好的，我说你去，你买了吃，
11: 是，
10: 对吧？哎，我们现在年纪大的就是健康。
11: 我这路啊，确实得啥病了？
10: 啊，晓得吃。
13: First, I bought this product for my mum to take. She's 93 years old and her digestive system is in such great shape now. So I started taking it last year and my problems of constipation have almost disappeared. So now my whole family takes it, my wife and my children too.
14: The BB12 probiotic has been a tremendous help for my digestive system.
7: 最后的十三分钟啊，建议大家把免费试吃的名额给抢回去啊！就像刚才嘉伟所说的啊，这就是我们的薅羊毛的一个机会，打引号的，说是薅羊毛，其实是真材实料的，货真价实的，真金白银的，给自己身体是带来好处的。
1: 对，
7: 对吧？这个东西它，哎，人家外面卖将近500块钱一盒呢，今天是给你开放一这一盒是白白送给你吃的。
1: 对，观众朋友啊，其实好的益生菌，它对你的肠道来说就是一个好帮手。嗯，每天吃，每天吃，我们其实今天的这样免费试用是希望你能养成这个每天吃益生菌的习惯。我们每天家里面啊，观众朋友们，每天你就要倒垃圾，你一个星期要做一次大扫除，但是你的肠道有多久没有进行过打扫或者说倒过垃圾了，垃圾越积越多是会对你的全身的身体造成很大的危害的。
7: 对，
1: 通过今天的这样一个节目，我希望大家能够巩固好一个肠道当中健康的这样意识，最关键是我们身体当中每天的这个反应其实你要去解决，对吧？我们其实刚刚看到很多好评说什么上厕所简直是要受罪，哎，观众朋友，每天都要上厕所，你这个人忍到何年何月，对吧？本身上厕所是一件我们人每天要做的事情，但你每天把它变成一件痛苦的体验，甚至你有的时候你这种体验你不来你还不开心，对吧？你三四天你更焦急，你更焦虑。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要忍下去啊，因为人每天都要做这件事情，
7: 人每天的新陈代谢很重要，
1: 我们是需要解决的。
7: 对，
1: 但好评我们看到了，很简单，这个事情到底好不好，观众朋友们眼睛是雪亮的，身体是有感觉的。嗯，你看聚会我什么都敢吃，完全不忌口，别人以为我的肠胃是铁做的，真心建议玻璃肠的各位啊，试试这款益生菌，简直就是肠胃的灭火器。这个我其实想说一下，人生在世能吃是福。嗯，但有没有大家发现，年纪大了以后，很多老年人有老疙瘩。嗯，就你点这个嘛我不吃的，点那个我不吃的，点辣一点我不吃的，点油腻一点我不吃的，因为其实是肠道它怕出事情。那你看有了益生菌，对吧？每次吃完那种乱七八糟的东西，你服用一点对肠胃好的东西，也许都能给你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
7: 现在每天按时吃一条，在右边啊，来。肠道就像被调成了稳定模式，哎，我们要的就是一种稳定的状态，这里，对吧？
1: 看一下
7: 稳定模式，
1: 之前总犯的胀气都消失了，毕竟肠道健康才是真正的养生刚需。其实我这边要跟大家讲一下啊，胀气这件事情，很多人说，哎呦，不就是吃了肚了吗？其实是你的肠道它在对你发出一个信号，就是我消化不了了，我需要人帮忙了，
7: 是
1: 我自身的蠕动不够了，观察，哎，自身蠕动不够，它才会往上走。它正常应该是往下走的，它实在不行了，它往上走了。因为它排不出去啊，它下面好，这个时候你要解决问题，让它能够正常的从往下走，把更多的毒素带走，这样胀气的问题就不会出现嘛。
7: 是，然后再来看这个啊，就最下面给老婆爸妈，哎，孝顺女婿，哎，给老婆爸妈买了，才一个月就问在哪里买的，说是要给他们邻居再买一套。
1: 对，
7: 这就是
1: 听说把邻居好几年的老问题都搞好了，哎，现在规律成型，人都精神了。所以为什么东方购物卖益生菌卖到现在为止，就是越卖越好，越卖越好，很简单，因为口碑啊，你一传十，十传百。你说这个问题困扰我了，哎，我吃了一个东西，好东西，我推荐给你，这就是一个好产品，它自身会说话，旺盛的生命力。
7: 对，我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的这张手板上面所举的这个例子啊，就是说你的肠道是不是这样？但我觉得肠道的问题可能带来更为严重的是你脸色的暗淡、晦暗无光，你的口气的逐渐加重，乃至于你说要去亲一亲自己的小孙女，人家都是避之不及。对吧？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你上厕所还是一个，你看这些问题，大家对照一下，是不是有这种？要么几天不拉，要么一拉就是好好多次，一天就好几次，对吧？ 排便费劲，对吧？肠鸣、肠绞痛，特别天热啊！各位提醒大家，37-8度的高温天气，甚至更高温度，你的宿便在你的肠道当中囤积的温度会更高一些。
1: 对，
7: 这时候你垃圾都会每天清理的，你家里的厨余垃圾不会过夜的，你自己的宿便是比较好清理。
1: 还有，这个时候其实有害菌是猖狂的，为什么？因为你在夏天的时候，大家知道的，东西放的时间都会坏得更快一些。嗯。细菌会大量繁殖，吃到身体当中，其实你的肠道就是在给这些细菌做过滤啊。那反过来说，这些有害菌进去，谁跟他作战？有益菌呐、啊，对吧？不是吗？就给大家看一块板，很多人说，哎呦，一天不上厕所又不会怎么样。我告诉大家，一天不上厕所，这里面你肠道当中吸收的毒素相当于3包香烟，不是吗？3包香烟。
7: 是的。
1: 2天6包，3天9包，不是吗？哎，你们家老公就算是每天这样呼的，一天也最多1包香烟了吧？嗯。你什么都不抽，对吧？一口香烟都没抽过，但为什么你的脸色比他差啊？你口气比他重？啊，你身上各种各样的问题比他还严重，你的这个肚子有可能也差不多跟他差不多不相上下，因为这些东西堆在你的身体当中，你看降直肠、结直肠、横直肠三段直肠里面全是什么？全是垃圾，而且由此引发的健康问题不算，你的整个的心情也会因为1天、2天、3天，从原来的感觉到塞，啊，总感觉到有点不太舒服，到最后什么感觉到有点火气大了上来了。到最后一天，哎，撒哈尼刚才就叫我叫擦鼻孔，很难受的，这种感觉很难受，很难受的。3天不上厕所，真的很难受，很难受的。但反过来说，你能把这个事情解决了，身体是健康的，人是老清爽了，心情也会变好。为什么？因为你身上没有这个大铅球，你嘴巴里面、你的身上不会有那种难闻的味道，你的整个肠道壁、你的整个的这个内脏里面没有那种毒素不断的这种堆积，所以。肠道健康才是真正解决你身体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大事，而且会让你的体感非常的舒适。
7: 我们讲在这里绝对不是危言耸听。我一个朋友的爸爸，一开始其实就是因为排便不规律，然后就变成慢慢就发展从一开始的心理问题，对吧？到后来变成了一个严重的，真的是很严重的生理问题。
1: 对，
7: 他真的是让大家，你到医院去看一看，真的是到最后，对吧？大家会说自己的肠道的检查出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1: 这个
7: 问题不要小看它，
1: 对，我跟大家说，
7: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1: 结直肠的在中国的重大问题。为什么现在很多推荐就是刚才那些包森嘎尼，每一年都要去做胃镜肠镜，因为结直肠的这方面的问题，重大问题已经占到我们中国总的重大问题的前3名了。但是很多人说，不是吃了有越好了吗？你所谓的吃好，是你的嘴巴会，哎呦，可这么的好吃，那个没那么好吃。对你的肠道来说，食物的复杂性、油腻程度、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造成你的肠道其实处于一种非常。难以招架的这种状态，而有益菌就是给你的肠道进行非常好的保护的，对心脏来说治愈的就是辅酶 Q 十，对血管来说治愈的就是欧米伽三。
7: 今天你忽视它，今天你认知不管，明天它就上门找你麻烦，
1: 对，
7: 真的是这样，好吧？但大家会说这么多益生菌怎么选？第一个选择3大王牌菌株，这3大王牌菌株每一项它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
1: 对，
7: 和它的各司其职。
1: 注意啊 ，LGG 是定制在小肠当中的，小肠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吸收，对吧？刚刚给大家卖的辅酶 Q 十也好，鱼油也好，都是小肠吸收，定制小肠。舒缓有些营养啊，有些食物太过于刺激了，对小肠来说是一种刺激，同时帮助我们的营养吸收。接下去，食物循环到大肠，大肠就是 BBL2， 把大分子的便便变成小分子，容易排出，让便便始终有水分，这样的话它就能什么更好的滑出整个肠道。最重要 ，BBL2 在里面，其实它会唤醒，它是一个按门铃的作用。什么叫按门铃啊？它反复按门铃，你的肠道就会不定的动。哎，说白了，就你肠道想睡觉睡不了 ，BBL2 始终在你的肠道当中产生大量的酶。它就是唤醒肠道做运动，那运动做得越多，便便是不是就被挤出去了？最后说一下 L-5 啊，这个在夏天特别需要，为什么？夏天你很多的东西，可能说剩饭剩菜，或者是有一些东西，小龙虾、冰啤酒，菌群超标，这个时候你就会出现一些肠道急性问题 ，L-5 及时干掉。同时，吃抗某素的蔬菜，我再次提醒，每天要吃抗某素的，你的好菌坏菌是一起杀掉的，你的肠道属于无保护状态。这个时候需要 L-5 给你的这个土壤，肠道土壤建立起可以让有益菌定植的整个一个好的土壤，才能让有益菌在里面能够发扬光大。
7: 啥叫益生菌了？它不是杀敌1000自损800，不是那种，它是增加自己的有生力量，这叫好的益生菌。
1: 对，
7: 何况好的益生菌还不让大家吃的有负担。来，这一盒458，我是让你开放免费试吃。你今天如果给爸爸订，爸爸吃一个月；你如果给自己的孩子，对吧？包括太太订，我让他吃一个月，吃一个月有效果，没问题，留下来；没有效果，退了。
1: 我其实建议大家30条，你家里面现在爸爸妈妈、女儿女婿，对吧？儿子儿媳妇，你都可以让他们吃。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产品含量高，1条70亿，3大菌。基本上有些像我家，我跟大家说过，我家里面有个娘娘，对吧？ 烧的一手好菜，但他没有这个口福，因为他经常我到他家去，他烧完一顿菜以后，他说拿钱拿钱，我说侬有多少钱呀？哎呦，价位侬不晓得，我洗两天没上过厕所了。哎，你说这种情况下他怎么吃他家东西？但现在我告诉大家，我到他家去做客，他别的东西不要了，甚至我告诉大家，在他心目当中他已经超过了辅酶 Q 十，因为他觉得解决这个问题，他所有的心头的问题都可以解决。
0: 是，
1: 就每天能够顺利的上厕所，对于很多人来说，这都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情。
0: 你买的辅酶 Q 十也要靠小肠吸收呀，
1: 对，
0: 嗯，对吧？也要靠一个很好的吸收的一个效果。
1: 对。
0: 然后今天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今天只有大组合，大组合是开放一盒免费试吃，好吧？咱们说觉得有用，咱们留下来。而且你说我今天既想给爸爸免费试吃。又想给妈妈免费试吃，但我就订了一组，那一组只能有一个免费试吃名额，啊，你订两组可以吧？就来，订三组
1: 可以，对吧？可以，
0: 也就到这为止了，好吧？能够多订的朋友都能享受咱们今天免费试吃的名额，抓紧时间锁定，最后的四分钟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15: 哦，我也签了，我那个大米不大好，我就懂。哎，益生菌的，哎，可是益生菌面我一天两条，蛮好哎。伊拉讲一条也可以，我就吃两条，已经越太火了。哎，人每天有，每天有，我不是上有上午的辰光老困难哎。
12: 搿只三块钱吃啊？
15: 搿大概也吃了蛮多辰光了。
12: 是伐？
15: 搿只大概也吃了大概得两年快有了，两年有啊。我看了好嘛，我看伊拉介绍老好老好，哎，吃吃是有效果嘞。
12: 哎。
15: 每天两条。
12: 是伐？本来是哪能是？
15: 上什么马路高头坐交关辰光，啥勿吃？哦。
12: 啊，我搿只物事。
15: 吃下去好交关了。
16: 啥不大吃，啥不吃吃没用光呢？弄个这个叫啥？搿只是便秘十年呢，吃吃呢，还可以，就是讲有辰光能保持一天吃个一包到两包呢，能保持天天能上一趟。
17: 吃了多了要上，吃了冷了要上，吃了不适宜要上，尤其是吃了牛奶。
18: 葛末小人小，葛末一根冷饮吃勿脱，葛末多了我就吃了，一吃下去老就立竿见影，马上就要奔厕所间。
19: 还可以吧，我现在吃了以后，就是每天有一趟大便，八点多钟老准时的。
20: 就是现在大便啥老正常的，基本上每天一趟，人身体老好的。
21: 因为我呢，这个要两三天，那么搿对身体来讲是老不好的。那么我就觉得，哎，伊家介绍我讲，哎，我也吃，所以阿拉两个现在一道吃。老吃嘛，现在吃吃呢，我觉着在每天呢，这个一趟两。
0: 还是那句话，先把名额锁定。咱们今天是开放一盒免费试吃。刚才嘉伟说了，你订两组，我就给你两盒免费试吃的名额。但是还是那句话，只有对于自己的产品有足够的自信，哎，才能让大家免费来享用啊。
1: 对，没有这个金刚钻，还是强调不感染这个瓷器活。作为丹麦克汉森公司的产品，外面市面上面单一菌株的产品就卖得很贵。我们今天是三菌合用，更全面。小肠有 LGG， 大肠有 BBR， 甚至你身体当中各种各样肠道包括抗某素的问题，我们通过 LA 杠5给你解决。同时
0: 对
1: 菌数挂上码，市面上面很多挂羊头卖狗肉，哎，说是丹麦克汉森公司，一共70亿，里面10亿、5亿、1亿是丹麦克汉森，其他都是一些根本没有用的这些可能其他的一些菌种。而我们今天承诺70亿全部来自于丹麦克汉森公司，全部来自于原装进口的产品，
0: 就是
1: 甚至于对甚至于我们当中的口味都没有用到什么白砂糖了、果脯糖浆，
0: 对，
1: 我们用的是绿莓和桃果汁粉跟柠檬果汁，给你调味，给你健康的口感，给你健康的整个配方，
0: 数量又多，质量又好，口感又是纯天然的产品来进行提取的。所以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啊，还是今天是大组合开放一盒免费的试吃名额。天气越来越热，大家说对于肠道的关爱是更加重要一些，如果不想重蹈去年夏天高温天气这种肠道受刺激之后导致的各种问题，
1: 是的，
0: 那么不妨先提前做好一个预判，先把名额先定下来，再反正大组合今天是有着免费试吃的名额，好吧，抓紧时间锁定101-9900，今天带回去的是7盒装，带回家021-511-9900。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0: 第二，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在给大家推荐苍蚕丝被的时候呢，我一直跟大家建议的是，在看不见背心的时候，尤其是桑蚕丝的时候，一定要选择靠谱的，就跟咱吃包子似的。今天我给大家也卖过包子哈，所以我都跟大家选老字号，选老字号，老字号靠谱。咱老百姓的口碑都已经验证过了，专业的部门都给大家把好关了。所以你看啊，咱首先是江苏的老字号。如果您只觉得老字号就到头了，并不是，我们还有好多的自己得到的一些奖章荣誉呢。比如说咱们国家的纺织行业标准里的蚕丝棉，谁来制定的？看这里啊，企业苏州市山水丝绸有限公司刘总刘英。我们今天非常荣幸把刘总请到了现场。你好刘总。
1: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们大家晚上好啊。今天确实是也外面天气很热了啊，然后呢很多家人们都在为什么一床被子在就是什么担忧，担忧什么呢？因为我们王梅季节就要来了。
0: 是。
1: 那王梅季节来了之后，家里面很多家人都在说：“哎呀，这个潮大大、黏大大的这个被子，真的是很头晕的。”那是一个问题。当然，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说有营养的被子是什么被子？那就是桑蚕丝被。所以说，刘英每次来的话呢，都愿意跟大家来分享。那当然，我们中华五千年的丝绸文化，靠的就是什么？一代一代的坚守、传承和创新。那也很多阿姨们说，为什么一定要用桑蚕丝被呢？那蚕丝被用用不是可以的吗？但是在这里呢，也要告诉阿姨妈妈们，桑蚕丝跟蚕丝完全是两个概念。因为蚕丝是笼统的叫法，但是桑蚕丝呢，就是我们就是现在在养的蚕宝宝吐丝结茧的茧子，叫桑蚕丝。还有一个呢，桑蚕丝也有分优等品、一等品、二等品，还有呢什么等位品。那很多阿姨妈妈们也不太清楚什么样的原材料我们买的放心，什么样的原材料我们盖着舒心，什么样的原材料送给你都不要。那我想每次来呢，我还是要跟大家呢来分享一下，原材料的不同决定了这条被子的使用年限也不同，更决定了带我们说经常说的叫睡觉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那你要想睡一个高质量的觉，你肯定就是要有一条好被子。如果被子选择的好的话，那我刘英相信这个晚上你们睡觉都会什么踏踏实实。那我走到这里来的话是干嘛的？现在大家一看，这里有两筐蚕茧，对吧？这一筐是不是黄的？
0: 是。
1: 那这个黄的话，应该是什么？送给你都不要的是哦。它要经过增白剂、凝光粉、一次、两次、三次的褪色。好。这一褪色了之后呢，它白了一点，但是它真正的白到什么时候呢？待会再跟大家说一下。但是问题关键了，我们优等品啊，金字塔尖尖的蚕丝被，它是不能有增白剂、凝光粉，所以说我们行业都有明确规定的。那么这样子的蚕茧，比如说我们说做成这个丝是怎么样的，就在这里哦，对不对？
0: 好，颜色看起来没有太大问题。
1: 对，所以当我们两筐蚕茧一比的话，很有明显了，对吧？当然，我们在蚕丝比一比的话，也很明显。
0: 哦，摸上去也不太。
1: 现在呢，我要请我们徐老师啊，
0: 你怎么样？
1: 你跟我一样，对，加一
0: 把，
1: 对，我也少扎一点，你也打。
0: 哦，等一下，我这掉，我再来一次，
1: 你再来，对。你看我们这样子，我断吗？我不断。
0: 又掉了。
1: 你看我还只有几根啊。
0: 我这怎么这么短啊？
1: 对，那么好，这个就叫什么？短丝、中长丝，还有一个呢，它的韧性呢是不行的，它前丝长的只有什么500多米，那你可能不相信，是不是？
0: 对，
1: 你来抖一抖，
0: 是不是你有手法？哎，
1: 对，你抖一抖，
0: 我抖抖，我使劲，
1: 断吗？
0: 对吧？
1: 有韧性吗？
0: 没断，有韧性。
1: 那这样子的被子盖在身上，我们用10年，只要不洗不压的情况下，10年都没问题。那么很多人都说你这个是什么蚕茧？那好，大家看上，我手上不是有两个蚕茧？这一个蚕茧大吗？这个不大吧？放在这里比一下的话，那就明显的很，对吧？那我们山水丝绸一直在东方购物选用的原材料就是这一种啊。
0: 这么大个。
1: 那这种的蚕茧是里面怎么样的呢？石老师啊，不看不知道，一看你就知道了。它就是跟双胞胎一样的，它是有两个蚕宝宝在吐丝。
0: 我不太相信。
1: 你不相信是不是？那我再剪一个给你看。
0: 再剪一个。
1: 好吧，你多剪两个给你看，你就有比较了啊，是不是？现在啊，相信。
0: 都相信。
1: 好，
0: 我相信了。这也看到两个了，刚才也看到两个。
1: 我还要再剪一个，好不好？
0: 好，
1: 要让你呢多次看，为什么？
0: 这有两个。
1: 我们看了之后呢，你才让你看，再来另外一个手，来看，谁被倒出来？是不是？
0: 又两个。
1: 那么这个情况下呢，我还是要叫你看一下我们所剪出来的这个蚕茧，对不对？在我手上，对吧？
0: 对。
1: 你看干净不干净？
0: 里面 非常干净。
1: 好，
0: 是。
1: 那你再来看一下，这个剪开了硬不硬？
0: 嗯，
1: 硬吧？
0: 硬的，
1: 很硬，对不对？
0: 硬的。
1: 那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双弓剪它在吐丝的过程当中呢，是有两个蚕宝宝吐丝，然后剪成的是后了，剪成后的时候呢，我们就韧性就足了。
0: 嗯，
1: 那韧性足了，就像我刚才。这个丝就让大家呢经得起检验的，所以说呢，你看桑蚕丝当中，大家应该要看得清楚。你看金字塔尖尖的，就是要这样子的蚕茧。
0: 嗯，
1: 如果用下面的蚕茧，
0: 嗯，
1: 我们也叫桑蚕茧，做出来的产品质量，那肯定不叫优等品，
0: 嗯，
1: 那叫一等品、两等品、三等品。
0: 嗯，
1: 那你想一想，这样子的比较的话，大家都会进一步的了解，好的蚕丝它就是有优等品，那是什么样的蚕丝？桑蚕丝。所以呢，我今天呢还会给大家呢
0: 来看一看，
1: 带来了我们今天这个被子是长得怎么样？
0: 好久都没有看到这个被面了。
1: 马上就是什么要大热天了，
0: 是，
1: 你用什么样的被子很透气啊？棉布，
0: 嗯，
1: 全棉的，
0: 全棉，
1: 斜纹的，
0: 嗯，
1: 粉月色的，这个颜色是不是好久没出来了？
0: 嗯，好久没出来了。
1: 那我们现在五月，很多人要结婚啊，要乔迁啊，那正当时。那为什么很多人说刘烨，你为什么不会用个铅的？为什么一定要用棉布呢？那我要告诉大家，棉布它是透气性好，透气性好的话，蚕丝也透气性好，那叫好上加好。所以说棉布就是起到这么一个至关重要，而且是100%的棉。那么当然做被子呢，我一直以来跟大家说，必须要有三证合一。
0: 来，
1: 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身份证，身份证。大家都知道的，每个人都有身份证，是吧？那身份证包罗万象是什么？每一个人的重要信息都在这上面，
0: 嗯，
1: 包括我公司的呢，厂址、电话、二维码
0: 都有，
1: 都有，就是让你有章可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你看这条被子的所有信息来了吧？你看到底是什么？
0: 都有，
1: 我们一看就知道，桑蚕丝被
0: 等
1: 级优等品，对不对？什么规格、什么重量，都会让你清清楚楚。
0: 对价格，
1: 所以说每一条被子，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
0: 还有这个，
1: 对，
0: 这个太重要了。
1: 对吧？
0: 我是觉得重要，我没见过谁家蚕丝被把这个缝上来的。
1: 那么我们继续啊，我们这个呢，只能代表昨天，不能代表今天。但是我们丝绸人呢，就必须要加油。那么看到这里，你看四个角，不是我们有四个配啊？这四个配呢？中间还有一个配，我们就是有八个配，给你的被套穿上一起的话呢，你就第二天还是睡在被窝里面，如果没有这个细节的话，你可能明天被子贵被子，被套贵被套，那不是要着凉？现在着凉的话，大家都是很头晕的，对吧？好，说到这里。好了吗？没有，为什么？你们看看，
0: 里面最重要的丝没。
1: 对，我们在东方购物一直以来，
0: 是
1: 是你看这一条
0: 长这么
1: 长的口子，
0: 这么长。
1: 对，为什么？就是要让大家看得懂里面的蚕丝哦，将近1.4米哦。
0: 天哪！
1: 是不是？那么好，大家看到吧？蚕丝跟我们的棉布是心连心的，它是发砖的。所以当你看我们这条被子，你看跟全棉的被套是不是吻在一起啊？
0: 是。
1: 那里面的丝是不是很好看？好，那么你买回家也可以检验检验，按照我留印的方法，你这样子顺着的，好看一下看一下啊。好，现在这里的话，我是不是已经在半条被子当中的
0: 中间了？中间。
1: 那么我要告诉大家，好的蚕丝。用了一段时间，它表布上会出现一个球球一个球球，那是好的，是长丝棉，是有韧性的。如果没有的话，这一条被子不是好被子哦。
0: 有问题了。
1: 那么今天呢，我也再来给大家
0: 剪
1: 一条，剪一条为什么不心疼？因为我们呢做真人才能做真丝，这样子一来的话呢，我们一剪大家看了一个洞哦，那干嘛的呢？拉开，对不对？
0: 声音很清脆哦。
1: 哎，对，我们好的棉纱，哎，就是这样子啊。当我们拉开来的情况下，这个叫尾相。那我们现在来一个什么颈相啊？
0: 这个声音更脆。
1: 这一来的话，是不是很清楚啊？好，再来一下啊。好，干脆全部拉开了。对不对？这个一拉开，其实就是要告诉大家，这个蚕丝如果说的不好的话，
0: 怎么样？
1: 那我敢打开吗？
0: 不敢呐。
1: 对不对？
0: 对。
1: 好，那不敢打开的话，大家还要买吗？
0: 不要买了，
1: 对吧？好，那么大家看，我现在呢拉几根丝。
0: 您确定拉出丝？
1: 对，我就拉几根。
0: 好细啊！
1: 很多人都不知道，我衣服蹭一下。
0: 这么细还能拉这么长？
1: 就这么一根一根细细的丝，你看还连在一起。最关键，你看我们看一下的话，
0: 好亮哦。
1: 肯定看得到什么一个光泽？
0: 对，
1: 你看
0: 有
1: 这个光泽就是什么珍珠白。蚕宝宝在生长过程当中必须要吃的健康的桑叶，在健康的环境当中才能吐出这样晶莹剔透的珍珠白。
0: 是是是。
1: 然后看蚕丝被呢，一直洗手的，不能看表面， 我们要什么掏心掏？
0: 为什么不能看表面呢，刘总啊？
1: 表面有的人，啊、比如说跟夹心饼干一样，你懂吗？
0: 哦，
1: 好，一层一层的，
0: 里面给你用假的，那差的。
1: 现在你看我已经扣了一个什么？这么一个大洞了，
0: 洞，
1: 对吧？那我其真实的目的就是把这里
0: 啊
1: 要拉出来。因为这里拉出来的话呢，就告诉大家这条蚕丝被韧性怎么样。那么因为被子我们四个阿姨已经拉送的，所以我在这里拉的话，你看轻轻的已经出来了，对吧？好，那我两只手来的话，你看来了来了，
0: 没有那么难。
1: 哎，
0: 拉得好呀，这个给自己
1: 是不是？所以说为什么要盖蚕丝被？
0: 看得我都想拉了。
1: 那么我要说清楚的，蚕丝被轻松软，
0: 是
1: 我拉出来大家看得懂吧？你看蚕丝被很有韧性，对不对？这是又一点，还有一点，它有人体所需的18种氨基酸。当我们皮肤跟蚕丝交融在一起的话，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为什么？有的敏感皮肤的话，你去盖盖蚕丝被也是一点。另一点，它是有保湿因子，还有人体所需的18种氨基酸。那么这样子的被子，你看是不是看起来？你看。领吧，
0: 但是我觉得好像有点薄吧，
1: 那你来
0: 韧性会不会？
1: 你顶一下吧，
0: 我
1: 你顶顶看，对，你用力，
0: 你看我上下一起用力啊，
1: 对，
0: 不透
1: 不透，
0: 很棒，韧性很棒。
1: 你这个拳头有没有一点疼疼啊？
0: 有一点点，
1: 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说好的蚕丝它是自带光芒，首先它是什么滑溜溜的，这个呢它是又轻又松又软。只要你盖过一个晚上的人都知道蚕丝被的好。
0: 你看
1: 这个，你看我们再怎么拉它不断，
0: 而且这是最重的地方了，
1: 对，
0: 按理
1: 它可以达到多少？1200米，
0: 这么远，
1: 绕篮球场15个。
0: 谢谢大家。
1: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一直跟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们要说清楚，说清楚你才能对号入座来选择好被子。
0: 那来吧，
1: 好吧，
0: 今天这么好的被子，
1: 对，
0: 市场上多少钱来？第一床3、2、1，看
1: 好，
0: 今天5299元，优等品双工件桑蚕长丝，记住，山水丝绸品牌四个字，你就记住他家特色四个字，优双桑长。
1: 对，
0: 没有这四个字，你不买就完。
1: 对，
0: 今天目前为止能够做到市面上这个等级的，我们今天这个被子并不算最贵。接下来这是多少斤？我看看啊，总共加了3.3斤，3.3斤。接下来还有。哟，等一下，您这个不对吧？您是不是拿错了？怎么还是3.3啊？不是3斤，
1: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考虑到，比如说现在夏季了，比如说两个床的话，一个床用蚕丝被，
0: 是啊，
1: 双蚕丝的好被子，一个床没有用，那怎么行呢？
0: 那是
1: 不行的。
0: 那所以今天给了大家两个床都是双胞胎喽？
1: 对呀，
0: 也是纯棉的
1: 喽。跟我们刚才所说的跟双胞胎简直是一模一样。
0: 就等于说没有赠品，或者说你就买主品送主品，
1: 对，
0: 俩一模一样的。
1: 对的。
0: 今天这两个价格在市面上价格是8000多和10000多，这两个被子就已经这么多了。
1: 对的。
0: 今天这两个被子价格是1698和1798，还有没有赠？
1: 那当然。今天我来的话呢，其实徐老师一直以来跟大家说，最近我也很忙养蚕，对不对？那山水丝绸一直以来就是做蚕丝被的，所以说呢，我今天呢想来想去的话呢，再来给你送一个，
0: 来给大家
1: 红包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吧，
0: 来
1: 你看看红包来的，红包来什么？马上什么有一个年轻人很时尚的话题叫520，是不是？那我们5月20号之前呢，我不来了，没空来，所以说呢，我想送。
0: 可以的可以的，
1: 好吧，
0: 那就是1000多块钱减去500块，就是1200多，或者是这个价1100多和1300多吧，
1: 你需要吧？需要了是吧？
0: 1200多，1200多，
1: 对，
0: 1100多和1200多，这个便宜的，
1: 那当然
0: 划算。
1: 因为我们最关键的便宜的情况下，我们把质量做好。当然。因为我刚才说520是双的两个字的，对吧？双数。那么我现在很多阿姨们都跟我说的，小刘啊，我们现在用你家被子用的蛮好，就是买被套很难买。那么我想今天既然我来的话呢，因为520之前我真的没法过来，最近养蚕比较忙，所以喉咙你看我有点沙哑是吧？好，那我今天又来给你一重礼，你看一下。
0: 给大家再来一个被套，
1: 对，
0: 全面被套，
1: 纯棉的被套。
0: 哎，我这里有个问题啊，刘总，
1: 你说，
0: 有些观众朋友家里啊是真的没有睡过蚕丝被，因为以前真的很贵，比如说相中我们的5000多块钱不舍得花，
1: 对，
0: 今天这个价格每一床算下来才400块钱左右。
1: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这么做？
0: 300。
1: 其实，在东方购物我们已经合作了什么将近要14年了，
0: 是，
1: 对吧？14年不离不弃就是一床好被子，也就是我们山水丝绸经常说的让好被子。走进千家万户。
0: 好，明白了，观众朋友们，所以今天您这拿回去以后能不能让大家稍微的感受感受？
1: 那我在这里呢也友情提醒， 真的没有用过好的蚕丝被。我一直说好的是什么道理，就是优等品的。我建议你真的可以将你家里的被子彻底的革新一下。今天正当时，又有被子，而且两床，又有被套送给你，而且我们加量不加价。
0: 套上被套可以，可不可以？
1: 那你是用一个晚上，只能一个晚上要套被套啊。如果你用的不舒服，
0: 怎么着？
1: 或者不像我说的这么好，你可以还给我。
0: 那如果里面这个丝啊，咱们在保证品，
1: 你想都不用想，徐老师啊，
0: 保证品这个前提下，
1: 因为我们是江苏老字号，对不对？这个责任在这里。还有一个，我们是人品决定产品，所以说呢，我们肯定只能做好的，只能超越自己的，也不能就是有一根假丝。
0: 必须做到优等品双工件。
1: 对，如果有一根假丝，我要把企业都送给你的。
0: 好，听到这句话赶紧定02151119900。
1: 我是山水丝绸的刘英，现在我们来到的是我们山水丝绸的一个博物馆。那是什么博物馆？丝绸博物馆。那么大家都知道的，我国的丝绸源远流长，5000年的丝绸文化靠的就是一代一代的坚守、传承和创新。那么作为我们丝绸人来说，就是要一步一个脚印把产品质量做好。也就像说金杯银杯不如我们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的好口碑。那么从事这个行业的我将近也要50年，那一直以来就是跟蚕茧打交道。我的师父费达生，他是我们中国丝绸之母，也是当代的黄道婆。我们必须把产品质量做好，这样子我们才有什么底气来把中国的5000年丝绸文化来讲好、来做好、来落实好。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弘扬的是什么民族文化精神。所以说当我们跟丝绸打交道的情况下，会一来一感觉到什么这个丝的伟大、蚕宝宝的伟大，包括我们国家的伟大。所以说现在我真正体现到开心幸福是怎么来的。当然这至关重要的是什么，它是绿色产品蚕宝宝。所以说呢，当我们每一个人在呼吸的空气当中也好，在使用的产品当中也好，当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也好，绿色对大家都是有好处的。所以说我们必须要让好被子走进千家万户。我们就一年四季在宜春，但是我们的桑树是要冬天开始到春天，这一年周而复始的就是要什么保养它，来呵呵它，它才能茁壮成长。这个情况下我最开心的是什么，我们的蚕宝宝可以吃上美美的大餐，这大餐就是我们的桑叶。当大家看到这个桑叶这么大的情况下，你想想是不是比我这个脸很大，对吧？那你想是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抚育出这么好的桑树呢？那大家都知道的，山水丝绸就是在我们哪里，苏州的，在我们太湖边上。所以我们的桑树喝的是什么，太湖的水，然后我们的地是太湖的土壤。所以一直以来大家都知道，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实对我来说的话，一方水土养一方农作物，要感谢我们国家，也要感谢我们的什么师父前辈们，由于他们的就是一代一代的努力坚守传承和创新，所以我们丝绸人就是这样子原汁原味。
0: 大家刚才看到了，刘总是包括工厂也去看，桑田也去看，然后养蚕的地方也去看，就是你没有不去看的地方啊，这么劳累的。
1: 应该说这样子的，这条被子做得好与不好，不是我说了算。
0: 怎么说？
1: 要我们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们用了说了算。
0: 是。
1: 金杯银杯还是需要老百姓的好口碑。另一个，你看我们这个眼见为实，要让大家真真实实的看得到。你这条被子到底哪里来的？是不是组合的？东来一点，西来一点。
0: 是不是采购别人家的？
1: 对，你看现在这个季节，你也看得到这个是什么桑葚，对不对？又是有营养的，对不对？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从内心来说，真的是很开心，对不对？你看胖嘟嘟的蚕宝宝，对不对？像这样子的蚕宝宝，再吃两天，好了，桑叶它不吃了，它这个情况就是什么？要吐丝节俭。所以我为什么一定要让大家近距离的了解山水丝绸？至少你了解了之后，你才不会什么去走冤枉路，对不对？如果说你出了钱买了一个不好的被子，那整个心情 糟糕透了，对不对？还有一个，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为什么不要买一床好被子来用用呢？对不对？你看看我们的产检都是伤宫检，让你看得到、摸得到，让你有章可循。我随便检一个的话呢，都是这样子的。你看，又是双胞胎的产检，是吧？
0: 所以大家对于我们今天山水四熟的品质是毋庸置疑，不要担心。如果一个企业没有桑园，没有自己的养蚕，只是在外面采购剪子，它怎么可能能成为一个在国标企业里边就有我们名啊，就有我们自己企业名字这样一个机会呢？人家肯定是要你企业有实力有背景啊。我们今天在被子上面也都有的，我不给大家展示了啊，就直接看这里，这里就写到了，你看咱们国标的蚕丝棉的企业制定标准，就这句话，你有几家被子把这里面能缝在上面，大家自己回去看。所以有这样的，就是让大家自己心里安心，而且里面终究是丝，它有贝壳，你里面拉的口如果就这么一点，你怎么看里面？我们非常大气，达到
1: 1米4啊，
0: 这么长，这么长，这么长，你回去打开自己看去都没有问题的。
1: 是的。
0: 然后今天这个贝壳不用化纤，用到的是全棉的纯棉的贝壳，
1: 必须
0: 纯棉的贝壳，
1: 只有好码配好啊。哎，对不
0: 对？然后再来看啊，双宫检桑蚕长丝，
1: 是的。
0: 除此之外呢，给大家一般的被子，以前我们会什么3.3送个3.0，再送个2.8，或者是啊，就不一定是主品一样克重，因为都一样主品克重，他们承受不了这压力。没想到今天是买主品送主品，
1: 对，
0: 两个都是一模一样的双胞胎，6.6斤的总
1: 重，这两个加起来可以叠加被，叫子母被。
0: 然后还没结束啊，这个全棉被
1: 这么大，
0: 来
1: 你看
0: 打开了，这个颜色款式随机啊，颜色款式随机。
1: 你看这么大的，我们每5尺配5尺，这个花型多好看。我们还是做到了 A B 版，当然面料我们肯定保证纯棉的。100%的棉，
0: 是的。
1: 那其实呢，这里说到这里呢，我还是要跟阿姨妈妈说一个心里话，真真实实盖蚕丝被，盖上一床好的被子的话，你晚上这个睡觉，这个睡眠质量肯定是增加的。你比如说睡得好的时候，吃饭也舒服，对不对？锻炼也舒服，包括旅游，包括读书，包括工作。所以说呢，一床好被子真的让你睡觉肯定会有保障。
0: 原本呢是这样的啊，就两床被子。这个构成就是这样的，给大家1698和1798，又加了一床刚才说的贝壳，然后呢，再给您减了500块，是这么来的。别小瞧这500块钱的，观众朋友们，能省500是500。你说，甚至我就刚开始看1600多，两床被子没毛病，你800多钱一床很便宜
1: 的。那我也在这里告诉你，徐老师，
0: 您说，
1: 像今天这一个价格，假如到我专柜店或者是工厂店，你一条被子都难买。
0: 那如果有些观众说了，我在外面发现跟我们的品质一样好，比我们卖的低，特别便宜。
1: 我在这里也承诺大家，如果说你在市面上看得到两床被子跟我一模一样的质量、一模一样的价格，乃至比如说比我低的话，你有多少给我收多少，我来收。
0: 所以你看，行家就知道，市面上的任何的东西，咱们买的产品都有成本的。你好货，它这个价格它就已经做到最低了。你不可能把一个黄金1000块钱一克的，你卖到100块钱一克，没有商家，任何一个商家都不会这么干。你之所以能买到100块钱的黄金，说明那是假的。
1: 我们最主要的，徐老师是这样子的，我们的理念山水丝绸，要让好被子走进千家万户。那什么样的被子目前来说，被子当中的大王，那肯定是桑蚕丝的优等品的100%的长丝棉。那为什么我一直以来跟大家要不厌其烦地说得这么清楚？因为很多阿姨妈妈们买蚕丝被，那反正小料我每一套蚕丝被就对了。但是蚕丝被也有3、6、9。
0: 是。
1: 所以说，当你在买蚕丝被的情况下，不一定要买我家的，没关系。但是我在这里所给你普及的话，你做一个参考，让你少踩坑。
0: 你看看，这刘总，自己家在这儿说你不买我家没关系，我给你普及知识。
1: 对。
0: 这就是这个行业里边就要这么发展下去的话，这个行业才能蒸蒸日上。我们没那么小气，你看我们家必须有我们家的，要不然我不跟你讲。不是这样的，好吧，观众朋友们，我们备货不是很多啊，尤其是6尺走得非常好，尤其到这个季节了，动不动天气一热，大家有提灯被子，再开空调的，准备要开空调了，再过几天天热了，然后万一再下点雨，你又不愿意晾晒又麻烦，本来咱上年纪的长辈这胳膊腿都有时候难受疼，你说你弓个腰再往出织被子，万一出现点意外，谁负责得了呀？所以用一个好被子根本就不用洗，多好。
1: 那我要告诉你，像这样子的被子的，你也无需暴晒，对不对？因为好的蚕丝被它是自带光芒，吸了快，晒了也快，这是一点。另一点，它因为吸了快，晒了快，所以如果说黄梅季节来了，没有太阳， 一天、一个星期、十天，你都不要紧张，因为它没有什么霉哒哒、黏哒哒的味道，也没有让你盖在身上好像黏糊糊的味道，不可能的，因为这就是蚕宝宝自带的光芒。所以一直以来，为什么五千年的丝绸文化可以流传到今天？那其实告诉大家，就是要我们说是什么？产品质量是关键。
0: 好，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两床被子，再加上一个全棉的被套，三件才300多块钱，参加东方购物满减送百，再给你再减机费，多好啊！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搿瑞士面头呢，我是多年前头还是辣刘总搿搭买过一条个，买过一条呢，用到现在。这用下来以后，对伐？搿瑞士面头确实是好，好辣啥地方呢？伊搿是跟牢温度走个，天热个辰光盖上去呢，身浪向感觉呢是硬哆哆个。那么天冷个辰光盖上去呢是保暖个。今朝大家看瞧搿质量多少好啊，对伐？老好个，真个老好。
1: 我觉得性价比为什么高？就是我觉得它一年四季都能够盖的，所以我觉得山水丝绸确实不错，值得拥有，
2: 而且用的放心。
3: 大家可能不知道，一条蚕丝被那是什么样的蚕丝被？是桑蚕丝的。桑蚕丝的蚕丝被就是我们说起来叫家养的，真的是来之不易。你看看我们一筐一筐的原材料是怎么来的，都是我们辛辛苦苦从栽桑养蚕到吐丝季节，乃至到做好整的一床被子，都是丝绸人我们自己一条链产业激情。再说的话，现在的蚕丝被为什么会免翻？那我想今天在这里呢也跟大家来聊一聊。你看这个是什么，我们以前叫什么叫帽子棉，也有的叫成什么叫猪肚棉。其实这一个棉大家一看时间有点久了，对。那这一个棉呢，其实按照我们来说法呢，现在是做什么棉袄，小孩子的棉裤，老人家的棉背心，这是不错的选择。为什么呢？你看啊，我现在来做一个更深层次的动作给大家看。当我们这个丝棉要给它就是什么拉成一个棉袄的情况下，你肯定就是把丝啊，你看啊，要拉断拉断。那拉断拉断，我经常跟大家说的一个蚕茧的丝填丝长可以多少，1200米。然后呢，假如大家看一下，我再来做一个动作，拿个剪刀给它剪断了一下。好，这里面大家都看到了，长丝变短丝，短丝更短丝。所以说呢，山水丝绸在我们东方过国一直以来用的是什么，请看技术的创新，我们说坚守传承和创新，用的是什么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很平面的一个叫什么机子棉。所以像这样子的被子做出来的话呢，首先我们叫轻松软，这是肯定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它是免翻的。那为什么我要跟大家比较一下呢？这个蚕丝的话，那是每年都要给它要什么整理的，所以叫精纺的。通过我们工艺的改变、技术的改变、创新一下的话，你看我们这根丝是不是很神奇，这么长。那这样子的蚕丝盖在身上的其最关键的一点，不变形，还有一个使用的年限又是什么久。

0: 嘛，这俩就是我的生命，这俩也是企业的生命。当我们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情况下，我的前身就是什么，国有正丰烧尸厂的什么首业厂长。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做的是23年，然后现在我们做蚕丝被终端产品，我也将近要做了什么25年。所以说一生交给这一根丝的才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什么，把产品质量做好，让我们每一位消费者用上这样子的好被子，让你盖的什么安心，盖的什么放心，这一个关键的盖了就是暖心。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啊，山水丝绸，刚才刘总给大家已经讲得非常的详细了。我们的蚕丝是怎么好，怎么样才是好的？包括我们自己企业的实力，我们是有多少万亩来着？自有桑园呀，
0: 将近20万亩，
1: 20万亩。
0: 所以说，让大家眼见为实的是什么？这一条被子怎么来的？包括我们蚕宝宝，你看住的房子。多开心，这么高大的房子，
1: 是
0: 这么好的房子，就是让它空间好。空间好的话呢，它的就是什么心情也好，
1: 看这企业实力，
0: 对，心情好了之后呢，它就是吐丝季节吐出来的话呢也是好的。那当然我们的这一壶水是什么，取决于太湖水。这太湖水大家都知道是人都能喝的，对吧？完了之后我们太湖这个水里面呢还养了鱼，那鱼呢吃了这个蚕沙，那蚕沙的水呢我们就浇在这个什么桑田里面。所以说这样子一个循环系统才能保证我们的被子的质量，才能让我们电视机前阿姨妈妈你们用了之后没有后顾之忧。
1: 大家看啊，买任何的被子，买任何的产品，如果都能做到像刘总这样，就是您担心什么我不会掖着藏着，我不给你看，
0: 对，
1: 你越想知道我越不告诉你，你越想知道我们越告诉你，不，你不想到的，你没有想到的我照样告诉你。
0: 对，
1: 你比如说我们的，首先刚才看到那些企业的实力啊，我们贝壳这都是我们自己的，然后纯棉的之外呢，优等品双弓箭桑蚕长丝，很重要啊，这四个字啊，桑蚕长丝啊。然后旁边这一床被子也是3.3，加在一起有6.6斤的总重5299元。然后接下来第三件就是全棉贝壳1098元的全棉贝壳，
0: 对，
1: 三大件加在一起才1100多或者1200多，每件算300多块钱。
0: 对，这个算价格，刚才石老师也给大家分析得很清楚，但是我一直以来要跟大家说质量。你看看现在金字塔尖尖的蚕丝棉叫优等品哦。
1: 是。
0: 如果说你要买下面的话，那你看看颜色也不对。等级也不对，
1: 对，
0: 那你这样子的被子比如盖在身上的话，你肯定会什么用用没几天会出现问题，这是一点。另一个它不保暖，对吧？还有一个里面还有非细物，像我们蚕丝棉优等品的金字塔尖尖的话，它是没有什么飘忽物的。所以说用过好的桑蚕丝被的家人们，你们肯定会跟我同频道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质量说明一切，因为我们要盖好的蚕丝被，所以说你们一定要认真品牌。因为我们不管你信不信，还是要耐心的跟大家分析清楚。这样子的话呢，我的心里才踏实，对不对？
1: 好，我再请教一下刘总啊。我们今天这个构成和组合呀，在之后比如说我们在5月中了嘛，快到5月中了，你6月份或者什么5月份再来。
0: 首先呢，徐老师，我也不好意思，这个可能要到月底之前我没法来。这段时间呢，正好是在栽桑养蚕。那我为了保证这个蚕丝被的质量，对大家有交代。所以说呢，我们必须什么深入一线。
1: 那我再问您一下，如果这300块钱、400块钱这么便宜，里面如果有一些假丝或者是残次品的东西往里掺，怎么办？
0: 这个问题呢，你问过我几次的？
1: 我经常问。
0: 大气的告诉你，如果有一根假丝，我的企业都送给你。
1: 你看看，这就我就要听这话，好吧？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今天6尺窗做的非常好，02151119900。
2: 来董事长之后以后呢，我就买了一条。
3: 用了这个牌子以后啊，确实这个被子盖得舒服。
2: 很暖和，贴身又轻，
4: 老老少少、小小侪是盖搿皮的，盖上去呢就是感觉软软的，就是老舒服。
2: 没接触侬勿晓得，侬接触了以后呢，侬肯定晓得搿皮头是老适宜的，因为丝棉侬是为啥呢？真丝物事是牛黄金啊。
4: 看丝呢，其实还有一个很讲究的，我们要掏心掏肺去看一下，表面这个光泽，对吧？是有没有？然后呢，我们还要深层次的再去剖开。 剖开的话呢，我们再拉出来，你看随便拿一缕、一小缕、一大缕呢，都是要有光泽。
5: 搿水是从来没看到过，加上哦。
2: 老早个水是没加。
5: 哎呦，越热水越好，越
2: 是越好。现在水是侬看，随便哪能拉过来，侬看拉。

0: 哇，第一次看到那个现场那个蚕丝被的拉丝，让我觉得非常的震撼，因为能拉得那么长，而且看到这条那个蚕丝被啊，那个蚕丝啊很有光泽，这个是我觉得真的不愧为那个老品牌三水蚕丝，它获得了那么多的嘉奖，在这里对吧，就是也让我感觉到物有所值。
1: 这个蚕丝被啊蛮好啊，那个好拉干啥，我也没第一趟看到，那个木上去有女多多
2: 蚕丝被是买过好几条了，但是搿现场拉丝第一趟参加，真的没想到阿拉介许多人用介大的力气拉，也都拉勿断，搿真的是可以啊！
3: 我以前在电视上看到的拉丝的是主持人在拉丝，我就觉得像演戏一样的。然后我今天自己参与了以后，我就觉得真的是可以拉得这么长。然后我觉得我为什么要去买那个蚕丝被，因为它本身这个蚕丝是贴在皮肤上，对皮肤是很好的，然后我是一年四季都用蚕丝被，冬天的时候我就用子母被，夏天的时候我就用一条，
4: 确确实实真好。今朝是第一趟，刘总亲自到现场来拉丝拉把拉看，说明对吧？搿刘总啊是确确确实实是把这个当作他最喜欢的事业在做。刘总，加油，我们支持你。
5: 那当然，因为我们的桑树长得你看比我人都高，到七分的话更高，它叫枝繁叶茂，那证明我们的土地好，我们的环境好，所以一直以来我说好山好水才能抚育出好的桑树，那有了好的桑树，我们的蚕宝宝才开开心心能够吃到这么好碧绿碧绿的什么桑叶，然后在我们这个过程当中经过什么蚕宝宝生长这个几天28天我也在说，然后土石季节2到3天时间才有我们这么白这么大的一个什么蚕茧，那什么蚕茧，桑弓茧。那为什么一直以来我要说桑弓茧是三个字呢？因为桑弓茧茧成后茧丝长，它长到多少可以绕篮球场15个，那么我们的蚕丝被就是要选择这样好的原料，就是优等品的，那这样盖在身上的话呢，盖被子大家都知道的，伸个懒腰披个被子，也许可能两个人抢个被子，那你假如里面的填充物桑蚕丝不是好的质量的话，这条被子要水散架的、
6: oh, no.
5: 那一散架的话，那盖在身上是不是很容易着凉啊？
7: 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是画面是新的，
5: 对的，这个就是我的子公司山水桑田，就是栽桑养蚕的地方。然后呢，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那叫大家就是看得到的，怎么来的这一条被子？
7: 这好像是博物馆呀。
5: 对，是的，因为我们一定要就是什么，把这种文化的东西呢保留起来，然后呢一代一代呢让大家来了解。这个最关键的话，你做的蚕丝被就用在嘴巴说说吗？没用的，你一定要从源头开始。
7: 这都是我们获得奖的。
5: 那是，
7: 都是。
5: 是的，是的。所以说呢，这一个设备曾经我是战斗过的地方，23年。所以一直以来，我就是感谢的是什么？我们国家5000年丝绸文化的一种坚守、传承和创新。
7: 这位就是您一直在说的费达生，
5: 我的师傅也是，哎，对，他是蚕丝之母。所以说呢，我们为什么一定就是什么要这样子认真去做这个事情？因为是真丝，所以我们必须要呵呵它，保护好它，
7: 是
5: 让我们盖在身上的话呢，就没有后顾之忧。
7: 就是不可能在您手中当中把这个传承给停下来，
5: 坚决不可以。
7: 对，所以我们要把不仅是要发扬光大，更是要把好的价格给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带过来。
5: 那真的，像这个价格，徐老师，我也跟你说，在我们专柜乃至就是我们工厂店，肯定买不到。
7: 大家看一看啊，首先呢，不管是1100多还是1200多，咱们拿回去的品质。首先要保证品质，刘总总爱说这句话，我在保证品质的情况下我给你做价格低，
5: 对，
7: 我不是说因为这个价格低了，哦，里面丝我给你换成别的，
5: 那不行的，
7: 我给你掺化纤，
5: 对，
7: 贝壳用化纤，
5: 是，
7: 那成本是可以降低，那有意义吗？观众朋友们，你很多在手机上那个小屏买的呀，哎呀，100-200块钱一床被子，一床被子3斤左右，你想都不要想，那是真的蚕丝吗？你仔细的想一想，它是有成本的。我们今天拿回去的是优等品双弓茧桑蚕长丝，3.3斤总重，这是1分钱1分货，5000多块钱呢。再来一床也跟它一模一样的，也是5000多块钱，双胞胎，我就不多啰嗦了。
5: 对，
7: 两个加在一起1万多呀，以6床为例。还有一个全面贝壳，就害怕大家家里面的贝壳如果是老了旧了的，你不够的，我们送给你。
5: 那我们好的桑蚕丝被是一年四季都能用。啊、今天这两床被子我们还可以作为子母被，嗯、叫叠加被、嗯，你冬天也能用了。嗯、所以说，一条好被子不是用一年，嗯、也不是用两年、嗯，更不是用一个月哦。嗯、我们可以在不洗不吃，我们洗衣一定记住啊，不能洗。还有一个不能压的情况下，嗯、十年都没问题。
7: 你看看多好这被子。所以大家在这个季节一到的，尤其是这个梅雨季节，刚才刘总都说了，你都省着晾晒，晾晒了。本身它的这个味道，你也没有什么好需要去晾晒它，它又不给你有一些螨虫，
5: 它又防螨又防菌，
7: 对
5: 对, 对不对？
7: 它又不在那个
5: 多卫生，
7: 对的，它又湿气不存在里面，
5: 是的，
7: 它又不像棉花胎，
5: 对，
7: 所以您这个被子就稍稍微微的、轻轻的打理打理，该折折，该叠叠，该放好放好就得了，
5: 对，
7: 别拿那个什么那个抽真空的给它吸的扁扁的什么的，
5: 不可以的，
7: 你就正常放它就好
5: 了，不可以、
7: 啊嗯，好吧？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今天还有最后的七分钟，如果大家知道错过今天这档节目，有可能会恢复到多增加500块，还少了一个贝壳，变成1698、1798。虽然这个价格单床被子800块钱左右已经很便宜了，嗯，但问题是今天我们算了才300-400块钱一床。
5: 这也是关键的是，我是保证产品
7: 质量
5: 的情况下，
7: 是打电话订购吧，02151119000。

0: 这边，因为我们这个旗舰店坐落在平江路上面，然后来来往往的本地人、外地人、游客都很多。
1: 这个山水我是老顾客了，我非常喜欢这个品牌，我家里都用的，还有我小姊妹他们都用的，我爸爸妈妈我都是我买的送出去的。那个蚕丝被特别好，年纪大嘛轻松，年纪轻的嘛睡眠好得不得了。
2: 我过几天我孙子要结婚，我就要买这个给孙子。这个呢，真实的，不是假实的，不是陈老师的，3000多块，这个小问题。
3: 是孙子已经20岁。小时候就盖了，他现在人大了，他盖大的了，他的小的给我盖了。我们家都是蚕丝被，夏天嘛凉快，冬天嘛暖和。
4: 我始终用这个手丝被，我其他几类侪不用着。那么一次呢，我就是准备帮孙子买一点子。那么蚕丝被盖了身上还少个害处呢，一个轻便，第二个呢是合身。那么你冬天盖呢，冬天盖是半暖心凉，夏天盖呢那清凉，盖了身上总舒服。
5: 你看看所有的消费者，就是对于我们山水丝绸的蚕丝被的感觉，你刚才那老爷叔说这是真丝的，这长丝的。你在外面买一些桑蚕丝被，刚才蚕丝被不都是桑蚕丝被啊？桑蚕丝被和蚕丝被两回事，刘总也给大家介绍过了。有的时候一踢漏个洞，有的时候一盖怎么着的就凉着了，那肯定是有问题的被子呀。
6: 对的，所以说呢，我们让大家要了解丝绸，再爱上丝绸，再来用上丝绸，千万知道这个很多东西都是有什么。我们叫内行看门道，外行是看热闹，那让大家真真切切的看得到我们的桑园，对不对？还看得到我们的蚕宝宝，又看得到我们的企业，这样子做的话是不是让你放心呢？对不对？如果说我们什么东西都不能看得到，你想想那它是一个正规的企业吗？
5: 就是说呀，
6: 是不是？所以说你看我们桑树也让大家看得到，这个是什么桑葚啊？
5: 你就说有几个这么拍的，自己家的桑树的那边都给你拍下来，这是我们自有的20万亩的。
6: 对。
5: 然后还有刚才那个我们的工厂也给您拍，我们的养蚕的地方也给你拍。如果没有这些东西，他上哪拍啊？
6: 所以说
5: 不展示他哪有啊？
6: 我们这段时间真的是很忙，我自己也感觉到确实是有点辛苦的，
5: 是忙的，
6: 对吧？但是为了这一条好被子的话，我再忙我也。这个心甘情愿，你说是不是？
5: 是。也，
6: 我们说，有时候专业人士就是做专业的事。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个产品质量做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喜爱的话，这就是我要努力的结果。
5: 好的，观众朋友们，还有最后的3分钟，我们今天60床呢，还有在一个大概2组现货啊，就要售罄了。他们俩差100块钱。
6: 今天其实这一个组合的
5: 都行，
6: 真的是很完美的，
5: 对，蛮好的。
6: 两个床都能用到双蚕丝被，对不对？而且有被套，让你真真实实的什么，不要有后顾之忧。拿去之后，比如说明天到你府上的话，你晒都不用晒，直接就是什么盖在身上，就可以了。
5: 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今天这个价格，这个性价比，观众朋友们一定要把握住了。1198，咱除以三件，每一件算下来300多块钱。
1: 是，说实话，听听价格真的
0: 吓死了，
1: 真的想都没有想到。
0: 对啊，
1: 但是我们今天真的是告诉你听，在保证产品质量的情况下，
0: 是。
1: 你知道我们都是优等品啊，两仓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把价格让给你，因为为什么我们有自己的源头，一条龙生产都是我们自己的，所以说我们中间没有其他的环节，那是不是把这个实惠给到你，你也开心，我也开心，
0: 是的，
1: 对不对？你开心的是什么？出了一个很优势的价格，买到了好的产品，我开心的话，我还是几句话，让好被子走进千家万户。
0: 如果好多观众没有睡过好的蚕丝被，
1: 建议你去试一个晚上。
0: 试一个晚上，
1: 但是只要靠被套。如果说你感觉不好的话，你还给我。
0: 你看，
1: 所以说我们很有自信的。
0: 是，
1: 因为很多市场上大家都知道，因为混珠比较多这个产品。那你一定要找的是什么？源头工厂一定要找的是靠谱的厂，你要不然的话，你心情不好的呀。
0: 你盖了被子，
1: 现在心情很重要，
0: 冻着
1: 啊，对吧？心情好，什么东西都好，是这个道理。
0: 那观众朋友们，六尺窗最后一组打电话订021511199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醒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中国西北的辽阔版图上，有一片被上天亲吻过的土地——北疆。这里汇集了雪山、草原、湖泊、森林、沙漠、花海，是自然与人文交织的梦幻之境。东风购物自营旅游匠心打造，带您从乌鲁木齐出发，穿越天山南北，走进神的自留地，开启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从天山明珠天池启程，雪峰倒映，云山环绕，古称瑶池的仙境在此静静等待。沿 S21 沙漠公路纵穿，苍茫大漠一望无际。全新通车的阿河公路，2024年建成通车，被誉为油画长廊，一步一景仿佛驶入流动的画卷。抵达禾木村，这个被白桦林、雪山、河流包围的原始村落，是摄影师与文艺青年的心灵圣地。乘云霄峰索道登顶，一眼望四国，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尽收眼底，天空之镜般的壮阔令人屏息。草原是北疆的灵魂，那拉提空中草原，世界四大高山河谷草原之一，三面环山，拱乃斯河蜿蜒而过，绿荫如毯，野花遍野，哈萨克牧民的白色毡房点缀其间，骏马奔驰，牧歌悠扬。喀拉峻草原连绵丘陵，背靠雪山，花海与森林交织，形如鳄鱼嘴的奇特地貌让人惊叹自然的鬼斧神工。唐布拉百里画廊，喀什河两岸风貌的草原与河谷，蓝天白云，溪水潺潺，一步一景如在画中行。喀纳斯被誉为神的后花园，雪山、草原、森林、湖泊在此完美融合，传说中的水怪为这片人间仙境增添神秘色彩。图瓦人的小木屋点缀湖畔，原始而宁静。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 VIP 直通车环湖而行，湛蓝湖水，绿草如茵，雪山倒映，每一帧都像明信片。特别安排无人机航拍，记录整团与这片绝美天地的合影。每年6月中旬至7月上旬，霍城的万亩薰衣草盛放，堪比普罗旺斯的紫色海洋，空气中弥漫着浪漫与芬芳。这是季节的馈赠，仅在此刻绽放。换乘7座商务车穿越独库公路北段，这段纵横天山脊梁的英雄公路，一日历四季，十里不同天。从峡谷到雪山，从森林到草原，天地之间的壮阔在此刻浓缩成一场流动的视觉盛宴。全程升级2+1舒适座椅旅游车，空间宽裕，旅途不累，餐食全含，顿顿地道新疆美味，椒麻鸡、赛里木湖高白鲑、烤羊特色餐，每天不重样。全程入住高品质酒店加一碗禾木景区内特色小木屋，推窗见景，枕星入梦。这是一场从沙漠到雪山，从湖泊到草原的跨越，是一次自然与人文交织的深度旅行。北疆的壮美不止于风景，更在于每一个日出与黄昏之间。10天，让我们一同启程，走进这片桃源秘境，在天山脚下写下属于你的北疆诗篇。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
2: 大家好，我是燕华。
1: 其实任燕跟燕华呢之前就介绍过新疆的美景啊，而且关键呢我们俩呢都对新疆呢是心向往之。我已经是去过2次，燕华去过1次。燕华在这个月底还要继续奔赴到新疆。因为什么呢？新疆真的是只有0次和无数次。那我们东方购物自营呢今天带给大家的是深度北疆的游览，关键日期特别的好啊，是在6月底，刚好是在薰衣草绽放的一个季节，不需要飞到法国普罗旺斯了，在咱们国内就可以看得到，而且关键是26人以内的精品小团。
2: 对，所以我们今天整个的团哈、叫做薰衣草花季限定版本。这个很多地方就去看那些限定的，就是你不能够人为控制它的，就是特别特别好。你到新疆一样去了，薰衣草一定要看，那看最正宗的，对不对？那看看我们整个的薰衣草的这个季节，
1: 对，
2: 能看到哪些你平时打卡能够看到的那些这个风景？
1: 哎，是，首先第一个唐布拉，然后呢， 我们把它称作莫奈的后花园。唐乌拉呢，当时刚才燕华跟我讲说，他当时去的季节不好，
2: 哎是。
1: 然后呢，你百里画廊你可能看不到，但是现在六月底的时候呢，刚刚好是夏天开始没多久，然后呢，鲜花绽放的一个季节，非常的漂亮。第二个就是我们说到了新疆的霍城，霍城呢，它是一个大面积种植这个薰衣草，也是咱们中国的薰衣草之乡，非常的漂亮，但是季节相对比较短。上一次燕华去也是
2: 刚刚
1: 收割完，
2: 我过去之后，我说他们说薰衣草到了。我说哪儿呢？我说一点紫色都没有。后来林林总总啊，稍微长出来一点点，还在那边稍微拍了一拍。
1: 对，
2: 所以大家这个季节特别特别关键。
1: 是，包括还有是什么呢？独库公路，我去过两次新疆，都是特别的这个擦肩而过。独库公路当时都是关闭的，然后要么就是因为天气没有开。但是呢，我们说了，独库公路呢，它开放的时间呢特别特别的短，基本上呢是差不多六月份开始到九月份，有时候到八月底基本上也就开始关了。
2: 确实，
1: 所以我们说啊，这时候去公路，这个独库公路呢也是称为中国最美的公路之一，对吧？然后呢，一天看四季，十里不同天。
2: 确实，你如果去都去了，你独库公路没去，感觉好像是少了很大的一片遗憾啊。
1: 是，
2: 看看，在这个北疆当中有个和睦的云霄峰，这次也是新疆的一个这个点。这个云霄峰当中，你能看到有很多很多朋友说哈萨克斯坦的一些这个就是一个地点可以看到四国，
1: 对，
2: 比如说有这个俄罗斯，对吧？哈萨克斯坦、蒙古还有我们的中国，
1: 对，
2: 在一个地方可以。四面八方，你都要拍到不同的地方，而且这个点啊，你的标志也是可以去看到。我们是索道上去，
1: 对，
2: 就不费任何的体力，但是你可以在那个点啊，一下子缓缓过去啊，能看到不同的景色。
1: 我跟大家说，我是在八年前去的时候还没有索道，然后爬上去的
2: ，
1: 对，
2: 哇天哪！
1: 所以啊，我们说这次呢，自营旅游还有很多的升级点带给大家。在此说我们的线路之前呢，先和观众来分享一下啊，平时您看到的北疆，基本上我们为什么说特别的少，就是乌鲁木齐带下天山天池，包括到喀纳斯魔鬼城这条线路走一圈，基本上不会涉及到伊犁这一边。
2: 是
1: 这边呢，你可能需要单另再去一次。但是我们今天啊，深度北疆给大家走一个大环线。
2: 确实，以往只是个灰色线路，今天我们是橙色线路，对不对？
1: 是。
2: 我们是从上海出发哈，直接飞到我们的这个。
1: 乌鲁木齐，对，
2: 乌鲁木齐之后呢，然后我们就是到了这个天山天池。
1: 对，
2: 天山天池打卡的境界是什么？你会发现天就像是人间仙境一样。
1: 对，
2: 啊，
1: 哎。现在画面当中说的是这个新疆的大巴扎，哎，我们转到这儿来，天山天池啊，
2: 是的，
1: 它被誉为是什么西王母的会客厅，
2: 对，
1: 据说陈仙是在这儿的。到了天山天池呢，你看到的是雪山倒映的一个美景，在那儿呢，你会觉得心特别的安静的这种状态啊。
2: 是的，
1: 那天山天池是一个地标性的一个这个地标性的景点，
2: 是，
1: 我们一定会去，好像也是五 A 级，我记得如果没错的话，应该是五 A。
2: 是的，就蟠桃会在那边开嘛，天山天池，
1: 对
2: 不对？然后它那个蓝色的那个。湖水啊，就感觉像是果冻湖一样。到那边去穿白色衣服和黄色衣服特别出片。
1: 哎，是。
2: 然后呢，我们是天山天池看完之后，
1: 继续往上走。
2: S21的这个沙漠公路，这条公路一定要去。为什么？因为你在整个的北疆当中，能够看到不同的自然风光当中有沙漠段的，就是在这段。
1: 是。
2: 你看出天也好，包括其他也好，有沙漠的景点，对不对？
1: 是。
2: S21沙漠公路之后呢，到了我们的阿勒泰。阿勒泰当中以前也有一部影片，
1: 对，
2: 对不对？我心中的阿勒泰。
1: 对。
2: 然后还有这个。和睦公路都有，阿勒泰当中啊，我们是住在它的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房子当中。
1: 哎，是，然后呢，是因为是在和睦这边啊，我们当时会住那个小木屋。
2: 是
1: 阿和公路呢，也是在24年的时候才开的一条公路。
2: 对，
1: 然后呢，你会发现呢，新疆的公路是看到的风景是完全不一样的。和睦它是被誉为是什么呢？神的自留地，现在依然有很多的原住民都是生活在这儿。基本上和睦呢，有一些比如说旅行团呢，就是匆匆一瞥就走了，但是我们住在那儿的时候，可以看到前一天晚上的日落的美景。第二天早上你去这个日出的这个美景，你再爬到山顶上去看的时候，真的非常的漂亮，袅袅炊烟。而且就像刚才燕华说到的，我们还要坐那个缆车登顶到云霄峰看看四国，
2: 四国
1: 对吧？
2: 就是一个景点看四国，然后再加上那个小木屋的那个地方啊，就是你不用担心说日出要很早起呢，不用，
1: 不用。
2: 新疆他们是日落的晚，然后日出的也是晚的，
1: 对，
2: 你可能睡到这个八九点。出来说我自然醒了，看到一个日出也挺好的，对吧？
1: 是好。 好，接下来到了喀纳斯，这个是一个北疆的重点的一个景区，因为呢它也是一个季节限定款，从每年的五月份开放到十月份，十月份基本上景区就全部关了。喀纳斯呢有很多的细小的景点，然后呢我们也都会坐这个直通车进去，然后呢有各种的湾呀，有各种的湖呀，颜色每一个都是不一样的。据说喀纳斯有湖怪有水怪，
2: 哎
1: 你可以去探寻一下，对
2: 不对？那不仅仅是湖好看，旁边的一些丛林和植被也是非常的好看的，对不对？
1: 是。
2: 那去完喀纳斯之后呢，我们是接下来到了这个五彩滩。
1: 五彩滩，这个大家看到了非常奇妙的一个地质地貌，对吧？而且呢，大家会发现它像什么呢？上帝打翻的调色盘一样。
2: 对，是的。
1: 这边是五彩的，然后呢，在远处大家又看到了有什么呢？有绿植，有田地，包括还有河流。所以啊，我们就说了，新疆境内的旅游资源每一个都是堪称经典。
2: 是，而且您看，看到现在你的视觉不会疲劳，为什么？一种景色看了这个无数遍，对不对？
1: 对，
2: 它有这个沙漠，有草原，
1: 对，
2: 有这个山峰，有湖泊，还有这个五彩滩，
1: 对，
2: 现在看不到的。
1: 是。
2: 另外一个地方呢，去完五彩滩就到了魔鬼城。
1: 是。
2: 魔鬼城啊，最近有一部片子非常的出名啊，就是我们很多一些朋友们喜欢看的这种武打片，它就是在我们整个魔鬼城当中来进行取的景。
1: 是，像我们前几年也有，比如说像这个卧虎藏龙啊、英雄啊，都在此取景。它为什么叫做魔鬼城啊？它是独特的雅丹地貌，
2: 是
1: 风呼啸而过的时候，就像魔鬼在你的耳边这个嘶吼是一样的感觉。所以我们说啊，真的在那儿你会感叹大自然的一个鬼斧神工。
2: 确实，然后呢，基本上就是这条线路以往的北疆道到这边结束了，对吧？
1: 对。
2: 今天我们不是，
1: 嗯，
2: 魔鬼城之后，然后会穿越到我的赛里木湖，
1: 对，到伊犁段这边了啊。其实这也是咱们北疆的一个精华段啊。赛里木湖大家都知道，被誉为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而且呢，当时央视的名嘴啊，像尼格买提还有这个撒贝宁也说了，你如果没有到过赛里木湖，你白来了，白活了。他们当然有新，就是新疆的一个纪录片录制的时候，他当时就在说，确实美的啊，就是不似人间。而且这个湖面在不同的光线下映照的时候，颜色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哎，确实，你会发现有一种感觉，又在海边的感觉，对不对？它那个湖的颜色是不是像海？
1: 对。
2: 你说这个湖，我们上海人的感觉是很小的一个叫做湖，他们那个湖就感觉是啊，这个汪洋大海的感觉是这个湖，它确实在新疆，因为地大物博之后，它整个也是像这个颜色呀，包括是蓝天白云映照出来特别好看。
1: 对，是我们整个会有一个环湖游啊，越往里头走风景越美。
2: 是，
1: 接下来就是我们说到的季节限定款，霍城的薰衣草季啊，这个真的我觉得是可遇不可求的，尤其是六月底的时候去，温度又舒服。你想啊，咱们每一个女生都有一个薰衣草梦，对吧？因为代表的是什么？浪漫，紫色的花海一望无际，穿着颜色非常鲜艳，就像我们画面当中你穿红的呀、白的呀，这些黄色呀，这些颜色亮，哎，拍出来好好看。
2: 确实，而且薰衣草那个香哦，以往说拍什么花海，你自己还要找镜头，
1: 对，
2: 到那边随便一拍，真的就是花海。
1: 哎，
2: 你说怎么那么多？怎么满满的紫色？而且那紫色紫的特别特别纯正。
1: 对，
2: 那在全国我们中国当中，很多关于薰衣草的原料的最好的地方，就来自霍城的这个薰衣草。
1: 哦，
2: 它出很多什么精油啊，
1: 对，
2: 包括是这个薰衣草做的有一些这个跟美食
1: 品
2: 都是它
1: 都有。是，好，接下来我们这次还特别给大家又加了一个啊，叫喀赞其民俗老街。这个里头呢，这个是我没去过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到底有哪一些伴手礼可以带回来呀，有什么特产呀之类的，去看一看。包括还有是什么喀拉峻草原，就是中国的草原啊，真的每一个它都是不一样的一个风景。它和那拉提呢是有截然不同的。那拉提呢，它是被誉为空中草原。喀拉峻呢，它呢是更加的一些，我觉得更险峻，草原的地势地貌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的，那在这条这个老街和喀拉峻的草原当中呢，我们还安排了一个特别有名的这个民俗风格的婚礼，就是有着当地的新娘新郎。
1: 对，
2: 你就看当地这个他们
1: 哈萨克族的，
2: 他们
1: 的一
2: 个婚
1: 礼民俗，
2: 能够有兴趣的朋友们就是说，哎呀，我今天过来参加婚礼。
1: 哎，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喜庆的事啊，沾沾喜。包括接下来就是我们说到了那拉提草原啊，这个空中草原非常的漂亮，三面环 山，然后呢一面还有河谷，非常的漂亮。你当时去了之后，我们那天是在那拉提停留了一天，就是你可以骑马，然后你看见诗句当中说的风吹草低见牛羊，你都会发现咱们这打工的牛羊真的没人家那儿的牛羊特别的舒服。
2: 确实，因为他们那边是游牧民族嘛，对不对？背后有这个雪山，然后呢地上有这个我们的这个草原，还有骏马，
1: 对，
2: 牛羊
1: 是
2: 他们那边都是这样的，
1: 非常的这个潇洒惬意啊。好，接下来我们又到了重头戏，很多叔叔阿姨去新疆一定奔着是什么独库公路的精华北段。这时候呢，我们告诉大家，我们平时坐的大巴车是2+1，这个已经是比很多一些普通旅行团要好很多。
2: 对，
1: 但是我们到了独库公路，给大家换的是7座商务车，保证到每一位顾客，咱们都是坐在景观位上。为什么呢？独库公路大家都知道的，一天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然后呢，你每一站过去之后呢，眼前的景象是完全不一样。摄影爱好者这时候是到了你最喜欢的地方了。
2: 是的，保证景观位是什么意思啊？如果说是两个位子并排挨着，有一个说呀，我得爬爬斗。
1: 对。
2: 然后呢，我们保证换7座之后，人人靠窗的这个位置，
1: 对，
2: 摄影爱好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1: 是，好，最后呢一站，我们回到乌鲁木齐，大巴扎逛一逛，买买伴手礼，或者想吃什么，我们再带回来一些。最后呢，是从乌鲁木齐回到上海，整个一个大环线双飞10天游啊。这时候很多顾客，其实我们在跟燕华说的时候，已经有4位顾客下订单了。
2: 对，是的，
1: 咱们今天是26人的精品小团，
2: 不多了。
1: 就一个出发日期，6月24号，对吧？我觉得这个日期特好，
2: 是吧？
1: 对，
2: 正好是在暑假前高峰来临之前，
1: 是。
2: 而且今天这个价格也合适，关键是看我们整个的品质。交通是什么？2+1的陆地头等舱，独库公路7座商务车，保证是景观位。
1: 对，
2: 用餐，新疆那边吃东西很有特色，对不对？
1: 对，
2: 特色菜，还有新疆水果多出名。
1: 对，
2: 我给了大家。
1: 是
2: 住宿方面，全程都是8晚当地的4钻酒店，加上1晚和睦景区那个特色小木屋，
1: 对，
2: 有这个拍照打卡的，有舒适体验的。
1: 对，
2: 景点当中还有重磅的，穿越独库公路精华北段呀，阿古公路啊，S21的这个沙漠公路啊，
1: 对，
2: 包括含区间车全部都含，包括缆车，体验还做了升级。
1: 对，是因为我要说一下啊，您别小看这些区间车，因为到那儿之后区间车都是要买票的。这小景点小。交通这个是你需要单另付，但是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涵盖在里边，包括还有你喜欢拍照呀、拍 vlog 呀，我们都会带给大家，
2: 是
1: 有各种各样的升级。所以观众朋友啊，我们说今天呢有2个价格哈，
2: 是的，65岁以上呢是13,999元每人，65岁以下是14,999元每人。那今天26人的这个精品小团，6月24号名额已经不多了，说到现在，所以要订的朋友们赶紧来进行抢先哈。
1: 是的啊，家里面几口人去，我们就订几个名额，每个人的预付款是100块钱，未签约咱们随时可退，抓紧时间打电话02151119900。

人烟县所处的位置呢，在于天山天池，这里呢是世界自然遗产，也是国家五 A 风景区。天池呢自古被称为瑶池，传说中呢这里是西王母得道成仙的地方。而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得到啊，雪山倒映，云山环绕，碧水如镜，风景如画。所以身处大自然当中呢，您会感受到啊，真的是非常的奇妙奇特。

文伟城呢，你会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里呢是中国典型的雅丹地貌之一。这里之所以被称为魔鬼城，是因为每当风呼啸而过的时候，你耳边就像魔鬼一般在呼呼而叫。而人家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获得奥斯卡四项大奖的我们的《卧虎藏龙》经典的电影的拍摄地点。而且我还有看到，比如说像《英雄》啊，《无人区》都曾经在这里取景过，所以很多中外的游客都慕名而来。看到这番景象之后，你会感叹到大自然的壮丽雄伟。来到新疆乌鲁木齐呢，一定要来到我们的国际大巴扎。巴扎呢是维吾尔语集市、农贸市场的意思。其实在这里呢，大家可以看到啊，非常浓郁的伊斯兰风情的一些建筑啊，包括文化还有娱乐呀、以及我们的餐饮全都集为一体，所以呢新疆之窗不可不来。那么接下来跟随人家的脚步一起去看看吧。

0: 新疆是一个好地方，不去新疆不知道咱们祖国幅员辽阔，不知道咱们新疆是真的很美啊。所以你看，我刚才跟燕华在说，我说当时去拍的时候是2019年，然后在去年的夏天的时候又去了一次，是在伊犁段。确实啊，我说是新疆啊，你就发现你去一次是不够的。
1: 对，
0: 北疆这次咱们大环线呢，能够尽量多去，一定多打卡。
1: 是的。
0: 然后呢，我们这次在自营的这个旅游的我们的线路行程线路当中，还有很多升级的地方啊。首先交通，大家都知道新疆拉车时间相对会比较久一些，因为景点和景点之间的距离比较远。那你如果坐普通大巴，40-50人，你挤在一起特别的累，你后边尤其是坐在最后排。但是今天我们是26人的精品小团，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让你很舒服。这个脚呢是可以抬到120度左右的。
1: 对的，所以呢，你人啊基本上就是躺着，
0: 对，
1: 可以看美景，眼睛稍微眯眯一睁啊，然后呢想这个睡睡休息的也可以，
0: 对，
1: 眯睁哎又是美景，哎又是美景，对不对？
0: 是
1: 这个啊，这个2+1头等舱大巴，大家看过？如果现在有跑男呀，包括很多一些这个明星的一些旅游的节目，
0: 对，
1: 他们也是坐的这样的车，
0: 哎，
1: 特别舒服。包括很多一些景点，他们也都是去过。
0: 对，
1: 那在我们整个的这个
0: 独库公路北段，
1: 对吧？那边还是特地给大家换了哈，换的是7座的商务车。
0: 是我们保证每一个人都是在景观位上，对吧？让大家呢尽可能的都拍到美景，看到美景。
1: 对，
0: 所以呢，您看，像在交通的成本上面，这个我们就是下足了功夫。包括还有经典的景点，同时我们还有6大深度体验。
1: 是的，深度体验当中包括了什么？就是在赛里木湖的敞篷车环湖当中有一个赛里木湖的 vlog。这个 vlog 不是说是有人帮你用手机拍或用相机拍，不是，它是个横拍。
0: 哦。
1: 全盘当中，我印象很深，跑男到那边去同样也是横拍，横拍他们那边会有人给你们指导的。
0: 哎。
1: 小飞机飞上去之后，一个镜头拉过来，有你们团队的工作人员，然后有当地景色。
0: 对。
1: 因为很多景你平面啊，这个视角去看看不清楚，
0: 对，
1: 航班弄好了之后你会发现，哦，太赞了，这个是与众不同的体验点。
0: 对，
1: 你到那边去花钱的话也蛮贵的，
0: 蛮贵的，因为我在那个视频号上面当时刷了好多这种，对吧，航拍景非常的好看。第二个就是我们去的季节特别好，6月24号到那边之后呢，是霍城的这个薰衣草正好绽放的一个时间。这个呢是被誉为咱们中国的普罗旺斯啊，据说80%-90%的这个薰衣草都是在这边，
1: 确实，
0: 对吧？
1: 然后那边的薰衣草的第一点啊，这面积大，第二个品种好，
0: 是，
1: 所以那边的薰衣草你拍出来之后呀，真的是满山遍野当中都是这个花的海洋。而那边薰衣草能长得很高，你人进去之后啊，你穿的白色也好，浅色一点衣服特别特别出片儿。就什么叫做人在整个的花中游，你感觉自己像个花仙子一样在薰衣草里头，
0: 绝美啊！我觉得这个对于咱们爱拍照的这个女士朋友来说非常的好。
1: 哎，
0: 包括还有在这个草原上，我们还会独特的感受到哈萨克族的一个婚礼体验，对吧？我觉得这个是沾沾喜气，
1: 是
0: 看一看少数民族的婚礼和咱汉族的有啥不同。
1: 哎，确实，关键是那边的新娘很美，新郎非常的帅，大家可以打卡拍照一下。包括唐布拉的这个百里画廊啊，这边我去过，背景呢是雪山，这个高峰也很高的。
0: 对，
1: 然后它一节一节的这个百里画廊，它每一层次会有每一层次不同特点。比如说你春天去之后，有一些枯木啊，这个深色的在这个上头，
0: 对，
1: 然后往下呢越来越绿，那绿色断了之后往下再是我们的花儿，就是正好是6月份去，花儿也在，
0: 对，
1: 然后呢雪山也在，棕色的这个绿植，包括是什么都在的，
0: 对，
1: 所以说百里画廊就是这么来的。
0: 是，包括还有在和睦的云霄峰啊，这个呢我们是乘坐缆车上去啊，能够看到一山四季，而且呢是一眼望4个国家，有蒙古，有咱们中国，还有这个俄罗斯，包括还有哈萨克国，对吧？
1: 对，
0: 都可以看得到的。和睦景区我们特别要强调一下，和睦景区的小木屋非常的贵，因为现在呢旅行团越来越多要去到那儿，但是资源就那么一点儿。住在和睦景区里边，6月底旺季的时候呢，一晚的价格1-2000块钱，我们也是住在那儿，因为为什么呢？更好的让大家体验当地游牧民族的一个生活的气息。第二天早上再看看日出，这个我觉得啊，对于人生来说都是不同的体验。
1: 确实，你能看到大自然不同的美景，到新疆就是一年四季的美景全部包揽，包括是不同的地貌的美景。那说到美景之后，我们还有美食。
0: 美食，我跟大家说啊，在去新疆之前，大家一定留好肚子，因为咱们今天是什么顿顿特色餐，全程韩餐的同时，天天吃水果。
1: 是，
0: 新疆的水果太好吃了，根本有人带不回来。那边吃的东西啊，您看看，烤羊特色餐，9碗3夯子，包括我告诉大家，这个赛里木湖的高白鲑特色餐啊，这条鱼大概是在300块钱左右，
1: 对，
0: 很贵。你尝一尝看。 和睦的这个土火锅，布尔津的冷水宴就是在和睦就是在那个魔鬼城那边会吃、嗯，各种鱼的名字你根本叫不过来，嗯、包括还有什么过油肉拌面呀，
1: 对的，
0: 你看包子呀、嗯，特色鸡呀，羊腿抓饭呀，我给大家一定要介绍一个，就是咱在上海吃的那个新疆大盘鸡的同时，嗯、它的味道是更地道。
1: 对，
0: 有一个小吃叫包尔萨克，观众朋友，我特别强调一下，
1: 这是啥？
0: 这个好好吃，你这次到时候去试试看。
1: 好的，
0: 我跟大家说，包尔萨克就是一个像小包子一样的、哦，它可以蘸蜂蜜、蘸甜的酱，还有一些其他的酱汁。哦、我当时一口气吃了6个，
1: 真的。反正现在我们是都包含在其中，
0: 全都包含在里边，
1: 对对，
0: 包括你看。各种什么鸡啊、羊啊、烤肉啊，
1: 是的，
0: 哎，都给大家调配开，不会让你觉得说，哎呀，我吃不惯牛羊肉的人、去到那儿是不是没吃的啊？
1: 对，
0: 对吧？
1: 对，那除此之外，还有我们这个水果的美食，对不对？葡萄不用说了，桃子啊，还有小白杏儿，
0: 对，
1: 海棠果、李子。嗯，到那边之后，就是我当时去新疆，他们说，我说这边的牛羊肉很好吃，然后新疆当地人说，哎呀，这个在我们这边吃完了之后，在其他地方都不叫牛羊肉的，你根本不是。所以如果你以前说呀，我对于什么羊肉有这个不爱吃，你到那边去吃吃，
0: 哎，完全是不一样，
1: 真正的不一样的新疆的牛羊肉了，
0: 是绝好啊。然后但是价格来，我们再和观众朋友来对比一下啊。首先呢，您看到了，我们同样是10天9晚，它是私家团，观众朋友们，虽然说是10000多起，对吧、
1: 哎？
0: 但是你看到啊，如果是到6月24号跟我们一样的出发日期，你再点进去看，就是2万2了。
1: 2万多，而且2万多当中它是不含导游的，
0: 对，
1: 并且23次的正餐是要自理的，
0: 对，
1: 全程当中只有16个景点，还有其他的什么自由活动时间，包括其他的，你说你要再加费，
0: 对，
1: 你要自费的去，不自费的大家到集市当中去逛一逛，
0: 对，
1: 你去都去了，干嘛还要这个去逛一逛？再说了价格，我们不说今天比这个价格要高，对不对？包含那些自费项目，我们比2万出的价格还要再优惠耶。
0: 对，是还有就是你说那我自己去国内嘛，有什么我自己订个机票来，观众朋友您看6月24号往返，就光机票下来5410块钱，
1: 对，一个人真实打实的在那儿的、
0: 哎、你想想看，你5000多，你还没有加你的当地的住宿、你的餐食、景点门票、导游、用车，对吧？
1: 都没有。
0: 对，
1: 所以呢，第一点跟团之后省心、而且到这个那么远的，对吧？毕竟新疆离我们上海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0: 是，
1: 今天东方购给到大家舒适的体验、好的品质，
0: 对，
1: 北疆的深度游加上独库公路、唐布拉的这个秘境新疆草原啊，保证给到大家是3+1的头等舱的这个座位，
0: 对，
1: 公路17度的商务座，保证景观位，但顿顿都含，而且呢会有这个特色餐和当地的这个水果，8成有这个8晚的，全程是8晚的当地的4钻酒店，
0: 对，
1: 1晚是和睦景区特色小木屋，还有很多一些重磅的景点啊，
0: 包
1: 括是升级的一些体验都有，关键价格，其他地方可能还有很多自理的要22000多了，东方购今天65周岁以前的是13999元，
0: 是
1: 65周岁以前的是14999元，
0: 是
1: 这个日期是目前为止看景最好看，
0: 哎，
1: 性价比非常高的，在我们东方购物自营体验，
0: 是因为你7、8月份开始就是真正的旺季，到暑假了嘛，价格又是会有所调整，同时而且那时候的体验感相对可能会差一些，对吧？暑假的这个学子大军也都来了，
1: 哎，
0: 所以我们就说啊，观众朋友们，咱们抓住这个特别好的机会，同时我们不是什么30-50人的团，26人以内的精品小团给到大家，家里面几口人去，我们就订几个名额，每个人预付款100块钱，订完名额再去对比。我们依然非常的有信心哈，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02151119900。
2: 中国西北的辽阔版图上有一片被上天亲吻过的土地，北疆，这里汇集了雪山、草原、湖泊、森林、沙漠、花海，是自然与人文交织的梦幻之境。东方购物自营旅游匠心打造，带您从乌鲁木齐出发，穿越天山南北，走进神的自留地，开启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从天山明珠天池启程，雪峰倒映，云山环绕，古称瑶池的仙境在此静静等待。沿 S21沙漠公路纵穿，苍茫大漠一望无际，全新通车的阿河公路2024年建成通车，被誉为油画长廊，一步一景仿佛驶入流动的画卷。 抵达禾木村，这个被白桦林、雪山、河流包围的原始村落，是摄影师与文艺青年的心灵圣地。乘云霄峰索道登顶，一眼望四国，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尽收眼底，天空之镜般的壮阔令人屏息。草原是北疆的灵魂，那拉提空中草原世界四大高山河谷草原之一，三面环山，拱乃斯河蜿蜒而过，绿荫如毯，野花遍野，哈萨克牧民的白色毡房点缀其间，骏马奔驰，牧歌悠扬。喀拉峻草原连绵丘陵，背靠雪山，花海与森林交织，形如鳄鱼嘴的奇特地貌让人惊叹自然的鬼斧神工。唐布拉百里画廊，喀什河两岸风貌的草原与河谷，蓝天白云，溪水潺潺，一步一景如在画中行。喀纳斯被誉为神的后花园，雪山、草原、森林、湖泊在此完美融合，传说中的水怪为这片人间仙境增添神秘色彩。图瓦人的小木屋点缀湖畔，原始而宁静。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 VIP 直通车环湖而行，湛蓝湖水，绿草如茵，雪山倒映，每一帧都像明信片。特别安排无人机航拍，记录整团与这片绝美天地的合影。每年六月中旬至七月上旬，霍城的万亩薰衣草盛放，堪比普罗旺斯的紫色海洋，空气中弥漫着浪漫与芬芳。这是季节的馈赠，仅在此刻绽放。换乘七座商务车穿越独库公路北段，这段纵横天山脊梁的英雄公路，一日历四季，十里不同天。从峡谷到雪山，从森林到草原，天地之间的壮阔在此刻浓缩成一场流动的视觉盛宴。全程升级2+1舒适座椅旅游车，空间宽裕，旅途不累，餐食全含，顿顿地道新疆美味，椒麻鸡、赛里木湖高白鲑、烤羊特色餐，每天不重样。全程入住高品质酒店加一碗禾木景区内特色小木屋，推窗见景，枕星入梦。这是一场从沙漠到雪山，从湖泊到草原的跨越，是一次自然与人文交织的深度旅行。北疆的壮美不止于风景，更在于每一个日出与黄昏之间。十天，让我们一同启程，走进这片桃源秘境，在天山脚下写下属于你的北疆诗篇。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名额所剩不多啊，因为26人的精品小团，我们到了今天的这个深度北疆游览的过程当中呢，全程是2+1的这个头等舱大巴座，然后关键呢，到独库公路我们还会换成7座商务车，所以让大家呢去新疆一定不要说，哎呦太累了，这个旅途当中的疲劳就会让您占去大多数。我刚才还在跟燕华在聊，我们说本来飞机坐过去就已经时间比较久，对吧？但是呢，我们在旅途的辛苦尽量给大家减低的同时，就是把更多的时间留在我去看美景品尝美食过程中。
1: 确实你会发现真的飞过去之后这点行程不算什么，真的是非常值得。
0: 对，
1: 而如果你之前是去过新疆的啊，每一个地方还不一样，每个季节都不一样。如果您之前去是在秋天，那么现在正好是春夏交替的那个季节，在新疆当地也不会太过的炎热。除此之外，每一个经典景点打卡我们都包含在其中了。那在北疆段呢，大家说大多数是看风景的，看自然的，一样是看自然。你之前有看到薰衣草花卡吗？
0: 对，
1: 有看到正宗的霍城的薰衣草吗？
0: 哎，
1: 一样是看自然。你有没有看到十里不同天的独库公路呢？那除此之外还有阿河公路当中穿越了原始森林的北疆油画长廊等等等等。沙漠有看到吗？雪山有看到吗？湖泊有看到吗？包括是在一幅画当中有一年四季不同的景色全部都出现。你会感觉到在新疆当地啊，它整个的人文也好，包括是美食也好，风景也好，哇，确实跟这边包括在你其他一些城市当中看到完全不一样了。
0: 是，所以我们为什么标题说带你看尽天下风景？
1: 确实
0: 新疆是一个大省，地质地貌非常的丰富，自然资源也同样丰富。首先湖泊来说的话，你看赛里木湖5A级的景区，对吧？我们还安排了无人机的航拍给大家拍这个 vlog。 然后还有是什么呢？我们说到天山天池，这个瑶池在那边啊，5A级景区。你看我们说每一个景几乎都是5A 啊，喀纳斯、东方瑞士，你去过这儿之后，你说我没去过瑞士没关系。几乎是一样的，
1: 哎，对，
0: 对吧？
1: 那个风景，对不对？
0: 哎，是，
1: 还有呢，我们的云霄峰的峡谷，在一个地方能够看到4谷，你打卡起来可能这个标注点都会，对不对？不一样，你会发现，哎，那边是哪里？那边是哪里？你自己标好这个名称。除此之外，还有魔鬼城。
0: 对，
1: 那之前有一部非常火的片子哈，就是《镖人》，也是在那边拍的。
0: 对，
1: 包括之前的这个《英雄》，
0: 卧虎藏龙，
1: 卧虎藏龙也在那边拍的。就雅丹地貌的特色就是红中带红，黄中带棕的感觉。
0: 是，
1: 包括是独三子这个大峡谷。被誉为地球的这个脊梁，你去看看，非常震撼和雄厚。
0: 对，
1: 很多一些摄影爱好者也会到那边去。五彩滩，你听这个名字，
0: 对不对？很漂亮。
1: 很多时候五彩湖景很不一样嘛，今天是五彩滩，它那个滩当中是五颜六色，不一样的这个感觉，不是说我颜料泼上去了，是自然而然形成的。
0: 是，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了看草原和花海啊，这个季节去特别的舒服。然后呢，我们刚才反复强调了，它是薰衣草花的一个季节限定款。霍城的薰衣草非常的漂亮，不需要飞到法国了。你想飞到法国普罗旺斯，你去看一个这个薰衣草的话，得花多少成本？
2: 是，
0: 咱们今天在咱们中国境内就可以看到了大片的花海。像燕华刚才说到的，你穿着美美的裙子去那儿拍照，然后呢，花几乎是淹没在你的腰间哈。
1: 对，就至少是膝盖以上。
0: 膝盖上吧。
1: 然后刚才那个景，你感觉好像在大庆那边看这个油花菜，
0: 油菜花，
1: 对，油菜花，金黄的。你哪儿见过是那么大片的这个紫色的呀？那个薰衣草
0: 非常的漂亮，包括还有你看5A级的那拉提，中国四大草原之一，空中草原啊，去看一看诗句当中的风吹草低见牛羊，包括还有唐布拉的百里画廊，对吧？这个非常的漂亮啊，它也是被誉为天山腹地的绿色瑰宝，真的是要花开的季节去看是最美的。
1: 是
0: 5A级景区，你看又来了，喀拉峻空中立体草原，对吧？这个草原和草原之间啊，它的感受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我刚才也数了一下，我们有9个5A区的这个景区，对不对？包括我们这个喀赞奇的原生态的人文旅游景区，
0: 对，
1: 在那边您可以看到当地的这个朋友们这个结婚的状态，哈萨克斯坦族结婚状态，
0: 这边吗？
1: 啊，
0: 对吧？
1: 对吧？有这个这边，对吧？然后呢，和睦的这个被誉为神的自留地，对不对？
0: 是。
1: 到和睦当中，你可以看看一些小的这个白毡房啊，
0: 对，
1: 包括是这个住一晚啊，也是挺好的。
0: 对。
1: 景观公路当中也包含了独库公路，一天四季十里不同天。这个独库公路它有开放时间的，现在是正好是开放的。
0: 对，
1: 很多人去的时候，哎呀，错过了独库公路那个最美的那段公路呢，
0: 没看到。
1: 而且我们是最最经典那个北段为大家所开放出来，没有看到。阿河公路穿行原始森这个林海的这个北疆油画长廊，包括 S2E 的这个沙漠，那我们光公路都是不一样。
0: 是，
1: 而且独库公路每一个景点它单 独会有一个打卡拍照的点的，
0: 是，
1: 就特别特别的神奇，你知道吗？就是你去了之后说我要经典的，其他在某些红书当中，包括是明星去的当地打卡的，你这次
0: 都会带大家去，对，而且关键我们还有特色升级的点啊。首先交通上面，我们说了北疆呢拉车段会比较多一些，我们让大家坐的舒服，2+1陆地头等舱大巴，就像刚才叶欢说到的，你看现在的明星录制综艺是不是多也坐的这样子的大巴，舒适度更高，腿脚可以伸到120度平躺下来啊，让您缓解旅途的辛苦。到了这个独库公路北疆段北段精华的时候，我们给大家换成7座商务车，
1: 是，
0: 这个就是保证每一个人都有在景观位上，不是你的头挡到我，不是你什么肩膀挡我了，我看不见，大家在为座位去争吵，这个没必要哈。
1: 对，然后呢，我们还会有这个深度体验，对吧？一样是深度游了嘛，体验一定要是丰富的。有我们这个 Vlog 的航拍呀、薰衣草呀，包括是婚礼体验啊，十里画廊的百里画廊的是唐都拉，包括还有一年四季一周一眼四国的云霄峰和鹿景区的住宿的日落和日出。

苍茫自然，浑然忘我，生命的旺盛从脚下到云端。天阙神邸，一半心想，青山薄雾，日朗风清，苍松斜风，天马行空，自然传奇，丝路胜景。新疆是个好地方。

0: 咱们26人的精品小团即将要满员，因为呢，人家本来就是西北人，所以呢，尤其是对于新疆这种啊更西北的地方，所以这种大开大合的景我是非常的喜欢。就是你接触山水多的时候，人的心情、人的这个眼界，包括你心里边的格局，可能都会不一样。
1: 确实，特别像这个我们就是住在上海的，以前只是
0: 很精致，
1: 对对，很精致很小，你知道吗？站在这些胡同那个弄堂当中的，但到了新疆之后，你会发现，确实你在这边，因为是以前邻里之间会很近，
0: 对，
1: 你有时候觉得隔阂呀，包括是这种叽里咕噜子叽歪的，觉得心里头不舒服，不宽敞，对不对？心胸打开如何打开？先把眼界打开，先把自己的毛孔当中那些太阳光啊能够照得到的地方，先毛孔打开，
0: 是，
1: 然后出去之后你会说那些算什么事儿啊？儿女的事儿，儿女就儿女的福气。
0: 对，
1: 我们以前等了很长时间，等到儿女长大，等到老伴儿，等来等去，等有没有等到自己开开心心出去玩一趟？
0: 是。
1: 再说到以前到了新疆去那个地方，你说了我有没有到经典的景点？就像我非常有体验，我到新疆，但是我拍的不是这个旅游啊、我看了一圈，我说我感觉去了那个对吧？没有这些
0: 像假的新疆一样，
1: 对，真的，我就不好意思说，什么十里花廊啊，那么多特色没有，我就看到草原，就是。其实在我那个时候印象当中啊，新疆就是大的，但是呢感觉好像也就是绿植啊绿背，对不对？包括是新疆这个人文能看到，但像今天那么多，要沙漠有沙漠，要河流有河流，要星空有星空，而且民族特色也是非常的好，雅丹地貌也好，包括是五彩滩也好，包括我们的天山天使也好，各式各样的神话，包括是民族特色，以及在每个景点当中打卡出片的地方，你说看到很多一些全球的摄影爱好
0: 都往这儿去，
1: 蹲在那边，
0: 对，
1: 蹲在那边不仅是可以拍景、拍植被，还能拍动物，还能拍人文。
0: 是的啊，所以呢，观众朋友啊，咱们说到了灰色的线路呢，是很多人印象当中北疆就这么几个景点，对吧？但是呢，我们说了一再扩充，我们呢是从乌鲁木齐进出，天山天池去打卡，而且还要走 S21的这个沙漠段这个公路，然后呢，到了阿勒泰之后呢，阿河公路是在24年才开出来的，包括您所熟知的禾木小木屋咱们要住，喀纳斯景区太出名了，咱们要去打卡一下。五彩滩、魔鬼城、雅丹地貌是不是要去看？平时到这儿结束了，但是我们说了，深度北疆给到大家精华段其实是在伊犁这边啊。
1: 确实，
0: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对吧？霍城这个薰衣草刚好是薰衣草的限定季节，去看大片的这个薰衣草开放的时候。包括这次你说民俗方面，北疆其实不是说它北疆只有风景，它的人文也是非常的出名的啊。然后有这个民俗老街，包括草原还有两个啊，康拉峻和那拉提各不相同。我们在草原上还会感受到哈萨克族的这个结婚的婚礼，带大家去深入到那边人民的少数民族的一些风貌啊。
1: 包括还有这大巴扎，就以往你10000多可能只是吧到这一块，
0: 是
1: 对不对？但今天我们10000出头可以玩到这么大，而且大多数都是经典的一些景点和不同的人文和自然特色，
0: 是包括还有独库公路的精华北段更不能或缺了，对吧？这个呢，我们也是给大家换7座的一个商务车，让你每个人保证到咱们都是景观位啊。说到这儿的话，再次强调，即将要满员，因为是26人以内的精品小团了。
1: 确实，那我们是2+1的陆地头等舱，路上不用这个能看美景，也能够休息得非常好。到独库公路的这个北段，7座的商务车保证是景观位，给大家所这个配备了，全程含餐啊，餐餐都含，而且有特色餐，有当地的这个水果，特色餐几乎都是顿顿全含了。住宿方面，全程都是这个8晚当地的4钻酒店，1晚呢是禾木景区的那一个这个特色小木屋，重磅景点全部包括还有这个我们整个体验升级，价格刚才我说到了13999元的是65周岁以上的，65周岁以下是14999元，这个价格你基本上平时玩那个普通的北疆，但是今天能到拿到这个深度北疆，还包括伊犁段的，那我觉得经典的非常难得了。
0: 是的啊，
1: 24号名额快要没有了，关键是。
0: 对，是因为呢，反复强调，咱不是什么30-50人的大团，
1: 是
0: 先需要做的就是先抢名额，因为一个人预付款100块钱，我不去了或者我没有签约，我不想去了，随时可退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但你别最后说，我比了一段，然后呢，发现最后东方购物还是比较划算，再来订的话，对不起，咱们订不出多余的名额，因为呢，航班位切不出来，
1: 是的，对吧？包括座位呀、还有行程都要提前的，好吧？
0: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中国西北的辽阔版图上，有一片被上天亲吻过的土地——北疆。这里汇集了雪山、草原、湖泊、森林、沙漠、花海，是自然与人文交织的梦幻之境。东方购物自营旅游匠心打造，带您从乌鲁木齐出发，穿越天山南北，走进神的自留地，开启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从天山明珠天池启程，雪峰倒映，云山环绕，古称瑶池的仙境在此静静等待。沿 S21 沙漠公路纵穿，苍茫大漠一望无际，全新通车的阿河公路2024年建成通车，被誉为油画长廊，一步一景仿佛驶入流动的画卷。抵达禾木村，这个被白桦林、雪山、河流包围的原始村落，是摄影师与文艺青年的心灵圣地。乘云霄峰索道登顶，一眼望四国，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尽收眼底，天空之镜般的壮阔令人屏息。草原是北疆的灵魂，那拉提空中草原，世界四大高山河谷草原之一，三面环山，拱乃斯河蜿蜒而过，绿荫如毯，野花遍野，哈萨克牧民的白色毡房点缀其间，骏马奔驰，牧歌悠扬，喀拉峻草原连绵丘陵，背靠雪山，花海与森林交织，形如鳄鱼嘴的奇特地貌让人惊叹自然的鬼斧神工。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包括我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帕登，
1: 我是娇姐。
0: 今天我跟娇娇一起为大家带来的一款鞋子，来自日本品牌 Bikulu 啊。然后这款鞋子分男女两个款式，我相信大家在十一假期期间也是出去旅游，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呢，觉得哎呦这个脚上有点负重啊，鞋子呢怎么挑不合适？来，今天不管男款还女款都很好的给大家推荐。
1: 对的，我们的男款呢是两个颜色，女款我们是主要是有三个颜色，而且其实这个鞋子之前在东方购非常的热销。如果你在我们东方购以外的别的渠道，你知道 Bikulu 是在上海的大王百货，它是有门店专柜的。正价销售的时候呢，男女款价格都是要卖到1196元。你看，同款都在那边，我们有实拍。那之前我们东方购的价格是298元，今天首次再给你降60元，做到了238元。这个价格降价幅度是非常之大的，性价比特别的高，而且男女都是头层牛皮打造的。
0: 哎，先来看看穿在脚上的感觉吧。
1: 好，
0: 反正男款是两个颜色，一个黑色，一个蓝色。我先来看这个蓝色，好吧？来，穿着。这样的一条裤子，
1: 这皮质的光泽感真好啊！
0: 穿上这双鞋子啊，我觉得这双鞋子当我一上脚的时候啊，我立马就有一种想要出去运动的感觉。它有点偏运动，但同时你要出去旅游、登山，哎，它有是也是一双休闲代步鞋。
1: 哎，非常非常的精神，而且有没有发现它是啊不系鞋带，是一脚蹬的。
0: 这个、
1: 而且其实也是天气冷了，它这个鞋口也是比较深。
0: 对，这个颜色蛮洋气的。
1: 哎，对，
0: 蓝色，相信之前的朋友买过的朋友也会发现它蓝色它。很洋气，然后跟你的裤子的颜色呀、裤型啊，其实都很好搭。
1: 对，
0: 你稍微盖掉一点前面的一些鞋舌的部分，其实就显得出这个脚啊，男士的脚不能太小，
1: 是的，
0: 穿鞋子不能太小个小加八七的，对吧？
1: 对，
0: 它一定要是稍微大一些。然后、这鞋子给我感觉它很正，第一点啊，它的颜色很正，不管是蓝色还是黑色。第二点，鞋型也很正，我一般穿41码的鞋子，我就挑41码的，没问题的。对吧，
1: 码数很正，
0: 好，码数也很正。第三点，来，它用到的材料也很正。今天这个鞋子啊，摸上去感觉啊，哎，它就跟真皮是一模一样的，
1: 它就是头层牛皮，
0: 头层牛皮革，头层牛皮。你看啊，我以前在做那个家具的时候，给大家摁一下那个像荔枝纹，对吧？
1: 对，
0: 头层牛皮的那种纹理。
1: 沙发，
0: 哇，这个也是啊，你看，轻轻一摁，
1: 对。就是真牛皮的自然的纹理和那个荔枝纹哦，尽显出来。
0: 你知道穿一个真牛皮的这种鞋子有什么好处？它透气，
1: 对，而且很柔软，
0: 对吧？你说我脚容易出点汗的等等，哎，我可以散发出去，就是说它会呼吸。然后再来真皮的东西，你说真皮沙发你坐上去软吧，很软乎，很贴合。真皮的鞋子啊，头层皮的鞋子它也是很软的，有的人说我高脚背，高脚背也没问题啊。我因为是真皮的，我脚放进去的时候，哎，一点问题都没有。它完全可以把你整个鞋型包裹出来，
1: 是
0: 把你的脚型给包裹得很好。
1: 对，
0: 然后不光是鞋面啊、来，我360度啊、全都是。
1: 对，
0: 这都是啊，头层牛皮。头层牛皮，而且它不但是做到，你包括它的后跟。一般像这种鞋子，可能后跟会偏软、偏硬一些。那可能走久了以后，你的脚踝的地方会有点磨啊。特别是有一些骨型比较突出的朋友，
1: 对，
0: 但这个它是软的，
1: 是，
0: 它也是软的，很舒服，
1: 是的。
0: 然后再有一点是什么？你看它的鞋面，居然还给你做到了
1: 手工马克线
0: 滚边，对吧？你说高级的沙发呀等等，它都会做到那种马克滚边。马克滚边的好处，它更扎牢，就扎线很扎实。你万一呢，男士穿鞋子相对像我比较粗糙一些，有个石子儿啊，有个上接沿啊，可能就踩过去踢过去了，来。
1: 是。
0: 不容易开裂，
1: 而且针脚非常的细，
0: 针脚很细，你没有看到多余的一丝一毫露出的线头，对吧？你看这一圈，而且它白色的马克线跟黑色的皮料一比，黑白配，
1: 对的，
0: 它也很高级。
1: 是，
0: 然后再来看我脚上的这双鞋子，看好了，这双鞋子它配的很舒服，它的鞋面相对会比较宽一些，很宽，所以我脚蹬进去的感觉很舒服，没有，它是其实就是一脚蹬了，
1: 对。
0: 后面就一脚蹬，
1: 是穿脱很方便，
0: 穿脱很方便，你不用再特别找个凳子去系个鞋带，不需要。整个你看，基本我穿41码，就完完全全把它贴合的，
1: 是，
0: 贴合的。
1: 对它这个大底做的也特别的好哦，咱们是 EVA 的，加上这个防滑的橡胶大底，
0: 接下来
1: 这每一步踩踏出去啊，稳当的不得了，抓地力也特别特别的牢，
0: 这个、
1: 但是也不硬，对吧？
0: 对，
1: 搬折起来很轻松。
0: 这个鞋子我就这么说，你下雨天穿它也不容易滑倒，我就这么说，对吧？何况在这种你瓷砖地上、地板地上去踩的话也没问题，橡胶底防滑呀，
1: 对。
0: 但是它防滑是防滑，你要知道像橡胶底一般来说很重，但这个鞋子，来，我轻盈一点，
1: 抬脚的时候很轻松，
0: 我弄到这儿来，很轻松，
1: 是，
0: 而且防滑吧，你听听这个声音就听得出来，
1: 对，
0: 对，
1: 下雨天湿滑的路面没问题。
0: 我就说了，你哪怕就是接送个孩子的时候，对吧？下雨天了，那这个鞋子也不容易滑倒，
1: 是。
0: 但是橡胶底它除了防滑，它居然还不重，还有它的鞋垫也很好，它是配合到 EVA 的这种鞋底，你看。 这一圈里面，就它本身把我们的脚型包裹得很好，而且像这个鞋垫我可以单独拿出来，这鞋底啊，你看哦，
1: 带有一点点微微凸点的，也分多个区域的。
0: 你就像我们的脚趾头一样，脚掌搭在上面的时候，你感觉到了吧？有点像小按摩一样。
1: 是的，
0: 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对吧？它也是透气的，也是避免有这个。这双鞋子我刚才之前也穿过，也没有异味的出现。
1: 是。
0: 对吧，
1: 很透气，因为
0: 这双鞋子确确实实从它的舒适感、造型以及它的做工来说都没得数。
1: 是的，而且我们这个男士其实啊，它是两个颜色，一个是呢黑色，一个是蓝色部分。像潘老师这样的，随便什么深色裤子，对吧？秋冬季节很多裤子都可以百搭。
0: 可以。
1: 这个鞋型也不太挑，你就什么裤腿的那种版型。
0: 没有。
1: 这个是我们男士款的，238元，两个颜色可以来选。那我们这个还有什么女士款的？女士款我们今天是三个颜色，一个呢是米色，一个呢是黑色，还有一个是这个焦糖色。今天价格也是降到了238元。咱们女士款也是一个一脚蹬的，而且带有到流苏和编织的一个软底鞋，这个也是我们很多年长观众特别乐意去选择的一些鞋子。它啊也是做得很漂亮，鞋头的部分包括鞋面鞋帮全部都是头层牛皮做了，这样子特别好看的一个就是手工的一个编织，包括你看这样的流苏也会显得比较的这个灵动，包括鞋头这一圈所有这个马克线也全部帮大家是手工完成的，而且这边还有稍微一点点的这个褶皱哦。尤其你看看这个鞋子所有角度看起来皮质的光泽感也特别特别的好，这个也全部都是头层牛皮，脚后帮的部分呢也会感觉特别特别的跟脚，而且所有整双鞋子它的大底也是特别特别的柔软的，对，它也是橡胶大底，所以很多太太可能说你这个走路比较多，对吧？逛街呀，对吧？买东西呀，去个什么大超市呀，根本就不累。而且我们整个这个鞋垫的部分也全部都是猪皮的内里这样一个鞋垫，非常的柔软，然后呢毛孔也比较的粗大，很透气，这个鞋子也不会感觉穿着比较的闷热的。然后呢，我在我自己脚上也穿了这个鞋子，也会感觉哎。不会显得什么拇指外翻或者那个骨骼凸，对吧？显得整个的脚是比较大的，而且踩踏起来啊，超级的舒服。这每一步的这个弯折，你会感觉这个鞋子啊特别跟随你这个脚型哦。毕竟有没有发现，有些太太说，哎呀，我这个有时候会感觉这个鞋子啊，在这个内侧大拇指这个内侧会有点什么骨骼凸出来，可能年轻时候穿那个高跟鞋，脚趾都有点变形了。但这个鞋子一上脚，会把你整个的脚啊就修饰得特别特别的漂亮，而且不显得那个脚大。关键你看每一步踩踏。特别的跟脚，也因为它是头层牛皮，这个皮质啊特别特别的柔软。就你说我比如说小跑一下呀，对吧？跳跳广场舞呀，接送小孩呀，没问题。并且每一个角度都把这个鞋型啊展示得特别的好，就人家一看，哎呦，这个鞋子啊不会相信是238元，真的就是1000多以上整个的视觉效果。
0: 是，所以这双鞋子它是有销售的，就在它就比如大王百货呀等等啊，九光百货啊等等都有销售。
1: 对，
0: 那来自于日本的品牌，然后现在有很多人说。这个到日本去啊，这个带回来很多日本的一些产品，我们是日本的品牌，然后再来看到的是我们今天有价格的，你送人的时候，对吧？包括它的皮料也是牛皮革，然后再来它的售价是1196，就你送人的话一看哟，1200块钱的东西，
1: 是
0: 我今天只花了238，因为我觉得像刚才娇娇穿这双鞋，我突然想到一点啊，就比如说孩子是在。就比如说写字楼啊办公楼上班的
1: 是
0: 他需要一双软和一点的鞋子，然后又希望自己还是一双正装鞋子，我觉得黑色的女士的鞋子可以给那些比如说30多岁的女士朋友来挑选，
1: 对，
0: 然后妈妈可以选择像这种焦糖色，
1: 是的，
0: 或者是那种灰色，对吧？反而让自己显得更加年轻，对吧？年轻时候可能不敢尝试的颜色，哎，上了年纪退休以后我可以尝试一下，出去旅游也是一双不错的选择。
1: 对的，
0: 那正好今天啊也可以夫妻搭档一起买，
1: 对吧？
0: 一双是老公的鞋子，一双是太太的鞋子，一双是儿子的鞋子，一双是女儿的鞋子，
1: 是的，
0: 两个颜色任选，好吧？
1: 对的，
0: 男款你可以选择我脚上这双蓝色，也可以选择我一会儿给大家换换黑色，看看感觉怎么样，好吧？
1: 是，好的。
0: 尺码方面，男士是39到43码，我们都可以换到满意为止。
1: 是的，我们的女士款呢是从35码到39码拿到鞋子，保留鞋盒，然后呢先上脚试穿，不合适的话给你换到合适满意为止。但是这个降价幅度238元，赶紧打电话入手。我们东方购物的服务线是800-7088000，
0: 021-5119900。

0: 之前在跟他们开会的时候在说，男鞋卖的200多，能够把头层牛皮鞋带回去，蛮难得的。
1: 是的，
0: 一般男士的这种皮带、皮鞋，包括正装，相对来说价格会更高一些。
1: 对的，真材实料。
0: 你有过逛街经验，去过商场，一定会知道这一点。同样的材料，男鞋可能就贵一些，对吧？你到个像这种款式的鞋子，这种用料的鞋子，你到个400-500块钱一双很正常。
1: 对，
0: 我今天200多块钱。
1: 是的，
0: 200多我还送你积分7块多钱，你算下来真的是
1: 220几块钱相当于。
0: 头层牛皮革，头层牛皮会呼吸的，透气的，没有异味的，对吧？走起来还很舒服的。
1: 对的，
0: 而且正装休闲运动，你各种场合，你说实话，比如说参加别人的生日会，你穿个球鞋去。不大尊重别人。
1: 是的，
0: 你穿这个鞋子，哎，可以在正装场合出现。你今天要去旅游，你去逛个公园，这个鞋子也不要太舒服，很跟脚。哪怕今天去跟朋友一起打个羽毛球，打个乒乓球，穿这个鞋子也很舒服的呀。
1: 对的，
0: 而且像这种大底啊，你真的在这种橡胶场地上，它也不滑的，
1: 对，
0: 它的摩擦系数会增大的。
1: 是的，
0: 对吧？相反还会保护你的关节呢。
1: 对的，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女款，我感觉这个鞋子啊也是蛮典雅、蛮秀气的。女款我们主要是有三个颜色，这个是我们今天这样一个焦糖色，还有呢黑色，还有呢米色。女款这双它是有到什么手工编织的这个马克线，再加有到流苏和这个就是格纹的一个编织哦。然后它是一个牛筋大底，也是特别的防滑耐磨，而且这个底啊是超软的一个大底，
0: 对，
1: 所以它也是特别的跟脚。然后呢，它不是那种比较深口的鞋子，也是一脚穿脱，特别特别的方便。我觉得今天尤其选择黑色，你可以女士的选黑色，男士的也选黑色，跟先生搭一个情侣鞋，对吧？或者比如说男士你选择这个蓝色。也特别的有活力，不挑什么脚型，尤其叔叔伯伯一穿也会显得很年轻，特别特别的有活力，穿脱还很方便。
0: 是，黑色鞋子总归是容错率更低的鞋子，你的试错成本几乎没有，对吧？你买车，买个黑色的颜色，对吧？你买件衣服，黑色颜色打底，家里怎么会有一件黑色的衣服或者鞋子？黑色的这双鞋子你不会错的，因为它黑得很正。好，另外你说我想给孩子穿黑的有点太沉闷太古板，那你穿蓝色。这个蓝色其实它那种湖蓝，这湖蓝还蛮洋气的呀。那就现在我们脚上穿这个蓝色，这个蓝色真的是蛮洋气的颜色，而且这个颜色搭配了马克滚边的这一圈白色的滚边线，哎，既耐用。你看，不小心踢到一个上街沿，踢到一个石子儿，男士穿鞋子多多少少有些粗糙的，
1: 对，
0: 我不怕的，不怕开裂的。另外一点，你像这个橡胶底，我在走台阶的时候不滑的呀，对吧？你说真的，下雨天来点小雨洒在路面上，容易滑倒的。我这种鞋子不怕滑的，好吧？
1: 对的。
0: 女士鞋子也是的，我觉得是这样的。现在因为很多女孩子，不是说写字楼啊、上班啊，
1: 对
0: 吧？包括像那种公务员等等，黑色鞋子是至少也得有一双的，
1: 是
0: 又软，又轻，然后又是防滑的黑色鞋子一双。妈妈可以挑一双什么焦糖色？
1: 哎，对的，
0: 对吧？
1: 也很有那种秋冬的这种感觉，对吧？美拉迪色系，还有这个是我们今天这样一个米色，深的、浅的，还有呢比较百搭的颜色，我们今天都有哦。而且价格是238元，之前直播还是298，今天降了60元，还有7.14元的积分。如果你在自动订购或者 APP 下单，还能够额外再优惠5元钱，相当差不多啊，才只有220几元钱就可以入手了。赶紧选择颜色和尺码，女款呢是从35码到39码，男士款呢是从39码到43码，拿到鞋子还可以试穿，尺码不合适还可以后续给您更换。赶紧打电话，我们的服务线是800-70-88000，
0: 021-511-9900。

0: 现在男女款都在齐头并进啊、嗯！我觉得真的是刚才听我们娇娇说的，就是夫妻档、嗯，
1: 对
0: 吧？一人一双，对吧？儿子女儿各一双，我觉得挺好的。嗯、然后刚才说到了这个男士，我穿第一趴穿的时候穿的是这个蓝色，
1: 蓝色
0: 我今天穿现在穿的是黑色。嗯，黑色就是不会出错的颜色。
1: 是。
0: 然后黑色，深秋深冬季节穿，其实你看、嗯、黑色也是蛮好看的。
1: 对，很百搭。
0: 哦，女款的焦糖色也蛮洋气的。
1: 我是第一段穿了黑色，第二段我现在换成这个。
0: 哎，你看，
1: 这两双鞋啊，光泽感。

0: 都很好，哎、对吧？这个皮质看起来，
1: 你要软，嗯，对吧？
0: 对，
1: 你要防滑，
0: 是，
1: 哎，你防滑，对吧？嗯、防滑，
0: 抓地力很强。
1: 哎，你这个鞋子穿上去很舒服，毫无违和感，好像就像我一双穿了多年的鞋子一样。
0: 对。
1: 就它很认我的脚，为啥、嗯、因为它的鞋楦的部分它其实做得很宽，
0: 对，
1: 哪怕我鞋我的脚背稍微高一点，我的脚背不算太低啊，也是有点高的、嗯、所以我的手指头哎，我伸进去它还有富裕，
0: 对，
1: 还有一指空间的富裕感，
0: 是，
1: 你看还有这种富裕感。然后这个鞋舌，哎，这鞋舌它也很软，
0: 是，
1: 就我的脚背再高一些我一脚蹬也没问题。
0: 嗯，
1: 好，接下来我要说的是，你看啊，头层牛皮，
0: 嗯，
1: 头层牛皮，男女款都是头层牛皮啊，头层牛皮、嗯、所以它是很细腻的。你看我的鞋面转过来，我这样拗一下，
0: 嗯，
1: 再回复，头层牛皮它的回复性就很好啊，它不容易产生褶子，
0: 对，
1: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它本身的这种荔枝纹细腻，跟我整个脚包裹的都真的是天衣无缝，
0: 是的，
1: 很舒服，
0: 对的，
1: 真的很舒服。我出去打打球可以吧，看看电影可以吧、嗯、
0: 可以，
1: 登个山可以吧，
0: 是，
1: 都可以的呀，对吧？我出去买个菜，接送个孩子，就是孩子们去，就比如你真的是三四十岁的、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我觉得也可以穿、
0: 嗯。
1: 你可能现在还在穿这种，短裤啊、
0: 嗯，
1: 或者是到天再冷一点，你挺扛热的，挺扛冷的。嗯、你穿个九分裤、七分裤，
0: 对，
1: 我穿个船袜，
0: 嗯，
1: 再搭这双鞋子也可以的呀。
0: 是的，
1: 我不一定一定要穿长裤，
0: 嗯，
1: 对不对？
0: 关键它这个皮质光泽感特别特别的好。
1: 对，
0: 而且你是要不用，比如说你担心每天是不是要那个系鞋带、啊、一脚蹬，
1: 一脚蹬
0: 很方便，
1: 一脚蹬。
0: 有的时候很多年长观众，哎呀，那个低头啊，系鞋带啊，一爬起来以后，哎呦，眼冒金星、哎，头还有点晕晕的。
1: 好的呀，看到了。
0: 对，
1: 方便，你不用再找个鞋蹬弯腰低头，你这一脚蹬的事情多好，懒人鞋。
0: 对。然后呢，鞋的这个大底对吧，软硬适中，
1: 嗯，
0: 然后又是 EVA 的，加上这个就是橡胶的防滑大底，下雨天地铁大理石过道，对不对？
1: 对，
0: 哎呦，有点没问题，很稳当，
1: 很，
0: 就很多中老年朋友也确实怕那个就是摔跤滑倒，对吧？
1: 对，
0: 你这每一步踩踏出去啊，特别特别的防滑。
1: 然后我再试一下我这个蓝色鞋子、啊，
0: 嗯，
1: 就是两只鞋子，大家说怎么挑？
0: 嗯，
1: 蓝色鞋子也是
0: 放在一块给大家比对，可以看一下，
1: 对，
0: 对，你看看，更方便大家来选择蓝色和黑色都穿。
1: 你觉得哪个好？你就挑哪个，
0: 嗯，
1: 好吧，你觉得哪个好？
0: 嗯，
1: 我觉得两个都挺好的。
0: 是的，
1: 黑色
0: 很多观众买两双所出的总价专柜一双都买不到，
1: 200多块钱的男鞋，男鞋你要买头层牛皮蛮难的、
0: 嗯，
1: 各位，价格都蛮高的，男鞋要比对吧，其他女鞋要价格要稍高一点，我200多块钱，
0: 嗯，
1: 带回去
0: 很方便，
1: 还大王百货有卖的，
0: 对的，
1: 大王百货
0: 是1196，所以原来东方购价格做到300以内已经很优惠了，咱们这是238元，
1: 嗯，
0: 所以品质跟专柜是一模一样，鞋盒都是一模一样，
1: 鞋盒
0: 上面还有价格，
1: 对吧？日本品牌，
0: 嗯，
1: 日本品牌
0: 是，
1: 你送送人的时候也是很有面子，对吧？日本品牌，然后再来看哦，今天还有这个，
0: 嗯，
1: 零售价，零售价多少钱？1196，
0: 嗯，对的，明码标价，
1: 明码标价的。
0: 你可以下单以后再去比较价格，
1: 200多块钱。
0: 是的，对的。而且我这边再给大家看一下，我这边你看、嗯、玻璃板上面放了我们这个男鞋，还有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女鞋。你说啊，不仅是嘛，平的湿滑的路面，我把这个你看斜坡，模拟斜坡。你比如说家里面那个楼洞下面对吧，要出那个楼洞了、嗯，那个斜坡，你很担心什么会滑倒？你看我这么大的一个角度哦，没问题。这两双鞋完全没有下滑，这个是很滑的。你看有机玻璃板。没问题哦，稳稳当当，你看我角度再加大也没任何的问题，所以穿这个鞋子啊，尤其是年长观众非常的放心，特别如果因为原来一些鞋子比较的滑对吧，鞋底抓地力不够好摔过跤的老年朋友，千万是要小心买那种特别好的牛筋大底，或者像我们男士的是这个橡胶防滑大底的鞋子，心里非常的放心。
1: 你去很多商场超市现在都会有那种无障碍通道，
0: 嗯，
1: 它是有个小坡的，
0: 是的，
1: 你推个小车上去的时候你这个脚会不会滑？
0: 嗯，
1: 以前可能会滑，
0: 是，
1: 我就不担心。
0: 嗯，
1: 你家里楼下，我们小区楼栋下面就有也有无障碍通道。
0: 嗯，
1: 啊，你走那边的时候，你可能脚也会滑，下点小雨的时候，我也不担心。
0: 嗯，
1: 去商场、去超市、去各种地方都不担心，好吧？嗯、然后头层皮料，我还是那句话、嗯，男女款都是头层牛皮革。
0: 嗯，
1: 而且咬下来，你看。
0: 哦，很软哦，
1: 真的很软。
0: 你看似好像这个鞋子应该感觉很有质感，对吧？
1: 对，
0: 皮质也很厚，会不会感觉很硬很僵？
1: 没有啊，
0: 不会，它很软。
1: 是，然后它全360度，无死角的给您做到了头层牛皮的包覆。
0: 嗯，
1: 然后马克滚边线的白色一圈，很洋气、嗯。
0: 是的，
1: 对吧？
0: 这个是两款
1: 橡胶底，防滑的同时、嗯、我还不重。
0: 哎，
1: 我还不重，哎，
0: 对，
1: 我两根手指头掂上来一点都没问题啊、嗯。
0: 对，
1: 然后它里面配的是 EVA 底、发泡底，发泡底就软嘛。
0: 嗯，
1: 我觉得很多年纪大的朋友可能会去中午吃完饭打打球，
0: 嗯、
1: 穿这鞋很合适。
0: 是，
1: 早上起来的时候去公园散散步也很合适。 穿着它跟太太一起去跳跳广场舞，嗯，更合适。
0: 是，
1: 不光中老年朋友，年轻人也是，中青年朋友穿这个鞋子不要太舒服啊。
0: 对的，
1: 到你上班的人对吧？一双黑色标准款，
0: 哎、对
1: 一双其他颜色也是一个时髦款。嗯
0: 对的，男款是238元，还有我手上这样一个女款，这个是我们今天焦糖色，特别洋气的一个颜色，嗯、很有秋冬那种感觉。你看看它这个鞋头哦，非常非常的典雅，然后呢，不会感觉你比如说，哎，脚掌比较宽，或者这边有点拇指外翻，这个鞋型会把你的脚型修饰的特别的好看。这边全部都是你看这种啊编织的这个方格纹，还有手工的这样的一个马克线，这样子做了一圈，再加上面这个流苏也是给大家手工打造的。关键你看这个皮质哦。也非常的软，就你不用担心说，哎呦，这个脚在这个鞋子里面特别的硬，对吧？感觉会有点磨脚，或者那让你有破皮，这个完全都不会。你看，而且这个侧面自然的头层牛皮的纹理，对吧？毛孔质感全部都在，包括你看这个脚后帮这个地方，虽然说我们说这个皮很软，但是这边稍微还给你把这个鞋子啊做的比较的就是挺阔。有些鞋子你可能说一脚蹬的，鞋的这个鞋口是比较浅的，后面容易什么就是弯折下来、塌下来。但我们这个不是，是做到特别有型的。嗯，再加我们里面所有这个女士的这个大底是做到了猪皮的内里的这个鞋垫，特别的透气哟。你光脚穿，穿薄的丝袜、穿纱袜、棉袜都没任何的问题。再加咱们整个的一个大底哦，牛筋大底。抓地力特别的好，做了一个竹子的这个造型哦，所以每一步踩踏出去都非常的稳当，关键超级软，所有这个脚的弯折你看看，不是让你去适应这个鞋子感觉很硌很硬的，每一步踩踏出去又跟脚又柔软。这个鞋子今天238元，特别的划算。
1: 对，
0: 但是我们也是要售完为止。你看上脚的一个感觉，我觉得很多太太会特别喜欢这个鞋子、哦、
1: 对，像这个鞋子啊，就刚刚佳佳一直在说它的透气和软、嗯、我觉得软是很主要的事情。
0: 是的，
1: 如果您的孩子工作比如说像医生护士，嗯，对吧，经常是跑来跑去的，
0: 是、啊、
1: 包括等等，这其实对于脚的负担还是蛮重的，
0: 是
1: 软底的鞋子也是有必要的。
0: 对的，
1: 如果您的孩子是比如说是教师，
0: 嗯，
1: 一天也得站个十几个小时的，
0: 对，
1: 脚部负担也很重的，对吧？
0: 对，
1: 如果您的孩子是大厂工作的，银行系统工作、嗯、哎，我觉得黑色那是一个标准款，
0: 是，
1: 对吧？因为上班正装总该是黑色西装、小西装，
0: 对
1: 吧？女士的裙装等等，配上黑色的这种鞋子也是一个标准款。大厂工作、嗯、银行职员、公务系统，对吧？公务员，那你说我今天在其他比如说教育系统啊或者医疗系统，我觉得就可以穿其他两个颜色、嗯、都没问题 的
0: 对的，
1: 好吧？男士更是不挑了，男士的鞋子我居然200多能买到头层牛皮，
0: 对的、
1: 哦、
0: 而且是日本知名的专业制鞋的品牌。
1: 我今天还是个正装出席、我还是对吧，我还是个正装出现，我今天要穿一个 T 恤
0: 也可以，
1: Polo 衫，
0: 嗯，
1: 穿个
0: 很百搭，
1: 对吧，5分裤或者7分裤我都可以的呀。
0: 嗯，对，
1: 这种鞋子我穿个船袜好了，我不一定要穿高帮袜子，因为我现在是黑色的鞋子啊、嗯、有一点黑色鞋子配黑色袜子，
0: 嗯，
1: 对吧。好，如果你今天穿一个蓝色鞋子，你可以配一个白色的浅色的
0: 或者蓝灰色袜子也行，
1: 对吧、嗯、船袜到这儿就可以了、嗯、露不出来你的脚脖子。
0: 是，
1: 那你今天可以搭其他的颜色，其他的这种裤型啊、衣服啊、正装休闲都可以。
0: 是，
1: 所以这双鞋子200多，性价比真的很高。鞋子不像其他的东西，你可能一年两年要换鞋子，你穿好了3-4年都没问题的。
0: 是，而且一双好鞋会越穿越舒服，特别随你的双脚。你看抓地力又很强，散步对吧，小跑对吧，你可能说蹬一蹬运动一下，稍微做点舒展运动，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这个鞋子真的看不出来，只要238元，
1: 而且
0: 大丸百货真的就是1100多。
1: 如果真的是叔叔年纪大但是也想开车的朋友，你像这个刹车和油门、嗯，它的脚感是蛮合适的。
0: 对，
1: 有些太厚重的底可能还找不好那个方，找不好那个准度，
0: 嗯，
1: 油门啊刹车等，但这个它还是有一点点脚感的，
0: 嗯，
1: 对于油门和刹车来说也是很好的去掌握它的，
0: 嗯
1: 啊，所以你要开车的话也没问题的。所以
0: 是的，
1: 像这种鞋子你更何况我穿着它去休闲等等没问题，好吧、
0: 嗯、
1: 所以这个鞋子200多块钱，但是合身上的价格
0: 1196啊，
1: 这是专柜明码标价。
0: 对，明码标价，专柜那边实拍他们那个价格牌也是1196元。而且东方购我们的鞋子和这个鞋盒全部跟大丸百货品质包装都是一模一样，
1: 对，
0: 只是我们这边价格从298再降到了238元。
1: 是，
0: 所以今天入手真的划算，而且还给大家可以试穿、嗯、可以换尺码，
1: 是可以换，对吧？你实在不要的话也没问题的，7天无理由退换也同样是享受和支持的啊、
0: 嗯、是的。
1: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
0: 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现在男女款订购的比例几乎是一比一啊，所以大家说既订了男款，那肯定太太少不了啊。
1: 对的，今天我们女士款还有三个颜色，
0: 对，
1: 搭男士我们这个蓝色、黑色，女士款的我们是有到焦糖色、黑色，还有这个米色。真的是啊，我感觉穿的又很有活力，也特别的年轻。关键是不挑什么场合，对吧？运动的、正装的，对吧？职场的、跟朋友聚会、吃饭的都可以。而且男士这双真的皮质啊，尽显出这种什么头层牛皮的光泽和它的纹理感。
0: 对，这个我还是那句话，就挑鞋子，我跟大家心态是一样的。首先是不是合脚？这双鞋子非常合脚，就是你什么一个，你穿什么码数，平时你穿42、41的，你就穿42、41的。像我平时穿41的，我就穿挑41的，没问题。然后第二个，这个鞋子它不紧，有的鞋子穿进去啊，就是它可能鞋背的部分、脚掌的部分会有点太收得太紧，
1: 压脚背
0: 也好，压两边的这个骨头也好，但这个鞋子穿进去很宽松，
1: 而且它还有松紧的部分。
0: 对，就是你看它鞋面的这个部分，对，就它现在摸的那个部分，它其实这个脚伸进去很舒服，就是完完全全像这双鞋子你穿了好几年的一双老朋友一样，
1: 对，
0: 所以真的是很舒服。然后再来，它的材料也很好，我觉得看材料也决定了大家日后在穿着时候的舒适度。我相信你，比如说买个沙发啊，你那种人造皮的或者普通材料的，你做了没几年可能开裂了，对吧？你好的皮料，你头层皮的、牛皮的、猪皮的，哎，它就是能够用上好多年的时间。家具是这个道理，这个鞋子也是个道理。你鞋子今天买个头层皮的，你不说是10年8年，你至少3、5年能穿吧？
1: 没问题，
0: 对不对？
1: 对的。
0: 但是你要买一个二层皮或者人造仿皮的，我就不保证了，
1: 不透气，
0: 你可能穿了没几年，对吧？一个舒适度不好，第二个它也真的经不起你去，万一磕了碰了，它马上就裂了。
1: 是的，
0: 甚至还有掉色的可能性。
1: 对的。
0: 但我见颜色正，然后款式也很好，材料用的也很好。
1: 对的，头层牛皮它就会有自身的那种什么张力，让你这个鞋啊，就是说越穿越随脚。而且我们所有的男款女款光泽感都超级的好，尤其我们今天我觉得你可以买两双，先生选一双，太太选一双，两双今天你所出的总价才只有400多，外面一双不管男女款，大王百货就是1196元。
0: 对，
1: 而且现在我觉得尤其你搭情侣鞋的话，女士选择黑色，男士也选择黑色，你看这就是男士的黑色，很显档次哦。咱们东方购这么近的画面，对吧？不管每一个马克线，每一个针脚纹理，都显示它是一双非常好牌子的日本的这种大牌子鞋。
0: 对，你真的要花1200，因为门店你大丸百货、静安那个久光百货，对吧？你要去买的话1196，你真的1000多块钱，你的鞋子你还不一定舍得穿，然后呢，你可能过了2年，哎呦，又觉得不舒服了，想换吧，想扔吧，又不舍得，你200多块钱，你穿个3、5年，你到时候不要也就不要了。
1: 对，
0: 那可能也不是特别心疼，
1: 是，
0: 对吧？200多块钱，头层牛皮。然后我刚才说了，女孩子穿鞋子其实现在反过来了，可能说以前年纪稍微长一点的女士朋友要挑黑色，那现在我觉得其实像这种刚才说了，像银行系统啊、正大厂啊上班的，
1: 对，
0: 教师、医生、护士，可能穿的黑色会偏多一些。
1: 对的，
0: 对吧？但是不管挑哪个颜色，软底舒适。

0: 是守卫，
1: 嗯，
0: 因为你毕竟可能站着这个就是说话，对吧？嗯、这老师也好，这个医生也好，护士也好，或者银行职员，嗯、或者大厂，或者你写字楼上班，经常要跑东跑西的等等。啊，我经常出差呢，一双贴合到自己脚型的软底的鞋子是很重要的事情。
1: 对，
0: 而且你有的女士朋友开车，可能车里还会备一双，
1: 嗯，
0: 平时走路高跟鞋，
1: 对，
0: 开车也得是平底鞋。
1: 对的，
0: 你开车你别千万别是什么拖鞋啊、凉鞋啊、高跟鞋都别穿，
1: 是，
0: 对吧？但是这双鞋子开车跟我们的油门和刹车贴合，脚感是掌握的非常好的，
1: 是的，
0: 也很舒服的，好吧？不容易误踩误碰。嗯，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这双鞋子还是真的是首选。
1: 对的，如果你之前在东方购物298元的价格依然让你在观望的话，那今天可以不犹豫了，降到了238元。
0: 对，
1: 单双订购再给你省60元，所以赶紧下单，告诉您是需要哪一个颜色的。男士款有黑色、蓝色，女士款呢是有到黑色、焦糖色，还有呢这个米色。尺码男士款是从39到43，女士款是从35到39码，而且尺码试穿不合适，保留鞋盒，还可以给大家换到合适满意为止。打电话，我们的服务热线是800-7088-800、
0: 021-511-9900。

0: 最后五分多钟时间啊，还是那句话，现在男女款的订购量在齐头并进，我相信可能很真的会有很多家庭是一双男鞋一双女鞋，
1: 是的，
0: 对吧？
1: 对的，
0: 就是儿子一双，女儿一双，太太一双，老公一双，
1: 对，
0: 舅舅一双，舅妈一双，
1: 是的，对的，
0: 很多啊。
1: 对，现在我想着给大家换了我们最后一个女款的颜色，是这个，就是米色。
0: 你换了吗？
1: 颜色也是比较的淡雅的，你看、
0: 啊、
1: 比如说你这个有一些浅色系的衣服都可以跟它摆它，而且这个就是很多年长女性啊比较喜欢的，对吧？他们说米色特别的白，特别的浅，这个颜色其实做的非常的洋气。然后呢，你看看这个脚啊，在里面不会显得好像脚背高，对吧？脚特别的宽，或者有点什么拇指外翻的问题，关键它特别特别的软。这个鞋啊，就是一个软底鞋，牛筋大底，非常的跟脚，对不对？而且每一步这个踩踏出去啊，那叫一个稳当。关键你看它这个鞋口深浅刚刚好，对不对？所有鞋头部分它这个马克线，加上这个你看就是啊，横向纵向这个编织，还有手工打造这个流苏啊，你稍微你看，哎，走一走，对吧？这个小流苏还是比较灵动的。关键你看这个鞋后跟的地方很跟脚，有些你说，比如说一些一脚跟的鞋子，它会感觉哎呦塌啦塌啦的，对吧？这个鞋的后帮做的比较浅或者比较硬，这个完全不会，而且还是你看牛筋的大底，每一步非常的稳当。
0: 我觉得娇娇这三个颜色都挺适合的，
1: 嗯，
0: 就是你会发现颜色还真的是蛮。有的颜色很挑人，
1: 嗯，
0: 但是像这种颜色它不太挑人，哪怕你二十多岁、三十多岁，我觉得穿这双鞋子穿。

0: 这个款式都很好，然后来男款，我觉得这双男款女款的鞋子身上最值钱的部分一定是它的皮料。嗯，我很难想象说全牛皮真牛皮打造的这个鞋子只要卖200多块钱，而且男鞋相对来说会更贵一些。嗯，200多你真买不到啥好鞋子。
1: 是，对。
0: 但是你今天怎么验证它头真皮？你看。 我这鞋子一直穿着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多脚汗，嗯，为什么？因为它会透气透出去。
1: 是。
0: 然后，哎，鞋子吧，你总归是这样走路的呀。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来，再这样去不小心去这么走一下，
1: 很软的。
0: 软的。
1: 你看看。
0: 然后前面的鞋面它还是很有那种纹理，很贴合度很好的。
1: 对。
0: 然后你看我这个鞋面，你看这个地方我一直可以伸进去。
1: 然后关键是我还可以脱下来，一脚蹬到，不用系鞋带，好方便啊！
0: 来，我换到旁边那双蓝色鞋子给大家看看，好吧？
1: 好，
0: 来，我直接换到蓝色鞋子。
1: 你不用什么低头，对吧？不用什么蹲下来，坐下来，门口有一个什么穿鞋凳的。
0: 可以上啊，脏洗，对吧？
1: 对，是的。
0: 来，
1: 而且皮质光泽，你看蓝色也特别的好哦，头层牛皮，牛皮的纹理、毛孔、光泽都在。
0: 你要哪双？你看我这个黑色鞋子放这里，你要我穿哪双？我觉得都可以穿。
1: 对，
0: 而且你真的天还热的时候，你穿个九分裤、七分裤，你再穿个船袜，这鞋子也是个休闲鞋啊。
1: 对，它鞋口部分这个鞋子这个鞋型也做的特别特别的好。关键我们今天价格降到了230巴元啊，大幅度降价。因为原来东方购可能我们有些鞋子298，对吧？你降到280巴，260巴，今天部得了降到了230巴元。这个力度价格真划算。
0: 降价，关键我200多买到一双头层牛皮的男鞋或女鞋，
1: 嗯，
0: 有的人说200多加完一起才500，不到吧？
1: 是，
0: 我两双鞋子能带回去了，
1: 才400多，而且它不是杂牌子啊，日本知名的专业品牌 Backlo， 并且它是在上海这边进驻久光、进驻大丸百货，那边同款鞋子无论男女价格是卖到1196元。今天我们直接做到了238元，但是我们售完为止。女士款呢是米色、焦糖色、黑色，男士款是蓝色、黑色供你来选择，所以先打电话，我们的服务线是8000070880000。
0: 0115119900。

0: 活的一分多钟，今天我们是啊日本的品牌 Backlo 的头层牛皮的男鞋女鞋首次给大家降价到了238元，赶紧订哦！之前还觉得这个鞋的价格对您来讲可能还有点贵的观众，赶紧今天单双订购立省60元，这个价格真划算。男士款是头层牛皮加上的 EVA， 还有到特别好的橡胶防滑大底，一脚蹬的软底鞋，而且它是深口鞋。
1: 反正出去旅游的时候就是10月份、11月份出去旅游，一双好鞋子又软又防滑，
0: 对，
1: 然后又耐磨。然后又轻盈透气，
0: 是
1: 皮料又好，头层牛皮，男鞋200多，你出去玩玩订个高铁票可能还不止200多块钱， 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还是那句话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800708800，
0: 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

0: 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1: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影视宣红放金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刚才的那一档的内衣节目呢，再问一问看有没有您的尺码。这档直播依然给大家带来好的产品，因为为什么呢？女性啊，尤其是咱们的中国妈妈，经常要入厨房的一款好的锅具，其实对于女性来说的话，也是一个好帮手。但家里边呢，有一些不粘的炒锅，可能用半年用一年呢，淘汰率比较的高，而且呢，粘的材质呢，或者是说呢，可能粘的程度也比较的高。所以今天呢，带给大家神田的这口锅具，而且还有灵福微压炒锅，带给您惊喜的价格，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老朋友马伊，你好。
1: 好，大家好。那确实有很多说家里面做菜做饭的时候会觉得可能确实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锅具，但是有没有发现但凡比较难做的菜，容易粘的菜，或者以前用油量特别大的菜，可能现在大家习惯拿什么，就是拿不粘锅。
0: 对，
1: 因为不粘锅它真的就很方便呀，能够做到少油少油烟，然后呢可能不挑食材不挑厨具。那还有一点可能妈妈会问了，哦，那不粘锅安全性能现在越来越多人注意了，以前可能是化学涂层，什么特氟龙的，可能说大家会觉得考虑到健康呢，我就不太用了。但是神田我们60周年了，今天带给大家是能够做安全的一个不粘锅，灵福可有各种证明检测给大家证明，所以先锁定频道了。
0: 是的啊，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的这款锅具呢口径特别的大，因为为什么呢？咱们平时啊说到的炒锅基本上都是30公分的，
1: 对吧？
0: 但是今天呢，首先您看到我们的炒锅的口径是32公分，
1: 是的，所以我就拿在手上给大家可以看得仔细一点。32公分的话，大家会发现真的是可大可小，有些绿叶菜呀，大家会说，一开始比较烹的时候用这个口径是特别适合的，然后说翻炒的时候炖一些汤的时候也特别好，然后最关键很多说不粘锅嘛，大家有没有发现确实光亮程度特别好，我们里面不粘效果是完全非常棒的。但是很多说一开始你也提到了这个安全，里面用的是不是特氟龙，是不是什么氟，今天我告诉大家我们里面不用特氟龙，没有氟，不含 PFAS，我们用的是什么，是高岭土的陶瓷釉，因为您想很多陶瓷碗呀，陶瓷餐具呀，大家中国人很多说特别习惯的这个材质是不是安全健康，
0: 是啊，所以呢观众朋友们，我可以给大家再来放大一下，您可以来看一下啊，里边的真的啊，很多的顾客都在说哎呦看起来亮晶晶的闪闪的这种啊，是不是有氟的材质在里头，我告诉大家灵氟，而且呢我们今天是选用什么样的材质，一会儿我们给大家再来仔细来看一看检测的报告。
1: 可以，没有问题，因为今天就是承诺给大家用的是什么，就是大家概念当中也确确实实有过报告能够证明给您看的，就是高岭土的陶瓷釉，然后能够承诺给您是不含氟不含特氟龙不含 PFAS 不含重金属，所以它是安全健康的，不粘效果又很好，能够做到久烧不发黄不易变色，对不对？所以这个呢是可能说比较就是理论的东西，有没有真材实料能够证明我们安全性呢，来看报告，这个就是东方购物平台给我们的要求，一定要出具报告。报告呢有很多项，您慢慢来看啊。一个是总氟含量，总氟含量呢来检测结果是 ND， 那 ND 代表啥，未检测到，它就没有检测到总氟含量，包括有很多比较细致的就分项目啊，来全氟烷基和多氟烷基的物质 PFAS，来各种各样名字是不是很拗口，结果都是 ND，
0: 是
1: 这边是17页啊，17项，然后第二页还有一共43项，全部都是 ND， 您刚才也看了，就是未检测到，对不对？所以就是放心的呀，材质就是选的好的。然后还有一个就重金属啊，因为重金属可能说高温情况下大家会比较担心，那我们也做了检测的啊，砷、铅、镉检测结果是 ND， 也是未检测到，您就放心了啊。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就说啊，因为呢锅具是跟我们的食材每天要做接触的，
1: 是的，
0: 我们一定选用到好的材质，同时关键今天这口锅具它还带有微压的效果，
1: 对，
0: 这个其实尤其是对于我们喜欢吃一些浓油赤酱啊，或者说喜欢吃一些肉类啊，经常要用到这口锅进行炖煮的话，
1: 是
0: 特别的好哈。
1: 对的，锅盖呢也在我手上，首先它是可立式的，对吧，大家拿起来很方便，然后微压怎么来看啊，就是您看到吗，我们这一圈外面这一圈全部都是特别厚实和密实的这个硅胶圈，它就能够形成很好的密封性能。就是大家很多说以前买那个什么保鲜盒，是不是有那个硅胶圈？
0: 是。
1: 然后它的效果到底怎么样？我今天拿这个锅空锅来演示一下。
0: 好。
1: 就比如说，你看这个锅盖给它盖上去，稍微压一下，我可以把整个锅拎起来，看到吗？
0: 真的，
1: 对不对？
0: 对，
1: 是不是？所以这个吸力还是非常棒的。然后如果您在下面烹饪有火有温度的情况下，这个微压小手更加好了。到时候你可能说，哎呦，直接打开还有点打不开，那怎么来打开？就上面有个泄压阀在这儿，这个泄压阀看到吗？稍微摁一下，它就可以打开了。所以这个微压呢，就是能够帮助大家，比如说您炖一些菜的时候呢，少点时间，原来炖40分钟，今天可能说25分钟就可以了，或者说同样的时间可以炖得更加酥烂一些，
0: 省时又省力，而且关键那个手柄好像也是可以来进行一个脱卸，对吧？我觉得这口锅具啊，它真的是一个多功能的一个锅具了。
1: 对，这个手柄如果到时候拆卸，你就旋一下，然后把它卸下来，到时候装在这边或装在这边都可以，您就变成一个双耳汤锅了。
0: 是，
1: 这些设计都非常好，包括底部当中也能够做到不挑灶具，明火、米其炉、电磁炉都是可以来用，然后里外都不粘。
0: 是的啊，所以呢，很多顾客现在都说，哎呦，锅子看起来确实蛮好的，但是今天的价格贵不贵，对吧？因为要人等了，很多的顾客说了，哎呦，我现在啊去逛逛超市也好，随便手机网站看一看，一些呢可能材质不是那么好的不粘锅呢，可能都得300-500块钱。咱们神田锅具到底今天带给大家什么样的组合构成呢？这口锅我想问一下啊，马姨，多少钱在如果门店当中？
1: 在门店里面是999块钱。
0: 999。
1: 对，神田呢又是60周年，所以其实在上海有非常多的门店，比如说高岛屋呀、九光呀，包括800磅、东方商厦一线的一些商超里面，大家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就是999一口锅。
0: 但是啊，咱们在东方购物今天呢，也是恰逢到神田60年的周年的生日庆了，对吧？所以给到观众朋友的价格非常非常的划算。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口锅到底需要多少钱啊？
1: 好，
0: 3、2、1，我们来看一下。499，
1: 对吧？安全级别这么高，
0: 对，
1: 又是门店同款，大家实打实在门店能够看得到的品质，499。
0: 今天还没有结束，我们说了，东方购物的顾客一定是不光能拿到5折左右的价格，
1: 对，
0: 还要有赠品，
1: 是的，
0: 对不对？
1: 赠品呢也非常丰富，也是不冲突，特别实用的。就比如说这个蒸格，因为后面很多说蒸点什么粽子呀，或者很多妈妈说蒸点什么五谷杂粮呀，它的口径呢也比较大，32公分的，所以这样正好可以搭配起来用。这个门店里面买应该也是差不多200来块钱，我们送给大家
0: 199。
1: 哎，对，其实只是其中一件，还有边上这一套的餐具。
0: 对，
1: 这一套餐具呢，其实真的是日系满满的风格。有很多妈妈特别喜欢到很多日式的那个高端的杂货店去买这样的一个餐具。
0: 对，
1: 我们是6件套送给您，然后还是单独的一个礼盒包装。如果这个餐具买一买，差不多200-300、300-400要的啊，
0: 299块钱，
1: 对吧？
0: 所以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整个组合构成，如果要去专柜买的话，接近1500块钱了。
1: 哎，对，
0: 东方购物今天499块钱。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家里边每天都要做饭的，对吧？您这个锅具如果说已经粘得一塌糊涂了，或者用的时间很长了，我们都建议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神田的这口锅具。而且关键口径大、材质好的同时，又带有微压的一个效果。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0，手机电话1511999000。

0: 面的呢是我们来自于神田的马总。
1: 大家好。
0: 神田呢跟我们合作已经有差不多两年的时间了。
1: 两年时间了。
0: 是第几次进入到进博会呢？
1: 我们有第七届了。
0: 第七届。
1: 神田我们成立于1965年。我们在日本的新泻县。这是一个全球的一个工业制造基地。在这个60年以来，我们贡献了全球大量的匠人工艺和匠人产品线。
0: 是的，
1: 大家耳熟能详的雪平锅啦、铁锅啦，特别是不生锈铁锅、超轻铁锅、有锅气铁锅，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钛合金的钛锅。
0: 是的，
1: 这些都是神田在60周年来贡献给大家的。所以我们一直以来坚持创新，坚持产品升级，同时我们会给东方购物带来更好的产品、更好的价格机制、更好的服务。我们
2: 好，观众朋友，现在已经开始进行咨询了啊！四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很多顾客说，那你们今天不粘的材质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是高岭土陶釉材质啊，这种陶瓷釉的材质，其实就像咱们平时用到那种陶瓷碗，
0: 对，陶瓷碗、陶瓷的盘子、餐具，对吧？
2: 对，
0: 你们家应该说家家户户都在用。
2: 对。
0: 然后你想，我们中国人对很多陶瓷的烧制工艺，那这个是真的非常得天独厚的，
2: 是
0: 能够带给大家就是高温烧制之后呢做的安全，比如说承诺给您不含氟，
2: 对。
0: 不含特氟龙，不含 PFAS，不含重金属，高温也不会析出有害物质。
2: 是的，而且关键的我们就说啊，家家户户现在都用的是什么不粘锅，每天都是要做饭的。但是有一些呢，您会觉得说，哎呦，这不粘锅怎么用上3个月，用上半年，频率稍微高一些，煮的这个温度高一些，您就开始有一些东西开始脱落，一些涂层次吃到自己肚子里头也不好，对吧？所以呢，我们就说神田的

0: 带给大家了。
1: 是的啊，每天都要做饭，妈妈们其实在厨房里头真的很辛苦，谁做饭谁知道，一口好的锅具能够帮大家省时省心又省力。嗯，但今天的选择神田锅具它有60年了，所以特别60周岁生日庆的时候，把这口锅具带到了东方购物的节目现场，而且关键今天价格便宜啊，499块钱，专柜当中这一口锅具就是接近1000块钱了，
0: 就是999。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有很多专柜的东西呢，确实已经是得到专柜和商场的验证，它肯定是好的。
1: 对，
0: 那相对来说，就价格当中确实没有像网络当中那么优惠。现在确实我们也承认，比如说200-300块钱，大家也能够买到东西，买到不粘锅。可是那个不粘锅有没有报告告诉您是灵符？有没有报告告诉您说它这个安全级别到底怎么样？您可能会打个问号。但是今天我们能够告诉大家，为什么专柜里面卖999，就是因为它确实用的东西好，确实能够拿得出报告来证明安全性
1: 的。是的啊，所以再次强调了，咱们今天的备货不多，电话线已经开始全线繁忙，建议您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0，手机0215111199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其实说实话，一口好锅还要真的要去检验它。
1: 对，我们现场呢，就给大家做了一些比较极端的，这个可能模拟说，现在有时候电视看都忘记了，
0: 对对对，
1: 然后视频刷着刷着，哎呀，好像家里面这个灶火当中忘记了，或者拿个快递。那您看啊，我们就是在这种极端情况下，把水倒进去，它整个就像一个大锅把掀出来。
0: 对，
1: 就是还有一点就是，你看，同样这个锅，我们继续来做不粘的挑战。
0: 对，
1: 然后你看到我们这个整个锅里面没有放任何的油，蛋液里面调制一点点，但是就吹口气，
0: 吹口气就可以了，就像在里面游泳一样，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您自己想想看，您平时家里面摊个鸡蛋饼的时候，哇，那真的是一塌糊涂哎。
1: 对呀，但是今天我们前面是做了烧焦烧糊的极端实验，还能够做到这么好的不粘。
0: 对。
1: 所以这个不粘性能，现在对很多不粘锅来说，真的都是小意思，一定是能够带给大家非常好的效果的。
0: 哎。
1: 区别就在于我们高温情况下，前面极冷极的情况下，依然保证这么好的不粘，这个就是厉害了。因为我们用的全部都是高岭土陶瓷釉，烧制工艺非常高，能够带给大家不含氟、不含特氟龙、不含 PFS， 安全级别很高的。
0: 是的啊，所以呢，高温不会吸出有害物质，这个对于咱们的身体健康，尤其是现在这个社会来说，咱们都是把健康放在第一位的，
1: 对呀。
0: 做饭起来呢，您看像这口好的锅具，可以真的帮助您很多。
1: 是。
0: 同时呢，我们说到这口锅具啊，它还有特别好的，它是我们今天在整个的配套组合里头还有一个蒸笼，
1: 对
0: 吧？
1: 有个大蒸格，然后就能够平房变复式，对吧？你家里面比如说你看有点微压，
0: 对，
1: 前面其实要摁一下它才打开。
0: 对，
1: 这个微压就是能够帮助大家炖得更加酥烂，或者有很多说我现在可能很多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说牙口不太好了，
0: 对对对，
1: 那你就可以炖得酥烂一点，您吃起来比较方便。
0: 是，
1: 或者同样的这个菜呢，您会觉得我时间短了，节约煤气费了，也是个好处嘛。
0: 哎，是的啊，因为像我家里边呢，有时候很少用高压锅再去炖一些什么鸡块啊、红烧肉之类的，
1: 对吧？没必要，
0: 没必要。哎，家里面锅能腾得开的时候，就喜欢用炒锅去炖一炖，去煮一煮。所以呢，您看咱们今天还带有微压效果的话，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的好哈。
1: 是的，因为微压情况下确实能够让大家把密封性能做得更好，然后您的食材味道呀，很多水分都锁得更加牢。
0: 对。
1: 所以这个情况下，一般有很多品牌就不考虑那么多，因为您想啊，其实多一个硅胶圈也是多个成本。
0: 是。
1: 但是今天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带回去，相当于微压锅带回家。
0: 所以啊，回到现场，我们再次让观众朋友来通过我们的整个的镜头，您可以更加仔细清楚地看到我们今天里边的一个材质啊。很多的顾客说，哎呦，这是啥呀？这是和我平时用到的那种含氟的那种锅具是一样吗？当然不一样。您看到我们今天说到了零氟微压炒锅，而且里边选用什么样的材质呢？
1: 高岭土陶瓷釉。因为陶瓷釉，其实我们中国人做陶瓷釉这个技术非常非常好，
0: 对，
1: 烧制工艺足够好，温度足够高，就能够带给大家特别平滑的不粘效果。
0: 是。
1: 然后烧制温度高了之后呢，能够把有害物质都给它淘汰掉。然后这个淘汰呢，我们还能够告诉你有报告来佐证，有报告来支撑我们说的这个卖点。比如说一项一项来看啊，这个是总氟含量，总氟含量呢检测结果啊，结果就是 ND 代表啥？未检测到。
0: 对，
1: 它就没有检测到那些什么氟乱七八糟的化学物质，对不对？然后还有具体的有很多名字，我觉得我都读不来，什么全氟锌磺酸，什么全氟葵磺酸，对不对？反正这么多
0: 几十项的物质都是未检出，
1: 都是未检测，
0: 对吧？
1: 未检出都是 ND，然后还有一页，其实还有好多好多页，
0: 对，
1: 都是 ND ND ND ND ND。

0: 对，
1: 那么都是未检测的。然后另外还有比如说重金属嘛，现在其实大家都很懂的，很了解，很知道的，这个也得把关的，对不对？那我们比如说砷铅镉，就是我们检测结果 ND 也是未检测到，所以真的是放心的一个不粘锅。
0: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很多顾客现在打来电话在咨询咱们的构成问题啊。啊，这一口锅具在外边的价格，观众您自己来看，999块钱，咱们今天499已经是打了对折，都便宜的一个价格。
1: 对，
0: 而且我们还配给大家一个我们今天的榛
1: 格，
0: 专柜价格199，而且还有6个碗，这个碗我也很喜欢，日式的风格，单独的独立包装，
1: 是的，
0: 单独送人也很好，专柜价格299块钱，整套组合价格专柜下来1497块钱，接近1500了。嗯，东方购物今天几乎是一个三折的价格哈。
1: 是的，499您就可以把这么多东西带回家。那其实我觉得可以这么算，就比如说我们这个6套碗算一套，这个榛格呢不给它单独算一件，就跟锅算一件，那499除以2，是不是？因为每件才200多，
0: 对，
1: 200多块钱，那确实凭良心讲，外面也能买到锅，但是他买到的锅到底尺寸够不够大，安不安全，有没有报告，您其实都得打个问号的。我们是正儿八经的能够把好品质的、安全的不粘锅带给大家，所以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值得来入手的。
0: 是的啊，商谈人数非常的高，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是我们来自于神田的马总。
1: 大家好。
0: 神田呢跟我们合作已经有差不多两年的时间了。是第几次进入到进博会呢？
1: 我们有第七届了。
0: 第七届。
1: 神田我们成立于1965年，我们在日本的新泻县，这是一个全球的一个工业制造基地，在这个60年以来，我们贡献了全球大量的匠人工艺和匠人产品线。
0: 是的，
1: 大家耳熟能详的雪平锅啦、铁锅啦，特别是不生锈铁锅、超轻铁锅、有锅气铁锅，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钛合金的钛锅。
0: 是的，
1: 这些都是神田在60周年来贡献给大家的。所以我们一直以来坚持创新，坚持产品升级，同时我们会给东方购物带来更好的产品、更好的价格机制、更好的服务。我们一直追求贡献给大家。

0: 观众好，现在是晚上5:01的时间啊，刚好阿姨妈妈可能也要准备我们的晚餐了啊。但是说呢，准备的餐食都特别的好，买了有机的蔬菜啊、水果啊、各种鱼虾呀、啊。但是一想到，哎呦，我今天晚上这个锅子不给力，你是不是就会皱皱眉头，对吧？晚上做饭的时间本来呢40分钟能解决的，这锅子粘呀、啊、弄啊，每次烧完一个菜你就得洗半天，你想想看，是不是又变成一个半小时？
1: 对，
0: 你就说了一口好的锅具，真是帮大家省时省心又省力。省的还有啥？省的还有钱，观众朋友们。
1: 是的，
0: 您那煤气费，其实我刚才觉得马一说。特别对，这锅子多开10分钟，你那煤气钱不是就得多开吗？
1: 对呀、
0: 啊，对
1: 呀、
0: 啊。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微压啊，其实用过的顾客还是真的非常非常喜欢的。尤其很多说，我确实，比如说炖个猪脚，那你说炖个猪脚好像也没有那么难做，我开个高压锅好像也不划算，没必要。但是有时候会觉得，哎呦，好像这个酥烂之后确实好吃，确实更加入味了。那今天我们带了这个微压，您就可以很简单的在直接炒锅里面去做炖就行了、哎。然后品质也好呀，包括所有的这个耐撞击。其实就说明我们做工用料很扎实。
0: 对，是的啊，所以呢咱们中国人没办法，咱们烹饪的习惯呢就是爆炒，对吧？浓油赤酱的比较的多，炸的东西比较的多，那一口好锅真的是至关重要。很多顾客在咨询咱们的一个材质问题啊，再次强调了，咱们今天选用到的都是高岭土陶瓷釉，
1: 是。
0: 所以就像您家里边的这个碗筷用到的，比如说尤其是碗陶瓷釉的这种材质一样的，咱们是不含氟、不含福特龙、特氟龙、不含 PFAS， 包括不含重金属，高温不会析出有害物质。
1: 是的，
0: 对吧？
1: 如果您想高温爆炒，应该来说很多家庭每天至少有个一两道菜都是要高温爆炒的。如果高温里面有很多大家会觉得，哎呦，看不见的物质啊，跟您的菜混合在一起，然后吃到您的肚子里，吃到您家小孩肚子里，总归没有什么好处。所以以前我们会说，哎呦，不粘锅好是好，但是很多妈妈就会介意，就会担心。但今天我们能够承诺给您是零氟，零氟不含那些什么化学涂层呀，不含那些什么特氟龙呀，那您就用起来就放心了嘛。
0: 是的，而且关键清洗打理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啊。所以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不光这口锅具带回去，包括还有蒸格呀，以及我们说到的6件这个碗呀，全部都是包含在里边的。
1: 是，
0: 整个价格下来499块钱，专柜这套组合要接近1500块钱了。所以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和神田是战略合作伙伴，所以才能拿到这么优惠的一个组合价格。
1: 是的，您今天东方锅订好之后呢，可以到我们很多上海的专柜去看看，比如说看到这个锅是999，您就开心了。
0: 对，
1: 包括上海，比如说高岛屋呀、九光百货呀，包括东方商厦、百联又一城，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到神田的专柜。
0: 是，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021-5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一定要来抢购。而且呢，关键是很多顾客说，哎呦，那我专柜去买吧，我专柜就买一口锅，我也不要什么蒸格啦、碗啦。对不起，观众朋友，专柜要接近1000块钱，999。
1: 是的。
0: 咱今天东方购物499带回去，剩下的相当于全是送给您的。
1: 对的，您退一万步说，现在专柜按理说不会有什么5折、6折这种活动，打个8折、9折。但是我就算按5折来算好了，您一样花499，专柜里面只能拿到一个锅。那我们今天至少这个6件套也好，要蒸个免费送给您，您拿去送人也可以呀。
0: 是。
1: 所以东方购物的这个性价比是毋庸置疑的，一定是非常非常划算的。
0: 对。
1: 然后这个锅品质到底怎么样？因为确确实实，比如说您看现场煎蛋液，对不对？早上起来的时候煎个荷包蛋呀，或者说煎点手抓饼啊，对不对？给小朋友煎个什么蛋饼啊？那您想少用油嘛？一大早起来不要吃那么油腻。今天我们不着效果就是这么好。
0: 是的啊，所以你看啊，尤其是在我们有时候家里面来人的时候，做饭做的比较多，您的锅具要是不给力的时候，是不是做完一个菜你就得洗半天？
1: 对。
0: 然后刷呀、弄呀、洗，最后后面可能还有上一个锅具，包括还有一些卫生结晶的这个残留，
1: 对
0: 不对？
1: 对对对对对。那但是你想，我们这个不粘好了之后洗锅也方便。前面用蛋皮来试验，然后呢，现在是面团、面皮、面液，因为你想这些东西以前就感觉太难做了，
0: 对对对，
1: 我有好多好多油，然后边上淋一圈，说明我们受热很均匀。
0: 对。
1: 底部再来帮您做一遍不粘的挑战。哎呦，我们厨师都没用筷子。
0: 真的，筷子都不用，铲子也不用，就轻轻一吹，对不对？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对自己的锅具就有这样的一个自信。
1: 是的，是的，并且今天这个呢，还是里外都不粘的，所以其实家里面用起来、打理起来很方便。
0: 对。
1: 再来炒个爆炒的菜肴，因为有很多说这个时候也得放好多油了吧？但是其实您看，我们稍微前面僵制了一下，也没有放油。
0: 对。
1: 然后这个火候也好呀，爆炒的感觉也好呀，您是不是觉得就好像家里面简简单单的菜也能够做出美味大餐？
0: 我突然想到啊，平时咱们的锅具要稍微粘一些，就爆炒个肉丝儿啊、肚丝儿啊，或者这种啊，您看爆炒类的，那粘的是一塌糊涂的。
1: 对。
0: 就整个吃完就发现颜色又难看，还带着那个锅巴在里头，对吧？
1: 对，口味可能就有点变苦了，不好吃了，对不对？
0: 是的啊。
1: 但是今天不粘好了之后，你就会觉得做菜非常简单。
0: 对。
1: 然后尤其这个蒸格，很多妈妈特别喜欢。
0: 我们今天还带有微压的一个效果，您看，
1: 对对对，
0: 轻轻往下一压，那个微压的锅具就出来了。很多顾客啊，现在有咨询在说，电磁炉能用吗？当然在电磁炉上可以用。
1: 电磁炉是可以用的，因为底部是能够做到聚能环，并且不挑灶具啊。你家里面电磁炉上面可以用，没问题的，包括米记炉、电陶炉都行。然后明火更加没问题，上面蒸的大粽子
0: 对
1: 吧？端午节好像是麻来了，对吧？底下炖个鱼头汤，因为鱼头汤为什么要用微压呢？大家会觉得，哎呦，这种奶白色炖起来好像营养又更好了，口感更好了。那今天我们就可以帮助大家做到微压，炖得更加入味。
0: 对。
1: 然后甚至比如说您家鱼头汤炖好之后呢，就会觉得我没有那么大的碗来盛，是不是？
0: 对。
1: 哎，我前面就是把这个手柄拆卸下来了，我们这个手柄呢，你旋下来就行了。拆下来之后，它就变成一个汤锅，双耳汤锅。您

0: 直接端上桌。
1: 我突然想到，家里面现在天气热了，招待亲朋好友，不是喜欢涮火锅，这锅子也可以当做火锅来用。
0: 是的，是的，是可以的。包括比如说小龙虾，俺们买一锅吃不够，对不对？你直接拿上桌也行。
1: 对。
0: 包括后面比如说蒸点什么大闸蟹都可以的。所以这个呢，又可以变成我们炒锅，又能够变成烧汤锅，又能够变炖锅，大多功能。
1: 是的啊，我再次通过我们的镜头让观众来放大看一下我们的材质啊，因为呢很多顾客都在说了，乍一看，哎，我觉得里头亮晶晶的，到底是什么样材质？含不含氟？包括还有没有重金属，对不对？来，您看啊，通过我们的镜头放大，所以您会发现，我们今天选用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平时你用的像那种陶瓷盘
0: 、陶瓷碗一样的高岭土陶瓷釉，那它的粘性比较强，然后高温烧制之后呢，能够做到更加平滑，所以它不粘效果是非常好的。就像您家很多买的上千块钱那个陶瓷碗、陶瓷盘子，是不是很好洗？对不对？就是很光滑，很不粘，效果非常好。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也能够证明我们是零氟啊。
1: 哎，是的啊。所以呢，观众朋友啊，我们再次强调，今天的组合构成您可以看好了啊。咱们是32公分大口径的今天的炒锅，而且还带有微压的一个效果。手柄也可以脱卸。专柜当中这一口锅具的价格就是999块钱。
0: 是的，
1: 咱们今天499已经很划算了。还没有结束，再有啊，配给大家的这个蒸格。
0: 蒸格，对，能够一锅出两菜，或者蒸一些五谷杂粮的时候呢，容量也够大，对不对？很多妈妈特别喜欢这样大蒸格，今天有。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陶瓷餐具6件套，都是日系风。它花色呢是随机，但是每一件其实都很好看。就比如说这些拿出来，是不是都是日系满满的，对不对？所以这样的话，您带回家6件套，然后又是一个单独的礼盒包装。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说有时候送送人啊，也特别适合啊。
1: 所以啊，再次强调，整套组合今天去专柜买的话，接近150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499块钱就带回家，所以电话现在已经开始全线繁忙，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0，手机连线1511119900。

0: 是我们来自于神田的马总。
1: 大家好。
0: 神田呢跟我们合作已经有差不多两年的时间了。
1: 两年时间了。
0: 是第几次进入到进博会呢？
1: 我们有第七届了。
0: 第七届。
1: 神田我们成立于1965年。
0: 嗯。
1: 我们在日本的新泻县。
0: 嗯。
1: 这是一个全球的一个工业制造基地。
0: 嗯。
1: 在这个60年以来，
0: 嗯，
1: 我们贡献了全球大量的匠人工艺，
0: 嗯，
1: 和匠人产品线。
0: 是的，
1: 大家耳熟能详的雪平锅啦、铁锅啦，特别是不生锈铁锅、
0: 嗯，
1: 超轻铁锅、有锅气铁锅，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钛合金的钛锅。
0: 是的，
1: 这些都是神田在60周年来贡献给大家的。所以我们一直以来坚持创新，坚持产品升级，同时我们会给东方购物带来更好的产品、更好的价格机制、更好的服务。我们一直追求贡献给大家。

0: 好，咱们的电话线全线繁忙，很多顾客呢也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啊。咱们今天的锅具呢是神田的品牌，然后刚好也是恰逢到神田过60周岁的生日，所以吉利给我们推荐了这款今天的炒锅。关键它的材质特别的好，高岭土陶瓷釉，咱们平时用到的这种陶瓷盘、陶瓷碗，对不对？您对它的材质呢，咱们已经真的是啊用了这么多年了，
1: 也很放心的，
0: 很放心的。关键它是什么呢？不含这些其他东西，
1: 能够承诺给您是不含氟、不含特氟龙、不含 PFS、不含重金属，高温情况下不会吸收有害物质。因为确实很多陶瓷釉呢也有分是369等的，那我们给大家优选的高岭土陶瓷釉，它其实真的成本也很高，加上我们烧制工艺好了之后呢，能够做到很平滑不粘效果很好的情况下，把安全包括磷氟都是能够兼顾给到您的啊。
0: 是的啊，因为现在晚上刚好是要做晚饭的一个时间了，家里边的尤其是掌勺的这些叔叔阿姨们啊，每天您别看进去厨房的1个半小时真的是煎熬，尤其是锅子不给力的时候，粘呀、洗呀、弄啊、您烧啊，每天都心情都特别的差，对吧？
1: 是的，
0: 咱们今天试试神田的磷氟微压炒锅，而且这口锅具它功能特别的强大，还带有微压的一个效果，对吧？
1: 对，
0: 平时你要是多做一些什么肉类的一些菜的话，您会发现，哎，它还帮你省煤气了，因为时间缩短了。
1: 对呀，同样的时间呢，或者您可以炖得更加酥烂一点了，万一有时候牙口不好什么的，
0: 哎呦，
1: 您咬得动，也吃得更加开心，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功能，包括尺寸也比较大，32公分，然后也不挑灶具，反正明火、米记炉、电磁炉、电陶炉这些都是可以通用的啊。
0: 对的，而且关键我们的手柄都可以进行拆卸，一锅多用哈。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0，手机连线1511199000。

0: 热情啊，很多顾客都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所以呢咱们今天神田的锅具499块钱、关键呢回到节目现场呢，我们待会儿让大家来看一些细节性的问题，因为观众朋友最在意的还就是它的一个材质，
1: 对，
0: 安不安全，我每天要入口的接触食物的到底这口锅具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哈。
2: 是的，因为首先呢看到这个锅其实大家会发现就是它分量还是很轻巧的，对吧，没有那么重，然后里面32公分的这个口径，您会发现做大菜也好做绿叶菜也好特别好翻炒，所有跟食物接触用到的都承诺给大家是零氟，因为我们用的都是高岭土陶瓷釉，就像您家经常买的很多高端的陶瓷碗呀陶瓷盘子是一样的，它这个安全级别烧制工艺很好的情况下就是能够做到零氟，不含特氟龙，不含 PFAS， 待会儿可以来给您看这个检测报告也没问题啊。这是里部的这个细节，然后翻过来之后给您看外部，这里面就是聚能环，聚能环的好处就是能够节约煤气，中小火呢说不定这个温度也很高，
0: 是，
2: 然后边上导热过来之后受热很均匀，然后不挑灶具，米记炉呀电磁炉呀明火都是可以来通用的啊。
0: 对，所以啊那个手柄到时候还可以拆卸、
2: 可以拆卸，
0: 就是你稍微一旋一下就下来了、
2: 对，
0: 关键它今天还可以做一口这个微压炒锅，
2: 对
0: 吧，
2: 因为这个微压的话、就比如说这个锅盖是可离式的，您如果这样放很卫生的，对不对、然后如果说您看到这部分我们是满满的非常密实的这个硅胶圈，这个硅胶圈就形成密封性能很好，然后比如说我放在这锅里面，对不对、这样稍微放上去压一下，然后你看到吗、
0: 对，
2: 我把整个锅都拎起来了，
0: 是，
2: 对不对，所以这样情况下我家里面就会觉得哎，底下在开着火温度一上来这个微压就更加好了，
0: 是的，
2: 同面的时间可以炖得更加酥软一点、或者您可以节约您的烹饪时间，
0: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还有检测报告为证、我待会呢让马姨给大家来看一下检测的报告、因为我们锅子每天接触食材的嘛、
2: 对
0: 吧、
2: 现在大家说不管干啥都是身体摆在第一位，安全健康摆在第一位，对不对，所以你想我们能够拿得出报告的啊，总氟含量检测结果是 ND、ND 就代表着未检测到，它就没有检测到那些不好的一些东西，
0: 对，
2: 包括具体的很多细分的一些项目啊、还有这个是重金属的砷铅镉也是 ND 是未检测到，
0: 对，
2: 然后呢全氟烷及多氟烷及这些具体的项目、ND 未检测到，这是一页，第二页还有也是十几多项啊，
0: 对，
2: 也是 ND 未检测到，
0: 是的啊，208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所以呢刚好现在是晚饭的时间、我们副台呢其实也准备了一些菜食，
2: 是，
0: 我们来检测一下我们的锅具、好不好，您看看您自己家里面的锅具能不能做到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程度，对吧，
2: 对对对，您可以看看不粘性能到底怎么样、因为确实有很多说不粘锅就是方便就是好，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大家为什么说家里面不管有什么铁锅钛锅玻璃锅不粘锅得有一口、因为您想不粘锅我们首先就锅里面没有放任何的油，但是蛋里面有一点点，我承认、可是您看到吗，这种不粘效果您家里面是不是那个油铺得满满的，有时候还不一定有这种、对不对，
0: 是，所以啊就很多的妈妈说哎呦别说是摊个鸡蛋了，但凡稍微有时候呢我热个饼、热个啥东西，对吧，这种面糊类的东西那粘的绝对是一塌糊涂、
2: 一塌糊涂就没法看了、这个粘了之后呢您会觉得哎呦我买了那么好的食材白买了、或者有时候会觉得我家里面哎呦好像这么麻烦我得洗得很累的很辛苦的、
0: 对，
2: 那今天你看里面不粘效果反复验证了，
0: 我刚才
2: 说里外都不粘，你自己看看，对不对？因为现在很多锅家里面就是外部结构的，
0: 那种对黑乎乎的底，对吧？
2: 洗也洗不掉，
0: 洗也洗不掉，越来越脏。但是你看，像我们今天蜂蜜啊、番茄酱啊淋上去，清洗起来啊，别说啊，因为很多爷叔在意这一点，为啥呢？炒菜是妈妈在炒，完了吃完饭呢，这锅呀、碗呀，全部都是爷叔在洗，
2: 对呀。但是今天外部不粘之后，你就会觉得，哎呦，稍微也是每次做完菜之后，外部洗一下、擦一下就行了，很方便。然后再来，你看爆炒的情况下也没问题。家里面做点什么猪肝呀，因为像我们家基本每周都会吃一次，就感觉哎呦好像要补点血什么的，对不对？小朋友长身体嘛，春天。那你想，如果它粘了，可能现在小朋友嘴巴很刁的，一点点粘了苦了，他就不要吃了。
0: 对，是。
2: 今天我们不粘之后，您就发现哦，确实受热也很快，这个嫩嫩的口感啊也非常好。
0: 哎，很多的家里面啊做这道菜的时候，尤其是摆在最后，
2: 对，
0: 就知道为啥？因为做完一道菜，这锅子得洗好半天，然后基本后边的菜。
2: 泡一会儿
0: 别做了，对吧？
2: 对吧，
0: 要泡一会儿。但您看到我们今天轻轻的抹布一擦，很简单，对吧？这个真的是节省时间的，
2: 是
0: 谁在厨房谁辛苦的哈。
2: 对，尤其后面天越来越热了，有很多妈妈说厨房间也装不了空调，对吧？
0: 对，
2: 然后你以前说家里面这个菜做不了，那个菜做不了，然后今天比如说像这种小龙虾啊，小龙虾或者炸大虾，对吧？
0: 对，
2: 以前要只能到外面去吃，
0: 对。
2: 但今天呢，你会发现，哎，我家里面也能做这么好的。 一些菜肴，做自己买的那种什么虾呀、小龙虾，挑挑选选，选好一点，
0: 是，
2: 对吧？洗得干净一点，然后呢，这个锅又能够一锅到底，容量又很大，对不对？
0: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刚好是饭点，您对比一下我们的锅，您看各种浓油赤酱，考验它没问题。您家里边像小朋友喜欢吃个糖醋类的、番茄类的，酱汁浓郁一点的，您是不是就会头疼了？你说，哎呦，算了，这道菜还是外头去吃吧，
2: 是
0: 吧？所以啊，本档直播的现货仅剩最后69组了哈。哎呦，
2: 这个一定要抓紧了，因为其实这个货呢，在我们专柜里面都卖得非常好，尤其到了5、6月份，天气越来越热的情况下，就是会发现，哎呦，不粘锅的需求特别大，因为大家都想快点做好菜，比如说做个茄汁大虾，原来可能要等啊，或者要怎么样啊，要等这个锅啊，对不对？今天一锅到底，非常快，并且就算再浓稠一点，它不粘效果就是非常好，就是任何锅具替代不了的。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现在全线繁忙，我们建议大家要抓紧时间要来订购这口锅具呢，因为我们说了，专柜的价格呢是999块钱，咱东方购物今天499，哪怕你说我专柜打5折，跟我们价格一样，还有赠品吗？
2: 没有吧？对，
0: 来，咱今天接着看赠品哈。
2: 是的，这个赠品呢就是蒸蛤，因为其实确实很多顾客家里面喜欢吃蒸点东西，就感觉口感又清爽，
0: 对不对？
2: 又卫生又健康。那今天这个蒸蛤是搭配给到大家送给您的，在我们专柜单独买199块钱，今天您省了啊。然后边上还有6件套的餐具单独的礼盒包装，所有的花色呢都是日系满满的风格，您会觉得特别的雅致的感觉啊。6件套呢，您会觉得哎呦，专柜里面买299可能不舍得，那今天送给大家6件套。
0: 对，是，而且这个呢是单独的礼盒包装，
2: 对，
0: 独立送人也可以啊，
2: 独立小拎手，
0: 整套组合下来专柜当中价格接近150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只需要499块钱。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的直播现货不多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800-708-800，手机01-5111-9900。

0: 哇，我现在进个饭点了，看见这一锅这个猪手胶原蛋白，然后呢，但是您家的锅敢炖吗？肯定不行，必须得拿高压锅呀。但是再洗一个锅多麻烦呀，是吧？所以你看，像家里边基本情况下呢，我一般情况下很少要做这种菜，
1: 是的，
0: 因为挑锅具嘛，对吧？
1: 对。
0: 但是像我们今天神庭啊，您告诉大家，它呢不光是个炒锅，你还可以当做一个微压锅来。
1: 是的，因为我们在这个盖子里面给大家加了这个硅胶圈，所以微压情况下，你就会发现像这样猪手就炖得很简单了，也不用再找第二个锅了，你也不用洗第二个锅了，对吧？
0: 是。
1: 然后再加上神田其实对所有的一些细节设计真的非常好，所以我们是连续七届参加进博会。在去年进博会当中呢，跟东方固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其实我们推出了很多系列，您都可以去东方固的 APP 看一下，这个口碑非常非常好。
0: 对，
1: 包括这个灵福的不粘锅口碑也很好，一段时间还经常断货呢。
0: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阿姨要做饭的话太有感触了， 对吧？你要想想看这天气现在最近这两天还行，但凡要是后边越来越炎热，您家里边您本来就脾气觉得容易急躁的，对吧？再做一个饭，哎，做一道菜你炒半天洗半天，然后后边第二个菜你再去做的时候大汗淋漓了。
1: 是的呀，关键有时候说粘了或者糊了，这个口感不好了，家人还不爱吃。
0: 对，
1: 您辛辛苦苦花了一两个小时在厨房间忙活出来的东西，人家还不爱吃，这多伤心多难受，对不对？
0: 对。
1: 那有了好的这个不粘锅，真的是事半功倍，不用考虑那么多，少用点油也没问题。然后比如说有时候不小心磕磕碰碰啊，这个质感还是非常好的，包括它就算磕碰情况下也不易掉色，这个就是所有的材料来证明我们确实是好的不粘锅。
0: 是的啊，你看啊，像这两天呢我们说到要吃时令的一些菜了，对吧？咱口径特别大，
1: 对，
0: 清洗起来不光是内锅啊，你看外锅的地方，
1: 对，
0: 您家里边那个锅底你现在能看吗？说哎呦，那黑的糊的一塌糊涂的，
1: 对，最关键其实黑的糊的洗不掉之后还影响导热的，对不 对,、
0: 对，
1: 就是一会儿这边热一会儿那边凉一点，所以我们就是外部也做了不粘，其实这些都是成本了，但是妈妈确实喜欢呀，
0: 对，
1: 里外都不粘就是方便呀，然后再来少用油，
0: 对，
1: 前面就这一点点的油，对吧？
0: 是，你看这两天刚好是吃螺丝啊，吃很多春菜上市的时候，哇，观众朋友您自己看啊，我们整个火来进行爆炒，那你想想您家里边的这个锅子是不是得烧了个底朝天啊？
1: 对呀，所以证明什么？我们材料用的好，烧制工艺足够高，它就耐高温，
0: 对，
1: 更耐用。您可能有时候要做点什么创意的花式的菜也没问题呀。
0: 是的啊，我们请马姨再给大家把检测报告看一下，
1: 可以
0: 让您买的安心，买的放心哈。
1: 对，因为检测里面呢，不粘锅现在就强调安全，它用了什么材料，对不对？里面有没有氟？我们总氟含量 ND，检测结果 ND 啥？未检测到，它就代表着未检测到。然后很多具体的项目名字都很拗口的，都是一些化学的东西，感觉啊，你看 ND
0: 全是未检测到。
1: 来第二页。ND 未检测到，
0: 对，
1: 然后重金属呢，我们也有报告的，砷铅铬啊，高温情况下，你看 ND 也全部都是未检测到，
0: 对，所以啊，直播的现货仅剩最后14组了，哇，再次强调啊，咱们性价比今天真的很高，因为为什么呢？这一口锅具在外边专柜的价格，您自己看了999块钱，
1: 是，
0: 就算您到神田专柜中，您给我打个对折，好，跟我们价格一样。他有这么多的赠品送给你吗？
1: 没有。
0: 蒸蛤我们说了啊，现在呢天气热了，您蒸个什么鱼呀，包括还有蒸个粽子呀，对吧？大蒸蛤一锅两用，非常的方便。包括还有这个碗啊，它是一个独立的包装，单独送人也很好看，它都是那种日系的风格哈。
1: 对对，所以这样的话您看这套碗买过来299，对不对？然后里面的花色再给它最后看一眼，还真的是蛮好看的，非常雅致的啊。然后呢这个蒸蛤199，299加199是不是也差那么接近组合价格了？对不对？
0: 是，对。但是送给你的为啥不要呢？对不 对？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0，手机连着1511119900。

0: 好，观众啊，咱们的直播现货已经不多了啊，尤其是现在饭点的时候，很多的妈妈听得起来说，哎呦，我看着蛮好的嘛，挺心动的嘛，但其实没行动。但你要想啊，咱们每天是要吃饭的，就是说别说一天一日三餐了，就天天晚上的晚饭你总要烧吧？
1: 对呀、啊。
0: 这锅子用了多久没有进行更换了呢？对不对？咱每天啊食材买的那么好，你说哎呦买的都是各种当季的啊，时令的蔬菜呀、啊，
1: 对，
0: 有机的呀，对不对？但您的锅子呢？你想想看，一道菜最后后面烧糊了、烧焦了，各种色泽都不好看了，
1: 是的、你就感觉那些食材都浪费掉了，对吧、或者很多说营养说也打折扣了、那今天我们就会确实承认啊，就比如说大家会觉得您家里可能有铁锅，有什么玻璃锅，有高压锅、但是是不是基本上家里面都会有一个不粘锅？
0: 对，
1: 那不粘锅就是方便煎大排、蛋炒饭、上海炒面、这些难做的菜您就可以交给这个不粘锅呀，它就是能够不粘，效果很好，也很方便，少用油。
0: 是，
1: 所以在考虑不粘锅情况下，现在基本上大家考虑什么就是安全。
0: 对，
1: 以前可能不在意的，以前也不知道有什么化学东西的。
0: 对对对。
1: 那现在越来越多的很多知识告诉您，就是要考虑安全。我们首先选的就是高岭土陶瓷釉，
0: 对，
1: 然后又能够做高温烧制，承诺给大家不含氟、不含特氟龙、不含 PFS、不含重金属，高温情况下不会析出有害物质。
0: 是的啊，所以呢，您看到本档的所有的直播现货仅剩最后两组了、
1: 要加油了，
0: 要加油了，抓紧时间，因为呢，咱们的整套组合专柜价格接近1500块钱，东方购今天499块钱就带回去了，抓紧打电话吧，8007088000，手机连11511999000。

0: 只剩最后一组了，上台人数现在爆线了，打不进来。感谢光头的热情啊！您想想看，您比如说家里边炖个猪手啊，炖个红烧肉啊，还在用高压锅嘛？很多阿姨妈说，哎呦，我懒得起锅了，对吧？平时就这口锅具呢，我用的是用途最多的，最后一组了，最后一组了，
1: 要加油！如果放在购物车里面，如果您不下单，我们可能要稍微清出来库存，因为确确实实这个东西我们在专柜里面非常非常热销的，尤其上海专柜又比较多，就比如说东方商厦、百联又一城、高岛屋这些地方都是可以看到神田的，人家单卖一口锅999，今天我们是做到499，但是还有送真格，还有送那个餐具6件哈，这个性价比啊，您就不用到外面去挑了，
0: 对，
1: 或者您可以在东方购下好订单之后再到外面去比较。
0: 哎，是的啊，没问题的，但现在现货只剩最后一组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800-708-800，手机电话1511-9900。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2: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攀登。那今天喜欢紫砂壶的朋友真的是很有福气，今天攀登为大家带来的这款产品跟两周之前的这款紫砂壶产品又有所区别。来，先拿到我手里这款紫砂壶，我相信大家一看见它就是心花怒放，无论是它的造型还是从它的工艺上来说都是非常的上乘。挑选一把好的紫砂壶，第一个师出名门，第二个用到的泥料得好，第三个用到的窑制烧法工艺还得上乘。今天可以说是把这三大要素一次性都集齐，而价格我相信大家也是一个非常实惠的、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价格。虽然还没有出现啊，现在我们的商谈数也是非常之高，所以想要入手一款好的紫砂壶或者想买它送人的朋友，这款花货产品绝对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依然是我们的行家黄总，来见个黄总，问个好。
3: 好，各位大家好啊！今天这个能在东方购物，刚刚补充主持人一句话啊，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在一个正确的渠道来买壶。
2: 是，
3: 现在有好多渠道，大家是看花了眼的，各种各样在那里叫嚣199、299、399。那今天在东方购物这里，我们可以买到放心的紫砂壶，
2: 是，
3: 而且可以买到稀缺泥料、稀缺壶形的紫砂壶，非常关键。
2: 啥叫放心的紫砂壶？它有几个考量标准？
3: 我先问大家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什么是真的紫砂壶？这是一个真壶的概念是什么？
2: 这还是个问题吗？
3: 真壶的概念很多人说不清楚。我告诉大家真壶的概念，它是用紫砂做的才叫紫砂壶。那么用什么地方的紫砂做的才叫紫砂壶呢？因为紫砂就有一个名字叫宜兴紫砂，
2: 对，就是江苏宜兴，
3: 以江苏宜兴，所以得用宜兴紫砂做的才叫紫砂壶。那么今天我这个什么东西都没有我一个做不来的壶，做不来壶的人，我先给你一块泥料拿个勺子管。这个把里面的泥料都刮掉然后不漏水进去烧了，烧了之后烧出来也不漏水，能不能泡茶？是不是紫砂壶？
2: 也可以泡茶，但它不叫紫砂壶啊。
3: 对，它其实就是紫砂壶，
2: 就是紫砂壶。
3: 它其实是正正宗宗的全手工紫砂壶，没有问题吧？所以说关键的一点，大家先要排除各种各样的其他的因素，先要泥料要正，
2: 是
3: 泥料要正，关键的是渠道要有保证。东方购物是大家可以值得信靠的一个紫砂渠道，
2: 所以跟黄总合作了十好几年了，对吧？首先保证我们平台正宗，第二个来说我们的选料正宗，
3: 十三年了，
2: 选料正宗，
3: 是啊，
2: 江苏宜兴当地产的紫砂，
3: 是的，
2: 紫泥当中的上好泥料天青泥，
3: 是的。各位啊，这是在今天这个在东方购物有几个第一啊？第一，它是天青泥，各位从来没看到过天青泥。第二，今天这把壶我们引入一个新概念，
2: 是
3: 叫引入个新概念叫什么？叫柴烧
2: 啊，柴烧。
3: 引入第二个新概念是龙窑柴烧
2: 哦，
3: 所以说今天大家就抓住这三点，去了解这把壶就知道了。
2: 好，先来看，我们本来按照以往的讲解规则，可能先说我们的师出名门
3: 是
2: 它的作者等等。
3: 是，
2: 我们先来看看这把壶。刚刚我一进演播室包括我之前在开会的时候一看，哇，这个有点紫气东来
3: 是
2: 有点让大家觉得哇，拿的时候真好看。
3: 对，这个紫砂已经紫到发黑了，你看到吗？是不是把金属光泽都烧出来了？
2: 什么样的原因会让它紫到发红呢？
3: 各位，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今天这把壶是紫泥当中的天青泥。各位大家都听到过天青泥，是不是底槽青之外，天青泥是不是也听到过？
2: 对，
3: 但是更稀有，是不是？
2: 是。
3: 但是天青泥跟大家讲它是紫泥系的。外面很多在那里搞不清楚的那些卖家在那里说，天青泥是绿色的，里面有个青字嘛。
2: 是是是
3: 是吧？青 青绿色，青绿色
2: 是
3: 各位，它跟绿色的泥料没有任何关系，
2: 对，
3: 它是紫泥当中泛出一种青色的光，光泽，然后今天这把你看到它已经有一些发黑的金属色了，大家都知道紫砂里面含铁量很高啊，但是天青泥含铁量尤为的高，而且今天用的是非常非常罕见的什么，柴烧啊，龙窑的柴烧。
2: 黄总简单的几句话其实就把今天整个产品的要素已经抛向大家了啊，
3: 今
2: 天泥料好，柴烧的方式好，
3: 这把买不到，今天这把买不到，等明年我们能够挤进这口龙窑去烧啊，就是说首先得等到明年啊，第二等到明年未必我们能有排得上这样。
2: 它只是一年就烧这么一次吗？
3: 一年一窑，
2: 一窑，
3: 而且有说法是25年之后两年一窑。
2: 我以为快封存了这个窑，
3: 因为这个
2: 两年一窑，本来是一年一窑，
3: 它已经是老胳膊老胳膊老腿了，烧一次其实就在减少这口龙窑的寿命。
2: 柴窑古龙窑柴窑烧制出来的这款这个紫砂壶的款式，我觉得非常的喜欢。
3: 是，
2: 首先不像我们以前所推荐的说是它是一个光面，但其实它的花色，包括它本身的这种图案，都值得说到的。
3: 各位啊，今天我们这种叫万刀客，什么叫万刀客？
2: 什么叫万刀客？
3: 今天上面画的其实是非常精工的，这个我们叫山水的工笔，中国古典山水的工笔，你看立体感强不强？它要上万刀的这个刀，你去摸，手上去摸上它的立体感非常的强，
2: 对，
3: 而且它今天是满工刻，盖面刻满，壶身刻满，壶底也刻满，
2: 是
3: 啊，把这样的一个江南烟雨啊，如同仙境一般的这样一幅画表达在了壶身上。这个你在外面看得到吗？很少，
2: 因为用了这样的一个壶的颜色，衬托出我们的景致是更加朦胧，
3: 对，
2: 更加有神秘感。
3: 你可以看得到啊，有旭日，
2: 对，
3: 有山雾啊，有雾，然后有层峦叠嶂，
2: 对啊，
3: 有这个我们的这个迎客松，是吧？有迎客松，各种各样的这个你在。这个叫这个国画当中能看到的胜境 啊，
2: 对，
3: 在上面表达。
2: 这个就像咱们的国画或者叫水墨画一样，非常有那种艺术的境界感。在一款紫砂壶当中能赋予这么多艺术的气息，
3: 是。
2: 而且刚才说了，它是一个满刻，
3: 满刻，
2: 它的底部，
3: 你看，哇。小桥流水，
2: 江南的这种亭台楼阁啊，这种园林精致，
3: 看得出它的立体感嘛。你很难想象这是刻出来的，
2: 它不是平面的，
3: 它不是平面，
2: 所以你的手到之处，
3: 它用这个上万刀的这种刻法，把它的立体感手工刻出来了啊，
2: 这得多吃功夫啊。
3: 这个所以说啊，这件作品是非常非常的。
2: 然后壶盖，你看。真的好看，哎，
3: 是啊，这把壶的名字叫线瓢，
2: 大家
3: 十瓢都有啊，十瓢。今天如果今天是一把十瓢，我不叫大家再买了，但这把壶今天一定要买一买，为什么？因为它是线瓢。什么叫线瓢？它其实今天把一个缠绕在上面的线啊，大家知道啊，在清代就有这个造型了啊，原来就是清代的人使用这个壶的时候，
2: 为了增加摩擦力，
3: 增加摩擦力，他就用藤啊，
2: 对，
3: 或者用绳啊，这样把它包。所以你是不是自己在紫砂壶上也经常做过这样的事情？
2: 对对对。
3: 但是这根绳子时间一长是不是要烂啊？
2: 是。
3: 但是他今天就用仿生的技巧，直接把你坐在了壶上。你远看原来以为是，哎，是不是包了一层藤条在上面啊？藤条绕成的线绕在上面，其实哎，它其实是紫砂的泥料雕塑出来的，
2: 而且这个从意境上来讲，就好比从此岸到彼岸，
3: 是的，
2: 这有点像那个小桥流水的亭台一样，
3: 对对对对对对，
2: 台阶一样，一步步往上延伸。
3: 所以说啊，这个钮有一个非常专业的名词，你说的对了，它就叫桥钮就叫桥钮，它就是一个
2: 桥钮，
3: 哎，桥钮。
2: 这个手柄这里它也是做了一个遥相呼应，
3: 对，它今天这样的话，哎，是不是手上的摩擦力就很强啊？大家知道紫砂就这样就不容易脱手，对不对？
2: 但是我觉得除了功能性之外，作者他一定用了很大的心思，
3: 是
2: 去把他的艺术美感营造出来。那说到作者，哎，我们当然得看一看啊，师出名门，
3: 对，
2: 王总
3: 啊，我们其实一直在东方购物啊，在推荐各种各样。这样的各位老师啊，我们其实起步都是从助工开始，
2: 是
3: 助工，然后看着他成为国工，成为高工，成为正高。
2: 对，
3: 各位，我们这里就有一位正高，就是他的师傅，巧了，这个大家都几乎认识。陈晨老师现在是正高非传承人啊，他的师傅是何道宏，也是我的师傅，这是我的师姐啊，我的同门。现在这一位赵楠是。我们这一辈的，我的下一辈，我是他的师叔。赵楠已经是工艺美术师了啊，他的起步在东方购物这里层面比当时的陈晨要高。陈晨现在我们在 陈诚的壶不卖的时候啊，在东方购物卖39800一把，现在有多少已经有一年多没有卖过他的东西了？为什么他这里的壶啊到手基本上都是要接近六位数了啊，在这里很难再给大家接受到。
2: 再往上追溯的话，来，他都是系出名的。
3: 哎呀，这个何道红啊，我就这样说，这是我恩师啊。何道红他呢，我这样说，我能评上这个叫上海的工艺美术大师的话，也是因为是师出于他。这个是在世的当中啊，他的拍卖价，这个不用去多说了。
2: 好，
3: 然后再往上啊，七老艺人当中啊，紫砂七老艺人，这个包括顾景舟啊、蒋荣啊、朱可星啊，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其中有一位老资格的啊，叫王迎春。王迎春，王家在整个宜兴啊，在家族当中是当时在那里的顶流家族。
2: 对啊，好，既然是这一脉相承，这个他也是分啊，我们讲到了他整个的传承的派系。
3: 是是是。
2: 好，我们来说说赵楠。赵楠呢，我们刚才我们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其实也在说到，他现在是高级工艺美术师，
3: 是国家
2: 工艺美术师。
3: 他已经是今年是第四年了，
2: 年
3: 大家知道啊，这个职称这个体系是非常死的。
2: 对，
3: 他是一届一家、这个一到了一个层面之后，要隔多少年？你今天水平再高啊，你也没有办法
2: 待足年份。
3: 他要待足年份、多少年？国公到高公五年
2: 。
3: 他今年是第四年，各位。而且我是非常知道的啊，他在省级的杂志上的这个叫专业专刊上面的这个。论文
2: 发表论文
3: 非常好，而且查重率是0%，大家都知道
2: 查重率是0%，
3: 就是这篇文章是一定他自己写的，
2: 明白？
3: 查重率0%，他是一个学术等身的作壶非常优秀的实力派，而且有
2: 其他不管，
3: 而且还是一位女艺人，
2: 五年一次，今年第四年，明年他又该评
3: 了。是的，各位啊，我就大家他的东西收一收啊，我真的跟大家说啊，值得收啊，值得。
2: 现在是国家级工艺美术师，
3: 是
2: 到明年，
3: 应该没有问题的啊。这个
2: 基本上99%。
3: 这个行当当中很多的是学历不够啊，他是这个本科啊，这个211的本科啊。这个然后论文写得非常好，论文的查重是0%，
2: 是
3: 有多少人的论文不借鉴一下别人呢？
2: 所以他现在以这个价格来销售给您，明年当他一旦成为了高级工艺美术师，国家级高级工艺美术师，他的身价是现在这个价格吗？对吧？
3: 对，而且我就
2: 不是这个价格
3: 了。我现在这个价格还没看到，我
2: 还没看到，
3: 惴惴不安，因为我这个今年内啊，我已经有几回了，你们这里的价格到都是最后一刻我才知道。
2: 王总，这个肯定是您是知道的，对吧？但是呢，先卖个关子，
3: 我很慌，
2: 好好。我们刚才说到了款式，说到了作者，好，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它的泥料。
3: 是
2: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王总就说了，你什么叫真正的紫砂壶？
3: 是
2: 紫砂泥料，紫砂泥料当中的上品天青泥料。
3: 天青啊，各位，它是其实跟底槽青非常像的一种泥料。它的。我们讲什么叫底槽青，就是一槽，什么叫一槽，就是一层，它是薄薄的一层，层很薄很薄，叫一槽啊。那么这个天青泥的这一槽，比底槽青那一槽还要薄，埋的还要深，所以说天青的在什么1号井、2号井、3号井、4号井、5号井，在这个黄龙山，它的储量是一定是少于这个叫，
2: 明白？
3: 所以说很多人都听到过底槽青，看到过底槽青，但天青你真的很少看到。
2: 好，这是一个它产量稀少，第二个它的收缩比大概在14%
3: 啊，一般的收缩比都是在5到7左右，它翻一倍啊，这个。这么高的一个收缩比的原因是因为它里面含铁量很高啊，很高。
2: 好，第三个视察性广，
3: 对它几乎你今天如果就手上没有其他壶的话啊，你今天这个是保险牌，你买了之后不会因为这个这个东西这个茶叶不合适，那个茶叶不合适，都合适。而且现在8、9月份之后马上又有这个新茶啊，
2: 对对对，秋茶就上市了嘛，
3: 上市、这么高含铁量的这个壶啊，今天是喝这种高香茶的味道一定是非常好的。
2: 好，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天青泥，它是紫泥当中一种珍品，
3: 对
2: 对吧？天青色，
3: 对，
2: 然后暗干色当中闪现蓝光
3: 。
2: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每把壶，包括黄总可以举一举那把壶，
3: 你看
2: 这把壶的壶盖跟咱们这把壶
3: 不太一样，咱们这就是两把壶、你看，这个发红，
2: 对，
3: 这个发青，看到吧？我们就说这个就是柴窑的魅力啊。柴窑高温烧的时候，它呢产生了窑变，
2: 看到吗？
3: 窑变，我们说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窑变之后，这阳这阴这个是一般的壶，今天不可能有这种效果的，
2: 太有把玩的意义了，对吧？产于江苏宜兴丁山，泥性的粘度适中，疏密均匀。
3: 是。
2: 窑温在1100度。
3: 好，
2: 那说到窑温，那烧窑的方式也很有讲究。
3: 是，
2: 我们说到了刚才叫柴窑，
3: 柴窑
2: 以前我们烧有，我知道有电窑
3: 啊。各位啊，现在柴窑非常少了，为什么？有一个东西叫环保标准，你那有柴窑一烧，它肯定产生污染。
2: 是是是是，
3: 所以说。真正的好柴窑啊，因为你要本身，
2: 但是柴窑本身烧出来的东西是非常好，
3: 非常好，
2: 非常 好,
3: 非常好。我们其实不敢，
2: 老祖宗留下来的
3: 记忆真的是不敢偷摸着烧，实在造一口柴窑不难啊。
2: 好，
3: 但是龙窑少，这是龙窑，各位。
2: 创于明代
3: 啊，对，
2: 古龙窑现在还在使用
3: 活标本，他用了活标本啊，这句话这个三个字你们看啊，不是开玩笑的啊，活标本它是怎么样？2005、2006年就已经是。这个已经快20年了，已经是文物保护单位，它本身就是文物啊。然后2013年作为一个非遗无锡市的文化遗产，作为一个非遗，
2: 明年开始就不是一年一烧了，几年一烧都不知道。所以这个文物保护单位已经被列为2006年，将近20年前就已经被列为了，好吧？但是柴窑烧出来的东西，它确实上乘。就刚才我们来看这把壶的时候，我还跟黄总说呢，我说打开之后还真的有一股
3: 金属味儿，
2: 金属的味道。
3: 一般的紫砂烧出来就是土腥气是吧？它今天除了土腥气之外，紫砂壶一定有土腥气啊，
2: 是
3: 就土腥气之外。它有一种金属味，
2: 是
3: 好多金属是有味道的。那我就问你，铜有没有味道？
2: 有味道，
3: 铜有味道的，那就是金属的味道。各位，这种金属的味道跟茶香啊，能逼出茶香。
2: 那说了这么好，咱们现场来检验一下，能不能泡一下？
3: 是可以啊，
2: 我们来教一下，
3: 可以，
2: 好吧？我们来看看它的毛孔、它的收缩比啊，包括它本身的这种质感。你泡茶嘛，对吧？哟。
3: 这个上面
2: 它一下子被好像吸掉一样。
3: 对，你看啊，两把壶，我们这里两把壶、
2: 这里还有一把，
3: 这里两把，
2: 我们都
3: 那个，然后你可以看一下啊，它的吸水速度啊，有可能是我们到现在为止，各位来看一下。
2: 好，来吧。就像油脂感十足一样的这种
3: 感觉，就是雨退去的感觉，
2: 是
3: 啊，像一场雨退去的感觉。各位啊，来，还有一个。我们这里很简单，你看这里浇过来一样的，
2: 一样，是
3: 也一样是吧？然后、
2: 这个天青色就像我们碧空。

0: 五喜啊，
1: 这个是全手工啊。
0: 啊，
1: 到这里，哎，壶里面有水啊，
0: 是，
1: 它给卡住了，
0: 就不适配了，
1: 就不适配了，
0: 一壶配一盖，
1: 一壶它是不能够，
0: 这叫原配，
1: 不能够，对，原配，
0: 对吧？这才是原配。但关键咱们这个柴窑烧啊，其实在东方购物的历史当中，其实也蛮少见，
1: 是
0: 在全国范围内更是一个稀有珍品，
1: 对
0: 吧？天青泥、紫泥当中的珍品带回去，而且从它整个的雕刻工艺上来说，是上万刀来进行雕刻，
1: 对，万刀刻啊。
0: 什么叫栩栩如生？什么叫国画的泼墨技艺，直接用在了紫砂壶身上？
1: 是，
0: 看看这把壶，好吧？好，已经有将近20分钟。那时间讲解了，好，接下来我们就该破个，给大家来看看价格。黄总，你觉得今天什么价格合适？
1: 我现在不搞不清，我已经搞不清楚了。
0: 因为基本上在市面当中，问问你、啊。
1: 我先告诉各位啊，这跟东方在1月份谈的时候，因为这时候柴窑还没烧，这些他要说清楚，柴窑烧是2980块钱、如果你们。
0: 在什么样的窑烧都不一样、啊、
1: 对，你如果轮不到柴窑烧是1980块钱，
0: 差一千，中间
1: 差一千，因为我现在一个柴窑装窑就500块钱，装窑
0: 那像这样的一种款式，这样的这种天青泥，
1: 你这我就这样说啊，这个国家工艺美术师的价格2000多、3000多，
0: 正常，
1: 太正常，
0: 正常。好，我们就当它是2980啊，在外面。
1: 我现在很想知道多少钱。
0: 来，今天我们倒数3秒，好吧，一起来看看今天价格多少钱。来，3、2、1，开价。
1: 哎呦，要喜欢了。
0: 多少？1799，799。799啊！上次跟黄总做直播的时候，黄总就说了呀，每次你这个价格都不让我知道，然后最后一看啊，我说的很起劲，结果一看这个价格，我心很凉。但是我相信我们的顾客朋友一定心花怒放。说实话，这个价格我们也是之前看好的，也不卖关子了，好吧？就这个价格，
1: 好的，
0: 好吧？就这个价格。然后今天还送来黄总，这个说一说。
1: 这个是这样啊，这叫我们叫茶宠啊，
0: 茶宠。
1: 这件东西呢，这么说啊，它是。在手上的压手感非常重，大家都看到这是金龙鱼，是吧？哎，如鱼得水，是吧？如鱼得水，下面的波浪纹做的非常，这个是可以做朱泥的紫砂壶的，2个这样的分量，基本上就能做一把大品的朱泥紫砂壶了，
0: 真的。
1: 所以说这个是实心的，非常压手啊，非常压手。
0: 是，
1: 各位，做工也非常好啊，这里盘着一串钱，是吧？
0: 是，
1: 寓意不言自明啊，这里不能多说了。
0: 对，其实也就像一条锦鲤一样，在你们家里游来游去
1: 啊，游来游去，
0: 特别好。今天也是一个茶宠啊，一个小道具，今天是给到大家。所以今天799元，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来，我们也有一个独立的礼盒包装，同时还会有到我们的作者大名、亲笔签名以及限量收藏证书带给大家。所以建议大家呢，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2151-1999。
2: 这个壶的泥料是紫砂紫泥系里的天青泥，现在外面天青泥鱼目混珠的太多，而且大部分时候都是加了氧化钴的绿色的泥料来冒充的，那就是混淆视听，让大家觉得天青泥的名字里面有一个青字就应该是绿色的。这里我要郑重地纠正大家一个概念，天青泥呢是紫泥，而且青字在古文里也和绿石没有关系的。青呢是一种特别的蓝，所以有青出于蓝胜于蓝的说法。天青泥就是紫泥中隐隐发蓝的一种稀少的紫泥，是非常非常珍贵和难得的。这件作品呢是用柴烧烧成的，因此表面已经达到了窑变的效果。那天青泥和柴烧搭配上是一种老传统，因此天青泥的含铁量呢特别高，柴烧之后会比较容易产生窑变，能达到进窑一色出窑万彩的效果。所以这个壶呢，我只是做了几把而已，没有一把是一样的，可以说每一把都是孤品。那紫砂柴烧呢是要等龙窑开窑的，这件作品呢就是等每年宜兴龙窑开窑的时候，将壶放入陶入问中，古法烧成，窑温呢把握的难度很高。我们这把壶呢是烧3:1的比例，这次破损的壶呢都是有补贴，否则这个壶是没有办法交货的。线条的造型呢是清代的老型，因为当时呢就有玩家把细绳缠绕在壶把和壶钮之上，以增加这两个经常握持的部位的摩擦力，所以当时的工匠呢就别出心裁的把这种容易损坏而且不能够长久的真绳子直接用仿生技法做成了紫砂的绳子。但用紫砂模仿这些绳子是有很高难度的，壶一个嘴把就要有1天的时间雕塑还和整理。这个壶线条身上的刻绘呢，我追求的是满工和工笔，当然上万把刀才

0: 都已经那个什么了，
1: 反正我
0: 就我应该是最后一个，
1: 我们都就闭门弟子，关门弟子。
0: 对，
1: 赵丹老师他的作品现在的身价大概在什么区间？
0: 他的价格啊，在这个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啊，就拍卖价，他有8万多的。
1: 拍卖价
0: 有8万多、啊，
1: 拍卖价、这个、市场的零售价，
0: 市场零售价都能破万啊，
1: 都能破万。
0: 所以说啊，
1: 那为啥给东方购今天这么便宜？
0: 这个东西我们在谈的时候是2024年初啊，2024年初，然后2024年初我们其实当时就没有赶上2024年的柴窑烧造，
1: 所以停了一年。
0: 对，没有赶上当年的龙窑，没赶上龙窑怎么办呢？然后哎，就是做。这个第二年的准备，第二年的准备呢，因为这个柴窑烧起来，刚刚他也说了，是做三，得一，
2: 对，
0: 就是做四把才烧成一把，
2: 因为损耗这么高吗？
0: 哎，现在的窑工其实岁数都已经，原来的那批老窑工都过世了，
1: 所以
0: 现在的窑工，你光看火焰，他要看火焰，知道温度。温度的控制非常
1: 难，也面临着技艺的传承丢失，所以像这个破损率高，其实它也都算在成本上面了。
0: 对对对对，
1: 就这个道理啊。
0: 它不会，它可以说这样讲啊。现在有太多的东西是有这样的一口窑在，会烧的人没了。
1: 说实话，现在真的沉下心来做慢工的人、做慢活的人、做细致工活的人也慢慢少了。
0: 是的啊，
1: 所以我觉得其实要给大家好好的，
0: 哎呦，
1: 有点烫，
0: 烫烫烫啊！我先把它断。
1: 保温性好，
0: 保温性非常。
1: 保温性非常 好,、
0: 这个非常好
1: 已经有10来分钟了，这个说明它的保温性非常好，
0: 非常好。
1: 所以来，
0: 还是
1: 有点烫，
0: 还是烫，
1: 没问题啊。
0: 是，
1: 哎，这我就感觉刚刚从柴窑里面拿出来的那种感觉一样。
0: 对，这个你看，你可以看到它表面非常漂亮的一种泛出银色光线，
1: 是，
0: 这是它是金属色，它是真正今天把里面的铁质给你烧出来的、啊。
1: 而且金属色越把玩、越浇水，是不是它的油脂感？
0: 我告诉大家啊，它是渐渐往红里去，
1: 是吧？
0: 就是我们说的这种红金色啊，红色的金属色，因为这里面的这个里面含铁量高嘛，啊，它不断的会氧化过程，因为你烧窑入窑是不是就是氧化的一个过程啊，高速氧化的一个过程啊，
1: 是，
0: 然后高速氧化之后，你在慢慢的氧的过程当中，它会这个现在看上去是金属色，
1: 对，
0: 会越来越红，越来越红，
1: 越来越润。然后这个造型，这个图案，来，我们仔细推进一点，给大家来看一看。
0: 渐入佳境，
1: 这就像一个天青色雾蒙蒙的那种仙境。
0: 我们如果但凡有一些这个书画工艺的这种叫皴，就是表面这种褶皱啊，是叫皴。它把中国宫廷的这种古代的这种宫廷画当中的这种皴的感觉画出来了。然后你看它留白的部分，感觉是不是？这个云遮雾绕的感觉啊，
2: 是不是
0: 啊？一缕朝阳，而且这里朝阳，你看，他今天得把这个镜头的透视做出来。他这样看的时候是正圆啊，看到吗？这样你正面去看它是正圆啊，它其实是个椭圆，看到吗？啊，这个他在做的时候，这种都他都考虑进去了，所以才会有立体感啊。
1: 这其实有一点光学的变化原理，
0: 对，它就是它今天
1: 对
0: 这个深刻的掌握了透视这一门学问，
1: 对吧？好，再来。然后哎，这个有点一步幻境，
0: 哎，
1: 不同的湖面给您呈现不同的色彩。
0: 平台洛格万刀刻，这种就叫万刀刻。
1: 哎，什么叫万刀刻？我们从侧面来看啊，就我手摸上去，哎，它有一棱一棱的，
0: 一棱一棱的。这个它的这个叫每一刀的这个轻重都不一样的啊，用重的表示出一个比较浓郁的色彩，
1: 是
0: 吧？用浅的表示出今天这个晕散的效果啊，这里都达到了。然后小桥流水，我们。这个中国文人追求的这种境界，他们希望今天这个、
1: 哎、啥叫入木三分？
0: 对，
1: 啥叫我们以前说叫力透纸背？我觉得这个叫力透、哎，
0: 这种就叫金石感、书画感都有了
1: 啊！
0: 金石感、书画感都有了。
1: 是，
0: 今天紫砂上面的刻绘是属于金石刻绘中的一种，
1: 对，
0: 一种，这盖子上面也给它刻好了，是吧？
1: 来，
0: 哎，你看。就不留白，但是它今天又不会让你觉得不舒服，是吧？这个非常难得的、啊。
1: 你看小桥，然后这个桥跟我这个湖钮的这个桥身
0: 是的，
1: 是也有点呼应的。这个其实他以前刚才那个张丹老师也说了、
0: 哎。对了啊，这个就我们今天石瓢大家不用再去多买了啊，但是今天这个叫线瓢。清代就有这种样子，因为从自古啊，大家做这个壶都是很珍惜的。然后在用的时候，这当中怕滑脱，哎，用个藤啊，用个线啊，把它扎一下。 哎，久而久之，工匠就动脑筋啊，把它做成了一个用紫砂直接把它做上面，嗯，感觉你像是不是远看像不像就是藤包的？
1: 对，
0: 但事实上它是用紫砂做出了这么个雕塑造型，
1: 是
0: 这个惟妙惟肖，以假乱真啊，
1: 跟把手的这个部位是一脉相承。
0: 你感觉像不是就这个就是哎，你看连这个它的变化，就是下面这个是窄的，上面这个是宽的，这种真正的包覆感都给你做出来了。
1: 手握在上面不容易脱，
0: 对，
1: 脱落。
0: 这个就是人体工学啊，我们讲的人体工学，清代就已经讲人体工学了，
1: 所以
0: 是吧？
1: 中国人的传统技艺，这一定把生活当中的功能和你的美感结合在一起，然后来底部底部底部。
0: 这个给大家
1: 来，
0: 这个是简直了啊，这个，哎。嗯，这个就是给你真正的画卷的画面感
1: 是
0: 出来了。
1: 哎，这个石头雕刻的
0: 是
1: 用手工的，
0: 是
1: 亭台楼阁手工的。
0: 各位啊，你想想看，这把壶今天在茶台上，底上用茶印上去之后，这些茶会浸入到刻的部分，把它的立体感进一步勾勒出来，将来是怎么样一个状态，是吧？
1: 这个江南水乡的特有精致园林。小桥流水的这种古色古香的
0: 意境，你看它的立体感强不强？它的立体感强，强不强？
1: 真的好看，
0: 是不是？各位啊，这是真正的一把，我们讲，我们行话叫高货啊，
1: 高货。然后再来，我们说好的泥料，天青泥料还得要靠好的柴窑来进行烧制啊。我们先说这个窑吧，这个窑刚才其实听了赵老师也说到了一点，就是它用两个古法，一个是天青泥料的选择，一个再用到好的柴烧。
0: 柴烧当中。只有龙窑柴烧是正宗柴烧啊，嗯，各位啊，这个它是真的往里添柴啊，你看到吗？这个口在添柴，添柴，而且到现在为止是不看温度的，只看窑火的颜色，所以说是进三出一啊，各位，进去三把，出来一把。损耗率非常高，
1: 所以您在听的时候，您也可以复述给您送的朋友，然后告诉他这个窑现在叫活标本。
0: 活标本，
1: 什么叫活标本？
0: 什么叫活标本啊？就是它本身就是文物单位啊，它本身文物单位，2013年已经变成它的烧造技艺已经成了非遗了。
1: 啊，全国范围内啊被保护起来，文物单位现在还在使用的，
0: 我就跟大家这么，我就跟大家这样说啊，这件东西啊，我们这样说，这个我们是要去排队的，动脑筋拖路子。塞进去的，
1: 所以啊，本来说是去年要上的。
0: 我跟你说，这个价格是在2024年初跟这个东方定的时候是这样的，挨近，1980，挨近2980，
1: 就是排得近，
0: 排得近。你就是如果是用柴窑，
1: 排得近是2980，排不近1980。
0: 然后这个2024年没有排进去，索性不搞了，我们。2025年啊，轮上了，
1: 轮上了，来来来，然后轮上的是啥泥料？当然紫砂壶，紫砂壶嘛，紫泥当中的珍品，天青泥。
0: 各位啊，这个壶已经不是说什么珍惜不珍惜的问题了，是机缘不机缘的问题了。
1: 对，
0: 各位啊，真的是这样啊，
1: 有缘人，
0: 有缘人，
1: 良壶结有缘人，
0: 是是是，
1: 然后泥料当中的珍品
0: 啊，
1: 然后收缩比14%，这个天青泥料，所以它能够变化出这种，哎，真的叫天青色
0: 啊，
1: 天青色也不是那种翠绿色。
0: 各位啊，
1: 不是，
0: 来，我们这样看这件东西，我就拿一个。盖子吧，不要那个叫啥，哎，这一个盖子和这个盖子，我们做一下比较。你看到吗？这两个盖子的颜色
1: 不一样，
0: 一个红的
1: 不一样，
0: 一个青的。我们这个东西在我们的窑烧当中说出烧出了阴阳色，这个烧出阴阳色，而且你会看到这把壶，其实它有一面也会是红的，有一面偏红，有一面偏
1: 对
0: 偏、
1: 那个。然后壶盖的这一圈它也偏红。
0: 你看啊，它其实这个泥料当中，泥料当中是偏红的。
1: 对。
0: 它在高温烧造的时候，表面结晶，颜色开始渐渐的泛出了金属光泽。各位，你外面看到过没有？没看到过吧？这个跟大家这样说，只有在东方购物这么优秀的渠道，
1: 是
0: 我们从2024年到现在啊，这个整整的1年多的筹划，才去抢到了窑位。
1: 但是咱们的合作可以追溯到13年前了，
0: 是的，
1: 好吧，来，我们再次给大家泡泡，
0: 来
1: 泡一泡茶，泡一泡，浇一浇壶身，来看一看它卓越的吸水性能。
0: 就这样随便浇，直接硬干了，是吧？直接硬干了，直接硬干了。
1: 它都水都挂不住，
0: 挂不住的，各位，这个你要今天如果是你现我现在是用开水浇淋，如果你是用这种深色的茶汤浇淋，是不是等于给上面的这些客会 着色了，一种感觉，慢慢着色的一个感觉啊。你在养的一个过程，你像参与到了这个金石刻绘的过程。这把壶是你在养的时候，我们讲获得感特别强的，情绪价值特别强的一件作品。
1: 确实在给到大家日常喝茶的过程当中，给你的情绪价值、审美价值、艺术品鉴能力提升一个台阶。
0: 是。
1: 所以当我们在喝茶的时候，喝茶总归是有一天当中有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饭后的时候，包括午饭之后，我们可以在茶室里面，或者就是在茶几上，你看电视机放着，
0: 对，
1: 在放着我们的节目，这边我们跟朋友喝茶，
0: 真正的。

0: 聊聊天，喝喝茶，
1: 真正的一种放松身心的一种方式啊，
2: 是，
1: 而且很健康，主要是
2: 是
1: 很健康。
2: 馆长今天出手的价格也确确实实，
1: 这个价格我说了 这个是等于是2200块钱少了，
2: 是这么说啊，进窑能抬得出，抬得进柴窑烧的2980，
1: 是
2: 抬不进柴窑烧的1980，
1: 这是当时跟中方约定的啊，约定的，就是当时没排进去，2024年我们本来就想。做这个东西，但是就是说试试看能排进去我们就，
2: 对，赵楠老师的身价目前市面当中怎么说都是也是1800块钱的身价，
1: 对、啊、
2: 就零售价格、哦、
1: 你现在
2: 不说他拍板价，
1: 你现在的价格就是、等于是2年多前跟谈、跟东方谈的价格了，
2: 是是是，
1: 所以说今天这个是非常合适的，还是这句话，相信东方购物这么一个国有渠道
2: 优秀平台
1: 非常重要，
2: 感谢黄总的支持啊，我们今天还会给大家一个茶宠， 是我们的一个金龙鱼的一个造型，也是一条锦鲤啊，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啊，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
1: 大红袍朱泥的各位做壶的料子啊
2: 也非常好、
1: 非常好，养出来也非常好看啊，
2: 那先把时间留给大家，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8007088000 2251119900

0: 对，刚才还跟大家聊天呢，说这个攀登其实以前在用紫砂壶喝茶的时候，其实还真的不是说所有茶都适合在紫砂壶当中泡的，
1: 是的，
0: 是吧？这跟紫砂泥料也有关系。
1: 有一个，我们这样今天就讲一个科普啊。啊。这种黄颜色的烧出来黄颜色的泥料，我们叫断泥。啊。断泥呢，它吸香。很严重，如果你像高香茶就不要用这个泡，但是今天这个就不存在，咱们这个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天青泥高温造成了它很高的结晶度，它呢就不会吸香，就不会吸香，但是它又有这个，刚刚那么长时间了去摸还很烫，
0: 对，
1: 它又能逼出茶香，所以说是非常难得的啊，
0: 是
1: 这样的一种，
0: 大概能泡什么样的茶叶的种类？
1: 这刚说了一个试茶，广，那么如果你今天手上没有几把壶的话，你今天这把壶就买回去不会，我们说不会掉坑里，
0: 都可以，
1: 对，它基本上都可以泡，然后尤其是这个八九月份高香茶，五一那里高香茶起来了，你今天用这个去泡的话，你去看
0: 白茶，
1: 你去看，当然可以，
0: 可以
1: 白茶非常可以 尤其白茶，各位，你提到白茶，白茶是要蒙的，因为你白茶还要煮呢，有些白茶还要煮呢，
0: 对。
1: 各位啊，你放在紫砂壶里面，你有可能可以省却一个煮的过程，因为它在那里泡着就在闷
0: 着，保温性太好了。
1: 对啊，你今天就咱们这样讲啊，我们今天烧个蹄膀啊，蹄膀用什么烧？砂锅烧，砂锅什么？紫砂锅啊，各位，紫砂锅这蹄膀，你今天是不是烧了一半就关火了？
0: 对，
1: 火关掉了，你把火关掉，这个东西放在那里，它都能帮你焖酥吧？
0: 对，
1: 是不是？香气都闷出来了。
0: 白茶、清茶、岩茶
1: 都可以，
0: 都可以啊。所以在九十月份去福建武夷山玩，
1: 是
0: 带回来金骏眉大红袍，没问题，普洱茶也可以，
1: 而且。我跟你这样讲，你如果已经有盖碗了，你用这个再泡泡看，你试试看，控潮水温，它泡出来一定比盖碗好喝。
0: 这个价格是让大家平时喝茶的时候也喝，能够喝的心安理得。
1: 是，
0: 你说我今天花个2980的茶，去买个茶具、茶壶，可能还舍不得喝。
1: 对，
0: 我799，我平常日常消费可以。
1: 是，
0: 我送人，你看他这种满花的造型，
1: 我
0: 身价远超于他。
1: 我这个跟大家这个在这个跟这个主持人说一下，这个这把壶呢，你别看它799，你留着放一放，别轻易送人了别轻易送人了。你们看着赵楠看着赵楠他，你有可能以后在其他各种地方都能看到他的出现。
0: 听到了
1: 看到他的出现，他应该是非常有前景的。
0: 这可是来自于上海工艺美术大师，我们的黄鹏程黄总的亲口述。
1: 我们
0: 他说的话非常有权威性。
1: 我们这个行业缺乏的是有审美的。作者是缺乏的是有审美的作者，缺乏的是有这个知识的作者，
0: 是
1: 有知识储备的作者，
0: 对
1: 他都做到了
0: 对，我们不是简单的匠人
1: 他首先
0: 是大师，
1: 他首先是一个书读的很好的这个好学生然后我们再去培养的，
0: 对
1: 这个好多我们讲好多这个真的是这个行业当中这个只有技艺
0: 是
1: 没有那个的太多了这个非常重要，
0: 来再给大家看，
1: 我来看这个，
0: 有点烫来，
1: 很快很快收干，来，我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两个
0: 壶盖，配不上的，
1: 我现在这个可以把它提起来
0: 所以是一壶配一盖，
1: 就是它虽然是有，它有些微差，这两把壶是一壶配一盖的这完全是全手工才会有的这样一种情况，
0: 是
1: 我的。非常漂亮，非常漂亮，各位抓紧了，抓紧了。
0: 这个壶啊，这个壶我再次给大家来欣赏一下。如果你刚刚看到我们的直播，来，你想买一把紫砂壶，我觉得其实送给自己值得尊敬的师长，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家庭当中德高望重的老人，在他过生日过寿的时候，其实是需要给大家一个很好的文化体现，
1: 拿得出手拿得出手，
0: 你包个红包也可以，
1: 是，
0: 但是可以把这个红包的钱买它，你包2000元红包，我可以买三把壶呢，
1: 你今天把这个包装拆出来，老爷子
0: 开心
1: 就在那儿用了，是吧，
0: 对吧，提提切罗宁肯定对壶是有讲究的，
1: 对
0: 吧，也是很在意的，而且你这个送这把壶不会送错，
1: 而且我跟大家讲好多喝茶的老人给了他一把紫砂壶之后是打开了一扇窗一扇门
0: 是
1: 为什么因为他用紫砂壶喝过茶之后发现前面的茶好多都白喝了，
0: 然后他每天都会有属于他自己的喝茶时光，
1: 对，
0: 给自己的退休生活也是增加了很多情绪，
1: 今天咱们这样说，今天这把壶是足资炫耀的可以让这个他们的同辈人炫耀的一件炫技作品，
0: 我明明可以在壶底是啥都不雕刻，
1: 那完全你看不到的地方嘛，
0: 看不到为啥要雕刻，
1: 我告诉你就是把最精的地方藏在一个就卧虎藏龙嘛藏在你看不到的地方这个部位你今天只要放在茶台上用水浸润，时间一长之后 茶汤全部浸润到里面，是等于给一件白描的画怎么样上色了？
0: 着色了，上色了，
1: 我们叫设色啊。
0: 就好比在我们的这个亭台楼阁之间、山水丛林之间来举杯推杯换盏，
1: 是，
0: 但咱们喝的是茶，好吧？
1: 对，你们看看它这种感觉像不像？它的这种精细程度像不像看到了这个《清明上河图》里面？哎呦，中国非常有名的，
0: 我还想说是千里江山图呢。
1: 这一面是千里江山图，
0: 是吧？
1: 看到亭台呢，又像是这个界画，啊，就是界画，
0: 对，
1: 是吧？
0: 所以其实这每个人的话，就像一千个哈姆雷特有一千个欣赏一样，道理
1: 是
0: 每一幅画在你心中变化出的倒影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但是从哪里来？哎，从我这把壶来。你不要小看它，而且这把壶，我们还是那句话，它用什么样的泥料烧和用什么样的方式烧是大有讲究。
1: 哎，
0: 我们来看一下。哎，那我们这个
1: 就这个，
0: 在你这儿来。
1: 对，
0: 首先，我们是用到了柴窑的方式，
1: 是，
0: 而且是古龙窑。
1: 古龙窑啊，宜兴的是这个古龙窑，大概大家可以到前树那里去看啊，前树古龙窑。
0: 好
1: 啊，
0: 来，活标本啊，
1: 这个现在啊已经是一年烧一趟都很难了。
0: 2006年被评为重点国家文物保护单位。
1: 现在他们那里还有一个叫龙窑节，柴烧节、龙窑节，现在也已经有2年停办了。
0: 是
1: 啊，这个什么原因你们都应该知道。
0: 不是，
1: 各位，这个龙窑现在是一个耄耋老人，你说他老是去折腾他，他是不是寿命越来越短？
0: 是，
1: 是不是？所以说他们现在也是非常珍惜。
0: 而且是不是他也不是说我想烧的时候他就能
1: 拍得进的？不，各位啊，他是一年烧一次，都是说好的，上级批准之后啊，开窑怎么样？
0: 所以去年就没轮到咱们，
1: 没有轮到，
0: 对吧？今年咱们轮到了，
1: 是，
0: 而且不光是好的龙窑、柴窑烧，而且是好的泥料，
1: 天青泥。天青泥，各位啊，今天这个天青泥太关键了，各位。东方购物首次出现柴窑，东方购物首次出现柴窑是用龙窑烧的柴窑。
0: 是，
1: 各位，还有万刀客，今天这件东西可以说我们叫把叠满了，
0: 对，
1: 是吧？
0: 就是各种的价值拉满了，
1: 各种价值拉满，
0: 艺术价值，然后烧这个烧制的价值，
1: 烧制价值，
0: 对，工艺价值，
1: 还有老师本身都是非常好的啊。
0: 是，所以现在我们的备货应该是不到最后剩七组了啊，我觉得
1: 太划算了。
0: 闲暇时光，你说我1980的一壶茶，一盏茶具，我不太舍得喝，但是这把茶壶，你让老人家老爷子好好喝一喝，自己喝一喝。你刚才那个黄总说了，你先别送人，为啥不要送人？来，今年是他第四个年头。
1: 对，各位，
0: 第四个年头。
1: 各位，今天我就跟大家这样说，这个刚刚前面说他是这个去年，这个其实这个 VCR 录的是去年，去年录的，
0: 所以他是第三年，今年
1: 是第四年。各位，什么概念啊？他明年就是，我还是说了，这一位老师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论文也写得好，
0: 是，
1: 书也读得好，是个好学生，是一个我们说这个在紫砂界当中
0: 三好学生，
1: 哎，对，
0: 三好学生，所以他未来的无论是他自身的价值，
1: 这个很重要，
0: 还是作品价值未来可期。
1: 现在我们越来越发现工匠的文化水平高不高，直接影响到他后面的。
0: 所以他不是简单一个匠人，他是一位大师，
1: 他是
0: 到明年国家级。国家高级工艺美术，可以这么说吧？
1: 是的，
0: 这个应该不太会逃得出掌心吧？
1: 逃不出
0: 逃不出这个掌心啊！
1: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0: 到了那个级别，他现在的身价，这一把壶已经是万把块钱了。
1: 对，各位，
0: 到那个时候的级别是多少？我们还会以799这个价格来卖吗？
1: 而且我跟大家讲啊，不管他以后的级别怎么变化，轮得到他烧柴窑和龙窑的机会很难得了。我们随时有可能听到一个结果，就是龙窑。不复烧了，很有可能。
0: 他
1: 在那里今天就作为一个景点摆着，也不再是作为他的用途。
0: 以后就变为一个大家参观的一个景点了。
1: 他平时就是景点啊，平时就是景点。
0: 所以还是那句话，先锁定好名额啊。我们现在还有一个独立的收藏证书啊，包括还有这个茶宠，
1: 对
0: 啊，这个小的金龙鱼，
1: 金龙鱼，对吧？你看上面挂了什么？
0: 其实别看它小，它绝不轻飘飘。
1: 不，实心的，各位，
0: 很压手。
1: 这个2块这样的泥料啊，就可以做一把大品的朱泥壶了。这是大红袍朱泥啊，
0: 今天送的啊，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啊，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211999000。

0: 个湖的泥料是紫砂紫泥系里的天青泥，现在外面天青泥鱼目混珠的太多，而且大部分时候都是加了氧化钴的绿色的泥料来冒充的，那就是混淆视听，让大家觉得天青泥的名字里面有一个青字就应该是绿色的。这里我要郑重地纠正大家一个概念，天青泥呢是紫泥，而且青字在古文里也和绿石没有关系的。青呢是一种特别的蓝，所以有青出于蓝胜于蓝的说法。天青泥就是紫泥中隐隐发蓝的一种稀少的紫泥，是非常非常珍贵和难得的。这件作品呢是用柴烧烧成的，因此表面已经达到了窑变的效果。那天青泥和柴烧搭配上是一种老传统，因此天青泥的含铁量呢特别高，柴烧之后会比较容易产生窑变，能达到进窑一色出窑万彩的效果。所以这个壶呢我只是做了几把而已，没有一把是一样的，可以说每一把都是孤品。那紫砂柴烧呢是要等龙窑开窑的，这件作品呢就是等每年宜兴龙窑开窑的时候，将壶放入陶炉问中古法烧成，窑温呢把握的难度很高。我们这把壶呢是烧三成一的比例，这次破损的壶呢都是有补贴，否则这个壶是没有办法交货的。线条的造型呢是清代的老型，因为当时呢就有玩家把细绳缠绕在壶把和壶钮之上，以增加这两个经常握持的部位的摩擦力，所以当时的工匠呢就别出心裁的把这种容易损坏而且不能够长久的真绳子直接用仿生技法做成了紫砂的绳子。但用紫砂模仿这些绳子是有很高难度的，壶一个嘴把就要有一天的时间雕塑还和整理。这个壶线条身上的刻绘呢，我追求的是满工和工笔，当然上万把刀才能刻成这样子的效果，这种现在也是很少有人做了，是这把壶很难能可贵的地方。今年呢是我成为工艺美术师的第三个年头，那明年我会在何道红老师和陈真老师的关心下冲刺一下高工的职称，争取一次过关破鲁师门。
1: 无论是这把壶自己在平时日常的饮用啊，我觉得其实一把好的紫砂壶它的韵味十足，其实要你同样泡茶，一个玻璃杯和你一把紫砂壶泡出的茶的价值和口感不一样。
2: 这个是给你的视觉享受啊。
1: 对，
2: 我们现在有一个流行的话叫情绪价值，
1: 嗯，
2: 是吧？这个一把作品能够给你身心带来的愉悦感，
1: 嗯，
2: 是有可能你花很多其他钱买不到的。
1: 而且它不是普通的紫砂壶，
2: 是
1: 它是紫砂壶泥料，紫砂泥料当中的上品，
2: 对，
1: 对吧？
2: 天青，
1: 天青泥，
2: 而且窑变了，
1: 而且它是等柴烧，
2: 等柴烧，对啊，
1: 对啊，
2: 它是基本上你今天就是
1: 等它开窑，
2: 上海刚叫鹅了给
1: 啊，八得，
2: 对，八得，这个真的是非常难得啊。我们这个把壶其实在那里折腾了两年了。
1: 古龙窑它其实是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单位，
2: 第一年就没有排进去，
1: 对，
2: 阿不懂，对吧？
1: 对对对。
2: 这次真的是，我跟你说，这把壶买还
1: 所以刚才去年采访的时候，那位我们说张丹老师就说了，对吧？他其实件件都是什么？都是难得的孤品，
2: 都难得，
1: 对吧？他烧的不多的，好吧？物以稀为贵。
2: 他说我只做了几个，然后
1: 对，799元啊，今天带回。他正常的身价，你就张丹老师本身身价，
2: 我说了嘛，这个在东方是这个也柴轮上柴烧
1: 是
2: 298，你给了我们两个方案嘛，
1: 对
2: 不对？你今天这个太划算。
1: 好，今天还会有一个茶宠，金龙。的茶宠送给大家，抓紧时间锁定啊！800708800021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丽。说到这个石斛哈，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在这样一个炎炎夏日的时候，用石斛来滋补自己的身体，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今天呢很特别，今天是为您带来是国药草本的石斛的这样一个就是浆体。那实际上呢，你在吃的时候会非常的方便，不用冲泡，直接随身携带就可以来喝，也是特别随心的一种饮品了。今天在直播现场也特意请来了傅舟和我一起来为大家做分享，欢迎傅舟。
4: 哎，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铁皮石斛在东方购物特别的畅销哈，大家都知道石斛好，尤其现在到了吃石斛的季节了。您看哈，夏天呢大家特别容易阳亢阴虚，所以从5月5号立夏开始，您就要注意养阴了。然后现在差不多是小满刚刚过了没几天，马上要到芒种了，然后到6月21号就是夏至，所以这47天是我们夏季要特别注意养阴的47天。这47天也是气温会急剧升高的47天，你可能会出很多汗，你会觉得特别疲乏，汗为心之液，而且你身体里的津液除了出汗，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会大量的消耗，所以这段时间好好养阴。怎么养阴？从古到今，我们中国人养阴的圣品就是铁皮石斛。今天换了一种形式，让它更高效、更划算，也更新鲜，保留纯度的来到您的身边，千万别错过啊！
3: 嗯，它就是这个样子的，你随身携带会特别的方便。
4: 嗯，
3: 然后就这样一包，然后你随时随地把它一撕开就可以喝了。
4: 没错，以前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东西大概是20-30块钱一包，因为它直接做成浆以后，对它的原料和它的提取工艺会非常非常的有要求。但是今天我们国药草本是把价格打下来了，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它一盒一盒是这样子的这一包装。国药草本在东方购，我们以前也给大家带来过藏红花呀，带来过很多好的草本的产品。那今天带来的就是铁皮石斛浆，这个铁皮石斛是来自云南广南的，所以我们叫做植物饮料。然后我们里面会有7袋，就是刚才高丽老师拿的这样一袋一袋的，会有7袋，就你起码可以喝7次，开袋即食，非常非常的就是简单啊，吃起来。然后您看我们里面配料就只有水和铁皮石斛的原汁，没有加糖，没有加代糖，没有加其他任何的东西，每天1到2袋都可以，就是今年5月份刚刚生产的，保质期有9个月的一个时间，非常非常的新鲜，开袋即饮，所以喝起来非常的方便啊。
3: 嗯，我们这个还有发明专利是吧？
4: 对对对，我们会有发明专利，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姜啊，它的一个特别特别的技术就在于它发明了一种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的方法。大家知道你吃这个西洋参、野山参，你喂的就是那个就是叫做参的一个特别好的成分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吃石斛，我们喂的就是石斛多糖，所以我们会有一种分离纯化的方法。这个技术是特别特别先进，也特别特别麻烦的。您看，首先要粉碎、过筛、脱脂，然后要萃取酶提，还要过滤、水提、抽滤、真空浓缩、纯陈、离心分离，好多好多，再到粗品，再到除蛋白，再到 冷冻干燥才能提取出这么多的石斛多糖，所以我们这个发明呢是提高了石斛多糖的提取率，缩短了提取的时间，减少能耗，有效地保存了石斛多糖的生物活性，吃石斛为的就是石斛多糖，所以有了新科技让我们就是事半功倍了啊。
3: 以往我们吃石斛可能要冲泡，
4: 对，
3: 然后把它磨成粉，特别不方便。
4: 是，
3: 那今天我们就是做成了一个液体饮品，
4: 对，
3: 你在吃的时候随身携带会特别的方便。
4: 是的，是的。
3: 那今天我们现场把它撕一包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是什么样子的。
4: 好的，好的，我们剪开一包啊，给大家来看一下，倒出来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您看，它是非常非常浓厚的，非常醇厚的，因为我们是铁皮石斛浆，加上了我们独特的萃取方式，所以它非常非常的浓郁，不是那种清汤寡水。其实，在市面上您可能也能看到，
3: 你看这个挂壁的效果，
4: 对，类似的一些就是，说它是石斛的饮品也好啊，像这种包装的啊，我倒出来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哦，
3: 这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4: 颜色、质地都完完全全不一样。所以大家平时在品尝的时候，在吃的时候，您就要知道喝下去的口感不一样，然后石斛多糖的成分纯度也不一样。我刚才给大家看过专利哈，其实我们所有的改革，就所有的革新吧，应该这样说，对技术上的革命，为的就是多多的提取出石斛多糖这个对人特别有好处的东西。所以国标要求不得少于25的石斛多糖，我们能高达56.3。以前我们用粉用其他的这个载体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达到这个高度的，所以新科技带来了我们更加事半功倍的来摄取这个石斛多糖。
3: 对的，我们今天就吃起来会很方便，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好不好？
4: 好，
3: 待会儿你来来那个拿剪刀来给大家试一下。
4: 是，
3: 因为天气热了嘛，大家都会流汗。
4: 对，
3: 然后汗液的流失，其实如果说是能够及时的来补充，那需要这样随时随地打开就能喝，然后特别方便。你在路上，你在高铁上，你在地铁里，你在旅途当中都可以随时随地给自己的身体滋补这个铁皮石斛。
4: 对，真的就是那种玉液琼浆的感觉，没有任何加糖，没有任何加代糖，没有任何添加剂香精的味道，就是那种兰花的香味儿，就感觉像是什么，就是我们看电影里面可能早上清早起来在那个鲜花上面采集第一颗露珠的那种芳香口感，但是它更加醇厚一些，非常非常的好喝。
3: 今天我们会有两个构成哈，它这一盒当中一共有我们的这个这一盒都有
4: 七包，
3: 对吧？
4: 对，
3: 七包就相当于是一周，对吧？
4: 对，一周。
3: 比如说你一天喝一包，就是一周的量。铁皮石斛浆啊，铁皮石斛浆它是非常浓郁的。今天是国药草本，
4: 对，
3: 国药草本的铁皮石斛浆的一个超值组。这个是有十盒，一共是70包。
4: 对，
3: 东方购物的首发价是399。
4: 是。
3: 另外呢，我们还会给大家有一个更加优惠的价格，
4: 翻倍的一个量。
3: 对，它是20。盒一共140包，
4: 对，
3: 电商价格是1980。
4: 对，
3: 很多人说电商很便宜，但你看电商都要1980。
4: 是，
3: 东方购物今天599，单包的价格4.2。
4: 是，
3: 参加完活动之后更不得了了，
4: 对，只要1.4毛钱。
3: 对，
4: 作为浆类来说，这个价格可能在外面要把这个小数点移到后面，14块钱一包，我们今天只要1.4毛钱左右一包，所以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超值。
3: 是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大构成，因为我觉得大构成真的性价比太高了，在这个季节里面吃一点石斛原浆是相当不错的。800-7088000-0021511999000。

0: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惜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0000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效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12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丰富先补给。
1: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疲劳雷兽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热到什么程度呢？雷兽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2: 带来的是国药草本的石斛，石斛浆。
3: 这个牌子非常大哈，在东方购物的时间也很长了。以前藏红花啊，还有很多的就是滋补品也是这个品牌的，大家都非常的喜欢，毕竟它的抬头摆在这里，所以大家非常相信它的品质。所以你看哈，现在可能做铁皮石斛，还有人在做最原始的风斗，那个喝起来太麻烦了。但是你说还真不便宜，25块钱、30块钱一克哈，一个礼盒也要好几千块钱。但是你喝起来，先得把它泡软，再得把它煮软，然后才能去煮它，拿个养生壶要煮一整天。现在天气也热了，老这么热水沸腾着，这谁也受不了。所以啊，大家都知道石斛好，但是没有办法坚持。后来呢，我们做成了石斛粉，然后冲水。石斛粉虽然也非常非常的好哈，但是因为它没有这个多糖的提取的一道工艺，所以它的石斛多糖的检测报告拿出来是没有办法达到50几的多糖的含量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新科技、新专利，带来国药草本的铁皮石斛浆，因为里面用到了石斛多糖的提取技术，分离纯化，让这个石斛多糖保留得更加的好，我们吸收得更加的多。
2: 我们的产地有什么说法？
3: 对，我们的产地很有讲法，我这边也是直接拿来了一个就是产地的合作的一个同意书啊。您看，我们的甲方就是国药草本，然后乙方是广南县铁皮石斛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我们所有的原料都来自云南广南。云南广南叫什么？叫铁皮石斛之乡。我们的工艺，我们的专利也是别人没有办法模仿的。
2: 我们的工艺有什么讲究？赶快跟大家分享一下。
3: 刚才我讲了哈，就是我们吃人参就是为了人参皂苷，我们吃石斛就是为了石斛多糖，所以石斛多糖的专利的新技术，我们叫做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非常复杂哈，再给大家简略讲讲。先要从原料粉碎过筛脱脂，然后萃取酶提，过滤水提，抽滤浓缩纯提，分离干燥，然后粗品还要除蛋白，然后冷冻干燥，才能提取出石斛多糖。这就是我们吃石斛的大部分的意义就在这里。这个发明的技术效果是提高了石斛多糖的萃取率，缩短了提取的时间，减少能耗，而且有效地保存了石斛多糖的生物活性。那么说到专利，我们肯定要给大家来看一下专利证书啊。我来找一下我的专利证书在哪里。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2: 很厉害，
3: 没错，发明专利证书，一种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这个专利一出来太厉害了，让我们大家不多花钱多摄取到石斛多糖。因为您看，国标要求石斛多糖的这个就是溶出率哈，不得少于25%，但是我们能做到56.3%，花小成本做大事儿啊。
2: 这都是抽检报告。
3: 对，抽检报告。
2: 所以说这个大家一看就说哇，这个厉害了。
3: 是，
2: 传统上我们吃石斛都是要泡啊，要煮啊，特别的麻烦
3: 啊。
2: 我们都知道铁皮石斛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但是以往因为吃的太麻烦了， 很多人就平常不太会去吃。
3: 是是是。
2: 但你今天直接把这个当中的这个汁液，铁皮石斛当中的这个汁液，就是它的浆体，
4: 对啊，
2: 直接把它相当于就是榨出来了，对不对？
4: 对。
2: 那这样的话呢，你在喝的时候就非常的方便。
3: 没错。哎，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拿两个杯子上来啊，我们给大家来倒一下哈，给大家来倒一下，看一下我们这个石斛多糖。多棒！哎，两个都给我，
2: 两个杯子都拿过来，
3: 都给我。哎，
2: 是是，
3: 给大家
2: 感受一下，
3: 对，让大家感受
2: 一下。它倒出来是，我们先倒那个一般的。
3: 好好好。
2: 一般的市面上您看到的铁皮石斛的颜色，就是原浆，它是这个颜色。
4: 对，
2: 大家可以看好了，是这个颜色。哦，
3: 比较浅一点。
2: 其实它是正常的。
3: 对。
2: 你只要一对比，你就会发现今天为什么好，因为今天确实是用到了有专利的技术。
3: 没错没错，我们这个倒出来，您看看这个颜色，
2: 看这颜色，
3: 深沉，深邃啊，浓稠，然后非常非常的有质感，有粘稠的一个感觉。
2: 它
3: 是因为它里面的石斛多糖含量高。
2: 对，它这当中是有30毫升。
3: 对，
2: 30毫升。
3: 这三十毫升，我还要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三十毫升的，石斛的这个汁儿啊。要用掉100根的铁皮石斛，然后进行萃取，才能浓缩成一袋30毫升的铁皮石斛浆。
2: 所以成本是非常高的，
3: 对，低金贵。你说，那个广南的铁皮石斛特别好吧？如果你不放在广南，不放在那个铁皮石斛之乡，成本也是合不下来的。你必须在原产地来做这个事情，因为它真的太耗成本了。
2: 它是黏黏的，
3: 对，
2: 就是你的咽喉好像一下子就妥帖了，就舒服了。
3: 对，啊，
2: 就比如说说话比较多的工作，教师啊，律师啊，医生啊，还有经常熬夜加班的呀，然后平常的生活习惯不太规律呀，对不对？咱们都可以通过铁皮石斛来滋养自己。哇，你这小拇指一翘，兰花指一翘，
3: 这真的很好喝，真的。因为铁皮石斛呢是兰科植物啊，很多朋友觉得铁皮石斛是不是特别难喝？那可能是萃取的方式有问题。我们今天是铁皮石斛100根萃取一袋的这样的浓缩的一个浆，真的很好喝，有那种吐气如兰的感觉。
2: 对，它里面没有别的添加，它里面就是铁皮石斛再加上少量的水
3: 啊，
2: 对，所以它为什么会好喝的原因就在这里，
3: 真的很好喝。
2: 对，我跟大家来建议，我们会有两个套装哈，399是小组合，是70包，
3: 对，十盒。
2: 那么按道理就应该是
3: 800块钱，
2: 将近800块钱是20盒，
3: 对。
2: 那我们今天是599，
3: 好划算，哎，
2: 很划算的。电商的价格要1980，那我们今天参加完活动之后更加不得了了。
3: 对的，那大概1.4元一包，1.4元你买什么快餐饮料也买不到啊！我们今天可是铁皮石斛浆，
2: 对对，随身携带也非常方便，这样一包刚好一周，你每天喝上这样一袋儿，放在你的包包里，放在你的随身携带的地方，放在你的车里都是可以的，很方便，
3: 没错，
2: 都是这样随身携带，然后也是一个现代的科技的这样一个完美的结合。
3: 是是是，
2: 那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大购成，排队等待都在大组合上，800-708-800-021-511-9700。

0: get to the floor now.
1: 如果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2: 那既能起到保肝的作用，又能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风斗，
3: 我知道石斛啊，
2: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4: 没想到保肝也需分体质，阴虚体质的人可以以石斛作为日常的保肝食材。
2: 红色的饮料，
5: 对，那就是枸杞石斛水。千万记得，你的水喝完，枸杞也可以吃掉。嗯。石斛也可以吃掉，不要丢掉，
2: 不要丢掉，
5: 对的，特别对于肝阴不足啊，特别有帮助。枸杞呢，它本身就是养肝明目的，石斛呢本身对于这个阴虚的人呐、特别有帮助，那我们讲到我们肝眼呐、眼睛比较干涩，泪水都比较少，我们考虑它肝阴不足，所以对于养阴这一块特别注重，所以我们推出这一款这个，我们的石斛呢就是养阴。
6: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惜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0000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效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12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丰富兼补给。
7: 一般哪些人群是比较适合来吃这个铁皮石斛？
8: 阳亢阴虚的人，但是呢，像在我们江浙沪地区，大概在黄梅天或者是春夏相交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有点阳亢阴虚，所以说铁皮石斛这个适合的人特别特别的多。现在很多朋友会觉得自己，哎呀，怎么看自己是不是这个阳亢阴虚的体质啊？跟大家来讲一下，比如说你晚上心烦火旺，好像就是老是辗转难眠，觉得自己有点睡不着觉，内脏像火在烧一样。然后五心烦热，手心脚心头顶心都感觉在冒热气儿，还有一点就是喝多少水啊，你感觉都不解渴，咽干口燥，然后上厕所的时间特别长，坐在那个马桶上，哎呦，半天都是起不了身。所以您就知道了，阳亢阴虚啊，在这个季节是非常非常容易出现的。我们中国人讲究人要阴阳平衡，那个阳亢了，我们要稍微把阴给强一强。什么东西是强阴的圣品？就是铁皮石斛，在古代我们叫它九大仙草之首，说它呢脾胃之气受损，除痹下气，补五脏的虚劳羸瘦。它是个小能手哈，它不仅是管你心，不仅是管你肾，它五脏的虚劳羸瘦它都管，而且特别是强阴的、益精气的，久服还能厚肠胃、平胃气。所以你看它不偏不倚啊，又是对你的阴气，又是对你的精气，还对你的肠胃特别的好。其实夏天的时候很容易就没有胃口嘛。
7: 那熬夜的人适合吗？
8: 太适合了，熬夜的人就是很容易阴虚，熬夜其实就是在透支你的阴气，就是在消磨你的阴气。还有抽烟的人，还有就是喜欢出去撸串烧烤的人，
7: 这不都是夏天里最爱干的
8: 事？最爱干的事情，对。所以我们夏天的时候是很容易阳亢阴虚的，大家自己感受一下，是不是觉得眼睛也干，鼻子也干，喉咙像火烧一样？其实我最近觉得就是天气慢慢热了，为什么喉咙有问题的人还是那么多啊？所以
7: 我听你这样说，我就默默地喝了3包下去。
8: 对，是的，
7: 就是刚才傅舟一直在说，我就在一直在旁边，
8: 而且真的很好喝，
7: 很好喝，它真的
8: 非常好喝，真的一点不骗大家。
7: 我真的还蛮推荐大家来喝这个的，因为它这个它里面没有，我不喜欢吃甜食，就是里面如果加了糖，我就会觉得 包括日常生活当中，我也不太爱吃甜食。然后这个它是天然的，
8: 对，
7: 它只有水跟那个铁皮石斛，就这两样东西，加了一点点水，所以它这个就喝起来的时候，你喝到的就是铁皮石斛那种原味儿，
8: 对，
7: 就是原生态的味道。那么在这种时令下面，我们说二十四节气嘛，
8: 对对对，
7: 在这种节气下面，其实铁皮石斛是不是特别适合？想想看，它随身携带，
8: 对，
7: 这个口子哈，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口子在撕的时候。它有一个技巧，如果你横着撕，你喝起来会不太方便，它那个口子开的会很小，你得怎么撕呢？像我一样啊，给它斜着撕，斜着撕一个，
8: 这个很棒，
7: 往下撕啊，撕成这样一个斜的口子，
8: 是，
7: 那这个时候呢，口子能开到这么大，口子开得这么大的时候，你在喝的时候就很方便了，
8: 暖心小贴士。
7: 因为你横着撕呢，就是一个小口子。
8: 是啊，
7: 这是一个小贴士。那我这第四包也干了。
8: 哎，对，真的，它没有加任何糖，也没有加任何代糖，您不用担心说晚上喝有没有什么问题。睡觉前喝特别好，早上起来喝也特别好。
7: 我想到的就是这个，
8: 是不是？
7: 因为这个马上就睡觉了嘛，就刚好就在睡觉之前。你来上这样一包两包，
8: 对，
7: 那真的太滋补了。因为我们其实就是熬夜，就是在消耗自己的精液呀，
8: 是的，就像燃烧你的精液，燃烧你的阴液，所以你就是老是觉得自己阳亢阴虚，
7: 被抽干了
8: 就是在火上炙烤的感觉。而且您别说喝这一包，简简单单看起来，但是它真的成本不菲啊，因为要100根铁皮石斛鲜条才能浓缩成一袋30毫升我们的铁皮石斛浆，我们的工艺是非常非常难的，成本很高，而且我们承诺给大家很原生态，不加那些乱七八糟调味的东西。
7: 哎，这个您说很重要，
8: 对，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添加增稠剂，不添加香精，不添加糖。您说为什么要添加糖？还不就是因为它难喝，它才要添加糖，折一折那味儿嘛。我们今天不加糖，还很好喝。今天您不相信我的话，您买一包回去试试看，看我说的是不是真的。春茶有些是什么豆子香、兰花香。我们的铁皮石斛浆它是兰花香哦，因为它本身就是兰科植物，
7: 给大家看一下，
8: 对，它真的是有兰花香味的，
7: 它是这个颜色，
8: 对，
7: 浓郁，很浓郁的颜色。
8: 这个市面上有一些就是它加了可能其他的一点东西啊，它是倒出来是这种状态，
7: 它喝到口腔里是有黏稠感的，
8: 对，
7: 很黏糯的，
8: 是，
7: 你看它这个就是非常的粘稠，所以你喝下去的时候，整个人就是一下子咽喉就舒服了，
8: 对，
7: 舒服了，
8: 是的啊，
7: 就没有那种火烧火燎的感觉了。今天会有两个构成哈，我会建议大家拿这个大构成，就是刚好家里人、先生或者说是加班熬夜的孩子，还有您自己，如果最近辗转反侧，睡得不踏实，
8: 对，
7: 然后觉得有点五心烦躁，
8: 对，
7: 那其实铁皮石斛浆是相当不错的选择，
8: 真的好。
7: 喜欢的话不要错过，我们加上活动之后算下来1.4元一包
8: 啊，算哦，
7: 8007088000021511，谢谢您。

0: 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1: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常见的就是什么呀？腰膝酸软，腰酸，然后呢，腿呢，腿软，这是最常见的。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反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什么呀？
0: 外头，
1: 被子外边。哎，一定要放，一定有人要贴在墙上睡。
2: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可以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1: 以补肾见长，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所以说呢，以补肾阴见长。第二呢，它是壶，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了？就是人体的胃。哎，可以进，可以出。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哎，有的人干眼睛啊，怎么样？视物模糊，到了晚上看不清楚了，肝阴不足。因此呢，石斛呢，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
3: 我们说这个铁皮石斛哈，它作为九大仙草之首，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物种。
4: 是，
3: 它的生长的环境，还有它的当中的滋补的作用，都是很独特奇妙的。
4: 是，
3: 首先是讲到它的生长环境，它是特别适合于在什么地方生长？
4: 就是在广南那样云南的哈，就是阳光雨露都很充分的地方，但是它是长在悬崖边上的那种环境下，它又能晒到阳光，又能吸收到雨露的滋养，所以跟一般的光说喜欢旱或者喜欢涝的植物它都不一样。而且它是兰科植物，它自己就散发着这种兰科的清香。很多朋友自己在那个阳台可能也能种出石斛来，全国各地很多地方都产石斛，但是书上就告诉你了，以广南者为佳。这跟广南的地理环境啊、光照时长啊、降水的次数啊都是有关系的。那个地方产出的石斛基本上供应了全国大部分的需求，而且那个地方的铁皮石斛是公认的多糖含量特别高的，再加上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先进的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让它的多糖含量保留的实在是太惊人了。
3: 那什么样的人会特别适合吃这个铁皮石斛？
4: 就是你会觉得自己特别干的人。其实如果你觉得自己特别干，眼睛干、鼻子干，那个气管、呼吸道都很干，然后关节好像就是湿了滑液的那种感觉的那种干的方式，大部分你就是阳亢阴虚的一个人群。阳亢阴虚的人吃铁皮石斛是特别合适的。
3: 看我们这个随身携带是非常方便的。
4: 对的，
3: 就我们都知道铁皮石斛好，但是以往可能要这个宽煎九煮啊，或者说是你要这个在家里面要隔水炖煮啊，它会有很多种这个要伺候。就简单来讲，这个呢就不用你伺候了，你随身携带。你要吃的时候，你看这边有个小撕口，看到没有？
4: 对，
3: 你这个小撕口在撕的时候别横着撕，你把它往下，斜拉口，
4: 就会有一个
3: 斜拉口，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口子出来。
4: 对，
3: 然后你就对着自己的嘴巴直接咚咚咚就喝下去了，
4: 是是是，
3: 就特别方便，
4: 特别好喝，关键是啊，
3: 关键是口感很好。你知道我这一小小一包哈，30毫升，
4: 是
3: 相当于多少那种鲜的那个，
4: 对，
3: 就是铁皮石斛枝条吗？
4: 对，这个铁皮石斛哈，一根不便宜的，您去买鲜枝，然后你处理起来很烦嘛。我们需要100根铁皮石斛鲜条，才能浓缩成一袋30毫升的铁皮石斛浆，所以它真的叫做浓缩的都是精华呀。有一句这个就是大家都了解的话哈。然后再给大家来讲一下，为什么我们今天能保存这么多的多糖，这是我们的一个新科技，也是我们的一个发明专利哈，专利的证书原件我们也带来了，给大家来看一下一种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好，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细节哈，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它很复杂，但是很有效。先要粉碎过筛脱脂萃取酶体，然后很多很多很多，然后到了分离冷冻干燥粗品除蛋白冷冻干燥，再到石斛多糖，它能够提高石斛多糖的提取率，然后呢保存石斛多糖的生物活性。还是那句话，我们吃人参就是为了人参皂苷，我们吃石斛就是为了这点石斛多糖，所以我们想尽办法就要让石斛多糖的提取率更高，活性更高。所以国标你看它不得少于25，我们能做到56.3， 真的是成本很高，技术很新，才能出这么多的多糖，让大家得到的多糖多，但是你花的钱特别的少。
3: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哈，我们的构成就是这个20盒的，然后一共有140包的，这个卖的特别好，
4: 是
3: 599。啊，然后呢，参加完活动之后，相当于199，哎，1.4元一包，
4: 哇，
3: 这个真的在外边有的时候随随便便一包饮料，
4: 对，
3: 一瓶饮料是多少钱，对吧？
4: 10来块钱的全是添加剂的，后面的东西太多了。
3: 这个我们有添加剂吗？
4: 没有，没有，完全没
3: 有。
4: 有
3: 各种添加的吗？
4: 真是，这根板再给大家来看一下，郑重承诺哈，我们的原料就只有10壶，铁皮10壶和水，就加了一点水，否则太浓了，喝不下去啊。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不添加任何的色素，没有增稠剂，没有香精，更不用加糖类添加剂。为什么我们的口味非常好？不用加糖，照样好喝。不信你就试试看啊！
3: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8007088000021519900。

0: 这个胡子应该是古代的一种容器，
1: 容器啊，
0: 应该是一壶等于十斗，
1: 对，
0: 就一斗米那会儿都好值钱的，
2: 一壶很多了。
1: 从此以后，要想得这一把石斛，就要用十斛的粮食种子来换这一把咱植物的石斛，
0: 好金贵、啊。
1: 所以石斛的名字就由此而来，
0: 也就意味着石斛等于一百斗啊，
1: 哇，对，
0: 多少啊？
1: 对，
0: 这是价值千金啊。
1: 对，所以那么它有为什么这么贵重啊？有什么作用啊？神农本草清，补五脏，虚劳累瘦，强阴久服，后肠胃。
3: 这个铁皮石斛啊，有非常好的养肝作用，我是知道的。
4: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有记载，铁皮石斛味甘性平。它可以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藏阴圣品，嗯，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五脏就是讲心肝脾肺肾肝脏它的虚劳呢，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铁皮石斛。
5: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雷兽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嗯，都可以补，嗯，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嗯，虚弱到什么程度呢？雷兽。哎，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

0: 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三年。品效俱佳，只收一季，选用十一、十二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丰富兼补给。
1: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哈，很多朋友说，哎呦，石斛我知道它好，我知道它名气大，那它到底能够帮助到我们什么呢？我们都知道每一种东西它名气大，它一定是有背后的原因的，它一定是不是浪得虚名的，它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时间的这样一个沉淀，然后呢，最后能够有那。

0: 这样一个沉淀，然后呢，最后能够有那么，就是这是夏天带来的。还有一些人可能会一直不断的咳，
1: 对，
0: 或者说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睡眠质量。 也没有以前那么好。
1: 是，那可能现在很多朋友就已经开空调了，天气再热一点，你还得开空调。
0: 我们会有两个构成哈，跟大家来说一下，一个是小组合，小组合是399，一共有10盒，70包。
1: 对，
0: 你每次吃个一包两包，滋养一下。
1: 嗯，
0: 啊，这个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是找不到别的东西，哎，一吃它发现确实特别舒服，
1: 润泽的感觉，
0: 一下就滋润了。那另外一个构成是一个大组合，它是5。

0: 就1.4元一包哦，哇！所以这个活动的性价比就出来了。嗯，你喜欢的话呢，就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个大组合。大组合家里面可以一块儿来分享，
1: 对的，
0: 可以跟先生啊，跟孩子啊，对吧？上班族啊，熬夜的呀，然后呢，最近一段时间老是觉得干干的呀，对不对？火大大的呀，这些朋友来分享这个好东西，出去玩的时候也可以把它随身带着。
2: 没错，那其实马上放暑假了，带孩子出去玩，可能去有些景区，你真的是累得口干舌燥，然后又觉得那个特别上火的时候，或者在外地有点水土不服，想要好好保养一下肠胃的时候，把这个拿开来撕开，马上就能生津止渴，马上就能好好的保养一下，补补阴液。但是每次的成本才1块多钱，您就在那个景点的小摊儿上随便买个人家自制的散装饮料可能都要翻10倍的价格，所以这个多囤一点真的叫有益无害啊！
0: 大组合真的所剩不多了，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800-708-8000-0011-1511-9900。
3: 如果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4: 那既能起到保肝的作用，又能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风斗，
5: 我知道石斛风斗，
4: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6: 没想到保肝也需分体质，阴虚体质的人可以以石斛作为日常的保肝食材。
4: 红色的饮料，
7: 对，那就是枸杞石斛水。千万记得，你的水喝完，枸杞也可以吃掉。石斛也可以吃掉，不要丢掉，
4: 不要丢掉，
7: 对的，特别对于肝阴不足啊，特别有帮助。枸杞呢，它本身就是养肝明目的，石斛呢本身对于这个阴虚的人呐、特别有帮助，那我们讲到我们肝眼呐、眼睛比较干涩，泪水都比较少，我们考虑它肝阴不足，所以对于养阴这一块特别注重，所以我们推出这一款这个我们的石斛呢，就是养阴。
8: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稀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万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效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12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丰富兼补给。
0: 铁皮石斛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
1: 对，
0: 我们在很早的书籍当中都会看到关于铁皮石斛的记载。咱们中国有九大仙草的记载，九大仙草有各式各样的，然后呢排名之首的在九大仙草当中哈，当年的记载呢确实是铁皮石斛。
1: 是，
0: 那有人也觉得很好奇，那包括什么天山雪莲呐、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我们叫不出名字，还包括灵芝啊什么的，居然还都在铁皮石斛的后边。那这个古人他到底是为了什么，对吧？把铁皮石斛放在这么高的一个位置，后来我们从古书当中的记载才知道，哦，原来它是可以补五脏、虚劳累瘦，
1: 是
0: 啊，包括它可以强阴益精。所以这个铁皮石斛它确实有它非常独到的地方。
1: 对，
0: 所以现在大家在这个时代忙碌的、匆忙的，甚至有些焦虑的，对吧？可能有些朋友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会碰到这种那种问题，然后呢，每天会就是想尽办法动足脑筋去做这些事情，也会消耗掉自己不少的这个精液。
2: 是的，是的。
0: 那今天这个就可以帮助到现代人了。
2: 真的，而且我们这个季节就是吃铁皮石斛的季节哈。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就是非常就是着急要补充阴液的时候，因为从立夏到

0: 夏至，这个是要到6月21号，就是春夏交接的时候，到了夏至，到了那个盛夏的时候，这段时间很容易阳亢阴虚，所以是夏季养阴的47天。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国药草本的铁皮石斛浆，就让您事半功倍。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新科技在里面，这是我们的发明专利证书，它能够是把这个铁皮石斛的多糖分离纯化出来。所以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要求是25，你可能其他的形式可能是30、35，我们有了这个新科技之后能做到56.3。您花才花1.4块一包左右，但是您得到的铁皮石斛的含量非常石斛多糖的含量非常的高。说到底，我花钱在铁皮石斛上，我为的就是这个东西。所以今天给您超多的石斛多糖，让您事半功倍，让您花小钱办大事儿。
1: 我再给大家倒一包出来看一下。
0: 好，
1: 刚才我已经倒了一包了，再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整个的这个颜色也好，浓郁度也好，是真不一样，每一滴都别浪费啊。
0: 对，因为我们要100根铁皮石斛鲜条才能出一袋儿这样的一个汁儿，一个浆啊，
1: 很珍贵，
0: 而且还有非常复杂的一个提取萃取工艺。
1: 对，
0: 而且它真的非常好喝。
1: 对，它关键是好喝。哎，你喝了没有？
0: 我再来喝一杯吧。
1: 你来喝吧，因为这个晚上喝特别好。铁皮石斛是晚上喝比白天喝的对身体的滋补作用更好，因为它是养阴的、强阴的。晚上睡觉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引阳入阴的过程。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够把自己的阴养足了，对自己的身体的帮助是特别大的。
0: 没有加任何的糖啊，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啊，就纯的铁皮石斛，加了为了让它更好入口，加了一点点的水，稍微试吸一下，否则太浓稠了。兰花香味儿非常好喝，淡淡的清甜，但是没有任何的糖，一喝您就知道这个品质真的非常非常的好。今天真的不能放过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错过了就没现货了啊。
1: 是的，我们的大组合现在商谈排队很高，800-7088、800-0021-5111-9900。

0: 不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1: 那既能起到保肝的作用，又能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风斗，
2: 我知道石斛啊，
1: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3: 没想到保肝也需分体质，阴虚体质的人可以以石斛作为日常的保肝食材。
1: 红色的饮料，
4: 对，那就是枸杞石斛水。千万记得，你的水喝完，枸杞也可以吃掉。石斛也可以吃掉，
5: 对，
4: 不要丢掉，
1: 不要丢掉，
4: 对的，特别对于肝阴不足啊，特别有帮助。枸杞呢，它本身就是养肝明目的，石斛呢，本身对于这个阴虚的人呐，特别有帮助，那我们讲到我们肝眼呐，眼睛比较干涩，泪水都比较少，我们考虑它肝阴不足，所以对于养阴这一块特别注重，所以我们推出这一款这个，我们的石斛呢，就是养阴。
6: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稀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0000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效俱佳，只收一季。

0: 选用十一、十二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丰富先补给。
1: 铁皮石斛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
2: 对，
1: 我们在很早的书籍当中都会看到关于铁皮石斛的记载。咱们中国有九大仙草的记载，九大仙草有各式各样的，然后呢排名之首的在九大仙草当中哈，当年的记载呢确实是铁皮石斛。
2: 是，
1: 那有人也很觉得很好奇，那包括什么天山雪莲呐、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我们叫不出名字、还包括灵芝啊什么的，哎，居然还都在铁皮石斛的后边。哎，那这个古人他到底是为了什么，对吧，把铁皮石斛放在这么高的一个位置？后来我们从古书当中的记载才知道，哦，原来它是可以补五脏虚劳累瘦，
2: 是
1: 啊，包括它可以强阴益精。所以这个铁皮石斛它确实有它非常独到的地方。
2: 对，
1: 所以现在大家在这个时代忙碌的、匆忙的，甚至有些焦虑的，对吧，可能有些朋友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会碰到这种那种问题，然后呢每天会就是想尽办法动足脑筋去做这些事情、也会消耗掉自己不少的这个经验。
2: 是的是的，
1: 那今天这个就可以帮助到现代人了。
2: 哎，真的，而且我们这个季节就是吃铁皮石斛的季节哈。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就是非常就是着急要补充阴液的时候，因为从立夏到夏至，这个是要到6月21号，就是春夏交接的时候，到了夏至，到了这个盛夏的时候，这段时间很容易阳亢阴虚，所以是夏季养阴的47天。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国药草本的铁皮石斛浆，就让您事半功倍。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新科技在里面，这是我们的发明专利证书，它能够是把这个铁皮石斛的多糖分离纯化出来。所以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检验报告哈，有了这个新的科技，我们的铁皮石斛的这个抽检报告国标要求是25，你可能其他的形式可能是30、35，我们有了这个新科技之后能做到56.3。您花才花1.4块一包左右，但是您得到的铁皮石斛的含量非常石斛多糖的含量非常的高。说到底，我花钱在铁皮石斛上，我为的就是这个东西。所以今天给您超多的石斛多糖，让您事半功倍，让您花小钱办大事儿。
1: 我们的大组合现在商谈排队很高，800-708-8000-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说到现在，可能已经很多人开始要准备晚餐了。如果说您还没有想到自己今天在家里面到底弄点什么好呢，来，今天给大家来到的是私厨故事，两大王牌展品，我们的油面筋塞肉升级版 Plus， 再加上我们今天的黑椒牛仔骨，到底有哪些升级呢？请小邓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
4: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饭时间好，维长好。那今天我们，我非常的激动，因为我们这个油面筋塞肉之前断货断了很久了啊。
3: 对的，
4: 很多观众朋友一直在问，什么时候能有油面筋塞肉？那今天我们在大屏上，我们是一个全新的这款单品，黑毛猪油面筋塞肉。
3: 哦，
4: 大家吃油面筋塞肉吃的很多，
3: 对，
4: 黑毛猪油面筋塞肉有没有吃过呢？
3: 看到了，很多人说为什么要选择的黑毛猪？因为黑毛猪说句实话是咱们中国本土的肉类。其实大家自己去看看过这个京剧的朋友们都应该知道，以前的猪八戒是什么颜色的？黑脸猪八戒。直到86版《西游记》出现，才出现白脸的猪八戒。为什么以前京剧是黑脸猪八戒？很简单，因为中国本土的猪就是黑毛猪。但是黑毛猪两个缺点：第一，出肉率低；第二点，肥肉率太少。那么在建国初期，让大家能够更多的吃到油腥，所以我们采用到了很多的克莱猪，也就是洋猪、白皮猪。但是请注意了，黑毛猪现在吃点什么好处啊？肉香啊，
4: 对，香，
3: 而且肥肉少啊，所以我们今天选择的是严选优质黑毛猪，拒绝边角料，只用哪里的肉？猪的腿肉，
4: 前腿，
3: 猪的前腿肉，
4: 猪前腿肉，
3: 哎，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4: 因为前腿它是有一个支撑包括活动作用的。
3: 给大家来看看，咱们今天猪肉含量大于等于42%，饮用水加油面筋大于等于7%，白砂糖、大豆油、酿造酱油、生姜、味精、小葱、食油、玉米淀粉、鸡精调味料、食用盐，完全就没有问题了。
4: 没了。
3: 这些调味料和我们的原料，在菜场或者在您家里面的厨房
4: 都能看得到，
3: 能够看得到，
4: 而且还有一个
3: 干干净净，
4: 对，还有一个细节，我想跟大家去讲一下。
3: 嗯，
4: 每一颗含肉馅的比例是大于等于85%啊，
3: 每一颗含肉量达到了85%，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放心。第二个是我们的黑椒
4: 牛仔骨，
3: 完全是用这种透明的包装，骨似高品质，更加的肉汁丰富，轻松变大厨，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贴骨肉。就是香，
4: 对，
3: 那么好，今天就要来说到了。咱们今天多少钱？199，对不对？
4: 今天199块钱。
3: 199块钱，你吃到猪肉，吃到牛肉，199块钱几包啊？油面筋塞肉550克，
4: 五袋，
3: 一袋，一斤一两，
4: 对，
3: 一斤，
4: 550克嘛，一斤一两，
3: 五包，斤五两。牛仔骨200克，8两装给到大家。
4: 对，我们有四袋啊，
3: 一共有四袋给到大家。全部加在一起199块钱，全程冷链包装，
4: 对，
3: 保证给大家全程冷链包装，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油面筋，先看油面筋，
4: 先看油面筋，先看
3: 油面筋塞肉，直接看这边啊。
4: 这个是我们稍微就是加了一点其他的配菜。就如果您觉得说啊，我就想简简单单，我也不想开火了，那可以没关系，咱们拆开之后，我们里面还有一个单独的一个调味包，
3: 我们有调味包的，
4: 对的，
3: 直接看。如果说您平时
4: 你看这个油面筋很有韧性，
3: 再染
4: 一扯，
3: 再染一点，就直接放点大白菜，
4: 里面都是肉馅，
3: 看里面的肉丸，
4: 看里面的肉馅，
3: 我们把油面筋全部包出来，
4: 我再包，
3: 让大家了解一下什么叫做85%以上的大肉。
4: 哦哟，
3: 各位。 而且你来看啊，
4: 这都是一整个都是
3: 肥瘦比非常非常的好。这就是黑毛猪的前腿肉，而且我们再来哈，把这个放下来啊，
4: 这一整个都是黑毛猪做的啊。
3: 再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这个油面筋
4: 很有韧性，
3: 看到没有？
4: 吸满了这个汤汁
3: ，QQ 弹弹，吸满汤汁。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好的油面筋，也是非常非常重要，面筋也非常的重要。然后我想问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个整个的工作的这个制造的这个工厂是不是也是非常非常的棒？
4: 对，我们
3: 调味也是非常好。
4: 我们这个加工的工厂是给当地学校食堂去供餐的一个工厂，
3: 所以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工厂也是非常非常的卫生安全，而且要好了。今天再给大家做一道菜是我们的黑椒牛仔骨，不需要多做其他的烹饪。哎，开了机啊，
4: 开完机
3: 啊，就是
4: 稍微油热一热，
3: 不用放黄油，就放普通的橄榄油或者是色拉油就可以了。
4: 再看一下、
3: 再等等、
4: 不是，我先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这个。
3: 现在看我们的这个，
4: 我们这个黑椒牛仔骨，大家为什么一直复购一直喜欢？它的原因就是因为一分骨九分肉，然后这边都是贴骨肉，
3: 大理石的纹路，
4: 非常的嫩。
3: 而且啊，请注意了，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不仅仅是做到的是骨边肉，而且大理石纹路，包括说我们的肉汁全部都锁在里面，是不是已经调味好了？
4: 调味好的，
3: 给到大家调味好的，不需要再来做其他的一些什么黑胡椒的这个加热了。
4: 而且肉非常的嫩，
3: 肉也非常的嫩。咱们这个锅子要稍微再热一下啊。再次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我们今天给大家来做到的是第一。严选到的是我们的黑毛猪的前腿肉，猪前前腿肉为馅，拒绝边角料，每一颗
4: 含肉馅比例是85%以上啊，
3: 高于85%。QQ 弹弹鲜嫩多汁，一口满足。我们的黑椒牛仔骨呢也是啊，打造一个硬菜手弹档就能够直接来做，而且用到是牛胸肋骨，骨小肉多，贴骨肉。黑胡椒调味，风味独特。今天给到大家的是199块钱，
4: 199块钱。
3: 我们今天是550克，一共有5袋装，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然后另外我们今天这个应该是两斤多的吧？
4: 对，
3: 五斤多，
4: 一袋是1斤1两嘛？
3: 五斤多，1斤1两。黑椒牛仔骨有整整8两，给到大家199块钱。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在结束之前，小邓给大家来煎一块我们的牛仔骨，可以吗？
4: 这个油差不多热了，
3: 油差不多热了、
4: 而且煎这个牛仔骨其实大家用不了很长时间，因为我们这个肉非常的嫩，选材选的非常的好。
3: 对，
4: 大家
3: 其实再少放点油都可以。
4: 两面大概煎个2分钟左右，我觉得就差不多 OK 了。
3: 不要着急翻面，
4: 对的，
3: 一面煎足2分钟就可以了，
4: 非常的，
3: 一面煎足2分钟。就可以了，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199块钱给到大家5斤多的油面筋塞肉，每一颗油面筋里面的肉含量高于等于85%。黑椒牛仔骨一共有8两给到大家，
4: 800克，1斤6两，
3: 1斤6两，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了，199块钱你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4: 我们不是那种什么所谓的一些合成肉或者什么，你看煎一煎它有这个血水出来的、
3: 这个肌红蛋白出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4: 对，
3: 哎呀，这个香味实在是太香了，
4: 基本上煎到一面，
3: 一股奶香味就喷鼻而来了。
4: 大概1分多钟左右，对吧？我们刚刚下去1分多钟左右，大家看到一面已经煎成有一点点就美拉德反应了，差不多就 OK 了啊。再换一面煎，
3: 3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能再立减5块钱，800-708-800-021-5111-9900。
5: 最欢喜吃的就是搿只油面筋生肉，从小欢喜吃，搿是小辰光的味道，细高咸，咸鲜味那个惊艳的。
6: 养开来以后直接烧就可以了，所以讲搿是平常蹲辣屋里向，勿光是过年，平常辰光吃也是蛮便当的。
7: 勿管烧人方面，作为阿拉吃的人呢，第一考虑啥物事呢？就是食品安全。现在阿拉闭着眼睛吃，为啥？勿要紧的，东方购物平台推出物事，肯定是大家放心的，所以勿要紧，大家就吃伐。
8: 牛仔骨在牛身体里可绝对算得上是上佳的部位，
9: 因为这个牛仔骨呢，你看那个肉呢，它有一个大理石花纹，它那个肥的那个和瘦的比较均匀。第二呢，它是一个贴骨肉，所谓贴骨肉呢，就是大家就像咱们家里边炖那个大肘子一样，就那个肉是最香的，
10: 最香不过贴骨肉。
9: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它有肥和瘦的这个搭配比较，还有一个它带筋，
10: 筋头巴脑，
9: 对，它吃起来感觉是不一样的
10: 呀，合算是牛身上最完美的一个结合。
9: 哎，
10: 所以我们要好好对待。
3: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要做的30分钟的时间，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199块钱5斤多的油面筋塞肉，再加1斤6两的我们的黑椒牛仔骨，199块钱给了大家，
4: 199块钱，
3: 让大家能够吃到实实在在的美味。而且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油面筋塞肉，里面用的都是黑毛猪。为什么用的黑毛猪？因为黑毛猪在解放以前，我说句实话，全国各地都在养殖。解放以后，渐渐的被一些我们的克莱猪，也就是白猪所代替。也就是羊猪肉。那么羊猪肉为什么是这个白的？因为大家都应该知道进口的猪类嘛，猪种不一样，但是白猪的好处是肥肉多，在解放初期大家能够吃到肉就不错了。第一个出栏率高，而且出肉量大，而且肥肉多。但是现在我们想吃肥肉吗？我相信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应该跟我一样，就是不太喜欢吃肥肉了，喜欢吃更精的肉。那我们今天黑毛猪它的优点又随着时代的转变而转变了。黑毛猪虽然个头小，但是它精肉多，
4: 而且它运动量够，
3: 运动量也多，
4: 圈养的那种。
3: 很多人说，那么为什么黑毛猪是这个黑色的？大家自己去想看，野猪是不是黑色的？
4: 对，
3: 野家猪是怎么过来的？野猪驯化过来的，所以中国的黑毛猪是咱们本土的猪，而且还有一点，它的瘦肉率非常非常的高。那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黑毛猪，保证是黑毛猪，
4: 黑毛猪，而且是用的
3: 猪前腿肉，黑毛猪也不是选择到其他的肉啊，是选择。

0: 你看啊，它要做支撑，它要站立，它要去拱那个土，都是要用到它。所以我们今天啊，选择到的是优选制的黑毛猪，就算外面的面筋，我们今天都是严选的，要皮薄有韧劲，吸饱了汤汁。这个汤汁是怎么来的？需要我们自己来调吗？不需要
1: 啊，不需要啊，这个我们为您单独配好了。
0: 我们拆一包，
1: 我们拆一包给大家看一下。
0: 拆一包给大家看一
1: 下。就您收到货，总共有五袋这个油面筋塞肉，然后您放冰箱冷冻保存。
0: 直接撕开来就可以了。
1: 然后您撕开，
0: 首先这里面一大包，
1: 我们是单独包装的，单独包装的。
0: 然后再给大家一大包汤汁，是我们的酱料包，
1: 对，都是冷冻的，
0: 全部都由大厨替大家来调味好的。里面每一包都是这样满满的，我们的油面筋塞肉，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那么今天啊，我们现在做熟了，我们稍微的给大家来做一做，这个叫做油面筋塞肉版的燕多鲜，油面筋塞肉版的燕多鲜，来看啊，
1: 哎，这个就是我们没把我们那个汤汁包没有加进去，
0: 汤汁包没有加进去，然后给大家看看，你看我稍微这样一撕，
1: 把这个油面筋给
0: 油面筋就直接扒掉了，
1: 你看一下里面这个肉馅有多大。
0: 基本上全是肉馅啊，
1: 对，
0: 基本上
1: 因为我们每一颗每一颗的肉馅的含那个含比例是85%，
0: 然后再来看看这个油面筋的啊，看看 QQ 弹弹的吸饱了这个肉馅的汤汁，因为油面筋塞肉啊是这个肉在油面筋里面的，
1: 对，
0: 所以这个油面筋肯定会塞饱了各种各样的汤汁，
1: 对，
0: 各种各样的味道，再加上你看，再来看看这道菜好不好？这个就是用到了我们本身的油面筋的汤料包。
1: 对，
0: 这个汤料包呢，其实说句实话，其实就是一个酱汁。你直接把汤料包隔水加热，油面筋用水煮熟了，然后把这个油面筋捞出来，直接汤料包倒上去就可以了。
1: 对，
0: 直接这个油面筋就吸饱了汤汁。
1: 但你也可以汤汁加热，把油面筋放进去，然后让这个油面筋吸满酱汁也可以。
0: 也可以，
1: 就看个人的一个口味的一个咸淡。
0: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
1: 对，
0: 这个牛仔骨，
1: 对
0: 对，这个我说句实话，黑椒牛仔骨很多的小朋友都喜欢吃的，但是我们今天在家里面自己就可以吃，需要调味吗？
1: 不需要，我们已经
0: 直接为大家来做到腌制好的，你只要把油锅烧热，两面煎一煎就可以了，一面大概1到2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了，
1: 一分骨九分肉啊，
0: 煎下去
1: 我给大家尝一片吧，
0: 奶香味，
1: 我给大家尝一片，
0: 因为
1: 我想展示一下我们这个肉它是不是肉
0: 嫩，
1: 大家吃了会不会塞牙，或者说有没有咬不动的这种情况呢？
0: 当然没有任何的问题啊。直接一口撕下去就非常非常的方便了，
1: 就脱骨了，
0: 而且关键是直接就脱骨了，而且还有一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啊
1: 不会咬不断啊，不会咬不断，
0: 越嚼越香，
1: 很嫩。
0: 另外我们的这个油面筋塞肉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配料表，首先猪肉含量42%，其实整为什么只有42%，因为我们还有汤料包，每一颗按照每一颗的比例来算的话，
1: 对，
0: 它的肉量达到了85%，
1: 85%比例
0: 是在这里的，
1: 对，每一颗肉馅比例
0: 达到了85%，
1: 就是黑毛猪的猪肉馅啊，
0: 肉馅比例达到85%，因为有了汤料标，所以我们整个的这个整个占比会降低，但是每一颗你吃到的都是大部分都是我们的这个肉类，好吧？
1: 对，
0: 饮用水、油面筋、白砂糖、大豆油、酱油、生姜、味精、小葱、玉米淀粉、鸡粉，还有我们的食用盐。说句实话，这些东西你要么在厨房里可以看得到，要么在我们的这个
1: 市场上都买得到，
0: 也能买得到。还有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你喜欢的话，我强烈建议大家赶紧的按下1号键。今天给大家几个保证，好不好？油面筋塞肉5斤多，
1: 对，
0: 5斤多，
1: 对，
0: 黑椒牛仔骨1斤6两，给到大家199块钱。如果说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的话，还能再减5块钱，相当是194。按下1号键，还有更多的优惠，800-708-800-021-5111-9900。
2: 这牛仔骨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不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做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3: 一份进口的牛仔骨在酒店就卖到108，锅中下入一小块黄油，不用等它融化，下入料头把它爆香，再下入适量的黑椒汁增香。黄油不耐高温，不需要大火去煮制。只需要小火持续的让它升温，让料头爆香，这时候就可以下入全部的配菜，把它炒出香味，

0: 洋葱出香味后，下入适量酱油炝锅，再下入牛仔骨，给上适量的水压得成菜时有一点点的汤汁，要把它们翻炒出香味。这时候下入适量的糖、蚝油进行一个简单的调味，然后再下入适量的淀粉，把它翻炒均匀即可出锅。这里特别要注意，这道菜不需要再下盐，否则会很咸。好了，一道家庭版的黑椒牛仔骨就制作完成。
1: 一边吃一边做节目，好开心啊！
2: 对，
1: 哇，有点烫。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咱们今天这个组合猪牛全套，对吧？
2: 对，
1: 既有咱们今天喜欢吃的中式菜肴油面筋塞肉，尤其油面筋塞肉，这个应该是咱们江南家庭都非常喜欢吃的。
2: 对，
1: 一口一个，哦，对不起，小朋友一口一个吃不了，
2: 有点危险。
1: 哎，女生应该一口一个吃不了啊。
2: 对，
1: 咱们今天这个油面筋塞肉，首先油面筋塞肉我自己塞过的，因为小的时候嘛，帮帮妈妈嘛，对不对？油面筋买回来，你还要自己戳个洞，然后再把肉馅搅进去，
2: 对，
1: 肉馅还得自己剁，那就很麻烦了。咱们今天首先，你现在在市面上买到的肉基本上都是我们的来客猪，也就是羊猪。
2: 对，
1: 羊猪呢肥肉会比较多一点点。
2: 对，
1: 那么如果说你一定要精肉的话，你要说啊，老板给我这块里脊
2: 要瘦一点的，
1: 里脊的价格就贵了。
2: 啊，
1: 咱们今天给到大家做到的是，首先猪前腿肉，
2: 对吧？黑毛猪的猪前腿肉，
1: 黑毛猪的猪前腿肉。哎，这样呢，它的这个瘦肉比就比较高一点点。
2: 第
1: 二点，咱们今天做成油面筋塞肉了以后呢，本身它的汤汁也能够做到保留。第二点，我们今天油面筋塞肉需要调味吗？也不需要调味，我们也给大家调好了。
2: 我们有汤料包，
1: 汤料包、这个汤料包呢，其实也可以。你如果愿意的话，那么就像这个样子，先把汤料包放到锅里，让它煮成汤，然后再把油面筋塞肉放进去，
2: 然后翻炒一下
1: 慢慢的炖，慢慢的煮就可以了。哎，如果说你比较懒，像维甲一样的，来，油面筋归油面筋加热，啊，汤料包归汤料包加热，
2: 然后最后淋上去，
1: 最后浇上去就可以了，也非常非常的方便。那今天这个牛仔骨也更好，骨边肉更香更有嚼劲，
2: 对，
1: 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大厨的调味，自己在家里面两面煎一煎就能够来进行品尝了。
2: 而且骨边肉而且非常的嫩，两边都不用煎很久，一面煎个两分钟左右，大家可以看到它稍微有一点焦黄，
1: 但是今天价格大家来看一看啊。
2: 对的，
1: 首先我们今天吃到的是这个黑椒牛仔骨加上牛面筋塞肉，牛面筋塞肉一共是净含量啊，是净含量啊，除去包装有的净含量，
2: 对，
1: 550克的五袋，一共5斤多了，
2: 对，
1: 斤多了。然后呢，选择到我们今天黑椒牛仔骨也是1斤6两。如果说你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赶紧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不仅仅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好吃，而且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量还很足，800-708-800-02-1511-9900。

0: 大家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为什么选择到丝书故事？因为丝书故事是东方购物的自由品牌，小邓自己做开发，自己做整个的生产过程的监督，
1: 售后，
0: 包括说现在小邓在做销售。等会儿就要去接电话了。
1: 对，
0: 咱们今天四处故事还有个好处，就是你发现拿到的这个我们的牛仔骨也好，或者说是这个牛面筋三肉也好，尤其是牛仔骨，你觉得哎呦肥肉太多了，或者说是牛仔骨有一些不太满意的地方，可不可以退？
1: 可以，但是应该不会存在你说的一个它的一个肥肉多的一个情况，它是骨边肉啊，它肉非常的嫩，而且啊，很多购买过丝厨故事油面筋塞肉的一些老顾客都在问啊，咱们的油面筋塞肉什么时候会回来，什么时候再上？
0: 那就是今天。已经阔别大家很久了，
1: 很久了。
0: 油面筋塞肉550个，
1: 我们做了一个升级啊，
0: 一共是5斤多，黑椒牛仔骨一共是1斤6两。
1: 对，
0: 1斤6两，
1: 800克嘛，800克，四袋牛仔骨啊，
0: 1斤6两，199块钱，
1: 199块钱，您到手总共9件单品啊。
0: 的确，
1: 对，
0: 油面筋三肉，我说句实话，咱们今天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
1: 非常干净，
0: 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首先。

0: 猪肉其实有85%，85%。
1: 每一颗的含肉馅比例是85%以上啊。
0: 40%呢？你看看到了没有？这个是我们的汤料包。
1: 对，汤料包。
0: 加上了汤料包以后呢，它会变得比例稍微小一点。还有饮用水、油面筋、白砂糖、大豆油、酿造酱油、生姜、味精、小葱、食用玉米淀粉和鸡精了、食用盐等等等等加在一起。全部都可以来进行选择，非常非常的好。然后第二点，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牛仔骨也是做到的是骨边肉，每一块都是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大理石条纹。
1: 大家喜欢吃这个牛仔骨，就喜欢吃贴骨肉，而且这一块的肉它会比较嫩一点。
0: 对，哎，先来看咱们就牛仔骨，
1: 因为吃别的部位说怕咬不动或者塞牙，对吧？
0: 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的牛仔骨，自己来做到油煎的，而且不用再加任何的调味料，它本身
1: 已经调好味道，
0: 就有我们的黑椒调味料。然后再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个油面筋三肉，每个都是我们的黑毛猪，再加上了猪前腿肉，为大家来做到每一颗保证含肉量
1: 85%以上啊，含肉馅的比例是85%以上啊。
0: 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来，现场给大家再看看那一锅是什么？
1: 这一锅是牛仔骨。
0: 哦，牛仔骨，哎，直接清蒸也可以啊。
1: 这是一个清蒸的一个方式。
0: 哎，这个没有想到啊，因为我们这个牛仔骨质量不
1: 好。
0: 哦，好
1: 香。
0: 所以因为骨刺，
1: 撒一点，
0: 能够做到非常，
1: 我们再撒一点点葱上去，
0: 哇，
1: 是不是有食欲？
0: 做到非常棒的这个牛仔骨，
1: 大家尝一下，刚热乎的，就我想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很多人说怕买到这种肉啊，包括牛排这种，会不会咬不动、咬不烂或者塞牙，对不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正正经经的黑椒牛仔骨，
1: 刚刚是有点烫，不是说咬不断啊，
0: 是
1: 你看一咬就咬断了，
0: 对，
1: 不会塞牙，而且是骨边肉啊，
0: 骨边肉很香哦，越嚼越香。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买到的牛仔骨其实就是我手上的这个样子啊，给大家做了一个很好的开窗。贴骨肉就是香，而且你看里面大理石的纹路全部都有，这就是我们骨刺的高品质的牛肉。
1: 骨小肉多啊，哎，因为这款单品
0: 基本上是一分骨九分肉。
1: 差不多吧，就是反正骨小肉多，因为这一款单品很多就是观众朋友或者各位老师其实都购买过的。
0: 对的，
1: 大家为什么一直复购它，就是因为它这个肉它的品质，它不是那种什么合成肉或者拼接肉，
0: 的确
1: 我们用的这个肉是用的肋排这个部位的肉，骨小肉多，而且非常的嫩，而且味道也调好了。其实大家想一想，今天199块钱您总共到手9件单品，你其实一顿菜一顿饭我加一个菜，
0: 看一看
1: 这可以给您加9顿，对不对？
0: 对，咱们今天再来看看，咱们今天为什么敢说85%，你看里面这一大块的，
1: 对，你把这个面筋给扒掉之后，
0: 全是肉圆。再来看看这个面筋，这个面筋也非常的 Q 弹，
1: 这个其实已经煮了很久了，但是它还是非常的有韧性，还很弹，
0: 而且你看这个肉馅里面，你随便的掰开一看，
1: 你看里面这个肉馅，黑毛猪的肉馅啊，这是我们这一次做了一个全新的一个升级啊，之前是普通的一个猪肉馅，那这一次我们是精选了黑毛猪的猪前腿肉做这个肉馅。
0: 是的，
1: 那它的一个重量有没有打折？没有，它每一颗的比例还是85%以上。
0: 对，再加上咱们今天啊，这个牛仔骨呢，我们又做了一道叫做牛仔骨的色拉。
1: 其实这种偏西式的一个做法，对不对？我们加了一点这种菜或者色拉，
0: 稍微淋
1: 一点
0: 这个
1: 黑椒汁上去，对不
0: 对？
1: 对，
0: 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啊，
1: 非常的香，真的好香。
0: 还有最后的15分钟的时间了，
1: 如果
0: 说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起来1号键，199块钱，你边吃我边介绍。
1: 老板，您一咬就咬断了，
0: 一百九十九块钱，咱们今天这个应该来说是给到大家500克的5袋。5斤多的油面筋三肉，再加1斤6两的黑椒牛仔骨，一共199块钱。喜欢的话，按键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4080000215190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购。反复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给大家来做的是私厨故事。私厨故事的好处是什么呢？很简单啊，
1: 我们自有品牌，
0: 私厨故事是自有品牌，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1: 对，
0: 第二点呢，私厨故事还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全程的监督。
1: 我们严控品质啊，怎么个严控法？第一个，我们从原材料，就是从这个黑毛猪它的一个原材料去控，然后第二个它的一个生产，生产我们是

0: 给当地学校食堂去供餐的这么一个工厂去生产的这个产品。
1: 对，
0: 第三个，今天我们莜面筋是真的断货断了很久之后，然后全新回归，就是我们做了一些升级。
1: 我们不仅仅给大家来做升级，很多的地方所谓的升级就是偷工减料，我减点东西。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做到真的升级。
0: 对，
1: 首先
0: 我们原材料
1: 没有变化，
0: 没有变，每一颗莜面筋的这个含肉馅比例还是85%以上，
1: 而且采用的肉不一样了，
0: 我们用的是黑毛，
1: 以前是用到的羊猪肉啊，
0: 以前是普通猪，
1: 羊猪肉，我说句实话，就是羊的这个品种猪，就是克莱猪嘛，
0: 对，
1: 说句实话，白猪它的肥肉比较多，很多人吃下来反映说，哎呦，好吃是好吃的，鲜是鲜的，就是肥的肉稍微有点多。那么很简单，咱们今天选用了黑猪肉，而且用的是前腿肉。
0: 其实你想，包括你大家为什么喜欢吃黑毛猪，因为它黑毛猪的猪肉香。
1: 对，
0: 所以我们精选的是黑毛猪的前腿肉去做这个肉馅，每一颗含量，每一颗含肉馅那个比例是85%以上，
1: 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0: 这个品的话，我觉得，因为之前已经断货断了那么久了，然后这一次的话，我们因为是首次就是进了一批货，那工厂已经产能在加了，但是我觉得按照现在的一个订购量，我觉得大家先趁着有直播现货的时候，大家先订个一套两套
1: 下来。
0: 对的，因为199块钱您能够拿到手的是有9件单品，有5袋莜面筋三肉加4袋。黑椒牛仔骨，
1: 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了，我强烈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199块钱全程冷链配送到您的家。还有最后的11分钟，按下1号键，800708800002151111999000。

0: 到现在为止，还是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在说，199块钱到底是因为您塞肉，还是我们的黑糟牛仔骨？来，今天成年人不做选择，
1: 我全都要，
0: 我都要。
1: 对的，
0: 各位，5斤多的油面筋塞肉给到大家。这个里面每一颗油面筋保证85%
1: 含肉馅的一个比例啊，
0: 85%一升的肉，1斤6两的你黑椒牛仔骨给到大家4袋装啊，一共4袋装，里面全部都是我们的骨边肉，全部都含有大理石肉，199块钱。先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这个黑椒牛仔骨，给大家煎一个好吗？
1: 好，煎一个，
2: 直接给大家煎一个啊。
1: 让它先热着，然后我们先看油面筋怎么样？
0: 油面筋，好吧？
1: 我觉得这样可以。
0: 现在油面筋是这个样子的。
1: 对，这个是因为我们汤料包跟油面筋是单独包装的，就不会出现说，比方说我在里面泡久了，您收到手之后是不是说
0: 太咸了？
1: 哎，对，或者说它吸的太久，泡的太久了，所以我们是单独包装。您想加那个汤汁包，您就加；您不想，您就单独拿这个油面筋塞肉，烧一些其他的菜，其他或者说你想什么口味就什么口味。
0: 这一锅，我说句实话，小朋友，哎，这锅差不多就是一袋左右啊，
1: 就一袋，差不多
0: ，
1: 因为。因为大家看啊，整个油面筋的外皮给扒掉之后，里面全部都是黑毛猪前腿肉做的肉馅，每一颗的含肉馅的比例是75%以上、
0: 肥瘦相间，非常非常的棒。而且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每一块都是非常的好。
1: 对，
0: 好，现在我们今天这个油锅已经热得差不多了，
1: 我们来
0: 现场再给大家来做
1: 煎一下，
0: 你看，
1: 当心烫啊！
0: 哎，
1: 就这样。不用煎很久啊，这个骨边肉，而且是用肋排部位的这个肉做的骨边肉
0: 啊，
1: 非常的嫩，所以不用煎很久啊，大概一面煎个2分钟到3分钟，煎到微黄焦黄左右，差不多就好了。
0: 哎，稍微来点美拉德反应，而且一下去我就闻到浓浓的奶香味儿。我们确认了，今天家里面的油不是黄油，就是普通的色拉油。
1: 对的，
0: 奶香味哪来的？不用想，就是我们今天
1: 牛肉本身带的。
0: 牛肉本身的，
1: 对的。
0: 而且骨边肉，你看，1分骨9分肉，
1: 骨小肉多，对不对？
0: 边间我们骨头里面的这个血红蛋白就给大家渗透出来了。
1: 其实大家注意，这个地方已经有血红蛋白就渗出来了，
0: 说明什么问题？
1: 我们不是用的一些什么合成肉啊，那种什么冻了很久的肉，对不对？我们原材料用的好，私厨故事作为东方购物自有品牌。
0: 你看这个诱人的颜色，
1: 非常的嫩，而且你现在摁一下，是不是有弹性？肉这个肉质，您自己煎一煎的过程中，您能看得到。
0: 的确是的，
1: 已经非常香了。
0: 自己来看看，
1: 我们已经调好了味道，您不需要调，
0: 不需要调，需要自己再加盐了。
1: 给自己的餐桌上加这么一道菜，非常简单。
0: 口稍微重一点的话，自己再加点黑胡椒和盐也可以，没问题。
1: 加一点酱料，
0: 今天保证几道几个点啊。第一，我们严选到的是黑毛猪的前腿肉，
1: 对，
0: 拒绝是边角料肉，什么猪淋巴肉，这是绝对不会用
1: 那些，不会用那些。
0: 然后每一颗肉馅比例大于等于85%，软嫩 Q 弹，鲜美多汁，一口满足。牛仔骨怎么样呢？你看手残党也能打造的硬菜，选自的是牛胸肋骨，骨小肉多，9分肉1分骨，
1: 对，肉是非常的细嫩，
0: 了不起8分肉2分骨了，
1: 对，
0: 最多了，骨质细腻，而且用黑胡椒调味。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制造的工厂全部都是给学校供菜的，营养午餐
1: 给当地学校食堂去供餐的这么一个工厂，所以说我们也是说去确保从原材料到生产过程到最后我们最后的产品，大家都能吃得好吃，吃得放心，吃得实惠。
0: 很多人在问我们今天生产日期是什么时候？
1: 我们这个
0: 是新鲜的，
1: 我们这个油面筋是刚到仓库的，刚到仓库新鲜批次
0: 的。我们的这个保质期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油面筋
1: 来，我们看油面筋塞肉，这是我今天
0: 油面筋塞肉是12个月，
1: 对，
0: 黑椒牛仔骨也是12个月，但是一定要冷冻保存，
1: 对，
0: 一定要。一定要冷冻保存，好吧。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的做的价格，请注意了，油面筋塞肉
1: 五斤多，
0: 对吧？黑椒牛仔骨是1斤6两，超值的价格199块钱。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建议大家全部都带走，全程冷链包装，
1: 对，
0: 送到您的府上。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800-708-800-021-5111-9900。
3: 最欢喜吃的就是搿只油面筋塞肉，从小欢喜吃，搿是小辰光的味道，细高咸，咸鲜味那个惊艳的。
4: 夜开来伊直接烧就可以了，所以讲搿是平常蹲辣屋里向，勿光是过年，平常辰光吃也是蛮便当的。
5: 勿管烧人方面，作为阿拉吃的人呢，第一考虑啥物事呢？就是食品安全。现在阿拉闭着眼睛吃，为啥？勿要紧的，东方购物平台推出物事，肯定是家家放心的，所以勿要紧，家家就吃伐。
2: 这牛仔骨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不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做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四分多钟的时间了，很多人都会说咱们今天到底是黑椒牛仔骨还是油面筋塞肉，因为我们之前做过这样的一个直播，就是啊，你要么199块钱选择油面筋塞肉，要么199块钱选择黑椒牛仔骨，但是今天
1: 不是，我们之前黑椒牛仔骨是单独的啊，
0: 全部都有，油面筋塞肉有5包，一共加在一起5斤多，黑胡椒牛仔骨是1斤6两给到大家，加在一起是我们的199块钱。
1: 其实大家可以
0: 保证是黑毛猪啊，
1: 黑毛猪
0: 的前腿肉。
1: 对，这两个单品我有一些话要说。第一个油面筋塞肉已经有很多顾客在一直催了我好几个月了，说这一款商品什么时候能有货。那今天我们是升级了黑毛猪的前腿肉去做到这个油面筋塞肉的肉馅。
0: 对，
1: 来回来第二个，
0: 来一个一个说啊，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首先油面筋塞肉都用到的是黑毛猪的前腿肉，
1: 对，
0: 每一颗油面筋里面的肉源不小于85%，85%你就知道了，大部分都是咱们这个肉源，有5袋，一共加在一起是5斤多，对不对？黑胡椒牛仔骨保证都是我们的骨边肉，
1: 对，骨边肉
0: 都有大理石纹路，
1: 对的，
0: 保证是骨饲牛肉，不是草饲牛肉。
1: 而且如果您之前有印象，我们黑椒牛仔骨之前是单独做节目的，4袋的价格是150块钱，如果各位有印象的话，应就是这个价格啊。
0: 那等于塞肉才49啊。
1: 对。就如果
0: 天哪，
1: 为什么我选择这两个品？第一个，我觉得就是油面筋塞肉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了。
0: 对，
1: 那今天我们选择一个大家都喜欢的这么两个单品来做成这个性价比超高的一个组合。
0: 对，
1: 199块钱，您带回去有9袋啊，有9袋单品啊，
0: 全程冷链包装送到您的府上。如果说你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购，800-708-8000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我反复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的是私厨故事。首先为什么选择私厨故事呢？非常的简单，因为这是有东方购的自营品牌，
1: 对，
0: 没有第三方收差价，
1: 没有中间商，没有这些中间环节啊，所以我们能够做到高性价比的组合，
0: 价格就给大家来做下来了。那我们今天用到的这个油面筋三肉也是听取了各位消费者的要求。第一，我们用到的是黑毛猪，
1: 用的黑毛猪的猪前腿肉啊，
0: 是我们的克莱猪，也就是羊猪啊。这个黑毛猪呢，首先瘦肉比更高，而且肉更香，
1: 肉香。
0: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还是中国本土的猪肉，而且用的是前腿肉，那这样呢，它的这个肉呢，这个活动比的更高了，所以它是活肉。还有最后的，我这个几袋的时间还有。请注意了，我们今天是油面筋塞肉，一共有五袋
1: ，
0: 五斤多。
1: 对，
0: 黑椒牛仔骨有四袋，
1: 对，
0: 一共是1斤6两。
1: 对，
0: 所有的加在一起才199块钱，
1: 对，199块钱，
0: 私厨故事才能做得到了。因为私厨故事之前四袋黑椒牛仔骨
1: 150块钱，之前有个福利秒抢的组合，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趁现在，我们现在直播备货也不多了，趁我们现在这一批。
0: 抓紧时间哦，
1: 对的，
0: 还有最后的30秒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1号键，8007088000215150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说春天的天气啊是非常多变的，对吧？一会儿感觉比如说那个早晚温差是比较大的，忽冷忽热的，而且啊空气会有一个特点，一会儿呢比较的湿润，湿度很大，一会儿呢比较的干燥。那这种情况对你家里包括是木质地板呀、木质家具啊都会有非常大的损伤，因为啊它们特别容易什么热胀冷缩、变形啊、起泡呀、开裂呀。那当下如果对于这个地板和木质的家具做一个特别好的保养是很有必要的，所以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周年庆的力度很热销以往的爆款多森的高级地板保养精油，我们今天来了，而且我们六瓶装的组合价格很划算之外呢，还有额外的拖把送给大家，还要送给大家总积分总共10元，所以当下订购特别的需要，力度也是很划算的。也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4: 好的，谢谢娇姐，所有朋友大家下午好了。那确实啊，多森的这一款木质地板保养精油应该说是我们东方购物的明星产品了。不仅木质地板能用，家里面的木质各式的摆件呀、家具呀都是能够使用的，而且今天这个性价比非常的高，今天用上它让家里面焕然一新。
3: 我觉得很多我们东方购的观众都是特别在意自己家里面这个居家环境的。我感觉尤其是家里面这个就是地板，就像家里面啊整个家居环境的一面镜子一样。
4: 没错，
3: 如果你家里面这个地板是什么保养的很好的，光光亮亮的，家居的档次氛围都会显得更加的好。但是您家里面用了这么多年，对吧，一些地板呀、木质家具啊，表面就会有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4: 是，
3: 比如说有很多的一些划痕，对吧，很多的一些污渍呀，甚至于发霉的问题。
4: 对，
3: 尤其很多遇到比如说春季啊，气温是比较的多变的，有些什么开裂呀、
4: 对
3: 起泡呀、拱起来的问题，而且可能还不是说我们经常活动的一些区域啊，
4: 对，
3: 有些比如说你的除了客厅以外的卧室呀，包括你这个书房里面，这些问题还是很明显的。
4: 没错，包括你地板与地板之间的拼接缝是越来越大了，所以说这个它就告诉你了，地板也是需要来做到日常的养护和保养的。
3: 是，
4: 但是平时怎么去保养呢？今天我们直接用上多森的这款产品，不需要再去请人了，不需要跪在地上了，直接用它轻松就能来做到地板保养。
3: 我觉得哪怕你家里面可能说地板表面看不出什么问题，只要你现在家里面走动咯吱咯吱的，有些比如说那种什么声音的话，我就感觉你家里面地板等于说会有一些变形的问题，就要用它来做一个很好的保养。
4: 对，
3: 这是我们今天单瓶的包装，一共是500毫升，单瓶是大容量的。它这个产品里面对于地板的养活没有过多的化学成分，都是用到比较好的植物当中来提取的。
4: 是，
3: 产品的后面啊，它的成分啊标得很清楚。树木分多精、树脂还有茶树精油，咱们都是运用特别好的树脂呀、茶树精油，对于这个地板有一个很好的保护。
4: 对，
3: 里面一些大家所担心的很多不好的一些物质，我们几乎都是没有的。

0: 冷，就会有这种刮伤或者像这种没有光泽的一个情况。嗯，但是遇到这个情况怎么办呢？家里面的地板不可能说撬掉重新再来铺装了，但是今天用上我们的多森，您看一下，我就直接喷上那么一两下的功夫哦。直接您看到没有，帮你做到一个同色化的处理，而且您接下来只需要拿到一块抹布稍微擦一擦。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刚才那么多的划痕没有光泽的情况瞬间都没有了。同色化的处理让你从肉眼上是根本看不出来有任何的划痕和刮伤的情况，您家里面就像天天是用的新的地板一样啊。
1: 是，等于说我们的一些细密的划痕呀，对吧？比如说你家里面对吧，鞋子高跟鞋走动的一些，比如说划痕呐、拖动桌椅板凳很多的划痕，我们能够做到同色化的处理。
0: 是，
1: 而且不仅是视觉上面几乎怎么看不出来，
0: 对，
1: 它是上光保养，通过很好的我们的一个微渗透的原理，作用到木质地板和木质家具的深层次的这个结构里面。
0: 是，
1: 但是我们上面因为还有后续做一个特别好的养护之外呢，
0: 对，
1: 这个产品让你用起来也是非常的安全，
0: 安心的，
1: 你不用担心说我家里面地板用我们地板精油拖过以后，
0: 对，
1: 万一我一个什么烟头呀，对吧，什么小火苗倒到地上，
0: 是
1: 它是不是特别容易着起来啊？
0: 没错，现场的话呢，我们也是从市面上买到了一些市售部分劣质的一些保养产品啊。首先喷上去，我先首先闻到的是特别刺鼻的味道，而且它完全不会渗透吸收。接下来您看一下，不小心一个火星火苗掉上去了，您看到没有？
1: 太危险了，
0: 这个就是熊熊烈火呀。所以说你想想，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您的家里面，这个实在是很大的安全隐患。但是今天您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多森哦，直接我喷上去，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它就是这种乳白色的。刚才我们也给您看到了，它整个的成分就是像茶树精油、树木芬多精，很安全，我的皮肤接触到它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接下来您看，我直接拿一个打火机，我再去烧它哦。怎么去烧都不会有任何助燃的一个情况。所以说你再也不用担心，哎呀，我用了这么好的一个保养产品会不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安全隐患，都不会有的，很安全很放心，您就拿抹布一擦就可以了，让咱家的地板真的是焕然一新啊。
1: 这才用起来是真正放心的。
0: 对，
1: 并且我们产品啊，不仅是做实验给大家来看，它是啊没有说让你家里面会什么着起来。
0: 对，
1: 而且我们的产品当中刚才我讲到汞，我们里面专业机构检测是未检出，
0: 是
1: 铅也是未检出，是一个特别让大家放心的东西。
0: 对，
1: 所以你家里面可以用它来什么擦一擦地板，对吧，用那个拖把去拖一拖地面，还有什么能够把你家里面很好的木质家具也来做一个很好的保养。
0: 对，
1: 它不仅仅是会让很多的划痕几乎看不出来，也能够深层次作用到很多的木质结构的深层次当中，做一个深度的一个养护。上光提亮，你擦过以后，对吧，抹过以后的地方这个光泽感特别的好。
0: 对，
1: 尤其我们说一些什么干裂的或者有些什么脆化的问题，它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持久的一个防护的作用。
0: 对，
1: 我们是建议大家这样的产品你家里面是要什么定期来做一个
0: 保养，
1: 尤其是在当下这个春天，对吧，温度忽高忽低，木质的家具地板容易热胀冷缩，再加什么空气湿度一会儿潮湿一会儿干燥，对吧，所以为了避免后面到了夏天你这个地板呀木质家具起泡呀拱起来呀变形啊，现在当下家里面一定是要来做保养。而且呢这样的一瓶我们特别的好用，再会喷到这个喷头给到大家。
0: 对，
1: 你可以边喷边擦。但是外面这样的一瓶啊，其实价格是卖的挺贵的，不便宜。
0: 没错，我们直接的话呢到电商网络渠道给您去比过价格了，这样的一瓶哦明码标价的是58元一瓶啊。
1: 是的，
0: 但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到您的组合非常具有性价比啊。
1: 是，我们的组合先看一下，总共会有到足足是6大瓶哦。
0: 是，
1: 那总共就是3000毫升。
0: 对，
1: 那么6瓶在外面总价需要花到是360元左右。而我们今天只需要是199元，还有总积分10元，相当于是189元。6瓶地板保养精油以外，看这边，我们还有一个带到喷头功能的平板托送给大家。
0: 是，
1: 这个你就可以直接把我们这样一个地板保养精油装在我们这个平板托里面。
0: 对，
1: 它会有一个这个容器的，
0: 哎，
1: 一边按压我们的手柄边喷边拖，
0: 对，
1: 就是拖到哪里保养到哪里。
0: 没错，所以说的话呢以后你在家里面做保养会变得非常的简单和轻松啊。
1: 是
0: 的，怎么拖地怎么就来保养啊。
1: 而且我们送给大家这个拖把它也是多功能的，平时你可以啊日常清洁拖地来用，配合我们的地板的保养精油一起来用也没问题。光光这个同类的这个带喷洒功能的这个拖把外面电商网络买的话一个就要180几元了。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整个组合拿东方购物的总积分10元，还能够自动订购，相当于啊184元，总共是7大件东西。6瓶的地板保养精油，还有一个大的一个平板托，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这个力度只在我们的周年庆才放送给大家，快速行动，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到现在用了17年了，
3: 地板差不多用了3年，平常没啥保养的，屋里向现在慢慢地拆。

0: 搿种发白没光泽的搿种情况发生了，挨下来也有眼小的纹。
1: 朋友介绍买的，老早屋里向地板就讲走路一直咯吱咯吱响的。
2: 平常时是一年要买两趟，就是等老汉打打蜡啥物事，打下来感觉蛮好的，就是一个伊勿滑，还有呢伊搿打了伊都上两个。
0: 关键味道也比较清新，也不伤手，因为年轻人现在工作很忙，最好的产品就是要方便、快捷，然后又没有添加。
1: 现在就讲搿精油用好以后，搿地板走上去就是声音也没了，看上去也老适意的，地板像新的一样的。
2: 其实阿拉朋友到阿拉屋里向来一看，哟，那只地板哪能介亮个啦？外加介许多年数用下来，只地板还是老好的。只精油呢，勿但好用地板，而且屋里向木质家具啥侪好用。就是讲我跟阿拉朋友介绍的辰光，讲拿屋里向沙发比这沙发好用，
0: 感觉比那些请的那种家政服务用的更好，而且更方便。
3: 大家再看今天我们东方过的节目的同时，你就环顾一下你的四周，不管是你家里面脚下这个地板，尤其是木质地板，还有呢你家里面很多的一些用了蛮多年的一些木质家具，对吧？表面是不是很多的划痕呢？也不像原来新买的时候那么的有光泽，比较的暗淡哦。我们都建议大家家里面其实家具呀、地板呀，原来都是花的很贵的价格，对吧？
4: 对，
3: 装修的买的好的家具要定期做一个保养。咱们你看多森的木质地板的保养精油，我们也通过多个实验来考量它的品质，
4: 对，
3: 包括它也是比较的温和的、而且它里面也没有什么很多过多的一些化学成分，
4: 对，
3: 包括它也是啊，完全能够做到它是啊无助燃的，
4: 是
3: 你家里面用我们这个拖把配合使用，拖过的地方，哪怕一个什么小烟头呀、一个烟蒂掉在地上，
4: 哎，
3: 不会什么着火着起来，
4: 对，
3: 这点大家是完全放心的，
4: 没错。
3: 所以我们买这样的一些东西啊，我们要认定好的品牌、好的品质，
4: 是
3: 不要让自己买的一些东西啊，在家里面使用起来有一些危险系数，
4: 没错。而且的话呢，不仅说我家里面的木质地板，包括您家里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木质的家具的，像你的木门、木质的一些衣柜呀、这些我们都拿它来做到一个保养。
3: 是，
4: 其实因为我们上海的家庭对于生活品质是很有讲究的，
3: 对，
4: 家里面还有很多买了一些红木的家具的、
3: 嗯、
4: 买回来都是不便宜的，但是你会发现用久了之后啊，好像没有刚出那样的光泽感了、甚至还有一些淡淡的一些发乌啊、一些情况、但是用了我们今天这款木质的保养精油、直接喷洒之后擦过去，你会发现哎呀，好像刚刚买回来的一样，
3: 是
4: 特别的油亮，特别的有光泽啊。
3: 二十五位观众订购到了，咱们面前就会有这个地
4: 地板，
3: 而且我们这个送给大家这个平板拖、
4: 对，
3: 这边我们就把今天的主品、木质地板保养精油装在我们这样一个，你看，
4: 对，
3: 这样的一个容器里面，
4: 容器里啊，
3: 下面是一个平板拖，
4: 对，
3: 真的好方便，你都不用什么，一个手拿着我们这个喷瓶、
4: 哎，
3: 一个手去拖地，
4: 不需要，
3: 直接就是平板拖，
4: 对，
3: 一边喷一边拖。
4: 来，在我们的把手处的话呢，它就可以直接来按压，看到没有？按压喷头之后，它就像雾状一样喷洒出来了，我就可以边喷边拖，
3: 而且好均匀哦，对不对？
4: 非常的均匀，而且你会发现我们今天我们的木质地板保养精油它好的地方就在于我拖过之后，你会发现整个地板啊它是发着光泽的，你看像我拖过的地方非常非常的有光泽，但是它这种光泽它是能够渗透到地板的里层，帮你来做到一个更好深层次的一个吸收的。
3: 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个平板拖它这个平板布头很宽大，
4: 很宽大，
3: 对不对？我们的喷雾状也很细密，非常的均匀，
4: 对，
3: 包括咱们整个的联动装置，你按压一下，喷出去那个我们的地板精油哦，非常非常的均匀
4: 细密、
3: 所以这么三下五除二，咱们就说了几句话的时间，
4: 哇，你看
3: 这么大的一块地板全部拖得干干净净，
4: 好亮、
3: 我们刚才上面是有污渍的，
4: 对，
3: 有污渍还有很多的划痕，
4: 是
3: 它拖完以后你看就是啊，省心省力，
4: 对，
3: 直接做到了去污、上光、
4: 是
3: 保养还有深层的养护、
4: 没错。而且我要告诉大家，今天这个拖完了之后不用担心、它的吸收速度非常的快，
3: 是
4: 哪怕你说我直接走在上面、不会脚滑、不会摔跤，不会说哎呀不小心就滑倒了、您看我踩在上面怎么去滑它，看到没有，它的吸收渗透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3: 是，
4: 所以说它非常好的吸收、
3: 嗯、
4: 这个就是配合到今天我们的喷水拖把能够给到大家的啊。
3: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说你家里面打理木质地板，包括呢、你擦拭很多的木质家具，
4: 对，
3: 不用说你去买很多瓶瓶罐罐额外的，要达到一种这个就是护理的目的就买一样东西、
4: 是，
3: 我们今天家里面不管是污垢也好，对吧、干裂的问题、暗淡无光的问题，有些什么发霉呀，或者有些划伤划痕的那个问题，咱们今天一瓶地板精油全部帮你搞定，
4: 是，
3: 它是多功能的，和多项功能于一身，而且我们说啊，你这个保养完了以后大家完全放心，因为我告诉大家 市面当中行业当中不排除有些市售部分劣质产品，
4: 对，
3: 它里面为了有些上光保养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嗯，里面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过多的化学成分，
4: 对，
3: 甚至还会什么，就是是助燃的。
4: 是，
3: 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一个实验，
4: 好，
3: 提示大家一定是要买安全的，
4: 对，
3: 不助燃的很好的保养的精油。
4: 首先我这个喷洒上去之后啊，我就闻到了一个非常刺鼻的异味哦，嗯，而且你会发现完全不吸收，就浮在表面的哦，不小心你说我一个烟头掉上去了，是不是，嗯，很容易就是熊熊烈火产生了，嗯，所以说您看像这样的一个产品您在家里面用了之后有多大的安全隐患，嗯，不想而知哦。但是今天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多森的一个木质地板保养精油，嗯，直接喷上去之后您看一下它是这种乳白色的，而且你会发现我凑进去闻它，嗯，没有刺鼻的味道，嗯，淡淡的树木的精油的味道，嗯，接下来我同样拿这样一个打火机我去点燃，您看我是打着的情况哦，嗯，我直接去烧它，怎么去燃烧它都不会助燃，嗯，所以说
3: 我们用的量也很多，哎，
4: 对
3: 吧，打火机凑那么近，
4: 您看
3: 随便试图点燃它就是点不着，对吧，
4: 没错，
3: 我们不是助燃的，
4: 对的，所以说您看我再怎么去点它都点不燃，嗯，所以说您会发现今天用上我们的产品啊，既帮你做到保养了，嗯，又非常的安全和放心，嗯，所以说今天真正好的产品就是今天多森的这一款我们的多森木质地板保养精油了，
3: 对的，你可以配合我们这样一个平板拖送给大家的，嗯，把这个家里面木质地板拖一拖保养一下，
4: 是，
3: 包括你看家里面，而且它这个木质地板比如说竹制的啦，对吧，嗯，或者还有很多什么就是实木地板啦，复合地板啦，不挑什么材质，嗯，还有木质的摆件，木质的家具，家里面木质的楼梯呀，你的什么博古架呀，对吧，
4: 对，
3: 实木的门呐，门框呀，都能够来用它打理，嗯，所以它是，啊，适用范围是特别特别广的，
4: 对，
3: 而且建议大家是定期都要做保养，嗯，那么这样的一瓶呢外面价格也是蛮贵的，
4: 是，
3: 我们如果倒过来算的话，今天外面一瓶的价格电商网络渠道你去搜一瓶就是58元，
4: 没错，
3: 今天我们多邦购相当于是189元，
4: 对，
3: 你在外面如果买的话也就是买三瓶买不到6瓶的，
4: 对，
3: 我们给你是6瓶市面总价是高达将近360元，嗯，我们直接让大家省100多元以上，
4: 对，
3: 我们价格只相当是189元，还有配两个喷头，
4: 是，
3: 还有再送一个完整的带到喷洒功能的平板拖的拖把，
4: 对，
3: 所以我觉得这些市面总价如果算起来500多元以上肯定是
4: 要的，
3: 我们今天订购199，东方购物周年庆总积分10元，嗯，你自动订购完之后还能够额外的优惠5元钱，相当于是184元，七大件东西，这个价格真的太划算了，每件单品20几块钱，性价比极高，赶紧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一直用到现在了，用了十几年了。
1: 地板差不多用了三年，平常没啥保养的，屋里向现在慢慢地出现搿种发白没光泽的搿种情况发生了，挨下来还有眼小的纹。
2: 朋友介绍买的，老早屋里向地板就讲走路一直咯吱咯吱响的。
0: 平常时侪是一年要买两趟，就是等老汉打打蜡啥物事，打下来感觉蛮好的，就是一个伊勿滑，还有呢伊搿打了伊都上两个。
1: 关键味道也比较清新，也不伤手，因为年轻人现在工作很忙，最好的产品就是要方便快捷，然后又没有添加。
2: 现在就讲搿精油用好以后，搿地板走上去就是声音也没了，看上去也老适宜的，地板像新的一样的。
0: 就是阿拉朋友到阿拉屋里向来一看，哟，那只地板哪能介亮的啦？外加介许多年数用下来，只地板还是老好的。只精油呢，勿但好用地板，而且屋里向木质家具啥侪好用。就是讲我跟阿拉朋友介绍的辰光，讲拿屋里向沙发比这沙发好用，
1: 感觉比那些请的那种家政服务用的更好，而且更方便。
3: 真的用过这款这个多森的高级地板木质家具保养精油的顾客对它的评价都非常的高。
4: 对，
3: 但我们今天力度也不一般哦，原来它就很热销，今天我们是六瓶装组合在我们这边，直接给你的价格是199，再有总积分10元，周年庆期间我们才放送，所以你只要订购的话就相当于是189元。还有旁边我们立在地上这样的一个平板托，
4: 对，
3: 直立起来按压我们的这个拖把杆，下面所有装在里面的地板精油直接喷洒出来，
4: 对，
3: 又均匀，然后呢也是那种水雾状的，就是边喷边拖。我们到旁边这个区域再给大家演示一下。
4: 好，
3: 我们给大家事先模拟啊，这个地板上面有划痕，
4: 对，
3: 有污渍，还有很多暗淡无光的这样一些感觉。
4: 哇！
3: 但是今天你看我们这个平板拖，
4: 对，
3: 你家里面原来保养地板，原来拖地那么轻松哎。
4: 哎呀，你看呀，我直接摁压的时候啊，它前面就有这种雾状的，看到没有？
3: 你看，
4: 把我们
3: 这个里面我们就装了。
4: 地板
3: 保养精
4: 油，
3: 它下面会有一个就是喷洒出来的一个地方，
4: 对，
3: 喷得很均匀，你不需要自己跪在地上，我来倒这个精油，
4: 完全，
3: 或者我一边用抹布啊，湿一湿，对吧？
4: 对，
3: 在那个地板上面抹一抹，
4: 完全不
3: 需要，你人是直立起来，边走边喷边拖。
4: 对啊，您看到没有？就是如此的轻松。
3: 啊，
4: 其实像早年间咱们在家里面做地板保养，可能是打蜡，
3: 99了，
4: 跪在地上去擦去拖。
3: 啊，
4: 但是今天你会发现，我直接走到哪里就喷在哪里就可以了。您家里面怎么拖地就怎么来做。地板的保养，所以说您看三下五圈的功夫哦，我们直接把面前的刚才已经是有到很多的划痕，有到刮伤，甚至没有光泽感的一块地板，大家来看一下，多么的油亮啊！
3: 对，感觉我们如果两个人在后面走动，我们的影子都反在上面，
4: 对，
3: 它就是亮堂堂的、明晃晃的，所以拖得特别的干净。
4: 是，
3: 我觉得不是很多家里面都有平板拖的，对不对？
4: 对。
3: 今天我们等于把地板精油给大家送到家里面，
4: 哎，是
3: 你家里面保养地板的这个工具，这个。特别好的平板拖带喷洒功能，我们也给大家配好了。
4: 没错。
3: 好，我们再回到主讲去。除了家里面的地板可以来做保养，我们家里面比如说有很多什么，哎，摆件呐，
4: 对
3: 吧？木质的一些，比如说那种薄骨架呀，
4: 是
3: 用我们这个保养精油来擦一擦也可以，家里面只要是木质的材质，
4: 对，
3: 竹制的材质都可以啊。
4: 您看，
3: 家里面很多精美的摆件啊，那真的是啊，就是价格很昂贵的。
4: 没错，你要想想啊，像这些摆件的话，用久了之后就是好像上面没有光泽了，直接喷洒上去之后呢，观众朋友，您看我稍微的擦一擦，跟刚才完全不一样。你看这个油润的感觉，这个光泽感呀，立马就出来了。所以说，像平时我们买的很多的一些木质的产品啊，收藏的一些东西呀，您看。直接用上好的一个工具，做到一个定期的保养，整个的质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3: 是，
4: 所以说您看到没有，这个地板保养精油它里面都是像茶树精油、树木芬多精比较安全的植物的油脂来帮您做到一个养护，而且它能够深层渗透进去来滋养整个的木材啊。
3: 对，这一擦以后那个摆件那个价值感真的是啊，马上就是大大的提升。
4: 是，
3: 因为我们是和多重功能浴身，它不光是什么是去污，不是你家里面简单用什么湿抹布擦一擦，
4: 对，
3: 它是能够给木质做到特别好的深层的滋养的。
4: 没错，
3: 如果表面有些什么划痕呢，让它几乎看不出来，而且能够很好的提亮上光，因为有些木质家具啊，木质地板会比较的暗淡，用到后面，对吧？
4: 对，
3: 我们擦了以后光光亮亮的。还有什么能够抵御干裂，你现在春天风很大，对吧？然后呢又特别的干燥，温度再一上去之后，马上你家里面地板咯吱咯吱开裂了，对吧？那个卡缝就比较的大。
4: 是，
3: 我们能够防止干裂，而且是持久的一种养护和防护。但我们产品里面你所担心很多什么化学成分几乎是没有的。
4: 对，
3: 我们里面什么铅呐、汞啊，
4: 啊，
3: 你担心很多不好的物质，我们是有专业机构的检测报告的。里面这两样东西要是未检出检测结论，你可以放心来用。所以外面价格一瓶也贵啊，品质这么好，
4: 是
3: 58元。
4: 对，
3: 你外面买六瓶就是将近360元左右，我们今天199元。 我们的六瓶地板木质保养精油再给大家配到两个喷头以外，还有一个带喷洒功能的平板拖。
4: 对，
3: 这个外面起码买买170-180以上，总归要的。
4: 要的哦，
3: 市面总价所有这些你加起来500多以上。
4: 对，
3: 今天我告诉大家，就是199，
4: 是，
3: 而且不需要你操作，我们还有周年庆活动期间才有的10元总积分，相当于是189元。你再自动订购，相当于184元，直接所有这些东西啊，全部送货到你家里面。常规节目这个力度真看不到，现在抢单订购，拿到产品家里面立马对于木质家具、木质地板保养起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用到现在了，用了十几年了。
1: 地板差不多用了三年，平常没啥保养的，屋里向现在慢慢地出现搿种发白没光泽的搿种情况发生了，挨下来还有眼小纹。
2: 朋友介绍买的，老早屋里向地板就讲走路一直咯吱咯吱响的。
0: 平常是一年要买两趟，就是等老汉打打蜡啥物事，打下来感觉蛮好的，就是一个伊勿滑，还有呢伊搿打了以后上凉。
1: 关键味道也比较清新，也不伤手，因为年轻人现在工作很忙，最好的产品就是要方便快捷，然后又没有添加。
2: 现在就讲搿精油用好以后，搿地板走上去就是声音也没了，看上去也老适宜的，地板像新的一样的。
0: 其实阿拉朋友到阿拉屋里向来一看，哟，哪只地板哪能介凉的啦？外加介许多年数用下来，只地板还是老好的。只精油呢，勿但好用地板，而且屋里向木质家具啥侪好用。就是讲我跟阿拉朋友介绍的辰光，讲㑚屋里向沙发比这沙发好用，
1: 感觉比那些请的那种家政服务用的更好，而且更方便。

0: 天咱们六平木质地板家具保养精油，还有一个平板拖，两个喷头总共只相当于是189元。
1: 对，
0: 直接你就把这个木质地板保养精油倒到我们这个喷水拖把里面。
1: 对，
0: 你看。装一定的量，前面它就会有这个喷洒的地方。
1: 对，
0: 现场我们就给大家模拟家里面这个地板上面有污垢，
1: 对，
0: 有划痕，也显得暗淡无光。哇，你看看打理地板多方便，用到我们的工具和精油。
1: 边喷边拖，您在家里面怎么拖地的，您今天就怎么来做地板的一个保养啊。然后你会发现我们的精油它能够快速的渗入到整个的地板的里层，帮你把一些刮伤啊、划痕啊、没有光泽的地方，咱们重新给您做到了重现光泽。而且你会发现就这么的简单呐。走到哪里就可以喷洒到哪里。以前您在家里面保养地板可能是跪在地上啊，倒那个蜡呀，又在那儿擦又在那儿弄，但是今天有了我们的木质地板保养精油配合到拖把，您看多简单呀。拖完之后刮伤划痕看不见了，地板变得如此的油亮，所以说您看就像刚刚铺设的地板一样啊。
0: 对，刚才我们感觉上面什么，哎，灰蒙蒙的，暗淡无光的，对吧？这个就显得家里面那个家居环境不够亮堂，对吧？
1: 对，
0: 不够宽敞。
1: 哎，
0: 但你现在你看就是明晃晃的，非常非常的高档体面，
1: 是，
0: 对吧？你这样一保养以后，其实也看不出来，哎呦，可能这个地板，对吧？就是已经铺了什么十几年了，二十几年，对吧？一直感觉是它的那个呈现出来这个木质的光泽是特别好的，
1: 没错，
0: 因为它不是只做表面功夫，它是深层次做到这个木质的这个结构里面的。
1: 对的，所以说它能够更好的来养护你的这个木质地板，让它越用越油亮的感觉，就像刚刚铺的一样啊。
0: 对的，我们再回到我们节目的这个主讲区啊，而且真的，你用它擦过的地方、拖过的地方，你都非常非常的放心。
1: 对，
0: 咱们这个产品里面就给你看主要成分，额外过多的化学成分没有。
1: 是，
0: 陈谢多次强调，我们里面就什么树木分多精，
1: 对，
0: 树脂、茶树精油。都是些特别好的，从这个本身啊树木当中提取出来很多的一些油脂，
1: 对，
0: 一些茶树当中提取出来很多的一些精油，在我们这个产品当中，
1: 对，
0: 所以啊这样的一瓶啊，如果外面有些实体渠道看到，真的就是啊60几块钱，电商网络渠道都要一瓶卖到是58元。
1: 没错，我们也直接从网络渠道给您搜索出来的价格啊，同样的这一瓶哦，就是卖到58元的一个价格啊。
0: 是的，今天我们东方购的价格直接是六瓶外面真的就是将近啊360元左右，我们只要是199元。
1: 对，
0: 周年庆还有什么10元的总积分，相当于是189元。
1: 对，
0: 配两个这样的喷头给大家。今天尤其打理家里面的木质地板的平板拖，你也不需要去买工具了，对吧？你平时里面装水，直接清水拖地板清洁做可以。
1: 对，
0: 你做保养的话，就把我们的木质地板保养精油就加在里面，
1: 哎，
0: 边走边喷边拖，很方便。
1: 没错没错，但是这个价格这个福利也只有在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周年庆的一个生日月当中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惊喜的价格和福利给到您啊。
0: 是的，那如果说你是配合家里面，比如说那个抹布的话，我告诉大家，
1: 哎，
0: 所有你家里面要擦拭的实木的家具，所有的什么，哎，木质的沙发，
1: 对，
0: 木质的家具，木质的厨，家里面的木质的摆件，家里面很多朋友家里面复式房子木质的楼梯，对吧？桌椅板凳，
1: 对，
0: 家里面的门，各种各样的一些，包括你竹制的家具，
1: 对，
0: 复合地板、实木地板、竹制地板，都可以用它来做擦拭。
1: 没错，
0: 所以它是比较的多用的，它是多效的地板家具保养精油。
1: 是，
0: 所以我觉得今天它是性价比特别特别高的。
1: 嗯，
0: 建议大家定期做保养。你如果回忆一下往年，你春季家里面的木质家具、木质地板不做保养，你到了夏天后面开裂问题更加严重。
1: 对，
0: 所以当下做保养很及时，很应该，赶紧打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到现在了，用了十几年了。
1: 地板差不多用了三年，平常没么啥保养的，屋里向现在慢慢地出现搿种发白没光泽的搿种情况发生了，挨下来也有眼小的纹。
2: 朋友介绍买的，老早屋里向地板就讲走路一直咯吱咯吱响的。
0: 平常时代是一年要买两趟，就是等老汉打打蜡啥物事，打下来感觉蛮好的，就是一个伊勿滑，还有呢伊搿打了以后上凉的。
1: 关键味道也比较清新，也不伤手，因为年轻人现在工作很忙，最好的产品就是要方便快捷，然后又没有添加。
2: 现在就讲搿精油用好以后，搿地板走上去就是声音也没了，看上去也老适宜的，地板像新的一样的。
0: 就是阿拉朋友到阿拉屋里向来一看，哟，哪只地板哪能介凉的啦？外加介许多年数用下来，只地板还是老好的。只精油呢，勿但好用地板，而且屋里向木质家具啥侪好用。就是讲我挂阿拉朋友介绍的辰光，挂㑚屋里向沙发比这沙发好用，
1: 感觉比那些请的那种家政服务用的更好，而且更方便。
3: 超级的方便，咱们今天地板的保养精油配合咱们这个平板图，哎呀，随随便便家里面对吧，走一走，喷一喷，拖一拖，就会明显的发现，哎呦，咱们家里面打理这个地板好有成就感啊！
4: 嗯，
3: 拖过的地方就是光光亮亮，非常的油润。
4: 是，
3: 但是你放心啊，它是不会，比如说特别慢的吸收进去，让你感觉 哎呦，表面怎么好像特别的油啊，不吸收呀，对吧？家里面什么走路呀、不方便，我们那个吸收速度特别的快。你其实可以用我们这个产品的喷头，
4: 对，
3: 你比如说一个手拿抹布，一个手呢喷到哪里擦到哪里，
4: 哎，
3: 或者你直接你这个拖地板的话，就是边喷边拖，也很方便。
4: 对，
3: 所以我觉得正好。趁着最近天气暖和了，咱们人也松快了，对不对？所以正好也是家里面这个打理家具、打理那个木质地板很好的一个时机啊。
4: 嗯，
3: 因为你家里面保养和不保养，这个区别真的是很大的。
4: 没错，尤其是你说我家里面呢，装修已经有了十几年的那个地板啊，随着你日常的使用，肯定会代表着有一些刮伤啊，有一些划痕呐、有一些拖一些桌椅板凳，就会产生这些问题。但是今天用上我们的木质地板保养精油，一喷一擦，非常的干净啊。而且你今天再和市面部分劣质的产品我们做个对比，您看到没？我们是阻燃的，但别的产品用完之后啊，不小心一个烟头掉在地板上了，炒菜一个火星溅在地板上了，都有可能引发各种的熊熊烈火。所以说今天你用就要用好的高端的产品，而且今天我们看一下它的 pH 值哦，完全是中性的，非常的安全，直接接触到您的皮肤都没有任何问题啊。
3: 真的打理过的家居环境就是很亮堂，特别的宽敞，因为你的地板能够反射出所有家居环境，对吧？
4: 哎，
3: 是不是很干净啊？是不是感觉非常的这个体面呀？
4: 嗯，
3: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地板的保养精油，
4: 在
3: 我们这次春季带给大家，也正好是我们东方购的周年庆，
4: 对，
3: 来得很及时哦。
4: 嗯，
3: 你家里面越是开裂的地板，越容易卡污垢，
4: 对，
3: 越容易发霉，对吧？暗淡无光的，划痕过多的，咯吱咯吱走起来已经是变形的，有奇怪的声响的，
4: 是，
3: 都可以来做养护。打电话六瓶保养精油配两个喷头，还有额外的199的价格，10元总积分再送一个。带喷洒功能的平板拖，赶紧抢单，这个力度仅在我们的周年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到现在了，用了十几年了。
1: 地板差不多用了三年，平常没么啥保养的，屋里向现在慢慢地出现搿种发白没光泽的搿种情况发生了，挨下来也有眼小纹。
2: 朋友介绍买的，老早屋里向地板就讲走路一直咯吱咯吱响的。
0: 平常时代是一年要买两趟，就是等老汉打打蜡啥物事，打下来感觉蛮好的，就是一个伊勿滑，还有呢伊搿打了以后上凉。
1: 关键味道也比较清新，也不伤手，因为年轻人现在工作很忙，最好的产品就是要方便快捷，然后又没有添加。
2: 现在就讲搿精油用好以后，搿地板走上去就是声音也没了，看上去也老适宜的，地板像新的一样的。
0: 就是阿拉朋友到阿拉屋里向来一看，哟，哪只地板哪能介凉的啦？外加介许多年数用下来，只地板还是老好的。只精油呢，勿但好用地板，而且屋里向木质家具啥侪好用。就是讲我挂阿拉朋友介绍的辰光，挂㑚屋里向沙发比这沙发好用，
1: 感觉比那些请的那种家政服务用的更好，而且更方便。
3: 今天我们的组合是六瓶装，每瓶是500毫升大容量的，配两个喷头。外面这六瓶高达将近是360元左右，
4: 是，
3: 我们是199元，直接省了160元左右，再送一个带喷洒功能的平板拖。你就啊手捏它这个把手这边，下面就会喷洒出来均匀的清水，或者说这个地板精油。
4: 对，
3: 它是里面可以装精油或者说装水的。
4: 对，
3: 而且这个平板拖它的布头也特别特别的宽大，
4: 哎，
3: 覆盖面积是非常非常大的。
4: 没错，
3: 我们现在再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啊。
4: 好，
3: 地板如果有划痕，你看。 出来就是上面什么暗淡无光的，对吧？然后呢，感觉啊，就会觉得好像家里面没怎么保养，对吧？档次不怎么高。
4: 我现场来模拟一下，因为你要知道啊，因为我们正常的这个地板上，你人总归是在上面走动的，嗯，拖一拖桌椅板凳啊，不小心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划痕，用久了之后没有光泽。但是今天用上我们的多森木质地板保养精油，您来看一下啊，我就不用喷多，就这么一两下的功夫哦，您看。整个它这样一个木质的精油闻上去是非常淡淡的那种植物的一个清香哦。嗯，接下来我直接拿一个抹布稍微一擦，观众朋友您看一下，刚才那么多泛白的地方，嗯，有划痕的地方瞬间您都看不到了，嗯，我们给您做到了一个同色化的处理，你肉眼是看不出来的，嗯，而且各种各样的精油它会慢慢的渗透到地板里层，嗯，给您做一个深层次的养护，这样以后的话呢它会更加的油亮，也避免出现二次的一些刮伤和划痕了啊。
3: 是的，就是我们在局部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地板的这个地板上面我们做了一个小的局部的这样一个处理，我们再到现场那边那个区域给大家看一下，嗯，我们就配合我们的平板拖，你把精油装在里面以后，哎，真的很轻松，
4: 是
3: 人直立起来，不用什么爬高呀，跪在地上擦地抹地啊，嗯，直接装好我们这个精油，边走边喷边拖，哇，
4: 您看到没有，直接把杆一摁压，精油匀速的喷洒出来哦，嗯，然后您在家里面就边走边拖，平时您在家里面是怎么拖地的您就怎么来做保养，所以说您看帮你做清洁帮你做保养一次性全部都成了，嗯，所以说您看直接走到哪里我就喷到哪里，
3: 你看这边没有拖的地方还是暗淡无光的，
4: 还是暗淡的，
3: 我们就是喷过拖过的地方两边做一个对比啊，就是你 看明黄黄的，你看，哎，左边是没有拖的对吧，嗯，右边那边大的面积是拖过的，
4: 拖过
3: 真的是很油亮很滋润啊，哦，
4: 没错，所以说您看有了这样的一个我们的喷水拖把配合到我们今天的一个地板保养精油啊，嗯，您在家里面真的叫做三下五去二的功夫，整个地板您再来看一下，嗯，光光亮亮的，如果您不说的话别人到您家还以为刚刚又重新铺设装修的地板呢，
3: 而且它特别的好吸收，
4: 是
3: 你就是要，啊，走完喷完拖完以后快速渗透到木质结构里面，嗯，被它们所吸收以后它就不容易什么干裂呀，
4: 对，
3: 起鼓呀对吧，嗯，变形啊，缝隙越来越大呀，它是一个深层次的一个养护和防护，
4: 对，
3: 所以我觉得家里面真的应该定期这样子来做一个保养啊，
4: 是的，
3: 而这么好的保养精油我们今天一瓶的价格外面就是58元，你外面真的就是要买个三瓶差不多多，价格都是要180元左右了。
4: 对，
3: 我们今天整个组合199给10元，总积分189元左右。自动订购完以后，相当于184元。嗯，除了6瓶地板保养精油、2个喷头以外，还有一个平板拖。
4: 对，
3: 这个平板拖它不是一般的说你要自己一边倒精油一边再去拖，我们里面是可以装精油，这种同类型的可以装那种啊，嗯，液体的，边喷边拖的。
4: 喷水拖把，
3: 喷水拖把，嗯，就平板拖，
4: 平板拖
3: 价格那种电商网络都要180几块、170几块要的。
4: 没错没错，所以说你想想，今天我们整套组合东方购物你才花到了189元呢，所以说你相当于这个拖把今天的价格，我们今天额外还有6瓶木质地板保养精油给到您啊。
3: 是不是东方购物周年庆活动结束以外，10元总积分就不送了
4: 啊？那肯定是没有了，只有在我们的周年庆期间才有这个组合力度的啊。
3: 是的，所以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你可以给自己家里面的兄弟姐妹、您的长辈，嗯，或者闺蜜呀、朋友都可以送上一组，或者让他们来下单，
4: 是
3: 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到现在用了10几年了，
1: 地板差不多用了3年，平常没么啥保养的，屋里向现在慢慢地出现搿种发白没光泽的搿种情况发生了，挨下来还有眼小的纹。
2: 朋友介绍买的，老早屋里向地板就讲走路一直咯吱咯吱响的，
0: 平常现在是一年要买2趟，就是等老汉打打蜡啥物事，打下来感觉蛮好的，就是一个伊勿滑，还有呢伊搿打了伊的上凉。
1: 关键味道也比较清新，也不伤手，因为年轻人现在工作很忙，最好的产品就是要方便快捷，然后又没有添加。
2: 现在就讲搿精油用好以后，搿地板走上去就是声音也没了，看上去也老适宜的，地板像新的一样的。
0: 就是阿拉朋友到阿拉屋里向来一看，哟，哪只地板哪能介亮个啦？外加介许多年数用下来，只地板还是老好的。只精油呢，勿但好用地板，而且屋里向木质家具啥侪好用。就是讲我跟阿拉朋友介绍的辰光，讲㑚屋里向沙发比这沙发好用，
1: 感觉比那些请的那种家政服务用的更好，而且更方便。
3: 抓紧时间，最后的一分多钟，咱们这档是我们的多森木质地板的保养精油东方购的周年庆的力度，真的不容易啊！6+1的组合，地板精油有六瓶，还送了一个大件我们的平板托，
4: 对，
3: 这样的组合，这样的总的积分力度，以往是看不到的。
4: 没错没错，所以说你要知道，这个地板保养精油，无论您家里的木质地板，还是你家里面的一些实木家具、摆件、骨架，都可以用它来做到一个滋养和保护啊，
3: 是
4: 非常的简单，而且配合到今天我们的喷水拖把，这还是原来的老款，今天我们送的是直接可以边喷边擦的拖把给到大家，所以说整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啊。
3: 是的，我觉得今天大家珍惜这个机会，因为后面常规节目10元积分没有了
4: 啊，
3: 我们这么好的带到喷水功能的平板拖也不一定送给大家，所以这一档入手真划算，打电话来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感谢您继续关注东方购的直播，我是童心。
4: 是的，大家好，我是小韩。最近已经入秋了，秋季呢，我们说是非常燥的，
3: 是的，
4: 所以你的肠道是否也很燥呢？是不是需要润一润呢？或者最近呢，马上到了中秋佳节了，很多人要有一些应酬的，你一定要备点益生菌哦。
3: 是的，所以呢，今天替各位非常应时应景的分享到的也是您的老朋友哈，上海交大昂立出品的昂立一号益生菌颗粒。就是这个产品呢，在童心印象当中啊，上一次在东方购物是它全新升级过后的第一次亮相。但是我这么一琢磨啊，好像时间差不多也到小一个月之前了，所以这个品呢确确实实到了这会儿已然是它每年的销售旺季。
4: 是，
3: 但是我想先提醒大家，交大昂立所有旗下产品全部经过品线和技术的升级，现在在外面所有官方渠道的价格都是一碗水端平的，
4: 是
3: 唯独我们东方购物有更高的性价比。
4: 来看一下今天呢，您错过东方购物在外面能不能买到，当然能。
3: 是
4: 昂立这么大的品牌，
3: 对，
4: 但在外面一盒各大渠道多少钱？159元一盒，一支合下来是4.54元，所以在外面这是雷打不动的价格。今天的力度方案有多大？
3: 来，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呢准备了两个不同的订购方案。首先呢是三盒装啊，三盒装你只要记住这个支数是105支。刚才按照外面159块钱一支的价格来算的话呢，是需要477块钱。我们今天是429，反正便宜了接近50块钱哈，相当于每一支是4块钱多一点点。但是我相信很多顾客呢一定会选择这套大构成。
4: 是。
3: 6盒210支，那外面的官方总价是954块钱，今天我们直接省了155啊，九字头变成了七开，好吧，799的价格，这折到单条大概也就3.8元左右。
4: 哇，
3: 您还可以凑单啊，三件满2500返300元购物积分。那如果凑到单过后拿到300积分，这六盒装啊，相当于是499块钱。单支是2.3元，这价格就瞬间亲民可爱很多了。
4: 是的，
3: 对不对？
4: 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到您是升级包装了。升级包装的升级是什么？就是里面的活性物质更升级。那首先给大家说几个重点啊。第一点，我们每一盒上面都是有蓝帽子的。
3: 当然，
4: 蓝帽子是干嘛？就是针对我们的功能性的，吃了不是白吃。那它的功能针对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在这儿直接写着了。
3: 对，
4: 调节了我们的这个肠道
3: 菌
4: 群，增强免疫力。
3: 两大保健功能。
4: 其实很简单，你的菌群啊，它的正常之后，你的肠道通。通畅之后，你的肠健康了，其实人也就更健康了。
3: 确实是因为肠道是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免疫器官哈。然后到了现在呢，我们也非常欣喜的发现，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懂得通过调理和养护肠道来巩固自己整个身体的健康状态。所以呢，有到这么好的一个产品呢，我们来让肠道往一个正向的方向进行发展，就变得更加的轻松了哈。来，刚才小韩拿的是一盒，里面是全部都是这样的一个单包的独立包装。
4: 对，
3: 来撕开包装过后呢，里面是一条一条的条状哈，这一条呢是2克，它的指定用量也就是1天1条也就够了。
4: 是，
3: 刚才我们其实已经替各位算过了，今天如果买大构成，折上凑单过后，差不多单条也就2块来钱。
4: 对，
3: 2块来钱一天，两大保健功能，调节肠道菌群，同时帮您增强免疫力，我觉得这笔钱花得非常值。
4: 是，
3: 还有啊，就是服用起来特别的简单。因为呢，它是颗粒的一个状态哈，所以不像可能其他的一些同类产品，它需要有比较严苛的温度啊、保存啊等等的要求。这个呢，伴随着我们即将迎来的90月份的秋季出现。 行高峰，你可以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吃到哪儿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4: 是的，而且在这儿我特别要说了，今天我们叫做原籍军，什么概念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国人应该吃我们自己的菌，这第一点。第二点，他坐落在上海，这方水土养育这方人，他更了解我们的肠道，更了解我们的饮食。比如说像上海南方喜欢吃糯一点食物。第二点，在中秋佳节会吃高油高糖的月饼，会吃一些浓油赤酱的东西。所以我们说是更了解我们自己身体的国人菌。那在这儿我要告诉大家，第一点，你看。童星老师不用喝水，就直接这样，味道感觉怎么样？
3: 它是能够直接咀嚼的，而且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颗粒状，嚼起来是有一股淡淡的水果香啊，反正我觉得很好吃。小朋友也可以非常轻松地吃进去，它适口度非常强。最最重要的核心就是其中有益菌的总数的含量，
4: 对，
3: 包括它的活性。所以你说啊，这么一个严苛严谨且靠谱的企业，就是我们上海本土的胶囊里，所以这么多的顾客啊，这么些年不断在追随他们是有原因的，好吧？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在它的官方渠道，单盒的售价是159块钱，
4: 对，
3: 所以三盒呢477，今天直接降价到429块钱，固然是划算的，但是这套组合肯定。会更加的抢手，六盒很适合全家一起分享，对不对？但是官方总价是954，今天我们的价格是799，啊，折扣力度非常大哈，折到单条大致是3.8元左右，但是各位可以凑单，三件单品满2500块钱返上300元购物积分，如果凑到积分到手折到大组合身上499，单支2.3元的价格，既能调节肠道菌群，又能帮您增强免疫力。
4: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看到这里要一定要拼手速了。第一点，它是很长时间没来了。
3: 是。
4: 第二点，现在又正好是秋季，又正好是大家要聚会的时间，
3: 对，
4: 你让你的肠道更加健康。8007888001
3: 011011999000。

0: 教导阿里在我们刚刚成立的时候，我们聚焦于我们自己所教导拥有的三甲资源，我们进行了一些调查，发现我们肠道里边所拥有的一些优势菌种，就是我们的肠双歧和我们的嗜酸乳杆菌。肠双歧它是作用在我们的大肠，产生一个定植作用和益生效果，而嗜酸它在我们的胃和小肠里边产生一个定植，两者复配可以在我们肠道里边自上而下产生一个维护我们肠道微生态的一个作用。然后它整体发挥效果，促进我们的肠道健康。
1: 明白了。那么这两种菌呢，应该也是我们众所周知的中国人体内有道的原脊菌。哎，龚老师，这个肠双歧杆菌和嗜酸乳杆菌是人体本来就有的，
0: 是。
1: 那么我们的技术是把人体原来有的东西再送回人体吗？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它其实是非常难的。因为人体里边有的菌它都是革兰氏厌氧菌，然后我们要把这个厌氧菌在体外进行一个规模化生产，最后通过我们的技术把它再回输到你的体内，产生一个定植和增殖的一个作用。这一点是一个非常高的技术门槛。我们在这个行业里边，我已经从事了将近20多年了，所以我们也知道，在这个行业里边，拥有益生菌的保健食品的批件其实是非常难的，整个周期需要3到5年，总的费用需要几百万。然后在整个行业里边，我们胶囊里拥有将近7个批文，整体在益生菌行业里边，我们覆盖了胶囊、口服液、片剂、粉剂全覆盖。
1: 啊，所以更加有到权威部门的功能性认证，各位，你花的钱可不白花。谢谢各位，差不多还有35分半钟左右，谢谢10位顾客抢定。前面呢播放的是童鑫之前去到昂立工厂房厂时候的画面哈，那位是他们的研发负责人，姓龚啊，龚老师。从方方面面呢解读了昂立一号的这款产品，就是作为它这样的一个活性的生物制剂的企业啊，你看所有的环节流程，菌株，然后包括到后面的培育，然后提纯，再到呢，因为我们是颗粒哈，所以是最早脱胎于它的一个液体的制剂，到这个冻干离心等等等等，包括今天呢，我们能够基于这一切非常经典的配方基础之上，我们再为您做到活性和整体菌落总数大幅升级。
2: 是，
1: 我觉得对于这样的一个老操的企业来说啊，那我们说红了这么多年，还在不断的追求自己产品的升级和进步，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2: 是的，而且更重要在于我们今天在做提升了，不仅是盒子提升，而是里面的有益菌，
1: 对啊，
2: 包括我们今天出产菌全部得到提升了，它已经是高于本身的标准的几百倍。感谢15位顾客订购，我就跟您说，在我试了这么多益生菌，我喜欢它哪一点？我觉得它是真正适应我们身体的，
1: 是
2: 它来自于我们胶囊昂立，来自于上海，
1: 对，
2: 所以怎么叫做因地制宜？
1: 是的，
2: 他知道我们吃南方的大米，知道我们要吃月饼，知道我们会吃红烧肉，所以我们的身体质量跟外国是不一样的，
1: 是。
2: 所以我们说第一点叫因地制宜，
1: 对。
2: 第二点啊，它适合的人群非常广。我不说别的，像我们家小孩现在是预备班6年级嘛，前2天回来，哎呀，喝了点饮料，然后呢又吃了点哈密瓜冰的啊，然后后来晚上吃了那个芝麻酱拌面，不行，哎呀就跑厕所，哎就停不住，但是晚上已经很晚了，我就给他吃了这个2条我们的1号下去。
1: 对，
2: 所以什么？我觉得家里第一点，孩子开学的，您这个时候不妨要备一点啊。
1: 那是肯定了，当然了，还有我们这成年人或者是老人家啊，因为这会儿呢，这个时令上入秋，虽然温度还高哈，但是秋天的燥意呢，很多人在体感上已经很明显了。
2: 对，
1: 就是这个画面啊，干干燥燥，非常的不舒服，是不是？可能平时呢，有时候水果蔬菜也没少吃，但是可能真的是跟这个季节它有一定的关联，所以这会儿呢，我们不妨给它一定的助力哈，因为您想每天一日三餐咱们吃这么多东西，如果没法及时高效的把一些残渣和垃圾排出体外的话，那么你身体当中内部的肠道也好，整个身体的腹腔啊，内部的大环境得有多么的脏乱差。所以呢，作为人体本来就有道的有益菌，今天无非我们是帮你加大剂量，增强活性，然后每天微不足道的花销再次把它送入您的肠道当中，让它帮助您巩固身体的健康。
2: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呢给到您的力度方案还非常大。
1: 对，
2: 这个是我跟您说，有几个有很长一段时间没直播了。
1: 是的，
2: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大家确实吃完之后给到我们评价很高，
1: 也到了一个旺季了，
2: 性价比又高，然后呢又适合我们的身体。
1: 对，
2: 那更重要是今天我们拿出了6盒的方案，很高啊，
1: 210支，官网是954的价格，今天直接买是799，所以呢已经打了一个大折扣了哈。如 果各位选择凑单到手的话，3件2500，300元购物积分折到6盒，最低约499，单支约2.3元，一天一支就行了，好吧？所以两大保健功能集于一身的这么经典的益生菌类的产品，而且全部是带有 CFU 认证的活菌，今天最低才2块钱出头。
2: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尤其在中秋佳节，很多人吃了月饼之后，家庭团聚之后，一定要备一点这种好东西的啊！按下1号键，80078800，
1: 手机0215119900。

0: 好了，回到节目现场，大概还有31分多钟左右。来，我们再来隆重介绍一下这一款产品。其实很多老顾客说，一看，哎，昂着一号，包装不一样了。
1: 是，
0: 对它整个包装，包括里面的产品形式以及它的核心技术全面升级，一会儿再细说。还是先从包装入手，好吧？你非常熟悉经典的昂立一号，现在是益生菌颗粒了，而且来蓝帽子保健食品的功能性认证，我们再次强调一下，给出两大保健功能的背书。第一个是调节肠道菌群，作为肠道当中非常重要，也是身体健康组成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益生菌有益菌，它帮你做到很好的调节。还有呢，因为肠道啊是人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免疫器官，你的肠相环境好了以后呢，你的免疫系统、你的免疫力自然也蒸蒸日上了。所以两大保健功能集于一身的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再有啊，来发展到下方还有一些详细的信息，比如说其中有哪几种菌，有什么菌呢？这些都是胶囊里自己的骄傲哈。来，我们往这儿来看，第一个叫做肠双歧杆菌，第二个叫做嗜酸乳杆菌。而且各位看好了，这两种菌呢不仅仅有，不仅仅数量高，而且来各位看好，后头还有的 CFU 的活菌认证。换句话来说，为什么要活菌？因为我们人是活的，我们的器官是活的，肠道是活的，所以给到它的有益菌最好也是充满活性的。当然我们在包装上标注的哈，100亿也好，53亿也好，今天最最核心的重大升级是给到您的总的菌落数
1: 是
0: 有到巨幅的提升。
1: 这也就是为什么说一定要看这个数值。以前我们说，哎呀，走路，你走路走了半小时，你肠胃真的让它在蠕动吗？可能有，但是很微乎其微。还有人喝酸奶，酸奶其实对空间的要求很严格。
0: 对，
1: 一定要在一个温度下，
0: 这么热的天儿，
1: 对吧？
0: 你想啊，
1: 你这个，而且它里面稍微放一点有益菌，那就不得了了。我们今天是几百亿呀，
0: 所以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吧？好。话说到这儿哈，我们再说一下，那从内到外这么多的升级，那价格这一块呢，现在它整个所有产品的价格体系在外面都是一碗水端平的啊。
1: 是，
0: 就这一盒，我们来看一下官方的售价。
1: 来，请看一下啊，159元钱一盒，就是一瓶，就一盒。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很简单，它里面真的有效成分升级了。
0: 对。
1: 而且特别是在这个季节，人家不愁卖。如果您清楚的话，据上次直播应该是蛮长时间了啊。
0: 蛮久了，是4.5块一支，对吧？今天呢，首先你可以选择到的是三盒装，今天带给大家是429块钱，就便宜了接近50，打了一个折。但力度更大的呢？肯定是这个是6盒装。因为这个商品呢，我们现在是这样的，我们了解到很多顾客家里，从老两口到小两口，包括可能小两口的孩子也逐渐大起来了，也可以开始吃了啊。来，6盒210支，一个人一天一支，你可以算一下，能吃挺长一段时间的，对吧？954元它的官网售价，今天我们降了155，此刻799元就能带给您了。
1: 是，
0: 这已经低到3块多钱一条，就是一天的用量了哈。然后我们再可以凑单，3件2500，300元购物积分，最低约499。6盒装大组合到手，每一支2.3块的价格，
1: 是
0: 两个保健功能集于一身，又是我们上海滩本土这么知名的保健品行业当中的上市公司。我觉得对于这样的一个品牌的信赖度肯定是在的。
1: 是的，那更重要是我们今天的价格力度方案很大之外，现在已经秋天，确实很干燥，
0: 时候也到了，
1: 还有一些人孩子送到学校去了
0: 啊，
1: 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要出去旅游的，
0: 对，
1: 好山好水，但是你有时候这个吃下去排不
0: 出来，好山好水没有好胃口。
1: 对，
0: 这就不行，
1: 怎么办？
0: 对对，
1: 把他一起带上啊！好吧，抓紧时间，下一号见，8007188000，
0: 手机02151111990。

0: 肠头如果不能及时排出体外的话，它的后果会造成一系列的对身体的伤害。第一个伤害就是我们气色，我们脸色发灰发暗啊，很不好看，甚至长各样各样的脏东西藏在脸上。如果你三天五天大便一次，肠道会通过肠道来吸收我们身体当中来，你的脸的气色肯定是很难看的，你的口气也非常重要。首先要把肠道清理干净，肠道健康人就健康，而肠道年轻人也更年轻，而肠道美丽就是形态美，肠道很光滑很有气色美丽漂亮，我们人也跟着美丽漂亮。
1: 好，谢谢大家，差不多还有25分钟，谢谢40组秒抢啊，这个画面呢，太熟悉了啊，到了现在，还有几天啊，到白露了哈，
2: 9月7号白露，
1: 9月7号，反正没差几天了，基本上到了这个时令呢，因为老话啊，这个秋高气爽还秋高气燥，对不对？这个燥的感觉伴随着我们说夏天末尾的炎热依旧盘桓在我们生活的四周，所以呢，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反正我好像是有一点啊。听说身边有些朋友也是被这些问题所困扰，
2: 是。
1: 所以吃是能吃，但是能不能得当的排出，其实这一点呢，跟身体健康的关联度非常非常大，也事关您的肠道健康。所以今儿分享给到各位的产品呢，它就直接能够关联到您的肠道健康，它叫益生菌，昂立一号出品益生菌颗粒，今天在东方购物呢，应该算得上是久违了的一次见面。
2: 是的，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呢？我们是来自于交大昂立，在我们上海，所以能够更加因地制宜我们的国人菌，
1: 对
2: 吧？更了解我们的身体情况。第二，人家实实在在的活性物质直接标出来，而且还有检测报告。
1: 对的，
2: 关键在于什么呀？我说实话啊，其实肠道这个地方它没有那么智能。你比如说垃圾没有排出去之后，它可能说，哎呀，那我就不工作了，让垃圾。
1: 它会反复吸收，而且
2: 它还会把你肠道里的垃圾再吸收，那些绒毛就是垃圾再吸收。
1: 你看，
2: 吸收之后会反出来什么？你嘴巴里有味道，它应该是再吸收嘛，你整个是通的嘛。
1: 对。
2: 然后皮肤里你会看到有些东西斑斑点点的，对不对？您这个时候它就是把这个垃圾再把垃圾里面的东西吸掉，
1: 对。
2: 所以你就排不出。好，等你排出的时候，是不是会觉得特别的干？然后都是一坨一坨的。
1: 对。
2: 这就是它把里面的水分、垃圾全部吸收了。在你这些垃圾出不掉，在那干嘛？身体里呀，多可怕呀！
1: 确确实实啊，所以呢，我们再举一个比较形象易懂的例子哈。最近这个大热天，因为温度还挺高的，是吧？您家的垃圾多长时间倒一次啊？很多叔叔阿姨说我半天就倒一次了，
2: 对，
1: 实在放不住，对不对？好，你假设哈，一两天不排便，三四天不排便，就好比啊，这一大袋湿垃圾在您家厨房间跟那儿放着，你说这个味儿臭不臭啊？你说恶不恶心？都要招苍蝇了，对吧？而且你想，如果是这种恶心的东西，还不是在我们敞开的厨房，是在我们密闭的肠道和肚子里，这就更加的恶心了，对吧？所以呢，你看由内而外引发的一些问题，皮肤啊、面色啊、气味啊、状态啊等等等等，这些啊，有可能都和肠道的健康有到直接或间接的关联。所以有益菌呢，现在也是越来越受到多方的一个认可。今天带到的，刚才小安老师提到过了啊，国人菌也是交大昂立呢，是深耕于我们中国，特别是上海本土，为咱们中国老百姓打造的一款非常合适的有益菌，服用也很方便，它是一个颗粒的制式哈，所以不再是像以往那样必须要严格的控制温度啊、保存的空间啊等等等等。9、10月份的出行旺季，回头天凉下来了，去领略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
2: 是
1: 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吃到哪儿，把肠道的养护啊，这是一步不落的全部做到位。
2: 是的，那我更加建议大家选择6盒装，很多顾客弄错了，选择3盒装。3盒装没什么太大力度，6盒装才有羊毛包。
1: 对，
2: 对吧？6盒装，今天我们是贴了力度给到您，还能参加凑单活动，好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007888，
1: 手机02151119900。

0: 肠子如果不能及时排出体外的话，它的后果会造成一系列的对身体的伤害。第一个伤害就是我们气色，我们脸色发灰发暗啊，很不好看，甚至长各样各样的脏东西藏在脸上。如果你三天五天大便一次，肠道会通过肠道来吸收我们身体当中来，你的脸的气色肯定是很难看的，你的口气也非常重要。首先要把肠道清理干净，肠道健康人就健康，而肠道年轻人也更年轻，而肠道美丽就是形态美，肠道很光滑，很有气色，美丽漂亮，我们人也跟着美丽漂亮。
1: 好，21分多钟左右，郑老师，咱们的老朋友哈，以前在东方购经常为昂立系列产品站台，因为郑老最近几年已经这个接近90岁了，所以我们也不大忍心就动不动叫老爷子过来，
2: 是
1: 状态是非常好的，所以呢也是不断一直在提醒我们肠道健康、肠道年轻和人的状态它都有直接的关系。
2: 是刚才
1: 对对
2: 还特别说了，
1: 对
2: 肠道健康、人才美丽，它其实是会反作用的，你垃圾不扫除，
1: 由内而外，
2: 有些表面上涂抹的再好，你要由内而外。对吧，你不能每天都带着妆啊，回来睡觉要带着妆，你要有那点碗把里面的垃圾也清除掉，所以我也赶紧要来吃一条。
1: 对对对，嗨，你看吃起来非常轻松简单，首先啊打开直接往嘴里倒就行了，再有一个常温存储就可以了，然后倒进去过后呢，第一个你可以在嘴里先含一口常温水，然后直接把它倒进嘴里，就着常温水一起吞服，
2: 没关系。
1: 第二个你可以直接倒进嘴里然后慢慢咀嚼，它是这样的一个形式啊，它只要但凡遇到你的唾液它就会粘连成块，
2: 很好，
1: 然后你就可以慢慢的咀嚼，它也不容易卡嗓子，也不容易呛着啊，这点非常好。还有一个我觉得从性价比这块来说，如果作为一个每天都要服用的膳食补充剂或者是保健品，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价格非常昂贵，像如果说刚才小韩老师吃这一条23块钱，哎呦，那你考虑一下，你一定要考虑一下，
2: 真的要考虑一下，
1: 可能在你比较捉襟见肘的时候，我最近特别困难的时候，我连吃个一个礼拜
2: 是
1: 咬咬牙我挺过去算了，差不多了我就先不吃了，为什么它贵，
2: 对，
1: 对不对，但今天你看啊，6盒装210条到手，它一天只要一条就够了，
2: 对，
1: 然后再凑个单，再拿300积分，6盒装400来块钱，一天一条2.3块，有压力吧，这就没什么压力了，
2: 是，
1: 对不对？而且还有到2大保健功能，
2: 是，
1: 就这一支下去，帮你调节肠道菌群，
2: 对、
1: 又帮你增强免疫力。
2: 您看多好，2大功能全部有了，而且这个时间就是要把肠道问题弄好。
1: 是。
2: 为什么秋季来了？秋季我不妨跟大家来说，你也许觉得体感上还没那么凉啊，但是你身体已经反映出来了，
1: 有的。
2: 我就觉得皮肤特别的燥，已经干燥了，皮肤感觉现在
1: 就往里收了，感觉。
2: 对，然后要涂点精油上去了，然后如厕，对，真的如厕就没有那么顺畅了。
1: 我是感觉
2: 夏季不一样，
1: 嘴唇就是。有点对往里收的感觉，
2: 对不对？
1: 对对。

0: 这什么？自然是双节，但是再往后走，其实离年底就不远了。哎，这咱们知道啊，回头我们还要秋冬进补，对不对？
1: 是，
0: 也是各种东西往肚子里塞。还有一个，到了这会儿，它包括之后到年底节日啊、聚会呀、宴请啊、推杯换盏啊，这就特别多了。所以可能我们即将迎来一波我们说加引号的胡吃海喝。那在此之前，是不是要好好正式和调理一下肠道内部的环境？
1: 嗯。 今天这款产品来的真的是时候。
0: 是的，那更重要在于什么？我们今天给到您，应该来说很久没直播了。对，
1: 这款呢，在外面很多人就自己去买了。您在外面买一盒，看一下多少钱？我们升级之后，不是升级包装啊，是里面的内含物质全部升级了。159，对吧？3279了。
0: 对，
1: 这一盒是159元钱。
0: 啊，
1: 来看一下东方购物，别订错，一定要订6盒装啊。
0: 是是是，因为三盒呢，外面官网是479，便宜几十块钱。这个呢，说实话呢，可能没有那么明显的感觉，但是。
1: 是6盒装就$150元，它官网价格。今天降了150，799。而且
0: 你拿走的是210只，就这个我说了，很多家里是好几位家人，咱们都要吃的话，你买大的肯定是更加便于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对吧？
1: 是。
0: 然后我们再凑个单，3件满2500，300元购物积分。
1: 哇！
0: 如果再凑到的话，就性价比更高，最低可以算到单条一天是2.3块钱价格。
1: 您自个儿看看合不合算，好吧？抓紧时间，一定要赶紧抢现货了，8000-7188000。
0: 手机用户您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教导阿里在我们刚刚成立的时候，我们聚焦于我们自己所教导拥有的三甲资源，我们进行一些调查，发现我们肠道里边所拥有的一些优势菌种，就是我们的肠双歧和我们的嗜酸乳杆菌。肠双歧它是作用在我们的大肠，产生一个定植作用和益生效果，而嗜酸它在我们的胃和小肠里边产生一个定植，两者复配可以在我们肠道里边自上而下产生一个维护我们肠道微生态的一个作用，然后它整体发挥效果，促进我们的肠道健康。
1: 明白了，那么这两种菌呢，应该也是我们众所周知的中国人体内有道的原脊菌。哎，龚老师，这个肠双歧杆菌和嗜酸乳杆菌是人体本来就有的，
0: 是。
1: 那么我们的技术是把人体原来有的东西再送回人体吗？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它其实是非常难的，因为人体里边有的菌它都是革兰氏厌氧菌，然后我们要把这个厌氧菌在体外进行一个规模化生产，最后通过我们的技术把它再回输到你的体内，产生一个定植和增殖的一个作用，这一点是一个非常高的技术门槛。我们在这个行业里边，我已经从事了将近20多年了，所以我们也知道，在这个行业里边，拥有益生菌的保健食品的批件其实是非常难的，整个周期需要3到5年，总的费用需要几百万。然后在整个行业里边，我们胶囊里拥有将近7个批文，整体在益生菌行业里边，我们覆盖了胶囊、口服液、片剂、粉剂全覆盖。
1: 所以更加有到权威部门的功能性认证，各位，你花的钱可不白花。

0: 好，差不多还有最后的14分多钟左右，谢谢大家。带到的产品是昂立一号益生菌颗粒，你非常熟悉和了解。品牌呢也是直接就坐落于我们上海，咱们上海滩本土的品牌和骄傲，这也是当年国内第一家保健品上市公司。而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他们的工厂啊，这工厂呢也是在前几年刚刚搬迁到上海的松江，这个是一个大型的现代化的工厂，所有的一切的设备流程只为了它的产品服务。我们来看一下啊，所有的我们在产品当中所罗列到的，像肠双歧杆菌、嗜酸乳杆菌，最早呢先是从菌株当中剥离出来，然后再有呢之后它们会变成原菌液，然后从原菌液再经过冻干离心工艺变成颗粒，然后再加上它们的活性技术和保存技术，能够让它变成一条一条的昂立一号的益生菌颗粒，让我们每天补充肠道菌群的同时还不用过于担心它的存储环境啊等等等等，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产品。
1: 是的，那更重要在于什么，我觉得适合这个季节。第一点，这个季节其实已经秋季了，秋季之后你哪怕体感上没觉得，但其实你自个儿已经比如说感觉干干的皮肤，嘴巴唇呐，感觉有些裂的感觉啊。
0: 话说回来，好的一个状态哈，我觉得是这样的，第一个吃得下，第二个睡得香，第三个排得出，这是我们人生在世三个非常重要。

0: 同时又是三个非常基础的生活和生命品质的一个保障。
1: 嗯，
0: 今天这个商品呢，它的两个功能，调节肠道菌群也好，增强免疫力也好，我相信它的普适度非常非常广。然后呢，如果我们要展开的往细的说啊，有益菌、益生菌这个东西，除了对肠道以外，对你身体很多方方面面的东西，它都有相关和积极的影响。那因为篇幅的问题或者是尺度的问题，节目里不能直接说，
1: 是
0: 各位也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益生菌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东西。
1: 是的，而且我们刚才工作人员也说，我们就吃昂立一号，为什么？咱上海人，咱们
0: 反自己的东西，
1: 哎，聊，因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是说别人不好，而是它更适合我们中国人的体质，对吧？这个大家应该来说是有目共睹的。
0: 是是是。
1: 那今天在东方购物呢，建议大家一定要订六盒装，别订错了。六盒装凑完单之后，
0: 对，
1: 相当于每一只才多少钱啊？
0: 2.3元啊，就是这个价格，我们一天一条，一天2块出头，我相信对于正常家庭来说，应该都没啥压力哈。
1: 对。
0: 摊到一个月也就60来块钱，70块钱左右，
1: 是
0: 应该来说是不痛不痒，但是。对于肠道健康养护的这个意义啊，却是相当重大的。
1: 嗯，所以建议您看到这里要抓紧时间了，8007188000，
0: 手机0215111999。

0: 好了，十分半钟，抓紧回上节目现场来，我们再来亮亮相哈。分享到的产品昂立一号益生菌颗粒，很多顾客对这个商品非常熟，但一看，哎，怎么包装不一样了？来告诉您，不仅仅是包装不一样，里面的核心的技术和物质也大幅提升了啊。
1: 是，
0: 先来梳理一下包装上的基础信息。首先，依旧是昂立一号益生菌颗粒，依旧是蓝帽子保健食品的功能性的认证，给到的也依旧是它的两大保健功能，分别是调节肠道菌群和增强免疫力，包括呢。来翻转到侧边来说啊，两样非常重要，也是特别适合中国人体质的有益菌，一种叫做肠双歧杆菌，一种叫做嗜酸乳杆菌，而且标注在盒身上的分别是10亿和53亿的同时，它的后缀都有 CFU 的认证，就是这点如果各位你去做深入了解的话，应该知道有 CFU 认证的有益菌，它必须是带有活性的活菌。然后适宜的人群我们稍微再来提一下啊，那给到各位的适宜人群是肠道紊乱者，然后要么就是免疫力低下者，因为肠道和免疫力它是直接有到线性关联的。
1: 是
0: 这么好的一个产品，你说今天最低一天两块来钱是不是非常值得购买？而且我说的核心技术的升级，它的点就在于它的实测的总菌数比盒身标注的不是翻了2倍，10倍，是翻多少倍啊？
1: 更重要在于什么？我们说实话，因为是来自于上海的交大昂立，更加了解我们的生活，包括我们的饮食。
0: 对，
1: 它和西方不一样，国外人他们研究是吃的面包啊，喝的牛奶、牛肉啊。
0: 对
1: 吧？我们是干嘛吃的？米呀、对不对？这个时候可能吃
0: 面
1: 饼啊。
0: 对，所以就我说了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对，你就选这个。
0: 就为什么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说到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去旅游或者是工作出行的时候，经常会出现一个叫水土不服的一个问题。
1: 对，
0: 举一个例子，好吧？土生土长的江浙一带的朋友，你冷不丁你到国外去啊，可能叫你吃一顿两顿他们当地特色菜，你觉得哎很新奇
1: 啊，
0: 叫你连吃一周，你感觉一下
1: 受不了，
0: 你肯定受不了，不要一周了，连吃3天啊，你就觉得不行了，我弄点泡饭，对不对？
1: 是
0: 稍微缓一缓，
1: 搞点榨菜，老干妈，
0: 其实是一样的一个意思，对不对？那么好，对于我们中国人的饮食结构、状态、生活习惯、我们的口味，其实谁知道啊？并不是您自己，你的大脑并不是最了解的，你的肠道。你肠道里的有益菌才是最了解的，所以我们说既是中国人体内的原级菌，又是更加适合中国人体质，包括饮食习惯、生活习惯等等等等的这样的一种有益菌，而且今天在活性这一块做到大幅的一个提升，总数也有大幅的提升，所以现在在外面它的价格哈，我不说贵，确确实实比东方购物还是要再上去一点点。
1: 是的，因为今天我们的包装升级了，而且呢，今天是礼盒之后，那就是盒子之后呢，里面其实是独立的一条一条包装。
0: 对，
1: 您出门携带其实更方便，随时随地来补充啊。这一盒，这一大盒不是一条，一大盒呢是159元钱。
0: 对的，
1: 这一支看好，这一支的价格呢是4.54元，
0: 哦，
1: 对吧？那东方购物今天一定要订6盒，看一下我们力度有多大。
0: 来，我们来看一下，3盒装我就忽略了。好吧，因为折扣力度一般，省了接近50而已。但是6盒装今天直接一刀砍着155块钱，它的官网售价是954，今天东方购物直接订购是799，折到单条一天就一条啊，所以一天也就3.8元，对吧？
1: 是。
0: 然后您还可以凑单，3件2500返300元购物积分。那如果凑到积分过后，210支6盒装到手约499，
1: 是
0: 单条折下来约2.3元的价格。不痛不痒的花销哈，但是既帮您调节肠道菌群，又帮您增强免疫力，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笔非常非常划算的花销。
1: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订我们的6盒装啊，电话线会非常繁忙，8007188000，
0: 手机02151119900。

0: 肠子如果不能及时排出体外的话，它的后果会造成一系列的对身体的伤害。第一个伤害就是我们气色，我们脸色发灰发暗啊，很不好看，甚至长各样各样的脏东西藏在脸上。如果你三天五天大便一次，肠道会通过肠道来吸收我们身体当中来，你的脸其实肯定是很难看的，你的口气也非常重要。首先要把肠道清理干净，肠道健康身体健康，而肠道年轻人也更年轻，而肠道美丽就是形态健康，肠道很光滑，很有气色，美丽漂亮，我们人也跟着美丽漂亮。
1: 好，我们差不多还有最后的四分半钟左右，谢谢大家分享到的产品昂立一号益生菌颗粒，产品您应该熟哈，但是对于这款商品来说呢，和它上一次见面应该也隔了一阵了。上一次在东方购物是它以新包装全新升级过后的第一次登场亮相，已经非常受到大家的关注和好评了。那这会儿呢，我们也是抢在中秋佳节到来之前给各位加急做了这一档的现货和直播，替各位做到的价格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可圈可点。因为现在很多顾客说，自打前两年昂立全系产品经过整体的升级和调整过后，价格会较以往稍微更贵一点点，然后在其他渠道也都是一碗水端平的价格，唯独在东方购物，这点我们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2: 是的，请您看一下，现在您去其他渠道来订，我们升级的不仅仅是包装，是里面的活性物质啊。这一盒呢是159元钱，然后里面呢是一条条独立小包装，非常方便于您携带。
1: 对，
2: 这个是多少钱？一支是4.54块，
1: 也不贵，
2: 对吧？但今天一定别订错，一定要订我们的大组合。
1: 对，
2: 为什么？自己吃，父母要不要？
1: 对
2: 吧？中秋佳节需不需要？
1: 咱们家如果是有好几位家人一起都要吃昂立一号，都要吃这个益生菌的，我们不妨买6盒装。
2: 是，
1: 我再仔细算一下，好吧，3盒装105支，那它的官网价格477，今天降了48块钱，429，单支是4.08元。那么6盒装刚才我们说过了，适合家里好几位家人一起咱们再吃的话，买它合适，210支，量是翻了一倍了，对吧？然后954它的官网价格今天降了155，
2: 是，你看
1: 这个降了不到50，这个降了155，降价幅度差不多也是3倍，
2: 我的天哪！
1: 然后到799，这个呢直接买折到单条也是需要3块钱的，3.8，再凑单3件满2500，我们返300元购物积分，最低6盒装210支昂立一号益生菌颗粒，499，单支2.3块钱的价格。
2: 是的，
1: 提醒一下啊，就是我们说给出的210支7个月左右的用量，这是给一个人吃的时长。
2: 是。
1: 那如果你说家里3口人一起吃呢，那我可以建议大家买个2到3盒，因为说了。基本上到90月份以后呢，这一类产品就迎来它的一个销售高峰，因为历年的昂立一号呢，我们纵观历史啊，基本都会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那有可能到了那会儿，对于东方购物来讲，它露出的现货啊，包括直播的机会啊，还能不能及时的得到保障？这点呢，我们就难以保证了。所以看到各位，我是建议大家，今天我们先落袋为安，因为啊，90月份的双节固然是之后会到的。那再往后到了年底啊，忙的时候啊，应酬多的时候啊，包括到了可能再之后的一些逢年过节的时令，吃吃喝喝的问题，肠道的压力和负担，交给昂立一号有益菌益生菌颗粒，帮各位做到一个正向的循环。
2: 是的，而且更重要，现在正好是午睡点，很多人发现如果今天没有很好如厕，中午觉的感觉睡不踏实。
1: 哎，
2: 有时候你这个没有办法如厕，一天感觉总有个事儿在悬着，然后你今天没排出，明天再没排出就慌了，
1: 是，
2: 就人很难受。
1: 对，
2: 怎么办？交给我们啊。
1: 好吧，谢谢大家，还剩下最后不到的1分钟，抢购倒计时，备货正在严重告急当中啊，老顾客抓紧时间一下一号店或者是 APP 抓紧时间来抢。还是这句话，90月份双节到来之前，不仅为自己和家人，包括如果要馈赠家中的亲朋长辈，特别是年长的老人家，有这类问题的朋友，昂立一号益生菌颗粒是真的适合大家。
2: 是的，建议大家按下一号键，80078800
1: 021519900。

0: 肠子如果不能及时排出体外的话，它的后果会造成一系列的对身体的伤害。第一个伤害就是我们气色，我们脸色发灰发暗啊，很不好看，甚至长各样各样的脏东西藏在脸上。如果你三天五天大便一次，肠道会通过肠道来吸收我们身体当中来，你的脸其实肯定是很难看的，你的口气也非常重要。首先要把肠道清理干净，肠道健康人就健康，而肠道年轻人也更年轻，而肠道美丽就是形态美，肠道很光滑，很有气色，美丽漂亮，我们人也跟着美丽漂亮。
1: 好，我们差不多还有最后的四分半钟左右，谢谢大家分享到的产品昂立一号益生菌颗粒，产品您应该熟哈，但是对于这款商品来说呢，和它上一次见面应该也隔了一阵了。上一次在东方购物是它以新包装全新升级过后的第一次登场亮相，已经非常受到大家的关注和好评了。那这会儿呢，我们也是抢在中秋佳节到来之前给各位加急做了这一档的现货和直播，替各位做到的价格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可圈可点。因为现在很多顾客说，自打前两年昂立全系产品经过整体的升级和调整过后，价格会较以往稍微更贵一点点，然后在其他渠道也都是一碗水端平的价格，唯独在东方购物，这点我们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2: 是的，请您看一下，现在您去其他渠道来订，我们升级的不仅仅是包装，是里面的活性物质啊。这一盒呢是159元钱，然后里面呢是一条条独立小包装，非常方便于您携带。
1: 对，
2: 这个是多少钱？一支是4.54块，
1: 也不贵，
2: 对吧？但今天一定别订错，一定要订我们的大组合。
1: 对，
2: 为什么？自己吃，父母要不要？
1: 对
2: 吧？中秋佳节需不需要？
1: 咱们家如果是有好几位家人一起都要吃昂立一号，都要吃这个益生菌的，我们不妨买6盒装，
2: 是，
1: 我再仔细算一下，好吧，3盒装，105只，那它的官网价格477，今天降了48块钱，429，单只是4.08元，那么6盒装，刚才我们说过了，适合家里好几位家人一起咱们再吃的话，买它合适，210只，量是翻了一倍了，对吧？然后954，它的官网价格今天降了155，
2: 是，你看
1: 这个降了不到50，这个降了155，降价幅度差不多也是3倍。
2: 我的天哪！
1: 然后到799，这个呢直接买折到单条也是需要3块来钱了，3.8块，再凑单3件满2500，我们返300元购物积分，最低6盒装210只昂立一号益生菌颗粒499，单支2.3块的价格。
2: 是的，
1: 提醒一下啊，就是我们说给出的210只7个月左右的用量，这是给一个人吃的时长。
2: 是。
1: 那如果你说家里3口人一起吃呢，那我可以建议大家买个2到3盒，因为说了。基本上到90月份以后呢，这一类产品就迎来它的一个销售高峰，因为历年的昂立一号呢，我们纵观历史啊，基本都会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好吧，谢谢大家，还剩下最后不到的1分钟，抢购倒计时备货正在严重告急当中啊，老顾客抓紧时间按下1号键或者是 APP 抓紧时间来抢，
2: 建议大家按下1号键，800-7-8-8-0-0
1: 021-5111-9900。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5: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6: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健康，健康九九是什么好东西啊？
2: 来吧，我们的栗子，
6: 栗子干栗仁，
2: 对，其实很适合家里面年长的一些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啊，因为栗子的话，它的营养价值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今天的话，其实是一个给到大家囤货的，因为秋天大家要多吃一点板栗，对吧？
6: 对，这四大包，每一包有300克，四大包，然后再给您送上。3小包，
2: 对，其实这个四大包里面有40小包，嗯，就是说我们算小包的话，就是40小包，再加上3包，就是一共是43包。
6: 好，
2: 43包，东方购物今天的价格是219，嗯，对吧？因为食品的东西，基本上你是订购了之后，它就基本上不太会允许你去什么退货啊或者什么的，所以很多爸爸妈妈都说，哎呦，200来块钱东西，哎，家里面老人可能不是很喜欢吃这个味道，所以今天不用担心了啊。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叫做满栗香的品牌，再有一个我们所有的栗子的话。全部都是来自于河北燕山青龙这块地方。那么青龙的栗子到底有什么好？首先我们保证一下大家，全部都是人工采摘，看到没有，颗颗精选，粒粒饱满，控温糖化，所以口感就是做到了软糯香甜。同时配料表里面只有一样东西啊，
6: 什么东西？
2: 板栗，就一样东西，就是板栗，没有任何的一些糖啊、色素啊、香精啊这些东西加在里面，保质期18个月、1年半。今天给到你啊，都是新鲜批次，你不用担心的啊。然后再来看我们的产地哦，看到没有？河北秦皇岛是青龙，
6: 有讲究吗？
2: 有讲究，这是一个小产区，就像你喝法国的葡萄酒一样，很多人都知道法国的葡萄酒特别好。那么再知道一点就是法国波尔多，然后还有再小产区。那我们都知道北方的栗子，北栗入口，南栗入菜。北方的栗子哪儿好？就是燕山，河北燕山这块地方。燕山的栗子哪儿更好？
6: 再缩小点，
2: 核心产区青龙这块地方啊，
6: 就跟那五常八米似的。
2: 对，就是产区越小，我跟大家说，你就放心下单，对，你就放心下单，就越能保证品质啊。然后每一包的话，我们是常温存放，避光的一个这个包装，而且是充氮气的一个保鲜方式。所以来倒开来之后，
6: 真有亮有亮了。
2: 这一包哦，颗颗帮您剥了壳的，颗颗帮您去了衣的，全部都是干栗仁。而且青龙这个地方好在什么地方？它为什么被称为燕山板栗的核心产区？因为在青龙当地啊，就是老的栗子树特别多，都是树龄达到几百年的，甚至上千年的。所以你看我们的栗子果形更加的饱满，颗颗饱满，而且颜色你看都是这种啊，完全这种熟透的这种啊质地啊。捏一颗给您看一下，为什么叫北栗入口，南栗入菜？就是你要做菜，你可以买南边福建呀，或者是这块地方的，对吧？然后你看北边的栗子，你看它做零食吃，
6: 绵软，
2: 它很软，对不对？它不是一种干干的、
6: 硬硬的，
2: 不是那种干不烂擦的那种栗子。所以你看我们的栗子就是水润润的这种感觉。然后就是家里面年长，家里面有爷爷奶奶的，年长的人牙口不好的，这个栗子你可以放心吃，不担心牙口咬不动的一个问题。
6: 就拆开之后就一包一包的，回去那么就直接入菜也行，你就这么嚼
2: 吃
6: 也行，
2: 直接吃，你就把它吃，
6: 特别好。
2: 对。
6: 你要是真的不是中午做个菜什么的啊，你就吃上一包就饱了。
2: 是因为里面有丰富的碳水，对吧？包括还有丰富的一些微量元素，包括丰富的一些什么维生素。所以你看青龙的板栗，对吧？被称为世界上我们的这个秋果之王嘛，因为秋天就是果实成熟的季节，但是营养价值含量特别高的。来，板栗是当中的一种啊，首先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含量，对吧？甚至比大米高，包括维生素 C 甚至比公认的一些什么番茄、西红柿、苹果什么都要来得高，而且钾含量也很高，并且还有很丰富的膳食纤维等等的，
6: 所以要吃正宗的。
2: 对，
6: 那我刚才吃这2颗，我又觉得中午不用吃饭了，可以了啊，拿回去啊。就像你说的，包数总共达到了，加上这3包，43包，
2: 43小包，
6: 219块钱。打电话的20070880000，手机互联2151111900。

0: 这栗子啊，真的是浑身都是宝。嗯，你刚刚是不是说入菜嘛？栗子入菜嘛，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大家对于吃栗子这事儿并陌生，但是我平常有的时候在。咱们那个不是杨浦吗？我大五角场那边，对，经常看那个说卖糖炒栗子。
1: 其实直播之前，我们跟导演还在聊天，他就说啊，那为什么不去买糖炒栗子，要买我们这个栗子？一个呢，糖炒栗子你要自己剥壳，还得要趁热吃。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冷了之后，哪怕你微波炉再去回一下，把它加热一下，它那个壳它那个一不好剥，
0: 而且
1: 冷了之后它没有办法很好吃。我们今天热吃冷吃都可以啊，热吃你微波炉转一下，对吧？也可以，然后直接打开包装就可以直接吃，它是比较湿润的。再有一个，糖炒栗子是草货，
0: 对，
1: 你会担心吃多了。会上火，
0: 对，
1: 但我们今天是高温蒸煮，高温蒸煮，所以的话你就不担心会上火的一个问题。
0: 这个好啊，
1: 哎，对，再有一个，我们不加糖，对吧？不用任何其他的一些调味料，糖啊、色素啊、香精啊、防腐剂，我们通通都是没有的。然后呢，就是给大家燕山青龙这块地方的栗子，自然成熟之后，我们去帮您做到剥壳去衣，然后经过高温蒸煮再包装完成。所以你吃到的是它的本来的原味，不需要加任何调料调味。它都很好吃，
0: 哎，这吃栗子啊，你甭管这个营养有多少，我是觉得还蛮适合于保持身材的一些人士的，因为吃个两三颗、三四颗，就这一包。你就不用说别人，你自己啊，真的要把这一包吃下去，您中午就不用吃饭了。
1: 哎，其实人家会把、
0: 平常再喝点水，这一。都不得了了，肚子胀胀的。
1: 其实啊，我跟大家一个建议啊，如果你就是肚子饿了想把它吃，那你米饭主食就少吃点。
0: 对
1: 啊，知道吗？
0: 因为它有碳水
1: 的。对，米饭主食你就少吃点。我们今天组合呢就是四大包加三小包，一共呢43小包，好吧？这样子的枕头包装里面是有10小包，一会儿拆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就买吃的东西的话，其实很多爸爸妈妈可能会比较顾虑的，就是200来块钱，我没吃过，
0: 对，害怕味道，
1: 它好吃不好吃？这个栗子是软的，是硬的，是甜的，是干的。对不对？因为不一样的产地，我们的口感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是完全没有任何担心。对，然后刚刚那个包装看一下，我们现在看这个啊，就是这个
0: 大
1: 包装枕头包，我们把它叫做啊，看到没有？山野板栗自然成熟，人工采摘，然后来
0: 噔噔噔，
1: 高温蒸煮，口感是什么口感呢？
0: 不一样是吧？
1: 香甜软糯，就是香甜软糯的口感，包括配料。就是板栗没有其他的东西了啊，全部都是来自于河北燕山青龙的。一包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小包装，你爸爸妈妈要看一下。来，你把你的双手借过来，
0: 借我双手，我能不能抱得住？
1: 一大包里面哦是这样子的，你看，是这样子的小包装，
0: 这里面好
1: 像好多颗。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对，这个里面有10小包，所以我觉得这个小包装也很好。就爸爸妈妈会习惯这个时候天气很舒服，出去找锻炼，
0: 是
1: 空腹啊什么其实不太好，对吧？但是你又不能多吃，对吧？家里面不可能说热个什么包子，热个小笼再出去找锻炼，可以先吃这一包垫一垫。
0: 这里面好多颗啊，不是一颗啊。
1: 对，下午4点钟去放学的时候接小孩子的时候也可以带上一包，带上两包。为什么我们栗子要把它做成小包装？栗子是好东西，但是不要贪嘴吃过多，
0: 对，
1: 就不要吃过量啊，要不然会影响你的这个主食啊，包括什么的啊。
0: 好了，那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你要是对于营养方面特别在乎的话，我东方购物有卖维 B 的不？有卖维 C 的不？
1: 有，
0: 它当中的维 B、维 C 高的不得了，
1: 高，还有维 C
0: 高的不得了，
1: 对，还有很多的微量元素，
0: 对，
1: 包括钾，对吧？
0: 所以你要说想要食物来滋补自己的身体，维 B 和维 C 补充的满满，您就吃这种正宗的。栗子，
1: 对，
0: 人家是来自于
1: 青龙，河北燕山青龙，
0: 哎、对，小抓紧时间来订购了啊！我们给大家，要不然再捏一个呗？我刚看你捏特别让人，
1: 对，我再倒一包吧，
0: 再倒一包，
1: 再给大家看一看，好吧？就是这个栗子的话，来，你看每一包我们的品质，看到没有？这个不是油，这也不是糖，知道吗？这也不是我们额外加的水，
0: 它这个是，
1: 这个就是在青龙这个地方昼夜温差，对吧？然后自然的光合作用之下，然后这个栗子身上本来凝结出来的糖分，所以你看它是这种油润润的，
0: 所以它不额外加糖，
1: 对，不需要额外加糖，它就是甜的，就是
0: 甜的啊，
1: 然后软糯，来看清楚，这样就能很明显。
0: 就是如果您牙口真的不好，不用担心啊，免疫力都会酥掉的。
1: 对，你看它如果很硬啊，或者什么，你看我能捏成这种样子吗？
0: 那不可能的。
1: 你知道就是河北就是燕山这块地方栗子有很多是大量出口的，
0: 绵软，
1: 出口到日本去的，包括出口到其他地方去，他们会把它做甜食。
0: 对的，
1: 就日本的和果子是不是很多？里面有很多是栗子蓉的。
0: 对，
1: 对吧？对，你看就是这种软软糯糯的栗子，然后可以做出来这种栗子泥。 泥呀、啊、之类的啊。哎、
0: 嗯，好了，观众朋友们，拿回去一共是有满满的43包。
1: 对，
0: 价格上面是219元。那 APP 下单呢，可以再减5块钱，打电话咨询订购，800-7688-8000，手机红点2151111999000。
1: 板栗啊，
2: 板栗，对，
3: 我觉得它不能算是干果之王吧，王在哪里啊？
4: 其实板栗看似普通，除了糖和淀粉之外，还含有脂肪、钙、磷、铁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特别是维生素 C、B1 和胡萝卜素的含量比一般干果都要高，所以有干果之王的美称，在国外还被称为人参果呢。
2: 我们药王孙思邈啊，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就是板栗啊为肾之果。
0: 板栗香，这个应该是我第一次做到这个牌子，都尤其是你刚才说到这个产地啊，
1: 对，
0: 我还蛮认可的。
1: 它是有官方旗舰店的啊，
0: 很重要、哦、
1: 然后的，对，我们是河北燕山这个地方，
0: 兴隆，
1: 燕山自古就是出贡力的地方、然后呢，其实我们当时外拍啊，赵晶啊，包括陈蔚啊，都有去过燕山那块地方去做过一个实地的外拍、然后说再往里面走就是那个古长城的地方、基本上就不太会有人再往山里面去了、所以生态环境啊，相当于当地的栗子树，它就是自然生长的、
0: 所以你刚才说这个栗子树是有年份的，
1: 对，都是、特别是青龙这个地方、它叫八山一水一分田、所以基本上以山为主，所以青龙、板栗甲天下嘛、当地都是百年以上的这个树林，因为我们不管是栗子树还是什么苹果树、树林越老的，它结出来的果子成熟度啊、口感啊，包括它的各种的风味啊，它会更浓郁一些。
0: 你介绍过那个小核桃你记不记得？
1: 对呀、
0: 那不也讲究树林吗？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都讲究树林，尤其树上结这种东西特讲究树林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栗子啊，这个味道非常的不错，再加上它的加工工艺不像大家想象当中的在市面上有的用糖、
1: 我们不是炒制的，我们是蒸煮的，
0: 所以口感特别的绵软，你回去试试。
1: 对，
0: 也不会那么干的不得了。当然你说确实需要用点水啊，比如说你要稍微有点噎得慌的话稍微顺一顺，但是我个人建议大家
1: 你要噎得话，我
0: 差不多吃上一包两包就得了。
1: 我跟你说，
0: 不要吃太多，
1: 你要觉得干或噎什么，可能你就吃太多了。
0: 对呀、我这刚才一看吃两粒在嘴里面特甜，好吃的，不额外加糖的，大家注意了啊。
1: 对，
0: 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 APP 下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800-7688-8000，手机互联2151111999000。

0: 今天给大家拿回去的一共是有43包。嗯，
1: 但有一点我们要提示大家，直播之前我们已经跟品牌方啰嗦过了，今天的货居然他们出乎意料的对少，因为他们说其实本来入库的货是够的，结果就平时日常因为秋天到了嘛，大家都想吃栗子的时候了，对，晚上就自然销量啊，就每天走一点，每天走一点，导致我们今天直播的货就不多了啊，所以爸爸妈妈可以快速的今天抢我们的现货，高温蒸煮出来的啊，全部都是山野板栗，不是这种人工种植的，都是自然生长的，配料表的话只有板栗，没有其他任何乱七八的东西，18个月的保质期，都是新鲜批次啊，产地的话看清楚了，河北省秦皇岛。青龙这块地方，然后这个是一个大包，这一大包里面都是这样独立小包装，
0: 拆完之后，
1: 包装把它做成越小的话，对于品牌方来说其实成本越高。
0: 当然了，这里面
1: 一大包里面有10小包 啊，
0: 这一小包里不是一颗，好多好多颗了。
1: 对，
0: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卖相。
1: 来，每一颗，这是我刚刚拆的这两包啊，每一颗首先大小个头，对吧，都差不多，因为我们都是挑选树龄差不多的栗子树，哎，然后就在这一片山头，对吧，然后就熟了就把它捡起来就可以了。然后你看到没有，每一颗我们不是那种特别大，但是每一颗它很饱满，是不是很饱满，不是那种干扁的。而且你知道吃栗子仁还有什么好处吗，就如果有虫蛀的，如果有这种腐败的，我们就在剥了壳之后装袋之前直接就帮您挑选掉了，不是那种就是这个我们会有一定的损耗率的啊，你要自己去买带壳的栗子的话，好吃不好吃或者是有没有这种变质的什么的你也不知道，
0: 都得看运气，
1: 对，都给它剥了壳才知道，所以你看这栗子，你看
0: 多绵软，
1: 对，很糯，其实就是上海人其实很喜欢吃这种糯叽叽的东西，
0: 对，
1: 对不对，就是因为一个呢它不费牙口，还有一个呢糯叽叽的东西呢它不是很寡淡，我们今天是属于比较香甜的啊，
0: 就我相信啊您自己爱吃，您的小孙子小孙女也会爱得不得了的，哎，
1: 最近应该有很多的一些小学什么要准备秋游了吧，是不是应该这个样子，您就可以直接临时带着啊，
0: 好的
1: 就可以了，
0: 我们今天拿回去一共是有43包，打电话咨询订购了，最后11分钟，8000-7600，8000-7600，手机互联2151111-9900。

0: 看到屏幕右侧有一个二维码哈，你拿出微信扫一扫二维码进群。你有任何想要了解我们本产品或者其他产品的需求，您都可以在群里面提出来。所有的好吃的您都可以问，对吧？到包括我们今天这个有什么营养啊，什么怎么做它呀，可不可以入菜呀，都行，能入菜吧，
1: 当然可以
0: 了，小意思了，
1: 那小意思真的小意思直接吃的话你就把它当零食吃，这是更加方便的一种方式。
0: 是的，
1: 如果你说现在秋天了 比较燥的季节，家里面会时不时炖一点甜品啊，银耳羹啊或者是什么的百合呀之类的，你可以放两包我们的栗子进去，
0: 可以啊，
1: 增加一下口感，对吧？然后呢还能就是说它里面增加一些这个营养在里面，包括你家里面会熬一点粥，现在不是最近新米都上市了吗？
0: 对呀，
1: 对吧？在家里面熬那种养生粥的时候，也可以把我们的栗子拆进去，就不用自己剥壳了。
0: 即便我们把大包当中拆开，不是这么多小包吗？小包里面有好多颗呢，大家不要担心啊。说啊，这里面是不是只有一颗？不会的，那种成本也忒高了点了啊。拿回去总共有43包，价格219元，你也可以通过 APP 下单，再减5元，抓紧时间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红利21511119900。

0: 板栗，哎，
1: 板栗，对，
0: 我觉得它不能算是干果之王吧，王在哪里啊？
2: 其实板栗看似普通，除了糖和淀粉之外，还含有脂肪、钙、磷、铁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特别是维生素 C、B1 和胡萝卜素的含量比一般干果都要高，所以有干果之王的美称，在国外还被称为人参果呢。
1: 我们药王孙思邈啊，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就是板栗啊为肾之果。
3: 专家们也都从各个角度跟大家聊过了，比如说它的形啦，或者怎么样入的
4: 干栗仁呢，哎，是
3: 胀气啦，入肾呐，肾之果啦，包括它的营养里边，如果您对于补充 B 族维生素，包括 VC， 特别感兴趣，而且你觉得我身体当中确实蛮缺这个的，有的时候这个嘴巴里面破个洞什么的啊，你说我想稍微的就通过食品方式能不能多补充一点，吃点栗子，
4: 对，
3: 栗子就满满的富含这个 VB 和 VC，
4: 对，你网上自己

0: 可以去搜搜看啊，就是说栗子的一些营养价值，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东方我们会老祖宗讲嘛，什么什么东西入什么经，对吧？入那个什么肾经，口误，入大肠经，入肾经，对吧？包括西方的话，就比较在一些营养价值了，比如说刚刚许明说到的维生素 B 啊，维生素 C， 对吧？还有很多很多的啊。所以网上感兴趣，你会发觉秋天果子有很多，水果啦、干果啦、坚果啦，栗子被称为秋果之王，就是因为它丰富的营养物质，
1: 而且它的加工工艺可不是您在这街道上看到的，拿个火炒来炒去的，吃完上火的。
0: 对，
1: 它是通过高温
0: 蒸煮，
1: 这点很重要。所以它的口感是那种一直是绵软的，
0: 对，
1: 糯叽叽的，
0: 对。
1: 哎，所以你很喜欢吃。如果你包个鸡了什么的，你用栗子鸡，你愿意把它扔进去弄个饭，米饭，然后把它弄碎了，摊在里面。哎呦，不要太香，回去给家里人改善口感，别光是大米饭。你有新鲜的大米上市了，新鲜的栗子再一上市，这俩搭在一起不要太好吃。
0: 对，
1: 好，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构成。啊，拿过去这个是大包的 这个可不是小包包，
0: 这样子的包一包里面是有这样子的十小包，看到没有？每一包里面这样的小包是有十小包啊，所以我们今天有四大包，也就是40小包。40小包之后还没结束，再给大家送三包。
1: 你讲这一包19.9嘞，
0: 对呀，
1: 19.9啊，专柜价格，你就吃起来了，多开心的一件事。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栗子呗。
0: 好，来吧。在反正还有6分钟时间，我们今天卖完的话，对，卖完的话现货应该也不加了，
1: 没了，
0: 也没办法加，对，因为现在就是吃栗子的季节啊，我们在各大渠道都卖得非常好，因为满栗香这个品牌呢，在这个他们是有自己的官方旗舰店的，然后没有做到东方购物今天这么划算的价格，都卖得非常好啊。再有一个，来，刚刚每一包倒出来，你看。是不是每一颗大小都很均等？
1: 对，
0: 你知道大自然生长的一些什么食物、水果、果实，不可能做到大小都规规整整的。但你看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我们是经过挑选的，明白吗？
1: 挑过，
0: 哎，挑过的，不是每一颗长出来它就是达到一样大小的，我们是挑过的，就是达到这种个头大小，包括这个水润度，包括你看这种软糯程度，看，就一捏，是不是
1: 轻轻松松的？
0: 就是南方的栗子它好吃吗？它也好吃，但是它是比较偏粉的，粉唧唧这种感觉，多吃会觉得有点干，但是呢，你看我们北边的栗子呢，它是糯的，对不对？然后是水润的那种糯，就不是那种干不拉擦的这种感觉的。你看，
1: 轻轻一碰，
0: 对，就很好吃。就小孩子的话也很喜欢吃我们这个栗子，因为不费牙口嘛。
1: 如果您觉得自己中午
0: 甜，
1: 或者下午有点小饿啊，不是大饿的情况下，你拆上一两包一吃，
0: 对，
1: 就还是蛮幸福的一件事的哈。给您带回去的构成呢，一共是有43包，咱按小包算了啊，因为拆开里面是小包嘛，一共是43包。APP 下单呢，记得还可以再省5块钱，打电话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1-9900。

0: 70%都是淀粉，
1: 都是淀粉。哦，那么剩下的呢，都是我们说的刚才说的什么呀？一些蛋白质呀，维生素呀，矿物质呀。所以板栗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的，非常的好。刚才说了很多营养的一些成分，对不对？板栗是属于甘温，是不是甜甜的，对吧？温的，它呢有这个健脾养胃。
2: 现货呢，马上就要售罄了啊！先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正宗的青龙的那个特地儿地方，
3: 河北燕山青龙小产区板栗啊，全部都是就是山野里面山间自然长大的。等到了成熟的时候，你看它的栗子熟了就掉下来了，我们就把它捡起来，对吧？然后拿回去的话，再经过一些一系列的一些什么剥壳呀、去仁呀，然后去衣呀、高温蒸煮，再经过大小的筛选，再帮你。通过冲氮气的一个保鲜方式，所以我们整个配料表是干干净净的，只有一样东西，就是板栗。
2: 板栗、
3: 没有任何的糖，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也没有任何防腐剂加在里面。
2: 下午了，来个下午茶了，跟家里人啊稍微有点饿了，还没到吃晚饭的时候，怎么办？吃上一小包，每人分个三四颗一吃，
3: 对，
2: 我觉得就差不多了，就挺舒服的了。喝点水，咱们的饱腹感就来了。
3: 对 对。
2: 如果您大晚上要是饿了，咱就甭整一些面了，吃起来咱还不胖。
3: 对，
2: 一拆上一包，这也是还是可以的了啊。
3: 是的，
2: 200多块钱，咱拿回去了，一共43包，三小包，
3: 43小包。
2: 最后的17组备货，打电话咨询订购吧，8007088000。

0: 好，感谢观众金刚。今天呢，219元拿回去43包的一个量哈，这个量还是足够的。
1: 对，
0: 关键是这个口感怎么样，栗子好不好？
1: 你就看它产地，好吧？我们的口感就是软糯香甜的。你如果喜欢吃比较偏硬一点的，就有的人他就不喜欢吃软的，有的人就喜欢比较吃硬的或者是什么的。那你就不要选择我们今天这个河北燕山这个栗子啊，北边的栗子，对，北边的栗子就是软糯的，然后呢，口感的话也是香香甜甜的，
0: 甜度蛮高的，
1: 不加任何糖，不加任何糖。其实它之所以做到那么甜，跟当地的气候呀、日照呀、昼夜温差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0: 好吧，抓紧时间订购了，最后的一点点备货量了。8000-7088-8000手机互联2151111，解决零零。

0: 力啊，
1: 法力，对，
0: 我觉得它不能算是干果之王吧，王在哪里啊？
2: 其实板栗看似普通，除了糖和淀粉之外，还含有脂肪、钙、磷、铁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特别是维生素 C、B1 和胡萝卜素的含量比一般干果都要高，所以有干果之王的美称，在国外还被称为人参果呢。
1: 我们药王孙思邈啊，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就是板栗啊为肾之果。

0: 板栗，板栗，哎，我觉得它不能算是干果之王吧，王在哪里啊？其实板栗看似普通，除了糖和淀粉之外，还含有脂肪、钙、磷、铁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特别是维生素 C、B1和胡萝卜素的含量，比一般干果都要高，所以有干果之王的美称。
1: 在国外还被称为人参果呢。我们药王孙思邀啊，曾经啊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就是板栗啊为肾之果。这个专家们也都从各个角度跟大家聊过了，比如说它的形啦，或者怎么样入的，
2: 肝利仁呢，是这样子的，
1: 脏器啦，入肾啊，肾之果啦，包括它的营养里边，如果您对于补充 B 族维生素，包括维C，特别感兴趣，而且你觉得我身体当中确实蛮缺这个的，有的时候这个嘴巴里面破个洞什么的啊，你说我想稍微的就通过食品方式能不能多补充一点，吃点栗子，栗子就是满满的富含这个维B 和 VC。
2: 对，你网上自己可以去搜搜看啊，就是说栗子的一些营养价值，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东方我们会老祖宗讲嘛，什么什么东西入什么经，对吧？入那个什么肾经，口误，入大肠经，入肾经，对吧？包括西方的话就比较在意一些营养价值了，比如说刚刚许明说到的维生素 B 啊，维生素 C，
1: 对吧？还有很多很多的啊，所以网上感兴趣，你会发觉秋天果子有很多，水果啦、干果啦、坚果啦，栗子被称为秋果之王，就是因为它丰富的营养物质，而且它的加工工艺可不是您在这街道上看到的，拿个火炒来炒去的吃完上火的，它是通过高温蒸煮，
2: 这点很重要，所以它的口感是那种一直是绵软的，
1: 诺基级的，
2: 对，
1: 两百多块钱，再拿回去了，一共43大包，43包啊，三小包，
2: 43小包，
1: 最后的17组备货打电话咨询订购吧，8000-7088-00，手机互联2151111999900。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隔离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享老生活，乐在东方。 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化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友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 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2: 好，东方购物直播间四月各位好，我是佳佳。前两天刚过完立夏，能感觉到上海的这个夏天啊是真的快要到了。那家居服也要换一个薄款了，是不是？哎，看看我这一身啊，真的特别的舒服。我们下款的这样家居服，今天有到三个花色都特别的漂亮。如果您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侯姐分享老朋友林，你好林，
4: 你好佳佳，大家好，何佳佳搭档很温暖啊，穿着睡衣就来了，对吧？
2: 是的。
4: 其实我们的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卖很多的私服外服是很多的，
2: 哎，
4: 能够居家服穿着舒适的，今年这个平台并不多。为什么？东方购物的 MD 太厉害了，把价格谈到了199块钱，买到的是三套6件，是的，
2: 是的，
4: 知道啊，像做这样的套装，要比只买上衣、只买裤子或者只买睡裙来的成本更高。你看啊，在我旁边的这套就是我们佳佳穿的，它是荷花系列，
2: 好漂亮，
4: 现在春暖花开，我们把这个春天啊这种春暖花开的感觉带到家里，
2: 是的，
4: 当中是粉色系的，还有一个是牵牛花，总共花费1999，好多人说在很多某宝上面看到类似款的花型，好像100多也可以买到，
2: 是的，
4: 那你看材质了没有？今天我们一上一下，三上三下，做到了都是100%的全棉，
2: 是的，是的，真的，我一穿这个衣服我就感觉到
4: 舒服，
2: 真的很舒服，因为全棉和那种其他的什么，包括聚酯纤维啊。
0: 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有时候我确实贪便宜啊，买到过那种聚酯纤维的，确实就几十块，可能不到100块一套。但是啊，你穿它睡觉就能感觉到贴皮肤，闷闷的，不排汗，不透气，特别的难受。
4: 对的，而且呢，佳佳你知道吗？在上海的5、6月份会有梅雨季节，
0: 对对对，
4: 梅雨季节来临之后，你很多全棉的衣服啊，不是说马上洗了以后第二天就能干的。哎，所以我们这3套拿回去之后，你可以做到勤洗勤换。
0: 是的，
4: 还有五一小长假过完之后呢，很多人是选择错峰去旅游的。
0: 哎，
4: 有没有发现到了酒店？你肯定会带自己的睡衣，对不对？
0: 是的，对的。
4: 这个我觉得很实穿，而且我一般在家里可能会有睡裙，但是但凡住酒店，我可以肯定选择睡裤这种的。
0: 是的，是的。嗯，
4: 我们做到了一上一下。衣服材质我选的今天最小一个码数，100%的全棉，
0: 没错。
4: 但是因为类似于像长绒棉这样的质感，它是有厚度的，不是那种薄薄的、透透的。再加上100%的全棉是有弹性的。如果阿姨们、姐姐们喜欢穿得更为舒适的话，可以卡码往大拍。
0: 对的。
4: 我这个尺码刚刚好，然后口袋的位置，我们裤子啊都带有口袋，也带有弹力，所以你臀围啊、腰围啊、腿围这把比较丰满的，穿着起来很舒适。
0: 是的。
4: 我们在设计上啊，安娜令啊特别不设计长裤，但是呢，在中裤的基础上，膝盖关节的这个位置是完全帮你包住的。
0: 没错。
4: 这个长短好在哪里？你在家里走来走去的时候，这个裤腿不会拖地。你要出去住的时候，裆部私密处的这个位置，是不是在睡觉的时候也帮你护住的？
0: 是的。
4: 像这一款哦，说句实话，它是可以外穿的居家服，花型够美，然后呢颜色够时尚。住到酒店里边，如果你早上吃早餐是自助餐的话，你穿着它下楼都不违和。
0: 是的，是的，真的很合适啊。因为的话，我其实就不太喜欢穿那种特别长的家居服啊，因为的话确实像那个林说的啊，出去之后啊，你这个一穿踩到脚底下特别难受。而且七分裤的材质是什么？它可以到这里，到这样的一个位置，把你的关节正好护住了，但是又同时特别的清爽，很舒服，而且真的是很宽松，很舒服。家居服嘛，就是要舒服舒适。
4: 你这样子睡觉穿着它的话，稍微翻个身，
0: 对，
4: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是有弹力的，对吧？
0: 真的，
4: 像有一些没有弹力的那种居家服的布，你只能够穿着它干活，什么拖拖地呀、洗洗碗。一旦午睡，你穿着它睡的时候，稍微翻个身，没有弹力，
0: 对，
4: 这把就把你给勒醒了。
0: 是的，
4: 就本来翻个身还想继续睡的，但由于没弹力，就把你给勒醒了。但是我们是无论胸围的地方、臀围的地方、肚子围的地方，全都有弹力。
0: 是的。
4: 今年夏天据说会很热哦。像我妈妈在家里为了省空调，觉得说环保嘛，也不想把这个空调的温度打得太低。
0: 对的。
4: 她就会选择风凉的衣服、舒服的衣服。那这一套我想了一下，你早上出门去超市买菜、菜场买菜的时候可以穿一套。
0: 对的。
4: 但是大伏天来临之后，基本上出去一套回来就要换一身了。
0: 是的。
4: 这一套就可以选择在家里啊，吃完午饭之后睡午觉打盹儿再穿一套，
0: 特别合适。
4: 到了晚上吃过晚饭以后，洗完澡以后来再穿上这样的一套，在家里挖挖西瓜呀，做做面膜呀，看看电视呀，穿着起来不要太舒服哦。
0: 是的，真的，这三个颜色我觉得都特别好看，因为它是那种低的饱和度颜色，它不是说那种很扎眼，就是觉得穿在这个身上啊，会觉得有点有艳俗的感觉。
4: 对的，
0: 淡淡的，很素雅，特别的好看，都是3种一个花朵的样子。那我们尺码的话，让我们林哥来说一下。
4: 好的，好的，卡码拍到，供应商提醒大家了啊。来，140到160斤选择4XL，120到140斤3XL，100到120斤双XL，100斤左右的选择 XL 码。我提醒大家，尺码如果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没错。
4: 材质我再次强调啊，无论是裤子部分还是上衣部分，100%的全棉，199块钱3套6件单品全部带回去。
0: 真的很合适啊！这样算的话，其实单件30来块钱的价格，
4: 好超值，
0: 一杯咖啡就能够带回家了。明天就是母亲节了，我觉得这样的3件3套带回家，是不是妈妈一件、自己一件、闺蜜一件，太合适了。
4: 或者已经结婚的很多女性朋友，还可以给丈母娘啊、给婆婆呀、
0: 对吧？
4: 也准备起来。
0: 是的，
4: 花型如果是一样的，我觉得几代人同住的话，容易洗完以后搞不清楚。
0: 没错。
4: 但是因为我们是三套，花型也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是完全可以分开穿着的啊。
0: 是的。
4: 建议大家买起来，199块钱不用选颜色，只要选尺码就可以了。
0: 是的，
4: 3套6件，所见即所得。
0: 没错啊，性价比很高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000。

0: 真的啊，我觉得夏天啊，夏天的这种睡衣啊、家居服一定要常洗常换，出汗比较多，而且一定要选择什么好的材质，100%的全棉，其实对我们的皮肤是很好很好的啊。
1: 而且全棉还有弹力，所以呢，你是打下午的时候打盹儿，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都是可以穿着的。
0: 对的。
1: 我再次强调，其实做睡衣、居家服要做套装的话，成本更高，一上一下的颜色必须得一致。
0: 是的。
1: 然后呢，在材质方面，我们做到100%全棉更为耗料。同样，如果今天我们只做一件上衣，卖你199三件，你也觉得很划算。但今天是199块钱三套，总共6件单品。我觉得姐姐们、阿姨们不要质疑我们的裤子长短，
0: 是的，
1: 因为这个是我们艾丽娜的品牌设计师做过一个数据的统计，会发现如果做全长或者阔腿，在家里干活其实不方便，因为你的身高我们并不知道，可能你只有1.6米，可能1.7米、1.8米。我们做到这个七分裤的长短，正好是把关节和膝盖这个地方护住的。
0: 是的，
1: 因为家里特别热的时候，你肯定是开空调的，如果水门厅地板那个冷气再反到你关节上的话，哎呦，你会觉得不舒服，
0: 是的，
1: 对吧？我们现在这个长短，你在家里干活、出去或者倒个垃圾、在小区里边遛弯，这个
0: 没有任何问题，
1: 是不拖地的。
0: 是的，是的，这个很关键。而且的话，什么呢？就是我其实啊，夏天家居服我更喜欢穿这种分体的，就是这种带裤子和上衣的。其实那个睡裙呢，我觉得不是很方便。首先的话，你会觉得哎呦腿上凉飕飕的。然后第二点，你可能出去一下也不是很方便。再一点的话，就是其实晚上睡觉，我觉得女士你应该跟我一样，咱们睡觉的时候。就是本来睡之前是穿得好好的，起来之后那个裙子到这儿了，
1: 是的，是的，然后稍微翻个身，所有的这个布料都集中在。

真的，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马上就要夏天了，咱们的家居服一定要清洗勤换，三套带回家，您替换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关键是花色也都很好看，199到手，我们整整的三套啊，一件的话就是300块钱，一杯咖啡的钱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

0: 哎，真的好舒服啊！我特别喜欢我身上这一个，我这个是荷花的一个花样，对不对？然后林穿的是我们的牵牛花，对，还有一个这样粉色的一个花啊，都特别的好看。那如果说您拿不准的话，我觉得三套，对不对？都让您带回家，不用您挑选，而且呢，尺码也是很好去选择的。您根据您的体重去选择就可以了。
1: 对的，最大的尺码穿到160，其实已经没有问题啊，在我们屏幕的另外一边可以看到最大的尺码四 XL
0: 对，但是我们做到的是这种啊，七分裤、七分裤、膝盖的位置是完全帮你护住的。你说我穿这一套，到了晚饭时间段8点钟左右，到小区里边统一的地方去倒垃圾，在店区里边碰到邻居什么，也不尴尬，真的很好啊，因为这个花色和版型都特别的漂亮，而且我还喜欢什么，它的这个上衣很长，你知道吗？我想要去弯个腰，或者我想要抬个手去够一个东西的时候，它不会露出我的腰来，对不对？
1: 而且呢，基本上臀部的位置是完全遮挡掉的，对吧？
0: 阿姨们、姐姐们看到我和佳佳出现在这个画面当中，你可能会觉得有点花，但你别忘了，因为我们是展示了三套，自己还穿了一套，总共5朵花在你面前铺开，你会觉得有点花。但是你把这个套组拿回去之后，是自己一套一套穿的，但家里只有一个人穿的很花的时候，你会发现很

0: 拍大，
1: 没错，
0: 你这个居家服穿大肯定舒服的，
1: 是
0: 的，肯定舒服的。我再给大家做个承诺，我们因为材质是100%全棉，很多人担心说我拿到实物以后大小正好，我落了一下水清洗以后会不会缩水？我跟大家承诺，艾琳娜是大品牌，她帮大家做到了预缩水处理，就是在帮你做到成衣之前已经缩过水了，所以只要你东方购物对送货到你府上，你试穿合适的话，你落一下水洗涤一下再穿着，大小是不变的。
1: 是的，
0: 但我还是建议大家卡码拍大，
1: 没错。
0: 拍大穿着起来在家里干活更舒服更凉快，
1: 是的，是的啊，真的啊，夏天这样家居服一定要多备几套，天气一热咱们出汗一多啊，这样的可以勤替换勤洗，是不是？而且它什么全棉的，很多叔叔阿姨啊，这个特别是阿姨身上皮肤比较敏感的，穿一点其他这种材质蕾丝的
0: 痒痒的
1: 会痒痒的，一定要选择纯棉。今天我们3套带回家，不需要什么700-800，只要199，真的大家去看一下全棉的这样成套睡衣能够做到这个价格的真的是不多见。
0: 对，在市场当中基本上有品牌的一套就要卖到199了，对吧？
1: 是的，
0: 1、2、3，裤子4、5、6，
1: 哇，6件，真的
0: 全部带回去。而且提示大家，我们的棉也不薄的啊，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很厚的。
0: 对对对，我以最浅的颜色来看，
1: 对的，
0: 我的手放在后面啊，
1: 它不会透肉哦，
0: 都不透肉啊。那个粉色的是荷花啊，
1: 是的，
0: 看到没有？是荷花啊，就最浅的颜色，它也是有厚度的，
1: 没错，
0: 但是厚而不闷。而且呢薄而不透，这个才是帮你做到真正在夏天可以穿着的凉爽型的居家服。
1: 是的啊，真的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 02151199000。

0: 哇，我觉得这个睡衣真的特别好啊，因为夏天确实有时候想要出去一下，倒个垃圾啊，拿个快递呀、啊、什么的，或者说有外卖到您家门口了，你总不能邋里邋遢的去吧，对不对？还是要穿个稍微的得体一点点，或者说家里面来客人的时候，咱们也不用刻意去换一个其他的衣服，这个衣服去见人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1: 对的，没有任何的违和感啊。所以我建议大家，其实大家4XL、3XL备货告急了。
0: 对的。
1: 没想到距离直播结束还有最后20分钟左右的时间，卖得如此火爆。
0: 哎、是、啊。
1: 因为居家服在东方购物的平台能够做到1993套，目前为止为数不多。我们这个也属于爆款来的。
0: 没错。
1: 在门店当中是爆款，为什么爆？材质爆啊。
0: 是啊。
1: 做到的不是什么聚酯纤维，也不是什么棉混纺，是100%的加厚的全棉。嗯。夏天在家里穿着太舒服了。
0: 是的。
1: 出去旅游穿着也很舒服。它不仅是居家服，居家服和睡衣还是有区别的。
0: 对，
1: 就是居家服是还可以外出一下的，
0: 哎，是的。
1: 那个睡衣是只有睡觉可以穿。
0: 哎，
1: 我跟佳佳两个人今天反正穿完以后在走廊里面走来走去，
0: 对，
1: 没有违和感。但是呢，
0: 是
1: 如果阿姨们、姐姐们，你们是追求那种很性感的睡衣，我和佳佳两个人实事求是讲，这款肯定不是，
0: 是
1: 对吧？但是很性感的睡衣，你会发现不时穿啊，
0: 穿着也不
1: 对。如果家里自带同堂，像我家里还有孩子的话，哎、
0: 不太方便
1: 在他面前这样穿，不太得体，对不对？
0: 是的。
1: 那么我们平时就是试穿率比较高的，还这种材质好的，
0: 对，
1: 款式大方的，外出呢也没有违和感的衣服是可以的。
0: 是的。
1: 那显然居家服也没有让你什么去喝喜酒的时候啊，重要场合开家长会的时候穿，我们也没有这个要求。就是它每一个产品、每一个款式都有合适的环境。
0: 是的。
1: 这个在家里穿绝对舒服，敷个面膜，吃个西瓜，看看电视，炒炒菜，下午时间段睡个午觉，
0: 对
1: 吧？都是可以穿到它的。
0: 是的。
1: 而且性价比高，199元是3套哦。
0: 是的，
1: 3套。
0: 没错啊，性价比真的是很高，而且的话，今天我们的大尺码卖的真的特别的快，很多阿姨啊就不知道怎么选，咱们可以根据你的身高体重去选，卡码的话就往大拍会更加的舒服。
1: 对的，我们刚才看到一个丰满型的阿姨，哎、对吧？
0: 对。
1: 这个阿姨体重是130斤左右的，
0: 哎、
1: 她选的是3XL 码、就这个阿姨，130斤左右，3XL。
0: 哎，但是还是很显瘦
1: 哎，很显瘦，
0: 是吧？
1: 对吧？因为我们这种不是什么小花型的，它是大花型的，大面积的色块，就会穿上身以后呢，比较的显瘦。
0: 对的。
1: 而且我也说，居家服家里要干干活的，这个是比较耐脏的系列。
0: 是的。
1: 是我们耐脏不考虑深色，在家里你选择很多深色的衣物，给人感觉颜色太重了。
0: 哎，对，
1: 我们这种浅色的，看上去淡淡的，就挺凉快
0: 的。哎，真的，我看过一个研究报告啊，就说在家里边的这种装潢也好呀，穿着的衣服也好，或家居用品也好，都是要选择饱和度低一点，
1: 浅色
0: 系的，会让人心情比较愉悦，对不对？所以大家啊，也是给大家去选择了一个这样饱和度低、这样低的一个家居服，去给大家做这个选择的。而且3种的花型都很好看，不需要你去选。哎呦，我想要买哪一个？3个颜色您都直接带回家，马上母亲节了，自己留一套，然后替洗就换洗一件，对不对？妈妈带一套
1: 都可以的，
0: 都很合适的。
1: 今天跟佳佳做节目，我捕捉到一个重要的信息，居然明天是母亲节。
0: 是的。
1: 但是我没有给妈妈买礼物，不过你现在如果看到这个产品觉得妈妈挺喜欢的，或者婆婆挺喜欢的，你可以下单。
0: 对的。
1: 因为离得比较近的观众，我们东方购物正常配送，明天应该是可以收到现货的。
0: 是的。
1: 而且收到现货之后，我提示大家啊，你们比划一下，3套难以抉择。
0: 对，
1: 因为你跟我和佳佳的肤色不一样，可能我们穿的这两套，哎，我们这粉色没人穿嘛，说不定拿到实物之后，你最喜欢这套粉色。
0: 哎呦，真的，我跟你讲，粉色我特别喜欢的，粉色台肤色嘛，就是很青春啊，很清新的感觉，
1: 很显白，对吧？
0: 对，很显白。
1: 这三套颜色都穿了以后，很显清凉，很显白。我提醒大家，再次提醒大家。4XL 适合160斤左右穿的这个尺码，即将售罄了。
0: 是的，
1: 供应商给我发消息，卖得太火爆了，不接受预约，不接受预约啊！所有的现货尺码售完为止。
0: 所以真要抓紧时间了啊！最后的17分钟的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哇，真的很舒服啊，你知道吗，林？我这是特意选大的一个码，我会觉得啊，稍微宽松一点，让我整个人就特别的放松，特别的舒适。就是现在的演播间，我都感觉想倒头睡一觉了。哦，
1: 真的清清凉凉的感觉，对吧？
0: 是的。
1: 阿姨现在这个点应该午睡起床了，对吧？我们来看一下尺码啊。我跟这个佳佳两个人都是100斤左右的。我穿了 XL，
0: 我穿了大码，没往大。
1: 但是佳佳的特意说想给阿姨们看看穿大一码的效果，她就选了双 XL， 120斤也可以选双 XL， 120到140。3XL 140到160 4XL， 现在 4XL 码即将售罄。
0: 是的，
1: 我提示大家哦，这个是门店的爆款。到了天气再热以后，你再想抢，因为门店也是供不应求。
0: 对的，
1: 天气一热之后，阿姨妈觉得哇，这个三伏天来临了，出货量很高之后，再想买，在东方购物199很难保证能够3套6件再带回去。
0: 是的，
1: 一旦有尺码断码以后，我们也不再补货了。
0: 对的，
1: 售完为止了。
0: 没错，
1: 现在能有 4XL 码，快点抢，快点抢啊！
0: 真的真的，抓紧手速。而且我刚刚发现一个小细节啊，它有兜的，
1: 哎，口袋有口袋。
0: 这口袋我一直在就把这手放到口袋里边，而且拿出来一看，它口袋里边居然也有花色。
1: 对的，我们都是做到了一个定色的印染，而且做到了这种花型，而且口袋的里料都是100%全棉，
0: 特别舒服啊！咱们出门遛狗的时候，或者是取快递的时候，
1: 对，
0: 拿个门禁卡，放个手机，装点东西都是可以的，不需要你再去拿手里或者再专门带个包包。
1: 对的，
0: 对吧？
1: 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反复在讲100%全棉，很多人说你们说是就是啦，这个是水洗标，水洗标上的棉含量看到没有？100%，就显得很清楚。而且我们这种居家服不在后面啊，帮你做个什么艾琳娜的那个标，
0: 对，
1: 然后让你觉得很痒、很不舒服。我们这种烫印，
0: 太贴心了。
1: 另外给大家看啊，里面的细节，就是所有这种大品牌在走线的位置、包边的位置，不会让你觉得里边有多余的针脚线头，
0: 是的，
1: 就是直接贴合皮肤穿都是可以的。
0: 材质太好了。
1: 另外再讲一个重点哦，我们外面全部是做到定色印染，但是里边你看到没有，全是纯色。为什么做纯色？这个纯色就是棉花的原色和本色，里边不再做任何的印染，是让接触皮肤的这一层变得更为舒服。
0: 是的，
1: 它是可以直接贴合皮肤的纺织产品，让你穿着起来你会发现又柔软又亲肤又不易皱。另外我们这是裤子的部分啊，
0: 没错，
1: 裤子带口袋，360度弹力橡筋，基本上达到2指之宽的，它不会卷边，不会卷边，一上一下哦，这个套装，别说那个就是199三套了，我觉得199光买一套
0: 我都很值了，真的，因为那话。全棉的面料，我就是前两天就是正准备看这个夏天的睡衣嘛。199基本能买到的很多其实都是聚酯纤维，全棉的说实话真的比较少，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我一看我就震惊了，没有标错吧？
1: 好的，我帮大家抖抖那个光泽，对吧？对吧？什么叫棉光泽？它们达到这种丝棉质感了，柔软的、不易皱的、亲肤的，然后出去旅游放在箱子里边，携带也很方便。
0: 对的，
1: 当然不是说完全不皱，但是它不易皱。
0: 是的，
1: 这个花型在那边呢，对吧？不易皱。
0: 全棉嘛，肯定是如果说你要折或者是就皱巴一团堆在沙发上，那肯定是会皱的。当然的话，日常去穿、日常去打理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关键是三套，咱们勤换勤洗。这个上海夏天其实还是蛮热的，对不对？
1: 又热又湿哒哒，
0: 是的，
1: 这个时候对于阿姨们材质的要求实在太高了。
0: 对的，
1: 穿着舒服很重要，特别像我舅妈到了这个更年期以后，她出汗量就更大了，更对于衣服材质的要求有的时候比花型比款式更为重要。
0: 是的，
1: 100斤左右选择 XL 啊，100到120斤可以选择双 XL， 120到140 3XL， 140到160 4XL， 4XL 只剩个位数了，
0: 是的，
1: 售完为止，绝对不追加预约了啊。
0: 没错啊，抓紧时间了，因为的话大码确实是走的比较快。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199三件套带回家，一共是6件，平均一件的话只要30来块钱了，真的是一杯咖啡的钱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张亚玲，我之前我之前就是吃过那种不太舒服的那种睡衣的亏，你知道吗？我之前就是买过，很漂亮，确实很漂亮，那个样子很喜欢，
1: 颜值在线，
0: 颜值在线。但是我穿了一个夏天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特别不得劲儿，它就是不透气，就感觉你的汗啊什么的都闷在皮肤上，然后睡觉起来之后那个睡衣是贴在你身上的。哎
1: 呦，江江讲太好了，因为我刚刚讲的话题是什么？刚才供应商给我发了他们视频里边那个就是检测报告啊，我们甲醛、芳香胺、赤氨芳香胺都未检出，哇，全部符合国家标准，
0: 很安心哎。
1: 对，居家服就讲究安心，
0: 是的。
1: 因为你想，在我有了小孩之后，我在给很多小孩选择睡衣啊、或者衣物的时候，都会选择棉的，要看检测报告的。
0: 是的。
1: 但我会发现哦，我这么多年来都忽略了自己身上的衣服，
0: 没错，
1: 是不是按照国标的要求在生产的？
0: 是的。
1: 特别像这种有染色工艺的，它的那个染色工艺符不符合要求？那个染料符不符合要求？包括它那个植物芳香胺。符不符合国家标准？
0: 是的，
1: 太重要了啊！
0: 没错，
1: 我们这一套是穿得舒服，穿得安心，甚至于说在跟很多小宝宝互动的时候，他的脸贴着你的时候，
0: 也不用担心哦。
1: 对，碰到的不是你的皮肤，是你的衣服呀，
0: 是的，是的。
1: 你拿到实物之后，我跟佳佳两人都拿到了嘛，
0: 没错，
1: 发现没有异味，就是供应商给我们什么没有洗涤过，我们直接穿了，
0: 真的好舒服，
1: 没有异味，而且很柔软。
0: 对，
1: 包括这个棉哦，经过几次洗涤之后，你会发现不易起球，
0: 没错，
1: 做牢度也非常好，这种才是经得起品质考验的居家。家服
0: 是的，是的，真的啊，我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居家服，因为的话它的花色我也特别喜欢，就那种很经典的花色嘛，又是牵牛花，又是荷花，又这样粉色的颜色的花，真的我觉得切中了很多女性的一个爱好所在，大家都很喜欢花嘛，对不对？
1: 对，不是梅艳芳还有首歌《女人花》吗？
0: 哎，对真的，
1: 你家里买一束花没多久还凋零了，我们这个花是直接在衣服上的，
0: 哎，
1: 然后呢，我觉得你老公看到你穿这一身衣服上面有花朵啊，就是。看着就香香的，
0: 人比花艳，
1: 人比花艳。哎呦，佳佳怎么会说了？就看到这个花型，心情就很好，
0: 没错，
1: 对吧？甚至有很多阿姨们都是喜欢比较花朵图案的。
0: 是的。
1: 但是有很多的外衣，你可能觉得大面积的花你有点 hold 不住，
0: 对
1: 的，觉得别人怎么看你？但是家里都是你最亲近的人，你就穿着它美美的，就是看到这一身衣服都是感觉香香的。
0: 是的。
1: 刚才我们看到有个老年模特，她的体重是100，就这位130斤左右的，哇，她选的是3XL 嘛，
0: 很显瘦，
1: 很显瘦。
0: 真的。
1: 如果你比这位阿姨更丰满的话，你可以选我们的4XL， 但是4XL 嘛，导演告诉我们只剩个位数了。
0: 是的，
1: 这款是门店爆款。到了天气再一热，供不应求，你再想定。我觉得品牌方哦是不可以以199这个价格放给东方购物
0: 的。真的真的，今天我们一算啊，你说三套还全棉的，100%全棉的睡衣哦，只要一套60来块钱。
1: 对的，尝鲜价，
0: 真的性价比很高。因为在外面，其实说实话，一个下午茶就没有了，
1: 一块蛋糕
0: 就没有了。真的，大家我觉得对自己的皮肤要好一点，穿着这样子好的品质、好的样子的一个这样的睡衣是很关键的。关键是三套啊，您在整个夏天也是不会发愁的，替换也很自由嘛，对不对？而且明天母亲节了，咱们送什么礼物呢？送点安心，送点这样子一个好的品质的家居服也是非常非常棒的。
1: 都说女儿是妈妈的小棉袄，
0: 对
1: 的，现在夏天了，送小棉袄。肯定不合适，对吧？
0: 对，
1: 我们送贴身衣物啊，
0: 贴身睡衣，
1: 对吧？贴身居家服，对吧？因为你要买这种内裤啊、内衣之类的，好多儿子可能觉得说，哎，好像送给妈妈有点尴尬，
0: 对的。
1: 但是送给居家服给妈妈，哪怕是儿子或者是女婿，
0: 对，
1: 我觉得出这份钱也是可以的。
0: 是的，
1: 因为现在的物价，你去比比价，市场当中这种成衣啊，做到100%全棉的。别说199三套，1993件都不一定买得到。
0: 是的，是的，所以由此可见，我们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关键是要抓紧手速了，我们的大尺码只剩最后的几组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哎呦，真的好舒服呀，我特别喜欢，我一会儿要带走。
1: 对，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下一档节目好像是奥利弗的被子，我们看到那个床品摆在那儿，我跟佳佳两个人说，哎呦，这套衣服
0: 是吗？
1: 太适合躺在床上了，
0: 真的很
1: 舒服啊，在家里是一个自由的空间，而且是一个最亲近的空间，你就会感觉穿这种衣服太舒服了，
0: 是的，
1: 又舒适又有弹力，而且不是那种旧旧的、破破的、丑丑的居家服，它是现在有时代感的，
0: 没错，
1: 然后呢是比较时尚的。材质再次强调100%的全棉，领口小圆领，然后做工都是双包边，
0: 没错，
1: 然后最小一个尺码在腰围啊胸围这个地方都有余量，
0: 是的，
1: 包括我们不是做背心款，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居家服如果做到全棉材质会做这种背心款，但这种背心款第一你穿了有显得人很壮实，
0: 对
1: 吧，第二你会发现在空调房间里你这个关节的部分是包不掉的，
0: 对，会痛的，
1: 对的，我们不进风，我们包一包遮一遮，对吧，然后裤子的部分360度弹力橡筋，弹力很大，然后腰围这个地方很宽松，对吧，然后我们还带口袋，佳佳也讲到说带口袋，你看我们裤腿的位置和胯腿的位置都是有弹力的，
0: 而且它的腰很高，哎，
1: 对的，
0: 是吧，
1: 高腰的，高腰的，让你在拖地的过程当中后面这个腰的地方还是护住的，
0: 对，它也不会卡裆，
1: 不卡裆，不卡裆，
0: 是的，
1: 不卡裆，不卷边，就是很舒适的那一种。今天我跟佳佳两人都是直接贴肤来穿的，
0: 对的，
1: 我们看到这个7分裤，好多人因为今天这个温度有点降下来了，好像觉得说，哎，干嘛不做长裤？哎，长裤你要记住啊，厂家统一做，他是不知道你的身高的。
0: 是的。
1: 万一那个长裤太长，你在家里干活拖地，
0: 对了，
1: 然后呢走楼梯也还很容易踩到，对吧？
0: 没错。
1: 我们这个属于刚刚好，你膝盖的这个关节是帮你包住的。如果我们再短一点，把膝盖外露出来的话，你这个地方在空调房间就受寒了。
0: 是的。
1: 我们这个地方是包住的，
0: 保护
1: 住，但是小腿的地方稍微露点出来的。这种长度属于刚刚好，活动
0: 不累，
1: 深蹲不卡刀，
0: 是的，哎呦，
1: 在家里我就期待着买完这一套，夏天快点来吧。
0: 对，真的啊，这个夏天穿没有任何问题啊，因为它这个7分裤嘛，它就是夏天的话，如果长裤是太热了，
1: 太热了，
0: 有点透气感，而且我们出门啊，你说如果是叫个外卖，一开门你穿一个不太得体的衣服也不太合适，或者来客人了，咱们穿这个也可以去见人啊，对不对？或者咱们出门去遛遛狗， 对吧？你装个钥匙啊什么的，咱们都帮你考虑到，真的很好。
1: 出去旅游，
0: 对，
1: 很多酒店早餐都有自助餐的，
0: 是的，
1: 你穿这一身下去去拿一点自助餐的东西吃，哇，也是不违和的，
0: 太合适了，
1: 它既不暴露又很得体，
0: 对的，
1: 穿着起来又很方便，包括洗涤起来也很方便，水洗机洗都可以啊。我们看一下尺码吧，
0: 尺码，对的，
1: 佳佳怎么办了？ 4XL 没货嘞，哎呦，
0: 阿姨的手速太快
1: 了，太快了，
0: 真的，大尺码很受欢迎，
1: 这个，佳佳就不接受预约了，理解一下好吗？
0: 好的，
1: 160斤 4XL 有现货赶快抢，有现货赶快抢啊，
0: 没错，
1: 140斤以内的抢 3XL 120斤左右的双 XL 100斤左右的 XL 码，
0: 是的啊，卡码的话我们拍大一号会更加的舒服，夏天就要到了，咱不要到时候再很着急的去买，到时候也全面涨价了，而且全棉的啊很难买到这样的价格了，
1: 供应商说这笔花型是一笔订单下去的，卖完就结束，后续不补货，因为棉的成本和价格签订合同的那一刻是这个价格，
0: 是的，
1: 那生产出来以后这个棉的价格再这么走势的话，做成成衣就更贵了，就更没有办法支持东方购物什么谈好的1993套的这样的一个组合了，
0: 是的，
1: 后续就没有这个价格了，
0: 没错，刚刚我们还在说嘛，就是女婿啊或者说是叔叔可以买，我跟你讲，我现在一想啊，老婆一件，老妈一件，就是自己的兄弟姐妹，姐妹之间来一件，哇，我跟你讲，一份钱190，我送了3个人情，
1: 对的，而且别人一看材质100%全棉，
0: 天哪，
1: 喜欢的阿姨妈妈们认棉的，
0: 是的，
1: 别说阿姨妈妈们了，我也是属于到阿姨的年纪了，我也认棉，真的，
0: 所以千万不要错过，
1: 我不得不承认真丝也很好，但是真丝这个价格做不到，第二真丝容易皱，你在家里稍微干活，它很金贵，
0: 真的很金贵。
1: 你就是
0: 上次我跟你讲，我买了个什么真丝的枕套，因为我舍不得买那个睡衣嘛，太贵了。
1: 枕套
0: 我是带了个发卡，一起来，哎呦，抽丝儿啊！我跟你讲，心疼死了，一个枕套都有好几百的。
1: 金贵，我是这么觉得的。阿姨们，如果家里有那个就是叔叔帮你干活，或者谁帮你干活，那你就买真丝的，就是这套一穿就是我不干活的。但是如果你在家里要烧烧菜啊，要带带孙子孙女儿啊，要互动一下，要那个的，你就买这个全棉的，更具性。性价比
0: 是的，
1: 因为真丝的199一套一件都不一定买得到，
0: 没错，
1: 我们199元是3套6件，
0: 是的，
1: 4XL 3XL 备货告急，
0: 没错，
1: 不预约了，真的不预约了，
0: 真的，
1: 夏天一到，这个量起来以后，我们就收不住了，知道吧？
0: 是的，
1: 就别人再想来预定就没有货了，收完为止啊，
0: 没错啊，千万要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最后的1分多钟了，刚刚导演跟我说啊，那个3XL也快没有了。4XL已经备货告急，只剩个位数，打进电话或者 APP
1: 看一下，今天我们是190.39，然后再送了5块9毛7的积分，
0: 没错，
1: 以扣掉积分，自动订购在立减5元就更划算了。哎，
0: 这样一算的话，180来块钱，
1: 就可以买了，
0: 哇，更划算了。你想的话，现在你更高了。
1: 是的，其实一般很多的产品，你能够看得出主持人跟嘉宾喜不喜欢的。
0: 没错，
1: 这边我跟佳佳两人聊得那么开心，这款深得我们心。
0: 是的，
1: 包括你会发现很多阿姨们拿到实物之后是不会失望的，上身试一下，如果大小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
0: 是的，
1: 但如果你要抢的是4XL，速度得加快，3XL。 备货也只剩个位数了。
0: 是的，抓紧时间了，我们20%全面的睡衣啊，下次在什么时候出现，我们是真的不知道了，所以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小东购物直播继续，你好，我是燕华。到了春天的时候啊，很多人都会说肠胃要舒服一下，那这个时候清淡饮食必不可少，比如说弄点粥吃吃呀，弄点我们这个面条吃吃。那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啊，肉松一直是非常鲜的，但是今天为大家所欣赏是大家难以所见到的营养价值、蛋白质含量非常非常高的鱼松。而在整个市场当中啊，鱼肉的鲜美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呢怕什么鱼骨头啊、鱼刺啊，弄起来又很麻烦，所以今天我们真香品牌为您所欣赏是金枪鱼以及是鳕鱼的鱼松带回去，满满当当啊，每一盒呢它是108克的一个分量，而且呢是非常非常的松软和香啊，鲜香。那今天的组合也是非常丰富的，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周亚玲。亚玲好。
4: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这个商品的话，其实我们就是出镜率非常非常的低啊，因为里面的每一份就是鱼肉的原材料全部都是深海捕捞，不是那种人工养值的，所以金枪鱼我们都知道营养价值含量高，海底鸡的这个美誉，包括我们的鳕鱼又被称为餐桌上的营养师。
3: 是的，
4: 今天每一罐我们的鱼肉肉松，东方购物庆生价格20多块钱。
3: 是，其实我们今天的是啊，4罐我们的金枪鱼的鱼松，
4: 对，
3: 还有呢就是4罐的鳕鱼松，总共是8大罐带回去，199块钱。
4: 是的，每一罐是108克的分量啊，然后我们的生产批次全部都是3月份，也就是这个月的新鲜批次，拿回家的话保质期呢是12个月的时间，配料表很干净，是没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在里面。先给大家看看这么一大罐，
3: 哇，
4: 108克，因为它炒制工艺不一样啊，所以你看同样108克，我们的鱼松的量更多，就是更尽吃，对吧？所以今天这一罐是20多块钱，市面上不太能买得到的我们深海鱼的鱼松，今天给您做的这么实惠价格。然后再看一下配料表哦，排在第一位的是鳕鱼，对，全部都是来自于阿拉斯加深海海域自然捕捞的这个鳕鱼，外面超市应该都买过，对吧？深海鱼、鳕鱼，这个价格非常贵，100克生的给卖多少钱？我们今天来108克一罐的肉松，然后后面一些调味料啊，白砂糖、一点豌豆粉、猪肉、大豆油、食用盐、酱油，首先是不是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没有，对吧？然后这边呢，为什么加猪肉？我们跟大家解释一下，不是为了去压分量，
3: 而是
4: 因为海鲜大家都知道比较偏寒凉，对不对？因为海里面的鱼嘛比较偏寒性的，加了一些猪肉之后，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啊，平衡一下就是它的这种性质，
3: 等于说深海里头的那个营养也有了，包括呢平衡当中呢，我们说的猪肉的鲜香也在其中了，
4: 就让这个我们的肉松的话不会那么的就是比较，就是女孩子像有一些我自己的话海鲜啊生鲜啊我就不太会去多吃，对，比较偏寒性的嘛，但是我们里面加了一些猪肉就很好了啊。
3: 是的，
4: 然后再来看，特别适合家里面老人跟小孩，包括现在春天这个季节大家需要补充营养的， 食物当中，对吧？肉类当中的蛋白质是不是更好消化吸收？
3: 对，得天独厚，
4: 对不对？你看我们的蛋白质含量每100克是多少？
3: 哇，30.7
4: 哦，嗯，对吧？你说奶粉啊，鲜牛奶啊，对吧？它的蛋白质含量自己懂的啊。然后来深海鱼当中的脂肪是什么呀？大多数不饱和脂肪酸，嗯，对吧？单不饱和、多不饱和等等的，嗯，所以我们的营养物质含量是非常丰富。然后这一罐鳕鱼松，我倒开来给大家看一下，
3: 嗯，好，
4: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啊，一个软盖，嗯，包括你看我们这种呢是旋钮的这种盖子，
3: 对，
4: 就是你一顿没吃完，再把它这样子盖起来，
3: 嗯，对对对，方便储存，
4: 对对对，嗯，然后来。这个炒制的工艺很关键，因为有一些肉松它因为会放入很多的一些什么植物油啊，或者是什么这个猪油啊，所以它会炒得比较油一些，香是香，但是现在春天了呀，夏天了呀，大家不想吃那么油腻的时候，你看我们的鱼松，每一罐每一根，你看我们这个纤维，这个是干燥剂
3: 啊，
4: 干燥剂拿走，
3: 好，
4: 来再来。哇，这108克，
3: 真的是很松，
4: 这108克这么多。
3: 我之前各式各样的这个肉松也吃过，但是像这样的深海的，
4: 这盘太小了吧？
3: 对，金枪鱼要分两盘了。
4: 算了，我这盘子不倒了，好吧？
3: 好的好的。
4: 供应商，我们准备的盘太小了，倒不下啊。
3: 那说明我们这个量还蛮足的，
4: 对，
3: 确实是紧实。
4: 对对对，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金枪鱼的，然后燕华来筷子，你可以吃看。对，你可以吃吃看。我们
3: 本来想用手抓的，
4: 吃什么呢？吃它有没有腥味儿？嗯，对吧？吃它是不是足够的鲜香？嗯。这个我跟青青当时手卖，我们之前一共就卖过2回，今天这是第3回。
3: 它这个有点像什么？就是像这种台式的这种味道，
4: 对，
3: 非常的松，而且很蓬松的这种感觉，
4: 对，
3: 就嘴巴当中不会觉得是这种卡在嗓子眼那儿的感觉，
4: 入口即化那种感觉，
3: 它化起来非常非常快。
4: 是
3: 这个我能想到，就是如果有一碗粥的话，你倒上去，它啪一下子就融下来了。
4: 对，
3: 哦，特别好吃，嗯，而且比以往，因为我吃肉松还特别喜欢吃的肉松，嗯，就是你以往我尝的那些肉松，它的鲜香味就是鲜味更浓郁，嗯，没有任何这种腥味。
4: 对，因为鳕鱼嘛，对吧？也被称为餐桌上的营养师，对吧？
3: 干吃都很好吃，可以当零食吃的，
4: 空口吃，就鳕鱼我们都。
3: 我觉得都停不下来，真的，
4: 就比你想象当中好吃很多很多，对不对？我们第一回吃的时候，
3: 好像就差不多的，对吧？
4: 对，
3: 吃到嘴巴中确实很鲜很鲜。
4: 对，我们第一回吃的时候，我跟青青也是直接就是惊艳到我们，就是一款我们也算吃过很多的一些肉松的，对吧？猪肉松啊，或者什么鸡肉松啊，对吧？但是像这样子的，我们的鱼肉松做到这么鲜的，
3: 对，
4: 工艺真的也不一样啊。
3: 对对。
4: 然后你先吃点，我们看一下，这是鳕鱼，刚刚那个是鳕鱼，然后这个是什么？
3: 金枪鱼。
4: 金枪鱼大家也都懂的，吃起来其实比鳕鱼的话买起来更难一些，因为鳕鱼你还可以自己买回家清蒸啊、红烧啊，
3: 对对。
4: 但是金枪鱼基本上你就去日料店，
3: 对。
4: 要不然还有一种吃法是什么？我跟燕华也推荐过罐装的，罐装的
3: 那个也蛮好的，
4: 也好，对吧？但是你看我们拌饭、拌粥、拌面条，对不对？直接用我们金枪鱼的鱼肉松，而且配料表当中你看排第一位的也是金枪鱼肉，而且我们用的是黄鳍金枪鱼哦。印度洋深海捕捞的黄鳍金枪鱼，所以鱼肉的营养价值、鲜美度更高。然后一些调味料啊，包括也是加了一些猪肉，平衡一下它的这种啊，就是这种温性啊。
3: 你知道吗？品到现在，它真的是有这个鱼的味道、鲜味。
4: 你等一下啊，我们再来尝
3: 一下。我从来没吃过，我真的太开眼界了。
4: 我们尝一下这个金枪鱼的这个味道。
3: 而且你说到是黄鳍金枪鱼，
4: 对对，黄鳍金枪鱼。然后来，我刚刚燕华继续就是替大家。吃之外，
3: 对对对，
4: 我要跟你强调一个点，我就爆半罐，好吧？
3: 好的好的，
4: 一样是108克、
3: 金枪鱼啊，
4: 对，一样是108克啊，依旧是蓬松的，好吧？就是天气接下来越来越热了，你不管是做寿司、裹饭团、包在饭团里面、夹在三明治面包里面，
3: 对，这个金枪鱼的跟这个鳕鱼的。味道有一点点的差别，就是鱼的品种不一样，
4: 鱼不一样，
3: 你能吃
4: 颜色你看也不一样，
3: 你能吃出肉松这种松，就入口之后啊，口感是什么？
4: 然后
3: 松酥，对吧？然后呢，绵密。除此之外呢，就金枪鱼和鳕鱼没有任何的腥味，但是保留住它原本这种鲜美的味道。
4: 我本来就想问你，你吃到嘴巴里面鲜不鲜？
3: 很鲜。
4: 如果很鲜，它的配料表里面有味精、有谷氨酸钠、有鸡精，那我可能会担心是不是这些真鲜剂，
3: 但是
4: 我们的配料表里面是没有鸡精、味精、谷氨酸钠这些人工的一些真鲜剂。
3: 你就想想，金枪鱼有多鲜，鳕鱼有多鲜，
4: 我们是海鲜的鲜，
3: 它那个
5: 回甘回甜的感觉，就跟你刚刚吃完金枪鱼和鳕鱼这种回甘回甜的感觉是一样的。
4: 行的，
5: 所以跟以前我们买到的那一些肉松还真的是不一样。嗯，而且东方购物今天要给到大家是八大罐带回去。嗯。这两个我卖肉松卖到现在，包括卖食品，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尝到。
4: 我们八罐
5: 惊艳到了，
4: 你慢慢悠悠吃，全部都是三月份的新鲜批次，
5: 好，
4: 保质期12个月的时间，没有防腐剂，12个月时间，你不是八罐早就吃完了。
5: 是的，是的，金枪鱼4罐，鳕鱼的这个肉松4罐，8罐带回去199元，好吧，立刻来抢先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做原食八大罐啊，两种不同的口味都通带回家。除此之外呢，你还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凑单活动，比如说我们的有机野山参粉啊，包括是这个乳酸菌啊，乳酸菌对于调节肠胃啊，包括是什么的，它还蛮好的，七盒装1198，包括是这个对膝盖呀，包括是的软骨素啊，
1: 安糖
0: 的钙片，四盒带回去819，这个广告很大的，因为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益洁，你在地铁呀，包括是公交车站当中，包括是公交车的后头都有，很多一些腿脚不好的要补钙的要补这个滑液的朋友们都会去买这个。那真正好我们听199啊，单价也是适合您进行一个凑单的好的这个神器和单品、啊、
2: 对对，就是这两天的话我们真的凑单活动就是特别火爆啊、就是爸爸妈妈实在说，哎呀我真的已经花了几千块钱买了很多的一些保健品保养品了，
1: 对，
2: 真的我就差这么100-200块钱，我到底凑什么、
1: 对，
2: 你想啊，我们吃什么深海鱼的鱼松、跟你之前什么猪肉松鸡肉松是不一样，
1: 对，
2: 因为猪肉松鸡肉松确实东方购物直播还蛮多的，猪肉量大呀，人工养殖一养，你想想看对吧，但是你看金枪鱼也好鳕鱼也好、首先我们都不是人工养殖深海捕捞的、全部都是深海捕捞上来
1: 的，
2: 然后本身金枪鱼跟鳕鱼在外面价格就贵、
1: 哎、
2: 更何况我们的配料表还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里面、对吧，
0: 然后很鲜香，
2: 然后再跟你保证一下全部都是3月份的新鲜批次、就这个商品的直播之前就卖过2回，
0: 对，
2: 就卖过2回，
0: 所以很多朋友回头客也蛮多的，然后就在想为什么还没有上直播，
2: 对，
0: 包括家中有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嘛，牙口不是很好的，你就平时弄点粥吃吃，弄点汤喝喝，这个是营养，
2: 我跟大家说、
0: 蛋白质含量那么高啊，每100克当中刚才有30克，
2: 我们真的就是给东方购物的观众凑单、然后备了一点货来做直播的，要不然你也不知道凑单拿我们的鱼松来凑，对不对？
0: 你吃的是什么？吃的是它的香味，不是说它的那个咸啊，不一样，
2: 咸。
0: 而且呢，它你看我空口吃到现在，我都没有过粥。
2: 对，
0: 它完完全全也可以当做零食来吃。
2: 你看啊，这108克，这是半罐。这里还有半罐、今天这一罐多少钱？
0: 吃的很多，
2: 20来块钱，因为199今天是8罐装、每一罐是不是20多块钱、然后你看为什么我们可以108克这么大一罐、我们炒的工艺不一样，
0: 对，
2: 它不是那种油酥松、油酥松油多它就比较容易压分量，
0: 是的，
2: 对吧，我们像类似于像台式这种肉松这种感觉，
0: 对对对对，鲜香酥松，
2: 哎，就是它介于油酥松和太仓肉松之间的口感，
0: 哎，真正
2: 太仓肉松呢一根一根
0: 有
2: 点费牙，
0: 对
2: 对，然后油酥松也好吃，
0: 也费嗓子，
2: 但是呢大家可能不想吃那么多油、那我们这个你看刚刚好的这个口感，
1: 对，
2: 而且不担心卡刺儿啊，
0: 是的是的、所以呢很多中老年朋友说又因为年纪大了嘛，这个那个都不太能吃，我可以干吃吃到现在当零食一样的吃，而且你看中老年朋友可以跟粥一起来进行吃，
2: 天气
0: 对家中有这个成年人的包括是孩子啊、上班一族的、或者还有小朋友的，
2: 对，
0: 比如说你到很多日料店当中
2: 给你点，
0: 只有用比如说猪肉的那种猪肉松、对吧、你看它哦，就是弄上去之后跟我们粥混合在一起，
2: 我跟你说啊，给你一块鳕鱼你还不一定能配粥，
0: 对的，你鳕鱼它去弄来我抖后这次你看它立刻能够化在我们整个的这个粥当中，
2: 对，
0: 狗肉粥我一般吃肉松就是这样的，先把上头那一层啊捋它，然后呢那一抖进去，
2: 对，
0: 哇你看一下这个粥就马上没了，好可爱，但是吃是真的好吃
2: 闭着眼睛吃也不担心卡刺儿的问题，
0: 但是确实是好吃，
2: 但
0: 这个吃肉松应该也是这样，对吧，很多中老年朋友们你如果说跟粥拌在一起之后它那个鲜香的口感是非常的这个软糯、那么还有呢就是你吃到口的这个第一口的酥松香鲜、
2: 还有就是更多的营养，对吧，蛋白质啊，不饱和脂肪酸啊，
0: 对
2: 吧，这些营养物质啊，
0: 深海鱼当中的有些营养物质你都可以通过它来进行补充，
2: 对，特别是像这样子的金枪鱼，
0: 对，
2: 有时候想吃金枪鱼但是你要去吃日料店，日料店里面什么这种金枪鱼刺身，老人小孩又不太敢多吃这种刺身，
0: 对对对，而且我印象很深哦，以前小时候什么时候吃到肉松，就是你平时在生活当中要跟老师打电话今天请假不能去学校了、
2: 对，
0: 弄点粥弄点肉松，对不对， 在它正好好，常温呢也适宜。中老年朋友们常温不是很好的，也可以来进行啊，吊吊鲜味，补充更多的营养。本档节目当中，您所向是金枪鱼的肉松和鳕鱼肉松，通通带回家。这两个是目前为止非常难得的这个鱼松组合。
2: 东方购所有的在卖的这种肉松类的，只有我们家在卖金枪鱼鱼松以及鳕鱼的鱼松。
0: 是的啊，
2: 就这一款。
0: 四罐，总共8罐带回去，每一罐的净含量是108克，好吧，199块钱，立刻来下单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是金枪鱼吧？
1: 金枪鱼，
0: 对，哦，金枪鱼是长那么大的，
1: 黄鳍金枪鱼，嗯，胖胖的，
0: 哦，以前我印象中跟你卖的是那个叫蓝鳍金枪鱼的这个罐头，
2: 对，
0: 而黄鳍金枪鱼也是更加厉害，
2: 也是属于就是高端类的金枪鱼，对吧？因为比较低端的就是煎鱼啊之类的啊，但我们今天也是属于比较高端，你看那个鳍就是黄颜色的，黄鳍金枪鱼一般性就是做寿司。哎，做那个什么刺身，
0: 大肚子好吃身，弄回去自己怎么做？一般来说，就家里头你怎么把那么一整条的去做，根本不太可能。你只能到超市弄好的一块块的鱼肉，最多了，对吧？
2: 那这样子弄的，配芥末吃吃。
0: 是的，那今天不需要了呀，就已经帮你炒制好了，变成了金枪鱼的鱼松了。
2: 是你拌着米饭，对吧？做炒拌，上海人包括到这个季节喜欢吃一些上海炒面，对吧？特别是家里面有小朋友的，想要吃一些什么，给他额外的添加一些。你知道小的时候，儿子很小的时候，家里面应该是做过那样子的鱼肉类的辅食。
0: 对对。
2: 哎呦，不太敢做给他吃，为什么？担心自己的刺儿没有挑干净，没有去干净，对吧？但是你看我们这个鱼松，你就往里面放，放心给他拌在他的辅食里面，
0: 是的，
2: 也不担心会卡刺儿问题。同时，
0: 对对，
2: 我们没有人工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在里面，
0: 所以它那个鲜味是自带的这种鲜味。我还是觉得烘口当这个零食吃特别特别好吃，
2: 就是又鲜又香，对吧？
0: 是的，
2: 然后
0: 松，对，
2: 还不油腻，
0: 对，一点都不油，
2: 还不油腻。
0: 跟你以往你说那些台式肉松啊，就是有机会的超级维迪索，这个肉松完全不贵。
2: 对，
0: 它那个炒制工就像雅玲说，它是结合两个传统经典工艺当中的直接，
2: 对对对，取他们的优点，
0: 对吧？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我看看我这边新的吧。
2: 行，来。每一罐啊，我们今天是108克，反正就是这样子的。今天的组合构成是很简单，很简单。四罐加四罐。四罐是什么呢？鳕鱼松。还有四罐是金枪鱼松。好吧，一个是印度洋深海捕捞，一个是阿拉斯加海域帮你深海捕捞上来的。
0: 这功哦。
2: 哎，都是优质的，就是海域。然后你看我们的配料表哦，首先看有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来，鳕鱼肉、白砂糖、豌豆粉、猪肉、大豆油。食用盐。酱油，是不是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同时有加味精吗？
1: 没有。
2: 有加谷氨酸钠吗？
0: 没有。关键你刚才吃的那些就是鲜香味，都是它本身食材的这种味道。
2: 然后我们炒制还很科学，要加一些猪肉。猪肉如果我们说是压分量，我们会把猪肉排在前面，用料肯定最大，对吧？但是我们猪肉放在里面是什么？平衡一下我们海鲜的寒凉的属性。知道吗？就是更多的是为了你的身体健康去考虑的。然后来批次啊，全部都是新鲜批次。保质期看清楚了，12个月的时间，一罐一罐你就这样常温存放。包括现在接下来春天，
0: 对，
2: 出去踏青啦，
0: 对，旅游的时候，
2: 出去春游啦，
0: 包括你看我们面前也是做了一些哈，比如说是西式的呀，包括是很多一些这个加在一起的，
2: 对，
0: 你可以跟面包加在一起。
1: 夹了吗？
0: 肉松面包，我们阿拉会搞锦旗呀。
1: 哦，我们自己夹一点。
0: 待会儿我们就现场表演，夹在我们里头。
2: 我跟你讲，
0: 它本来就是平平无奇的黄吐司，对吧？
2: 吐司面包，
1: 你要自己夹哦。基本上像外面，
0: 你要外头去弄弄什么这个肉松
2: 小杯。你知道这个肉松小杯怎么来吗？面包，然后沙拉酱，然后肉松。
0: 对，但是很多那个时候也报道出来，好多卖给你很贵的啊，就肉松面包，它其实不是用到的肉，
2: 而且基本上就算它用。用的好的，它猪肉松，
0: 对呀，
2: 对吧？
0: 谁舍得给你用到深海鱼的鱼肉松？
2: 我们是鳕鱼的鱼松以及金枪鱼的鱼松，两个是不一样的味道。
0: 感谢493位顾客拥有回去，所以现在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啊，我们在线人数都快100个了，所以赶紧朋友们赶紧要抢先拥有回家，好吗？东方购物订阅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带货越来越少了。然后提示一下，今天为您所献上是来自金枪鱼的鱼松和鳕鱼的鱼松，对吧？而且呢，我们的凑单活动啊，说句实话，就是大家都是拿出周年庆以往的优惠价格和组合，比如说乳酸菌的七盒装1198，野山参粉是有机野山参粉，同含春糖的，16克双礼盒装2398块钱，包括还有啊非常知名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节的氨糖钙片。4盒带回去819，那各式各样，特别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们来说，营养要均衡。那么说到吃到保健品之后呢，我们整个的一个食品当中的营养是原汁原味的。
1: 对，为什么？就是说大家说，哎呀，那个营养膳食均衡指南当中，对吧？每天的肉蛋奶吃多少？每天的油摄入多少？每天的谷物啊、粗杂粮你要吃到多少？包括为什么我一样吃肉了，我为什么还要吃入乳制品？
0: 对，
1: 因为它每一样食物当中的营养结构是不一样的，同样蛋白质它的结构也会不一样，而且天然的食物当中它的营养的分子结构，我们人体的肠道更好的消化吸收，对吧？你保健品归保健品的一些就是每天的计划，但是你在一日三餐当中该有的猪肉、鸡肉，包括深海鱼肉，是不是每个星期你要吃到多少量？
0: 对，
1: 那你想我们有的时候鸡肉能吃，猪肉能吃，但是深海鱼倒确实选的，比如说就是种类没有那么多，
0: 对，还要去买起来，并不是像那个鸡鸭鱼肉那么的这个方便。
1: 对，
0: 包括中老年朋友们，因为上了年纪了，吃不太下的，甚至有些牙口不好的，消化系统没有以前那么棒了，对吧？你很多一些肉类呀，觉得哎呀，这个想着想吃的，但是就是怕吃进去之后不舒服。那么正正好，今天是可以跟粥啊软和一点东西可以配在一起的。
1: 对，就是随便你，就是天气越热，其实我们的这些什么肉松啊、鱼松啊，就会卖得更好一些。
0: 是的，
1: 因为一个是开胃，对吧？增加你的这个食欲，
0: 对，
1: 还有一个呢是吃起来特别方便，不用像以前我要吃个鱼要起油锅吧，
0: 对的，
1: 大油锅要去煎炸干嘛的，是不
0: 是？
1: 是
0: 的，再说了，你就算是起油锅，你这个金枪鱼啊、鳕鱼
1: 起不了，鳕鱼可以切，
0: 这个价格也很贵呀、
1: 对，
0: 你看199，如果你单独去买鳕鱼的原材料和金枪鱼原材料，是不是也挺高的，对吧？那么再给大家看看，我们在面前，就在这边啊，你可以做成寿司，现在很多一些这肉松的这个寿司。丝也挺好的，弄个饭团上面弄点这种这个更加厉害了，鱼子，对吧？我们弄点这个色拉酱吧，可以了。
1: 你知道妈妈现在有很多有
0: 三明治，三明治当中蔬菜有了，碳水化合物有了，你加两层我们的这个鱼松。
1: 对，你知道现在有很多妈妈是给小朋友啊，特别是刚刚开始自己学着拿勺子吃饭的小朋友，怎么去让他们吃的吗？就是肉啊、蛋啊什么什么，给他归好类，然后最后呢一定是来一个饭团，那个饭团呢一定要配肉松配海苔，那个海苔加上肉松拌在一起，然后拌着米饭，小朋友吃的可香了。
0: 对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电视之前很多一些顾客婆婆们家中还有一些高龄的老人的，
1: 比如
0: 说自己是70-80岁了，山东还有90-100多岁的，这样的也有的，就是到了90岁也好，100多岁也好，说句实话，他基本上牙口不是很好了，命分吃点软和的东西。那对于70多岁，其实自己身体也是要进行很多一些关照的。自己可搭弄点什么东西吃吃，
1: 对，
0: 你就带回去又鲜，对，就怕什么嘴巴当中苦，
1: 是
0: 这个东西也不能吃，那个东西也不能吃，
1: 是
0: 你这可以调调鲜味，然后呢吃点软和的东西啊，也是更加好的帮助我们进行营养的不同的吸收了。
1: 对，就是更简单，自己拿个电饭煲熬一锅粥，很方便，智能化的。然后你说要荤的要肉类，我们拌着我们的鳕鱼松，包括我们的金枪鱼松就可以了啊，正儿八经的鳕鱼松，每一罐你看108克，今天真的一罐才20多块钱，就这么说，20多块钱你可能啊，就是比如说是什么寿司，带有那个一片的寿司，大概一个，
0: 对
1: 吧？吃一个或吃两个就好了。今天你看我们一罐是108克，配料表还是给大家看，好不好？很放心的，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的。
0: 看那鳕鱼肉，
1: 排第一位的就是鳕鱼，
0: 对。
1: 而且我们的鳕鱼肉是哪里补的？海域也很关键，
0: 哪里？
1: 阿拉斯加深海海域的，哎，就是在那个差不多靠近北边的，对吧？更就是纬度高的，海水温度更低的这片水域。然后白砂糖、豌豆粉、猪肉、大豆油、食用盐、酱油，对吧？是不是没有任何添加？ 对吧？味精、鸡精也都没有。嗯，然后这个呢就是金枪鱼。
0: 对对对，
1: 金枪鱼的话就是把鳕鱼换成金枪鱼。
0: 啊，这上头因为是我们样品的包装啊，反正给到大家是这个新鲜批次。
1: 对对
0: 对，给到大家是新鲜批次。那
1: 这个这一罐你看，我们都是三月份的。
0: 嗯，好吧。
1: 对，都是新鲜批次。
0: 对，今天呢是4+4的组合带回去，四罐是金枪鱼的鱼松，
1: 对，
0: 还有四罐呢是鳕鱼的鱼松带回去，总共8罐，不需要挑。很多人误以为是1999四罐，选一个，不需要了啊。8罐，2种不同的这个风味，通通带回家，199块钱。
1: 对，
0: 您还可以根据我们的一些凑单的活动，比如说有我们的丹麦乳酸菌，今天凑单凑的蛮多的，嗯，还有送你走这方面有送你这个需求的，嗯，有机野山参，而且是同含纯同大品牌，嗯，包括是啊美国的那个原装进口的一节的氨糖钙片，那个这个就我自己也在吃，因为上了年纪了嘛。这两天这个阴雨绵绵的时候，膝盖什么有点疼的，
1: 就是
0: 这个确实可以补充一下，
1: 对，
0: 而且价格组合也很划算。直播背后做了155组了。
1: 嗯，对，我们之前就来过2回，嗯，因为本身深海鱼就比较稀少，
0: 对
1: 吧？然后今天是确实东方购物周年庆生，嗯，我们备了一点新鲜批次的货源给大家。
0: 是的，
1: 这个凑单活动跟我们往常的平时的凑单活动还真不一样，反的积分是返400哦。哦，你仔细想一下，400积分就相当于是
0: 两，
1: 它可以当400块人民币来用，
0: 是的啊，
1: 对吧？
0: 好吧，而且我们的今天的鱼松的组合也优惠，嗯，然后呢，那个凑单的组合也是周年庆当中精挑细选出来优惠的价格和组合，包括是热。销单品了，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备货哈，最后的123组，
1: 本身鱼肉它就属于高蛋白低脂肪，
0: 对，
1: 对吧？本身里面含的脂肪含量就少，
0: 嗯，
1: 然后你再加上我们的工艺，嗯，而且一根一根真的，
0: 对吧？
1: 短纤维了，它成的，
0: 对，
1: 稍微嘴巴当中啊，它有一种酥松，有一点点小脆口，
0: 对，
1: 而且是鲜味是。 第一下子就出来了，
0: 对，
1: 你说鲜什么？就说这个是咸的，要琢磨哎，它不是，它是鲜，而且那个鲜当中不仅仅是这种肉的香，
0: 嗯，
1: 你说猪肉的这个光甜猪肉也好吃，
0: 对，
1: 但它是猪肉的那种香，但是它鱼松不是，它是鱼肉当中的鲜，再加上对猪肉那个就香，通通是结合在一起。
0: 对我们其实
1: 确实是蛮不错的一个推荐。
0: 说到这个口感咸淡，
1: 嗯，
0: 也是符合现代人对于这个需求，没有把它做得很咸。
1: 到的直播备货最后70期组，而且今天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在用用回去之外，你看甘肃的、江苏的，
0: 对，
1: 北京的、浙江的啊，都在买了，好吧？你还可以跟我们平时的一些特别，今天从甘肃的多的是这个乳酸菌，好，因为都要调节一下肠胃嘛，你这个
0: 天气热了嘛，
1: 对，肉松带回去也是嘛，更加适合这种清淡饮食，调调鲜味，可以当小零食，也可以跟面包啊、蛋糕啊，甚至跟这个馒头，
0: 嗯，
1: 它都可以在一起，也可以跟粥也是绝配了，好吧？最后60分钟时间了，备货不多，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 或者使用手机APP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即有5元，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

0: 酱，请注意是不是少了一个字啊？很多人都知道八宝辣酱，八宝辣酱，咱们今天特别给大家推出的是八宝酱，不仅仅不辣，而且更加的咸鲜好吃，配料表非常的干净。今天过来介绍是大家非常熟悉，妍希跟大家打招呼吧。
1: 谢谢魏夏老师，电线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啊！西区老大房的话呢，中华老字号。
0: 对，
1: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买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这个罐头类的东西啊，我们都愿意选择我们的这样大品牌。关键来讲的话呢，今天我们带回去的是六幺八的特殊方案。
0: 对，
1: 像我手中的每一罐215克的八宝酱，今天不是八大罐，
0: 对，
1: 8+2，一共有10大罐带回家。
0: 是的，最近啊，大家看到了。一个上映的热映的电影、就是讲咱们上海的酱的这个东西的啊，
1: 酱弄圆吧，好像叫、
0: 酱圆弄，
1: 酱圆弄，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西区老大房也是中华老字号，始建于1859年，
1: 是
0: 至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它以什么呢？鲜肉月饼和特色熟菜，但是大家都知道，特色熟菜它主要是讲什么？讲调味，讲味道，米都红，对吧？咱们今天给到大家真真正正的八宝酱的传统工艺，而且保证几点啊？第一，零防腐剂、零香精、零色素，开罐即食，常温保存，现场就给大家来看看。
1: 好，
0: 我们今天的所有的配料表，
1: 很多的朋友都说八宝酱里面一定是有到8味的食材，但今天我们不仅有8味的食材，
0: 对，
1: 食材的话呢远远更多。
0: 你看，
1: 排名领先的鸡肉、
0: 黄豆酱、
1: 杏鲍菇，
0: 还有白砂糖粉、豆腐干、花生、植物油、黄豆、豆瓣酱、猪肉、豆豉、鸡精、干制虾仁。各位，
1: 对。
0: 是不是您在厨房或者是在小菜场里面都能够买得到的？
1: 就这些，
0: 就是这些你都能够看得到，是常见的几味食材。那么八宝酱我觉得不用再来多说了吧，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他们几个创意的菜肴啊。首先，现在是什么季节？小龙虾的季节。
1: 好，
0: 咱们今天
1: 先看
0: 小龙虾，不要再来弄什么13香啊，自己再来调味了。
1: 是，
0: 直接八宝辣酱下进去，
1: 对，
0: 酱味儿的小龙虾，
1: 对，
0: 特别特别的香。
1: 哎，给大家想一下，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这个味道全部都是大家喜欢吃的味道，所以你平时做菜的话呢，你做主菜可以
0: 咸甜口的啊。
1: 做什么呢？做我们今天调味酱也是没问题的，倒上半罐，随随便便就是一道大菜。
0: 当然，
1: 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今天的这个八宝酱
0: 大块的肉粒儿
1: 真的很厉害。
0: 我们的猪肉、鸡肉全部都有哦。
1: 对的，然后的话呢，就是你在吃的过程当中有这种大快朵颐的感觉。
0: 当然，
1: 我们这么讲的话呢，可能你没有感觉。现场开罐，给大家倒出一罐来看一
0: 看。开一罐给大家看看
1: 啊，
0: 咱们直接开一罐给大家展示一下。很多人说真的有这么大的肉料吗？您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首先跟大家强调是，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准备得到的，就是真真正正的大块的肉粒
1: 啊，215克，分量十足啊。
0: 我们虽然叫做酱啊，但是你自己看看里面这种大块的肉粒儿。而且您看看，看，还有这种肉丝的口感啊，这个是真真正正给到大家的。
1: 对，你看这一块，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吃这种酱的话呢，真的就觉得是打牙祭，你不可能吃到里面的肉，不可能吃到里面的笋。但我们今天看到吗？这是大块的鸡肉，然后这个的话呢是大块的，我们今天呢这不叫笋丁了，这叫笋块了，
0: 真的是这样的。
1: 然后调味也是很讲究，因为里面有什么？有黄豆啦，还有到黄豆酱啦，还有到豆瓣酱，还有到豆豉，里面还有到香干，
0: 真的是特别棒。
1: 你在家里可以干嘛？直接这样干吃，
0: 各位
1: 没问题，
0: 干吃也没问题。但是呢，如果说早上起来说我要来点清粥小菜的，夏天没有胃口的，来就是这样拌进去，然后呢，直接这样一款粥，稍微的这样拌一拌，
1: 是。味道好得不得了，对吧？
0: 很过瘾的。
1: 是的，吃个菜饭的时候来一点我们今天的这个八宝酱。
0: 而且光吃粥啊，弄点什么酱菜，我觉得首先没有营养。
1: 对。
0: 但是我们这个里面有鸡肉，有猪肉，有杏鲍菇，还有大量的蔬菜，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好。
0: 然后还有个什么？
1: 朗尼。对，我们直接也是来上一点浇头。以前在外面你去吃这种啊面条的时候，又是八宝辣酱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想想看，它里面的浇头只有一丢丢，
0: 太过瘾了。
1: 我们这样，你自己来看看。我跟你说，这口水都要流下来了。关键还有个特点是什么？
0: 不要流口水，我替大家来尝一尝。
1: 中饭就这么解决了、
0: 中饭就直接解决了。
1: 对，
0: 关键的是呢，您如果说稍微那个再加一点这种植物油或者麻油啊，
1: 对，
0: 它会更香。
1: 对，
0: 拿我们的那个冷水稍微再浸一浸，真的，你看有肉有菜，
1: 对，
0: 你最多再加点西兰花，实在西兰花都不要，拿开水稍微烫一烫就可以了。好，我们把菜放下啊，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哎呦，
1: 真的
0: 到底是多少钱？很多人还在等待。来，今天啊。 整整十大罐，每一罐是215克，我们有十大罐，2000多克，
1: 对，
0: 4斤多，
1: 对，
0: 199块钱，
1: 对。
0: 如果说您自动订购，可以再给大家立减5块，相当是194块钱，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021 5111 9900。
2: 搿只八宝辣酱呢，是只老字号，伊里向搿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所以讲呢，吃了呢是特别放心。葛末伊外加还有种物事呢，侬打开来就可以吃，外加打开来呢有股香喷喷、甜绵绵个味道，特别是适合阿拉上海人吃，老方便个。比方讲，像我就是比方讲，比喜欢吃面个，侬蹲辣外头吃一碗八宝酱，侬价钿是不便宜个。但是假设讲侬有个辰光，回来侬自家碗面，侬在迭个八宝酱往搿里向一扒，哎呀，迭个味道是好得来是勿得了，又方便又好吃。
3: 八宝辣酱的我老欢喜吃的，包括阿拉屋里向老欢喜吃的，对伐？但是做起来就勿方便了，因为八宝辣酱，八宝辣酱就是八种物事拼起来。哎呦，侬去想个八宝辣酱多少饭啊？早浪向去买菜啊，把样物事拼起来，而且早浪向一个早浪向做一个辣酱，对伐？要一个上半天，老麻烦。有辰光要烧了好吃，要烧了有辰光烧了甜，有辰光烧了咸，老不方便的。咁我现在发觉对吧？搿只八宝辣酱对吧？有了有八宝辣酱对吧？我觉着老方便的，打开来就好吃。辣辣阿拉是小人回转来啊，啥了今朝或者外头落雨啊，不想先出去嘛，就下点面吃吃，拿八宝酱辣酱浇开了，就摆辣菜里向，烧豆腐烧对吧？反正这个八宝辣酱是像八搭一样，侪好烧，样样好烧。
2: 阿拉平常有个辰光旅游老啥出去，阿拉带了个酱，哎呦，只要蹲了外头，个菜有个菜不大好吃的，阿拉只要拿八宝酱一挑，蹲了里向一摆，哎呦，个好吃了不得了，旁边头人侪要来挑眼吃吃。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线啊！很多人都在说，咱们今天刚才有人听到了八宝辣酱，哦，辣的我不吃的，我不能吃，不能吃。那今天请放心，我们今天是八宝酱，特别给大家做到了减辣处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来做的是真真正正的，一共十大罐。
1: 是，
0: 有了八宝酱，我跟大家讲啊，万能。你现在就是哎，我就说一下，饱含淀粉类的，土豆，铺一层底，
1: 对，
0: 上面八宝大辣酱淋上，八宝酱淋上去，
1: 是，
0: 下面芋奶淋一层铺层底，
1: 可以，
0: 然后八宝酱淋上去，甚至就是最简单的，你黄瓜铺层底
1: 都可以、啊，
0: 八宝酱蘸一蘸，是不是也可以吃？
1: 都没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八宝酱是什么？既可以做主菜，也可以做什么调料？
0: 对，
1: 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喜欢它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方便呀。
0: 对，
1: 还有一个特点，我们叫做八宝酱，其实里面所有的食材加在一起啊，它。不止八味哦，
0: 对呀、啊，我们今天有豆豉、香干、黄豆、花生、黄豆酱、干虾仁，还有豆瓣酱，还有笋、杏鲍菇、猪肉和我们的鸡胸肉。
1: 魏佳老师，我问你啊，如果说自己在家里要去做八宝酱，我们要准备这么多的食材，哎、
0: 好久的嘞，
1: 费劲的。
0: 首先你要跟大家说啊，就是刚才我们只是说了大部分的食材，
1: 对，
0: 你的料呢？你的糖呢？
1: 对，
0: 你的盐呢？
1: 对、啊，
0: 你到底应该怎么放呢？
1: 是
0: 你放了这个豆瓣酱，放了我们的黄豆酱以后，你要不要再放盐了呢？这个都不知道。有的时候弄了咸了，弄了淡了，就像刚才那位阿姨说的，我烧菜做了咸了，做了淡了，等会儿家里面又说，哎呦，你知道的，我这个指标不太好，你还给我弄这么咸，哎呦，我嘴巴里都没有味道，你给我弄得这么淡。
1: 好了，不用那么麻烦，今天我们的八宝酱，
0: 年糕炒一炒都可以的，
1: 都可以的，都是大厨帮各位做到调料。然后还那句话啊，万物皆可炒，
0: 对，
1: 你可以做炒菜，然后就着面条，就着泡饭，然后甚至稀饭都可以的，
0: 对，
1: 甚至我们说炖个豆腐，你加上一勺我们的八宝酱也
0: 可以。我说句实话，现在你楼下买个挂面桶面。自己煮一煮拌个辣酱，都很舒服，
1: 是的，
0: 对吧？总比你自己去叫的那种什么外卖啊什么的稍微好一点。
1: 对，
0: 因为你也不知道他用的是什么油。我们今天来自于西区老大房，百年的老品牌，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199块钱十大罐送到您的府上。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我知道您懒得下厨，我也知道您不想去上厨房。咱们今天八宝辣酱直接快出来，既不会很热，也不会让您吃得满头汗。关键的是。下饭特别的快，
1: 对的，
0: 赶紧的按下一号键，家里面总要备一备的，等到您没有空的时候，或者说不想下厨房的时候，备上一罐，开一罐都是非常方便。
1: 加油啊！
0: 关键的是。常温储存，
1: 对的，而且
0: 需要放冰箱吗？不需要，
1: 常温避光储存6个月的保质期。我们今天还是保证新鲜批次送到您家里面啊！炎炎夏季，赶紧买起来，199，十大罐单独一罐，今天算下来只要什么10来块钱，性价比非常高了、
0: 啊。还有咱们已经有52位顾客成功订购了，赶紧的按下一号键。今天的节目特别的短，只有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了，8007088000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这个是八宝酱啊，不是八宝辣酱，所以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的整个的配料表。鸡肉、黄豆、杏鲍菇、白砂糖、笋、豆干、花生、植物油、黄豆、豆瓣酱、猪肉、豆豉、鸡精调味料、干制虾仁，就这样而已。我们今天可以保证给大家三大不放：第一，没有防腐剂；第二，没有香精；第三，没有色素。开罐计时，常温储存就可以6个月。
1: 对，
0: 来常温储存的时候注意啊，回去看，这里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很知道，只要弹开来就不能吃了啊，弹开来就不能吃了，大家可以放心，
1: 没关系。对，
0: 但是为了今天我们节目的能够开得快点，所以我们把这个盖子都打开的，只需要这样拧开，然后给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今天直接往下倒来，借你的，都倒不出来，为什么？里面的块太大了。
1: 对的，哎，我们看到的，比如说里面的杏鲍菇，
0: 大块的笋，大块的杏鲍菇，大块的鸡肉，大块的猪肉，给到大家。
1: 对的，
0: 真的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哦。
1: 每一罐今天是215克，所见即所得。然后关键来讲，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可以看到我这夹的是什么？夹的是大大的一个笋，笋块。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吃起来才是真正的有味道呀。还有我们今天的鸡肉，
0: 你看这是我们的猪的五花肉，
1: 猪肉
0: 对吧？
1: 还有我们的这个，你看黄豆，今天都是大块大块的。
0: 花生，
1: 对，
0: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所以我们一直说，以前有很多所谓的八宝酱，只是做到打牙祭，
0: 真的，
1: 只是做到调料。我们这个其实倒出来，它可以做盘菜。
0: 真的可以做菜的，
1: 对，
0: 其实就是一碗菜。另外咱们今天自己来看看啊，如果说要选择的话，来你看，直接倒在这碗饭上面。哎呦，其实不用这么奢侈，
1: 对，
0: 你小半罐就可以下一碗饭。
1: 听你的，小半罐啊，来给您看一下，小半罐的话呢，再加一点家里的这个西兰花啦、蔬菜啦，你喜欢吃的，
0: 总比你吃点霉豆腐榨菜好吧？
1: 对的，这个口感是非常好的，随便一个镜头下来，你都可以看到大块的，不管是香干，不管是猪肉，不管是我们今天的笋干，都可以看到。所以爸爸妈妈吃着这个的话，你会觉得很满足。
0: 当然，
1: 然后这个吃口给大家形容一下，因为它不辣，
0: 它是咸中带甜，甜中带鲜的口感。
1: 对，它是咸鲜口味，
0: 放的糖其实就是为了带稍微带点这种鲜味的，把这个鲜味吊起来。江浙沪一带呢，其实对于这种稍微食物当中放点糖的口感是非常喜欢的。
1: 对，
0: 另外这是我们的猪肚，本来猪肚其实就只有那种白灼或者是黑胡椒，但是咱们今天跟八宝辣酱一起来炒的话，味道会更加的鲜甜，而且是好吃。
1: 好，
0: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你看。没海鲜也可以，
1: 对，你做鲈鱼以前只能清蒸的，你稍微要调点料的话呢，爸爸妈妈觉得太头疼了。我们今天把八宝辣酱的话八宝酱放在上面稍微调个味道，就真的鲜得不得了。
0: 对，东方购物的虾仁买回来怎么办啊？其实虾仁来炒八宝酱也非常的不错。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一共10罐，不用放冰箱，再次强调不用放冰箱，常温储存就可以了。一共10大罐给到大家，199块钱。
1: 对，
0: 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今天的节目特别时间短，还有最后的19分钟了，按下1号键8007088000021 5111 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我强烈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凝购，因为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准备得到的是西区老大方大品牌，
1: 对，
0: 100多年的历史。第二点，八宝酱，为什么很多人说都说八宝辣酱、八宝辣酱、八宝辣酱拌面、八宝辣酱拌饭、八宝辣酱泡饭，对不对？为什么少了一个辣字？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们，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其实吃不惯太辣的东西的。那我们今天给了大家八宝酱，它是不含辣的，或者说是少辣减辣吧，因为豆瓣酱里面稍微的有一点点一点点。
1: 其实吃口的话呢，它是咸鲜口的，
0: 咸鲜口，
1: 另外还有点微甜，所以爸爸妈妈是很喜欢的。另外就是你在做菜的时候，实话实说，
0: 刚才我们还说的，咱们今天还可以 Chinese burger， 史密斯弄个大白馒头，直接拌一个我们的这个八宝辣酱，
1: 对，
0: 或者是八宝酱，你就可以完全可以。其实啊，什么汉堡啊，不就是外国肉夹馍嘛，对吧？都是很方便的，
1: 对的，
0: 自己在家里面也一样可以来做。而且咱们今天来看到年糕炒一炒啊，面拌一拌啊，真的非常的方便。尤其是这两天天天30多度啊，
1: 是，
0: 下个月就直接进入了头伏、二伏、三伏了，
1: 是，
0: 说明气温是一点一点的往上，一点一点的往上在升的。
1: 对的，
0: 您这两天早上起来，已经6、7点钟起来啊，都已经快憋近30度了。
1: 对呀，
0: 然后出了门以后，那个热浪轰就过来了。
1: 所以这是什么概念？爸爸妈妈可能出去买菜的话呢，嫌麻烦。然后今天的话，我们是送货上门，包括后面的话呢，好像连续一两周要下雨的。那不如的话呢，今天我们直接把八宝酱囤回家里去。
0: 对，
1: 哎，早饭我们可以就着这个来一点。
0: 想不起做点什么了，咱们拌一点。想不起做什么了，家里面有什么菜做什么菜，直接八宝了。这样炒一炒都是一顿饭。
1: 对，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199块钱，一共10罐送到您的府上，而且常温储存，不需要放冰箱。赶紧按下1号键，800708-8000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很多人都在上，尤其是现在年轻，刚刚当上了妈妈，对不对？
1: 准妈妈了，
0: 很注重要看我们的这个
1: 配料表，对，
0: 到底有没有放一些小朋友不能吃的，或者现在我吃了以后就不能再给孩子吃的东西了？
1: 对的，我们今天的话呢，其实想各位所想啊，所有的配料的话呢，可以直接摊开给大家看，鸡肉、黄豆酱、杏鲍菇、白砂糖，还有笋，还有到我们今天的豆腐干、
0: 花生、植物油、黄豆，
1: 另外豆瓣酱调味啊。还有猪肉、豆豉、鸡精的调味料，
0: 对，
1: 干纸、虾仁，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
0: 没有别的东西
1: 了。所以妈妈们比较担心的各种香精、色素啊，今天通通都没有啊。
0: 关键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几大保证啊，直接列在这儿：零防腐剂、零香精、零色素。开罐计时，请注意了。只要看到这个盖子没有被按开就可以了，你按一下它们有没有那种吧嗒吧嗒的声音，没有的是吸紧的就可以打开，我也没有任何问题。如果已经出现这样问题，马上打电话给东方购，我们退，
1: 对，
0: 好吧。然后零色素开罐计时，常温保存，你可以完全放心。
1: 现场开罐
0: 给大家来倒一个看一看，
1: 你先拿着啊，我这边
0: 为什么要倒一个看看？我们的八宝酱不是您在外面看到那种肉米，它是大块的肉，
1: 对，
0: 大块的猪肉和鸡肉，大块的笋，大块的豆腐干，
1: 对，
0: 大块的虾仁，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哦。
1: 倒出来的过程当中，我就闻到那种咸香的那种
0: 酱香味儿。
1: 对，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
0: 最近有一个电影在上映嘛，《酱园弄》，对不对？大家都非常的喜欢。
1: 对，然后你可以看到大块大块的是什么？
0: 这是肉，这是肉，
1: 还有肉、鸡肉，然后还有到猪肉，
0: 对，
1: 还有到我们今天的豆瓣酱，还有到笋。所以爸爸妈妈以前吃这种所谓的对各种各样的所谓的这种，比如说八宝辣酱也好，八宝酱也好，
0: 对，
1: 你会觉得话呢太小了。是不是这种口感？今天这个是可以作为一盘菜的，
0: 真的。
1: 然后你说怎么做，你就开罐即食，这么吃就可以了。
0: 盖浇面、
1: 可以，
0: 或者叫做浇头面啊。
1: 对，
0: 上海咱们应该叫做浇头面。
1: 不是有一个
0: 阳春面，你肯定吃不下去吧？
1: 不是有一个叫做八宝辣酱面吗？
0: 对呀、
1: 对不对？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浇头，
0: 不辣的哦，不辣的、哦。你要自己辣的话，你自己再加点老干妈或者别的东西都可以、
1: 问问大家，你在市面当中吃的这种八宝酱的面的话呢，有那么多的浇头吗？
0: 不可能，
1: 有那么满足吗？
0: 你这个最起码是两份的酱，
1: 对，
0: 两份的浇头。
1: 对呀，今天你在家里吃。这叫一个幸福，然后这口感也特别好。除了我们吃面的时候可以放的话呢，你看小炒
0: 来
1: 炒一个猪肚的时候，
0: 关键的是啊，这是猪肚是肉菜，对不对？来，我们再上一个
1: 茭白，对吧？
0: 茭白毛豆炒八宝辣酱，
1: 对，
0: 最近是茭白上市的时间了，茭白上市的时间了，非常非常的好吃。然后这个毛豆也非常的好吃，
1: 还有下酒
0: 又脆又好吃，
1: 是。
0: 而且关键的是，你看，这一勺，你直接下饭好不好？
1: 可以呀，
0: 直接下粥行不行？
1: 喝粥的时候，
0: 早上起来来碗粥。就这样稍微的来一口，哇，真的是太满足了。
1: 对呀、不管是早上还是下午，反正你喝粥的时候，吃泡饭的时候，别热素粥啊，怎么样的，都会觉得差一点口感。直接把我们今天的八宝酱的话呢放上去，很满足。怎么样？你看哦，
0: 我想请摄像老师，不知道拍不拍到？
1: 怎么说？
0: 一勺辣酱，我干掉了半碗粥。
1: 对哦，是的，这个味道是非常好的，对吧？咸香口，然后里面还有点微甜，就是爸爸妈妈喜欢吃的老上海的那种味道。
0: 但是
1: 对，
0: 我们今天多少钱？199块钱，整整10大罐，直接送到您的府上。需要放冰箱吗？不需要，
1: 需要，对，
0: 常温储存。第二点，几个月的时间，6个月的时间，你6个月吃不掉这10罐吗？
1: 还有，吃起来炒起来啊，
0: 完全可以放心。
1: 对，
0: 因为在接下来的3个月，肉眼可见都是30多度的天气，偶尔降温，什么原因啊？大暴雨。你是进厨房不舒服了。去这个菜场也不方便。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999000。
2: 搿只八宝辣酱呢，是只老字号，伊里向搿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所以讲呢，吃了呢是特别放心。葛末伊外加还有种物呢，侬打开来就可以吃，外加打开来呢有股香喷喷、甜绵绵的味道，特别是适合阿拉上海人吃，好方便的。比方讲，像我就是，比方讲，比喜欢吃面的，侬蹲了外头吃一碗八宝酱，侬价钿是不便宜的。但是假设讲侬有的辰光回来，侬自家下碗面，侬在迭个八宝酱往搿里向一扒，哎呀，迭个味道是好得来是不得了，又方便又好吃。
3: 八宝辣酱的，我老欢喜吃的，包括阿拉屋里向老欢喜吃的，对吧？但是做起来就不方便了，因为八宝辣酱，八宝辣酱就是8种物事拼起来。哎呦，侬去想个八宝辣酱多少饭啊？早浪向去买菜啊，把样么子拼起来，而且早浪向一个早浪向做一个辣酱，对吧？要一个上半截，老麻烦。有辰光要烧了好吃，要烧了有辰光烧了甜，有辰光烧了咸，老不方便的。咁我现在发觉对吧？搿只八宝辣酱对吧？有了有八宝辣酱对吧？我觉着老方便的，打开来就好吃。 了了，阿拉是小人回转来啊，啥了？趁早或者外头落雨啊，不想先出去嘛，就下点面吃吃，拿把包浆辣椒削开了，就摆了菜里向，烧豆腐，烧对吧？反正这个八宝老乡是像八大一样，侪好烧，样样好烧。
2: 阿拉平常有个辰光旅游老啥出去，阿拉带了个酱，哎呦，只要蹲了外头，个菜有个菜不大好吃的，阿拉只要拿八宝酱一挑，蹲了里向一摆，哎呦，个好吃了不得了，旁边头人侪要来挑眼吃吃。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键，因为我们反复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八宝辣酱是可以让普通的食材或者是平淡食材
1: 更美味，对，
0: 升华的菜，
1: 是
0: 你弄个白煮豆腐，哎呦，你加点八宝辣酱试试看呢，弄点土豆呢，弄点哟，现在应该吃什么？芋奶，
1: 芋奶，对，还有
0: 芋奶和毛豆放在铺底，
1: 是，
0: 然后快半勺或者是就放一罐八宝辣酱，
1: 对。
0: 你就炒去吧，
1: 是
0: 哇，真的是特连那个芋奶都变得好好吃、哦、
1: 对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八宝酱的话呢，它做调料不在话下、哪怕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不知道做菜的时候油盐等等多放少放的问题，没关系，今天有八宝辣酱的话呢，你就不用去思考这些问题了、另外做主菜也可以，很多的爸爸妈妈现在到了夏天喜欢喝点小啤酒冰镇一下，
0: 来一点
1: 你就这个呀， 对吧，稍微清炒一个菜，
0: 就是我还是那句话，你弄两颗花生米有什么好吃头的了、咱们今天来点这个八宝辣酱，稍微的弄点那种大肠啊、猪肚啊、鸡胗啊，不要太灵哦。
1: 对，包括今天出了一个大菜，就是我们今天的龙虾，
0: 龙虾
1: 对吧？
0: 小龙虾，小龙虾
1: 是小龙虾，
0: 不是波龙啊，波龙炒炒八宝辣酱也行。
1: 小这个也是蛮有另外一番风味的、
0: 帝王蟹炒八宝辣酱也行，但是请注意，我们一直说错了，不是八宝辣酱，
1: 辣酱是八宝酱。不辣的、
0: 不辣的版本，
1: 是，
0: 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关键的是，我们里面有整粒的肉、整粒的鸡肉和猪肉，还有杏鲍菇和笋，让大家这个口感呢，不像是吃的那种糊糊的，就是酱的味道。
1: 对的，
0: 它是真的有菜有这个料的，不是那种糊糊的感觉。
1: 对，
0: 但是还有最后的九分钟的时间了，我们今天是199块钱，整整的十大盆送到您的手上，而且不需要冷藏，直接常温保存就可以了。记得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助。800-708-800-002-15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其实很多人在说啊，咱们今天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样？八宝辣酱，八宝辣酱嘛，肯定很多人会担心的。哦呦，它放在这个玻璃瓶里面的，你又不用冰箱保存，是不是放了什么防腐剂啊？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1: 不会的、
0: 来，作为一个新妈妈，说句实话，不吃不能够入口的东西的。
1: 对的，我们今天什么中华老字号，西施老大房，看一下我们的配料啊，鸡肉、黄豆酱、杏鲍菇、白砂糖、笋，还有到我们今天的豆腐干、花生、植物油、黄豆，另外还有到什么豆瓣酱调味啦，还有到猪肉、豆豉，还有到鸡精的调味料，干制虾仁，能够炼出来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非常的健康？
0: 所有的调味料全部都在上面了，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没有色素，开罐即食，常温储存就可以了。现场开罐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不是那种所谓的只有酱，所谓的酱就是一坨啊，你拌开就可以了。我们里面是真的，可以说这种固形物含量很高，
1: 对
0: 对吧？
1: 几乎我们是满满登登的，215克，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固形物是什么呢？
1: 对，
0: 杏鲍菇、
1: 笋干、
0: 笋干，
1: 对，还有到鸡肉、
0: 鸡肉，
1: 对，猪肉，
0: 这个应该是猪的五花肉，
1: 对，
0: 对吧？自己来看看，大的豆腐干
1: 是，
0: 还有花生，这一碟我跟大家讲，空口下一箱酒没问题，来，
1: 现在夏天到了、
0: 来，夏天我们给大家做一个 Chinese burger，
1: 对，什么概念啊？就是中国的汉堡，
0: 中国汉堡。
1: 我们平时在家里吃的时候的话呢，总会觉得哎呦干干吃，就觉得没味道。我们今天是什么？放上我们今天整个的八宝酱，哎，
0: 就这么一口，满足哦。
1: 对的，这个味道不要太灵哦，不管是早饭也好，到了晚上也好，
0: 是的，
1: 你随随便便这样做一做，然后把我们的八宝酱放进去的话呢，这个口感真的是非常好的，咸鲜口居多。我提醒大家，它一点都不辣，相反的是什么？有点小甜口，恰恰是咱们上海的老百姓非常喜欢的。
0: 太过瘾了！
1: 刚刚我们的维嘉老师吃了有一碗半的这个白米粥，
0: 一碗半的白粥，
1: 对，
0: 再加上这一半个小半个馒头，
1: 对，馒头，这是什么？一天的这个碳水有了，然后里面的这个味道又特别的好，尤其夏天你这么做这么吃，会觉得特别的快。
0: 然后也是吧？
1: 对，
0: 楼下的那个，
1: 咱们就放这吧，来，
0: 楼下的馒头随便买的嘛，
1: 那
0: 楼下的挂面随便买的嘛，
1: 对。
0: 但是就是差这个八宝辣酱，对不起，没有辣，
1: 没有辣哈，八宝酱，
0: 八宝酱
1: 是。
0: 来，再给大家梳理一下，最后的5分多钟的时间了，来看一下。
1: 199，
0: 十大罐
1: 是
0: 199，每罐是215克，
1: 哎，
0: 而且固形物含量很高，
1: 对，
0: 里面都是大块的，
1: 对，
0: 笋、杏鲍菇、
1: 猪肉、
0: 鸡肉、豆腐干，还有那个虾仁，还有我们的干虾仁，所以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为什么这个八宝酱这么鲜？
1: 哎，
0: 我觉得虾仁和我们今天的这个杏鲍菇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 是。
0: 还有最后的5分半钟的时间。强烈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111。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今天是立夏，能感觉到这个夏天脚步是越来越近了，我们都穿着这个清凉起来了。那一到夏天的话，其实就懒，真的是懒得下厨房了，太热了。所以我们今天带来呢特别方便快捷的这个懒船飒飒，四叔故事的老品了啊，我特别喜欢。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的是老朋友小邓，你好小邓。
3: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老师好啊。今天给大家带来我们的懒人披萨，就一人食的一个披萨。今天给到您的这个披萨，第一个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2: 是的，
3: 小朋友大人老人大家都喜欢吃。第二个，我们选用到的一个马苏里拉的芝士，香味特别的浓厚，而且用料非常非常的多，而且非常的简单方便，微波炉、空气炸锅、烤箱全部都可以用来加热它，而且非常的快速。所以今天这一个组合给到大家的一个量也是非常非常的足，所以建议您不要错过。
2: 是的，这个我一听名字啊，懒船飒飒就真的好可爱，对不对？因为常规吃披萨的话，说实话不太方便，因为如果你要早餐吃披萨，你肯定得叫吧，你不可能说从
3: 叫外卖，
2: 对啊，叫外卖啊，对不对？不太方便，而且的话，它真的很方便。在于哪里，它其实拿出来之后呢，只需要微波炉5分钟或者空气炸锅5分钟就可以解决了，对不对？哎，每一包装就是这样子，有2个的一个含量啊。
3: 我们每一盒啊，这样的都是用吸船的这么一个包装，为什么？因为它这样是受热均匀。您在加热的时候，只需要把上面这一层盖给它撕开，然后放到空气炸锅、烤箱或者微波炉都可以。
2: 是的，
3: 而且今天给到大家总共18盒嘛，但是佳佳手上拿的这样的盒总共有36小盒。
2: 对的，
3: 我跟大家说，我最近一段时间每天的早饭，每天早上就是一盒这个，放到空气炸锅。你直接往那一放，然后自己去那个刷牙洗脸就可以了，然后等你弄好了之后，这个也就好了。
2: 对的啊，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因为我们要到3个口味，3个口味的话有到什么德州热狗味，哇，听起来很诱人啊，黑椒鸡扒味，还有咖喱猪扒味，3种带回家，每一个都是6盒，然后6盒呢，它每一个里边都是这样的2人份啊，有到2盒的一个左右的一个这个量啊，所以这样一算的话。总共
3: 36小盒
2: 啊，这样一算的话，其实每一小盒只要5块钱啊，性价比真的太高了。
3: 是的，
2: 而且呢，除了说这个性价比高之外呢，它的配料表真的是
3: 非常的干净、
2: 啊。
3: 随便拿一个口味，给大家现在看的是我们那个黑椒鸡扒口味的一个配料表啊，大家可以看一下配料表的话，小麦、鸡肉。添加量19%以上，生活饮用水，然后芝士看到没？这个马苏里拉的芝士，
2: 10%以上哦。
3: 对的，甜椒、香菇调味料，然后的话香
2: 洋葱、
3: 玉米油、白砂糖、食用盐、淀粉、酵母，没有了。
2: 真的很干净啊，因为的话像这样子的这种。即时的这样的披萨，我经常会看那个条，就是下面的配料表，很难有做到这么干净的。而且呢，我们出来之后什么样子，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样子用锡箔纸这样子给大家弄好之后，5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做好了，对不对？像上面的干料满满当当啊。
3: 这个我上面的包括那个酱都不是我们撒的，都是它本身自带的，用料非常的丰富。我现在给大家从烤箱里面拿一个我们现烤的出来，
2: 是的，
3: 大家看一下
2: 现烤出来的一个效果啊。因为真的话，早餐如果不要吃什么的话，这样的一份披萨早餐，懒船飒飒就是很好的一个选择了。哇，好香啊！
3: 然后
2: 你打开这个烤箱啊，这个香味已经闻到了。
3: 挑出来，我把它挑出来给大家放到菜板上看一下，我们的料有 添加的多足啊。哇，
2: 哎，这个是哪个、哪个味道的？
3: 这个是那个鸡扒的，
2: 哎，满满的，
3: 看到这个料没？
2: 一层，
3: 这个是我们一份啊，我把它挑到旁边菜板上，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两个口味啊。哇，
2: 哇，天哪！早上的话，我觉得吃上一份这样子的早餐，说实话还是很幸福的，因为它里面其实东西很多的。
3: 对的，再看一下我们热狗的一个。德式热狗，
2: 很厚的一层，
3: 那我们上面厚厚一层的料，加我们马苏里拉的一个芝士，你看，哇，
2: 天哪！哎，真的，这个披萨它不是说我们平常啊在超市里边见到那种速冻的，它里
3: 面或者圆形的，对吧？
2: 对的，它厚厚的一层都是面饼，我们不是啊，厚厚的一层都是芝士，还有这个肉的含量很多很多的。
3: 最后我们再看一个，这个是咖喱猪扒的。
2: 三种口味都是能够供您去选择的。
3: 你看上面的料，看到没？而且都是大块的一个料，
2: 是的，
3: 包括里面的一个芝士，马苏里拉的芝士，下面的这个底就是用小麦粉做的一个底。哎，
2: 真的好香、
3: 我觉得如果说您平时也喜欢吃一点披萨，当做下午茶也好，或者当做咱们的一个主食来吃的，今天这款我建议您可以不要错过。您看，三个我把它拿刀给切开来看一下，大家看一下它侧面的一个料有多丰富。
2: 看看这个芝士的含量啊，满满当当，它上面不是我们人工撒的哦，它自己的芝士含量就很多，
3: 这么厚的一层都是料。
2: 对的对的，你看到没有，它上面青椒粒呀、包括说玉米粒，
3: 对的，
2: 营养物质还是很丰富的。而且主要的话，今天啊吃这样子披萨，我们配料表也很干净，性价比也很高，对不对？
3: 我给大家品尝一下，
2: 尝一口尝一口，你这个吃的是不是咖喱口味的？哇，
3: 哎，
2: 看到没有？
3: 看这个
2: 芝士横截面太诱人了。
3: 这个芝士就很明显，到嘴巴里面奶香味十足。
2: 是的，是的。早上的话，如果来不及做一个很丰富的早餐的话，我觉得五分钟的时间，您就用这个空气炸锅或者是微波炉，就可以做好这样子一个非常美味的披萨了。而且呢，确实它其实很方便啊，它不是说我们点一份披萨之后。就是一整个圆的，吃不完要浪费，对不对？一人食，吃几个我们就热几个，很方便，对不对？
3: 对的，而且就是有些时候您叫披萨嘛，叫一个六寸的那么大，对吧？关键是你可能想吃别的口味的呢，对吧？
2: 是的，
3: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吃到多种口味，一次就可以搞定。
2: 没错啊，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日常的话，看到没有？我们今天是一共有各六份啊，德州热狗味、黑椒鸡扒味和咖喱猪扒味，都是小朋友都特别喜欢的。包括说我自己啊，我真的这三个口味我都特别特别的喜欢，因为真的很好吃，而且配料表很干净。你这样一算的话，一共36份啊，36份每一个只要5块钱的左右的一个价格啊，咱在外面去吃到一个披萨有多少钱？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随便截取的一个截图啊，看到没有？随便吃一个这样子披萨要39块钱起，而且的话，我觉得性价比真的是不如我们的这个要划算多
3: 了。就我觉得主要是吃这种的话，一个是单调，对吧？另外一个你不可能说吃得到它所有的一个。就你可能到边边的那个地方你不爱吃，你就想吃中间那个心，但今天带给您的这个懒船披萨，我们是一次就可以搞定这些问题。
2: 是的啊，性价比很高了，所以要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911000。

0: 哇，真的，我觉得这个披萨的话真的是非常好。首先，它的这个形状就完全是颠覆了我们传统的这个披萨的形状。它这种船形的样子很可爱、很讨巧，而且呢也不会说觉得很麻烦。一个披萨你需要切呀、弄啊的，而且的话它制作也很简单，5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出炉了，对不对？
1: 对，而且很方便啊，就是您家不管是空气炸锅、微波炉还是烤箱，全部都可以用，大概180度左右。
0: 是的，
1: 加热个5到10分钟左右吧。
0: 哎，
1: 你就看，
0: 对的，
1: 不能加热太久了，太久了的话，那个面就会有一点点焦焦的。当然，我觉得看每个人的口味，但是今天给到您的一个价格足够便宜。
0: 是的，
1: 今天199块钱，您带回去36船。
0: 哇，
1: 36船，每一个我们都是用这样的一个锡船的一个包装。为什么用这样？因为它受热会均匀，包括它下面的底。它受热也会是均匀的，就不会说你在加热的时候这边生的那边熟的，对吧？
0: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其实我觉得主要是很方便啊，5分钟的时间你就能吃一个很这个健康的一个早餐。像我的话，比如说像我这样打工人，我们平常在中午的时候不想出去吃饭，也不想叫外卖的话，咱们就带一个这个懒船萨萨，它上面有这个就是密封口的，也不会说脏了你的包包，是不是？
1: 是的。
0: 带到办公室的时候，5分钟的时间用这个微波炉一热就好了，又香喷喷的，又省了你的时间和精力啊。
1: 包括咱们一家人有些时候出去玩或者怎么样，你想带一点吃的在路上，对吧？你就加热好，拿个保温袋一装，或者拿个饭盒一装，其实就可以了。而且您吃到的这个第一个配料表是非常的干净，第二个我们用到的马苏里拉的一个芝士，包括上面的料，也给大家看我们配料表非常的干净，而且方便，对吧？你想想，你有些时候家里小朋友要吃外面的一个披萨，你点一个那个几寸的、6寸的、7寸的，
0: 贵的
1: 又贵，然后等下吃不完又浪费，对吧？然后你们要帮他去把这些都吃掉，
0: 是的，是的。
1: 但这个的话，90克一盒，小朋友一盒，我觉得就够了。而且如果说他今天饭量大，想多吃几盒，你就3个口味一起各一盒呗。
0: 对呀，而且各一盒的话，你想啊，3盒才15块钱，你想要点一个那种其实，4寸和6寸的披萨，价格也不便宜哦，40-50块钱是要的，对不对？而且不一定，他这个配料表也很干净。关键的话，今天这个披萨真的是我们自己人都在囤的，像我们现场的很多工作人员，他们都自己说，哎呦，这个披萨真的很好吃，而且真的是很方便。但小邓自己也在吃嘛。对不对？
1: 我是每天早上吃，
0: 每天早上吃，对吧？
1: 因为我早上真的来不及，因为我可能通勤距离会比较长一点，我一般习惯在路上解决。那我怎么弄的呢？我就是每天早上起来，我就从冰箱拿出来，撕开了之后往空气炸锅一放，大概10分钟，等我刷完牙的时候它就好了，我就可以直接带出门。
0: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上面有满满的什么马苏里拉芝士，你吃到嘴巴里的不是那种满满的面饼的味道，都是芝士的香气。而且它里边的肉啊，各种的这个肉的含量也特别的多，对不对？
1: 对，
0: 配料表也很干净的。
1: 对，所以的话，像一份这样的一个披萨90克，今天给到您总共有36船哦，36小盒，总共18大盒。您想一想，您每天一顿早饭可能就花这么几块钱，但是吃的口味又好，营养又丰富。
0: 没错，是的，是的。你这样一算的话，199块钱，每一船大概只要5块钱左右了。而且的话，我们这个产品说实在话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所以看到就是赚到，千万要囤起来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大家看到没有啊？真的，我觉得夏天来了之后啊，就是懒得下厨。我现在就一直在删，因为真的有点热，
1: 有点热。今天确实
0: 那么热的天气，然后你再去厨房闷个好久，你去做一顿饭，我觉得还是有点太折磨人了。所以这样子的方便食材在家里边多囤一点，真是没有任何问题。
1: 关键咱们换个口味，
0: 对呀，
1: 尝试一下。
0: 我跟你讲啊，很多朋友们觉得，哎呦，三就是这个披萨可能会不会吃的有点腻？我跟你讲，三种口味，保证您不会吃腻。有到什么？这个我这个是。德式热狗味，然后你这个是什么？
1: 咖喱猪排，
0: 然后
1: 还有一个黑椒鸡扒，三种口味啊，三种口味。我觉得一次的话，你就吃个拿一盒拿出来加热，就是总共这样的小船啊，我们有36小船，您就拿一船出来，对吧？三个口味一次都能吃到，而且不会吃的说很撑或者怎么样。
0: 对呀、啊，对呀、啊，是的。而且的话，你想啊，就是早上如果说想要做个饭的话，都省得你洗碗了，对不对？
1: 真的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西船的一个
0: 懒人福音哦。
1: 对的，你看这样的一个西船，那个包装受热又会均匀，然后又非常的干净，独立的包装。你哪怕把它拆开来，往冰箱的那种边边角角放一放，也不会太占你的一个冰箱的一个空间，对吧？
0: 对的，
1: 都是这样的。但是您加热的时候，面上这一层咱们要撕开来啊。所以我们现在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从烤箱里拿出来它究竟是怎么样的，
0: 因为真的很方便，因为我们这是现场做的啊，
1: 对的，
0: 5分钟的时间就能把它热好，
1: 非常非常的简单。
0: 早上的话，大家洗把脸的功夫，就有一个完美的、非常好吃的早餐做好了。哇，香喷喷的！
1: 我真的觉得这个东西跟夏天非常的配是什么？因为我一直觉得像这样的东西。你再倒上一杯气泡水，咱们倒一杯气泡水，
0: 你太会享受了，
1: 对吧？
0: 真的。
1: 然后吃一个咱们这种略带夏威夷风情的一个披萨，我把它挑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旁边的这个料有多厚，
0: 芝士特别厚，
1: 包括它的芝士，您能看得到，这个料是真材实料，您能看得到的。然后我再把另外一个口味给挑出来，
0: 我忍不住了。本来今天说这个晚上少吃一点啊，一看到这个披萨，
1: 真的因为
0: 我就要上手要尝一下了。
1: 包括小朋友平时可能闹着吃快餐。或者去外边吃披萨什么的，对吧？
0: 哎呦，
1: 你看上面这个热狗、玉米、
0: 真的是满满当当的芝士的含量，
1: 对吧？这一传下去，我觉得你该补充的营养物质，包括你哪怕垫垫肚子，我觉得也非常合适。
0: 说实在话啊，还是蛮有分量的。
1: 是，来，我们再看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是咖喱，这是黑椒猪扒。
0: 刚刚这个
1: 包括这个黑椒猪扒的，你看上面的一个猪扒都是非常非常的大块，我们用料绝对是不是那种敷衍的，您可以看得出来的，对吧？
0: 是的，
1: 马苏里拉的芝士加大块的一个猪扒，
0: 味道真的很好。我吃的这个是咖喱味的，我觉得很多小朋友肯定会喜欢这个口味，而且呢，你一口咬下去之后呢。它满满当当的都是芝士，包括上面的配菜和这些鸡肉的含量特别的多，你不会觉得说很多那个面包的口感，而且呢吃下去这种是那种真是香喷喷的芝士味道啊。
1: 对啊，因为用了马苏里拉的芝士嘛，我觉得大家换一个口味吃一吃，咱们可能平常天天吃饭菜或者怎么样，对吧？
0: 料太多了。
1: 对，平时吃饭菜你可能吃的有点腻，包括小朋友有些时候想换个口味，这个我觉得夏天非常非常的适合。您就不管是下午茶也好，还是晚餐前咱们垫垫肚子，您就一传这个也不会太占您肚子的空间，
0: 真的
1: 搭配一个无糖可乐或者说咱们的一个气泡水，就是夏天的感觉。
0: 我觉得这一个餐啊，就是晚上我觉得我吃一个这个就已经够了，因为的话它里边有芝士，又有这样子配菜，又有面包，基本上所有的营养元素全部都包含了。
1: 对的，
0: 而且这么多的料只要5块钱一个，我觉得性价比真的很高。
1: 对的，你说到了，不管是咱们的碳水、蛋白质还是膳食纤维，其实这一个里面它都有，而且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0: 是的，
1: 对吧？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一个咖喱猪扒的一个配料表，刚刚给大家看过我们鸡扒的嘛，对吧？您看一下，小麦粉、肉扒，看到没？然后的话，饮用水、芝士，就马苏里拉的芝士，添加量是大于等于10%以上的。
0: 是的。
1: 甜椒，然后沙拉酱、洋葱、番茄酱、玉米油、白砂糖、食用盐、调味料。然后面用酵母就没有了，配料表也是非常的干净，您吃的又放心，小朋友吃你也觉得啊，
0: 没有任何问题，
1: 就不是外面的那种乱七八糟的，对吧？
0: 对的，很多叔叔阿姨啊可能会担心啊，想要给家里的小朋友去吃，但是又怕里边不干净。
1: 是，
0: 真的确实，我们现在这个食品安全的意识上来了。你去到超市，但凡买到一些这样子的半成品的话，一定要看配料表。我们的三个口味全部都是非常的干净，而且芝士的含量还有肉的含量都是特别特别高的，
1: 是，
0: 大家可以吃的安心和放心。关键是口味也特别好，制作起来非常简单。夏天到了，懒得做早餐的时候或者晚餐，我们想垫垫肚子的时候，这个就很合适。今天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的高啊！三种口味，德州热狗味有到了6份，黑椒鸡扒味6份，咖喱猪扒有到6份，每一份的话是里边有这样子的2大盒哦。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买啊。一共是32份带回家，这样一算的话，好，36份带回家，
1: 36船这样子的一个小船的一个包装嘛，
0: 是的，
1: 给到您36船啊，
0: 没错没错啊，每一罐就是每一船的价格是大概5块钱左右。我觉得啊，你想啊，你去一些那个全家呀或者711，你去买个小面包，5块钱都下不来。但是我们能买到一船这样子配料如此丰富的披萨，哎，我觉得性价比就不用我说了。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就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听到没有？我现在嘴巴里面塞得满满当当的，
1: 还在吃，
0: 真的很好吃。三种口味都试了一遍，我个人最喜欢咖喱的。但是另外两个也都好吃，
1: 口味这个东西就看您自己吧。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你可能就是怕吃的太单调，所以才不点那种披萨。你去外像我一般去外边吃这种披萨，我可能要点两个口味的我才吃得过瘾，
0: 对，
1: 对吧？不同的口味大家都试一下。但今天给您，我不用给您选择，我三个口味都给您，对吧？您只要自己今天想吃哪个口味您就加哪个口味。
0: 是的啊，我今天这样一算啊，性价比真的很高。一船披萨一人份啊，我觉得吃完这个我晚餐已经省了5块钱就可以搞定一个晚餐，
1: 对的，
0: 而且配料表又那么干净，而且我就是你知道我是蛮喜欢吃披萨的，经常点一份外卖，一大盘我吃不完又浪费，而且上面的芝士真的给的很可怜很少，我们这个就是一吃满嘴都是芝士，
1: 是的，所以
0: 很喜欢奶制品 的，我觉得吃这个啊真的很好吃，
1: 就而且很多观众朋友可能说，哎，这个怎么长得都不像披萨，我跟大家说，但它其实就是披萨的一个做法，下面一个面包的一个底，
0: 一模一样，
1: 然后加芝士，然后上面加料嘛，只不过我们做成了一个您方便加热、方便食用的这么一个形状，而且更加的一个实惠，
0: 哎，
1: 我说，像我自己啊，我真的每天早上我就一船这样的一个披萨90克。然后搭配一瓶牛奶，我就是我的早饭。
0: 你该补充的，我从明天开始我也要这样
1: 吃。你也试一下，真的，就碳水它也有，然后蛋白质包括膳食纤维上面的一些蔬菜什么，其实它都有。然后你再配一瓶牛奶，我觉得一早上的一个这种能量就有了，
0: 对对对，能量就有了。我觉得就今天啊，真的是给我种草了。我真的是一边在做节目，一边在给我们家冰箱在不停的塞，你知道吗？懒船飒飒，真的这个名字起的也很可爱。早上或者下午茶或者晚上，你懒得做饭的时候，我觉得5分钟解决一个早午餐或者晚餐，真的是性价比真的很高。
1: 包括是这种点心下午茶是吧？有些时候小朋友真的要叫外卖吃这种披萨。你真的就是叫一些牌子大一点的可能会吃得放心一点，不然一些小牌子的你可能会担心它的一个卫生状况，
0: 是的，
1: 或者说它的配料什么，但你自己在家里面你就拿出来一盒，你直接放到微波炉、空气炸锅、烤箱三个都可以，简简单单10分钟左右，
0: 对的，
1: 对吧，就出锅了，就出炉了，你就可以吃了，
0: 而且还有很关键的不用洗碗，
1: 对的，还不用洗碗，
0: 真的 对我来说我觉得真的很友好。而且呢我比较看重什么配料表，很多这样的半成品其实说实话我去超市里面我都要看一看的，拿起来看一看，这也成一个职业习惯了嘛。一看配料表不干净我是绝对不会买，再便宜再好吃也不会买。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我就觉得真的是切中了我的要点，配料表也干净，味道也好吃，价格也便宜。你说这两天很多其实那个学校的小孩有这个春游啊或者说郊游的一个这样的活动，我觉得这个给他带上这个老合适了，老有面子了，这小朋友在这个小朋友里边都是这个有面子的，
1: 对，包括刚刚我们导演还说家里面有几家人家的小朋友在一起聚餐，大人玩大人的，小孩子玩小孩子的，对吧，这种时候他就说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合适，
0: 是的，
1: 因为小朋友他爱吃的东西可能跟咱们大人或者老人家可能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区别，对吧，那这个东西的话你吃在家里吃的又放心，
0: 是的，
1: 然后又实惠，
0: 而且关键我觉得啊，你都不要说小朋友，像我们这样子上班族，中午的时候你不想点外卖的时候，我觉得带一个这个就真的很合适啊。
1: 如果饭量大两个，
0: 对，两个就撑死了，但是你想啊，2个10块钱就已经搞定了，而且两个你不想吃同一个口味，你吃两个口味拆开来吃，对不对？又好吃又营养高又性价比高，我觉得何乐而不为呢？对不对？今天199到手的不是一个两个，是我们整整36船我们的懒船飒飒啊！丝绸故事的品质我真的是很相信的，配料表要干净又好吃又划算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真的很好吃啊，这一盒我已经全部都吃完了，
1: 真吃完了。
0: 今天的晚饭我觉得如果不控制点啊，今天要吃多了，
1: 是
0: 真的很好吃。
1: 因为我觉得披萨真的
0: 知识很多，
1: 对
0: 对吧，
1: 因为我们家的马苏里拉的一个芝士、哎、因为吃披萨的话芝士的味道要浓，
0: 是的，给大家都什么马苏里拉芝士，其实这个芝士我是常买的，超市里边也不便宜啊、嗯、今天我们是真的是特别舍得下料，这个披萨上面满满的一大层全部都是马苏里拉芝士、
1: 哎、是的，包括上面的料也非常的多，像咱们的鸡扒、嗯、猪扒，包括热狗，还有玉米啊、彩椒、哎、这些料非常的足，
0: 给大家看一下，
1: 我们新鲜出炉
0: 的
1: 这一锅，
0: 喜欢吃披萨的，
1: 非常简单，
0: 喜欢吃芝士的都可以。
1: 是您家里不管是空气炸锅、烤箱还是微波炉，全部都可以用。
0: 又出炉了，
1: 而且很简单，就180度左右加热个8到10分钟就好了。哎，
0: 是的，是的，
1: 我就直接拿个叉子给大家挑出来看一下，咱们里面的料有多丰富，来给大家看一下。
0: 这个咖喱的。我力推啊、哦！我力推，我
1: 您看上面的料，基本上一半以上啊。
0: 对的，
1: 您看上面这么厚一层，全是这个料啊。
0: 是的，朋友们啊，就这个芝士，我觉得不是说咱们大家尝到的那种普通的那种披萨，里边可能有很多的面饼，厚厚的。
1: 对的，
0: 这个厚厚的都是什么？都是芝士，都是料，都是鸡肉，还有热狗，实打实的真材实料带回家的啊，
1: 口味特别的好。
0: 然后另外一个口味，
1: 而且的话，我觉得就像咱们可能有些时候在卖面包店买的一些那种小面包，是不是上面加一层这么厚的料的？
0: 我跟你讲，小面包不可能给你加这么多料，要加这么多料，奔着20块钱去了。
1: 你看这么新鲜的、热乎的这种，当早饭吃，当下午茶吃
0: 了，
1: 配上一杯这种天气啊，配上一杯那种清凉的一个气泡水，
0: 真的，
1: 或者说那个无糖的可乐，我觉得吃起来真的是夏天的感觉就是这样
0: 的，厚厚的一层，
1: 对吧？
0: 还有一个口味。
1: 包括饭菜咱们吃腻了对吧，想换换口味对吧，想吃一点类似于这种小吃点心的这种，
0: 看着真的是
1: 上面
0: 太有食欲了，
1: 这么厚一层啊，看到没，这么厚一层全是料，而且上面的彩椒包括这种猪扒您都是看得到的呀，非常大块的一盒，包括它的一个马苏里拉的芝士，
0: 哇，我感觉这个可以拉丝呢，
1: 我用手给大家扯一下看一下，您看这个汁，哎，真的有拉丝，你看
0: 真的拉丝感，哇，
1: 你看我这个也是，
0: 对吧，哇，天哪，好香啊，这个我不能浪费，这个我要吃掉，
1: 你吃掉去，
0: 满满当当的啊，小邓这边也可以拉丝哦，
1: 你看我这个轻轻一扯上面的这个马苏里拉的芝士，包括它上面的这个料，你看哇，非常非常的多，
0: 真的很诱人，真的很好吃啊，
1: 全是芝士，看到没，哇，
0: 我现在嘴巴已经被填满了，
1: 直接吃，
0: 好好吃，
1: 对的，
0: 大家啊，我觉得晚上如果懒得下厨的时候，真的就是这样的一团披萨就搞定了，而且营养很丰富啊，
1: 对的，营养
0: 上面有芝士，还有玉米粒，有这样的猪肉，还有这个热狗，还有这样的青椒粒、红椒粒，好丰富，口味很，真的是很好吃。
1: 碳水、蛋白质、膳食纤维，
0: 全部都占满了，
1: 什么都有。
0: 我觉得大家如果说平常喜欢吃披萨的，这样子的披萨的形状，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1: 真的可以
0: 尝试一下，不是用常规的形状，它就很方便，也不用你刷锅，也不用你做这个任何很复杂的一些，哇。我刚刚看到你拉丝了，
1: 对，
0: 是不是？
1: 这个芝士真的一口下去非常非常的多。
0: 没错啊，我觉得今天的话带回家的，我们整整的是36串，一共是18盒，一盒的话里边是有3个口味，我们可以，我觉得还是可以吃蛮久的。家里边呢有小朋友的，有想要就是比较方便快捷的做一顿这个好吃的这个餐的话，今天带回家的199，整整的36串，性价比还是很高的，每一盒的话这样也算是5块钱的一个价格，大家在外面任何的一个披萨我觉得不可能做到这样的一个性价比的，对不对，
1: 很难做得到，
0: 对吧，
1: 用料要这么扎实，配料表要非常的干净，
0: 是的是的啊，所以的话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不注意又吃起来了。我们俩现在嘴巴里面都是塞得满满的，是不是？
1: 我刚刚吃了一个热狗的，然后我现在想吃一下猪扒的口味，
0: 因为
1: 有些时候吃这种东西就要换着吃，对吧？口味换来换去的吃。
0: 早上啊，比如说，小孩吃一个咖喱的，大人两个大人吃不同的口味。真的，你不会吃，你就每天这样轮换着吃，都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这个是特别大家就是不用担心的问题啊。
1: 是的，您吃的放心嘛，但三个口味的一个吃起来不单调，吃的又方便快捷，不管您家里是空气炸锅、微波炉还是烤箱，全部都可以用来加热。
0: 是的，
1: 每一个我们都用这样的一个西传的一个包装，受热均匀，然后又独立包装，又干净又卫生，对吧？还吃的实惠，199块钱您带回去的有38小盒，总共是18大盒嘛，三个口味各6盒，对吧？
0: 是的啊，
1: 所以今天单传的一个价格才5块多钱。
0: 真的啊，我们的这个懒成萨萨真的是很久也没有出现了，所以大家如果说看到感兴趣的话，真的是要赶紧去囤。我们今天的库存也不是特别多，
1: 所以卖完的话，
0: 对的啊，而且话性价比真的很高，早餐的一个预算就是5块钱左右就可以搞定了啊。关键是里边芝士都是满满的，而且呢猪扒呀，包括说鸡扒都是满满当当的，料很多的。所以说喜欢的话就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拍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1: 回来了。
2: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薇佳。现在快要到年底年初了，一定会遇到需要大家聚会在一起的时候。如果说您家里面的不粘锅，或者说是各种各样的锅具已经有点不趁手了，要么不粘锅变得很粘了，要么就是有些锅太重了。来，今天来自于韩国原装进口的耐地，它来了，不仅仅让大家达到了物理不粘，

0: 家一个承诺啊，非常非常的经久耐用，
1: 十年质保，
0: 十年质保。而且但凡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发现任何的或者有什么损坏之类的，我们是只换
2: 不修，给你换一个新的。
0: 你知道为什么敢做这个承诺吗？因为这口锅现在在韩国卖的特别的好，
2: 对，
0: 也卖的特别的贵，就是因为品质质量特别杰出。
2: 的确是的，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对，
2: 咱们今天这口锅具呢是锅身原部是由韩国原装进口的，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在这儿啊。
0: 韩国这两年卖的很好很好的
2: 高端厨具，Premier Cookware， 下面是耐地，是我们的品牌。
0: 对，
2: 而且它电磁锅可以用，
0: 通通都可以，
2: 电陶炉可以用，明火也可以用，
0: 没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啊。
2: 除了微波炉不能进之外，其他都可以哈。
0: 对，
2: 下面是什么 ？Made in Korea， 在韩国原装进口，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来，来到正面你会发现，哎呦，这个锅
0: 太好看了，
2: 闪闪发光，
0: 真的
2: 看到没有？
0: 对。
2: 但是我要提醒一下哦，很多人说，哎呦，这个图层好啊，这个图层好看啊，跟大家来说明一下，我们今天，第一没有图层，
0: 是
2: 第二。没有镀层，
0: 对，
2: 而是采用了一个非常高端的叫做阳极氧化的工艺，
0: 加两个字，硬质阳极氧化。
2: 硬质阳极氧化，
0: 对，因为硬质的话比普通的阳极氧化我们的耐腐蚀性更强，
2: 耐酸碱性，
0: 耐持久度更强，
2: 耐磨的程度更高。
0: 对， 对，
2: 而且请注意了，这就是金属自己阳极氧化以后的颜色，而不是所谓的镀层，
0: 对，
2: 或者是涂层，
0: 对。
2: 正因为没有镀层，没有涂层，所以你不担心涂层或者镀层的脱落，
0: 是。
2: 正因为没有涂层和镀层，所以你不担心钢铲、铁铲在这个里面
0: 是
2: 反复的炒制，
0: 对，
2: 没有任何的问题。
0: 没有涂层，也不用担心有一些对身体不好的一些物质，对吧？我们这个工艺呢，硬质阳极氧化工艺呢，以前在民用上面用的不多，
2: 对，
0: 基本上都是在哪里用的？基本上在航天领域，
2: 航天呢、医疗的领域啊，会用到阳极氧化的工艺，它具有四个大特点：高耐久性、高耐腐蚀性、卓越耐腐蚀性、优质隔热性。
0: 对，
2: 所以它才能用在医疗行业和航空产业。
0: 对，
2: 因为你也不知道飞机飞过的这层云是不是酸雨云，
0: 是
2: 你也不知道这个天空上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污染物。
0: 对，
2: 所以需要阳极氧化。而且飞机，它不像我们平时买的锅子。
0: 对。
2: 锅子我一年换一个就可以了。你飞机的涡轮，你不可能说，哎呦，今年这个飞机用了一年了，咱把涡轮换一换吧。
0: 是，
2: 这个成本就不一样喽。
0: 是的。
2: 那我们今天请注意啊，除了这个之外，更关键的一点是，咱们今天这口锅具啊，30公分的深宽。
0: 对，
2: 30公分的宽，很多人说这30公分啊，有点小吗？我一般买32公分的。
0: 基本上家里面炒锅是30厘米口径。
2: 注意哦，我们今天的锅身达到了11厘米。
0: 对，
2: 换句话说，
0: 对，
2: 今天这口锅够深，
0: 对，
2: 它哪怕是煮汤，哪怕是炒泡的那种菠菜，
0: 是
2: 酒香的这个豆苗，
0: 对，
2: 草头，
0: 对，
2: 都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锅足够深，
0: 对，
2: 翻炒也非常的方便。再次强调，十年质保，
0: 是
2: 只换不修，
0: 是
2: 有划伤了，或者说是开始粘了，或者说是您炒制的过程当中感觉不好了，
0: 对，
2: 只换不修，给你一台新的，
0: 对，
2: 没有任何的问题哦，
0: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而且整个锅身在直播之前我已经替大家掂过了，以我一个就是女性的这个角度来说，非常的轻便，比传统的那种老铁锅
2: 的确
0: 真的轻便太多了，因为你过年的时候啊，不可能只烧一道菜两道菜，家里面家宴8道菜10道菜，对吧？你说对于妈妈来说，一口锅太重了，很累啊，所以我们这个锅是又轻便，又可以很好的做到物理性的不粘，
2: 那么
0: 又没有任何的涂层，
2: 是不是物理性的不粘？
0: 是。
2: 我们现场请我们的厨师给大家来做2道菜，让大家来理解一下什么叫做没有涂层的，热锅不粘，冷锅不粘，热锅热油不粘，热锅冷油也不粘。首先我们放的是什么？鹅卵石，
0: 先给大家看一个耐磨损的，也是
2: 关键的是，
0: 对，
2: 我们是用了铁铲啊，请注意哦，
0: 对，
2: 很多人说你是不是没有加热这个锅具，是不是完全是冷锅？它当然不怕，但是我们今天请注意了，这是热锅，为什么是热锅？你来看，我们今天 不仅仅把这个稍微就喷了一挨挨的油，
0: 对，
2: 喷了一点点的油。
0: 猪肝，我们知道铁元素，
2: 一下去就直接翻面喽。
0: 对，猪肝
2: 直接变颜色啊。
0: 铁元素含量非常的高，但是家里面有时候不太会去做。家里面炒猪肝呢，有个什么感觉你知道吗？炒完了之后，一层厚厚的淀粉，
2: 对，
0: 粘在那个锅底上。那个锅底啊，你如果是老铁锅，你还能拿钢丝球去擦它。
2: 对，
0: 你如果家里面用的是涂层锅啊之类的锅，你压根儿啊，粘那个钢铲啊，粘那个钢丝球一点都不敢用。
2: 的确，
0: 只敢说什么呀？把它放在水里面去浸泡，
2: 当然
0: 泡一段时间，再想办法把那个粘锅的那些东西给处理掉。
2: 而且你看，
0: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
2: 大家发现了没有？
0: 炒制的过程当中，猪肝的颜色变了之外，我们现场几乎没有看到什么很重的油烟。
2: 的确是这样的，
0: 对不对？也非常适合我们中国人的这种爆炒习惯。
2: 当然，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对，
2: 好，炒完猪肝以后呢，咱们今天除了这个之外，还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
0: 清洗。
2: 说这个上面这些东西清洗好不好？清洗，
0: 来，
2: 很简单，
0: 湿抹布一擦，
2: 湿抹布或者怎么样，你拿一个厨房多用纸一擦就可以了。
0: 是的，
2: 没有任何的问题、
0: 没有任何问题，清理起来就是非常方便。
2: 的确，
0: 因为为什么在韩国卖的好呢？韩国人其实也很喜欢吃那种大酱汤啊，
2: 对呀、
0: 浓油赤酱的呀，
2: 对的，
0: 或者泡菜呀、或者酸碱程度比较高的那些这种食材。
2: 你看这口锅够不够深？
0: 对，
2: 两个鱼一批两半的大的鲢鱼头、鳙鱼头
0: 是
2: 做的鱼头滚豆腐汤，
0: 是，
2: 可不可以？
0: 对，
2: 这一锅汤，我说句实话。比你就算是在春节的时候，你弄一锅这个全家福的煲，是不是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0: 对，过年的时候就想着锅啊，就是太小了，对吧？
2: 对，
0: 然后家里面做大菜做不了，当然你小锅做大菜做不了，大锅做小菜可以啊。
2: 对。
0: 然后今天组合当中，我们除了
2: 有这个，还要给大家一个泡面锅，或者是这我们的汤锅，1.5升装，
0: 是，
2: 没有任何的问题哦。
0: 单饼锅，对，
2: 这个是非常的不错的。
0: 嗯，
2: 你来看，弄一点这种韩式的辛拉面呢、
0: 是，
2: 或者说是自己煮个馄饨呢、
0: 对，
2: 我喜欢。早上的时候呢，自己来做一个这个馄饨汤，然后再放一点面条，云吞面也是非常的不错的。
0: 对，
2: 现在很多的超市都有卖了。
0: 对，
2: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款锅具。第一，在韩国它是要卖到1500-1600左右的，
0: 是
2: 到了引进国内，锅身原装进口了以后，在著名的那个某音符网站，1499，这是你平时刷那个短视频的音符网站，
0: 对，
2: 1499，就一口锅具哦，
0: 对。
2: 就是一口锅具，你自己来看啊，韩国进口耐地，韩国进口，
0: 来吧，
2: 30公分，
0: 好，
2: 就一口锅具，
0: 我们
2: 1400-1500，
0: 对，
2: 今天东方购物看清楚、
0: 全新品首发，
2: 全新品首发，
0: 对，
2: 首先，锅身韩国进口，跟它一模一样，
0: 对，
2: 给到大家
0: 30厘米大口径，
2: 一模一样，1499，再送你一口16公分1.5升的奶锅，专柜价格299，再送你一个不锈钢的锅铲。我们为什么敢送不锈钢的锅铲？
0: 对，
2: 就是说明我们极其耐刮，
0: 是，
2: 还要再给大家送上一口锅盖。
0: 对，配套的锅盖我们是茶色玻璃的啊、所以整个组合售价要接近毛2000块钱。
2: 对，
0: 我们东方购物今天全新品首发是799的价格，赶在过年前给家里面换一口称心的锅，得心应手的锅，
2: 10年质保。
0: 同时在整个过年期间，你就拼命的做菜好了，
2: 对，
0: 但凡有任何的质量问题，我们10年质保，
2: 799，799，
0: 对，
2: 用10年，
0: 对，
2: 1年80块钱不到，
0: 对，
2: 用365天，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很简单，1年如果坏了，换一口锅，新锅，第2年用坏了，换一口新锅。第3年用坏了，换一口新锅都可以，但是你放心，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因为耐地对于自己的品质，对于自己的要求是非常的严苛的，你可以完全的放心。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9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这是我们的新品首发，这个价格也只存在于我们今天的新品首发的节目当中，
0: 对，
2: 799买1送1，主体锅身韩国原装进口，10年质保，只换不修，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38分钟的时间了。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它可以达到物理不沾。
1: 对。
0: 稍微一点点油啊，
1: 对，
0: 没有一点点油呢，我说句实话也不好吃。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比很多的不粘锅的好处是，我们没有涂层。
1: 嗯。
0: 正因为没有涂层，采用到了硬质阳极氧化的工艺，所以它完全不怕各种各样的硬的东西。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不仅仅说是支持用不锈钢，我们还送给大家一个不锈钢的锅铲。
1: 嗯，
0: 就算是炒完了以后，您想要用百洁布，想要用钢丝球去洗这个锅子，
1: 对，
0: 没问题。
1: 就这么跟大家说，对，就是解决了我们所有的在烹饪的过程当中的痛点。比如说，我跟大家总结一下，为什么我在家里面不太爱做菜，我情愿去洗菜，情愿去洗碗，我也不愿意去做菜。一个呢，就是那个锅，我们家有一口老铁锅，
0: 对，
1: 当时买呢是花了1000多块钱买的，1998，
0: 是好用，
1: 太重了，
0: 对，
1: 真的太重了。那口锅我真的是颠，就是端起来拿到这个水斗下面，我都觉得特别费劲儿。
0: 对，
1: 那我这口锅。30厘米的大口径，满足中国人的烹饪的爆炒的习惯之外，它不重，它很轻便，所以你倒来倒去啊，倒个汤啊，或者水龙头下面洗一洗呀、啊，颠个锅呀、啊，很方便。
0: 没问题。
1: 再有一个，我们家里面啊，那个铁锅有时候用起来不好的时候容易粘。真容易粘，对吧？你这个技巧啊，真的。
0: 而且铁锅你得养，你还得维护。
1: 然后
0: 咱们今天这个硬质阳极氧化的耐地，
1: 对，
0: 它为什么叫做耐地？你从字面意义上来看，
1: 耐用，
0: 耐用的皇帝。
1: 就是这一口锅的话，就是我们没有任何涂层。以前说你想要达到很好的，比如说这种啊不太粘锅的效果的话，
0: 对，
1: 要不你就去买涂层锅。但是涂层锅我们会有一些抵触，担心它这个涂层的原料放不放心。还有一个呢，就是一年你必须要一换。
0: 当然，
1: 一年一换，你知道现在差不多30厘米口径的大炒锅，如果是涂层锅，也给要400-500块钱一口呢。
0: 的确，
1: 你一年换一口400-500，两年三年每年换下来多少钱了？
0: 的确是的，
1: 是不是？
0: 关键是。我们今天啊，很多人说，那你的耐用吗？来，我们今天你不用管它耐不耐用的这个问题，
1: 我们给到您承诺，
0: 我们给到大家的承诺，
1: 对，
0: 这个是最实在的。
1: 是的，
0: 你就算很多人说，哎呀，我们这个东西可以用5年，可以用10年，来，它如果没有保证，没有承诺，
1: 对，
0: 只是口头的一张支票。
1: 对，
0: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现在录屏或者是截屏或者拿手机拍下来，我们接下来说的这段话。
1: 对，
0: 今天您在东方购物购买的耐地30公分的。硬质阳极氧化的不粘锅套组，我们今天的这口30公分的套锅，如果说在10年之内有任何的非人为因素导致的质量问题，什么叫做非人为因素？你真的拿刀去砍它，你拿斧头去砍它，怎么不算啊？就是在日常使用过程当中，它出现我们的阳极氧化的这个层剥落了，直接给你换一口，10年哦。不是1年2年哦，
1: 上一次我看到有10年质保的锅具，你知道是我在给大家推荐进口的透明锅，
0: 对，
1: 玻璃锅，
0: 对，
1: 然后当时呢应该是在2010年吧，
0: 是的，
1: 2010年，
0: 对，
1: 现在已经是2025年，我们家那锅还在用，
0: 15年哦，
1: 我们家那锅还在用，
0: 对，所以你知道，
1: 他只要敢于给您书面上的承诺，
0: 对，
1: 对吧？我们是这个立字为证的，
0: 的确，
1: 10年质保，
0: 拍下来，
1: 只换不修。对，
0: 现在拿手机拍下来。
1: 他，我说的意思是，他敢给你10年质保，其实它的品质远远不止10年。
0: 对的，
1: 对不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对，
0: 再来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这个锅底啊，非常的好。首先，整个的锅底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拥有到一层不锈钢的片，所以呢，它可以用在电磁炉、电陶炉，
1: 对，
0: 甚至明火上面没有任何的问题。除了微波炉不建议大家进之外，其余的明火加热都是可以进的。
1: 大口径也进不去。
0: 第二点，在这边有一个 Made in Korea， 什么意思？在韩国制造的，整个的锅体是韩国制造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韩国原装进口。
0: 好，接下来就厉害了。从外面的这个灰色，一直到这里，
1: 对，
0: 全部都是我们的
1: 硬质阳极氧化。对，
0: 硬质阳极氧化，也就是说，这个锅子不是涂层，不是镀层，不是一层东西附在上面，
1: 对，
0: 而是本身的这个金属主体，
1: 对，
0: 经过阳极氧化了以后。达到了一个超级耐磨，
1: 也就是
0: 超级不粘的效果。
1: 对，也就是在我们进行氧化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的锅体表面形成厚厚的一层氧化膜。这个氧化膜的目的是干嘛的呢？保护我们整个锅体。
0: 对，
1: 对吧？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耐腐蚀性更强。
0: 都是一层东西，那为什么？ 不用镀层而用你们的阳极氧化呢，非常的简单。第一，镀层是会剥落的。
1: 对，
0: 阳极氧化是本身的金属经过阳极氧化后发生的质变，
1: 对，
0: 发生的质变
1: 是，
0: 所以它不会脱落，它也不会出现刮花的情况。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阳极氧化一般用在哪里，医疗器械。这个工艺啊，一般用在医疗器械，
1: 对，
0: 或者是航空航天领域，
1: 对。
0: 那么接下来就要说到了航空航天领域，它需要干嘛？高耐久性，超高的耐磨性，因为你也不知道航空航天你在宇宙当中会遇到什么东西，
1: 是。
0: 还有强耐酸腐蚀性，
1: 是。
0: 你怎么知道你飞过的这片云层是酸雨云，
1: 是，
0: 还是普通的云层？
1: 是。
0: 接下来优秀的隔热性，火箭要降落，它必须要有高摩擦力，它当然要有高效的隔热性，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所以今天就核算下来的话，我们700多块钱，
0: 你拿回去，
1: 你用十年，相当于每年你平摊一下，
0: 80块钱不到，
1: 80不到。而且我们不是单一的一口锅，我们配给大家的同口径的锅盖之外，还有一口我们不锈钢的这个汤锅，
0: 汤锅，
1: 对，还有不锈钢的锅铲，
0: 锅铲一个，
1: 一并配给大家一整套组合，在我们官方旗舰店，
0: 10年，
1: 接近2000的价格。
0: 对，
1: 我们今天来这口韩国进口的锅，给大家10年的质包，
0: 只换不修，
1: 对。就正好嘛，过年这段时间你刚好可以检验一下，
0: 的确是的，
1: 我们这个锅品质到底如何，
0: 对吧？来，我们现场再请我们的厨师啊，给我们来做几道菜，让大家来了解一下。首先这口锅我们既然叫做不粘锅，其实也建议大家啊，不能一点油也不放啊。为什么不能一点油也不放？你真的一点油也不放，感觉到这个菜就不香了。
1: 不是，你炒锅还是你就按照正常的炒菜的流程，
0: 对，
1: 你会发觉一个呢，用起来更加的得心应手。
0: 哇，你看这个花炉。
1: 不锈钢的锅铲，对吧？配上我们的坚硬的这种蛤蜊贝类的食材。哎，
0: 我说句实话，还是不锈钢的锅铲炒起来有锅气。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因为你拿那种木头啊、硅胶铲啊，铲来铲去就没有那种乒乒乓乓的声音。
1: 是，
0: 在厨房间里面啊，没有听不到这种声音哦，感觉到这个胃口都不香了。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大家仔细去看啊，我们今天用的是爆火猛炒，猛火爆炒，
1: 是
0: 你按照道理这个时候油烟是很多的，
1: 对，
0: 但是你会发现我们今天没有油烟，
1: 对，
0: 说明什么？我们今天油温控制得非常的好，
1: 而且干干净净。哎，我这边看做菜真的怎么那么的轻松，
0: 对呀，
1: 那么的顺手，没有手忙脚乱的感觉，手忙脚乱的感觉。
0: 然后用完了以后，你愿意用这个冷水激一下没问题的，
1: 是
0: 冷水冲一下
1: 无所谓，
0: 这个里面的东西就没了，
1: 对，
0: 然后你拿厨房多用纸这么一擦，就好了。
1: 是的，
0: 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今天还有一点非常的重要，30公分，
1: 而且深度
0: 宽度深度
1: 11公分，是
0: 一般来说锅具大概是在8公分左右，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11公分，
1: 对，
0: 说明你看做做这种咖喱牛腩没问题，
1: 对，
0: 炖个鱼头豆腐煲没问题，
1: 对，
0: 做个红烧肘子收汁儿也没问题，
1: 对，咖喱也是特别容易粘锅的，对吧？
0: 而且过年很多人是要吃那种酱鸭卤鸭的，
1: 对对对，
0: 这个一整只鸭子在这个里面做肯定也没问题，
1: 对，所以我真的能理解为什么过完年之后，每回过完年，我们东方购物锅具都卖得非常好。
0: 对，
1: 真的锅子用的就是粘锅了，就最后扔掉了，
0: 不舒服，
1: 处理不干净了。它有的锅是洗不干净的，
0: 对，
1: 然后只能给扔掉了。但是我们这口锅清洁度也非常的方便，
0: 当然，
1: 对吧？包括我们还不容易粘锅。
0: 这是送给大家的一口汤锅，也是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1: 对，
0: 1.5升装，您自己来做点这种一人食的汤啊，或者说是早上起来炖个馄饨啊，煮个面条啊。什么的都非常的方便，弄个这个饺子呀也很方便。
1: 对，
0: 另外再跟大家强调一下，这口锅具如果说是在我们的门店来进行购买，299。
1: 啊，是什么？
0: 299块钱。
1: 我还以为你说我们的主品
0: 是299块钱。
1: 是，
0: 我们的主品在韩国大概在1600-1700块钱左右。
1: 对，
0: 在国内除了我们东方购物的渠道有给大家做到推荐之外，来。非常著名的那个音符网站，您也可能经常刷到它的短视频，1499块钱，只有一口锅具，
1: 对，
0: 只有一口锅具，
1: 对，
0: 而且销量非常好，
1: 是
0: 1499，只有一口锅具，今天给到大家799，半价。
1: 对，
0: 这口锅具一模一样，
1: 是
0: 再加送一个16公分的奶锅，再加送一个不锈钢的锅铲。
1: 对，
0: 但是请注意了，东方购物还给大家第二个承诺，那就是10年。只换不修，
1: 对，10年质包，所以完全不用任何的担心，任何的顾虑。但凡我们的锅具品质不过关，我们不可能敢于给大家10年的一个质包。
0: 当然的，如果说还要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1号键来进行做订购，最后的28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拧锅饭。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来自于韩国原装进口的锅具，
1: 对，全新品首发，
0: 锅身原装进口的。
1: 全新品首发，这口锅呢，不单在韩国卖的特别好，然后呢，目前应该在美国啊等等这些地区也卖的非常非常的好。
0: 而且在韩国的这个家庭电视购物当中啊，
1: 对，
0: 非常非常的火爆。
1: 而且我跟大家说，这个工艺啊是非常高现代化、高精尖的一个工艺，一般性很多的锅具当中，包括我们日常的一些用品当中不太能看得到的，
0: 对的，
1: 所以基本上用在我们的医学呀，包括我们的航天领域啊，这个叫什么硬质阳极氧化，对，它也其实之前也有阳极氧化，阳极氧化的话也是在我们的金属表面，金属表面形成一层氧化膜，然后也是保护好我们的金属的一些材质，
0: 对，
1: 但那个呢，它的氧化的这个叫什么，这个膜比较薄，
0: 对，
1: 所以它没有那么的耐用，
0: 是
1: 我们今天是硬质阳极氧化，相对而言就是我们的使用寿命可以更长久。
0: 那么话又说回来了，硬质阳极氧化这个工艺和我们平时的镀层
1: 不一样，它不是上面刷一层涂层，
0: 对，
1: 它是一个物理的变化，把这个金属表面发生一些变化，
0: 对，这个金属还是原来这个金属，只不过它变得更加的硬，更加的耐磨，而且更好的耐酸耐碱耐腐蚀，所以你看啊，我们今天炒蟹
1: 过年梭子蟹要吃吧，
0: 没问题，
1: 对，
0: 甚至用铁的锅铲去炒它，也没问题，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而且我们送给大家一个铁的锅铲，
1: 对，而且我们今天是30厘米的大口径，因为我刚刚看到我们的蟹，其实家里面过年大家还会准备那种帝王蟹呀，
0: 对呀，
1: 对吧，小青龙呀等等啊，你必须要用大口径的锅，
0: 对，
1: 对吧，家里面锅口径稍微小一点，你说你把那蟹一切二，或者家里面年年有余要有头有尾的鱼啊，
0: 甚至你要做一个大的卤鸭子，
1: 对，
0: 炖个扎肉，
1: 对，
0: 弄个肘子，
1: 千万
0: 不要，没有任何的问题。
1: 你知道以前啊，我们家找不到合适的锅啊，真的年年有余，那鱼只能一切二，
0: 对，
1: 就没有口彩了，明白吗？
0: 是的，
1: 对。
0: 我们今天能够给到大家，首先799块钱不是一口锅具，是两口锅具，第一口是我们30公分11厘米深的一口大炒锅，
1: 韩国原装进口，
0: 韩国原装进口。第二个是我们今天1.5升装的，我们今天的一个汤锅，
1: 对，
0: 请注意这两口锅具799，但是请注意了。我们今天厉害在于它能够为大家做到10年质包，
1: 是
0: 10年质包的意思是在10年之内有任何的使用上面质量问题，直接不只换不修，
1: 只换不修，
0: 什么叫做只换不修，给你拿一口新的耐地锅具过来，
1: 对，
0: 换掉你原来那个旧的，
1: 对，
0: 而不是说哦，我把这个锅再帮你磨一磨再帮你修，没有，直接换一口新的。
1: 所以今天刚好2月5号，对吧，马上2月还有10几天我们就过春节了，
0: 对的，
1: 赶在过年前，对吧，家里面把这么好的一口锅带回去，刚好你在过年的时候天天烧大菜的时候，天天要招待亲戚朋友的时候，刚好验证一下我们这口锅品质到底如何。
0: 的确，
1: 但凡你要是过年发现有任何的一些质量问题，以前过完年之后是不是要换口新锅，
0: 对，
1: 对吧，要花钱换，但是如果过年期间你有什么这个品质方面的问题，刚好我们帮您做到只换不修，不是更好吗？
0: 对，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咱们今天796块钱可以保证10年，每年才80块钱不到，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在我手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耐地的锅具的盒子。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是各位电视机前有这个企业主的朋友们，你作为一个年会的奖品，这个都很扎实、哦。
1: 可以呀、啊，
0: 这个年会的奖品都很，因为在韩国这个东西就是要折算成人民币到1500到1600左右的。
1: 对，而且是韩国原装进口 的,
0: 进口的、哦、
1: 我们整个锅身。对，而且这个锅的话，其实刚刚一直是维甲在拿，现在我说我来给大家就是演示一下，整个锅身拿在手上非常的轻巧，
0: 对，
1: 非常的轻便。你看到没有？
0: 没哦、
1: 就这样，我是坐着的。
0: 对
1: 吧？我是坐着的，所以你看整个锅，你自己在翻，就是翻炒的时候，
0: 翻炒过程当中，
1: 对，自己在颠勺的时候，对，没有那么的费劲儿。
0: 对的。
1: 而且你看它的口径是多大的口径？
0: 30厘米
1: 的一个大口径，
0: 嗯，
1: 就基本上满足我们中国人的就是家常的一些烹饪的需求了。
0: 没问题。
1: 30厘米大口径，你这个整鱼，有头有尾的鱼放进去是没有任何问题。
0: 一只鸭子，一只鸡都没问题。
1: 对，包括我们东方购物卖的特别大的那个灯鸡，以前找不到大的锅，我们今天这样子大口径。一口对吧，一整只放在里面，而且它是有一定的厚度 的,
0: 对的，
1: 所以呢也不用担心特别容易变形之类的。
0: 对，
1: 还有你看到没有，是不是特别好看？
0: 当然，
1: 我刚刚对着这个就感觉可以镜面都可以造人了。
0: 真的，
1: 你看这精工细作啊，
0: 这就是硬质阳极氧化的工艺。
1: 对，
0: 它就是把原来的金属给它做到了硬质的阳极氧化，
1: 这不是涂层。
0: 哎，
1: 你再跟你强调，这不是涂层，
0: 所以它不会脱落。
1: 哎，你看我手上有，
0: 也不会造成损坏，也耐酸腐蚀。
1: 对，我手上带了个戒指，我在这边划一划，所以我们给大家配的是一个不锈钢的锅铲，看到没有？就是这样子的，拿回家之后就是特别的好用。
0: 是的，
1: 而且锅底呢，它是有一点点平。
0: 对，
1: 对吧？一点点平的目的是什么呢？拿回家什么那种电陶炉、
0: 电磁炉都没问题。
1: 对，煤气灶上面都可以。
0: 对，
1: 韩国来看清楚了
0: ，Made in Korea，
1: 韩国制造，看到没有？就是在韩国卖的非常非常的好。
0: 对的，
1: 1500块钱左右，但是我们东方购物799的新品首发之外，享受到
0: 10年质保，
1: 10年质保，
0: 只换不修。
1: 品质，
0: 换句话说，
1: 靠谱，
0: 品质非常靠谱。换句话说，799，你拿回去用10年，
1: 啊、
0: 每年79.9块，80块钱不到。
1: 哎、然后
0: 用坏了换一个，用坏了换一个。但是你放心，这样的情况不太会出现。
1: 对，然后我觉得特别好的是什么？它配了一个茶色玻璃的锅盖，
0: 对的，
1: 对吧？就是看上去整个锅就特别的洋气。
0: 79，还有一个这个小汤锅啊，
1: 这个是茶色锅盖，看到吗？
0: 看到了，
1: 对，
0: 嗯，
1: 然后刚好、
0: 哦、
1: 锅盖不需要自己去配了，
0: 对的，
1: 对吧？
0: 好，我们现场呢再给大家来看一看啊。
1: 好，
0: 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在说咱们今天的这口锅到底好不好用。
1: 嗯，
0: 不是因为我们今天请了一个专业的厨师给大家做啊、
1: 嗯、
0: 而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来做到的是，第一，这口锅具是真的特别好用。请注意啊，现在我们炒进去的是鹅卵石，
1: 嗯，
0: 你的涂层锅，你的镀层锅敢做这种实验吗？
1: 你家的不锈钢锅你都不太敢做，
0: 对，
1: 对吧？要不然就划痕很厉害了。
0: 阳极氧化它本来就是硬度是非常高的，
1: 对，
0: 这样一项工艺，
1: 对。
0: 然后你看，直接炒进去，
1: 土豆丝儿，
0: 土豆丝儿瞬间的就水汽就炒出来了，看到没有？
1: 嗯，
0: 水汽就炒出来了，
1: 是，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
0: 关键的是就说明什么？
1: 嗯，
0: 我们刚才是在加热的前提之下，
1: 对，
0: 来炒这个鹅卵石。
1: 对，
0: 换句话说，又话又说回来了。
1: 嗯，
0: 本来如果说是涂层和镀层，它本来就怕这些硬质的东西，
1: 嗯、
0: 如果说一加热，
1: 嗯、
0: 它涂层和镀层早就剥落了。
1: 对，
0: 而我们今天硬质阳极氧化，因为它本身。还是原金属，还是这个金属，
1: 对对对，
0: 只不过硬质阳极氧化以后把这个金属
1: 高端的处理，
0: 对，
1: 嗯，
0: 进行了高端的处理，所以它变得更硬，
1: 对，
0: 更耐酸，更耐腐蚀了。
1: 对，反正这个大家可能解释起来会有一点陌生，会有一点可能没有听明白，我就这么跟大家说。
0: 原来它是在哪里啊？在航空航天上，在医用器械上做的，
1: 对对。
0: 哇，
1: 油爆虾，
0: 我刚才以为这个油啊
1: 没加热是吧？
0: 没加热。直接下油爆虾，
1: 是
0: 你来看，而且关键是这个虾一看就没有控干水，这个水花乱爆，油花乱爆。
1: 其实你看它也是一口非常好的少油烟的锅，
0: 对，你不用担心、啊，
1: 因为刚刚那个油啊已经温度加到一定的温度，但是现场没有闻到
0: 很重的。要不然这个虾怎么可能做的这么的这个酥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而且这一看这个虾就品质非常好，太湖一号，直接来烧一烧，然后、这个、
1: 过年用点大菜。
0: 这个虾到了过年的时候，
1: 嗯，
0: 您不仅仅说是可以给大家来做到一个非常好的油爆虾，
1: 嗯、
0: 你甚至还可以再加酱油再炒，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没问题的啊，反正这个锅大家拿回家之后呢，可以放心的使用。
0: 茄汁大虾，
1: 对，
0: 关键的是为什么要加茄汁？咱们这个茄汁是很黏的，
1: 嗯，
0: 咱们今天倒进去这个茄汁也没有问题，
1: 嗯，
0: 而且请注意我们的厨师在用什么锅铲哦。
1: 大家想象一下，如果
0: 不锈钢锅铲哦，
1: 过年的时候 大家都喜气洋洋、开开心心。
0: 对，
1: 这个时候谁在厨房间里面忙？是不是妈妈？
0: 或者是爸爸？
1: 妈妈在忙，爸爸在旁边打下手。然后事情一多，你这锅啊用起来再不称心如意，你难免心情啊可能会受到影响。
0: 对的。
1: 大过年大家都开开心心的，
0: 对，
1: 你用一口好的锅，我用起来又顺手了，我做菜呢自己的心情呢也会变得好很多，对不对？
0: 再跟大家强调啊，这口锅是可以保用十年。
1: 十年。
0: 保用十年这句口号不是光喊喊的，我们用保售后服务保证给到大家。十年之内，咱们今天耐地保证大家只换不修。
1: 对，
0: 换句话说，如果说你用的情况下面，比如说我们的阳极氧化的这个保护层，
1: 我们有专门的售后啊，
0: 直接有任何的问题直接打给售后就可以了。
1: 对，你就现在拿回家，对吧？
0: 这应该是松筋这个枫筋的鲜肉汤团，
1: 大汤团，上海本地大汤团，刚好我们送给大家的汤锅，对吧？
0: 不用，
1: 正月初一早上煮汤团的时候就可以用起来了。
0: 对，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首先，799块钱，你拿到的是什么？在某音上面，或者说是在音符软件上面，1499块钱的这个锅具。
1: 对，
0: 第一，因为它是从韩国原装进口。
1: 对。
0: 第二点，它有十年质包。
1: 是。
0: 这个价格不贵。
1: 是。
0: 在韩国，它卖1500到1600。
1: 不送任何赠品，光799这一口锅，你算是用十年，一年才花79。
0: 我们今天用799。
1: 是。
0: 再送你一口1.5升16公分的奶锅。
1: 对。
0: 再送你一个不锈钢锅铲，79块钱，光这两个加起来，已经超过300多了。
1: 是的。
0: 咱们今天799，换句话说，这口锅才300多。
1: 是。
0: 300多。
1: 是。
0: 而且除了799之外，还有一个特别，来，现在请大家拿出手机。
1: 是。
0: 已经买了的朋友们拿出手机拍下这个承诺，十年质保，只换不修。
1: 对，跟新转台来的爸爸妈妈稍微解释一下啊，就是我们对于自己的产品呢有足够的信心，
0: 对，
1: 我们才敢于给大家十年的一个质保。
0: 当然，
1: 基本上这样子做到这样承诺，在东方购物的锅具当中也相当于
0: 我
1: 很久没有看到了，
0: 对，很久没有看到了。还有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按前1号键来进行，这么能够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十五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我强烈建议大家今天可以迅速的先来囤上一单。
1: 如果家里面的锅去年过年的时候就已经用得来特别的不顺手了，或者家里面有的锅太重了，然后有的锅一烧呢就烟很厉害。
0: 对。
1: 再有一个呢，可能清洗起来呀也不是特别的方便。
0: 是。
1: 如果还有一些涂层锅上面隐隐约约啊，看到涂层有一点开始要脱落了等等的，你就趁今天我们直接换一口，对吧？
0: 你今天换一口，十年之内不用换锅。
1: 对，因为你涂层锅有一说一，真的，哪怕你没有肉眼看到有涂层脱落，我们给大家建议也是一年要换。
0: 对，
1: 因为它，对吧？你有时候等到它脱落，你再换来不及了。
0: 肯定。
1: 那个时候已经随着菜进入到你的身体里面去了。
0: 是的。
1: 但是你看这么大口径，30厘米口径，深度达到11厘米深度的。
0: 对的。
1: 这样子的炒锅式的不粘锅，
0: 对，
1: 一口打活动做活动都给要498。
0: 当然。
1: 对吧？牌子响一点598、698，甚至更贵的价格。
0: 是的。
1: 你还一年一换，
0: 对，
1: 两年千把块钱就没有了。
0: 对。
1: 我们今天799，您可以拿回家用10年。
0: 是的。
1: 而且最重要，它没有涂层。
0: 对。
1: 它用到了
0: 没有涂层就不涉及脱落剥落的现象，
1: 它用到了非常先进的科技工艺，
0: 阳极氧化工艺，
1: 硬质阳极氧化工艺，所以这个工艺的锅具我们在东方购物这应该是第一口吧？
0: 的确是的，
1: 是不是？
0: 对，
1: 第一口锅这样的锅
0: 也是第一口锅具，给大家来做到的是第一口炒锅啊，做到10年质保的锅具。其他的玻璃锅当然可以10年质保。
1: 那玻璃锅已经十多年前了，好吧？
0: 玻璃锅当然能够10年质保，只要你不去砸它，它当然可以10年质保，因为你玻璃锅也不可能去
1: 炒，也有烧裂掉的，
0: 也不可能。你烧裂掉也很难嘛。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799，10年质保，
1: 是
0: 每一年你只花了80多块钱。
1: 还是那句话，你现在订购有什么好？因为你用锅具一年当中用的最频繁的一段时间是哪段时间？
0: 过年。
1: 就是春节，然后今年的春节假期还特别长，
0: 有
1: 9天。所以在家里面是不是做菜的频率变得更高了？
0: 对的。
1: 刚好今天订购回去，好好的在这段时间验证一下我们的锅具。
0: 可以。
1: 如果一整个春节你这锅具用下来之后，你发觉哎这个质量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好，有质量的问题，刚好你来换，
0: 只换
1: 直接换新的。
0: 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大家好，欢迎回来啊！其实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您如果说是真的去刷一些短视频平台会看到的，嗯，我们今天内地在短视频平台上应该来说是非常的受欢迎，1499块钱明码标价，没有任何的赠品，
1: 对，
0: 今天799给到大家，而且再送一口16公分的1.5升的奶锅，再送你一个不锈钢的锅铲，特别要提一下，送的是不锈钢锅铲，说明我们今天不怕涂层脱落，因为我们没有涂层，就是硬质阳极氧化的工艺，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整个锅拿在我的手上啊，我举到现在了，真的，一回现场我就举到现在，非常非常的轻便，我就觉得这个的话，其实已经就是我很满意了，就用起来，你在做菜的过程当中，你如果是一口非常重的锅，你哪怕它怎么再好啊，或者什么样子，你会发觉用起来就是很费劲儿，知道吗？哎，上班都很累了，回家还用一口老重的锅，
0: 对，
1: 这是我自己的感受啊。
0: 是，
1: 然后你再看啊，30厘米的口径也是刚刚好的一个大口径，
0: 对的，
1: 反正就满足大家过年的时候整鸡整鱼
0: 是不是
1: 都可以满足大家？
0: 可以。
1: 而且你看整个锅体好看吗？看这个星芒，
0: 好
1: 看到没有？这个是什么？这是什么工艺？这个就是我们的硬质阳极氧化工艺，就是在它的锅体的金属的表面，它进行了一层氧化膜。
0: 对，
1: 而且硬质阳极氧化膜它的膜是比较厚的，
0: 而且硬质阳极氧化膜它不是涂了一层东西，而是把金属变成了更加耐腐蚀的
1: 东西。这个氧化膜有什么用？对不对？给我们做菜的时候有什么好处？耐腐蚀性更强，
0: 对，
1: 耐磨损性更强，
0: 对，
1: 而且不用担心像有一些锅，哎，这个水分没擦干或者是什么容易生锈啊，容易这种干这个上面锈迹斑斑啊，或者是什么，对吧？
0: 对。
1: 然后我们除了这个里面是这样啊，锅体里面、锅身外面，
0: 除了锅底之外，全部都是阳极氧化工艺。
1: 对，也是啊，这个手感摸上去就是这边如果有一点藏污纳垢啊等等啊，处理起来、清洗起来特别方便。
0: 热水冲一冲就好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1: 对，
0: 这个工艺一般用在哪里
1: 啊？
0: 医疗器械或者是航空航天的领域。而医疗器械和航空航天领域，它必须要干嘛？耐高温、耐磨、耐腐蚀、耐热。
1: 对
0: 啊，它是耐热又导热。
1: 对，
0: 它不是说耐热不导热，它是耐热又导热。
1: 我们的锅导热，
0: 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是。
0: 好，现场呢还是要请我们的这个厨师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很多人都在说我们今天到底好不好用？现场呢为大家来做几道菜，你就应该明白了。
1: 对。
0: 哦，直接下的是。这个
1: 石头，
0: 很多人说下这个石头说明什么？
1: 我们
0: 耐磨呀。
1: 对，我们只是给大家做一个极端的展示。
0: 你在家里面，
1: 你自己家里面
0: 应该也不会做这件事情。
1: 对，
0: 除非你想做那个。
1: 来，我们看一下锅体，看一下锅体上面有很明显的划痕吗？
0: 没有，
1: 对不对？如果是不粘锅，
0: 非常的干净哦。
1: 哎，如果是那种不粘锅，涂层老早脱落了。如果是这种啊不锈钢锅或者是什么的，你看上面稍微划个印子就划出来了，对吧？
0: 接下来放进去的是花螺，而且请大家注意我们。厨师用的是什么东西在炒？
1: 不锈钢的锅铲，
0: 而且还颠锅。
1: 哎，
0: 你家里面要是花蛤、花螺，你别说颠锅了，我恨不得拿硅胶铲稍微扒拉两下就行了。
1: 拿筷子，
0: 对吧？
1: 是。
0: 为什么？因为就怕划伤它那个涂层，划伤它那个镀层。
1: 对。
0: 今天有这口锅，你就去用吧。
1: 就随便家里面，
0: 随便用吧。
1: 快速的，
0: 没事
1: 的，你就直接去用，就不用小心翼翼。
0: 对。
1: 因为过年的时候做的菜比较多嘛。
0: 当然。
1: 有的时候我们就急急忙忙要赶时间，对不对？
0: 是的。
1: 哎，就不用像以前一样小心翼翼了。
0: 没问题。
1: 嗯，
0: 我们今天请注意哦。
1: 好，又还你一口新的锅，
0: 就是一口新的锅。
1: 对，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在家里面，我们厨师怎么用，你在家里面也怎么用。
1: 对，
0: 用坏了给你换一颗新的。
1: 好，
0: 不是说今年用坏了给你换一个新的，
1: 十年之内，十年
0: 随便换新。
1: 现在的鱼头啊，大家有没有发现越来越大了？
0: 对。
1: 哎，家里面以前有的锅啊，能做一个鱼头汤的，还能放得下去，感觉以前那小锅都放不下了，所以你看，我们今天30厘米大口径的一整个大鱼头，
0: 没问题，
1: 对吧？放在这个锅里面，
0: 对，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好，
0: 说明我们这口锅具足够大，
1: 嗯，
0: 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整整的。30公分再加11公分的这样的一个炒锅，
1: 包括赠品。
0: 现在送给大家的是我们送给大家16公分的一个汤锅。
1: 对，
0: 这个汤锅呢，你平时用来做一些这种什么汤团呐、
1: 煮个馄饨呢、
0: 馄饨呐、泡面呐，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
0: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 您如果想要来进行选择的话，很多的渠道
1: 来。
0: 很多人说我有朋友在韩国，请韩国他们去代购一下。
1: 对，
0: 韩国卖1500块钱人民币左右。
1: 韩国我们不说商场里面，韩国的电视购物 GS 非常有名的电视购物，而且是热销爆款单品，都给要卖到1500块钱左右。
0: 这是在国内的渠道，某音1499。
1: 对，
0: 只有一口锅。
1: 对，
0: 只有一口锅。
1: 对，
0: 啊，这个东西
1: 是
0: 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我们今天其实自己去看一看，在这边799，直接从1499变799，是不是对折？
1: 新品首发嘛，
0: 差不多对折了。
1: 我们其实是来做推广的，
0: 对，差不多到了对折了。今天锅身从韩国原装进口，送你一个锅盖，再送你一个16公分的奶锅，再送你一个不锈钢的锅铲，
1: 是的，
0: 三个加在一起。799块钱，
1: 是，
0: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性价比到位。但是呢，很多爸爸妈妈对于这样子的工艺，对吧？对于这样子的
0: 第一次接触到
1: 耐用性，它到底如何？
0: 对，
1: 所以我们这边给大家一个承诺，很慎重的承诺，我们的锅具拿回去10年质包，
0: 这个代表
1: 十年质包，就是10年之内你放心用啊，我们给大家质量承诺啊，
0: 对，
1: 而且但凡你用坏了，我们是只换不修，
0: 不修的，
1: 这就是我们的底气。
0: 对，
1: 所以这口锅你知道为什么在韩国卖得很好？
0: 的确，
1: 因为用下来之后真的就是不用考虑到那些这个使用。
0: 给大家对比一下，算个账好了啊。
1: 你说，
0: 你现在也能不能买到什么298、398的那种图腾锅？
1: 我跟你讲，我前一阵子刚买，
0: 但是298、398你可能1年到1年半左右要换一口。
1: 我前一阵子
0: 10年下来，我们就算他换了5口锅，是不是也要1000多块钱了？
1: 对。
0: 也要接近2000块钱左右了。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请注意啊，799用10年。
1: 对。
0: 换句话说，你每一年80块钱都不到。
1: 是。
0: 为什么敢80块钱？第一，你没用坏，这口锅是不是可以继续用？
1: 是。
0: 如果用坏了，耐地给你兜底。
1: 只换不修。
0: 只换不修。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最后的5分半钟的时间了。如果说你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连线，02151119000。

0: 好，欢迎回来啊！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刚才还在说的，前一阵子怎么了？
1: 我前一阵子买了个不粘锅啊，回去之后，然后煎了个荷包蛋都粘了。
0: 粘了，各位啊，就是为什么不粘锅？你虽然花了什么比较便宜的价格，298、398，为什么会粘？因为它是镀层的，但是镀呢有薄有厚，涂呢有薄有厚，
1: 对，
0: 而且还有一点。只要是涂上去，只要是镀上去的，一定会脱落，一定会脱落。
1: 对，
0: 那什么东西不会脱落？本身就是这个东西上面的，
1: 它没有涂层，它就不会脱落呀。
0: 但是没有涂层，它不就粘了吗？
1: 对，
0: 来，我们今天用到的阳极氧化工艺，
1: 硬质阳极氧化工艺，就是呢，达到一个很好的物理的，
0: 理
1: 对，相对而言啊，相对而言，
0: 对。
1: 然后的话，我们清洗起来呢，也非常的方便。
0: 对，
1: 清水一冲，湿抹布就是这样子，清洁纸一擦
0: 就可以了。
1: 对，而且呢，不挑任何的你的烹饪的一些食材了。
0: 对，
1: 所有的蛤蜊呀，对吧？包括我们的梭子蟹呀，
0: 对，
1: 包括你的不锈钢的锅铲呀，等等啊，
0: 没问题，
1: 全部都可以。而且整个锅拿在手上哦，因为这是一个全新品，
0: 对，
1: 所以很多爸爸妈妈就会比较顾虑。我跟大家说，非常的轻，
0: 很轻，
1: 非常的轻便，看到没有？我这样子的甩来甩去，看到没有？
0: 两三斤，
1: 都是非常的轻便的感觉。
0: 对，
1: 而且整个锅体啊很好看，
0: 对，
1: 30厘米大口径，
0: 还是那句话。
1: 整鸡整鸭整鱼，好吧，就是有头有尾的鱼，没问题。然后这个工艺叫什么？这个不是抛光啊，
0: 硬质阳极氧化，
1: 不是抛光啊，这个叫硬质阳极氧化。
0: 对，
1: 这个硬质阳极氧化以前就是用在我们的航空领域，
0: 对，
1: 对吧？医学方面的啊，
0: 当然啊、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请注意了，
1: 对，
0: 这口锅具如果说去到某音，您可能刷到过我们奈地的短视频，1499块钱，不二价，没有任何的赠品，今天799。一模一样的锅具，有韩国Euro Nickel10年质包，再送你一个16公分的奶锅，再送你一个不锈钢的锅铲，
1: 是，
0: 三个加在一起799块钱。除此之外，还给大家10年质包承诺，
1: 只换不修。
0: 对，
1: 所以春节前我们就这一次直播的机会，赶在要过年了，大家家里面顿顿要烧大菜的，
0: 对的，
1: 你就刚好把这口锅拿回家，你体验一下。哪怕你说你过年的时候，过年的那几天你做菜，可能按这个锅发生了你任何不满意的质量的问题，
0: 可以，
1: 我们可以直接来换新的。
0: 当然。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分半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分14秒钟的时间，一口799块钱的炒锅贵不贵？其实我个人觉得并不贵，因为这口锅具在韩国它是要卖到1500-1600。
1: 可能啊，799的锅跟你之前买的298、398、498、598锅比起来，稍微贵了那么几百块钱。
0: 对。
1: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的不粘锅498、598每年一换，2年1000块钱就没有了，
0: 差不多，
1: 对不对？但是我们的799的锅，我们可以保大家用十年。
0: 你说能够用十年就用十年吗？来，我们今天是有给大家做到保证的。
1: 对，
0: 这个保证是什么？这个保证就是十年之内，这口锅具只换不修。
1: 对，
0: 不是说啊，我们反正仓库里面锅具多的是，你该换就换嘛。不是的，我们在这个十年之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
1: 对，
0: 只换不修的原因是，我们相信我们的锅具质量够硬。
1: 对，韩国进口锅身，韩国原装进口，
0: 对，
1: 这两年在韩国卖得非常好的一款高端的锅具，
0: 当然，
1: 在韩国当地没有任何赠品，都给要卖到1500块钱的价格。
0: 是的，
1: 东方购物今天是全新品首发，
0: 当然，
1: 迎新年给到大家是799的体验价格，
0: 的确，
1: 而且包用十年，质保十年，
0: 质保十年。还有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春暖花开的时节，家里面很多比如说厚的被子要换薄了，家里面的床品套件当然也是要换一下了，所以我们今天业内专业的高档的家纺的品牌，我们的瑞玛可用到2026年的新款的我们的全棉床品带给大家，而且品质特别的好，不仅是花型漂亮，用到是全新的数码印染的工艺，还是真材实料的新疆棉。但咱们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特别的划算，因为咱们自己这个月每年4月份的庆生月接近尾声的活动力度，所以家里面是要添置好的新的床品四件套，这档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老朋友，也是咱们这边的老家访人傅宇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宇。
1: 大家好，大家好。如果您想感受一下新疆棉给你带来的四件套的高端的感受，那我觉得今天这档节目您是不容错过的，因为瑞玛可把新疆棉跟它的高端的一个印染工艺跟制作工艺带给大家，去感受一下高端四件套是什么感受，给您的睡眠带来多少的一个帮助。
0: 是的，瑞玛可其实不是最早进入到东方购这边咱们直播的床品四件套的品牌，但是它一来大家的接受度非常之高。瑞玛可他们的产品啊，就是讲究玩转色彩，所以他们家很多的床品啊，不管是花型啊、颜色呀，包括整个的铺排都特别特别的漂亮。咱们这两款还是2026年的新款，我跟傅宇中间这款它是格子花型的，这个呢是我们今天的橙色款，还有另外一个特别好看的花朵为主题的这样一个米色款。其实我感觉我们很多顾客说，家里面啊，你买一些床品肯定会考虑到说跟家里面的家居的氛围呀，整个的软装是不能够很好的百搭。咱们这个格子款这个花型，我感觉它就是特别特别的百搭，
1: 是
0: 因为格子也是一个特别好看的一个永不落潮流的一个经典的一个元素。而且我们还是用到非常大气的一个大格纹的设计。
1: 对的，传统的格子大家以前很多人都喜欢四件套作为格子花型，但是格子花型啊，你会发觉条纹过于的死板有时候，但是您看瑞玛可采用到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数码印染的工艺以后，把每一个条纹的宽细窄度做得不一样的同时，同时在他们的格子帮格子之间的交汇处啊，你可以发现不同的条纹组成了不同的格子，有透明的格子，也有带条纹的格子，有宽的格子，也有细的格子，把整个四件套的那种灵动感，这跟档次感从当中做了出来。
0: 我整体感觉其实你要说格子做出那种春夏用的床品的轻盈感是不容易的，而我们今天浅浅的橙色的色块，对吧，很亮堂的一个浅米色的色块，还有高级灰，还有那种亮的那种啊，我们的这个金棕色，还有很好看的那种蓝色，而且我们每一个色块上面都是有到非常漂亮的底纹的设计。你看橘色这个色块它上面有底纹，跟我们你看有些细的那些线条，包括比较亮堂的米色部分的底纹完全都不一样，
1: 是
0: 因为我们今天上面所有的颜色，所有的条纹和花型的呈现都是用到全新工艺数码印染。首先我们说对于瑞玛可来讲，你要做格纹横平竖直那是基本的要求，在很好的宽窄不同的条纹当中，我们的底纹做得那么的清晰，让大家感觉到说非常的精细，因为我们的数码印染是要在很好的全棉的新疆棉的胚布准备上面，就把这个很多的一些杂质呀，一些凹凸凸不均的地方先给它处理掉，然后把这种设计师对于格纹的这个稿件到电脑当中，通过机器精准的控制喷头，把这个染料喷到我们整个的一个被套上面，再经过后续的多道水洗固色，包括那个蒸化，所以它的整个的一个色块的呈现啊，对于这个设计师的稿件的还原度是非常之高的，而且很精准。小小的一个地方，只要什么喷墨喷歪了，或者有些染料溢出来的，整条被套的印染全部报废。所以数码印染是在业内不是所有的一些床品厂家都能够做的。
1: 对的，所以说前面在开场的时候我们就说了，你要去高端的四件套，那你今天不要换台，一定要去看这套四件套的一些做工，它不光是原材料用的好，同时它的工艺也是非常重要的，好的工艺呈现给大家的效果就是铺在家里那种档次感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其一。其二，因为它采用到了更好的一种工艺，所以说您的体感也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就是瑞玛可为什么进入东方以来啊，虽然说时间不长，但是很多消费者说，哎，我喜欢这个牌子，我用了这个牌子感觉就是很舒服，很高端。
0: 是，大家看到它不是说格纹哦，一直都是什么格纹的循环往复的那种重复，我们从背头这样一个宽的一个橘色条纹再慢慢往下，它其实靠近那个床尾的部分，它的格纹的设计是不一样的。你看就把很多的一些色块，包括同样你说橙色有底纹的色块上面还 还加了很多的额外的新的元素，所以我们感觉大气的格纹也能够做得很有看头，有很多局部的体现、整体的体现都能够发现我们这一套啊四件套它的设计的精巧之处。
1: 是，
0: 而且我们这个是 A 版的一个体现，嗯，咱们今天还是什么 A B 双版，
1: 是，
0: 咱们的鼻面呢，其实它也是啊，跟我们这个 A 面既有一定的呼应，但是我觉得也有一定的惊喜啊。哎，我们说天气变暖了以后，舒爽的感觉有点卧室里面略微有点降温的感觉。非常空灵澄澈的一个灰蓝色，这个颜色让人感觉看起来好舒服啊，
1: 是很高端的一个颜色啊。这两年我们说的我们喜欢的混合色，蓝里面要带点灰，显得档次很高。为什么？因为灰大家都知道是一个非常高端的一个颜色，现在有很多的一些高端的车企啊，一些高配的车型都是用灰色，蓝色也是我们最喜欢的，它很纯洁的一种颜色。但是纯蓝纯灰都不好看，就把蓝色跟灰色能混合到一起，做成这样的蓝色的在外面特别特别少，只有那些高端的企业才做得起来啊。
0: 而且有些比如说蓝灰色会颜色比较的偏暗，
1: 对，
0: 偏沉闷，但是我们这个做得特别的亮堂。
1: 是，
0: 而且我刚才裸着肌肤给大家在摸，因为我们今天瑞玛可不仅是全新的数码印染的工艺，它还是用到了100%的新疆棉，因为我们做数码印染，所以它这个胚布啊预先处理过，后续的多道的水洗也让它的这个触感特别特别的顺滑。到后面露肤度高了，对吧？你穿的薄的睡衣了，这个肌肤感受到它尤其的舒服，非常的细腻哦。所以我们用到新疆棉，因为说新疆棉的这个光照时间更长，
1: 是
0: 棉朵更硕大，棉纤维也更加的长。用他们这样的棉的原料做成这样的我们要做数码印染工艺的胚布哦。这个棉的成本造价也是很贵的。
1: 对的，谈到新疆棉，不得不提，就像娇娇说的，它的日照时间特别长，导致了它的棉纤维长，越长的纤维，棉纤维的细度越高。您去想，越细的纤维是不是贴在您身上的柔软度更舒服？你手摸上去像丝一样的感觉，这就是高端四件套的一个优点啊。
0: 而且你想你的脸庞脖子对吧，你就直接贴在这样的一个枕套上面，我们四件套，一个大的被套，下面有床单，还有一对枕套，这些全部你都可以当做 A B 两面来使用。A 面的格纹你可以做一个整体统一的一个搭配，你如果跟被套对吧翻过来，我们的枕套你看也全部都是两面设计的，但是所有的每一个部分都是100%的新疆棉，
1: 是
0: 也是用到全新的数码印染的工艺。因为富裕其实也是就是家纺行业的业的人士，其实数码印染再结合到这么好的这种棉的原料，我真的告诉大家，这一套产品在很多很多的一些专柜渠道、别的实体渠道，哪怕不是瑞玛可的品牌，都卖得非常的贵。
1: 至少都是千元以上的。大家去门店去逛过都知道，四件套有几百块钱的，有几千块钱的，它们区别在哪？第一，原料。第二，品牌溢价那是肯定有的，更重要的就是它的一个印染工艺。所以说今天我们是采用到的是全部是100%新疆棉，同时又是100%的纯棉啊，不是像有些所谓的纯棉，但是它里面不是100%，我们还是100%的纯棉。其次还帮您用到数码印染，可以说目前你要买四件套，工艺上的金字塔顶端的就是这一套了。
0: 是的，我们的被套四个角也都有固定绳，然后我们下面还有大开口，你到了后面换成薄的蚕丝被、薄的羊毛被、薄的羽绒被，在里面你更换被套也是很方便的。
1: 是，
0: 整体这一套我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瑞玛可2026年的春季新款，当然还有另外的一个颜色，我们是花朵花型的那样的一个米色款。这两套在现在如果你在瑞玛可的门店专柜看到，价格都是千元以上，5尺是1099元，6尺是1299元。
1: 是，
0: 真的新疆棉数码印染今年的春季新花型。但今天我们东方购的价格特别的划算，优惠到什么幅度？我跟富裕我们两个人一步到节目的另外的一个区域哦。首先我们说瑞玛可也是由富裕带到我们东方购的直播平台，也是我们这边可以说顾客的口碑好评度非常高的一个新牌子。那么专柜价格我们了解到了，其实它原来和东方购这边我们谈好的一个新款的上新预售价格已经优惠到了599和699。那这个其实已经比专柜那边足足省了500元和600元，
1: 没错，
0: 已经很优惠了。但我们这个月是庆生月，春季换新接近尾声的直播，所以富裕今天还有大惊喜给我们。
1: 来，我们3、2一起来吧。
0: 来，本档售价，
1: 来，
0: 限时庆生价，5尺299，6尺399，再足足给大家优惠了300元。
1: 300元，
0: 等于富裕给大家直接包了一个真金白银的一个大红包。真没想到啊！那你如果按6尺跟专柜正价比的话，不得了，足足省了900元一套啊！
1: 没错，而且您带回去的是什么？我们是 全新的四件套，同时是100%，记住这几个字啊，100%的新疆棉，我们敢打出来。
0: 是
1: 我们的是数码印染，而且是100%全棉。
0: 是
1: 像这个配置，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配置，您今天就花200多块钱，在外面我可以这么说，几乎是看不到的啊。
0: 是，像六尺的话，你外面买一套的价格，我们这边可以买3套，还有的找，价格真划算。然后我们今天还有特别好的一个包装，
1: 对，
0: 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的包装也跟所有瑞玛可你在国内的实体渠道各大门店专柜拿到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1: 对，
0: 体面的包装，你要自己家里面直接打开来铺，或者你要送人当做礼物都可以，
1: 没错，
0: 这个价格299399限时放送。所以我觉得今天啊，你不是订一套我们的这样一个格子款的这样一个橙色，另外一个我们花朵款的粉色，你可以两套一起入哦，两套都订购所出的总价，外面一套你都买不到，家里面四件套是要勤洗勤换的，所以赶紧抢单，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几套，需要哪一个花型颜色，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何为匠心色彩？是自然之美，是生活本真。以设计赋予灵魂，用最具艺术色彩家纺床品，去创造多彩的健康睡眠生活。精细之至，源于精益求精，对上乘材质严苛甄选，是标杆作品的永恒基石。指尖匠趣，着物之美，呈现匠心，打磨自然睡眠。一花一色，一象斑斓，一方色彩，寻觅新规。
1: 咱们很多上海精致太太也是喜欢把家里面任何季节装扮得漂漂亮亮的，对吧？最近问大家开春以后有没有去看花展，最近上海很多的花展哦。今天我们瑞玛可这一套米色的花朵款，就像把花展搬到了您家的卧室当中哦。
2: 没错，
1: 这套颜色我们之前卖的时候也特别的受欢迎哦。
2: 是，
1: 因为花朵款我也是感觉我们很多的上海的太太特别的喜欢，而且我一直觉得爱花的人都是爱生活的，是不是？您家里面还是定期会买一束花插在家里面的客厅当中，很好的装点你的生活的环境。
2: 是的，不光是鲜花可以装点你的生活环境，您的卧室也需要花朵去装点，那就买一套我们的瑞玛可的最新的2026年的新款花型啊。这个花你会发现哦，又跟平时我们卖到的四件套的花型不一样，它有点写实，有点写意，这就是2026年瑞玛可最新的设计理念。它把虚实之间把那朵花给大家画出来。但是您要知道，它的颜色过渡不是随随便便能过渡出来的，它是通过数码印染。我们一再强调，今天是高端的四件套，数码印染给大家带出来的那种写意的感觉，看到它像不像一幅画？很美很美，
1: 就像名画家在你面前泼墨，把这个这么好看的那种随风摇曳的花朵就当着你的面帮你画出来一样，感觉这个墨都没有干一样。而且越是这种淡雅的花朵，颜色花瓣薄薄的透透的那种渐变的，对吧？你看花蕊包括那个花瓣淡淡的不同的颜色搭配，还有你看这种边框轮廓。
2: 对，
1: 其实我们说很多的一些春夏季节有点那种要做出那种什么朦胧感意境感的很多的花朵元素的床品套件，我们什么敢于留白，它没有花朵做得很满，但是它也不是很规则，比较的死板，我们是做出那种在风中摇曳的感觉。虽然用色不多，但是你整体感觉色调非常非常的舒服，
2: 是，
1: 而且底色我们也是感觉特别的亮堂。新疆棉上面做数码印染，而且它也是 AB 两版哦。我们的笔版你看看，
2: 这个、粉好嫩，
1: 粉色真的、
2: 哦，
1: 我们都说女性无论在哪个年龄阶段，都会感觉有一个粉色的公主梦啊。
2: 是，
1: 这个粉色的颜色其实很难调和。
2: 对，
1: 你如果做的过于浓了，那就艳俗了，对吧？你如果过于淡了，好像就有点没有体现出那种粉色的一个色调。
2: 对，
1: 咱们像那种珍珠的那种粉珍珠的颜色，既亮堂而且光泽感极好。所以咱们说，其实对于床品来讲，棉的原料好，对吧？我们又是高织高密的100%的全棉，
2: 是
1: 真的。你看傅宇这个手稍微。

0: 折一下。
1: 你看来
0: 那个折痕地方就是很好的，像绫罗绸缎一样、啊。
1: 对的，我们说了，好的原料决定了你的体感，睡眠需要体感，啊、但是好的设计决定了你每天走进卧室那一瞬间，
0: 是
1: 整个卧室的感受。
0: 啊、
1: 您不要觉得四件套它就是在睡觉时候用的、
0: 嗯，
1: 您平时早上起来的时候，您要经过您的卧室，嗯、您美美的看到您的四件套铺在床上那一种感觉、嗯，它就像一幅画。
0: 是，
1: 所以说有一个，我记得曾经有一个客户他说过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对，他说您知道吗？四件套可以给我带来不一样的心情。
0: 是的，
1: 每一个不一样的四件套的设计灵感就源于给顾客的家里添那一份温暖色彩。
0: 真的是啊，就是我们说家里面什么、嗯、三分硬装。七分软装，
1: 是
0: 你有好的床品套件，换一种不同的氛围，换一种不同的家居环境和这个意境。
1: 嗯，
0: 但是你买四件套，你要有很好的花型的装饰装点，要有什么好看的设计师的灵感呈现在床品上面，还要靠厂家品牌有特别好的印染的工艺。大部分可能你原来熟知都是什么活性印染，对吧？我们今天可不一样，我们是现在技术非常难，对于设备要求非常高的全新的数码印染，它能够很好的把设计师的稿件很好的逼真的还原出来呈现出来。我们的面料准备不是直接开始印染，直接面料准备方面要把我们的胚布杂质呀，一些斑斑点点的一些不平整的地方全部去除掉，还要上浆让面料平整干净，为后续第二步的数码印染做准备。而数码印染也不是大型的什么滚筒设备什么循环往复的印染，它是要机器精准的控制电脑喷头，控制它的运动的幅度，控制它的用墨的量，所有的这个我们的铺排，我们的花朵的这个浓淡，颜色的深浅都要严格把握，但凡有一个部分印歪了，染料的浓淡或者多少没有控制好，整体的布全部报废，
1: 是
0: 这个是没有办法来什么后续叠加来弥补的。而且它即使数码印染成功以后，还要经过后续还有多的步骤，要蒸化，要水洗，而且是多道水洗，把这个颜色牢牢的定色定型在上面，让它色牢度变高，然后呢尺寸也更加的稳定。所以数码印染的床品你拿回家用以后，久洗不掉色，久用不变形，而且感觉它就是像新的那样子，依然就是色彩亮丽如新。
1: 对，
0: 所以很多观众在市面上面，如果你要能够看到有数码印染床品的一些品牌厂家，像傅宇也知道，一般也是业内就是比较有建树很权威很专业的厂家才有这样的好的设备来做数码印染的全棉套件。
1: 是，所以说您会发现您跑到商场里边一些品牌专柜里边，您去看它的四件套就是要比你某些网络或者其他一些渠道
0: 真的是
1: 它要来的贵。它贵在哪里？它不就消费者也不会不懂。就贵在哪里？贵就贵在第一原材料，第二它的印染工艺。
0: 是，
1: 您会发现它的四件套跟别人的四件套感觉放在那里，您站在那里慢慢的品味就是不一样。
0: 是，
1: 设计师能力特别强，其次还有很好的机器能把设计师的稿件全部还原在这个四件套上面。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家纺一直在说这样句话，做其他的是在做产品，做四件套它是在做一份艺术，把好的东西带给您家里
0: 我觉得你是有很高的艺术鉴赏能力的，
1: 是
0: 你有很好的审美眼光的，想不想亲自看一下这个床品到您手中铺在你家里面大床上面什么感觉？今天你订购下来，我跟傅宇我们一步到再次来到价格板的两边，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数码印染100%的新疆棉，这两套现在瑞玛可的门店专柜价格可不是200多、300多一套5尺1099元，6尺1299元。今天东方购的价格是299和399。如果不是我们这个月自己庆生月春季换新，希望大家家里面春季用好的视觉效果棒的床品套件，我们本来上新价格就是卖599和699，这个价格外面也已经是看不到，也已经很划算了。
1: 是，这个价格很对得起100%新疆棉，
0: 对，
1: 数码印染这几个字
0: 是，
1: 因为您只要外面只要是上了100%的新疆棉，这个价格是一定死的。为什么？您去想一件100%新疆棉的内衣什么价格？就要这个，就我估计就要500-600块钱了。只要是
0: 宝宝的一个小围兜，有的都要100-200一个小件的东西。
1: 今天我们是整整的四件套，所以说这个价格我觉得已经是非常不错，您能拿到100%新疆棉。但今天还帮您做到了数码印染。我觉得1099在外面这个价格是很真实的。今天东方购物因为庆生月的尾巴了就要抓住这个尾巴，所以才做到299，抓紧时间去感受一下高端的四件套到底什么感受，不要再去用那些硬硬的了、薄薄的了，不要再将就自己的睡眠了，让自己的睡眠更加舒适舒服
0: 真的是千金难买好睡眠，花这点花销跟你皮肤100%近距离接触的床品套件的触感很重要。所以今天订购下来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一个花型颜色，刚才我们介绍 绍那个花朵款的，它是米色，还有第一段我们介绍这个格纹款的，它是橙色。订购吧，告诉我们需要的尺寸和颜色，来电话，我们给你啊，都是跟专柜一样的包装，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自己过生日的庆生月，除了有我们今天瑞玛可的这个床品四件套之外，也有很多以往的爆款商品，我们只在庆生月以特惠的价格呈现给大家。像咱们画面的右边，对吧，有到这个银优恒的叶黄素，还有到康维他的十五加的麦卢卡蜂蜜，也都是我们特卖爆杀的力度。还有尤其推荐就是司马驼的冬虫夏草，十克50根的价格才1680元，这个你可以直接下单订购，也可以跟我们的瑞玛可的产品订购下来，一起来做一个凑单。你如果今天凑单成功啊，拿400积分，天哪，瑞玛可咱们这套床品套件等于白白送给大家，
1: 没错，
0: 凑单成功的积分都有400元。哎，我们瑞玛可的床品套件5尺299，
1: 还能还
0: 你6尺才399呀，
1: 还能还你1块钱，
0: 是
1: 买5尺还能还你101块钱。嗯，但是我觉得今天你一定要抓住这个庆生月的尾巴，为什么？因为第一，瑞玛可在庆生月里面带来的是100%的新疆棉，而且又是100%的纯棉，更重要的就是他把2026年的最新的设计款带给大家。嗯，很多人说，哎呀，搞活动了，是不是拿一些老旧款？我们不是，
0: 对，
1: 我们就是要让带大家去享受什么叫高端的四件套。
0: 是，
1: 那什么叫高端四件套？不光是原材料要好，其次设计理念要好。今天的我们的花朵款也好，格子款也好，都是今年的最新的流行的款式，所以说今天带回去的，我觉得啊，买回去感受一下，给自己一个机会。
0: 对哦，我告诉大家，
1: 60块没了啊，你看到了吧？
0: 对，这个也就意味着我们所剩的货平摊到每一个花型都不多了，还要平摊到我们每一个尺寸。我觉得其实今天你不妨把两个花型都订购下来。
1: 是，
0: 咱们两个花型是不雷同的，一个是画面上面特别大气的一个大的格纹的一个呈现，而且这个格纹也没有说颜色做得很深，比较偏秋冬，现在已经是什么冬春交替了。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尤其适合天气变暖了以后，百花盛放，对吧？春意盎然那种感觉。另外的一个花朵款，这两套你一起订，每一套都是100%的新疆棉，每一套都是2026年全新工艺的数码印染，你买两套，米色一套，橘色这一套，两套加起来5尺的价格，500多块钱，所出的总价才500多块钱，外面一套就是1099，外面你买5尺2套，将近是要2200。所以东方购这边你买家里面的床品套件，咱们就是帮你省钱。其实二位观众订购到了，赶紧抢单，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一个颜色花型，格子款的是橙色，另外一个花朵款的是米色，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您所需要的花型和尺寸，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十一分钟时间，其实特别感谢傅宇啊，又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套2026年新款的瑞玛可全新花型的床品套件，正好还在东方购我们的庆生月的活动期间，299399。你像这样的床品，你铺在家里面，让小姐妹来看，对吧？老公的同事朋友到你家里面来做客，瞄一瞄你家里面卧室门推开，谁会想到这个床品套件才200多？人家一猜，起码个1200-1300吧，对不 对？
1: 为什么？我告诉大家，给大家解个谜。第一，它的颜色做的特别好，橙色是很难做的，外面
0: 啊，是
1: 有一个品牌 H 开头的，叫什么什么橙。为什么他把橙作为他的主打色？因为橙色显得档次特别高，所以说橙色是非常难做。但是您看到了吗？我们做到橙色，而且我们比他做的更好，我很骄傲的。为什么说它是一色的？但是我们里面的橙色是有底纹的啊。
0: 我给大家看啊，这一个部分它是几个色块交织比较密集的地方。你看啊，单独的白色小色块，以及你看白色和这个我们的条纹的米色的底色交织在一块儿。
1: 对，
0: 还有什么？蓝色橙色交织在一块，
1: 漂亮吧？
0: 还有橙色白色交织在一块，
1: 这就是
0: 所有的每个色块都有不同的底纹。
1: 是，
0: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横平竖直非常的精细？只有你看像虚线一样的间隔开的，所有的每一个部分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么的精准？包括你看我们再慢慢往右边移，你看这个我们加了一个，你看特别洋气的一个装饰，
1: 漂亮不漂亮？
0: 很精致，
1: 是
0: 它没有说做的过满，或者有些好像做的一些是不是比较奇怪的那种形状，就说让人的视觉效果看起来都很舒服。但是每一个元素在设计师设计之前，它都是经过严格的考量，把很多的一些除了格纹以外的色调、铺排、宽窄、比例，全部很好的融合在这个床品套件上面。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再结合到就是我们的数码印染，我们为什么也通过我们的节目让很多观众了解，有些像傅宇老家粉也知道，就是印染工艺它也在不断的什么
1: 更新，
0: 也在不断的更新，也在不断的就是说迭代的。咱们这个是全新工艺，因为数码印染工艺其实出来可能也没有多少年，但是能够成熟的把数码印染的工艺做到好的新疆棉上面，再通过很好的我们多道的后续的工艺，把一套床品能够做到视觉效果好，经久耐用，久洗不变形，久用不掉色，还要把价格给打下来，我真的告诉大家不容易的哦。
1: 对的，
0: 所以我一直觉得傅宇带过来这两套，真的我们看节目的观众是有福祉了。
1: 这一套，尤其是这一套，您现在看到这一套，这是我个人特别特别喜欢的。尤其是前面两个徽章，设计师跟我们说了，他说您去想那一些宫廷庄园，你一进门的时候，它是不是有个夹竹徽章？它就是起到画龙点睛，显得这个套件特别特别的上档次。我们也做到了啊。
0: 是，
1: 来看一下。
0: 所以其实啊，你可以拿回家我们的床品套件，你自己细细的去品鉴。但是我告诉大家，你在外面极难买到200多、300多数码印染的新疆棉的床品套件，哪怕你在瑞玛可他们自己的价格体系当中，我告诉大家，不同的材质、不同的棉、不同的印染工艺，价格区间段是不一样的。他们的化纤的床品套件都已经是要你看400多元了。
1: 因为印染好嘛，所以说化纤的也要那买这个价格啊。
0: 对，纯棉的，不是新疆棉，也不是数码印染的，瑞玛可自己的一般的床品套件600元以上。
1: 是，
0: 如果是纯棉用到新疆棉，不是数码印染，但是棉已经特别好了，单套是800多元以上。你既要是新疆棉的纯棉原料，再加数码印染，一套就是1200-1300。像我们今天6尺在专柜的价格就是1299元，东方购是299和399。这个价格是你买瑞玛可化纤的床品套件都买不到的价格。
1: 是，
0: 我们让你买到是金字塔塔尖的数码印染加新疆棉做原料的4件套。这种价格区间，这种一下子给你跃升的这个品质和档次，不是一星半点哦。这太省钱了。
1: 是，瑞玛可在我们业内，它一直是以高端的4件套为它的一个生产为一个标签的。同时这两年它更新了它的一个整个数码印染的体系。
0: 是，
1: 您会发现，尤其是这一套格子，您会发现它立体感特别强，因为它会把两种交错的颜色全部体现出来，这就是非常非常难的。您再看这个橙，我就说一色的橙不稀奇，但是我们的城市里面是有暗纹的啊，
0: 真的是啊，所有的颜色色块你拿到我们产品细细的去品味它。但现在备货不多了，我们一个格子款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橙色，我们5尺6尺总的备货只有8组了，抓紧时间，299399，这个价格你错过，极有可能我们的后面东方购常规节目不是庆生月的直播，价格可能都要比今天再贵好几百，赶紧打电话。格子款是橙色，花朵款是米色，打电话来订购，拨线是02151119900。

0: 最后的四分多钟了，真的，我们画面上面通过各个的角度，远镜头、近镜头、特写画面，多个维度看这套床品套件都好看。
1: 是，
0: 格纹款今天订的朋友非常的多，花朵款大家也不用我们多讲，都喜欢。你希望家里面这个卧室当中真的百花盛放的感觉，很有意境，很有空灵的那种朦胧感，花朵款我们的一个米色你可以选择。
1: 对，
0: 如果你喜欢什么简约的大气的，您的性格可能也是比较传统的，偏比较严谨的，那么我们这个格纹款的这个橙色也特别的适合大家。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的东西不仅是跟瑞玛可专柜1000多将近1300没有任何的区别以外，我再给大家看所有我们产品哦，富裕直接带过来让你买的放心的检测报告。
1: 这个很重要啊，
0: 很重要。我们是不是100%的全棉，确凿无疑，100%的棉。甲醛的含量你担心的，里面我们是未检出。可分解致癌的芳香的染料，我们里面也是未检出，异味也是无，买的很放心。你看就连这边下面对吧，水洗的什么尺寸的变化率啊，会不会什么洗变形了、洗缩水了，我们这边全部达到严苛的判定的要求。
1: 是，
0: 你在专柜你花1000多将近1300未必看得到这份报告，但是今天东方购让你299399买到的是经过这样第三方专业机构检测检验的好产品，你是放100个心。而我们这个价格我告诉你，支持比价，支持大家到外面去看哦，
1: 随便去比，不光是帮瑞玛可自己比，你可以跟任何一个品牌去比，只要它满足第一100%新疆棉，其次数码印染，还有就是100%纯棉，这三点能做到这个价格，我做了20几年家纺了，我可以说几乎很难很难，就是因为在东方购物的庆生月的月末，我们才带来了这些四件套，
0: 而且是这个无阻隔，
1: 而且是这个时间段，为什么备货是确确实实少，抓紧时间带回去看一看，什么叫高端的四件套，什么叫高端的睡眠，为什么别人说哎我一觉睡得非常好，有些人觉得我睡得不是很好，有时候您到别人家里推开那卧室的门的时候，你会发觉哟这个卧室怎么这么漂亮，其实四件套起了很大的作用啊，抓紧时间。尤其是格子款一定要带回去，因为这个格子款太漂亮了，真的
0: 是的。而且我们说就是说天气变暖了，温度上去了，有很多我们的年长观众是不是你到了夏天你都不用席子，你都是用床品四件套的，
1: 是
0: 到那个时候出汗多呀，你家里面要勤洗勤换，多备几组吧，对吧？所以我们说家里面的床品四件套它是一个耐用消费品的大件，多准备一些，越是爱干净的平时打理床铺要井井有条的很多上海讲究的家庭，四件套家里面咱们一定是要多准备，这么优惠的价格交给东方购这边，放心买，放心订购，两组下单的顾客也很多，赶紧准备起来，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最后的一分多钟啊，刚才我还在跟傅宇说，咱们庆生月虽然结束了，其实我是希望后面我们东方购物的，比如说五月份的常规节目当中，也会有这样一个价格299和399呈现给大家。但是傅宇真的为难，因为他好不容易要问瑞玛可品牌，也是从专柜一模一样的货源调到东方购物这边来，我们卖这个价格，不可能再追加，不可能再补货的。
1: 不可能，您看这个格子款多档次多少高，
0: 真好看，
1: 多少漂亮，就是感觉就像是那种宫廷风的一样的感觉，而且它。非常非常的漂亮，你看所有的橙色下面都是有底纹的，所有的白色下面也是有底纹的，而且颜色跟颜色之间的交错，它真的就像一层一层铺上去的感觉，立体感很强，这也是这两年高端四件套一直在追求的一个叫立体感。所以今天你把这套带回去，您打开来看一看，喜欢您留下，不喜欢您退掉，但是如果你今天不定，300多、200多这个价格拿不到了，没有了啊，瑞玛可专柜就是1000多的价格啊。
0: 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00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冕飘盒然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这两天的温度非常的炎热啊，我们的服装呢也是换成了夏装。这个时候鞋子啊不能够太笨重了。今天给你推荐的是日本的品牌 Backlu 的一双牛皮鞋，而且男女用到的都是陶层牛皮，并且呢男士女士也都准备了三个颜色，方便你的出行。像我今天这种裙子，你平常怎么搭配，肯定想要搭配皮鞋，但是传统的皮鞋呢又硬又不舒服，走路也很累。今天这个鞋子真的太舒服了。现场呢也是请到了大刚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大刚老师。
1: 青青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到这个季节可能很多人说哎呀那个天气老好啊，我要去看看花展呀，我有很多的聚会上班呀，聚会会呀，逛街呀，包括日常的这个休闲呀，其实都需要一双什么轻便好走的好鞋。那么今天要面子有面子，头层牛皮，而且样式又好看，关键是又好走又轻便。
0: 是的，来看一下女士的这一双哦，我选择到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
1: 米白色，对，
0: 非常好看的这种奶油白的一个颜色啊。然后呢，关键我们用到的面料可是头层牛皮，而且它跟传统的皮鞋不一样。传统的皮鞋硬邦邦啊，看着很硬，尤其是漆皮的话那就更硬了。
1: 对，
0: 但是你看我在每一步弯折的时候它是极其的柔软，
1: 贴合你的
0: 整
1: 身，对脚型，
0: 对的，包括你看鞋头的部分它也是做的很不一样的，
1: 对，
0: 有这样的一个拼接和设计的感觉。
1: 是有一个好像礼物包装的这个感觉，非常的漂亮啊，
0: 对的，
1: 很别致，
0: 鞋头很